0: 人气电影的角色啊，比方像《侏罗纪公园》啦，《回到未来》、《大白鲨》、《E.T. 外星人》、《史瑞克》、《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寻龙高手》还有《坏蛋联盟》。也就是说呢，这些创作者把电影场景就化为巨型沙雕，那么我们到现场去呢，就好像走进了户外电影乐园一样，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对啊，尤其啊，这次沙雕记当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史瑞克的经典场景，就远得要命的王国呢，就打造成为今年度的一个主要的主雕，而且由这个高耸的城堡还结合这个角色造型，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视觉的核心啊！所以喜欢看这些电影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呢，就觉得好像已经进入到了电影的场景啊。因此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话题性非常高的。如果听众朋友在未来有机会在暑假期间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个沙雕艺术季。
0: 对，这个参与这个艺术创作的沙雕师呢，他们都说啊，因为很多电影都是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的，所以今年制作这个 IP 呢，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那当然这个沙雕是大自然的艺术啊，沙雕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要抗日晒啊，你看在太阳下面要创作，这真的很辛苦，而且那个作品还要面对下雨的困境，如果你创作到一半突然下雨还没有弄好啊，那真的是就是你可能要从头再来或者修修补补的。不过呢，芙蓉的沙质是非常好的，是很适合做沙雕，他们也期待啊有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呈现。
1: 对，而且为了要鼓励这个好成绩的小朋友呢，在每个星期三呢，就是学生日，只要呢国小学生呢拿一张就是有100分考卷呢，就可以免费的入园啊，就蛮好。那周四的话有比基尼主题日，也就是说如果你穿着比基尼呢，就购票的话呢，本人是可以免费入场，
0: 而且同行的亲友还可以享优惠票价。
1: 哇，
0: 那这个真的要多多找几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啊，这样就可以这个一举两得，
1: 是不是
0: ？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今年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里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关于我们最近呢在央广举办的一个年度的大型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凤梨酥跟地瓜酥，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另外两个台湾伴手礼。
0: 好，首先要介绍的是这个雪花饼。雪花饼可以讲是近年来台湾非常热门的伴手礼。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升级版的牛轧糖，或者说是呢这个软 Q 版的夹心饼干。那它呢是结合了牛轧糖的奶香软糯，还有饼干的酥脆感，因为外层裹着一层白色的奶粉啊，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下雪一样啊，所以就被称为是雪花饼。
1: 对啊，其实这个雪花饼它在制作上并不是很困难啊，所以有些人呢他们自己也会动手做，而且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教学的视频，其实好像还蛮容易成功的。但是呢与其自己做呢，还真的是不如直接买了，因为现在的雪花饼他们都是单个的包装啊，就是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喜欢吃想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而且现在的雪花饼呢，它其实蛮多种口味的，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加了蔓越莓，因为蔓越莓会有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那甚或是呢，我还知道最近还有人会加入这个咸蛋黄口味啊，就变成可能雪花饼呢本来是甜的，加了咸蛋黄之后呢，又有点这个甜甜咸咸的效果。
0: 是，所以这个雪花饼，我是自己是比较少吃，我觉得它比较不属于我的菜。但是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我就蛮喜欢吃的，下一个这个呢叫做牛舌饼。
1: 哦，对。
0: 那这个牛舌饼呢，它这个为什么叫牛舌饼，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很像牛的舌头一样啊，长长的一片，
1: 对，
0: 而且薄薄的这样。
1: 对，所以呢这里面并没有牛肉的成分呢，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这些甜点的名字都蛮有意思的，就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牛舌饼里面没有牛肉，
0: 没有牛舌。
1: 其实这里讲到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呢，最主要是在宜兰这个地方，
0: 对，
1: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牛舌饼真的是薄到像一张纸一样，一咬就脆化掉了，真的是蛮有趣的。而且呢它的口味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麦芽啦，有芝麻啦，有花生啦，等等等等等等，只要你想得到的大概也都有。那

0: 所以每次我自己到宜兰的时候，我也会想要买这个牛舌饼来吃。
1: 对，那另外一种它就比较厚一点。其实我早期我不知道宜兰也有牛舌饼，我最早吃到的牛舌饼是鹿港的牛舌饼，就是它就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点啊、那甚至有的这个牛舌饼里面也会包一些啊，
0: 麦芽，
1: 麦芽啊，那吃起来比较甜一点啊。那当然这个后来我吃到了这个宜兰牛舌饼之后，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宜兰的牛舌饼，因为这个包麦芽之后就比较甜嘛。
0: 对，
1: 那宜兰的牛舌饼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甜，而且比较香脆。
0: 是，所以这两种的口感上呢其实不太一样，厚的呢就因为比较有嚼感哦，但是呢它就没有什么脆度。通常来讲呢，这种比较厚的呢都是很多摊位会有那种现煎的啊，就是像我们去夜市里面呢、会看到人家现煎牛舌饼，就比较偏向这一种。那至于薄的呢，就比较像饼干，通常都是已经做好像那个伴手礼的方式，就是买了就可以带走，很方便。
1: 对，就是已经包装好了。啊，那以前当然可能一个大包装里面一片一片，现在通常就是一片一片啊、等于说小包装。这个有好有坏了啊、这个坏就是说觉得好像就多了一层包装，
0: 没那么环保、
1: 没那么环保。但是好处呢就是比较不会，就是说你
0: 受潮、
1: 受潮或者把它弄碎了，因为有时候和在一起比较容易弄碎。
0: 对啊，其实现在的牛舌饼的包装他们非常讲究，就是因为它本身太薄太脆了，所以呢它还会做一个盒子。
1: 对，那又多了一层包
0: 装。因为你没有那个盒子的话很容易就被压扁了、
1: 是，
0: 所以还是得要特别在包装上呢做一些设计。但不管怎么样呢，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蛮代表台湾的伴手礼啊，是蛮好吃的，而且吃多你也不会觉得负担啊，也比较不会像凤梨酥你可能吃一个就腻了啊。那牛舌饼的话我大概可以吃一包没问题。
1: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食量不错，胃口也很好，可以吃一包啊。
0: 一包里面大概两三片不是吗？
1: 哎呀，
0: 就是那种薄薄的、
1: 你吃的可能是
0: 小包装
1: 、
0: 对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大包装里面有三四十片、
0: 那
1: 我觉得你就厉害了。
0: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两个伴手礼啊，一个就是牛舌饼，另外一个呢就是雪花酥啊。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介绍觉得这两个伴手礼很不错的话，就赶紧上网去投票。那现在呢只要到志毅的微博，在置顶的部分呢就有这个活动的内容啊，里面就可以连结到投票的网页，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来投票了。还有呢就是征文的部分啊，只要写下呢就是这些伴手礼的50到100个字的相关的内容就可以来参加投稿。那等一下呢在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信件的时候，也会来看看到底有哪些人已经来参加，他们有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潭鲤鱼。
0: 好，今天的鲤鱼潭潭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哇，好长哦，有一点难哦，先请淳哥念给大家听。
1: 好，这个上下半部哦，这个字数不太对称哦，上半部是七个字，下半部是五个字。人情世事陪到到，无定阁无早。
0: 人情世事陪到到，无定阁无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0: 选项二，君子远庖厨。
1: 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请淳哥来分析一下。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1: 就是说你为了人情啊，你很多事情你都要尽量的做到最好啊。比方说，对不对？得奖没有什么钱，就硬要大请客，就花费过多，就导致于呢，这个啊，本来呢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反倒是下个月呢就变成要吃泡面了啊，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我就不喜欢。
0: 又没要你倾家荡产，讲得这么的可怜，请我们吃一个牛舌饼啦，我们就很开心啦，
1: 是
0: 不是啊、哦？ 好，那选项二，君子远庖厨，那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人家好像男人不要进厨房，其实并不是这样了，因为在古时候啊，如果君子看到这个活生生的动物在被宰杀啊，其实心里是不忍的，所以呢就会有这一句话。那当然了，后来就衍生出好像男生都不喜欢进厨房的一个理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

0: 这个君子远庖厨。
1: 好，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啊！你想想看呢，一个家里面呢，锅子也没有，灶也没有，那请问他要吃什么呢？对不对？他之所以没有锅没有灶，就是因为他连粮食也没有嘛，所以就不需要锅跟灶了。
0: 好，这就是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喽。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不听个某早”，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选项一。
0: 好，就是淳哥呢，今天运用的这句俚语呢，就是绝对得奖不请客，
1: 绝对不请客，请客不得奖，得奖不请客。
0: 所以为了每次他都要得奖，他就绝对不请客。
1: 对对对，这样才可以保持这种得奖的这种记录一直下去。
0: 好了，跟大家来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句话是打肿脸充胖子。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常常有很多人情世故你都要应对嘛啊，有的时候比方说别人这个结婚啊，你要包礼，生孩子你要包礼，或者呢交际应酬呢，你可能要出钱请客，你要排场。那有的时候，有时候人呢就觉得说，哎，不能够好像落于人后啊。比方说这个张三结婚啊，志毅包20000，那我就要包30000，免得别人觉得说，哎，志毅比较有面子，志毅比较大方。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是不会的，志毅包20000，我一定包2000。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不能够太重视说人跟人的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嘛，至于有80000他包20000，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这样比，就是别人不会伤筋动骨，但你呢，你可能就过不下去了。那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希望别人看到你好像过得很好，其实你没有这个实力，对不对？你非要大请客什么的，就有的时候你好像表面风光一时了啊，但实际上呢辛苦一个月两个月这样。
0: 所以其实这句话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淳哥就是那个就是胖子，所以不需要打肿脸。就是本身底子够啊，
1: 是，
0: 所以不需要呢刻意的就是让自己呢去装什么的意思啦。啊，那当然了，这是开玩笑的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淳哥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上半句七个字，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临近临啊，就是人呢 啊人有两种发音，一个是临，一个是狼啊，临近人情啊，这个地方我们念临，人情临近。岁数就是世间的事情啊，通常呢应该讲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礼尚往来了啊。不会告告啊，就是你都奉陪啊，你都参与。告告意思就是说到处啊，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跟上，呵呵，叫做不会告告。那后半句呢叫无鼎够无灶，无鼎呢讲的就是没有锅子，那够就是又的意思啊，无灶指的就是炉子啊，等于说你家里面锅子也没有，炉子也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了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些东西可能拿去卖掉了。
1: 是是。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造一个例句喽。
1: 好，小明进了公司以后，为了打好人际关系，同事聚餐、主管生日、部门送礼，样样不缺席，甚至连不熟的同事结婚也硬包大红包。那表面上大家都称赞他会做人，可是月底一到呢，就只能够吃泡面过日子，连房租都快缴不出来，真的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鼎够无灶。
0: 对啊，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押韵感哈，会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鼎够无灶，意思呢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千万不要这样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上个礼拜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累积了两封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的其中一封信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介绍了淡江大桥，那五月份通车， 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淡江大桥的视频，觉得特别雄伟，成为淡水河入海口的一道新景观。那这座大桥呢，是汽车、机车、脚踏车、行人都可以上桥，而且还预留了捷运，非常的方便。那淡水到巴黎的行车时间也大幅缩短了，从淡水出发前往桃园机场也更快了。那近些年在淡水建造了很多新住宅区，形成了淡水新市镇。那原先淡水新市镇的地理位置比较偏，那淡江大桥通车以后呢，淡水新市镇跟淡水河对岸就连成一体，变得更热闹了。以前在淡水老街欣赏淡江夕照，将来也可以到淡江大桥上面来观赏，站在桥面上观赏夕阳，桥底下就是宽阔的淡水河，夕阳的美景就更加令人难忘。还有每一年在淡水举办烟火表演，五彩缤纷的烟火跟淡江大桥搭配在一起，更加壮观了。在网络流行用语当中呢，我们介绍了捧捧，就是朋友的意思，接住就是接受他人分享的好运祝福， emo 就是忧郁伤感，永之永远支持，破防就是心理崩溃。这些术语还比较好理解，特别是破防呢，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用语。那以后乐祥他遇到这些术语呢，他也能够看懂了。那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你当门损当矣，原意就是女人出嫁以后呢要顺从丈夫，那现在也用来形容尊重环境，客随主便，比方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
0: 好，这就是呢乐祥的信件啊。透过他的信件，我们就会发现乐祥好像比我们都还更了解台湾哦。你看他写第一段的有关淡江大桥，写的真的是巨细靡遗啊。所以听节目呢，真的都是拿放大镜在观察的。非常的谢谢乐祥这么的支持。那另外一封信呢，他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了碧潭的水舞季，从五月一直延伸到六月的中旬。那乐祥也特别说，他在网络上看到前几年就是碧潭的水舞秀，五光十色如梦如幻，使人流连忘返。水舞秀的现场的观众也特别的多，碧潭呢有捷运可以抵达，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另外呢，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伴手礼票选活动，台湾的伴手礼呢种类好多、哦、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凤梨酥了，所以他觉得这次凤梨酥的票选呢应该会得到第一名的几率是很高的。平常呢乐祥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也有买过凤梨酥还有麻薯，但是好像呢不是台湾生产的，我记得应该是福建厦门生产的吧。我想如果是台湾生产的凤梨酥和麻薯，味道应该会更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光用这样想象的话也很难啊，最好是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才有知道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吃的啦、哦、那另外呢，他还提到了在台湾俗谚介绍了丁景老几刷你熬后修垮，形容呢凡事都要留余地，对于别人呢要留个情面，以后呢见面才会好相处，不至于太尴尬。其中的人情呢就是人际关系，情面的意思，你熬指的就是以后，修垮就是相处见面的意思。我觉得这句俗谚呢讲得非常的有道理，为人处事呢都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谢谢你们的介绍。还有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美霞介绍了越南的大乐，大乐海拔呢有1500米，气候很凉爽，有很多法国的建筑，是美丽浪漫的度假胜地。大乐呢在越南的南部，从胡志明市出发大概呢是300公里，到胡志明市旅游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到大乐游览。非常的谢谢美霞的推荐，真的我觉得乐祥很棒啊，就看到了别人在微博上的一些照片的话呢，也会呢就是很给予一些鼓励啊，这个蛮好的。
1: 好，那我们再来回答的是美霞的来信。美霞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2026碧潭水舞季，有水舞秀、水上钢铁人的飞板表演，还有烟花秀、街头艺术表演等等。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大伴手礼啊。这个美霞她说她很喜欢吃台湾的凤梨酥、太阳饼、老婆饼、冬瓜糕啊。那这个都是游客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台湾俗谚拎紧老几耍你熬后修垮、啊、他也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对别人要留个情面啊，日后啊见面才会好相处。最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谭三姐啊，这个分享去岘港旅游，这个岘港汉江巴拿山五行山灵隐寺啊，这些地方，那谭三姐是安排了自由行程，应该行前做了很多的功课。 那美霞说她之前去岘港是跟团去，所以停留的时间有限。她也谢谢谭三姐跟志毅的分享，这个应该是很好玩吧？
0: 我没有去，
1: 但是谭三姐应该有跟你说啊，应该是好玩嘛。
0: 对，因为我们家人去玩的都会分享一些照片，那我就赶快呢把它

0: 转载到了微博分享给大家啊。毕竟呢，我觉得只要是玩呢、啊，应该心情都会蛮好的啦。
1: 对，对，而且据我了解，就是说在越南哦，他们的物价还算是蛮便宜的。
0: 是是，
1: 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什么地方好玩不好玩呢？这个物价其实是蛮重要的。
0: 嗯，
1: 他说贵的地方啊，通常都不太好玩。因为你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买，
0: 会怕舍不得。
1: 对，所以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个油性哈、哦、会打折扣。但是如果说物价比较低的话，哎，你也敢好好的犒赏自己，
0: 是、
1: 啊、买东西也敢大手大脚的买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过瘾。
0: 对啊，纯哥要不要组团我们去越南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念出的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征文活动啊。那首先呢，要来看的是山东烟台的事事如意所写来的内容。
1: 是，它里面是这么说的：几年前，一位网友是台湾桃园人，有一天呢，寄了一盒凤梨酥给他，他分享了。这个家人跟朋友大家都说酸甜刚好，酥到掉渣。后来这个网友呢经常给他邮寄台湾的零食，每一种都很好吃、哦、好像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打开精致的零食盒子就想起海峡那边的他。
0: 好，这个酥到掉渣这样的一个形容还蛮特别的、哦、
1: 是哪一种这个可以酥到掉渣呀？我也很好奇，就我也很想吃那种可以掉渣的这种食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雨辰，这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的朋友，他说台湾伴手礼最偏爱的就是凤梨酥，酥皮层层酥香，内馅是土凤梨的酸甜不腻口，凤梨的谐音呢是翁来，就藏着满满的好意，每一次呢送亲朋好友一口呢就尝到台湾的风土与人情，暖心又难忘。确实啊，因为这个凤梨它的台语翁来啊，其实是有旺旺来的这种意思啊，所以呢凤梨酥其实拿来送人是非常讨喜的一个礼物。
1: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福建泉州的五月啊所写来的这个征文。他还有一个这个片名啊，叫做一口凤梨酥填满小欢喜。第一次遇见台湾凤梨酥是闺蜜从台湾旅行回来，揣着满满一盒蹦到我面前，精致的小盒子一打开，奶乎乎的方形酥糕就冒了出来，金灿灿的模样，软萌又讨喜，我迫不及待咬一口，酥皮脆生生掉在手心，裹着酸甜的凤梨内馅，甜而不腻，果香直钻鼻尖，好吃到眯起眼睛晃脚丫。这他到底是坐在哪里吃？好，一块小小的凤梨酥藏着闺蜜满满的心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温暖，这份细碎的温柔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小美好。
0: 他形容的真的是还蛮贴切的、哈，这个让我们会觉得好像呢真的好想咬一口凤梨酥的感觉，
1: 对，感觉有画面了耶。
0: 对对对、
1: 哎、这好像是偶像剧的那种情节。
0: 对，尤其他最后一句提到就是好吃到眼睛眯起来在晃脚丫。
1: 对，我就想到他可能坐在一个
0: 院子的一个凉椅上面、
1: 对对对、然后而且那个椅子要比较高一点，所以那个脚丫才能够晃嘛。然后呢边吃边看着远方，
0: 对
1: 啊，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感觉。
0: 是啊是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念了三则就是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内容，讲的都是凤梨酥，可见台湾的凤梨酥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应该都是最喜欢的，就像乐祥刚刚说的，搞不好票选应该会拿到第一名。
1: 是，
0: 对，
1: 因为这个名气也真的是最大的了。
0: 是啊是啊，好，那这就是呢来参加的活动内容，还有很多啊，陆续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当然啦，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大概也就知道方向在哪里了，怎么写，因为这些人都还蛮符合这次的规定，大概50到100个字啊，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好的奖品。所以听众朋友即便呢你可能没有吃过，但是呢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也可以说出你的心得感想，一样呢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我们央广的一个华蜀店，那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1: 好，我们这个今天介绍了、这个在芙蓉这个地方啊办了一个艺术季啊，这什么艺术季呢，当然要善用啊芙蓉它的这个地形了啊，而且今年这个艺术季呢它用很多的这个跨世代的人气电影角色来作为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请大家把这个艺术季的主题啊就是适用啊什么样来表达它的艺术 层面的啊，
0: 对，
1: 写下来。
0: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靠海边，
1: 对，
0: 啊，那。

0: 微博置顶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到。那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姐，今天要带你进入博物馆当中来感受海洋珍贵的宝贝们。今天到达的是哪个地方呢？赶快邀请今天的来宾海洋生物专家在空中，先透过乐活宣言带我们走进海洋的世界。等一下一定要锁定节目，就会知道今天要带你去哪里咯。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2: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王胜之。海洋生活生态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认识海洋，亲近海洋，地永续海洋，让海洋的生命，海洋的资源呢永远都跟大家一起。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感受海洋的魅力跟美好。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而且呢，在北部有一个以科技为名的海洋教育生态的博物馆。那么真的很开心，今年跟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做系列的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觉得太有趣了，叫做宝库长增典藏海洋记忆海洋，是我们海科馆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今天很开心要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那我们赶快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研究员，听说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已经待了25年耶，那海科馆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让你可以一待就待这么久？
1: 海科馆除了风景好之外，他的工作性质也是非常的开放，我们在这边可以充分把自己所学得到发挥，所以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研究员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哦，也就是在海洋生物的一个典藏，可是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哟。所以今天呢，你要帮我们介绍的就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想先请研究员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海科馆它除了展览的展馆，为什么特别规划了这样的开放式的库房呢？
1: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规划了开放式库房，主要是可以有另外一个空间提供民众呢来探索海洋标本跟海洋的藏品。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主要的目的

0: 呢，是为了要提升产品的利用的可及性，还有活化产品的价值。我们希望打破展示的限制，因为在传统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啊，它的展场空间通常都是蛮有限的，只有少部分受到选择的产品才有机会被展出来，被民众看到。大部分的收藏品呢，都是长期被储藏在封闭的库房里面，而这些库房呢，基本上都是不开放参观的，一般的民众呢，也都没办法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打破展示的限制，第二个是提高物品的能见度，透过开放式库房的规划，可以让很多本来民众都不晓得这个博物馆的典藏内容的项目呢，能够被看到，因为大概一个个博物馆它的典藏品通常都是几万件几万件，但是能够展出来的通常都是精选出来的少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规划，让许多原来放在库房里的物件呢能够被接触到，也同时呢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典藏业务上面是怎么运行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开放式的库房，能够让民众或者是藏品的潜在的捐赠者呢能够了解我们博物馆的功能跟理念。我们博物馆本身其实能够投入在藏品的购置上面的经费呢，其实不太多，大部分的典藏品都是靠民众捐赠的，研究人员自己采集而得的。我们希望透过开放式库房，让民众了解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捐赠者，他们的藏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之后呢，我们是怎么样细心的对待他们，他们的藏品捐赠到博物馆之后会得到比他们在自己家里面更好的照顾，让他们藏品捐赠出来能得到更大的心安，那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目的之一啊。
1: 没错，所以你们非常的重要啊，而且你们是可以做很棒的一个藏品的维护，而且是可以让它永续流传哦。可是研究员非常的好奇哦，开放式的库房是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典藏的海洋标本、海洋的藏品，那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有未开放库房呢？
0: 那当然，因为开放库房也只能展示出我们典藏品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的库房由于典藏的环境还有管理上面的需求，原则上是不开放的。开放式库房呢，只是要表达一下我们典藏这些物件的方式，它的程序，让民众呢能够接触到更多在展示间里面看不到的一些物件，以及我们保存的方式。所以说哈，我们还有其他不开放的库房，这是为了管理上的需求。基本上有些藏品它的价值是蛮高的，在管理上面呢，就是相对会比较严格。
1: 我终于知道研究员为什么会在海科馆待了25年，因为你可能有机会因为这个工作看见很多稀有的海洋宝贝或是海洋产品哦，其实是很幸福的事吧。
0: 当然这个机会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1: 那我们今天更幸运可以邀请到这位非常专业的帮我们负责海洋标本、海洋产品的专家，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其实要规划一个开放式库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你们怎么让开放式的库房变成了海洋教育重要的场域呢？
0: 我们是透过了几个方式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希望把我们典藏这个部门或者说这个项目能够让一般民众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大家进了博物馆通常都是在展示厅里面看到安排好的一个故事线，然后把特定的展品呢拿出来放，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博物馆它本身的一个重要特性典藏而言的话，一般民众他却不了解这些流程还有它的内容。所以我们是希望建置一个开放式库房啊，能够把这些内容呢介绍给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建制的时候呢，除了将我们现有的一些典藏品它的储存的方式、储存的内容介绍出来呢，我们也特别在强调人与海洋的一些关联。我们是透过库房的设计，将博物馆啊如何把物件保存起来、如何去修复、如何利用这些典藏物件做研究呢，具体的呈现出来，让来参观的人呢能够了解我们海洋产品之间跟我们民众的关联。 能够得到比较良好的

0: 结合。研究典藏中心是我们博物馆收藏业务的核心，那我们除了开放典藏的空间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规划，像是活动的小教室啊，或者是其他的迷你的微特展，或者是也有播放一些即时的海底影像的活动，让来参观的人呢可以同时了解我们博物馆在做些什么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呢让民众更多了解我们。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基本上只有假日才开放，所以民众一般平日来的话是可能没有办法接触的。
1: 好，研究员，谢谢你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假日开放，那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
0: 都有，只要国定假日或者是周休假日都有开放。开放式库房呢是另外有售票。
1: 那请问是几点到几点钟呢？
0: 我们博物馆平日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呢，通常会照游客的活动特性呢来予延长。各位民众如果是要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话，请先上我们的博物馆网页先了解一下开放时间，才不会扑空。
1: 哇，感谢研究员，然后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有来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藏品这些比较特色的海洋宝贝，真的要在周末的时候才看得到，
0: 利用假日的时间。
1: 那到底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有什么很厉害的海洋的藏品或者是标本？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继续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继续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马上回来哟。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带大家到基隆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但是我们看的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展馆或是展览，而是我们来到了开放式库房，要来看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的藏品，这些都是精心来规划出来的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最大的推手啊，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在空中帮我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那研究员想要请教一下，您刚刚上阶段分享说啊，海科馆在海洋标本的部分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到底有多多啊？
1: 我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海洋生态的标本主要是以鱼类、还有甲壳类以及贝类当作主要收藏的标的。除了这三项之外呢，其他的标本项目就比较少了。鱼类目前呢大概有2600-2700件的标本，甲壳类呢大概有700-800件的标本，贝类的标本比较多一点，大概有8000-9000件，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0: 哇，你们要管理这么多的标本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我们这个开放式的库房是有分区域的规划吗？我们一走进去的话可以看见哪些东西呢？
1: 依照我们的典藏的个性啊，还有方向，我们大概分成海洋科学类的典藏、海洋科技上面的典藏、海洋生态上面的典藏跟海洋人文上面的典藏。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呢也大概都是依照这个方向做不同的分类，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0: 那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举例，比如说在海洋科学可以看见什么？
1: 在海洋科学方面呢，我们收藏了很多海洋科学研究上面的仪器，那这个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东西。在海洋人文方面呢，我们有达悟族的拼板舟，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典藏。这个拼板舟是兰屿达悟族

0: 核心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了很多的传说，还有赵州的工艺本身也值得典藏的。我们特别把兰屿的赵州师傅从兰屿请到了台湾我们的馆里面，然后从兰屿砍的木头在我们馆里面制作出这一艘平板舟，那现在是我们典藏很有特色的物品之一。那在海洋生态方面呢，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典藏了很多深海鱼类的标本，其中最特别的呢是巨口鲨的标本。巨口鲨大概是体型非常非常庞大的鱼类，那它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了，除了金鲨之外啊，巨口鲨大概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但是这种鱼呢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大概60几年前第一次发现它之后呢，大概60年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海域啊总共只发现过200-300只巨口鲨，所以它被发现的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少。在台湾呢也只有我们博物馆跟海生馆这两个馆所有收藏巨口鲨的标本，但是能够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的呢只有我们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开放式库房里面有公开展示。
1: 那也想问研究员，在我们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当中最受到大家的欢迎，或是让民众觉得哇真的值回票价的典藏品或是海洋的标本有哪些？
0: 当然刚刚提到最有特色的就是巨口鲨的标本，因为它非常的巨大，进门就可以看到它庞大的身躯挡在门口，这也是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跟它一起照个相的最大的特色典藏了。它大概长度呢有 4.7 公尺，这个标本的处理啊运送啊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当初呢是中央研究院所优先典藏的，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展示的空间，觉得他们一直储放在 FRP 的槽里面保存着，一直不能够让大家接触到看到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博物馆跟中研院商量之后呢请他们转移给我们使用。目前呢这个就是我们最具特色的巨口鲨的典藏了，从中研院转移过来之后，它的庞大身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标杆式的典藏品了。
1: 是，那除了巨口鲨之外，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开放式库房，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来参观，然后以及什么一定必看的？
0: 我们这边最具特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深海的鱼类标本。一般来说我们在鱼市场看到的鱼或餐厅吃到的鱼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鱼类或者是属于表层性的鱼类比较多，因为是捕捞的方法所造成的。但是深海的鱼类基本上接触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它的深海鱼的数量跟种类很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深海鱼它本身啊在形态上就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鱼有很大的差别，通常它的牙齿都特别的利，嘴巴特别的大，眼睛呢不是特别的大就是特别的小，在形态上面呢就非常具有特色。在这边看到的深海鱼可能是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接触到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特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幸福哦，只要进到像是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很珍奇的海洋宝贝们。但是呢一件海洋生态的标本很像进入博物馆里面就要经过一些繁复的流程，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们都怎么处理呢？
0: 好的，标本尤其是海洋生物的标本，我用它来做例子，要进入博物馆的典藏里面要经过取得评估、科学制作、登录建档、库房典藏这一系列非常专业跟严谨的流程。一件东西送进来到典藏品出来的话，基本上这些流程都必须小心谨慎才可以。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标本取得的时候就要经过严谨的评估。以生物标本而言的话，第一个要件就是要确定它的来源是不是合法的，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尤其是遇到保育类的生物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取得合法的来源，交代很清楚来源是什么的话，都不可以典藏，甚至不可以把它制作成标本，以及不可以展示，这些都是要在事先得到确认的。第二个，取得的标本之后，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典藏的方向跟政策所应该纳入的标本。如果是的话， 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收藏同类型的物件是不是足够，如果是还缺少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大力收集的一些标本了。这个在取得跟评估上面是我们建立这个标本收藏的第一步。那标本取得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流程呢，就是它的标本的制作。不是我们买一条鱼进来，或者是我们抓一条鱼进来，把它丢到瓶子里面灌上酒精，它就变成标本了。科学标本的话，还有一套严谨的流程，包括标本的本身的处理，还有你取得标本的基本记录，这个很重要。这个标本本身的长度、体重，在什么地方采集的，什么时间采集的，采集者是谁，这些原始的记录都跟着标本走，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这些如果缺少的话，标本的价值呢就会大大的降低了。接着呢，我们把这个标本可能要做一些细微的组织的采样，因为现在从生物的标本的角度分析来说，因为时代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你光从形态上的资料去判断生物是什么物种的话，已经有时候不太够用了，必须配合 DNA 的鉴定或者生化的鉴定来做一些处理，甚至于要做一些研究的话，也需要在生化上或者是分子生物上面呢做一些文章。所以组织采样的过程现在对于标本的制作也是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些作用呢，都是必须在标本还在新鲜的状态，还没有接触到化学药品的状态下完成的。接着这个标本我们必须要把它形态上做固定，把它拍照。生物标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颜色很容易褪掉，尤其是鱼类标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鱼颜色非常的缤纷，红的、绿的、紫的、黑的，颜色非常的多样，但是一旦做成标本之后，可能三天，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最多最多一年之后，颜色都会褪掉，变得灰灰黄黄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原来的颜色呢就不能掌握了。以前呢，我们都是在趁新鲜的时候呢，用人工绘图、生物绘图的方式，把这些颜色的位置、颜色的内容呢保存起来。现在呢，当然都是用照片的方式来保存这些标本在最真实的状态，最新鲜的状态的颜色，然后把那个标本形态固定好之后呢，要做化学固定，再把它放到特定的保存液里面，有些呢可能要把它用透明的绳索固定住，有些呢就直接放在标本瓶里面，放上酒精或者是福马林把它固定之后，最后呢再把它保存起来，贴的标签。这个是标本制作的过程。接着呢还有一个鉴定还有登录建档的过程，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你抓来的生物，你抓来的鱼，它到底是什么鱼、什么种、叫什么名字，这个通常都是要由分类学家去做鉴定才能够完成的。那一般的民众常常在这个步骤上面会卡住，就是说一般民众要鉴定的时候，有时候专业能力没办法支持他做最后的确认。物种鉴定之后，就要把他的鉴定资料以及它的原始采集资料一起登录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建档使用，包括了各种的原始资料进入了数位系统之后呢，才能够被有效的利用。最后呢，就是库房的管理、典藏跟利用了。你要把我们的标签放在标本瓶里面，给它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在系统上呢也能够显示这些位置，这样子以后要查找这些标本的时候呢才能够很轻松。那我们还要控制我们的库房的环境管理，这个标本呢不是放在库房里面就算了，在学术运用上面呢，我们通常都是开放着，让社会大众，尤其是特别的其他的学校单位啊，或者是研究单位，同样的研究人员需要查找比对这些标本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来借用，或者是直接到我们博物馆来查阅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标本进入博物馆一连串的流程。这个流程里面如果有一个环节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标本的价值大大的丧失了。
1: 谢谢研究员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可以更了解，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进到了博物馆或是开放式的库房看到的这些海洋的生物标本，真的都不是很容易，背后有这么多人的专业的付出。也想问研究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像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其实陆续真的把一些海洋生物标本是把它数位化，有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嘛？那不知道未来，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会有更多的数位典藏或是一些体验的规划呢？
0: 是，我们目 前开放式库房这边已经有数位的语音导览了，然后也建立了虚拟的馆藏 VR360， 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掌握一下我们数位库房的内容。我们当然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些规划，尤其是现在 AI

0: AI 兴起之后呢，我们是希望利用 AI 的答询或者是查找，让大家更轻松的能够掌握我们博物馆的典藏内容。
1: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在空中亲自帮我们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利用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哦，特别去亲自瞧一瞧我们刚刚研究员说的海科馆典藏的这些海洋宝物哦。而且刚刚特别介绍的巨口鲨一定要去打卡拍照留念。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研究员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您，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王胜之，在这里呢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老渔翁讲鱼故事》。这本书呢是台湾大学沈世杰教授的著作，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出版。这本书呢介绍了很多鱼类的小知识，非常的科普简单，把所有的鱼类相关的从生态方面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呢深入浅出的介绍，最后呢再谈到了鱼类相关的保育的内容，非常适合平常休闲的时候阅读一下，或者是增进鱼类知识的时候也非常适合用这本书。阅读的年龄呢都没有限制，非常有趣，而且内容非常的生活化的一本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谢谢。

天再次谢谢王胜之研究员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基隆八斗子的海科馆去实际走走瞧瞧，相信你一定会满载而归。好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现在已经进入农历的四月份了。那在农历四月份，在整个台湾来讲，如果民俗方面的亮点，那就是要讲到金门的迎城隍，金门城隍爷的这个文化祭。那重头戏是在农历的4月12号，但是其实从国历的五月初，金门这边已经开始一系列的活动了。那在金门来讲，这个可以说是年度非常重要的盛事，迎城隍绕境，这是充分展现金门的生活文化特色。这个庆典这样延续了好几百年，而且呢，被视为是必须要来保存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珍藏，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金门的文史专家，来跟大家聊聊，对金门来人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重要，情感也很深厚的城隍爷这样的一个庆典。我们要欢迎就是杨世荣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世荣，金门在地人，
0: 哎，老
1: 在
0: 师，
1: 金门从事。嘿，你好。
0: 您是金门哪里的人？
1: 哦，是金门金湖镇的。
0: 哦，金湖镇，
1: 对对
0: 那
1: 对。
0: 个城隍庙是在哪里？
1: 城隍庙是在金城镇后埔，不过金门就这么一点大，所以这是
0: 您
1: 金
0: 的意
1: 门
0: 思
1: 人的
0: 说
1: 事。
0: 住金门金湖金浦其实不重要，大家都差不
1: 对对
0: 多。
1: 对对，对，都金门这么一点大，都差不多。对。
0: 好，那虽然说这个活动从农历的五月初在地的，每一次我只要看到差不多在这
1: 农
0: 个，
1: 历四月
0: 对，我
1: 十，
0: 是说
1: 四月十二，
0: 国历的五月初就
1: 五
0: 已
1: 月初，
0: 经
1: 对
0: 有
1: 对
0: 一
1: 对，
0: 些活动开始暖身了嘛，哈。
1: 对
0: 那
1: 对，
0: 我们说，在金门最重要这个城隍爷，就是金门后埔城隍庙这边最重要的日子，农历的4月12号。因为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农历四月初了，所以今天这个时节来聊一下城隍爷的那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这个金门城隍爷，因为那个重头戏在农历四月十二号，好像跟台
1: 是，
0: 湾这边不太一样，我印象中台湾这边城隍相关的日子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1: 其实每间宫庙应该是有它的特点嘛。那像金门4月12迎城隍，它不是城隍的生日。我们金门城隍爷的生日真正是5月17号，农历，
0: 农历五
1: 对，
0: 月
1: 五
0: 十
1: 月
0: 七，
1: 十七，
0: 那你
1: 对，
0: 们
1: 所以。
0: 为什么挑在4月12号啊？
1: 因为它是叫迁至日期，就是总兵大人从金门城迁至到后浦城，一般你们认为是金城，我们叫后浦，当地人叫鳌破，所以迁
0: 救
1: 至的日
0: 命！
1: 期是4月12。
0: 所以他这个重大的日子不是以城隍爷的生日作为标准，而是他迁，所以代表这个之间有一些过程啦，那为什
1: 对，
0: 么
1: 有一
0: 他
1: 个
0: 会
1: 一
0: 有
1: 定的
0: 这
1: 过
0: 样
1: 程。
0: 的一个迁至的过程啊？
1: 一般的说法是说，在清康熙19年，就1680年，距离现在已经。

0: 346年前，所以今年会写绕境，那个签字绕境346年。我在康熙10年那一年，然后总兵大人由金门城，迁至到现在的厚朴城。那于是他就用这一天来作为一个迁至的日期，所以他绕境会写迁至
1: 迁
0: 多少
1: 至，
0: 年，对，治理的治哈，迁至，
1: 那请问为什么那个城隍庙要搬家？
0: 这要说到金门的一个历史，在明洪武20年（1387年），金门筑了一个城池，那命名叫金门城。那有城池就要城隍的保护，于是当时就有城隍，而且我们这个城隍是不得了的，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筑了金门城，这个叫千户所城，千户五品官，当时非常大
1: 官阶
0: 所
1: 很
0: 以，
1: 高了哈，五品
0: 对
1: 呢，
0: 对对。所以当时京都府州县县以上都会有官方奉祀城隍，但是我们金门从古到到民国初年都不是县，我们走的是军的体系。对，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我们是走卫所制，卫就是类似锦衣卫的这种卫，所就是千户所。
1: 意思就是说，那台湾这边的城隍，也有不是官方所，
0: 对对对，像大道城，它可能就不是官方的，它是民间奉祀，然后
1: 了
0: 像
1: 解，嘿，
0: 在清朝的时候，有县以上的，
1: 嘿，
0: 它才可能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在台湾，
1: 哦，所以金门城隍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哈。
0: 对对对，特殊性，距离现在已经639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明洪武20年。
1: 那当初之所以迁徙，是因为金门城盖起来了。在那之前，是以金门城盖起来做一个标准，是不是？
0: 当时是建城嘛，那所以说政经文教中心就在金门城，那有城就有城池，就要城隍的
1: 城
0: 保
1: 隍，
0: 护哦的保佑，这是古代的一个规制。那城隍有分民间奉祀跟官方嘛，那我们这还是官方的哦，不得了的官方。那到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就是以那边人丁开始就是逐渐凋落，而且那个因为我们金门镇是水师总兵。它是水师的，啊，以那边的一些海一个河道淤塞啦，吼，没办法行驶战这个些战船，对，于是迁到厚朴城。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所
0: 所以它
1: 以。
0: 也蛮有故事的，嘿。
1: 是哦，这个水师，因为他所需要的这个算港口嘛，金门这边算港
0: 对
1: 口
0: 对
1: 嘛，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淤积的话，他得再换一个地方哦，
0: 对
1: 这
0: 对
1: 也
0: 对对，
1: 蛮特别，城隍还搬家
0: 是，
1: 的，在台湾这边好像也没听过呢
0: 哎，是是是，因为每个城隍庙的历史都会有一
1: 都不
0: 些
1: 太
0: 它
1: 一样。
0: 的故事，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因为有金门城，就有这个金门城隍，所以当这个行政区域有改变的时候，他也要跟着走嘛，就是跟着搬迁
0: 是，
1: 过来，所以
0: 所以
1: 如
0: 它
1: 果，
0: 变成。它变成不是以城隍的生日为庆祝绕境的日期，它是以迁至的日期。
1: 哇，真的很特别。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觉得金门在以前还是战地的这个任务所时期，金门坦白讲，很多东西都保持得很完整，传统
0: 对对。
1: 都保持得很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很多它变成一个旅游热门景点，你知道吗？然后金门开发其实也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在变，也许很多传统没有办法像以前保留那么多，但很奇特哦，金门这个城隍的这样一个年度盛事，好像历久不衰，这个是因为说像这样一个城隍，像这样一个文化或相关的一个祭典，对在地人来讲，它到底是有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0: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这是金门人的大日子啊。台湾有句话，就是金门有句话啦，就是三月封妈祖哈，三月消妈祖。这是在台湾会
1: 台
0: 比
1: 湾
0: 较大，
1: 也是一样，
0: 但是金门也是如火如荼的这样热闹进行，但是没有台湾那么大。但是金门就有一句，就是 三月封马祖，四月迎城隍。那代表说今年的四月十二迎城隍非常重要。那到这一天就是以前啦，就是台湾的这些乡亲们，旅台的乡亲们，然后都会回来一起到老练，一起热闹，帮忙。
1: 所以在金门哦，这个看起来就是金门，虽然说那个农历这边也是三月也会有妈祖的活动嘛，哈，
0: 有，
1: 但是你们其实农历四月比三月更热闹，
0: 是
1: 那个阵容更加庞大哈、哦，所以这个是什么样差别？可能在台湾本岛这边，因为对海的一个依赖比较深。因为可能要去捕鱼啊，所以对妈祖的这个文化也有比较多的一个连结，但是在城隍，像在台湾，在城隍的势力好像没有像金门这么大，那这个跟金门在地，就因为是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因为当初可能海也是管制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除了这个原因，对，除了这个原因，为什么你们这个城隍，你觉得城隍会比在地比妈祖的文化更加蓬勃啊？
0: 这金门其实，在妈祖的那个也是非常热闹了，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人口比较少，那所以说它显现不出跟台湾做个对比，没有那么热，看起来没有那么热闹，那其实还是很热闹，但是。迎城隍就不同了，迎城隍因为后埔本来就是在清朝，因为迁制嘛，我们刚刚讲说迁制，今年是346周年嘛，
1: 对，
0: 那因为从明朝的政经文教中心金门城迁到清代的政经文教中心后埔城，就是现在所谓的游客的京城啊，
1: 对，
0: 那因为京城这里本来就人口会比较多，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迎神庙会非常多。然后在混沌的年代，其实就是，大家看热闹就要到后埔来看热闹，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走了一天，也要走到后埔来看热闹，
1: 走了一天啦，
0: 对，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的年代，
1: 是，
0: 那所以说整个就是，我们金门的特色迎城隍精华，可能就变成在后埔。然后他再经过他的东西南北门四门轮棒嘛，轮值，然后每个轮值的，都有不同它的一个特点啊，每一个市境嘛，东西南北门市境都有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然后，就是说，那个场面互相的拼，来那个精彩程度嘛，对，
1: 那个台湾有一句俗谚说俗狼无俗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那个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其实都要拿出最好的，就是最吸睛的，看谁出来最轰动，这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
0: 就变比较变成说金门的重头戏是在迎城隍，其实妈祖也相当热闹精彩啦，只是说跟迎城隍比起来就比较小得多，
1: 是
0: 规模比较小得多。
1: 所以您这样讲起来，就是以前所谓后埔这个地方是金门相当热闹地方哦。
0: 对对对，到现在还是，
1: 到现在还是嘛。
0: 大家来到金门还是来到京城？
1: 京城，然后就是说因为他人多，所以村落也多，然后大家各自比拼，
0: 对对对，
1: 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就是因为这样子能够延续下来，
0: 对对对，
1: 而且越来越壮大，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
0: 然后在经过战地政务时期，那时候金门是一个军事管制区嘛，而外面的一些迎神庙会，进不来，也不能交流，所以金门它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古礼，比较古典美。比如说之后战地政务开放之后，近几年呢，有一些台湾的一些迎神庙会的，比如说那种什么音响喇叭啦、钢管女郎啦这些，曾经有到金门表演，但是都没有办法让金门的老百姓接受。
1: 这样子哈，哇，特别，因为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到金门，我最感动就是看到金门的那个宗祠家庙，你知道。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可以看出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啊，还有就是祖先从外地去，如果有成就就回来贡献给家乡嘛， 然后我就看到金门那个宗祠那种古典哈。
0: 对，
1: 就是即便在这样的年代，你看你还是觉得很感动。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可能也有，现在还有那个什么电音三太子啊，对不对？哈，可能是比较花哨一点的那样的一个阵头，对对对，但是来到金门的话，反而是保留原始这个原汁原味的，很有传统味道这些阵头，它反而是比较受欢迎，是不是？
0: 对对对，像那个三太子比较花哨还接受了、就是一些比较、比较有酷肉的
1: 有什么钢管舞之类的
0: 这些以前有尝试的进来过
1: 对对对，
0: 可是一般都比较
1: 在、
0: 不能接受。
1: 在台湾那个西南部这边有一些真的蛮生猛蛮生猛的一个阵头，但是就是说，而且我看到你们这里还有那个人力的蜈蚣阵嘛，哈，
0: 对对对，蜈蚣阵是
1: 就是很多的阵头，感觉就是古色古香，保留蛮多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请杨世荣老师来跟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跟分享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先让大家呢听一首歌，这是这个金门的音乐人哈李子恒老师他所创作的这一首歌曲，然后叫做《风师爷》哈，先让大家听一段，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在接下来农历的4月12号哈，这是金门这边年度很大的盛事，那就是迎城隍的这样一个庆典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金门的迎城隍它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背景，还有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吸睛，然后在地乡亲为什么这么齁，你看这几百年下来还是投注非常多热情齁，没有受到时代的一个影响齁，所以真的很好奇。而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杨世荣老师齁。好，老师您说您是金门在地人嘛齁，
1: 是，
0: 所以是应该从你小孩的时候你对这个迎城隍就应该很有感觉吧。
1: 对，都是看热闹，对，去看热闹。
0: 小时候看热闹，然后现在变成是研究那个在地文史的这个专家哈。不过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金门的这个城隍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在他真正正式绕境之前哦，我看还有什么收弃子钱呐、挂水牌啦、送佛帖啦，哈，哦，这些习俗蛮特别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这个大概是在做些什么？
1: 哦，金门城隍于2013年10月10号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重要民俗，其实跟这些刚才您所讲的这些科仪仪式有关。
0: 哦，
1: 因为我们保留了很完整的这些古代哈，从清朝到现在的这些迎城隍的一个仪式，比如说三月农历3月26开始收弃子钱嘛，那这个就是
0: 弃子钱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类似就闽南话台语的馈囝嘛，就是收益子
0: 小以前的人怕小孩子不好生养，所以会去认神明，可能认妈祖、认王爷、认城隍爷。来当
1: 对
0: 哦，就是认他当他的弃子弃女就对了啦哈。
1: 对家庭
0: 你们这收弃子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吗？
1: 都可以。
0: 哦，要收弃子钱啊。
1: 对，所以从3月26开始，那开始就是这一天宣示着，迎城隍就如火如荼的这样揭开序幕，然后到4月初一挂水牌。然后送头送佛帖，还蛮有趣的。就挂水牌，我们会把古代那种一般平民化的一个，比如说饭店里面有个牌子，写了可以擦，擦了可以再写，把那个挂水牌比较古代的那种名称，那它就是挂在城隍庙的前面，那看谁要认领。
0: 请问一下，这个水牌上面到底写什么呀？
1: 他会写一些，比如说认领一些那个马金爷啊，就牵马的啊，那还有四大盟会啊，我们金门有四大盟会嘛，就是文武武士东里白爷，那这些盟会，那给他一个军贴，然后就去认领，然后谁要认领就把那个水，就是那个牌子就拿起来，就撕水。
0: 他为什么叫做水牌呀、
1: 水牌啊，水牌就是古代的一个
0: 告
1: 示的工具，对。它通常就是白色或粉红色的木牌，那上面写公告。
0: 它是一个公告的功能，告示牌这样就
1: 对
0: 了。
1: 对，那如果要擦掉，可以用水这样，沾着木沾着水，然后把它擦掉。所以
0: 这
1: 比较属于对，平民化的一个古代所用的一个挂水牌。
0: 哦，这个也蛮特别的哦。
1: 对，蛮特别的，我在其他地方好像没看过。
0: 对，真的没看过哦。挂水牌，那送佛帖为什么要送佛帖啊？
1: 从送佛帖就是，比如说金门的历史非常悠久嘛，比如唐朝陈渊率十二姓来金门开疆辟土，所以金门有一个福济庙，奉祀的是陈渊。那因为他是最早开疆辟土，然后比较他的神格在金门的那个神格的位阶比较高，那所以都要请他来那观礼。所以人家送佛帖。
0: 就有点像送一个邀请帖给他，是不是？
1: 邀请帖，对，所以送佛帖。
0: 那这个要有仪式吗？送佛帖也要敲锣打鼓那一种吗？还是
1: 要都要。然后就是由比如说金门是今年是东门轮值，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 他就是要把佛体，然后送到那个庙里，比如说我们要成员的庙嘛，
0: 对。
1: 那供完佛池就送到那个他的面前，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挂，把那个佛体打开，然后就放在那个神明的前面，蛮有趣的一个
0: 对
1: 文化
0: 呀、啊，哦，这个真的也是蛮独特，这个别的地方没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送头，送头就是，比如说以今年来讲，
0: 嘿，
1: 是东门轮值，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还有他的里长，
0: 嘿，
1: 那开始就是要家家户户去，我们讲的就是捐那个天元
0: 天元
1: 然后
0: 天。
1: 对对对，每一户人家现在好像一户就是一份礼1000块，那像昨
0: 哦，
1: 天我有去看。
0: 嘿，
1: 即有人一付就是6000块，6份，
0: 所以这个叫送元呐、
1: 他就是要募集资金呐，就
0: 募
1: 是迎
0: 集
1: 春
0: 资
1: 光，
0: 金
1: 对对对
0: 啊、哦，然后还有那个东西南北，大家轮值，每一年轮值不一样，
1: 对
0: 就
1: 对对，
0: 对。
1: 那今年是东门做头嘛，然后他就要
0: 哦，
1: 去，这个叫送头，那为什么叫
0: 嘿，
1: 送头呢？

0: 因为一般就是轮子的这个那个卤煮啊，
1: 嘿，
0: 他会如果你认一份，他就把一份的昂贵了哦，
1: 哎
0: 昂贵了，
1: 呀，嘿。
0: 前方神像的一个神像的那个一张纸一个神像，然后在纸钱在鞭炮
1: 嘿，
0: 啊，那像昨天我去看是送了一个饼干啊，然后就还礼，代表城隍还礼那个。
1: 哦，就是
0: 天庭
1: 他
0: 的，
1: 民众，他等于是出资捐钱出来，然后他会
0: 对对
1: 得
0: 对，
1: 到城隍这边的一份礼，哈、哦。只是
0: 对对对，
1: 以前是糕点啊，那现在今年送的是饼干就对
0: 对，因为
1: 了。哦，
0: 现在就是因为以前的那个什么发贵，就是
1: 对对
0: 比较，
1: 对。现在
0: 可能
1: 大
0: 现
1: 家
0: 在
1: 不
0: 就是
1: 爱
0: 比较，
1: 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换成去年是换蛋糕，今年是饼干，
1: 哦，我知道
0: 对，
1: 有一
0: 但
1: 点，
0: 是不。
1: 这算吃福，那个就是接收来自城隍爷的福气啦，哈、哦，送的
0: 对，但
1: 福
0: 是
1: 气。
0: 另外他还有一个仪式哦，
1: 嘿，
0: 他因为在回礼给你的时候会有个金纸哦，那还有
1: 嗯嗯，
0: 鞭炮，所以
1: 嘿。
0: 你要赶快就是放在神明就是历代的神明跟历代祖先的前面，然后
1: 嘿，
0: 拜拜之后，然后再把金纸烧掉，然后再放鞭炮哦，
1: 哦，
0: 就一个宣示作用。
1: 哦，
0: 哦，
1: 这
0: 送
1: 样
0: 头
1: 子
0: 就是，
1: 啊，我以为会留到那个迎城隍那一天再一起拿出来放，没有，
0: 没有，
1: 当天他们
0: 对，
1: 就
0: 当
1: 直
0: 天，
1: 接，
0: 对，所以
1: 哦，
0: 四月初一，像以今年来
1: 是，
0: 讲，因为觉得东门到处都是在，这一天在放鞭炮，就他已经
1: 啊，好好。
0: 收到城隍爷的回礼有没有？然后他就是把
1: 像
0: 这个
1: 过
0: 拜
1: 年
0: 拜，
1: 一样哦，这农历的4月初1哦，
0: 对，
1: 好，
0: 然
1: 那
0: 后在四月
1: 嘿，
0: 初九就请佛。哦，就是要
1: 请
0: 把我们
1: 佛，
0: 的一些
1: 嘿，
0: 请佛，
1: 哦，请佛，
0: 不然啊，就是
1: 嘿，
0: 一
1: 把一
0: 些
1: 些神
0: 各
1: 尊请
0: 各，
1: 来，是不是？
0: 对，就金门的各大神尊，比如说我们
1: 嘿，
0: 的开无二主公陈渊，还有东西
1: 哎，
0: 南北这些关圣帝君，
1: 嘿嘿嘿。
0: 叔父四千岁，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历史由来，然后请到城
1: 哇，
0: 隍庙，对，跟城隍爷在一起，
1: 那我
0: 那
1: 知
0: 准备就
1: 道
0: 是
1: 为什
0: 重
1: 么
0: 阳
1: 能
0: 吉祥。
1: 规模都是一直这么盛大，这等于是全金门的事了耶！哦，
0: 对，他就是有一个仪式，
1: 把全金门的神明都邀来了，这样子，哇，好，请
0: 然后到
1: 佛，
0: 4月12日最热闹就是城隍绕境巡安，巡安
1: 哦，
0: 还没完，巡安之后再
1: 嘿，
0: 隔4月14日又有个送佛仪式，要把这些
1: 哦，
0: 当时
1: 神
0: 请来管
1: 尊
0: 理的
1: 再
0: 这
1: 送
0: 些
1: 回
0: 神尊，
1: 去。
0: 对，在而且那个仪式也是很热闹，就是
1: 哦，
0: 也要请一些传统的这个吹唢呐的啦、打鼓
1: 嘿，
0: 的啦。然后就是把它很热热闹闹送回去，
1: 就把神
0: 然
1: 尊
0: 后也
1: 送回去，嘿，
0: 还没结束，我要5月初1，农历
1: 哦，
0: 5月初1，
1: 嘿，
0: 还要交接一些城隍印信、城隍的银帽、城隍的天官锁，这些，然后再带
1: 嘿，
0: 在有一个叫东西南北门嘛，今年都是东门举办完，明年是
1: 对。
0: 西门，就要交给西门，然后要见证哦，城隍庙的人要见证，然后再带
1: 哦，
0: 一张。对，然后你就把这些信物交到
1: 哎，
0: 明年要举办的这。才完整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仪式就被我们的文化部
1: 是，
0: 就把它核定，这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
1: 是，哦，这个整个从头到尾很严谨呢，哈，
0: 很
1: 它
0: 严
1: 有
0: 谨，而
1: 非
0: 且
1: 常严谨的一些科仪，哈，
0: 对，
1: 哦，真的
0: 我们
1: 保
0: 是大方
1: 留，
0: 向讲，其实细腻
1: 是。
0: 性还有其中就这一个月就热热闹闹，比如说
1: 哎，
0: 在4月12日的前3天晚上都要一个。一个打锣鼓的
1: 嘿嘿，
0: 然后对，就是晚上还有夜巡
1: 哦，
0: 采街
1: 所
0: 就是这
1: 以
0: 样。
1: 如果以一年四季来讲，如果要到金门旅游，安排的时间，其实在这个农历4月到5月这一段时间，其实是蛮适合的哈、哦，可以看
0: 蛮
1: 到。
0: 适合的，
1: 很典型的金门的这样的一个民俗，或者真正金门在地人的一种生活的面貌，哈，哇，
0: 对。
1: 真的很棒。那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他每一年不同轮值嘛，哈。然后您说最主要的，像是我们来讲一下，因为重头戏在迎城隍，就是开始他要那个叫出巡吗？那算出巡吗？
0: 绕境
1: 绕
0: 出
1: 境。
0: 巡，对，
1: 哦，绕境
0: 出巡，
1: 出巡，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些阵头嘛，哈，然后义
0: 对，
1: 阵，然后刚说有一些表演，也有一些大家我们讲说大家都不愿意输给别人嘛。我们以今年轮值的冬，这算冬境嘛，哈，

0: 东门境，对，东门。
1: 东门，好，那东
0: 对
1: 门
0: 对
1: 您
0: 对。
1: 觉得它的特点是说它的驿镇，或者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特殊，它比较独特，跟别人来讲它比较优势的呢？
0: 其实现在很多镇头都已经混合起来了，比如说以前的轮值的可能就是。

0: 主导嘛。
1: 哦，
0: 那后来有一阵子蜈蚣
1: 看是，比如说今年是东门轮到的话，他们就要出那个蜈蚣阵，是不是？
0: 对，以前是这样，可是现在有蜈蚣阵协会。嗯、对，那曾经有段时间，蜈蚣阵又变成西门主打的，西门主打的。
1: 哦哦，本来还有限定说只有西门，
0: 对对对对，
1: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有可能四门都有可能出现吗？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变成就是比较协会化了，
1: 嗯、
0: 很多很多什么协会、
1: 哦，
0: 十二公婆协会啊，什么协会，很多协会。
1: 哦，
0: 变成协会化、哦，
1: 变成协会化，意思就是说，以前可能东西南北各门他们都有他们一个独特的阵头，但现在大家很多都混合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对，哦、但是还是会有主要的，对。
1: 哦，那以东门这边主要会是什么？
0: 那东门很多就十二婆姐啊，
1: 哦，
0: 但是他们主办的就是他们要出很多，我们讲。花格就是阁楼的阁，
1: 就那个逸阁嘛。然后有的有的是用那个电动的，
0: 对对对，
1: 你知道？那他们这边的花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他就是一个逸阁，对，就是他要去找一位就是扮演古代的美女。
1: 哦，是真人扮演吗？哦、是真人扮演？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哦。
0: 然后另外就是很多小朋友啊，
1: 嘿嘿，
0: 哦，那坐在那个
1: 蜈蚣阵上、
0: 三轮车上，对，
1: 嘿嘿，
0: 都有蜈蚣阵都有。
1: 哦，
0: 那现在蜈蚣阵变成金门有蜈蚣阵协会、蜈蚣座协会。
1: 哦，蜈蚣座协会。
0: 对，
1: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蜈蚣阵是非常大特色，因为在台湾这边，即便台湾的那个庙那么多哈，然后阵头也不少，但是要看到蜈蚣阵也没那么容易了，哈。但是在金门这边，就是你们的那个蜈蚣阵，还我看到还前面还写人力蜈蚣阵啊。
0: 对，人力蜈蚣阵。
1: 这个是难道蜈蚣阵还有电动的、啊？
0: 因为现在很多蜈蚣阵，因为那个单挑那个很累哈、哦。现在有很多用下面是架那个类似脚踏车那种轮胎，有没有轮子推动的？对。
1: 那金门这边的情况呢？
0: 还是现在是保留用那个壮丁
1: 扛的、啊、
0: 人力的扛台的。
1: 真的、啊、哦，
0: 对，那像我们那时候要破纪录的时候，
1: 嘿嘿，
0: 要动员非常多，所以还请我们的军中派人来支援。
1: 请国军来支援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国军应该也很欢喜啦齁，城隍会保佑。
0: 对对对对。
1: 哦，用扛的哦，这是可是蜈蚣阵它好像是不是要什么108个，是不是有没有一定的数量？我记得它好像很长很长。
0: 原来就是原则上还好啦，因为如果是看你大小。
1: 哦，
0: 十二、二十四，
1: 哦，也可以，也可以迷你一点的，也可以很长的，这样是不是？
0: 对，是是是。
1: 那你们这边比较常见的大概是多少？
0: 比较常见的大约就是
1: 几十个，有到几十个这样吗？
0: 几十个左右，对。
1: 哦，我对蜈蚣阵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像你们这边人力扛，那坐在上面都是小朋友嘛。
0: 对，都小朋友、啊、这是最精彩的，
1: 最精彩。然后小朋友那个扮相很可爱，那个有点像古代版的 cosplay， 你知道哈、哦？现在流行这种扮演，然后那个小朋友打扮成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嘛，古代的人物嘛，哈、哦。
0: 是，
1: 对，哇，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边那个小朋友去扮演蜈蚣阵，这是怎样抽签，还是让家长来报名啊？
0: 看主办单位，因为有时候、哦、因为每个在四月十二之前，其实每周礼拜五、礼拜六，假日或连续假日都会有金城镇公所所举办的蜈蚣座，那这些都会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然后打扮漂漂亮亮坐在上面，然后那另外就是大溪，就四月十二这一天，当然报名的人数会更多嘛。
1: 嗯，
0: 那以前的蜈蚣阵是比较严谨的哦，它上面在早些日子，它小朋友所打扮的必须要武生，就是、
1: 哦、
0: 戏剧里面的，对，以武戏为主，因为它那个蜈蚣阵要克制邪煞嘛。
1: 哦，所以在上面都是历代有名的武将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近年来比较不一样，近年来比较就是说。

0: 比较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穿男孩子打扮成皇帝啦、武将啦，哦，然后这些古代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那女孩子打扮的就是更是各式各样的都有，都非常，整个颜色系列非常的鲜
1: 鲜
0: 艳，然后
1: 艳。
0: 小孩打扮漂漂亮亮，所以是整个家庭出动，
1: 对家
0: 一个
1: 长
0: 小
1: 来
0: 孩就
1: 讲，
0: 在家，
1: 小朋友应该也很高兴啦，哈。然
0: 哎，
1: 后家
0: 小朋
1: 长
0: 友
1: 也很欢喜啊，蛮有成
0: 对
1: 就感，看自己的孩子打扮成那么可爱，那么漂亮。所以
0: 然后
1: 这
0: 沿路，
1: 个，嘿，
0: 沿路不只是一些观光客，然后一直
1: 嘿，
0: 拍小朋友的家长也一直拍，
1: 对。但您说这个蜈蚣症，它本身它其实是有这个所谓的驱邪镇煞的功能的，
0: 对，以前啦，对，
1: 嘿，
0: 那现在比较没有那么严谨了。
1: 但是就
0: 像刚
1: 变
0: 才，
1: 成在金门银城黄里面，蜈蚣症这绝对是重头戏哦，哈。
0: 对对对，那刚才所讲的就各个镇，比如说东门、西门呐、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主导的啦哈、哦。那现在刚才讲的东门的公婆婆啊，12婆姐啦，哦，那这也是传统的，也是一个镇，一个镇煞的。像12婆姐，那传说是镇以前那个小孩子。那个好像因啊，给跟他妈妈哈，有没有
1: 哦，
0: 还
1: 对
0: 上公道？
1: 对，
0: 对，
1: 因为十二
0: 对，然后
1: 婆
0: 就，
1: 姐就属于这个算妇女会去拜的，因为要
0: 对
1: 让
0: 对，
1: 孩子比较好生养嘛，哈。
0: 对，所以他有求经啦，收经啦，
1: 哦，
0: 保佑小孩子这种仪式。对，啊，这到现
1: 嘿，
0: 在东门镜也有，不过它也是协会化的哦。然后西门镜当然就是也有它的一个特点，反正每一个就是有他们的
1: 都
0: 一
1: 有
0: 个
1: 他自己的一
0: 特
1: 个
0: 色跟
1: 特
0: 特
1: 色
0: 征。
1: 啦，
0: 对对
1: 哈。哦，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就是说，因为刚讲了蜈蚣做义格嘛，还有所谓的神将哈，因为城
0: 神
1: 隍
0: 像。
1: 爷的那个，因为城隍爷他是怎么讲？他算是神界里面，他算是也是在那个叫什么赶走坏人吗？他要帮忙平静地方，对不对？哈，他也是那种驱邪镇煞，所以城隍爷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出境，然后他在出巡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会有那个模仿，这是算衙役吗？就是城隍爷的他的手底下的那一些。这算官兵还是什么？
0: 对，他每一个，城隍爷在出巡，其实就是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那门道就是这样嘛。古代官阶的队伍有没有？那个县太爷要出巡了，那你要仪式嘛，前面会有咚咚，就
1: 开
0: 那个
1: 锣
0: 铃，
1: 哈，
0: 对，开锣。那金门在开锣，他那个我们现在还延续的当时，下南洋的从南洋带回来的名称叫辽雅，辽雅。对，我们不用"锣"这个字，用"辽
1: 不
0: 雅
1: 用锣，用獠牙，可是
0: ”。对，因为，
1: 它就是一面大锣的意思吗？
0: 对对，其实这个后来就是有去研究说"辽雅"到底哪里来的，就知道是南洋带回来的语言，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后来就有人就说："哎，那个爪哇，印尼爪哇那个地方，
1: 印尼那边。
0: 对，辽雅是大锣。"对，因为金门在当时下南洋啊，从清朝中后期啊到民国初年最大宗，当时我们金门有很多话夹杂的南洋的语言，
1: 对，因
0: 对，
1: 为很多人到那边做生意，然后回来，自然就把语言带回来。
0: 对，所以一开始的聊雅哦，就是用南洋的这个语言，然后再拖灯，然后马上吹啊。不过现在马上吹，因为由于现在已经农业社会，已经。工业化了哦，所以比较没有养马的，养牛马都比较没有了。牛是很多了，但是马比较少了哦。那于是马上吹
1: 现
0: 就
1: 在
0: 比较
1: 就
0: 消
1: 没
0: 失。
1: 有看到那个马了，哈、
0: 对，然后就用中正国小的小朋友，
1: 哦，
0: 就用吹那个，马上吹取代掉马上吹。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刮锤啦、旗牌啦，哦，比如说出巡、城隍出巡啦，肃静回避啊这些
1: 哦，
0: 直牌。
1: 光看
0: 旗
1: 这
0: 牌，
1: 个队伍，他就这是很也是很重要、很有特色看点，这样就对了。
0: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顺序性，而且城隍比较不一样啊。城隍其实古代城隍爷，他有品阶高低之分哦，
1: 城
0: 所
1: 隍爷
0: 以，
1: 本身也有品阶的高低。
0: 对，所以很多如果台湾的这些城隍爷啊，大陆的城隍爷来金门。
1: 对，
0: 一起那个到老庙嘛，哈，
1: 对对，
0: 其实在以前是有尊卑之分的，因为城隍爷比较不一样，它有官阶大小，哦，当时明洪那个洪武大帝就把它定为京都府州县，后来改，
1: 就变成说金门的城隍，他的一个位阶是相当高的，哈、哦。
0: 没有，其实他是那个显要伯，位阶最小
1: 啊，
0: 的，
1: 他反而是位阶最小啊！
0: 但是他香火鼎盛嘛，
1: 哦，
0: 对，所以他可以邀请很多台湾的位阶比他高的来一起热
1: 哦，这样子，不是因为他的位阶最高，所以他说你们来，你们来。哦，
0: 他是县城，
1: 大家
0: 对，是
1: 我知
0: 县
1: 道
0: 城隍
1: 啦，
0: 显
1: 就
0: 要
1: 是
0: 伯，
1: 比人气，因为他人气最高，哦，
0: 对，所以来金门迎城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台湾没有办法一次看完所有台湾比较大部分的城隍，可以来到金门可以看到。不过不是所有的全部台湾的城隍也会到，他们每年会分批过来。
1: 分批，所以在这个农历4月12号这一天，台湾也有城隍爷会过来吗？
0: 有啊。每年可能都是30-40尊不等，
1: 哇，这么多啊！
0: 蛮多的。对，然后就坐在蜈蚣座上面，有个座位让他坐。
1: 哦，有蜈蚣座里面有专门给神那个城其他各
0: 有
1: 地城
0: 神
1: 隍
0: 木，
1: 爷，
0: 对，那
1: 哇！
0: 有时候如果马路比较宽的时候，就一边是小朋友的打扮的，坐在蜈
1: 蜈
0: 蚣
1: 蚣
0: 座上面，
1: 阵，对，
0: 一边就是那个
1: 神尊
0: 台湾，
1: 这个城
0: 对，
1: 隍爷
0: 神尊，
1: 做的
0: 还蛮
1: 真，
0: 特别的，对。
1: 哦，这个画面好特别哦，这在台湾的确是也是看不到的，哇，真的，我突然在想说，那个为什么金门迎城隍是这么的有名？原
0: 对，他
1: 来
0: 就是因为那个香火鼎
1: 鼎
0: 盛，然
1: 盛，
0: 后对非常
1: 哎
0: 有名。
1: 那我觉得金门城隍很。怎么讲？很现代感呢，哈！现代大家也都是人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哈，人气有时候会带动很多事情。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再请教老师。就是说，你看哦，对金门人来讲，他其实这个迎城隍的活动，它不只是一个年度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源远流长，这跟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生活有很深的连结。而且听说这个城隍，他们还有分大营跟小营，哈，这里面还有很多要跟大家来分享。等一下再来请教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很热闹，那这是曾立新所演唱的一首台语歌，叫做《跨岛人》，就是看热闹，而且是在这个神明庆典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在那边比拼，哇，现场那种热闹的感觉，真的这是非常台湾式的嘉年华。而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为大家介绍是接下来进入到农历四月，眼看这个农历四月十二号就要到来，金门的年度盛事，那就是这个城隍爷要出巡绕境，在这一天哈。那当然金门的城隍的这样的一个节庆，不只是一个科仪，不只是一个民俗活动，这背后呢有很深远的一些文化意涵，当然跟在地金门人的生活的情感有非常浓厚的

0: 连结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杨世荣老师。金门的传统的阵头来讲，蜈蚣阵这是一个很大特色，还有义阁那个部分，这样就对了。
1: 对，还有神脸，其实金门的神脸。
0: 神脸是什么呀？
1: 对，是脸教，就是金门的那个神教。
0: 哦，神教。
1: 它最不一样，就是它在行进间那个的一个神教，它就会左右摇。
0: 有，我有听说它那个行进的方式很特别，对不对？有的说那个简直就是好像摇滚乐一样。
1: 对对，因为摇滚的幅度非常大，然后都那个神教就会打到地上。
0: 真的啊？
1: 对对对，它就是会有一个然后还会有我们讲修变兵啦，就是。每一间不同的宫庙哦，那就是在金门，因为有这种神脸的这种特色嘛。那到每一个地方，东西南北门的主事，庙前广场就开始就是听，
0: 大家听那个哦，我知道了，那个有一点感觉好像，我觉得好像那个霹雳舞比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不 对, 对？就是大家进场那一刻，我一定要最炫我的动作。我一定要让人家真的要鼓掌欢呼叫好那一种，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大家比的是这个啊。
1: 哎，对，金门的神脸，对对，
0: 神脸。我看说有那种就是什么原地摇摆、行进间摇摆，
1: 还
0: 有会旋转的，
1: 就是这种。
0: 这种，
1: 对对对，
0: 还有所谓的
1: 疯狂。
0: 老师，请问一下，原地摇摆我可以理解，行进间摇摆、旋转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什么叫做疯狂狂癫摇摆？到底怎么个疯狂法？
1: 对，原则上这是以前那个神教比较轻哈，会比较有是竹子做的。
0: 对，
1: 以前就是为了表示说神明上身啊，怎样哇？就是听老人家讲、哦，
0: 就像那个机身 key 档一样，这样是不是？
1: 对，然后飞天遁地，那个神那个，所以如果你跟像我跟我爸这一代的，他就讲说啊，你们现在神脸都没什么，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怎样，就
0: 会飞起来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对对，疯狂式，对对对对对对，
0: 疯狂式是说他，因为他是用扛的吗？
1: 对，用扛的，
0: 用扛的，然后他、
1: 就是、
0: 的又这种摇摆的方式又要。您说那个有的是神教，感觉都快要贴到地上，是不是？
1: 对，就是以前的疯狂是摇摆是不一样，那他说会神教会随着地点这样，那个然后这样奔跑啦，然后怎样
0: 哇，
1: 然后翻滚啊这样，对，
0: 翻滚啊，还会有翻滚，
1: 对对对对，就我老爸那一代的，那现在就是修变场啦，
0: 对对对，
1: 就是到那个东西南北门的那个庙前，然后开始就是
0: 就开始进来。那个神教有点这样走台步的感觉，是不是？然后
1: 对，而且我觉得人类学哈，如果你要写人类学的这个，这个时候最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魅力。
0: 嘿，
1: 每个年轻人争先恐后的要在这里表演，然后我来这，对，这是我们在背后看不到的。
0: 哎，这真的是金门式的霹雳舞呢，因为扛轿的一定是年轻力壮的这个壮丁嘛。
1: 没错、哦，
0: 那基本上他们不只是体力，他们等于是某种程度把舞蹈或者那种武术的部分给融合进来了，感觉。
1: 哦、
0: 扛着神轿，然后做很多各式各样的摇摆，这样。
1: 那我们金门自己又发展出这种神脸式的这种步伐，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后舵啦、二舵、三舵啦、头舵啦，
0: 头舵、
1: 就四个人这样。
0: 头舵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第一个人嘛。
0: 哎，
1: 对，然后各司其职啊。啊，比如说第二、第三，他负责那个很大的力量，然后最后一个负责方向，对。然后他有他的固定步伐，所以到现在都有。有时候还会举办这种神脸比赛。
0: 哦，比赛不一定在城隍的这个迎城隍时候。那老师，我请问，在迎城隍的这个时间是只有那一天，出巡绕境这一天才会看得到吗？
1: 哦，原则上金门迎城庙会都会有，这是金门的特色。
0: 哦，就是我要看到那个摇摆疯狂摇摆那个神脸的那个脚步是。就是只要是金门的庙会，你都可以看得到，就对了。
1: 对，那当然四月十二是最疯狂的，
0: 最疯狂
1: 一定要在这时候，对，使足一年的力量，
0: 真的
1: 一定要在这
0: 大家来比就对了。 那问题是大家。

0: 都这么努力比拼，有没有谁来决定谁才是第一名或者最厉害？
1: 没有，
0: 没有，就现场掌声吗？
1: 比赛是有啦，比赛有啦，但是这个时候没有。
0: 这个时候就看谁的
1: 为生命服务，
0: 或谁的欢呼，
1: 表演给生命，对，就是给生命看。
0: 哦，
1: 对，就是要把这个场子热起来，然后对陈王爷的一个尊敬。
0: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不可错过哈。
1: 对，
0: 来到
1: 所以金门的神明，对，除了人力无工作和这些可爱的小朋友，
0: 是，
1: 哎，然后还有神撵，还有各个镇头。
0: 我觉得这个神撵比较独特，因为在台湾这边，了不起看到前后啊、左右这样子哈，冲来冲去，大概没有看过这么疯狂摇摆的啦哈。这真的也是特色。哈，老师，我请问一下，听说金门迎城隍有分大迎跟小迎，是不是？
1: 对。大营比较盛大举办嘛，不过它通常都是在闰月的时候，农历闰月
0: 哦，农历闰月时候才会，那要好几年才一次。
1: 对，平均是三年嘛，但是这是平均，因为闰年不一定是三年，
0: 对，
1: 大约就是十年，对，三年四年。
0: 哦，
1: 然后闰年的时候大营，
0: 那小营这个大小营规模有差别吗？
1: 原则上现在差别不大，因为现在有一些有，因为是属于全金门的活动。
0: 对。
1: 可是以前在比较早时期，如果小营是属于后埔小镇，就是现在台湾的游客来金门所谓的金城。
0: 对。
1: 哦，这叫我们当地人叫澳珀后埔。
0: 后埔。
1: 哦，就属于东西南北门。哦，那大营它会到十三乡。就是十三个村落，那以西半岛为主，哦，那十三个村落，那整个就是要绕境三天。
0: 哦，大营绕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1: 那你要知道说，以前大营是没有车子的，是要走的。
0: 那这要绕三天呐、啊？
1: 对，要三天。
0: 哇，
1: 那每天都会，一个地点在后埔小镇的一个。村外的一个地点，
0: 是
1: 郊外的一个地点，然后就开始这样，绕境，那变成就是，一个整个将近半个金门大的一个
0: 哇
1: 庆典。
0: 这个以前的话规格是不太一样，那现在呢？
1: 现在是全金门的一个活动了，而且又、
0: 所以现在的绕境是因为它的范围还是很大，只是因为现在有交通工具，所以它时间缩短了嘛。
1: 现在十三乡变成是全金门了、啊，也可以到小金门，就烈屿乡哦，渡海哦、开车过去绕一绕，
0: 那这样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了吗？
1: 原则上啊，但是它还是会分三天呐、啊然后把全金门对。那每一年都不一定，也不一定是逢闰年。有时候因为现在这是变成，之前是金门县政府的一个主办嘛，现在是金城镇公所，然后看，当年看怎样有什么特殊的，需不需要扩大？
0: 是。
1: 如果需要扩大哦，比如说金门有五个乡镇嘛，哦，然后就是现在加另外一个乡镇是乌丘乡代管，六个乡镇。对，看哪一年如果真的，金城镇政府要扩大哈、就开船、把船开到乌丘乡、然后就又变成，也不，原则上现在金门五个乡镇都有了，
0: 就是、全金门都会被那个城隍爷加持到就对了。
1: 对，现在是这样，
0: 这样比较好哈。那
1: 以前不一样啊，以前闰年这一等待很重要，因为其他的乡村等待
0: 真的等好几年才能等到一次哈，因为以前的资源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啦。
1: 哦，差很多。
0: 我
1: 曾经在《闲影月刊》里面
0: 是
1: 看到那个十三乡，那个实在是不得了，就是在民国18年的一个《闲影月刊》里面所写的。哦，当时是南洋人下南洋，他写迎城隍的。他就写当时十三乡，对，那种盛况不得了
0: 哇！
1: 然后大家就用步行的，然后绕境，然后竟然有的村庄，因为城隍神只有从那村庄门口走过，那些人呢，为了要城隍神进去，就把树还有一些竹子砍断，然后在马路把它围起来，让城隍爷要进村庄。
0: 哇哇！

0: 啊，那个
1: 对，
0: 真
1: 所以有时
0: 的，
1: 候用在他们。
0: 那个想不到金门也有这种金门也疯狂的阶段呢，哈，
1: 是，所以你现在去想说，现在的大营好像，还都差不多嘛，
0: 对
1: 小营，
0: 对，
1: 可是在古代在古
0: 以
1: 时候是
0: 前
1: 不
0: 那
1: 一
0: 个
1: 样的。
0: 年，老师都忘了问那个银城隍，你们一定会请客嘛，是不是？
1: 对，
0: 是，就是说请亲朋好友那版的那
1: 是。
0: 样子吗？
1: 现在当然，我们以现在很多角度来想，现在
0: 是。
1: 大家吃太饱了，吃
0: 大
1: 太
0: 鱼
1: 多
0: 大
1: 了，
0: 肉吃很多，但
1: 是，
0: 以
1: 对，
0: 前不
1: 而
0: 容
1: 且以
0: 易
1: 前
0: 呀、
1: 不是，以前
0: 啊，
1: 非常困顿。
0: 对，
1: 你知道，像母亲那个年代，她都就吃过
0: 树
1: 树皮
0: 皮
1: 的，
0: 对不对？
1: 对，类似这种树
0: 那
1: 根、
0: 这个
1: 树
0: 时
1: 皮。
0: 候银城隍又想办法请客，那怎么办？
1: 这时候就
0: 哎，
1: 衍生出一句谚语，就是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老婆郎惊嫁
0: 哎。
1: ”，外地人哈惊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二品官很大哦，
0: 嘿，
1: 那后府城非常多官兵，所以你那些作奸犯科的都不太敢来后府城，怕被
0: 哦，
1: 抓走，所
0: 是
1: 以，
0: 是，惊掠，
1: 对，
0: 就
1: 所以，
0: 怕被抓，嘿，
1: 外面的人惊嫁啦。老婆郎惊家，当然不是说为了怕吃啊，就是说
0: 嘿，
1: 他的饮食量会太多了。然后清
0: 啊，
1: 真的困顿的年代，这
0: 嘿。
1: 些全金门的这些可能就想办法，就说我们去后府让谁请客，怎样怎样啊？他是一个反义词的惊
0: 是
1: 家啊，
0: 是是，
1: 他惊家了哈，
0: 都
1: 因为
0: 是大
1: 后
0: 家
1: 府比
0: 都
1: 较
0: 常
1: 方便。
0: 常来候补，让候补人请客，那候补
1: 对
0: 人
1: 对对。
0: 这样支撑得住吗？
1: 所以，他的营养量会太多了，所以就是老婆让给他加啊，我还有
0: 哦，
1: 一点量，对，就是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谚语。那其实
0: 哇，
1: 就是代表后浦城，你看不可一世，就是那个热闹程度。
0: 是是是哦，今天透过杨世荣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如果从那个金门的俗谚来谈城隍爷的文化，那也蛮多可以谈的呢。哦，
1: 对，非常。
0: 哇，真的，当然，虽然说这个岁月推移，年代一直在前进，但是我们还是觉得非常感谢，因为金门把这个银城隍的这样一个文化保持得非常非常好，这你也看到金门人的热情哈。还有就是说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呢这个农历4月12号就快要到了哈，有些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参与一下盛会哈，感受一下这个金门市的嘉年华活动。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杨世荣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也希望欢迎大家今年5月28号，每年农历10月12，能到金门来一起到老年，谢
0: 好，
1: 谢。
0: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这个单元，邀请充满活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也分享他的专业之前，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会不会觉得平常都蛮累的，即便睡得再饱，你好像都没有完全得到休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人的健康困境呢，真的是蛮吊诡。比方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吃的不算少，而且呢我的觉好像也睡得并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呢我好像没有完全充分的休息。尤其现在啊，在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柜子里头囤满了瓶瓶罐罐的保健品，你有没有确实去吃，或者是说您购买的保健品真的是你需要的吗？尤其是现在白天呢，我自己会靠咖啡来撑场，也就是让自己的工作比较有精神，但晚上真的躺到床上的时候呢，我又睡不着觉了，我经常半夜滑手机。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吧。这也代表说呢，我们平常体力不济啊，精神不佳，好像没有被解决。即便你吞了很多的保养品，它好像也只是一个假象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位专业的营养师张雨希老师，张顾问，带大家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的现况，而且教你从营养的补充跟饮食的调整，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回到平衡，也为你的代谢开外挂。在今天节目里，他也跟大家来剖析为什么你一直很累，累的原因又是什么。好，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张雨希老师要开讲喽。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希，有13年的营养师经历。那我今天很开心可以来介绍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来跟大家聊一聊平常身体要怎么样去补充你的营养，让你的代谢自然归位。

0: 湾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很开心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他虽然说到他有十多年的营养师的经验，但是如果你看他本人的话，你以为他还在念大学 ？OK， 张雨熙营养师呢，其实您自己从事营养的咨询的工作，还有担任顾问已经非常多年，甚至呢也为了来创业啊，那么特别到这一个政治大学念了 IMBA 的硕士学位哦，我觉得你非常有趣，因为一般来讲，营养师通常就是在专业做更多的发挥跟发展哦，但是你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哦。我们在谈谈您最新的创作之前，先来聊聊，在您从事这样的专业的工作一路走下来，你看到了什么样一个不同的状况，也会让您想要像是创业，那么提供这样的顾问的资讯给更多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为什么会去念政大的 IMBA 国际管理学硕士，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要在医院工作。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以前我们考营养师之前要去医院实习，
0: 是
1: 我那时候在医院实习了半年，那时候觉得医院的生态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所以我后来就是都在业界工作了十年左右。那我工作第六年以后，我的主管就鼓励我，所以既然你在业界这边，那公司的一些商业策略等等可以让你自己逻辑更好，就可以去考商学院 IMBA、嗯、那时候刚好我就去听台大 MBA 跟政大 MBA， 先报名政大，就运气蛮好就上了、
0: uh-huh.
1: 所以就去念了。
0: OK，
1: 那念完以后也觉得对商学的东西蛮有兴趣的，所以念完以后我自己就也开了一个顾问公司，那现在也是有顾问服务。
0: OK， 好的。我觉得从刚才张雨熙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即便是学的是营养学相关的专业，是一个这个营养师，但是其实人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不对？这算斜杠吗？
1: 应该是说有很多触角可以去做发展，就是我们以营养为 base， 营养为基础、嗯、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专业去帮助更多不同的人、嗯、还有一些商业合作。
0: 可是我想请教营养师张雨熙，因为你自己本身开公司也是这个营养顾问，对不对、嗯、那我知道在台湾现在呢这几十年呢，大家对于营养的照护这个工作特别的在意也重视啊、哦嗯。而且呢就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我不晓得其他听众朋友会不会，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啊，我自己呢其实像我生病或者家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呢，那么住院一段期间，我都会特别要求我的主治帮我安排营养师的门诊。而通常像医学中心或者比较大型的医院都有这样的门诊，有这样的规划跟安排哦。
1: 对，
0: 但是现在这样的观念大家都有吗？你的观察是、
1: 我们之前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就是医生如果觉得这个病人有需要的话，他就会会诊营养师，所以我们就会去病房看病人。我那个时候最常看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还有癌症肿瘤患者、
0: 是是是、
1: 然后我现在平常在外面比较常接触就是减重的，因为现在的人感觉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像我平常拍短影音，很多也都是教大家怎么样健康的增肌减脂。
0: OK， 好。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一个重点哦，你说癌症是现在大家呢觉得最为难克服的慢性的疾病嘛？过去觉得它是绝症，但是台湾的医疗让这个癌症的患者他们，我可以转个思维就说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嘛？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可以接受吗？
1: 其实癌细胞每个人身体都有，只是说会不会触发、那我其实这几年观察到心情稳定很重要、很多女生尤其是有乳癌或者是胸部长肿瘤，我身边现在也好几个不到40岁就去开刀、他们都是因为感情或者是、跟结婚啊或者是男朋友相处不好，然后很内耗很闷、所以其实像我就有特别提到情绪营养，如果你焦虑忧郁或是压力大的时候要怎么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心情稳定然后可以透过饮食去做调节也很重要，那这样比较不会触发癌细胞去长出来。
0: 没错，我就听过医生跟我说到，他说其实人的这个身体内的癌细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免疫力够强、因为如果情绪压力太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你的免疫力的破防，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样子呢癌细胞就会钻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不只是担心这个体重的问题，情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其实雨熙在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一开始 是来被吸引是这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好累。
1: 对，工作累，身体累，心也累。
0: 哎，对对 对, 对，
1: 现代的人都这样。
0: 可是我跟你讲，我今天很愉快，我看到你心情非常的好。
1: 谢谢。
0: 那个疲累完全都消失了。谢谢。好，在这里呢，你其实做了很多的整理。一开始我也跟雨熙开宗明义的说，在台湾坊间其实很多医生或者营养师啊，他们撰写这个书籍也做了一些推广的工作，但是就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呢，喜欢看这样的书的人，他或许时间上不允许，或许他没有办法情绪相当稳定，甚至说现在台湾进入老龄社会了，
1: 对，超高龄社会，
0: 对啊，老人家看一大堆的字，然后又有老花又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其实看书对他们来说文字太多也是一种困扰。我觉得在这里当中呢，为什么你一直很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专业的尝试输送给我们，哎，我用输送这两个字，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巧思呢？是不是在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人的需要？
1: 对，因为其实我蛮常听到很多民众的反馈说，哎，你们营养师啊医生讲的东西或者演讲的东西都讲得很专业，但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会觉得你很专业，但是他没有办法输入进去，所以我就一直致力于可以怎么样把健康营养学变得很简单。我自己的目标是连小学三年级看我的影片或看书都可以看得懂，所以就是可以很生活化又不艰深，把这个比较复杂的知识变成大家平易近人

0: 很好阅读的东西。
1: 对，好，我想请教这个张雨熙了。透过你的，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当中啊？就好像你刚当初的设定，年龄层我们可以下放到十岁，对不对？
0: 可以。
1: 如果是大概小学三年级十岁嘛，放大到可能80岁、90岁的长辈都可以看得懂啊。当大家读到你这个创作，新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0: 我目前听到大家都觉得很实用，然后切中他们的重心，尤
1: 真
0: 其是像
1: 的。
0: 现在很多老人家，他们去药局很容易买很多保健食品，买一送
1: 在
0: 一
1: 家
0: 呀。
1: 里就可以买了呢，不
0: 对，
1: 用
0: 家里
1: 去
0: 看
1: 呢。
0: 电视，
1: 哎，网购就可以宅配到
0: 对，
1: 家。
0: 我阿嬷也是这样，所以我里面就有特别讲，不要再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的选择还有安排解密。那这里面就是有教大家你要怎么样去补充，怎么去看剂型剂量，还有例如说，你这一周是熬夜，或是压力大，或是生理期来或运动日要怎么样去补，不是让保健品只是吞下去而已，教你一些补充的技巧，还有吃的时间吃对也很重要。很多人吃保健品，但吃的时间错误，就会事倍功半。
1: 哎，对，其实你讲到这一点，我就跟你讨论了一下哦，就说呢，像有些胃食道逆流的人，那医生会开一颗药嘛，那种药好像就是说去治疗你的问题，那个药什么奈恩氏是吧，还是
0: 对，
1: 什
0: 那
1: 么
0: 我
1: 的？
0: 也吃过，
1: 哦，你有吃 过
0: 我
1: 哈？
0: 之前有一阵子也胃食道逆
1: 哦，
0: 流。
1: 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
0: 对，睡前的时候吃，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是早上大概凌晨4、5点会咳
1: 就说
0: 嗽。
1: 是你空档的时间吃这颗药，但是有的医生是说你睡前的时候才吃，那
0: 对，我
1: 两个
0: 是
1: 医
0: 睡
1: 生的
0: 前
1: 判
0: 吃。
1: 断就不一样了。
0: 就是看你的症状，像我那个时候是半夜4、5点会咳嗽，为什么会咳嗽？是胃酸逆流到喉咙，所以那个酸上来了，然后你
1: 反而
0: 就会
1: 不是
0: 凌
1: 喉咙
0: 晨，
1: 的问题哦。
0: 对，因为胃酸直接跑到喉咙，所以凌晨4、5点就会突然很痒，然后咳嗽。那时候医生就有去做判断，然后所以他就叫我是睡前吃。但有一些人胃食道逆流是吃完甜食以后，因为甜的东西血糖上升，胃食道逆流，所以要看你的症状，吃的时间会不一样。
1: 这个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但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跟体质，要做一些调整。
0: 对，没
1: 啊，你
0: 错。
1: 帮我解答疑惑了，给你按赞。
0: 谢谢。
1: 好，雨熙营养师在这里呢，我看到您个人的这个介绍呢，您不只是去学了管理相关的专业，您也是肾脏专科的营养师，您也有长期照护医事相关的经验哦。但你这么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开始做管理的工作，我又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
0: 不会啊，因为我前面的6年都是在长照机构服务老人家，还有洗肾诊所去看洗肾的个案，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所以其实之前累积了蛮多临床的经验。那也透过这经验，更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像洗肾的话，就是洗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肾脏照护很重要。但是写肾脏的书，可能大家又觉得离自己很远。不够近，所以像我写这一本《为什么你这么累》，然后里面就把一些生活要怎么吃，从最基本把身体顾好，才不会去洗肾。
1: OK，了解。不过说真的，台湾的洗肾人口相对是比较高的，对不
0: 哇，
1: 对？
0: 对，
1: 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健保嘛。如果没有健保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那没有经过这样的治疗的程序的话，他很快的可能就是重新做人了啊、哦。
0: 对。
1: 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台湾的器官的捐赠来说，跟欧美国家来做一些比较，我们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一样的积极，是
0: 对，
1: 吧？
0: 而且通常要等，也要等蛮久的。所以像我们之前蛮多人，后来都是去等海外的肾脏，而且现在一颗也非常的贵。
1: 对，早期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的医学的黑暗史了哦。有些人可能就跑到其他的第三国家啦，就是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那想办法去换了肾脏啊、哦。但是这个我们真的不鼓励啊、哦。
0: 对。
1: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您在没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就好好的保养。即便你现在可能是糖尿病患，只要好好保养的话呢，其实可以延缓你洗肾的时间。
0: 对，没错。
1: 是吼、
0: 如果好好保养的话，一辈子也不用洗肾。但
1: 即
0: 如
1: 便是
0: 果，
1: 你有糖尿病
0: 对，但
1: ，OK，
0: 是如果没有好好保养，确实糖尿病到后期就变糖尿病肾病变。
1: 而且它速度很快耶。
0: 对，我之前看到就是这样，所以糖尿病肾病变，然后再下一阶段真的再不顾好就洗肾了。
1: 对，有些甚至没有经过糖尿病这个阶段直接就洗肾了。
0: 对，有一些急性肾衰竭。
1: OK， 好，这也是大家所关注。所以在于希宁自己创作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从情绪上，从你的营养的补充上，也包括从你的身体的各个面向的方方面面帮我们做

0: 我忍不住要跟张雨欣营养师说，你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即便是在媒体工作，对医学有一定基础的认识哦，但是我不会想花太多时间去钻研那些所谓的医疗上的专有名词。
1: 嗯，
0: 我经常参加一些讲座，像乳癌讲座啊，基金会办的一些活动，我其实在台下听得不飒飒，嗯，什么标靶治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药剂，其实我听不懂啊。
1: 对，有一些太专业的确实会让一般人听不懂，
0: 我会有距离，
1: 对，
0: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
0: 我又不好意思一直去问我的医护人员或者我的主治医师你到底说些什么。所以您透过你的这个，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其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雨熙，雨熙营养师，您特别强调一点，现在外食人口很多，说坦白了，我其实不太煮饭，我一直都是吃外头，就是上电台工作之前呢，老公就去买便当给我吃，回家呢我们就外头去啊打打牙祭。我一个礼拜大概也就周六周日偶尔煮个一两顿吧，但这是一个目前台湾的上班族的正常的形态嘛，对不对？
1: 蛮正常的，大概九成都这样。
0: 哎，那雨欣你自己煮不煮？
1: 我自己也差不多，可能一天三餐会煮一餐吧，通常是早餐在家
0: 吃。你至少做到有煮一餐。
1: 嗯，通常早餐我是在家自己处理。
0: 那是因为你的营养的专业，让你自己必须至少有一餐是自己来料理吗？
1: 对，然后这样讲的不好，就我也比较懒，就是早上也懒得出门，直接在家里自己这样子弄一弄比较快。
0: 你的早餐吃什么呢？
1: 早餐的话，我跟我妈煮嘛，我都会说我们要吃蛋白质。我妈自己她一早起来，她就自己做蒸蛋。那有的时候她会在加一些馒头或是豆浆，那我自己就是会跟他一起吃蒸蛋蛋白之类的，那有时候会冲泡一些饮品啊，像无谷饮啊，或是精力汤。那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会做优格，就是也很方便，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还有蓝莓啊，冷冻的这个莓果类，或者是一些水果。
0: 听起来并不困难啊，
1: 就五分钟内都可以完成。
0: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吃早餐，不料理早餐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一般外面，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也都会买外面的早餐，因为比较方便，
0: 就到超商去买个饭团，
1: 因为要赶上班，要赶打卡，真的没时间在家慢慢弄。所以就是会去外面买早餐。
0: 可是我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早餐不用吃的太复杂，对不对？你有可能，
1: 对，然后蛋白质为主，所以我里面有一张也是教大家，早餐你要怎么选，才不会让你，有些人吃完早餐，例如说如果你是吃甜的，巧克力、奶酥、吐司等等，吃完以后你可能整个早上你会觉得头昏昏的，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就是因为血糖云霄飞车，
0: 所以不建议就对了。
1: 对，我就不建议平常上班时间吃甜的早餐。那如果你很想要吃甜的早餐，例如说红豆面包、巧克力吐司、奶酥厚片等等，我比较建议是没有上班那天吃，因为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
0: 啊。Okay，
1: 因为当你头脑觉得很混沌的时候，然后又要开会，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0: 了解，其实我们两个同时翻到了这一页哦，这就谈到了外食族一整天的血糖云霄飞车哦。我看完之后呢，与我心有戚戚焉，这个流程完全是我目前在进行操作的模式。
1: 很多人都是这样，
0: 都是哈、哦。可是听刚才张雨熙营养师你这么说明的话，其实早餐不用吃的特别的多，蛋白质是最主要摄取的。
1: 对，
0: 那一般来讲，其实像水煮蛋、蒸蛋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1: 对，没错，或是说买早餐店的话，我就建议一定要点个，例如说里脊蛋饼好了。那有的人会跟我说，他早餐都吃薯饼蛋饼，那你就是淀粉加淀粉。
0: 那
1: 尽量里面，例如说建议可以选择尾鱼啊，或者是里脊，不要选择炸的。或者是培根也不建议，因为是加工的。
0: 是，我现在习惯上呢，到这个中式的早餐店呢，像卖豆浆的啊，油条的，我不太吃油条，我基本上我的蛋饼其实加的非常简单，就是帮我加生菜
1: 啊，可以，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可以可以，蔬菜蛋饼其实很健康。
0: OK， 好，那豆浆你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喝的是无糖豆浆吗？
1: 当然，
0: 可是年轻人呢，十几岁
1: 他们可能觉得真的很难

0: 他觉得很难喝可以低糖啦，但是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最新美国饮食指南、我书里面有提到、现在其实糖的分量又更紧缩，以前是 20%、现在是 10% 以内、所以如果要喝这个糖的话、还是建议少喝一点，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从其他地方去摄取到糖。
1: 对，你看哦，你如果早上的早餐你的豆浆就是已经含糖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中午吃饭，我们习惯上呢，在台湾的年轻人呢，包括像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习惯上
0: 手摇饮。
1: 对，我跟你讲，一个排骨便当，然后配一杯那个奶茶，
0: 真奶，
1: 真奶，
0: 最好加珍珠，
1: 爆表了。
0: 对，我通常都会建议，如果要喝真奶的话，就无糖，因为珍珠它本身在腌的时候，它就加了很多果糖或是蜂蜜，所以其实珍珠本身就有甜味了，你不用再额外再加糖，那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你的含糖量，那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所以
1: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喝珍珠奶茶真奶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对，其实我的观念是没有什么不能吃，只是你要怎么选，跟一般有一些营养师不太一样。有些营养师教大家说，三餐要吃水煮餐，然后一天先煮好，然后好几个便当，
1: 人生没味道。
0: 对，我有时候看了那一片，我都觉得天哪，好痛苦哦，
1: 怎么这么吃呢？
0: 对啊，你看像书里面我放很多美食，就我自己也是一个吃货啦，就蛮爱吃美食的。那所以我也是会教大家说，你要怎么样享受美食又可以维持身材，因为生而为人，我们吃东西还是很重要嘛，台湾人也很爱吃啊，台湾也很多美食，那怎么可能你为了减肥这些都不吃、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只是怎么吃还有吃的顺序。
1: OK， 好，张雨曦营养顾问，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一般来讲我看到一些坊间的书啦，或者说看电视上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啊，那他们会教你啊，比方说有糖尿病的人啊、那你饮食当中你怎么样去算糖分呢、怎么样算淀粉呢、但是我觉得那好复杂哦，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在你这里头你写得很清楚哦，比方说早餐，你刚刚讲你自己的习惯食用的早餐来讲，其实蛋白质有了，适度的淀粉也有了，对不对？你看你们家吃那个蒸的馒头，然后再来一颗水煮蛋或者蒸蛋，然后再来一杯无糖的豆浆，其实有蛋白质，
0: 对，
1: 也有淀粉，
0: OK，
1: 所以完全可以得到这个营养的吸收。
0: 对，然后馒头我尽量都是选择五谷杂粮、所以里面也会有一些坚果类，那有好的油脂。
1: OK，
0: 那如果没有吃到油脂的话，像现在很流行柠檬汁橄榄油。那个韩国那边非常流行，所以台湾也开始流行。
1: 是，
0: 我自己现在早上如果没有吃到油脂，我就会再吃橄榄油胶囊。
1: OK，好，讲到胶囊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聊到这个营养品的补充了，对不对？就好像刚才呢，开宗明义你特别说到了，在台湾因为购物台非常的热闹哦，而且买一送一的，什么即时三分内啊，你买到你就可以抢先什么样的名额，
0: 看了都好想买。
1: 哎，对对对，你真的会心动啊！
0: 对，
1: 那我周边的这些长辈们呢，因为注重自己的营养健康，他们也有习惯买这个保健品。不瞒你说，我在年轻不会了，我现在应该好了，有一点年纪了。好，我在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么跟我的老公，以前那时候还是男朋友，跑到美国去玩呐、然后你也知道，出国那种跟团的旅游呢，都会带你到当地的一些那种保健公司买大量的营养品哦，花了好几万买回来，其实没有真的吃到。你会哦。你是营养师
0: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跟我妈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会
1: 买一堆啊，
0: 就是因为导游很会介绍，然后都会有一站要去
1: 购物
0: 日本的购物，然后保健食品，然后他讲的每一个，我妈也都觉得我们好像很需要哦，顾脑的，然后顾膝盖，顾哪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买了3-4万
1: 真的，像什么维他命 B12 的，
0: 对，而且它也是一大罐，很多都是6个月份，就是很大量。
1: 可是你们家有吃完吗？
0: 我们后来好像有努力吃完。
1: 没有我好几万块全部丢掉放到过期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好几次那种惨痛的经验，所以我不会去购物台买保健品我现在也不会随便买，甚至我尽量去控制我自己不要被影响。但事实上呢，从你的这个呢，你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并不会去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不要吃，只是适量选择您合适的 什么叫做我合适的？我要先了解我的体质吗？还是怎样？
0: 或者是说像我里面就有分不同的阶段，你最近是熬夜或者是压力大，或是举例来说像生理期好了，生理期来的时候比较容易有金钱症候群、水肿啊、闷啊、手脚冰冷或者想吃甜食，然后还有比较容易缺铁，那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比较适合去多补充一些可以稳定血糖的 或是足够蛋白质还有补充铁的来源，像铁比较多的就是红肉啊、深绿色蔬菜，然后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吃水果的话饭后吃，有些人会饭前吃吗？
1: 到底要饭后还是饭前？
0: 对，这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如果你要帮助铁的吸收就饭后吃，
1: 铁的吸收就要饭后吃，
0: 对，因为水果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例如说你这一餐吃牛排，牛肉里面很多铁嘛，那你水果就饭后吃。
1: OK，
0: 那如果只是你平常嘴馋想要吃水果当点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限定啊，其实都可以。
1: 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像一些洗肾的患者，因为你自己也待过这样的单位哦，像洗肾的患者，因为他们身上的一些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对不对？然后像他们的铁啦还有磷啦那种含量都不能太高嘛。
0: 对，
1: 那像洗肾患者的话，他们的水果应该是饭前还是饭后吃？
0: 他们的话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1: 也一样，
0: 只是说他要去选择低钾的水果，就是不要吃高钾或是高磷的东西。
1: OK， 好。我只知道洗肾患者像杨桃是千万不能碰的嘛，
0: 然后像香蕉啊、
1: 柳橙
0: 汁这些都是高钾的。
1: Okay，
0: 但是像我们一般人肾脏正常的话，如果你要排水肿反而要吃高钾。所以像平常很多女艺人女明星她们要消水肿，就建议那就吃高钾的水果，例如说香蕉、柳橙汁。
1: OK， 这个其实都也不贵哈。好好好，了解。我虽然不是漂亮的艺人，但是我也担心水肿的问题，所以这种高钾的水果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点摄取，但是也不是大量嘛，因为香蕉本身太甜了。
0: 香蕉的话通常一根就是两份水果，所以如果你今天吃香蕉一根就够了。就是已经达到你一天的需求量。
1: 那这样我还可以搭配其他的各个餐点或者是点心时间吃其他水果吗？
0: 一天水果我们现在建议大概三份，所以香蕉是两份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再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
1: 哇，那人生很无趣。
0: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人水果量都吃很少，要他们达到一天三份都很难。
1: 不会耶，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每天帮我先生准备水果，我自己也是，我都是一大盒。
0: 不行啊，那太多了，
1: 而且是一盒马上吃完呢。后来我先生因为自己身体有一些小小状况，他就比较小心了。
0: 对，
1: 他说你要切一盒 OK， 但是我分三次把它用完。
0: 对，
1: 这样比较合理嘛。
0: 不要一次吃那么多的水果，因为其实它的糖分还是蛮高的。
1: OK， 好，即便你可能选的不是那么甜的水果，也不要一次就吃这么多，
0: 还是因为它也是有这个碳水化合物。
1: 好。

0: 欢迎刚才张雨希营养师您提到的、台湾呢，我觉得我们的小农很厉害，把水果弄得都特别的
1: 好
0: 吃。对，但是有些水果可能就失去它的原汁原味。以前吃的莲雾呢，我们家种的莲雾有点涩涩的感觉，
1: 现在好甜哦。
0: 但现在莲雾没有涩的莲雾，哎，
1: 哦对啊，
0: 每颗都甜到不行，
1: 对，超好吃的，
0: 对，但是也不能吃多。
1: 对，我大概莲雾就是两颗到三颗，
0: 两颗到三颗，
1: 因为小小的。
0: 哎，但两颗到三颗是一天当中的一份水果的量吗？
1: 两颗到三颗大概就两份
0: 了，就两份了哈，
1: 三颗大概两份。
0: 哦，所以还真的不能吃太多，
1: 就用自己的手掌去，拳头去看，
0: 对，你看哦，听众朋友听到了张雨希营养师呢这么清楚的几句话，就把你平常应该摄取的不管水果或者是你的营养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在这里呢就是用图文的方式帮我们做了很多示范，非常有趣哦。我看到像光早餐这个部分呢，你就有这个打圈跟打叉的就示范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哦。
1: 对，
0: 好，现在呢在营养补充品这件事情，就好像您特别说到，我们总会觉得说，哎，我哪里有你，我赶快去买那样的保健品来使用，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整个身体的结构的问题。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找营养师或者找医生针对自己的问题去了解，然后再来请专业像你这样的营养的顾问来帮我们配我们需求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呢？
1: 如果有时间余裕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
0: 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以前在诊所会，就是例如说来看诊的个案，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哎，你要吃哪些保健品。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别人会觉得说，那这样看你营养门诊很贵，等于是说看完以后还要额外消费买保健品。那所以有的个案是他来了以后要我帮他看网络上哪一个品牌可以买，要我帮他去

0: 那我就帮他说，欸，哪一个品牌可以选，可以去买，嗯，但我们也没有去抽佣什么，只是给建议这样。
1: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医院或者是门诊有这样的营养的专业的咨询的门诊，嗯，那或许呢，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求诊的病患，
0: 嗯，
1: 那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些配方的设计就对了。
0: 对，但是像我自己现在是建议说，嗯，每个人常备每天应该要吃的是益生菌，因为其实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有提到。他首度把发酵食物纳入每日的饮食摄取里面，
1: 嗯，
0: 例如说泡菜或是味噌或是优格。像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顺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很常在讲塑胶微粒，
1: 对，
0: 结果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说泡菜里面的益生菌可以把塑胶微粒吃掉。
1: 哦，不
0: 错耶。所以反而是很建议说，嗯，每天多吃泡菜。
1: 好，我有一个问题更直白的请教张雨曦，我们的这个营养顾问哦。那你说泡菜它本身可以把那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摄取到的塑胶微粒，它把它就是把它稀释，把它排除掉，对不对？
0: 对，就是它会把它吃掉。
1: 哦，
0: 然后再去帮代谢这样子。
1: OK， 好，就是让我每天的，比方说
0: 就像有一些益生菌会吃脂肪，
1: 排便，
0: 对对对对对，就不同的益生菌它会吃的不一样，有那种吃脂肪的益生菌，对，那就是减重益生菌。其实
1: 益生菌种类还这么多，不是吃一种就好啦。
0: 就是现在科学研究很发达嘛，所以其实益生菌有很多种。那益生菌通常我会建议说，最基本的就是消化类的益生菌嘛，所以像你喝味噌汤啊或者吃优格都可以吃到，那有一些人他就会买商业配方直接吃一包一包的益生菌，也是都 OK 的。
1: 你会觉得那种从平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取会比较好，还是说呢是买这种现成的？因为大家上班也工作比较忙，那像我是完全不去下厨的人，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买一包一包的那种厂商制作的那个保养品啊，我觉得这样很省事啊，随身可以吸。你觉得是平常的自然食物的保健会比较好，还是说其实像坊间我们可以购物买得到的这种益生菌的产品也可以去应付我们的需要？
0: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好。
1: 嗯，
0: 一般食物如果你吃得到的话，那坊间配方其实只是说你好，例如说优格好了，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优格，那你益生菌就有补到。但是商业配方它就是把这里面的益生菌去做浓缩萃取，然后剂量比较高，然后你也不会吃到那么多余的热量。然后在商业配方上你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菌，因为像我知道现在，有的医生研究叫快乐益生菌，比较忧郁的人就可以买快乐益生菌吃，还有睡眠益生菌帮助睡眠的，
1: 还有这样的益生菌
0: 还有减脂益生菌，就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平常也会吃商业配方的益生菌吧。
1: OK， 好，那另外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要请教张雨曦营养师的问题咯。像益生菌毕竟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宗，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保养的保健品嘛。但因为我们的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它分得更为精细了，所以是这样子吗？就说你可能有哪些需求，你就针对那个去购买你需要的益生菌来补充。
0: 对，就例如说像有些是过敏宝宝过敏，那他就可以去买那种比较是针对过敏的益生菌，就也会有帮助。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研究是我们肠道是我们身体第二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肠道的好菌多的话，其实你身体免疫力也会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一直强调的情绪营养。
1: 情绪营养，对，
0: 有发现你肠道里面的好菌大于坏菌的话，比较不容易忧郁或焦虑。那如果坏菌很多的时候，例如说你压力大或常吃炸的甜食，可能就会让你坏菌比较多。坏菌比较多的人比较容易暴躁、忧郁、焦虑。
1: 了解。
0: 所以其实肠道跟我们脑袋有一个叫做肠脑轴，我的书里面也有提到。那还有一个现在很新的叫做肠肤轴，就是你肠道健康，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肠道健康是很重要。那我里面也有提到说，膳食纤维补充的重要性，膳食纤维也是可以帮助肠道的益生菌健康。
1: 那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张雨曦营养师让我看起来像那种大学还在念大一大二的学生因为你的肠道非常的健康
0: 对，我蛮注重
1: 现在你的外在了哎，你讲到这个呢，我又好奇想请教你咯。我们通常买保健品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啊，是不是越贵的越好？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0: 这个哦，其实就是
1: 应该蛮多人问你
0: 这个我觉得是大部分人的迷思，
1: 嗯，
0: 就是如果保健品越贵你会心里觉得

0: 的好像
1: 很
0: 有
1: 效，
0: 效
1: 果更好，
0: 这是一个心理学、
1: 嗯、
0: 然后如果呢很便宜，例如说一包保健品20块，
1: 嗯，
0: 你敢买吗？可能也不敢买，
1: 嗯，
0: 就会觉得太便宜了不敢买，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又太便宜不敢买，太贵又会觉得太贵，所以其实现在外面定价我觉得都是中间价位居多啦、
1: 嗯、
0: 就是大家负担得起的、
1: 嗯嗯、但是问题是你刚才讲到这个盲点呢，就是说呢现在一般人在购买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总会觉得说太便宜就怕它的品质不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怕说哎、欸、来源是什么、
1: 哎、
0: 成本多少，怎么可以这么低、
1: 哎、可是问题是像这样的保健品的制作的公司来讲的话应该有它一定的一个标准吧，而且 通常都要有一定的那种筛选的规矩规格。
0: 其实保健品水蛮深的，代工厂也是有分有通过 GMP 认证跟没有通过的、
1: 哦嗯、
0: 那有通过的一定会比较贵、
1: 嗯、所以一定要买有通过 GMP 的、嗯、
0: 比较
1: 国家的合格标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尽量是选择大品牌、
1: 嗯、
0: 他们每一批都有去做检验、
1: 嗯、
0: 比如说重金属啊、塑化剂等等检验的、
1: 哦 okay、
0: 这样自己会吃的比较安心、啊、因为大品牌他们有预算嘛、
1: 嗯、
0: 一定都会去做检验、
1: 嗯、
0: 然后层层把关。
1: 了解，你有教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好的一个筛选的方法、
0: 嗯、
1: 就是呢选一个大厂商的，然后他就有通过国家合格标准的，然后固定有做这样的审核有检验的这样的、保健品，你可能使用上就会比较安心了哦。那您未必一定要选那种价格最贵的，
0: 对于通常最贵的有一些是名人代言的效应、
1: 哦、
0: 他把一些叠加过去或是有一些是直销品牌、
1: 嗯、
0: 他一定是比较贵嘛，还有会员制、
1: 嗯、了解。

0: 张雨熙。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像保健品、营养品来讲的话呢，有所谓的单方或者复方，对不对？那像我过去因为有需要买给家人吃的这个保健品、营养品啊，那我在买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不同的价格啊。那个药房一定跟我说啊，这个是有很多啊，加了很多的元素，你吃下去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啦。但是你刚才特别跟我讲到一个观念哦，你可以针对你的某些部分的需要，选择所谓的单方就好，不一定要购买那种价格比较贵的复方的营养保健品，是这样的概念。
1: 对，就是单方跟复方我们要精准去补，还是说一次到位就看自己的需求。例如说单方的话，像你去做抽血报告发现说哦，缺维生素 D 或是缺铁，那我就会建议你就买单方，因为单方通常是比较高剂量，那就直接去补充这个营养素。那有一些是复方呢，比较适合忙碌没时间研究，例如说你要吃眼睛的，那有一些复方它就有叶黄素，
0: 它就好多东西，
1: 有鱼油，然后有加各种
0: 什么维他命，什么维他素，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1: 那种就是少了一些瓶瓶罐罐，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复方。那我里面书里面有教大家说，那复方的话它后面其实都有一个DRS 的 percent 数，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例如说你吃这个维生素 B，
0: 它含了什么东西？
1: 对 ，B1 它达到了今天的 50%， 那后面的 50% 就代表是每日所需的 50%， 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判断。
0: 我觉得从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还教我们怎么样看那个保养保健品？因为通常我买了一罐回来之后呢，我只会去看它，哎，含了什么成分呢？但是后来写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甚至我们可能到国外买的营养保健品呢，回来看不懂，读不懂。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点呢。
1: 没错。所以像我这个书里面就是有教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剂量合理性，那有三个使用的技巧去教你怎么去判断每天的含量啊、份数，然后再加上你饮食或是其他保健品的量，这样子去做判断就比较不会过量啦。因为是我们要吃回到目标，然后吃越正确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0: 所以是要越简单越好的这样的概
1: 念吗？应该是说越适合自己，然后有符合DRIS 就是每日饮食指南的建议就好了，而不是说你补越多越好。因为如果是水溶性的，例如说 B 群好了，你吃越多它会排出去，就像上厕所会看到黄黄的尿，尿变很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它对它就会累积在你的肝脏或肾脏，那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0: 所以就是针对你所选择的这个营养保健品

0: 品的话，你要去算你自己的需求量就对了。
1: 对，
0: 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在第三个部分写到，不要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选择的安排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你教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买回来的保健品的成分，对不对？
1: 嗯。
0: 它的这个标示啦、类型、剂量等等。另外呢，我觉得很有趣，你写到专属一周的补充的脚本。有所谓的运动日、熬夜日、月经期、压力期，
1: 对，
0: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哈。
1: 对，就例如说，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身体肾上腺分泌就会消耗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是压力大的时候，维生素 C 补充就要比较多，因为你身体会消耗比较多。
0: 嗯，
1: 那如果是运动日的话，你那天在运动，所以就要多补充蛋白质，例如说乳清蛋白啊，
0: 嗯，
1: 这一些。
0: 嗯，
1: 那月经期的话，容易缺铁，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有金钱症候群，比较焦虑忧郁，
0: 嗯，
1: 那我就会建议可以补充鱼油，还有铁，还有一些氨基酸的补充品。
0: 对，我接触到的一些亲朋好友呢，我就特别看到像女性有所谓的月经期啊，那他们经常来之前跟来之后，或者在进行当中都有经痛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用保健营养品来做一些改善的状况啊。
1: 对，像我自己平常我生理期来之前，我都会去吃玛卡，红玛卡。红玛卡它是针对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
0: 嗯嗯嗯，
1: 只是说现在一般市面上在主打玛卡都是在讲一些男性雄风
0: 哦，
1: 对，
0: 但是反而是女性在生理期是可以服用的。
1: 嗯，黑玛卡的话，它是比较针对抗焦虑、抗忧郁，或是说抗疲劳，很有感。所以像我自己很累的时候，我也会补充黑玛卡，蛮有感的。
0: 嗯，
1: 那像红玛卡的话就是针对经前症候群或是更年期，它对荷尔蒙的调节是蛮有效的。
0: 嗯，
1: 因为在国外玛卡他们是当主食来吃，那只是说台湾刚开始引进的时候广告行销每天都是在打男生吃的，
0: 是是是，
1: 但其实女生也可以吃，所以我现在蛮多在推广女生要吃玛卡。
0: 了解，好，我觉得今天又导正了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被广告牵着走，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哦。我觉得在第四个章节当中呢，你又写到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你说不用变成完美的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哦。
1: 嗯，
0: 你所设定的完美是怎么样？就是说补充很多的东西，嗯，然后你觉得好像自己永远是不够的。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有点完美主义者，那我后来发现，就
0: 是，哦，
1: 是
0: 哦，你是处女座吗？
1: 不是，我发现其实人生不用过那么完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那其实不完美才是完美人，每个人一定都有缺陷嘛，所以不管是在健康上补充，你不一定要补得很完美，或是说人生的心态不一定要让自己很完美，其实就是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你喜欢的自己，那样子我觉得就够了，开心最重要。
0: OK， 我觉得情绪上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也特别提到了情绪的压力，对不对？
1: 对，
0: 当你情绪来了，你可能就会有失眠的情形，你可能会暴饮暴食，那你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认为补充适度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啊，可以去平衡或改善你的状况，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你应该从治本开始，而不只是治标嘛。
1: 对，其实我觉得饮食跟心情还有运动都是相辅相成，那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睡眠，睡眠睡得好，
0: okay，
1: 其实我们身体整个机能也会变得更顺。
0: 你一天的睡眠品质如何呢？大概睡几个小时？
1: 我大概都是6到8。
0: 哦，你好标准耶。
1: 对，uh-huh，尽量都是在可以的话就8小时。
0: 那你可以睡得好吗？因为你自己开公司，你又是经常接受一些演讲，
1: 我写书的时候睡得非常不好。现在写完了睡得非常的好。我写的
0: 你是一个求好心切的人。欸，你写书的时候你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1: 写书的时候睡不好，半夜会一直醒来，嗯，然后压力很大，
0: 新的东西，
1: 对，就脑袋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改了5次吧。
0: 啊，
1: 就是，
0: 你那么追求完美，
1: 就是一直想要再加东西进去，然后编辑说你已经字数太多了，你现在写6万字，你要塞31万字，下一本移到下一本，所以我原本写好的那一份又删了很多内容，但其实要删也很难，因为要去想说，
0: 你是很完整的哦，对不
1: 对？
0: 一个结构，
1: 对，没错。然后想说要哪一些要移掉、拉掉这样子，所以写书那段期间其实压力蛮大。然后还有每次编辑每个礼拜一都会说，老师现在进度如何呢？就是被催稿的压力，然后现在终于生出来了。
0: 我想请教张老师，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咯。所以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这是我们的 part one 吗？后面还有 part two 的其他的主题吗？因为听你这么说，你应该有很多的资料跟
1: part two 我比较更想针对情绪营养这一块。
0: 对
1: 对，就是身心灵情绪营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心灵层面，因为刚好我父亲是心理学教授，他教心理学四十几年，所以我从小到大也是一直听他在讲心理这一块、所以其实我下一本更想要把情绪营养还有心理这一块写进去。
0: 完成多少了？进行当中的吗？
1: 10%吧。
0: OK，
1: 一点点。
0: OK， 好，你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你很重视这样的一份的这个专业，你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哦，可以很快的去吸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哦。但是在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要我请教张雨熙营养师的我们的张顾问哦，你一个月或者是说你每周花在营养保健上的费用会很高吗？
1: 一个月应该至少10,000，差不多10,000到20,000之间有。
0: OK，
1: 因为像我们昨天有几个朋友在聊，最近国外有一个富豪吧，美国的富豪，他在研究说人类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健康，然后活得长寿。
0: 是是。
1: 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一天是吃100多种保健品。然后他吃了一年，然后跟另外一个人是工程师，
0: 他的器官负荷得了吗？
1: 他后来就去做血液检验，然后另外一个跟他的对照组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就是平常正常饮食，但是保健品也吃100多种。后来他们去抽血报告，你猜是谁赢？谁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0: 应该是工程师比较好吧。
1: 没错，后来发现说是工程师的状态比较好，
0: 因为他有补充正常的那个饮食的，
1: 但是他也是补充了100多种的保健食品。
0: 你说的100多种是他一整年是不是？
1: 好像是一周吧。
0: 一周的时间就100多种。
1: 对，就是他们非常的极端，在补充，
0: 这样好吗？得到的答案是，
1: 我自己是觉得那样子好像负担会太多，所以我觉得还是补充需要的就好。像我朋友昨天就在给我看他每天吃的保健品，然后他睡前吃5种，我就跟他说睡前要让你的肠胃休息，睡前我建议吃1到2种就好，你可以把一些移到早上或者是下午。
0: 他太急了齁，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你少补一些什么就输了。就是有一个比较心态。
0: 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字眼，输了。
1: 对，就不想输。
0: 好好玩哦，
1: 然后他们都想要维持状态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冻龄的人都吃蛮多保健品的。
0: 是哈，
1: 40岁的女生，我看不出来年龄的，几乎都有吃很多抗氧化的保健品。尤其是我刚好翻到这页 NMN， 昨天他们一堆人都说他们现在在吃。
0: Okay，
1: 所以我有把这个成分写在书里面，跟大家说什么是 NMN
0: 这样子。OK， 好的。那我想问你哦，你睡前的话吃了几颗的保健品呢？
1: 只吃一颗。
0: 只吃一颗。
1: 我睡前都吃镁。
0: OK，
1: 因为可以帮助放松。
0: 好，那在选择上的话呢，我是真的蛮期盼有更多的这样的营养的门诊，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这个张雨熙营养师，我们的张顾问讨论到一个问题。现在因为 AI 兴起，那 AI 很会帮我们做整理资料。
1: 对，
0: 那很多人呢，尤其是善于使用网络的这样的工具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透过 AI 去搜寻相关的一些补充营养或者是医疗方面相关的知识哦。想请教张雨熙顾问了啊，这样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
1: 我觉得你可以跟 AI 聊一聊，但最后还是给专业人士，我们这种真人看一下。因为我朋友昨天给我看的，他就说是他跟 GPT 讨论很久，讨论出来的一天的菜单，然后 GPT 叫他睡前吃6种东西。
0: 天哪！
1: 所以我昨天就给他一些建议去做调整，这样子。
0: OK， 好，那我们就看一周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对不
1: 对？
0: 好，当然呢，网络时代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尝试，我们可以做一些吸收跟了解，那么你可以把你不懂的地方稍微做一下整理，找到像张雨熙营养顾问、营养师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些评估，那让你真的做到吃正确，达到你想要的保健的效果哈。好，希望你有机会再透过这个门诊服务更多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在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也很简单的为大家做的整理跟剖析，一定看得懂，不用担心你可能有专业上不了解的地方。
1: 对，没错，一定看得懂，写得非常的白话。
0: 真的。那今天有机会看到你讨论情绪方面压力的书籍吗？
1: 如果可以的话年底吧。
0: 好，给你预约咯。但是希望在年底这段期间有机会常上节目来跟大家补充有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
1: 好，
0: 谢谢张雨熙营养师顾问。
1: 谢谢，
0: 我们就期待下回的再会。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热情的营养师张雨希，刚才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醒叮咛大家，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那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提到是一个能量稳定、情绪稳定、自己也喜欢的版本。我非常欣赏他的说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赞同？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您个人的见解好吗？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看看时间，台湾活力购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

0: 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宝岛会客室，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定雄先生知名的文化资产与老屋活化专家，现为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协理。萧协理拥有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双重背景，专长于文史调查、公共政策分析及老屋修护的营运，曾主导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与再生计划，成功协助鹿港长垣医院、高雄三和瓦窑、新竹新洲屋等指标的案例。他透过跨领域整合，将个案实务发展为系统化的策略，致力构筑健全的老屋产业链，正面回应都市再生与文资活化的议题。2018年熊本老屋团队因修复鹿港百年诊所长垣医院而凝聚，他们为老屋梳理文史施作工程，开创结合主体策展、文化体验与专业咨询的永续营运模式，从中体悟到唯有集众人之力才能成就众人之事，为老屋创造永续的当代价值。这份理念正回应了台湾都市与城乡建筑高龄化的挑战。昔日的住宅、诊所、店铺或闲置的工业遗产，透过适切的修复活化，都能转化为活络街区的生活，建构地方自民性的核心节点。熊本老屋量身打造过程是从前期的调研修复工程到后期营运的全周期活化策略，不仅保存历史记忆，更创新崭新商业与社会的价值，重新找回老屋与人紧密相依的关系。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萧定雄协理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与我们分享文化资产与老屋再造的实务经验，以及对永续城市治理的深刻期许。萧协理你好。
2: 好，陈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你来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2: 是
0: 、那我想第一个，你是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系，你后来为什么会在研究所会去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2: 这其实有受到老师很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在学经济学的时候，大部分的同学们大家都在其他教室，可能上企业管理啊、货币银行学。那我自己就很喜欢的是这个那时候讲的制度经济学、然后跟公共政策分析，然后我就去研究说到底台湾真的在土地上努力的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去碰到了跟社区总体营造相关的资讯、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其实我想要再往有这个经济学背景的状况想要往更落地的方向来去处理、那可能同时也是因为我父亲是建筑师的关系、对，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空间对人的影响其实很大，
0: 对，
2: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去看说如何可以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系所是对于台湾的社会跟文化政策有关怀，然后对于空间都市或是乡村的发展也可以讨论的一个所，所以我就投身去这个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去就读。
0: 在我担任文建会主委的时期，我跟台大城乡所有很多合作，夏雪里老师
2: 是
0: 对对，那个时候我的政策就是从社区总体营造到文化馆，然后到历史建物再造，一直到目前的地方创生等等，它其实是连续性的政策哦。那在尤其是在文化资产方面，在2000年呢， 我就把这个 UNESCO 的这些它的内容译注到我们的这个改法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字法把它变成符合一个世界的这个 level 嘛，
2: 哈，是，
0: 所以
2: 是
0: 刚好你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进来的。
2: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我就也开始读到了像刚刚提到的从社区总体营造，然后还有地方文化馆的这些运筹机制的这个事情来处理，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从这个方向切入进去。那切入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啊，很多馆所他们其实人都很有热情，
0: 对，
2: 大家地方上的活力，
0: 对，
2: 但是很多的状况我自己看到的是，房子根本还没修好，
0: 对，
2: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去好好说明地方故事，
0: 对，
2: 或甚至尽力的把它留下来，
0: 对，
2: 只留在书里照片那或是纸上，我觉得那样子就很可惜，所以我就决定说像刚刚老师讲到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接续性的政策，
0: 对，
2: 那我就希望我可以走在最前面，
0: 对，
2: 帮大家把房子修好，
0: 嗯哼，
2: 那后面想要大家可以讲故事，
0: 嗯，
2: 想要做生意，
0: 嗯，
2: 那想要更对于地方有一些贡献，那我就可以在这前面先做一份能够完成这个事情的一个奠基，大概是这个概念。
0: 嗯，所以我看到你成立这个有限公司哈，然后你是一条龙的做法，就是从前期的调研修复工程到后期营运的全周期的活化策略，因为我所碰到的文化人，他们大概对于这个调研啊或者是热情都绝对不少，可是在修复工程的过程当中就会碰到很多问题，然后如果到后期营运呢，因为没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些训练，所以常常就会失败，所以这个一条线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那你已经有好几个成功的案例啊，当然例如像长垣医院，那恰好我在几个礼拜前
2: 是
0: 还要去刚好去访问，然后意外的朋友说你一定要来看，然后我就有拨空去看，然后我对那里的整个的氛围还有整个的那个空间的设计哈，还有就是说讲故事的方法，我觉得是整套的。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长垣医院你怎么样介入啊，怎么样去一条线的一条龙的这样来经营。
2: 好，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协助彰化县政府文化局在做这个地方后馆的盘点。
0: 嗯，
2: 那时候的局长陈文斌他也是鹿港人，那就说其实他知道有一个名人许昌泽摄影师的故居很漂亮，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去帮他去规划看可不可以开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馆。
0: 嗯，
2: 那时候我们去就会发现哇，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时空胶囊。
0: 对，
2: 因为在许昌泽摄影师2006年过世之后大概有个大概15到20年的期间其实没有人住。
0: 嗯，
2: 对，但是许家的这个许昌泽摄影师的夫人施友祥女士其实对于那一栋房子照顾得非常尽心尽力，
0: 嗯，
2: 所以它就像一个时空胶囊这样被封存在那边。对，那他自己顾房子也顾得很辛苦，因为老房子嘛，如果是这种砖造木结构的，它就会有白蚁的问题啊，
0: 对，
2: 它会有损坏啊，
0: 对，
2: 会漏水啊，那他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木窗就换成气密窗，那这个屋顶如果漏水就用铁皮屋把它盖起来，那壁画没有办法去修复，他就只能每天看着他很辛苦的看着他这样子。那时候我就遇到了这个许家的算是第三代许正元医师，许正元医师就说其实他也正在想这房子可以怎么办，因为他自己在荣总行医，那也很少回鹿港，那可是妈妈自己住在鹿港那边，对，那自己过在老房他也觉得就也是个正在思考要怎么办的这个时候，那我就跟许氏说没关系，因为我比较知道这些文化政策的对接，
0: 对，
2: 跟建筑工法相关的事情，不然我们就来申请对合作，然后申请看看有一些那时候有这个历史再造现场的小型修缮，
0: 嗯，
2: 那就因为那一次的小型修缮，我们让它的第一进得以开幕，
0: 嗯，
2: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开了一个爱玉店，
0: 哦，
2: 对，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册店，
0: 哦，
2: 放一些台湾在地的书。那就因为那一次小型的修缮之后就大家就建立默契，
0: 嗯，
2: 对，那我们也跟家族有这个信任关系，那我们就跟家族说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往下，你整栋，
0: 对，
2: 它其实非常大嘛，如果有去过的话，
0: 啊，
2: 它其实非常大，那很需要资金的修复。那时候刚好那个郑丽君部

0: 长还是部长、嗯、他有一个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的费用。
1: 对，
0: 那我就说哎、欸、不然我们去申请看看。
1: 嗯，
0: 那一去申请之后，那个评审老师就说哦，这栋房子真的很漂亮、
1: 嗯、
0: 对，大家如果有幸能够让他修好的话、
1: 嗯、
0: 就好好的修。
1: 嗯，
0: 那也因为家族也有支持，那我们也有修完、嗯、那除了修好之后，那徐医师也是说哎、欸，那到底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1: 嗯，
0: 那我自己就在想说，我自己学经济的，
1: 嗯，
0: 又做城乡的研究，
1: 对，
0: 那其实应该让这一套本身可以好好的对于刚刚所讲到入港可以讲故事。
1: 对，
0: 因为他非常特别的是他的第一任屋主、嗯、这个许都医师，对，他是我台中一中的大学长。
1: 哦，是这样子。
0: 对，多大呢？就是他那时候是台中一中开始有学生的第一届，
1: 哇，
0: 的第一号。
1: 哦，真的。
0: 所以就是没有人比他大。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是这样。那我就决定说诶，其实他这可以讲从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小镇医师的故事去让大家看到，因为大家以往可能看到鹿港都是哦不见天街啊，
1: 对啊，
0: 鹿港芭蕉啊，
1: 对
0: 啊，一府二路三艋舺。可是其实对于人物的这件事情里面，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怎么去生活，
1: 对，
0: 我觉得空间留下来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做一个复合式的方式，
1: 嗯，
0: 让它可以一楼作为一个甜品店，
1: 嗯，
0: 二楼有博物馆，
1: 嗯，
0: 三楼有一个茶店，有这个和氏跟杨氏茶店，然后刚好可以去把这个地方去修复。
1: 嗯，
0: 那也因为有文化部的支持，家族的支持，那最后经费不够的部分，我就跟许医师说没关系，熊本老屋来出。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用这种以修代户的概念，
1: 嗯，
0: 来跟你交换、嗯嗯嗯？我跟他换了25年。
1: 哦，
0: 那我定期还是让他们的神明厅，可以有家族进来做祭祀活动，跟家族的聚会。那其他的地方我就会跑好帮他活化，然后帮他们把家族的故事挖出来。
1: 对，
0: 所以就是大概目前我们在2025年的6月已经开幕，
1: 哦、
0: 所以刚好、
1: 哦，所以才开幕没多久。
0: 快满一年
1: 啊、哦，
0: 快满一年，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那就目前它其实就会刚好的去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河汉阳的文化，作为一个台湾人在里面，从建筑的角度跟文化的角度如何交融在一起，这样子的一栋有故事的建筑。
1: 而且许都医师他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他的夫人
0: 哦，对，黄十一医师，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然后再来他的儿子是摄影专家嘛、
0: 哦、对，是是是、
1: 那其实他们每一代都有他们的故事啦、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就是现在如果去参观的时候，你们也是用文化馆这样一个方式嘛、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刚才我们有谈到这个就是鹿港的哈这个医院，那你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文化馆，但是你在调研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或者是你在重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是是，因为我刚刚那个主委也有提到说，他的第二任屋主许昌哲摄影师，他是台湾在目前保存最多底片的一位摄影师，刚好在今年的6月18在科博馆会有一个展览讲他的故事，那他其实有保存25万张底片，对，他照的东西都是台湾的这些风土民情人物故事，那一些建筑的事情，
0: 那会不会有没有那个毁损呢？
1: 有，也有科博馆也有在做相关的修复。对对对，那我讲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于在做老屋修复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0: 对
1: 对，因为他就是会拍家庭嘛。
0: 对啊，
1: 会家庭就会有照片。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修复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我只要找不出来他原本长什么样子，我就会去问这个许正元医师，他就说那个许昌哲摄影师有没有留什么样的照片在这个地方，然后许正元医师就会非常认真的去找说有这里有这个地方。所以与其说刚刚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跟大家在修老屋比较有幸运的地方，
0: 对对，
1: 是因为他有留有大量的照片。
0: 对对对，
1: 那他里面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大概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他的屋顶，因为那时候有说就是其实在老屋子其实最怕的就是漏水这件事，一漏水就有很多相关的问题，你会有白蚁，然后你会湿气很高，就会有鼻癌，这件事情都进来。那时候我说那个许昌哲摄影师的夫人石柳香女士今年96岁，那她在照顾这个房屋就是赶快用铁皮把它扛起来，所以其实是保存的还行，在她发现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要掀开来嘛，要把这个红瓦给大家看到，所以红瓦在修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做法是用那个敲击的方式从下面看它的木原梁有没有损毁，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测试，那大概有38只左右，对，所以木原梁就要需要抽换嘛。但是我们在打开那个铁皮屋顶的时候，就发现哇，那瓦片也大概状况都已经很差，所以瓦片都要全部卸下来，那卸下来之后呢，再从上面再敲，就木原梁坏的部分就更多，对，坏了一倍，总共有76只，对，需要抽换，所以换木原梁就非常的辛苦。那还有楼地板的木原梁也要抽换。那它里面有神明厅嘛，然后我们就跟石柳强女士说：“哎，阿嬷，那个我们要换木原梁，那神明厅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移动一下，换个地方拜拜？”阿嬷就说：“不行，
0: 不行。”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尽办法，后来就在里面再搭了一个 house in house 的一个保护空间，让那个神明厅可以阿嬷，我们就有我们的工地主任每天进来陪他拜拜。那上我们的换的瓦换木原梁的方式就从上面抽换，用这种方式。那再来最难的部分，其实就是还有壁画修复的部分。它里面大概有这个郭心凌的画跟王希平老师的字，这个中部的郭派的大师，
0: 对，
1: 他们的壁画大概目前要龙山寺也有。
0: 对，
1: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民居里面一支最大片的这个壁画，
0: 很少，
1: 很少见，
0: 在民居里面，
1: 然后保存的这么好，
0: 对，
1: 可保存的很好也是很辛苦了，就是状况也是很危险。那我们自己就因为我也不是修壁画专业的，想到这时候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底修起来会多少钱，那就赶快跟这个那时候有一个李志尚老师在做这个壁画修复的老师，去讨论跟协调。那一边修壁画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让大家也看到，因为很多的老建筑在修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好像关起来，然后过了5年门打开，然后就修好了。
0: 修好了，
1: 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0: 过程，
1: 大众沟通过程的好机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后面在修，然后前面也有壁画，然后我又有一个刚刚讲到的这个甜品店的开启，我就希望大家在一边吃爱玉的时候可以一边看到壁画的修复，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老师讨论，他就说这个没有问题，也是个很好的沟通方式，所以我们就会让他看到每天就拿一点点拿那个针筒去注入在那个斑驳壁画的后面，然后再用小的那个拇指大的这个熨斗把它烫起来，每天就这样进展一点点一点点，大概就修了2年。
0: 哇，
1: 对啊，那个我们也是看了很辛苦，就觉得哇，这一大段真的是很辛苦，所以
0: 我这位老师很有那个 patience。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像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大家在室内看米开朗基罗
0: 画
1: 画，
0: 画
1: 画。那我们也是可以让大家一边吃爱玉，一边看到一个鹿港的壁画的修复的过程。
0: 那你们有没有录影起来？
1: 有，我们全部都有录影起来。对 对，我们整段包含我把物件要搬出去，因为那时候家里像一个时空胶囊嘛，都要清空，才可以修嘛。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在彰化的附近，鹿港的附近，在和美那边租了一个200平大的仓库，所有的东西我都跟那个许家说都不能丢，我们先把
0: 全
1: 部
0: 搬过去
1: 、然后在里面盖了一个摄影棚，一边甄别，然后有价值的把它拍照起来，记录建档，然后这样要放，因为不可能全部东西放回来嘛，
0: 对
1: 对，所以放，然后到时候再放回来的时候，它才有一个它好的编号，用这种方式来做修复，我觉得，真的是老屋真的是需要好好照顾了。
0: 对对，那你们的人手一定很多啊。
1: 哎，对对对。
0: 那所以是在你们公司里就有很多的部门，或者是你是有人主导，然后跟外面的公司合作。
1: 基本上我们公司自己 in house 大概就台中大概就15人
0: 哦，
1: 哎，啊，台北还有15人
0: 哦。
1: 那营造厂在高雄，我家营造厂大概就有100多人这样子的规模，对。那基本上我们希望是可以从调查研究，做到规划设计，然后相关的法规检讨，那再来还有做工程。基本上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全部完成
0: 哦，
1: 对，所以所以这样子屋主才可以去省他相关的成本，不然你说如果有一个屋主他对于一栋老屋不熟，也不知道自己家应该怎么来修的时候，他其实要对到很多人哦。
0: 对，
1: 你看啊，如果他需要做温室调研，就需要有温室调研的专家，
0: 对，
1: 要做规划设计，要有建筑师，
0: 是，
1: 那你又要有那个就是通公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规划，对，要政策对接的人，然后再来往下到工程，你要有工地主任，你有木工，你有瓦作，你有泥作，对，然后不同的专业。所以那时候算起来大概一个屋主他谁都不委托的话，他全部自己来，他至少要对到18个人。
0: 对呀，不可能啊，而且他要找对的人。
1: 是，
0: 有的时候你找错的人你还更惨。
1: 对，有很多的这个成本消耗就会在里面。
0: 对对
1: 对，
0: 像我自己做了很多那个就是古迹修复或者老屋再造等等的，其实就有常常会有一些纷争。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所托非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一件事情。那会不会跟你父亲是建筑师，你对于这个营造这方面也都有认识，所以你可以找到好的合作和伙伴？
1: 应该我们是因缘际会，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正在帮长远想说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要修屋瓦嘛，我就有找到三合瓦窑的这个第五代窑主，李俊宏李老板，对，那他就带着当时候那个我们公司最重要的那个合伙人洪博尧先生，他就一起来。那我比较通的其实是从温室调查到设计到规划这一段，那他比较熟悉的，因为他跟过这个谢英俊建筑师，对，所以他就通的就是从营造这一段。那我们两个都一直很想要去让这个老屋可以好好的活下来，找到他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的相遇就在长远医院
0: 哦。
1: 对，
0: 然后刚好你们这个擅长的部分刚好可以契合，可以合作。
1: 对，可以契合，可以合作。
0: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要专家。
1: 对，这真的是需要有耐心。
0: 对啊，
1: 要跟他磨。
0: 对，
1: 像我们长远医院就修了8年。
0: 对，应该要有说，应该要有热情才。
1: 对，我开始修，我开始修的时候才30岁啊，现在我已经39了嘛。那接下来再加25年的营运，然后我在63岁、64岁才有办法在长远退休。
0: 那你们的营运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们营运在这个预算上，或者是在开销上，是能够如何能够让它永续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对，很多人也说，哎，你一间房子如果只是修好之后，开咖啡厅，开甜品店，开博物馆，基本上我们研究过台湾大概很难只靠这个去生存。那我们自己其实觉得是说，我们自己的专业应该要可以融合进去。我们自己也觉得说，一间老建筑它不应该只是在使用上只能是某些特殊的存在，
0: 对，
1: 它应该可以是 跟整个城镇融合在一起，它可不可以是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它可不可以是一间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有的地方它以前是银行，那未来是不是可以继续变银行，应该也都要是可以的，就它应该要是它的角色只要经过好好的去修缮然后去规划，它其实应该可以跟现代的建筑一起好好的融合在一起，因为老屋其实跟人一样嘛，你出生就开始迈向那个变老，
0: 对，
1: 你就会年纪就变大，你就会有经验的增加。
0: 嗯，
1: 那你刚盖好新大楼，它也会开始走向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像我们自己对老屋的定义来讲，它其实就是只要已经盖好的，它就可以算是老屋了。我们就开始觉得它需要被照顾跟讨论。
0: 嗯，
1: 对，所以我们自己在长源医院那边，我们以前长源医院它是许都医师，毕业之后回到小镇去看故乡里。
0: 嗯，
1: 那我们希望这个现在它也是可以继续有医院的这个价值，
0: 嗯，
1: 它真的可以去做经济上的自偿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希望它变成设定是老屋医院
0: 哦，
1: 可以我们自己就有一组 team 在那边，那当大家看到诶熊本老屋在长源医院，你的这个木结构怎么修，你的屋瓦怎么修，你的日本时代的这个建筑怎么修，它其实刚好都可以对应到不同年代搭的建筑物的一些修法，所以它其实像一个修润一样。
0: 嗯，
1: 那我们在那边就是有一组 team 在做帮忙大家做老屋咨询，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叫做老屋医院，它可以出诊，然后以前的医生都要出去帮大家看嘛，
0: 对，
1: 所以后来我就很忙啊，就是帮这边也有讯息过来说，哎，我的老屋可以帮我看一下，可以怎么来做，那边老屋看他怎么来做，哎，我们就会去出诊，帮大家做一个老屋健检。
0: 像有台湾也有那个树医生，
1: 哎，对，
0: 他们也是出诊去帮树看病。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如果这个制度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所以你们这个也是你们的经济来源之一。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老屋看诊，然后还有就是现场你们有卖东西可以吃，我记得有甜点什么喝茶等等的，
1: 是是 是, 是。
0: 还有进去的门票，不过门票太便宜了。
1: 努力啦努力啦，大家现在我觉得主要是要翻转大家对于这些就是场馆文化场馆有收费这件事情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自己学经济嘛，就是应该要让使用者付费，那我们可以给予更好的服务品质的提升，所以纵使大家说哎，文化场馆是不是就应该要免费，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就花了这么几千万呢、
0: 对呀、
1: 在里面，那你出个100块还给你有甜品或是商品的折抵，那我觉得慢慢来，我希望是一个做长久的事情。
0: 嗯，那好比就是说你们在那有没有办什么读书会啊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
1: 我们办了很多活动，
0: 嗯，
1: 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可以把大家从小到长的这样子的一个

0: 这个大家在跟许廷伟这样的舞者，然后还有其他的这样的音乐家一起做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艺术实验，我们会邀请舞者带大家进到每个空间，然后就有不一样的音乐家跟演奏出来，这样，所以就会音乐的表演。那最近也有各种，比如说像是夜巡博物馆这样的活动，那甚至跟许昌泽摄影师致敬，就是带大家去鹿港的以前街道做新旧照片对比，
1: 对比，
0: 对，就是大家可能以前鹿港的导览活动就比较多是单纯的讲讲故事，那我们希望透过许昌泽摄影师的照片给大家看以前的鹿港是长这样，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类似有这样比较特殊规划的，所以活动都一直在里面有在去做讨论。那像是云科大的退休教授苏明修老师，他自己就在研究的是嘉义的医馆，以前嘉义医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故事。那我觉得长荣医院也可以做这样的交流，所以也有邀请他来演讲，做交流，这些我们大概都有一直在绞尽脑汁
1: 在推动，
0: 对，去想象老屋可以做什么甚至也有人来拍婚纱还有汽车来拍广告
1: 对，
0: 这些其实都也都有，有些我没有想到的，他们大家都会自己发展，因为当你一个空间留下来的时候，
1: 对，那个他们就要回到那个时代，
0: 故事就会自然发生，
1: 那你们就等于是租借场地，
0: 对，用这种方式。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刚才你已经跟我们分享了长垣医院的他这个老屋再造，然后也重新找回了老屋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到了现代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的生活互动。那我也知道你做过了高雄的三合瓦窑，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去做这个瓦窑？
1: 因为三合瓦窑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都说叫做文化资产的材料的生产基地，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瓦窑厂都是用现代技术在做，那三合瓦窑是唯一一个它从这个日本时代到战后都没有断掉过的一个瓦窑厂，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文化资产生产基地一定要把它去修跟救起来，因为其实瓦窑现在面临到很大的这个经济危机，因为现在大家盖房子不一定要用到瓦片嘛，也不一定要用到砖嘛，砖现在很多都是越南进口啊的比较多。那时候这个李老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们出过非常多的这个现代文化资产的一个材料，比如说像是板桥林家花园、雾峰林家花园、凤仪书院、其实这些地方都是用他们家生产的瓦片跟这个砖来做的。那我们就希望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非常棒的文化资产的一个活的博物馆。因为在他那时候登陆历史建筑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只剩下唯二两间，一间在台南，一间在高雄。那后来10年之后他再给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台南这一间已经消失了，所以他变成唯一一

0: 个留下来的瓦窑、嗯、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帮他去把他的动线啊，从经济层面，我自己学经济嘛、嗯、经济层面去想说如何帮他从他的产品研发
1: 嗯，
0: 可以做得更面对到现代的市场
1: 嗯，
0: 那同时也帮他去优化的整个动线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他现场也有非常棒的三个老的龟仔窑
1: 嗯，
0: 是这个历史建筑的本体
1: 哦，
0: 但是因为他的那龟仔窑他有一些土地产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可以好好的去修它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就是跟他有很多密切的合作
1: 嗯，
0: 对，所以就让他可以包括我们长庚医院的那个砖跟瓦都是从三号瓦窑这边出的这样子、嗯、那也很多知名的在修这个老屋或是历史建筑还有文化资产的建筑师也都是跟他还有营造厂都跟他较量的这样子，
1: 所以他现在还在营业，
0: 还在努力营业中
1: 哦，那会不会很辛苦？
0: 非常的辛苦，
1: 对啊，因为需求的人比较不多，
0: 比较不多，然后再来他都需要客制
1: 啊，
0: 客制你就要做，所以每一个成本也很高，
1: 也很高，
0: 对，
1: 要设计、
0: 哦、对对，目前也有转往一些文创品的发展，像小的砖啊，
1: 对，
0: 然后小的文创品他们也都做得不错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应该说他跟你们合作的比较多吧，因为你现在应该有很多案例在做老屋再造嘛，
0: 对，目前还有一个是在2023-2024年大概那个时间点去修好的这个新竹的新洲屋、
1: oh. 哦、
0: 最近台湾这个邱如华老师他们成功的去推展了这个菊园百货的登陆士林古迹，
1: 对，
0: 那其实那时候台湾最有名的有三间百货公司，台北就是菊园，那台南就是林百货，
1: 对，
0: 那高雄就是一个基金百货，那这三间其实非常有名、
1: 嗯、
0: 那他们都是日本人那时候在台湾出资去盖的、嗯、那其实还有一间、
1: 嗯、
0: 虽然它不叫百货公司，但是它其实基本上就是间百货公司在新竹的、嗯、叫做新洲屋、
1: 哦哦、
0: 就是新竹州的亚房子这样子、嗯、新洲屋，那时候有去访谈过那个蔡仁坚前市长、
1: 哦嗯，
0: 他就说他小时候要去念竹中的时候、
1: 嗯、
0: 爸爸都叫他你有什么要东西就要去新洲去采买，因为他们都会进最好的舶来品、
1: 嗯、
0: 对，那时候非常有运气非常好，就是那个新竹的红梅、哦、跟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地方的品牌、
1: 嗯、
0: 那他们的执行长陈天顺执行长就有幸找到、欸、不然讲我有幸去接到他的这个委托，就是希望可以帮新洲屋的建筑物本体做建筑调查的研究、嗯、那修完调查完之后他觉得、嗯欸、我们做的这个调查非常的精彩
1: 嗯，
0: 那希望我们可以持续帮他做修缮的部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以他的这个理想像是作为新竹人大客厅、
1: 哦、
0: 一楼作为展示空间
1: 嗯，
0: 然后二楼作为一个咖啡厅
1: 嗯，
0: 那三楼还有这个书店
1: 哦、
0: 跟共享厨房的方式来做、
1: 嗯、
0: 那时候在修的时候就哇就也是因为长庚医院是刚刚讲的是台中一中第一届第一号的毕业生那新竹的新洲屋又是台湾人盖的第一间百货公司、
1: 哦、
0: 我觉得哇真的是在帮台湾，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当然都不是我修嘛，因为我就是出规划、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去策划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那很多人的协助，但是有幸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帮台湾这样留下一些很棒的老故事，尤其是空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是在我这里面我自己是很享受了。
1: 那新洲屋我还没去过、欸、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不知道，
0: 哇，一定要去
1: 对对，那我会找时间去，
0: 对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在把它的一些老的这个结构去找出来，然后它里面有非常有趣的很多实验性的这样的刚刚讲到建筑形式、
1: 哦、
0: 都是那时候他这个新洲屋的屋主戴无师先生跟他的儿子戴无传、
1: 哦、
0: 去东京考察回来、
1: 嗯、
0: 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是那时候算是在昭和里面做一些不对称的这个建筑物表情、
1: 哦、
0: 非常的 有意思、
1: 哦哦哦、那所以这个是属于私人的财产，
0: 对，私人财产，对、
1: 哦哦、那也是私人出的钱或者是政府有协助，
0: 他这边是主要政府大概协助在20%左右，也是走私有的建筑保存再生计划、
1: 嗯嗯、
0: 那 Ben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新竹的企业家、
1: 嗯、
0: 他就觉得、欸、他可以往这一块帮地方多做一点事、
1: 嗯、
0: 对，那一年他修好之后也得到那个侯金堆的建筑奖项，对，非常的厉害。
1: 那请问就是说他现在营运呢？
0: 营运就是由或者团队来做营运、
1: 哦、
0: 他们还要研发在地的物产、
1: 哦、 哦，
0: 然后还有跟这个日本的杂志一起合作，
1: 哦，
0: 又出在地的杂志，
1: 哦，
0: 我觉得算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1: 啊。你说上面还有那个图书馆，
0: 哎，有书店，
1: 书店，
0: 书店，
1: 哦，那就有点跟成品一样，
0: 哎，有点类似，
1: 就是有点这个。

0: 生活美学的，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复合式的推广、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让大家认识新竹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长荣医院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好好认识鹿港一样，
0: 对 对, 对，
1: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小人物去映射到当年那个大时代，因为台湾就是一直从这100年来都是壮阔波澜嘛，
0: 对对对，
1: 印证到那个大时代 的故事，这样
0: 我会觉得在就是长远医院的那个时代，就是日本来到台湾以后，刚好日本明治维新，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全盘西化的同时，台湾也是开始西化，就有很多制度的建立。我也去找到了一段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婚礼，然后是从南投到这个到台南，就是新娘住在南投，然后来迎亲到台南，就他们真的那个车队是很惊人的，我就没有想到说在那个时代台湾已经这么的西化，
1: 是是。
0: 然后他们到火车站以后，在火车到台南的过程，他们就包了好几个车厢，里面就有甜点，有酒，有什么，然后也有服务生，
1: 是是是。
0: 我在想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么奢侈了，怎么在那个时代就有，然后在他是整个婚礼全部拍完，我就会觉得台湾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他的在美学方面，在生活方面的这个可以讲说达到了某一个程度，是我们现在没有想象到的。
1: 嗯，因为从建筑的角度来讲，以前大家都是把身家去放在那种建筑物上，因为就是要可以传好几代。
0: 对，
1: 所以像长荣医院本身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个砖造木结构比较汉式的建物、
0: 嗯、
1: 啊，它在砖造木结构的时候又有一些，那时候就受到它受到西化的影响、嗯、又有一些西洋的雕塑，有点像是这种、嗯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这种柱头的设计，
0: 嗯，
1: 那又受到日本时代这个折中主义式的这个街屋形式，所以又有很接近快往就是折中主义式或是这个 Art Deco 的形式的建屋，我觉得哇，那时候像刚刚主委讲到的，那时候台湾人在美学这一块，
0: 对，
1: 其实是很用力的，
0: 对，
1: 我在想那种用力，甚至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
0: 是、啊是啊、
1: 在这个里面，
0: 对，
1: 啊、我讲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因为刚刚像主委提到那年的生活，因为。那时候许都医师他其实是有受到音乐教育、嗯、西洋音乐教育的这个影响，他是拉小提琴的，
0: 对，
1: 所以他每天晚上9点就会把那个他们家第一进的窗户跟门打开，然后拉对外拉小提琴，然后我们就会访谈到附近的居民，他说他们小时候就是祈祷
0: 都有音乐会，
1: 也固定在9点的时候会把他们自己家的门
0: 打
1: 开来，然后就听许都医师拉音乐、
0: 哦、
1: 然后我们也在那个日日新报上找到了那时候就是由这个长荣医院院主许都医师开设的这个纳凉音乐会，在夏季这种仲夏的晚上就大家一起来做音乐演奏，然后与民同乐，这样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常生活，然后是我们在教育上、哦、可能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可是真的你看到这些建筑物保存下来，
0: 对，
1: 小提琴保存下来、
0: 嗯、
1: 家族的故事保存下来之后，它就可以被真的在鹿港这个地方建构出来，就会非常的有意思。
0: 对, 对对，那个就是台湾的文化的底蕴了。
1: 是是、
0: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自己是在做很多田野调查，会发生哇，我的天啊！我们现在称现代，在100年前就已经非常现代了。
1: 对对对，
0: 现在还没有那么奢侈。
1: 我们长荣医院它在1925年开设嘛，哈、
0: 嗯，
1: 对，那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再重新让它再开。嗯
0: 对，
1: 所以就是这100年来，对，我们就有把它相关的故事，
0: 嗯，
1: 然后跟生活的器物，然后照片、嗯，
0: 对，
1: 然后让大家去的时候就像走一个时光隧道一样，可以了解每一代人怎么一路活到现在的。我觉得那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很有趣，像主委提到，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找到自己是谁，
0: 嗯，
1: 我们的过去在哪边，那以及我们未来可以往什么方向走，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0: 对，
1: 那当你这样的房子没有被保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去，
0: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想象，你也不会知道。
1: 对对
0: 对，所以我是觉得台湾这个老屋的保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还好有像你们这样的团体，也有像你这个又学经济又学建筑的人投入。
1: 是是，
0: 因为我在推所有的这个老屋再造或什么时候，很多是文化人出来，文化人一进来前面的热情调研都没有问题，可是后面就有出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你必须

0: 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然后要知道说未来要怎么样能够永续发展。
1: 嗯，
0: 所以像你们在经营这个长垣医院的时候，
1: 是
0: 你刚刚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你们一些业务嘛？
1: 是。
0: 那这个，尤其你们变成是老屋的医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你这个名称也非常好。
1: 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往一种长期主义的精神往下看。
0: 对，
1: 一栋老屋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一般啦，齁，比如说家族可能有10个人，
0: 嗯，
1: 可能就一个对他小时候的生活特别有感情，
0: 对，
1: 其他9个都会说，啊，不如我们把它拆掉变停车场，
0: 对对，
1: 我会拆掉盖新的，
0: 对，
1: 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在这栋，因为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这房子也没什么，我们这马波萨，
0: 对，
1: 还常常讲，
0: 对，这样。
1: 那我觉得跟大家讲说，哦，其实每一栋老屋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办法去让你的老屋去讲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
0: 对。
1: 那这个独一无二故事，它如何转成未来的商业营运？
0: 对，
1: 哦，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会去营运修缮营运的这个新竹新埔的潘景和故居，
0: 哦，
1: 哎，他就是当年的老镇长的家。
0: 嘿嘿，
1: 那我们就很希望去跟他们谈说，我们去把他最重要的东西找出来，
0: 嗯，
1: 去转化成未来我们希望可以作为是一个旅宿业这样的一个精神，
0: 对
1: 对。然后他如何可以让大家进来住，就说啊，我再也住不到这样
0: 的
1: 空间，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个
0: 享受这样的生活，
1: 对，这是个关键，就是说你如何放长线，跟大家讲说，哎，其实我们不一定那么快，只要去跟这个比较资本主义式的房价，
0: 嗯，
1: 去对起来，
0: 嗯，
1: 可你可以有更长的方向，是说，哎，当今天它成为一个这个具有文化资产的或是文化价值的一栋老屋的时候，哎，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里面去找出来它可以做哪些事。所以，像我们自己最近正在做的是左营眷村。
0: 哦，
1: 比较大一点的这样的这种眷村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文化局啊，
0: 对，
1: 那跟附近的这些建设业者去讨论说，哎，一个好的空间保存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更多不一样的跟现在生活跟城市交融在一起的空间，这样。
0: 那眷村这样的案子是公家来找你们还是怎么样？
1: 哦，它那个其实是很有趣，就是说它的设定会是说，他让出某一些土地，让这个建设公司可以盖高楼，但是你要承诺说有其他比较值得保存的区域，
0: 必须保存
1: 你要
0: 下
1: 保存
0: 来。
1: 下来，跟要营运长达10年以上。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model，就是在经济上可以可持续，你让部分的开发需求获得它应有的土地价值，
0: 对，
1: 可是又可以让好的故事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去留下来。那它里面就是需要走这种跟这个都更开发相关的事情，那大家听到都更都比较多都是重建这个故事，那其他里面还有整建跟维护，对，那我们其实就走在整建跟维护的路
0: 那
1: 上，
0: 只有十年的
1: 对，
0: 话，万一10年以后又要改掉，会不会？
1: 对啊，所以我会希望，其实未来这样的政策应该要更长，
0: 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像我们
0: 对。
1: 自己在看，都是15年、20年以上这样的故事，那大家在这边经营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说，哎，我的这个折旧摊提，啊，我的获利基准可以怎么来设？我不会经营3年就被赶走，或经营5年就被赶走。我们可以用更好的长期主义的精神，来让台湾的故事可以被书写得更细腻，然后更有它的经济永续。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知道你们年轻人投入这样的行列，我觉得非常的真的是欣慰了啊！因为我对于老屋的再造、社区总体营造、文化馆等这样的能够保存台湾原有的文化，我是非常在意的啊。
1: 是。
0: 那你做了这么许多，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在一个就是帮大家留住空间、留住故事的潜力的一个角色。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寄望后面有更多的伙伴跟团队，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老屋修复跟老屋的营运还有这样的规划，其实它是一个大蓝海。
0: 对，
1: 我们其实很常常找不到好的、更好的木工，或是泥作、瓦作或是经营的团队。所以其实我每次在自己在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加入我们，就是我不是一个独占的事业。
0: 嗯哼，
1: 那做这个事情其实很辛苦。
0: 对，
1: 就是主委知道为什么我们熊本老屋要叫熊本吗？
0: 不知道，熊就熊本。
1: 对啊，
0: 烧本钱。
1: 对对，就是做老屋，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隐藏成本。
0: 对，
1: 但是这个你如果放长线的时候，其实它会变成是，我会觉得它等于算是一个很好的前期投资。
0: 嗯哼。
1: 你如果做得好，其实你这些故事留下来之后，你有一个点，你就可以有一个面，一直往下去前有一个面之后，就可以跟不同的地方把这个社群网络连接起来。所以我自己的期许是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一块领域。
0: 哎，
1: 大家都觉得做老屋是一门好生意，做老屋我可以把我自己家的故事讲出来，做老屋我可以有我更好的这个经济循环在这里面。我觉得当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就很自动的把老屋保存下来，然后讲他的故事，会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0: 对，
1: 像我自己在这个很多文献资料上，我自己读到最近最有趣的是荷兰，他们有把一个老教堂，它废弃了，但他就把下面改成是一个游泳池，变成是一个社区的游泳池。哎，这就很特别啊。然后或是像是爱马仕，他们就会把老屋的立面的砖换成是玻璃砖，所以让整个光影的变化，既保有老屋的形式又不一样。我希望除了从设计上可以有些更多的变化，从使用上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团队人数也有限，所以大家来一起想说这些老屋可以做哪些事，更开启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会是熊本老屋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哦！然后萧协你自己也还很年轻，所以他呼吁更年轻人加入行列，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的未来、哦、奠定台湾过去好的东西都能够留下来。
1: 是是，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主委，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在29号与他的国安团队在白宫战情室就伊朗议题召开约两个小时的会议。白宫官员随后表示，川普唯有在所有条件都符合之下，才会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美国 CNN 与法新社报道，川普29号上午首度宣布召开这场会议，称目的是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并开放霍姆兹海峡航运通道。然而白宫在会后于29号晚间发出的声明当中，并未透露川普是否做出任何决定。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能源总署负责人在29号警告，如果霍姆兹海峡石油运输无法恢复正常，全球在夏季需求高峰恐怕面临燃料短缺的风险。三名机构首长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当中。联合声明也表示，他们再次强调，战争推升的能源和肥料的价格对于低收入国家造成格外严重的冲击。许多国家正进入播种的季节，肥料价格上涨令人感到非常忧心。根据美联社29号的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吊销了一名在美国为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新华社工作的中国公民签证，此举显然是回应北京驱逐了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证实，的确有吊销签证的计划。纽时集团日前举办2025年交易路峰会，主持人索肯以视讯录影的方式专访赖清德总统，北京之后便驱逐了纽时中国特派员王月梅。索肯称台湾为国家，而赖总统则是就北京在台海咄咄逼人的行为提出警告，并且誓言台湾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纽约时报在29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恢复王月梅在中国的记者资格，并且敦促美中双方扭转记者准入条件恶化的局面。美国媒体驻中人员已经因为前几轮记者资格认证争议而逐渐稀少，导致多家美国新闻机构的中国办公室仅留下最核心的工作人员。而对于纽约时报的禁令，使其他可能采访赖总统让台湾发声的西方媒体感到不安，这可能造成他们失去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能力的风险。至于将焦点转回到国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今天参访大龙市场的摊商，他表示希望能够为大龙市场的动线带来革新的设计，带入人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回应表示，市府根据各个传统市场的特色，近年已经持续导入活动，调整空间，带动人流。请听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30号前往大龙市场，对于摊商谈及市场的动线问题，沈柏阳表示，大龙市场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市场，肉摊肉商非常有名。他还记得以前爸妈会来这边买馄饨，还有人以论文专门讨论大龙市场，但是大龙市场在改建后，外摊和里面的摊位形成断裂，没有办法带进人潮。
2: 我相信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带来革新，把这个重新动线设计之后，让人潮能够带进去。
1: 台北市长蒋万安30号出席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大龙市场是台北市海沙屋住宅及市场改建共构的首例，2019年正式启用，市府当时对连续闲置的空摊进行空间整并，引入指标性的店家带来人流，并打造共享厨房，举办很多的健康饮食讲座及亲子厨房，带动更多商机，同时也导入电子支付。
2: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就台北市各个传统市场根据它的特色，我们来导入各项的活动，做空间的调整，软硬体全面的提升跟优化。
1: 对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在议会质询时自己跟自己打赌说，如果沈柏阳当选台北市长，就捐新台币100万元给台北市社会局。沈柏阳笑说，没想到政治现金专户才刚开就突然有那么大的惊喜，政绩又加一。但也强调，现在社会局的业务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人力上的问题，不管是寄养家庭的数目还是收出养的业务移到社会局，真的是人仰马翻，所以现在需要的不只是金钱，而是要怎么样让公务员不要压力那么大。蒋万安则回应，他将持续专注在市政上，尤其在议会殿堂，他与秦慧珠也是就市政来交换意见，所以不管是面对各项市政的推动或挑战，都是战战兢兢，全力以赴，毫不松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凤凰花开，国立台湾大学今天举办毕业典礼，并且由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创办人林子君担任致辞来宾。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毕业，林子君表示，大家与其焦虑被 AI 取代，不如掌握人生主动权，反而让 AI 成为良好的工具。台大校长陈文章也表示，保持韧性与热情，持续学习，相信社会会因你而更好。今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台湾大学30号举行毕业典礼，学士班毕业生有5497人，硕士班毕业生有5440人，博士班毕业生有606人，总计11543人。台大邀请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林子君担任致辞贵宾。林子君表示，自己10年前也坐在台下的位置，

0: 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不过他表示，或许大家都有点习惯去找标准答案，但人生不一定一开始就找到标准答案。他鼓励学弟妹们可以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专业都有意义，让自己过更好，让别人活得更有选择。而现在毕业生活在 AI 快速发展的年代，很多人都担忧工作被 AI 取代。林子君则表示，与其焦虑，不如思考自己是否能用 AI 找到自己的梦想跟志业，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就不用怕 AI。 林子君说，
1: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反而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让大家去定义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会用 AI 去了解说，既然我找到我的热情，那我要怎么更快的完成。我觉得在于那个主动权。当我们失去人生的主动权的时候，我们会很惧怕 AI。可是当我们有人生的主动权，那我觉得 AI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梯，可以让我们往上走。
0: 台大校长陈文章也勉励毕业生，在 AI 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取得变得十分容易，能力的定义正在被重新改写。而在这样时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他认为价值判断、同理心、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更显重要。陈文章说，台大持续推动跨域学习的原因在于培养理解世界、回应世界的能力。未来比起你学过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能解决什么问题。此外，他认为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韧性这种能力特别需要受到重视。唯有走过困难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所有的不顺遂都会累积成前进的力量。陈文章也提醒毕业生们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勇敢跨界，积极尝试，坚守价值，诚信利他。他希望大家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带着好奇心探索未知，带着同理心与他们同行，也带着责任感去选择你想成为的那种人。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运动部推动体育新能项政策近九年，超过 4.3 万人受惠，不止篮球、足球等交流规模持续扩大，更有高中球员因此赴澳洲攻读大学，开启留学新路。运动部强调，未来交流不再只是短期的互访，而是朝向制度化、长期合作深化，让学生在国际舞台累积竞技力与国际视野。前年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3: 根据运动部的统计，体育新南向政策学校体育交流计划从2017年推动以来，已经逐步从制度建立走向稳定的双向交流模式。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补助1826件交流计划，受益人数超过43000人，涵盖超过30项运动种类，其中以篮球交流最热络，其次为足球、羽球、跆拳道及排球。依交流国家统计，以泰国往来最频繁，其次为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及澳洲。2026年截至目前，申请件数已经达248件，较去年同期增加53件，成长近三成，显示各级学校参与意愿持续升温。其中，国立台北科技大学附属桃园农工高级中等学校成为新南向体育交流指标案例。北科附工篮球队教练谢明凯表示，学校2019年深化交流，举办首届高中国际篮球赛事，邀请澳洲、印尼、泰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学校参与，同时也有北科附工、光启高中、泰山高中及屏东高中等台湾球队参赛。今年即将迈入第四届，网络观看数逐年提升，甚至开始吸引国外网友关注。此外，学校也正式落实与澳洲 BK 篮球学院签署的 MOU， 安排学校赴澳洲一地训练，并参加国际邀请赛，深化台澳篮球合作。交流成果也逐步反映在学生的发展上。谢明凯透露，2024年北科附工篮球队长就成功赴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运动相关科系就读，开启北科附工篮球队赴澳洲留学的新局面。谢明凯说，
4: 对学生来讲，他受到刺激，因为他走出去看，他发现其实他原来他可以，因为如果一般来讲就是在台湾，他可能觉得并就是会有限制，可是他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所以也因为我们这样子出去，那给他们文化刺激，然后跟他们说其实你们都做得到。
3: 他也分享，该名学生原本的英文并不好，但为了赴澳洲求学，逼着自己学英文，最后顺利入学，也让后续更多学生开始思考海外发展的可能性。运动部长黄启煌表示，体育新南向政策不希望只是短期一次性的访问，而是期待能持续深化后续合作。他也指出，除了既有热门运动持续推进外，未来也不排除纳入更多新兴运动交流，希望借此吸收国际新的训练方法与观念，也鼓励学校踊跃申请，持续拓展国际运动交流参与。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天气。

的变化。气象专家吴德荣在今天表示，锋面往南移动到了巴士海峡，各地天气都有好转的迹象，为多云到晴。而台风强密的外围云系预计6月1号开始影响到台湾地区，届时迎锋面将有局部降雨机会。吴德荣表示，最新模式模拟显示，6月1号台风强密的外围东北风带进水汽，迎锋面北部以及东北部转为有局部雨的天气，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转凉，6月2号水汽会减少，气温回升，各地转多云时晴，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吴德荣表示，接下来6月5号到8号梅雨季第五波锋面与西南季风配合的形态逐渐酝酿当中，而且可能带来更强的雨势，时间也不仅限于中午过后，逐步进入梅雨的旺盛期，但是这是期末的模拟，应该持续观察各国模式的调整。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美国科技业巨擘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太空公司蓝猿，在美东时间28号在测试其新葛伦火箭时发生爆炸，巨大火球冲上天空，为贝佐斯的太空梦再添挫折。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画面显示高98公尺的新葛伦火箭在发射台上瞬间爆炸，化成烈焰，接着形成了一大团的蕈状云，引来围观群众惊呼。蓝猿在 X 平台发布简短声明表示，火箭进行测试时遭遇了异常状况，不过所有人员已确认安全。正当民间企业为了参与太空探索行动而陷入激烈竞争，28号的爆炸意外意味着贝佐斯在这一场竞赛当中再度遭遇挫折。新葛伦火箭是蓝猿太空雄心的核心，尤其是为了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进行竞赛。SpaceX 正在开发名为星舰的人类史上最大只的火箭，而马斯克也向蓝猿表达慰问，表示这起爆炸极其遗憾。在几周以前，新葛伦火箭才发生未能将一枚通讯卫星送入正确轨道的事件，引发当局进行调查，不过蓝猿当时成功重复使用并且回收火箭的推进器。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更多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直接情绪来做课，要来聊的这个议题，是我认为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如果有机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来，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有些人可能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未来，有些人他的静下来可能是滑滑手机，有些人他的静下来是看一部好看的影集，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听一首好听的音乐。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静下来之后选择做一件事情，叫做冥想 meditation。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有很多的辅助工具。如果你有在冥想这一个领域稍微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工具蛮常跟冥想做结合，那就是颂钵。我们今天请来节目现场的是一位颂钵师，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他的颂钵蛮有力量的，而他也很清楚的能够告诉大家，到底颂钵在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把它当身心灵的一个元素，它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故事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带来疗愈跟休息的力量。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兔兔。
1: 大家好，我是兔兔。
0: 兔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会讲又见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去找他做过颂钵，然后我觉得他的颂钵非常有意思，是兔兔会去介绍有关于颂钵这一件事情，不管至于他或是至于所有来的人，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其实我想要跟兔兔聊的是，你看哦，你做这一块包含利用颂钵，利用各种疗愈的工具来去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通常大家会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来找你？
1: 像那时候邀请内科来，就是大家通常都是 KOL 来，然后先想要做很多事情，他就会来的时候就开始狂拍，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大家来今天就是什么都不用做，放松，这是我最想要让大家来到体验颂钵的一个这个情境。
0: 但你不觉得很好玩吗？通常会早上颂钵体验，大概就是他很难放松下来吧，我自己觉得啦。会不会其实蛮多人他就是因为他很紧绷，或者在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蛮大，他才会去早上颂钵啊？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已经有意识到的人
0: 哦，
1: 因为连我自己其实我踏上这条路也是因为我高压工作，然后我们长期高压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压力很大，因为你就已经在那个状态。
0: 有点像是说，今天我如果真的已经在一个愤怒的状态，然后别人如果还问你说，哎，你现在是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你就一直说，没有啊，我哪有在生气。
1: 嗯，所以大家通常是体验完颂钵之后，他有一个比较值，我放松了，那我才知道原来我刚刚来的时候不放松，
0: 是崩的。
1: 对，我都会举例说，你有吃过好吃的东西，你才知道原来以前我在吃的是喷
0: 啊，就
1: 是这个概念。
0: 我没有同类感，可是那我问你哦，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颂钵到底，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嘛，它在透过声音传递，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但如果今天进来的人问你说为什么颂钵这么有效，你到底会怎么回应他？
1: 他如果回到非常科学的部分的话，因为他可以讲的非常身心灵，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大家可以认知的。而且大家因为颂钵是个可看见的东西，虽然他的声音是看不见的，可是他回到其实他就是让你的脑波进入西塔波。那什么叫西塔波？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在讲话工作高强度的在运作的，当大家运作的时候，那个叫做贝塔波。
0: 嗯，
1: 颂钵可以让大家的脑波进入阿法波，阿法波就是你睡觉很深层睡眠放松的状态，那这个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可是最好的放松是你的脑袋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所以会有很多创作者他很喜欢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像我举例披头士，他们以前为什么喜欢用药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很有灵感，然后它可以放松，所以我都会跟大家说颂钵是一个完全没有副作用，然后又非常舒服，可以带给你放松，又可以有创造力的一个工具。
0: 那你刚刚说比方说西塔波或阿法波，它是有一个进程吗？还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切换过程啊？就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可以怎么理解它？
1: 它其实是回到如果以医学上是会有脑波去帮你测验说你现在的脑波进入什么波段，
0: 仪器
1: 可以让你知道你可以瞬间进入这个状态。那如果以一般可能像修行的人或是长期在冥想的人，像 Steven Jobs 他们也很喜欢冥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脑袋进入这一个波段的时候他会得到平静。常会说哦，冥想是不是要变得很平静，并不是，是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去理解原来我的脑袋在思考这些

0: 些事情，然后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更清晰要那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不要，
1: 等于是进入了一个专注在自己身上的世界，然后去感知周遭。专注在自己身上跟感知周遭这件事情如果要同时并行，我们现在想就觉得超困难的，因为你如果在感知周遭你可能就有点忘记你自己。可是我自己觉得冥想应该有意识的在练习的可能是这个，就是你同时可以往内做很微观的观看，可是你也可以往外去感受比较具观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吗？
0: 我觉得它很简单的就是回到自己，回到当下现在，又回到那个呼吸。不然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在呼吸，我们常常憋气，就是你觉得你有在呼吸哦，可是你专注力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一直在憋气，因为你很紧张。
1: 对，难怪有人说其实最关键不管是你在怯场，你在恐惧，你在害怕，其实你唯一要做一件事就是专注在呼吸，让你的呼吸好好的回到一个协调的状态，可能那个紧张或是很紧绷的情绪就会缓和一点。因为我自己在认识冥想这件事是从 COVID 的时候，因为 COVID 那时候不大家都关在家里嘛，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的串流平台就开始有那种一整套，然后它是有视觉的还有声音的，用口白的方式引导你进入冥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这个对于疫情那个时候的混乱不安，特别有一段时间台湾也封城嘛，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的心情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平和。然后与此同时我就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讨论，因为大家就说欸，那个我冥想都冥想到睡着欸。然后之前有人听我去讲哦，我有去体验诵钵，或者是我自己平常冥想的时候会搭配诵钵，反而不是人在旁边引导的时候，然后也会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会睡着吗？然后我就说会啊，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你睡着了不就等于冥想失败了吗？这应该是很多人会很容易问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就会跟我说老师啊，我觉得冥想应该要很安静啊，不能应该有很多画面啊，然后睡着。像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很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法鼓山学他们的禅修课，他也会教大家冥想。在我还没有，这是我探索的很多路的之间，我有去过法鼓山，然后就有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他就说法师，我刚刚冥想的时候睡着了，禅定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代表你的身体很累，你应该要去休息
1: 哦。
0: 所以你在这个冥想过程中其实是你不是要追求要变得很平静，就是连释迦牟尼佛他也要到一定的状态他才会得到平静，所以是在那个时间你去观察自己，原来我这么累，我需要的是休息，我需要的是吃一个很温暖的饭，那这才是回到自己。冥想不用追求要很强烈，就是3到5分钟。因为大家会跟我说好、哦、老师我想要每天都冥想，我说你做不到，因为连我都做不到。这样说你可能每天留个1分钟，那你看你如果365天都1分钟，其实很可观的。
1: 对啊，因为刚刚兔兔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你想这是一个认真思考有一点矛盾的事哦，你为了要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一直跟自己说我冥想的时候专注，我专注，我不能睡着，不能睡着，任何的这个事情跑进来，杂念跑进来，我都要把它赶走，那你不是就在紧绷的状态了吗？那我们前面说的冥想是要帮助你好好的放松觉察自己，那它不就冲突跟矛盾了？所以反而刚刚兔兔提醒大家的我觉得超有道理的、欸、如果今天冥想会让你真的睡着了，那你反而应该要去思考会不会你真的在一个很高压的时候，所以你的身体很自然的一知道你要觉察它，它就告诉你我的第一个需要你认识我的事就是你现在应该要休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所以听到没有，你要认识到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最后会给你一个测试的机会，因为我已经看到兔兔带了他的送播的设备来，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啦，好，节目的最后面的时候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来感受一下所谓利用送播去达到你心里面的平静或是所谓的冥想状态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前面我还是要先很世俗的播歌，毕竟是一个电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要播歌的话，一样请兔兔介绍今天想要分享的歌曲。你有准备了2首，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说我到底要点什么歌，然后我点了方大同的 What is Love、
1: 哦、为什么？
0: 嗯，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悲从中来、哦、就是我很喜欢他，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艺术家， 他非常的真实，因为他已经身体有非常的不好，可是他的嗓音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了，可是他还是用这个方式在探讨爱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觉得三十

0: 秒的用那个声音去分享爱是什么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触动，就是那个人们脆弱又坚强的感觉，想要分享这个爱给大家。
1: 我们来听歌。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那一刻。今天很开心跟兔兔一起在节目当中，我们聊颂钵的各种可能。当然你可以联想到身心灵领域，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想想看它的原理，当它发出的声音所具备的怎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你专注在自己，或者是得到放松的可能性。当你越想要专注，你可能越紧绷，那么你就想着放松吧。我们前段大概聊了一下这样的背景之后，要回到这个节目的主轴了，那一天的情绪课。对于兔兔，长期现在我们看到你都是在疗愈别人，那么你自己的那一天呢？
2: 我自己的那一天就我就想到我很喜欢吃荷包蛋，然后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我对荷包蛋有一个情怀，
1: 就怎么样都想吃它。
2: 对，然后我就想到原来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跟我妈妈一起吃早餐，然后我妈妈会煎荷包蛋
1: 哦，
2: 然后我就是都会有那个我在跟她一起吃早餐的画面，所以可能回到那一天的感受，那个美好的童年回忆会让我现在如果我想要为自己做什么，或是我想要感觉到那份爱的话，我就是会去吃荷包蛋。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照顾自己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疗愈师，我们想象到的事情可能是大部分时间像我说的嘛，大概是倾听别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力量或保护。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人通常都会被周边人的情绪所影响嘛，那当你被这一些情绪跟状态所影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回到自己心里面的稳定？

0: 没有你的荷包蛋，就是像这样的意象，这是一个嘛？那还有吗？
1: 蛮多方法的，因为这个工作就会高强度的需要代谢别人的情绪，或是代谢自己的。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常常跟大家讲，你每天都要洗澡了，所以你每天的情绪也需要被洗澡。所以我自己的话就是听我喜欢的歌，然后我就会去跟大树聊天，然后也会做自己的冥想，听颂钵，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去让自己得到平静。那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也许你听重金属的音乐会得到放松，可是我可能是因为我长期小时候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我在听那个频率的时候，我会达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0: 嗯，对你来讲啊，你会觉得从事身心灵或是疗愈这一份工作，某种程度终极的目标是在疗愈自己吗？
1: 我觉得它是，因为你会很清楚知道频率是共振的，所以当我出现在我面前的个案的状态，它同时就是投射你自己。那如果我遇到的人他还是非常的苦，或是他有一个状态的话，其实那这呈现是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远大的目标是要疗愈每个人，就是我都回到我有机会陪伴彼此走一段路，然后他也陪伴我去看见我自己。
0: 嗯，因为我认识兔兔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他就说齁，我虽然呢现在就是有很多跟大家一起练习交流的机会，或是有很多人会找上我，但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希望他是最后一次来找我，他最好都不要再来找我了。这个就跟刚刚你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像，对不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1: 对，然后我最近就在思考我的展览，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
0: 念头，希望每次跟你的个案都是最后一次见面。
1: 核心其实是因为没有一个另外的人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只是分享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去照见你自己。然后我最近就在读心经，我那个想法在心经里面他就在讲自在，就是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要帮助那么没有想要拯救世界，我只想要安住我自己。那个想法就是我没有要度的众生及有众生可度的念头，那就像行深般若的菩萨才得绝对的自在。就是我就会觉得诶，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帮助人，那是从我自身开始，可是我没有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拯救才会得到我的平静。这是为什么我会讲出说我希望大家最后不要来找我的原因。
0: 因为找到照顾自己的方法，可能是我觉得当你很接触身心灵领域之后，你可能心里面要有的一个感受。因为身心灵领域本来就是在现在特别是后疫情的时代越来越多人在谈论的事情，我们节目当中偶尔会来聊身心灵，也是因为当我们重新再回到这个世界跟人面对面的沟通，而且经过疫情这种很没有未来的想象的可能性跟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其实都产生了一些不安或者是一些变化。那么身心灵也好，宗教也好，其实他们的力量应该有一点像是在安定你，而安定你的力量是你要自己透过自我觉察发现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是适合你，有些东西可能不见得适合你，但是当你在认识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这是我个人啊，对于身心灵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倒不一定是说哦，为什么这个师傅跟这个师傅跟我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反过来是那你要跟你自己讲什么样的话。所以刚刚兔兔在讲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会这么有共鸣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当我们面对到很多职业上面或是职场上面的情感劳动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想想看，兔兔刚刚说他自己作为一个疗愈师，可能他最想要疗愈的是他自己一样。当你踏上你的职业选择之后，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兔兔一开始也不是个疗愈师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最终就是大家会是自己的疗愈师。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什么可以分享太多的人，因为回到认识我自己这件事情，我也是非常的陌生。就是我已经做这个工作一阵子了，然后我在持续探索的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们都会很爱跟大家说要爱自己。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天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重心放在爱这个动作，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照顾自己嘛？
0: 动词吗？
1: 对。可是我之后就发现，天啊，我连我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做这个爱的动作。所以回到可能刚刚那一刻讲的，你喜欢吃饭，那你今天想要吃意大利面、意式、中式、泰式，你喜欢吃哪一种？
0: 嗯，
1: 我才会知道哦，原来我现在的身体、身心

0: 需要哪一个东西去照顾我自己，所以你可能遇到这个老师适合你，可是不一定适合他，所以他还是回到我要知道我自己是谁。
1: 特鲁刚刚讲的事情非常有意思哦。我们的疗愈有没有可能是一顿好吃的料理？有没有可能是一场很棒的旅行？有没有可能是一次给自己五分钟的送播时间？其实这些都是 option， 重点是你要选什么样子 option。 是如果你知道你有很多种的选择，你到底是会有选择困难跟障碍，还是你会更开心在啊，原来我有这么多选择可以切换。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在认识自己的过程。那么回到你自己身上呢，我们前面讲到的荷包蛋让你意识到了原来它是一个借物回到了某一个场景，那走上疗愈路的这个起点又是让你一开始像是在逃避什么吗？还是反而更像正面在面对什么？因为你以前做社会运动，这个东西听起来也是一个照顾啦，也是一个服务，但更像是一个冲撞的事情。
0: 对，我觉得我回到我在做现在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年轻的我好像是用政治正确的方式投射我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或者是说我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
1: OK，
0: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用的力好像看不到那个改变，那我最终好像只能透过改变我自己，然后跟回到我自己。所以在做疗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然后跟我在做的工作，我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就是她是一个妈妈，那她很放松，她回家之后，她的家人也因此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比起我街头运动的时候好像更有效。这个是回到我自己，然后跟我自己更开心这件事情。我不是说街头运动不开心，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因为年纪大了，就会觉得，欸，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在过程中，我会得到有一个很开心愉悦的感受。
1: 因为就回到个人啊，每一个人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成就想法本来就不一样，关键是你要意识到哪一件事情的成就对你来说是你所需要的那个报酬。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情感劳动，其实情感劳动每一次在判断的时候，最关键就是这个报酬分两种，一种就是你拿多少钱，一种就是你的心灵得到多大的满足。如果这两件事情可以支撑着你继续走下去，那么你才会觉得你这个劳动不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才会有机会为这个领域好像或是为自己多做一些什么。那我觉得兔兔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我们先直观性的做了一些选择，可是你有没有勇气去选择一个跟这个东西想象是非常远的事情？因为我们常说社会运动感觉是很务实嘛，它就体制面，就制度层面再去分析判断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身心灵的是回到很自己的，很没有标准答案的，很主观的这一种状态。他们会怎么看待你最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不管是运动圈的朋友或是现在身心灵的朋友？
0: 我觉得大家反而是，我觉得它是变成一个新的切入点去看待运动，就是我就会发现，欸，其实运动的人他也需要疗愈，或是说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更崭新的切入点。那我最近也在跟竹梅啊或是其他的领，我还是持续有在做这方面的探索跟合作，那我就会发现这个温柔的力量其实大家是需要的。因为就像回到放松，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要一直努力，我们要有力量，可是其实你需要充电，在前进的时候那个力量才会更圆。
1: 不就有一句话叫柔中带刚吗？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看是柔软，可是柔软跟温柔的力量那是非常强大的，那也是一个欸。当你越来越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产生属于你自己的想法跟画面吧。那我祝福大家，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播歌，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好好的沉淀跟思考一下。兔兔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0: 披头士的 Here Comes the Sun。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特别，它是我非常喜欢披头士里面的 George。 然后他这首歌的出现是他其实处在他唱片公司很有问题，然后他跟披头士也在吵架的状态，可是他去 Eric Clapton 的工作室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吉他，然后太阳就这样就是射到那个空间里面，他觉得很被救赎嘛，那个很放松的感觉，所以他写了这一首歌。可是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林赛罗韩演的天生一对，这首歌可以当作就是在今天的生活里给你一道太阳的曙光这样。
1: 哦，我们来听歌吧。好棒哦。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接下来节目现场呢是图图，他平常在做身心灵疗愈或者说颂钵这一件事情，其实渐渐的也关照了自己，创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叫声钵嘛。那既然能够创立个人品牌，我觉得有一个先的前提，可能是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有一个动力跟有一个感受力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段稍微聊了一下。那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就是来找你的人可能也不少，不是一两个，所以当你遇到了很多人的时候，我觉得身心灵领域的疗愈师常常会碰触到秘密。但秘密这件事情，它之所以叫秘密，可能就跟咨商心理师一样，它似乎要去确认我要继续深入吗，他承受得了这件事情给他的心理压力，或是可能他是 PTSD 是创伤的时候，你怎么去衡量跟你的个案之间这件事情的一个互动？
2: 我觉得这个回到刚刚讨论到的，就是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才有办法去输出你想要给的疗愈。所以自己的界限需要很清楚，我也因此长出了我的服务。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不管任何课程，然后我都会问说你想要听吗，我感觉到的任何资讯。
1: 哦，你会先询问？
2: 对，像我是可以感受到大家身心状态的。我之前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去学校带辅导老师

0: 老师感受送波，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有这个状态这个能力，然后就有一个老师就说，托托老师你可以感觉到我现在在想什么吗？第一个我就回答说我没有兴趣，但我真的对大家没有兴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里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提供了权利让他知道你的状态，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诶，请问你看得到我内心那些事情吗？你等于打开你看不到的 那些东西给这个人去观看，去他可以去做任何的不好的行为或者好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同意权。那我自己就会在我的服务就会知道说，我想要陪伴大家是让大家长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他还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我侧面的去告诉他身心状况。那如果更深的东西我不能处理的，我就跟他说你要找专业的咨商师或是找其他的专业去协助他。
1: 是因为这件事情会非常重要，是界限。
0: 没错，
1: 我们在做很多跟身心灵领域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涉及到大量的隐私跟界限，所以你有懂得保护好你自己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刚兔兔提醒大家，我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如果回到作为一个疗愈师的角度，就是他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会很希望你给他一个答案，帮他解决掉这件事情？就像很多人走进咨商心理师的这个空间里面，就会期待咨商心理师给他一个正解嘛。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0: 大家很喜欢啊，因为外求比照顾自己更简单。
1: 那你那个时候跟他讲说你要照顾自己啊，你要透过送波或者是透过其他各种身心灵来疗愈自己啊，说他们真的听得进去吗？
0: 我觉得不管哪个业界应该都是这样。当我是这样的老师的时候，你会吸引对应的学生或是对应的人。我还是有做过就是免费的问事，那十个人有九个人会问老师你觉得我适合跟前任复合吗？当然我可以感觉到他要不要跟前任复合比较好，可是我不是要回应这件事情的老师，我就跟他说适合你的对象应该是什么什么类型，如果你要爱自己你要怎么去决定。其实我回到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偷懒跟不想要为，就是我觉得大家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是业力问题，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分享我感觉到，可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我会告诉你说诶，我看到的是这样，可是你要自己决定。
1: 嘟嘟真的是这样子哦，他的开头就两件事，第一个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回来找我，第二个我是一个非常偷懒的人。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来节目现场的原因，我觉得太酷了。可是那对你来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忠实的传达你在想的事情啊，如同回到刚刚讲，如果疗愈师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做所谓的自己的身心灵觉察，跟自己选择了什么样子的方式，你怎么去告诉别人？那你告诉别人的东西，难道别人把它奉为圣旨吗？还是说，当你走进了这个，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觉得渴望被疗愈师照顾的人，那你走进来的时候，你有更认识自己，其实是拥有选择权的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反复在讲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欸。
0: 对，因为在身心灵圈会去探索疗愈的人通常身心状况一定不好，开开心心的人很强壮的人是不可能的，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权力关系，所以我都会就像我现在在教学，我都会跟大家说你身为一个有疗愈师头衔的人，其实你讲的一句话那个重量都比任何人来的强。像我今天就说哦，你的胃不好，跟一个普通人跟同一个人讲的话的重量是不一样的，那那个东西会回到你身上。那我想要轻盈跟真的带给大家力量的时候，那应该告诉他说诶，我感觉到的是这个，那你要去验证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你可以为自己做什么，我们来讨论。然后没有一个老师是最强的，所以我都会说我只知道这个，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哪一个东西比较适合你，这是我让自己可以比较安全跟轻盈的方式。
1: 嗯，前阵子我做了一个广播，就学生的广播节目跟新闻专题的评审，然后有一组他们在聊的事情叫疗愈经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们认为的疗愈非常的广，包含了身心灵领域的，你可以想象到很具体，像送波塔罗牌，或者是很抽象，大家可能是生辰八字啦、哦、星座啦、通灵啦。那另外可能还有的是，他觉得一个可爱的娃娃，所谓的可爱，他觉得很可爱，或是一个陪伴他的宠物，或者是各种他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买到了它，或是我拥有它就好喜欢，因为它 是我要的那一种

0: 小废物，现在很喜欢用小废物这个词，这个也是一种疗愈。那疗愈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从颂钵出发，然后我找兔兔来，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让你试试看跟感受，好像你可以去做出自己属于自己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会有一小段，大概五分钟，会讲一小段是因为有些时候颂钵其实可以拉很长，对不对？你做过最长的颂钵是多长啊？
1: 我的课就会拉到70分钟。
0: 对嘛 ,70 分钟。
1: 你上次体验就是70
0: 分
1: 钟。
0: 对，所以我才说5分钟很短。那你可以在这个短短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一下你自己此刻身体的状态跟身体的能量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而在兔兔的领域跟他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他持续在探索。所以节目最后其实我想要问你一个小问题。如果今天有人来跟你说，兔兔老师，我也好想要成为一个身心灵或疗愈这种能力的人哦，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有什么样的资格吗？你会怎么跟对方说？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那就是一个我想要帮助自己跟帮助人的那个意念。所以你今天是讲一句话，然后煮一道菜，它都是疗愈，或是带给自己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核心。那那个快乐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有一个很爱我的人，就是像我今天就觉得，我今天来坐公车非常多人，然后就哇，因为就是有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公车可以坐，然后我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到达这个地方，我很幸福。你可能一开始就觉得，旁边好多人很烦，可是这就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生活中的片刻再去思考疗愈跟快乐到底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0: 或许它不一定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它反而是心里面你怎么样去衡量跟照顾你自己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关键指标。声波是一个持续会用这样的方式发展的空间吗？还是是一个品牌呢？
1: 它会是一个品牌，然后意义就是我希望陪伴大家往前又往上的找到自己的天赋，走上自己的路。那最近会有的计划就是我持续会做颂钵跟书法的创作，预计会在七月的时候会在韩国举办一个展览。
0: 好酷哦，很期待你在带着韩国展览的心情回来分享给大家，还有分享给我，我很想听。
1: 好，
0: 谢谢兔兔今天来节目现场，
1: 谢谢
0: 那一天的情绪课，那我们下次见咯。先送你一段颂钵，然后祝福你继续开启你的人生，下次见，拜拜。

0: 情呆傲，
1: 文武双全，
0: 南音北调，
1: 畅所欲言。
0: 看你优秀戏台好风景，
1: 带你见识戏曲大场面。戏曲真少年，台湾文武兵。
2: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为您播出的戏曲大场面。
1: 台湾文武兵，
2: 我是 Polo，
1: 我是尤啊。
2: 是的，每年到了六月的时间呢，我们都会介绍各种不同剧种的《白蛇传》。
3: 因为那个六月刚好是端午节嘛，
2: 对
3: 对，就是戏曲圈一定要被消费的一个话题。
2: 没错，就是所以每个剧团或者每个剧种，其实基本上推出《白蛇传》的机会很高。
3: 但我有一个问题哦，到底是哪一个剧种第一个提出《白蛇传》这个剧目啊？
2: 哎，这我不知道哎，但是今天的这个剧种很少在我们的节目出现，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专家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剧种的《白蛇传》
3: 啊，因为它是百戏之母。
2: 嘿，是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非常重量级的，我们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老师。
4: Polo 好，一位好，我是洪敦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台湾昆剧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团？
4: 台湾昆剧团是90年代那个曾永义教授跟我父亲洪维柱教授他们在办的一个昆曲传习计划。那昆曲传习计划当时有专业组跟业余组，那业余组就培养了很多爱好者，中小学的老师啊来学昆曲啊，然后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带到校园里面去，这是一组。另外一组就是专业组，专业组当时就是戏曲学院的专业培养的学生啊，或者是在剧团，当时可能是三军剧团，或者是国光，后来的国光
2: 是
4: 以及复兴剧团里面的专业演员，然后他们来学昆曲。那因为京昆不分家嘛，他们有那个功底，所以

0: 学起来也特别快。
1: 是，
0: 那在昆曲传奇计划执行三年之后呢，就培养了一群人。那当大家当然昆曲传奇计划的尾巴都会聚在一起演出。嗯、
1: 对。
0: 但后来昆曲传奇计划就说你们申请那么多年了，所以这个经费要给别的剧种一下。
1: 嗯。
0: 然后就想说不行，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散掉了。
1: 对。
0: 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台湾昆曲团。
1: 哦。
0: 这样子的话就延续了每一年都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演出。
1: 是。
0: 然后这个业余组也可以邀请大家来看戏，所以这样就变成一年一度的这种盛会。然后从2000年开始，台湾昆曲团就诞生了。
1: 哇、嗯、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是一个26年的剧团。
2: 而且其实一个剧种要在台湾一直保持它有在活动然后跟传承，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欸、
1: 是、欸、
2: 而且人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嗯、
2: 再加上我自己啦，我自己对于昆曲的感受就是你的文学造诣啊，
1: 对，
2: 还有你对这些诗词词曲的一些理解要够高，你才有办法唱出里面的味儿。
1: 真的，所以我就会喜欢昆曲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身体里面其实都有一种、就是、
2: 老灵魂。
1: 哎，对，而且我觉得是真的是要有文学内涵才有办法去欣赏、嗯、甚至去从事演出。那这个剧团在2000年成立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应该还小吧？
0: 我以前念大学了，所以暴露年龄。
2: 那老师看起来很年轻。
1: 对，老师看起来超级年轻。
2: 而且老师，我跟你说，在前几天我跟 Polo 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说，哎、欸，请问那个台昆的那个老师，他是大概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吗？他说，对，应该是大我几岁的大学长吧。
1: 对，因为老师看起来非常年轻、欸。
0: 对，我们都还是年轻人了。
2: 是，那是大学长没错。
1: 可是老师那个时候您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您知道父亲在搞一个团、
0: 嗯、
1: 那当时你的心里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0: 我其实没有很特别注意，但是我从90年代就常常进剧场。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只要父亲有制作就会要去看，然后我也没有排斥，然后也没有说怎么样，就反正时间到了就进去剧场，所以常常就是泡在剧场里面。
1: 嗯，
0: 我有时候一个礼拜看好几场、
1: 嗯、可是那时候的大学生，
2: 老师你都没有叛逆期、哦、
1: 真的。
0: 对，我一直没有觉得，因为也蛮喜欢，就是、
2: 哦、
0: 而且我念传音系嘛，而且我有一阵子就是已经觉得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听的人比较少啊？就是、嗯、
1: 老师你很特别，对，就是因为那你会去念传音系是因为爸爸逼你的吗？
0: 这个有点因为机会的原因。我在高中我就立志要当作曲家，
2: 哦、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介绍我去认识尤昌发老师，
2: 嗯，
0: 然后尤昌发老师刚好在我念高三的时候，他从音乐系转到传统音乐系去了，然后他就说，那你来念传统音乐系，因为他说你常常作曲家到最后都不是技术问题，
1: 嗯，
0: 都是养分的问题，就是或者你要写什么的问题，所以我就去，后来就是跟着尤老师就去传统音乐系，我是传统音乐系第一届的音乐理论组。
2: 哦，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接触了老一辈的老先生们，王松来老师啊，这些林水晶老师，那这些老师后来就因为他们年纪真的大了，说实在现在没有这么多机会了，就是他们在北管南管辉煌的时期。曾经在的义士们，我就跟他们接触过，
1: 嗯，
0: 对，那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学习经历，在传统音乐系、嗯。
1: 老师说的是，比如说作曲到后来，因为其实比如说不管你是理论作曲还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作曲，就是到最后大家的创作可能技法或是什么大家都学到了之后，可是你真正缺乏的是那个
2: 本来的东西，
1: 对，那个内在的底蕴这样。然后刚好老师是家学渊源，然后就是从洪维柱老师一路就是对昆曲这方面的东西非常的有研究这样子，所以说把这个东西运用到自己的专业上。
0: 对，那因为北管里面也有一些昆曲，所以我那个时候毕业论文是写《醉花阴年套》，昆曲的《醉花阴年套》。那这个在北管里面也有。打岔一下，我们今年11月21号要在大稻埕演
1: 哦，
0: 《醉花阴年套》。这个是从我现在每一年的制作都是一系列的，
1: 是
0: 去年是《牡丹亭》，然后里面
1: 原点版，
0: 对，里面抽出一个赵罗跑来做一个音乐会，叫《莉莉莺歌溜得圆》。
1: 嗯，
0: 那今年是这个雷峰塔里面的水痘。我们里面这个连套就是《醉花阴年套》，把这个连套抽出来跟其他的《醉花阴年套》做比对，在大稻埕演出。
2: 哦，老师说的那个《牡丹亭》我有注意到、
1: 嗯、
2: 但我注意到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用了超多种不同的语言。
1: 嗯，
2: 我想说戏曲不是大部分大家会去分辨那个剧种就是曲嘛，还有它的语言、嗯、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在那个时候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去诠释？
0: 哦，这个是去年一个整体的企划啦，原点版《牡丹亭》我们是纵向的历史延伸、嗯、我们去考究唐显祖原本的 他的剧本里面在写什么、嗯、然后我们选了三个折子

0: 一字不差的把它搬到台上去，嗯，就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赵罗袍跟好姐姐，他赵罗袍跟好姐姐是两个曲牌，但是他合在一起在牡丹亭的惊梦里面是一支曲子，他讲一件事情，一个核心的事情。然后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呢，翻成白话文，然后丢给 AI， 叫他写了十个语言的歌词，然后我就为了这十个语言写了十首不一样风格的曲子，然后办了一个音乐会的上半场。下半场就我们就演惊梦，所以就是这个横向的扩散，就希望讲各式各样的语言的人能进到音乐厅来，嗯，听用他的语言唱这个牡丹亭的故事给他听。之后呢，下半场就你们也跑不掉了，
1: 原汁原味的
0: 留下来听牡丹亭的惊梦，
2: 就是一个行销手法。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会想说为什么没有来我们电台？我们电台有20个语种哎、欸。很适合我们这边呢、欸，为什么没有他们宣传？对不对？
1: 也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一起进去听。
2: 对呀、啊，
0: 那我们再办一场，然后再来电台，
2: 没问题，
1: 欢迎欢迎。哎、欸，老师，那你开始在做这些创发的时候呢，你有想过爸爸怎么看吗？
0: 我知道，就是像今年有时候也遇到安琪老师或者其他的老师，他们就觉得，哎、欸，你好像风格跟你父亲不太一样。嗯，这个当然是这样子，因为我父亲他是中文系教授，所以他我觉得昆曲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吧，就是他是因为他有文人的参与啦、嗯。我想当年我父亲，他开始研究昆曲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爷爷他本来就玩十三腔，就是北管音乐，那当然对他有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主要是他是中文系教授，然后这个昆曲的文词是真的很优美、嗯，所以他通常在做节目的时候会从他的专业出发。
1: 是，
0: 那当然我是做音乐的，所以我做的事情会从我的角度出发。一开始从去年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毕竟他做了这么多年，
1: 对，
0: 他研究昆曲40，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更久了，就是40年、嗯、那我怎么样去跟有他那样的高度。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其实我不足的地方，那我当然要尽量去进修学习。但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当然要拿出我的专业来啊。嗯，那我要是用他的角度去做节目，那当然就会不如以前精彩。但是我要有用我的角度来做节目，那我拿出了专业面对昆曲啊、
2: 嗯。那老师，我想请问，就是在你在做这些音乐上面的创新或者是新的想法加入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家里的长辈挑战过？
1: 打压吗？你说。
0: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啦，因为其实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真正去破坏昆曲，而且我也不希望破坏昆曲、哦、我一直觉得是要保留昆曲的 DNA。 其实去年做的事情是一个比传统更传统的事情、哦、对吧，我们拿了纳苏云曲谱来演，嗯，我的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别人没有听过就是新的、哦、所以大家都没有听过，只真的把大家说清楚，整个搬到台上去。当然可能有单支曲子去找这个旧曲谱出来唱，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理念就是没有听过就是新的，所以去找早期的曲谱来做。那今年的做法是，我觉得其实古人的锣鼓点真的很厉害，嗯嗯，他们用这些锣鼓去创造台上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是我觉得应该现在生活在2026年、嗯、我们有这么多声响科技，我们可以让声响科技去细腻化这个演出的内容。比如今天是雷峰塔水斗、嗯、那他的舞戏可能应该要在声响上应该要跟其他的戏不太一样吧、嗯、比如说他有水声，有雷声，有风声，有打斗的声音，那这个里面有比较具象的，也有比较意会的，那我们可以去丰富一个演出，深入一个演出。嗯、而且现在刚好，去年这个球剧场引进的一个声响系统叫 Myosound 这个公司的音响哦、嗯，那它可以做很多的音像的定位，我可以把声音定位在左边、右边、前面、后面，然后它可以片面式的摇晃或者是点状的跑动。嗯，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在水斗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那我就觉得雷峰塔是一个非常适合在球剧场演出的一个剧目。
1: 哎，对，
2: 其实老师刚刚这样讲，我很有身临其境的画面。
1: 对对对，他只差椅子不会4D前后摇晃，
2: 还加钱。
1: 对，但这个声响它就从四面八方，然后引导你、嗯、哇，看到那个水漫金山的画面。
2: 对，因为以前像比如说像歌仔戏的那个水漫金山啊，就是有些人他们就会想说，哦，我们要创造出有水的感觉，让观众可以有喷洒到那种水，可以感觉好像沉浸在这个水漫的这种氛围里面。
1: 对，
2: 可是现在我们的科技进步，用声响的方式让你感受到那个水声吗？
1: 对，
2: 还是说是锣鼓创造出来的水声？我觉得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一段我们再继续来聊聊这一次的雷峰塔。
3: 传艺之路的晨曦是人生功课还是礼物？

0: 我就觉得我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1: 外朋友嘞，吃喝玩乐我都在水深火热。
2: 文化使命的磨练是一技之长还是志业？
3: 就是每天都要哭，每天都要哭。
4: 我唔捌讲，妈妈都细声鬼，这出也一直介笑咪。
5: 基本上我们信神哈，看得起信。
2: 创新的尽头是传统，传统的延续是耕耘。
6: 大家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讲哪点头。
2: 台湾囡仔的台湾文武兵，
7: 戏曲大场面，
8: 台湾文武兵，
7: 我是 Polo，
8: 我是伊万。
7: 是的，今天的来宾呢，有一个伟人的爸爸，对。然后我之前常会觉得说，就是那个二代啊，二代其实会非常的辛苦。可是今天的这位来宾又很特别的是，他完全没有叛逆耶，对，他直接接手了老爸喜欢的东西，然后成为自己的专业，然后现在也把团接起来，
8: 然后还把他发扬光大。
7: 真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昆剧团的雷峰塔制作人洪敦远老师。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敦远。
7: 是，上一段介绍老师是音乐总监，但这一次他变成制作人、
8: 没错，我其实刚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好多问题想问，一直被制止。
7: 对，因为音乐总监其实一般来说只要管好音乐的部分就好了。
8: 对，
7: 但是当你当制作人的时候，
8: 连便当都要管。
7: 哎呦喂，对，身边哪集都爱插这样子。老师曾经有想过说，你会从一个比如说音乐的专家学者，然后到你必须要管一个团甚至做一个制作吗？
9: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参与台昆的制作都是只有单纯做音乐啦。那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我父亲年纪也比较大了，然后我觉得应该要出来把我想做的节目拿出来做，像去年的原点版牡丹亭其实想了很久，那汤显祖的剧本为什么要去改动它？我们如果把它搬到舞台上演一次看看啊，说不定他的剧本就是很棒啊。如果不好啊，不好我们也知道他的剧本为什么不好，对不对？结果演了之后发现就是很有逻辑，他的剧本当然有，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去改他的剧本，但是确实他的逻辑在还原之后很棒。然后再来就是那松吟曲谱搬到台上去确实很不一样。这个东西从当时在传统音乐系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很多想做的事情了，所以就觉得该是时候了，把我想要做的一些制作拿出来。
7: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老师的心态是终于轮到我了。不是说拜托拜托不要掉到我头上这样子。
8: 圆梦欸，圆梦。
7: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因为这跟其他那种就是想要逃离的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在今年呢，我们再一次的推出了这个雷峰塔，而且是在一个对传统戏曲来讲很少进到的剧场。
8: 对，就是北艺中心的球剧场。
7: 对，就是我们的健潭站看出去的皮蛋豆腐的那个圆圆的球里面的那个球剧场。
9: 是。
7: 对，老师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案子？
9: 因为台昆每一年，我就从去年开始，我们之后每一个制作都希望做出是台昆的戏。有些剧目，比如说《牡丹亭》啊，《雷峰塔》，这个其实各个昆剧团都有，但是我们要做出台昆的版本。那去年的切入点是追本溯源，就是汤显祖的原文。那今年的话呢，我是要从声响音乐的那传统的场面，昆曲的主要伴奏是笛子然后笙嘛，然后以前用提琴还有三弦。提琴就是它是一个昆曲特有的
7: 乐器，
9: 但是这个提琴呢其实就是小提琴跟中提琴大提琴他们名词的借用的源头。对，西洋乐器进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借用这个提琴变成小提琴、大提琴。其实昆曲是很多百戏之母嘛，就是很多连名词很多都是从这边出去的，包括国乐团里面讲曲笛，
8: 对，
9: 其实就是昆曲的笛子。对，所以最核心的这些乐器，当然今天要用二胡、用琵琶的人比较多了，所以我们这次乐队还是用笛子、笙、琵琶跟二胡，这作为基底，但是我们会用两架电子琴。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在里面做各式各样的东西
8: 哦，效果器
7: 昆曲加入用电子琴伴奏，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9: 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在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有人这样做，然后我们，但是我觉得做的毕竟还是很少。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而且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很精致漂亮。就一开始在做的时候，问老师就说：“你们那个不要太化学哦。”
7: 对，化学的意思产生了太多的变化。
9: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我还是要

0: 去作为音乐总监，还是最重要是把握一个戏的声音质地啦。嗯，我们这个声音质地要统一，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用合成器啊，或者说电钢琴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跟昆曲气质非常接近的一些声音，
1: 嗯，
0: 再让昆曲更好。更优美，
2: 对，因为昆曲本来就很优美了哈，对，但是因为透过现代的声响，然后跟现代的人的耳朵做结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算是这昆曲这种古老的剧种，但是在当代的一个成型的面貌。
1: 对，像我们平常在执行乐手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点像是比较平面的，
2: 嗯，
1: 就是演员在台上，然后乐手可能在乐池，
2: 嗯，
1: 然后但是他的声响其实是同一贯出去的，
2: 嗯，
1: 可是其实刚才上半段的时候，老师有讲到，这次的声音设计它其实是会环绕会跑来跑去的，我其实很好奇要怎么样在传统戏曲的特色乐器它要怎么设计让这个声音跑来跑去啊。
0: 这个也是我们选择球剧场的原因，因为球剧场它是一个半球体，
1: 嗯，
0: 所以它在视觉上面的优点就是它其实每一个观众离其实剧场的中心点都是距离都不会差到太远，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半径的延伸嘛。那在听觉上面，因为它是一个半球体，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声响的跑动，再加上去年他们有这个新的声响系统，那所以我又找了一个南艺大的也很厉害的音乐科技的叫苏子伟，他来做声响执行，
2: 嗯，
0: 那他可以写程式啊，他可以做很多的声音的跑动，那我们就一起把声音。我就告诉他这个声音要怎么做，声音要怎么送，所以在里面会有很细腻的声音表现。比方好了啦，
1: 嗯，
0: 现在小青这要下一个魔法，要把雷声，那个雷声要打在哪里？
1: 嗯，
0: 可能在很远远方，那可能也不是在正中央头上打下来，对不对？他可能是在左后方或者右后方，一个远远打了一个闷雷，然后就开始下雨了。那这个下雨，这个雨是稀稀疏疏一点点的，所以这个要做的很细腻。我们的哗啦哗啦哗啦的一下，全部人都身上都湿了。他下了一点雨，然后去跟许仙借了伞，就借了这个机会。这个是比较安静的部分，对不对？
1: 嗯，
0: 后来在水兜的时候，白娘子去跟法海要许仙，那这个时候他做这个水，那这个水就不像前面那么温柔，
1: 惊涛骇浪的，
0: 这个，对，这个惊涛骇浪，那个惊涛骇浪可以从后面往前冲，对不对？要冲，或者是左边的往右冲，右边冲，右边往左边冲，对。那比如说水族跟天兵天将在打斗的时候，这个水族会跑啊，那他可能跑到观众后面去，那我们就会可以用声音来做一些意象，那这个声音跟天兵天将之间的打斗。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我们这次影像是林静瑶老师来设计，我们会有 3D 影像，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进剧场的时候要记得拿 3D 眼镜，我们会给每个人一副红蓝的 3D 眼镜。
2: 哇，
1: 所以它是 3D 的雷峰塔，
2: 对，而且要戴 3D 眼镜看昆曲这件事情
1: 好酷哦，
2: 对，完全不在我们对于昆曲的认知里面，
1: 这个才是重点吧，我们才了20分钟才讲，
2: 对，
0: 但大家不要担心的，不是整出都戴，就是大家还是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可以好好欣赏温老师、谢乐、林嘉玲、刘玉志他们在台上的精彩演出跟演唱，但是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在水斗，我们会设计一个地方请演员提示大家要把眼睛戴起来，
1: 哦，
0: 就是短短的时间而已，让大家体会一下那个里面的打斗，让大家进入到水斗金山寺水斗这边这场戏里面。
2: 演员提示大家是说，比如说小青就跟白蛇说：“姐姐，我们现在要水漫金山了，我们是否要戴眼镜呢？”
1: 你进去剧场就知道，但是昆曲不会用这么直白的
2: 粗糙，怎么那么粗糙的说法？
0: 通常生旦净末丑里面，通常跟观众互动的通常是丑角，
2: 丑角啦，
0: 对对对，
2: 不会是白娘子自己拿出眼镜戴在。
1: 我们还有字幕会来协助。
2: 哇塞，所以听起来不单是这个听觉的响应，在视觉方面也会有非常多的让大家惊奇的地方。
0: 是是是，而且会有很多互动，声音跟视觉的互动。
2: 嗯，
0: 然后视觉本身也是一种生成式艺术。林静瑶老师是一个生成式艺术家，那他会生成出来的背景。每一次进去剧场看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2: 嗯，老师当要把这个台昆带到球剧场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之前有听过一些网络的一些迷因说法，就是说要战胜球剧场的座椅是会非常的困难。
0: 这个有很多人在讲了，但是其实是台湾其他剧场就是椅子坐太好了，对吧？大家就习惯。
2: 对，
0: 但是其实在欧洲，我在欧洲看过很多表演，其实不一定是每个剧场都这么
2: 舒适，
0: 而且其实大家都希望就是排一排之间的距离越短越好。
2: 嗯，
0: 那因为你越短的话，你才能越近舞台，所以一个剧场没有打行后尾啦，就是一定是因为你球剧场。

0: 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场馆、嗯，而且它比较没那么舒服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靠得比较近，那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嗯、那可以就是接受比较多人可以接受到比较好的声响响应。
1: 嗯，所以说只要戏好，就不用担心椅子不好坐、嗯、就是真正大家还是会想要买票。
0: 其实没有到那么不舒服，就是其实是因为其他就是包括国家剧院那个是真的是太舒服了，
2: 太舒服了，
1: 坐看一看就不小心睡着了，太舒服。
2: 老实说，我现在这样子听起来，你看温宇航老师，然后再加上就是这种有临场感的声响的设计，还有 3D 的视觉设计，我觉得很难不战胜那个难坐的椅子、欸。
1: 对，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白娘子跟小青，是我们那个谢乐跟林嘉玲、
2: 哦，
1: 对，都是国光剧团现在的就青春美少女这样。对，所以不单是这个卡司的部分，然后还有所有的周边的设计，其实我觉得都会让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球剧展好像就是为了水痘而设计的，它就是一个蓝色的场馆，然后有一个球体，然后喇叭又帮你架好了，我们又不用再架喇叭。
1: 对，
0: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当时当机立断就一定要选择这个场馆的原因在这里
2: 哦。
1: 好了，说这么多，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在球剧场演出
0: 啊？就是今年的6月13、14号的下午场2:30，就非常欢迎大家进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来看台湾昆剧团的雷峰塔。
2: 哦，总共做2场哦。
1: 对，而且2场都是下午场嘛，大家就是看完戏还可以去士林夜市。
0: 是，
1: 对，吃个晚餐再悠哉的回家，
0: 而且也方便大家坐搭高铁来看。如果有中部的朋友，
1: 对对 对，欢迎
0: 南部的朋友也非常欢迎。
1: 因为现在要找到这样子的场馆，其实目前为止除了旧剧场之外，可遇不可求，所以说它的巡演几率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高。
0: 是，这个其实包括去年的原点版跟今年的雷峰塔啦，就是我都希望把它带到国际上面去，因为、嗯、但是原点版比较可能比较容易，那雷峰塔的话就需要这样子场馆，但是我觉得也有好处，因为全世界盖这样场馆的也可能希望找节目，所以将来就有可能来找我们。
2: 哦，
1: 好期待哦。
0: 对，
1: 那老师接了班之后呢，就是应该不是只有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听到想象的这么美好，对不对？势必有一些就是辛酸甘苦谈啦，让我们的节目不免俗的会有一个快问快答。
0: 是，
1: 第一题，老师，你觉得你现在比较像是昆曲的继承人，还是比较像是昆曲的破坏者？
0: 是继承，我完全尊重昆曲原来该有的曲牌、嗯、而且曲正而昆成，我觉得曲子一定要守住昆曲的曲牌，那才能把昆曲做好，但是在曲正的状况之下呢，就发挥一切的想象力。
1: 对。好，那第二题哦，就是你在做戏的时候比较担心观众睡着，还是比较担心爸爸不喜欢？
0: 我比较担心观众睡着，所以一定要把节目做得精彩。
1: 嗯，
0: 这个我跟我父亲当然切入角度不一样，当然会有不一样的意见，但是他的想法也是一种提醒的、啊。
1: 嗯，
0: 那随时随地要想好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我绝对要把节目做得精彩，然后保留住昆曲的 DNA， 然后让昆曲传得更远。
1: 那这一次呢，在球剧场的演出，那其实它不是一个传统戏曲很常在里面做的表演。那老师选择这样子的场馆，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你会期待什么样子的观众进到剧场呢？
0: 我觉得我们当然曲正啊，就是说昆曲的最核心的 DNA 我还是保持住。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本来喜爱昆曲的听众还是能进到剧场来欣赏我们推出的新节目。本来我是我们的始终粉丝，我就是要用这个声响提供一个新的体验给大家、
2: 嗯、
0: 但是我希望也可以吸收去影响关心声响艺术的朋友们、嗯、也可以进到剧场来了解昆曲声响技术，它是一个技术，然后台湾现在也做得很好、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它在传统戏上面是怎么样运用的，那也希望喜欢各式各样表演艺术的朋友们也可以进到球剧场来看台湾昆剧团的演出。
1: 嗯，只要爱看戏都要来买票啦。
2: 对，
1: 好了，那我们最后用一句话请观众朋友一定要进剧场欣赏雷峰塔，
0: 请大家6月13、14号下午2:30来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欣赏台湾昆剧团的雷峰塔、嗯、到时见。
2: 我今天的这个最大的感想呢，其实我发现就是老师今天第一次见到面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文质彬彬，但我觉得他所有的叛逆都在他的创作里面了。对，
1: 就是我们想要看到就是最古老的昆曲，但是我们在最酷炫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是请观众朋友赶 快去买票进剧场，
2: 非常期待。
1: 对，我们谢谢洪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0: 谢谢。

0: 来自不同地方的影视人，为台湾影视注入新力量，让世界看见台湾软实力。口碑特映会，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收听的是
2: 口碑特映会，
1: 我是张启乐，
3: 我是郑伟博，
1: 伟博大哥，
3: 哟，
1: 我们这个口碑特映会来到这一集就是最后一集了，
3: 真的时光匆匆耶，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这样总共录了几集啊？
1: 二十多，
3: 你看，
1: 对，半年就过去了，
3: 对，半年就过去了，我们真的访了好多好朋友，然后台前幕后啊，各种就是幕后的专业，你看，从配乐、音乐、摄影、制作，哇。都有，然后还有外国的艺人啊，演员啊，真的是很丰富而且多元，
1: 想得到的有，想不到的
3: 也有，
1: 哇，真的是非常丰富。然后我也很开心的可以跟伟博做这个节目，因为认识那么多年了，
3: 终于首度携手合作，
1: 真的
3: 对，然后有很多我觉得透过节目也有很多火花，还有说不定也更加认识彼此
1: 啊、对，因为之前真的是纯友谊，
3: 对，超乎友谊，
1: 对，是一个不错的 partner， 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共同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创作，更合作。
3: 对啊，所以说，换我先问你一题，
1: 好，
3: 就是说你现在来到台湾啊，
1: 是
3: 这些年你都已经习惯了吗？还你最习惯的是什么？跟你还是有什么不习惯？
1: 先说我习惯哈，我觉得呢，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在我还没决定要来台湾之前，我就认识了很多很多对我很好的台湾朋友，包括郑伟博大哥。

0: 对，然后也是因为，你们的对我的那种关爱啊、热情啊、这种温度啊，让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1: 是，
0: 对，也是因为有你们，我才真的是你们帮我打开台湾这一道门，
1: 对，
0: 我才会有机会走进来认识这个地方。所以你问我习惯的部分，其实在我决定要来之前，某个程度。

0: 小吃好玩的，然后或者说甚至来无聊要抠朋友都还抠得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没错。所以这个事情上面呢，我是早就习惯，我也觉得我应该可以应付得来。
0: 对，所以你就也比较不会，比较少一点有那种孤单寂寞有点冷的那种感觉，因为都还
1: 少一点点。对，但好死不死，我来的第一年就疫情嘛，
0: 那没关系，大家都那个孤单寂寞有点冷，
1: 对对对，
0: 每个人都困在
1: 家
0: 里，
1: 对，对，没错。
0: 所以你来的时候，好吧，竟然全台湾的人民都在同一个起跑点，
1: 没错，
0: 你就没有
1: 很公平的，
0: 对，你就没有觉得说，哎呀，怎么突然就是有点孤单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从一个观光客
1: 是，
0: 然后跟圈内有很多好朋友，然后到落地真正的生活，其实你会觉得真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啦。
1: 那当然了，
0: 对，就是还有一个最现实的，你好歹对不对？以前也是知名的主持人，然后电台 DJ， 然后该有的娱乐圈有的资历都有，甚至还一度成为香港的直播叫卖王，哎，厉害了吧？
1: 还好
0: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还不知道这一段，那个直播叫卖王卖到台湾的报纸记者都访问你，都帮你写新闻。那可是一来之后，
1: 对
0: 那个工作机会有没有落差？突然差了很多，
1: 就真的是等于我刚入行一样，
0: 重新再来，
1: 从零开始。
0: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因为其实哈，你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跟那种十几岁、二十出头、初出茅庐，你可以从零开始不一样。但是你这个属于二度就业吗？
1: 没错，
0: 对，第二曲线。你把这个刚当初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我觉得还好的是因为我曾经的一些经历，
0: 对，
1: 让我觉得能屈能伸，你就可以活下来了。所以站得起来，你也要弯得下去，
0: 生命力旺盛，
1: 对，游刃有余啦，
0: 游刃有余、
1: 哦、对，
0: 那因为这个样子，我就讲了一个最现实的，那案子怎么来？
1: 对，好好好，我想要分享的是，一开始真的完全没有，那真的要从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建立。那第一，我有很多朋友的帮忙，
0: 对，
1: 包括韦伯哥，对，我第一年我就有上那个电视节目的通告，你也是曾经有帮助过我的，
0: 是。
1: 那然后你也说过，曾经我在香港做叫卖，
0: 对，
1: 连台湾的媒体都报道我的新闻，
0: 没错。
1: 然后那个记者，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感谢他，
0: 欸，他写你很多新闻，
1: 因为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路关注我
0: ，OK。
1: 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咦，你这个港仔为什么会跑到台湾来，他那个好奇心就更大了，
0: OK，
1: 所以他就一直有在台湾报道我的消息，
0: 是，
1: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没有他的话，我觉得我在台湾的发展也没有那么顺利。
0: 因为很多人可能来，甚至台湾的不管是圈内的工作者，或者说社会大众，都不见得知道谁来了，谁来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那因为有报道，你觉得这个报道对你的帮忙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忙就是，当有人需要找演员，
0: 对，
1: 他肯定要看那个资历嘛，对不对？
0: 你有报道直接拿出来，
1: 我就一堆报道，你说，哎，你看我。我在台湾连新闻媒体都会报道我，然后就算他不认识我，有这些资料去助阵，
0: 对，
1: 然后他也对我比较有信心，
0: 就佐证你的这个不管是成绩啊、能力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蛮大的帮助。对，然后
0: 还有啊，因为你也拍了台湾的电影，也有剧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不管是这个跟叶天伦导演合作啊，甚至连在这个周楚里面。
1: 对，
0: 台湾剧组当初你怎么打进来？
1: 没有没有，一开始呢真的很难。我还记得哦，我来的第一年，我有去跑龙套过
0: 哦。
1: 从我1998年
0: 就再也不用跑龙套了，
1: 对，
0: 竟然要跑龙套。
1: 对，在香港的话要找演员哦，张启乐 OK， 大家都大概知道我曾经做过什么，
0: 对，
1: 我根本就不需要经过 casting 这个步骤，
0: 所以不用试镜啊。
1: 我在香港已经好久好久好多年没有试镜这个。
0: 对，因为这个我们从台湾话来讲，是有扛咱们了，有分量了，对不对？大家都认识了，
1: 有一点点成绩，但在台湾就真的不一样。尤其是第一年大家都不认识的时候，你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你是谁，那去试镜是一定要的。然后我还记得曾经有一部电影，我有点忘记它的名字，
0: 是，
1: 就反正呢，我是一个真的是跑龙套的角色，我是跟一群 零。

0: 眼在那边就当路人。对，哇，那因为没办法，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工作，起码让那个演员制片可以知道我是谁。
1: 是，
0: 那我就硬着头皮我都要接。
1: 您那个时候心情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怎么会连这样的事情都要做？
0: 没有，我反而觉得我不低着头硬着头皮过了这一关，
1: 对，
0: 我后面我不会看到光明。
1: 是，
0: 我觉得我必须要熬过这一段期间。那还好，因为是在台湾发生，
1: 对，
0: 那台湾本来就没有人认识我，
1: OK，
0: 所以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奇怪的眼光。对，
1: 那你会不会因为好处是不会有奇怪的眼光，那要但另外一方面，你要从头再来的时候，会不会反而有年轻的工作人员不是大明星，不知道你以前在香港的这个就是分量跟地位，
0: 对对对，
1: 反而对你哎大小眼啊，或者说态度啊，
0: 那个没办法，我觉得这个世界
1: 真的有发生啊，
0: 很公平的。对，例如我还很记得跑龙套那一套，哎，真的很好笑，好死不死，我答应之后，我才知道，哎，原来这一趴为什么要找我？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想要有一群广东腔的人。
1: OK，
0: 对，所以我身边呢是有不少香港人的，
1: 然后大家一起去跑龙套吗？
0: 对，那当然就是有人认识我，
1: 对，
0: 对，当中，但我觉得还好还好，我就告诉大家我当下的那个情况，大家都会知道哦，为什么我会在那个情况出现。
1: 对，
0: 对，所以大家都很体谅，因为疫情没办法回香港，
1: 是
0: 又困在这个地方，你什么都没办法做，就刚好有一个所谓的机会，
1: 对，
0: 让你可以走到户外跟大众在一起彼此认识，我觉得也不错。你知道我那一次跑龙套我遇到谁吗？
1: 谁
0: 跟我一起跑龙套的？我不知道韦伯有没有认识，香港有一个乐团叫鸡蛋蒸肉饼。
1: 鸡蛋蒸肉饼听过啊？
0: 没有听过。
1: 对，
0: 原来他们有两个团员，那个时候跟我一样困在台湾，
1: 所以他们也来跑龙套吗？
0: 他们就说，反正我们没事做，我们就去认识一下朋友。因为那个演员制片真的是在网络上，他去搜寻关键字
1: ，OK，
0: 在台湾的香港人啊，香港人住台湾那些关键字，
1: 然后就筛出你们这些人，
0: 对，对，找到我们。
1: OK，
0: 然后他们的心态也一样了，反正就没事做，就出来认识朋友。他们还比我怎么说？他们当年就入围金曲奖嘞！
1: 哎，这你能蹲得下去就可以跳得起来耶。
0: 所以我就觉得，哎，我真的如果有听众在听我们节目，有时候我觉得人生总有高高低低啦，
1: 对，高山低谷。
0: 对，在你低的时候，我觉得没关系，也算是人生一个过程啦。
1: 我觉得你 EQ 很好，不管是待人接物，或者说面对这生活啊，那可是，在真的会有低潮的时候，你午夜梦回，你怎么排解啊？
0: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自我催眠嘛，还是一种对自己很有自信嘛，还是觉得未来都是就很怎么说，阿 Q 精神的，
1: 香港精神，
0: 对，阿 Q 精神，都觉得The best is yet to come，美好的终究会到来，
1: 即将到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只要我继续努力，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去探索。对，我觉得总会有一条路可以摸出来的。
1: 对啊，对，我觉得今天很开心，今天反而是你是主角，换我来专访你的感觉。
0: 哇，太好了，太棒！因为这一段基本上我没有太多机会讲，
1: 对，
0: 通常都是讲我香港就来台湾之前，
1: 对，已经发生的。可是台湾这一段其实心路历程，我觉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对啊，以前走过了高山，然后走过了高峰，对不对？你看，我们还在苏打绿，在红磡体育馆的控台一起站着的时候，然后来到台湾重新再来，对不对？这真的不一样哎。可是好，低谷走过，你大概你觉得你熬了多久？
0: 起码三年，
1: 三年，
0: 三年，
1: 那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哎。对啊，
0: 而且那三年几乎没什么收入，
1: 你会不会焦虑啊？要我
0: 当然
1: 焦虑，对，
0: 当然会。我第一前三个月我就开始焦虑了，
1: 对，
0: 因为钱一直在花， 对，所以我好省在那段时间，真的省到不得了。我人生从来没有试过那么省钱的。对，
1: 你怎么省？
0: 各样的省钱，
1: 去吃便利商店吗？还是
0: 那我觉得都是很基本的、
1: 啊，基本、
0: 啊，基本啊，对啊、嗯。然后你就会研究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
1: 然后
0: 得到 CP 值，就从那个时候学到、
1: 嗯、OK
0: 真正的 CP 值。对，你真的付出最少得到最多，
1: 还是要维持一下基本生活的 quality 嘛。
0: 对
1: 对,
0: 对，但台湾我觉得比较容易
1: 哦，真的
0: 台湾比较容易。
1: 也对了，香港的物价也真的很高、欸、
0: 对对对，你在我在香港真的不太可能像我在台湾那样的生活。
1: 是，
0: 那例如房租的部分真的香港的四分之一甚至更低。
1: 嗯，
0: 对，然后水电费也是，台湾是两个月缴一次嘛，我在香港每一个月都要缴，我在香港最便宜的那个月也要个两三百港币，就一千多了，其实就台币一千起跳一个月哦。
1: 哇，
0: 对，夏天就
1: 还有
0: 就更厉害了，开冷气。对
1: 啊，还有冷气。
0: 对对对，所以你说那个费用的部分真的不要比较，对、嗯、两个地方本来就不一样。对，
1: 所以台湾真的是一个宜居的社会跟这个城市哈。
0: 你要发财可能没那么容易，在台湾来说
1: 嗯，
0: 但你要生活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
0: 可以的。然后在那段期间三年怎么熬过去，那当然就是以前在香港还好了，有一些怎么说呢，也没有累积到非常多了，
1: 就刚好有积蓄就对了。
0: 对，刚好够我熬那段时间。
1: 是，
0: 然后也是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忙、
1: 嗯、
0: 因为我住的地方也是朋友介绍的，所以地点好，
1: 地点真的很好，
0: 空间不错，然后那个租金也很公道，很
1: 合
0: 理，很合理，合理。 对,
1: 对，
0: 非常合理。我觉得尤其是第一年有一个事情呢让我在第一年呢过得比较轻松，
1: 是
0: 自在，就是我在这个城市可以骑脚踏车
1: U-bike，
0: 无论是 U-bike 或者是我自己的脚踏车。就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很好，他就说哦，你反正你都没有机车驾照，
1: 对，
0: 你也不会开车，那我家里有一台没有在骑的脚踏车，我就送你吧。有一个朋友送了一台他的二手脚踏车，
1: 很棒耶。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探索双北我都靠那台
1: 脚
0: 踏
1: 车，
0: 我真的靠着它去很多地方。
1: 但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坐公车坐捷运或者说坐计程车看一个城市的风景，跟你步行走路脚踏车看城市是
0: 不
1: 一样，
0: 很不一样。而且它是让我最快认识跟融入这片土地
1: 在地化
0: 最好的途径。 对,
1: 对，
0: 那些路怎么走啊，哪一条路的交叉口是接另外一条是什么路啊，
1: 是
0: 都是从骑脚踏车去认识的。
1: 其实我觉得非常佩服阿 Ben 啦，你看像我们节目做了二十几集，有这么多来宾就讲说从外地一个外地人的身份然后来到台湾的生活。我想今天这一集阿 Ben 跟我们讲是比其他以上过去的来宾更深入的，你看我们这是走心耶。
0: 对，
1: 真的也是聊了说在这个经济上面啊，然后怎么样熬过去，然后跑龙套啊，然后怎么样的一步一步这样熬了三年，然后甚至是从步行跟这个就是骑脚踏车重新去看待双北这个城市的风貌，甚至是就是人文风情啊。
0: 是，
1: 但我很替你开心的是，而且这件事情是我都没有做到的。我在台湾好歹我电视也主持了一些，然后呢电台也主持了这些，但我从来没有得过奖。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你得奖了，
0: 老天爷给我的恩赐。那个我从来没有想到，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走到这个舞台上。
1: 你知道你得奖那天我多么替你开心吗？我还传简讯给你，我真的觉得真的这是你说上天疼惜好人吗？然后你就得奖了。
0: 其实我很感谢一路以来帮助过我的朋友。那当天我怎么会走进央广，这个故事我也很少分享。
1: 对，
0: 那因为以前我在香港也有做广播节目。
1: 是啊，
0: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他有认识到台湾的一个 DJ，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DJ 知道我这个港仔来到台湾。
1: OK，
0: 然后那个
1: 这就要感谢那个前面的记者媒体了。
0: 对对对，
1: 可能是他报道的新闻。
0: 对对，搞不好是真的真的。然后那个 DJ 就去联络我的前同事，因为他就希望跟我合作，因为他刚好拿到一个时段 在做一个节目，
1: 对，
0: 然后他希望去找 partner， 就跟我一样，就找哎，韦伯跟我一起来做节目
1: ，OK，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呢，是完全没有酬劳的，
1: 嗯，
0: 纯粹帮忙，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一起跟我做那个节目？
1: 对，
0: 然后我当初的心态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在这边我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对不对？然后
1: 你多曝光也都是多加分。
0: 对啊，然后那个人居然愿意这么信赖我这个港仔，他都从来没有跟我见过面，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
1: 哦、他是没有跟你见过面，不是我们这种交情，
0: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不认识。
1: 哇，
0: 他一来就约我跟我谈能不能合作，但没有费用，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然后我就一口答应。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后来事后去回想，你是什么样的点或吸引力或者是魅力让人家想来找你，还是、嗯、哦，因为我是港仔所以他就找我？
0: 我觉得是可能第一，他可能知道我曾经做过广播主持人，
1: 所以专业没问题，对不对？
0: 他觉得对、嗯、再来就是背景
1: OK，
0: 对，然后他可能也看到哎，媒体会
1: 报
0: 道我的消息，搞不好可以连带着有一些曝光吧。
1: 是，
0: 对，所以他就找我了。
1: OK，
0: 对，然后说真的，一做做了三四年的那个节目，
1: 哇，
0: 对，然后有一年我记得是2022年，
1: 22年的时候，
0: 2022年就是我来台湾的第已经超过2年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天我那个 partner 就找我去做广播节目的那个主持人找我，
1: 对，
0: 他说哎、欸，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中央广播电台呢有一个节目的，但是是台语的节目，但他的来宾呢临时没办法去，他想要找一个来宾，你现在
1: 讲台语吗？
0: 没有没有，他说我说我不会讲台语，他说没关系，反正呢你现在如果可以去央广了就 OK 了。那我想说我反正都没事啊
1: ,OK 啊
0: ,OK 啊。他说噢、哦、如果你去的话还有500块车马费，我说哇太棒了我跟你做2年多一毛都没有，我现在去有个500块车马费太棒了吧。
1: 对。
0: 所以我就来了。那结果来了做了以后呢，可能那个主持人也觉得我的表现不错。
1: 是。
0: 就隔一年多，真的是一年多之后 ,2023 年的大概7月份。那个当年找我去台语节目的主持人突然间找我、
1: 哦、
0: 他说哎、欸，我现在在央广里面有一个，就反正他不单纯是主持人，
1: 对，
0: 他还有一个职位
1: OK，
0: 他有一个工作啦，
1: 是，
0: 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想要做新的节目，想到你有没有兴趣来聊一下。
1: 你看前面铺的种子现在就这样萌芽了。
0: 对对，他就约我来央广就聊天嘛，
1: 对，
0: 然后就是说啊，我们想要做一个节目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搞不好明年的金钟可以去报名啊。对，
1: 哎呀，
0: 我奇怪，你一来就跟我说那个事情，我说嗯，好好，我没有想那么多啦，
1: 对，
0: 我就想说啊，有人找我做节目，诶，还有主持费，诶，不错诶，那我就一口答应了
1: ，OK，
0: 我就做了，那结果就做了那个台味超有港在，
1: 是啊。
0: 2023年的我没记错好像8月份开始，然后做了一段时间，然后电台就跟我说诶，我们觉得你们你那个节目不错，那你选一集出来，
1: 嗯，
0: 就给那个我们内部的评审听一听，看能不能可以报名金钟。结果我就选一集给他们听了，
1: 对，
0: 听完以后过了一阵子，嗯，我们决定就把你的节目去报名金钟了。
1: 哎呀，
0: 就这么去，真的是这样。
1: 那我告诉你，也是这个节目品质好，有点有梗，然后又符合可能是这个爆奖的策略，你才会被挑上。
0: 对，最主要是我找的来宾我真的是有评估过，
1: 是
0: 精跳细选，所以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嘛，我们报名金钟一定要有一个规范嘛，
1: 没错，
0: 在哪个月哪一天之前必须要
1: 播出，
0: 然后再选多少集，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当中选那个9集嘛，对不对？
1: 对，
0: 当年我记得我选了其中有一集，那个来宾的名字叫郑伟博的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嘞、
1: oh ，
0: 真的嘞，
1: 我这鱼有容焉呐
0: 啊, 啊，所以我也谢谢你、啊。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啊、我就得到、欸，
1: 然后就这样得奖、嗯。可是得奖，我真的是蛮好奇的哈、哦，就是说，当你听到得奖的事、嗯，然后你的名字、节目这样子。在从这个颁奖者的这个就是麦克风讲出来那一刹那， 你内心的激动跟感觉到底是什么？
0: 我那时候我是蛮激动的，
1: 对，
0: 我忍不住，我是有点哭的。我现在讲，我也有点忍不住。
1: 这人生高光时刻，
0: 没有，我就觉得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0: 努力，对，
1: 终于可以有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明，就证明我过往的努力没有白费。
0: 对，
1: 我第一个感觉是这样。
0: 可是你在参加之前，就是走就是星光大道，然后那个颁奖典礼之前，你有想过得奖这件事？
1: 没有，我觉得我入围已经得奖了。
0: 哎呦，
1: 因为这个是广播金钟，
0: 是
1: 它不是电视金钟，
0: 对，
1: 更不是金马奖，
0: 对，
1: 对不对？也不是金曲奖。广播金钟就是纯声音广播，
0: 没错，
1: 它没有画面，更没有字幕，对不对？
0: 所以你的声音跟内涵就非常重要。
1: 但我不是台湾人，这个语言不是我母语，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一定要用这边的语言，然后评审都要听得懂我讲什么，
0: 对，
1: 然后再来给我打分数，对不对？然后我的对手都是在地台湾人呢，
0: 字正腔圆，然后可能在台湾知名度也很高，
1: 对，
0: 这个、功力底蕴也很厚。
1: 所以我没有想过我可以比得过其他对手。
0: 是，
1: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电台说，我如果能够入围，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对我前无古人。
0: 是，
1: 后面要来的我也觉得蛮困难的。对，除非年轻一代，
0: 因为你已经是就是先行者了啦，
1: 对，
0: 就是、已经先走了这条路了。
1: 对对，那年轻的可能讲华语比较好，像我这个年纪的香港人几乎都不太会讲，说真的，
0: 就是讲广东话、啊。
1: 对对对，所以对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本来就是很困难，
0: 但是得奖
1: 想都没有想到，
0: 得奖真的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1: 对，所以很感恩，很感谢。对对，然后没有了就。走到现在呢，我觉得能够继续让我继续可以继续做，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很感恩。
0: 嗯，
1: 对，然后我也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力量为这个地方做一些什么，因为我觉得啦，说真的，无论是我好，我结婚生小孩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又得奖，然后节目又越来越多，然后我好像没有为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
0: 嗯、
1: 所以我最近也做了一个企划，
0: 是
1: 因为我本来有拍影片嘛。
0: 对啊对啊，你都有你的 YouTube 频道。
1: 对，那反正我都做了，那我就想说啊，那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拍影片来为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
0: 对，所以你有跟我提过你想要怎么样去回馈
1: 这
0: 块土地。
1: 对，所以我做了一个企划叫港仔当志工嘛。
0: 对
1: 对，所以我已经在执行，然后也有播出了。我第一集去进山。对对，去走那个步道捡垃圾、哦、
0: 对，捡垃圾，
1: 对对，然后从过程当中就告诉大家台湾的郊区的环境，
0: 嗯，
1: 然后也带出一些台港的文化差异。
0: 对
1: 对，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注意到台湾这个地方，了解到台湾这个地方，
0: 而且你也回馈了这块土地，它曾经给了你非常多，然后也给了你这个荣耀，
1: 很多，太多了，太多。
0: 对，然后你也在这边就是成家立业，然后就结婚生子。
1: 对，没办法还不了了。
0: 但所以超级开心，我就看到你现在这样子，哇，很忙碌，然后又得奖了，然后很多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我想这样一路走来，作为你的朋友也真的是会非常非常开心。
1: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有这个节目也是因为 对台湾也好，台湾朋友也好，对我的关爱。
0: 对，
1: 谢谢央广给我机会。谢谢我十多二十年的好朋友韦伯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节目。对，虽然就最后一集了。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荣幸啦，就是说哎、欸啊，对，其实广播节目也做了很多年啊，第一次可以跟阿Ben一起合作。
1: 嗯，
0: 对啊，
1: 是
0: 的，
1: 很开心，
0: 非常有意义。
1: 真的吗？
0: 对，
1: 我希望对没有让你失望。那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有报名竞争啦，无论结果如何，我希望对过程啊，
0: 对，
1: 过程我们大家
0: 开心，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我们认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把很多人的故事来到台湾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嗯、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1: 嗯，
0: 对，
1: 是，
0: 我觉得希望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段，也不要说离情依依，但是我也帮大家去挖掘更多阿Ben来台湾的故事。你看，你有很多事情以前也没有机会讲。
1: 对，没错。
0: 对，他刚真的一度眼眶泛红哦，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谢谢谢谢韦伯，谢谢央广，谢谢口碑特音会。
0: 对啊，
1: 那虽然今天是真的是我们最后一集，
0: 是，
1: 但我觉得呢，结束不是纯粹结束，结束是新的开始的开始。
0: 是的，对，请大家要这个拭目以待，洗耳恭听。
1: 对，我们应该可以讲，
0: 可以讲哈，
1: 下个礼拜就要播放我们新的节目了。
0: 刚会不会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觉得是被欺骗感情？你们是在跟我们告别吗？什么还有啊？
1: 还有，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希望做更多的可能性。
0: 对，所以你要讲这个新的节目的走向吗？
1: 那当然可以啊，要讲啊。
0: 好啊，
1: 对，一定要帮自己打广告啊，趁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0: 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是流量密码，因为在台湾这些年来职业运动风起云涌嘛，你看、不管是有职篮啊、职业排球啊、职棒，尤其是职棒，你看我们在这个 P12 拿了冠军之后，对不对？
1: 是，
0: 不管是纪录片冠军之路，然后我们又在 WBCQ 跟 WBC 我们也赢了韩国。
1: 没错，
0: 然后这些年你看职业运动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职业运动娱乐化，娱乐产业职业运动化，对，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我们会专访很多，不管是应援经纪啊、啦啦队啊、人气女神啊、球队的总经理啊、联盟的管理层啊、
1: 没错，
0: 经纪公司的老板啊、演员团团长啊，通通都来。
1: 没错，最主要的是这个是我叫你一个香港的用词
0: ，OK，
1: 叫自肥计划。
0: 哎，自肥计划。
1: 听得懂吗？
0: 为什么会是自肥呢？我们是很认真的把运动专业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对，那因为当中呢
0: 有很香。
1: 我们直接把法香区带到我们的录音室，
0: 叫做录音间第一排。
1: 哦，没错，因为当中一定会有啦啦队员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的，
1: 完全是张启乐的自肥计划。
0: 希望大家能够拭目以待，就算你用听的还可以闻到香味哦。
1: 对，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节目名称先告诉大家
0: 来，就让你公布给大家吧。
1: 好，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加油乐协应援站。哇，真的很乐协。
0: 没错，
1: 对，那下个礼拜就会跟大家见面。
0: 是的，
1: 对，所以一样会有我张启乐
0: 还有郑伟博。
1: 对，对，虽然今天是最后一集的口碑特映会，
0: 没关系，又即将有新生的节目开始。
1: 好了，谢谢大家陪伴我们，然后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
0: 口碑特映会，
1: 下个礼拜的加油乐学应援站，
0: 再见啦，
1: 再见，再见，拜拜。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现在已经进入农历的四月份了。那在农历四月份，在整个台湾来讲，如果民俗方面的亮点，那就是要讲到金门的迎城隍，金门城隍爷的这个文化祭。那重头戏是在农历的四月十二号，但是其实从国历的五月初，金门这边已经开始一系列的活动了。那在金门来讲，这个可以说是年度非常重要的盛事，迎城隍绕境，这是充分展现金门的生活文化特色。这个庆典这样延续了好几百年，而且呢，被视为是必须要来保存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珍藏，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金门的文史专家，来跟大家聊一聊，对金门来人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重要，情感也很深厚的城隍爷这样的一个庆典。我们要欢迎就是杨世荣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世荣，金门在地人。
0: 哎，
1: 在金门从事。嘿，你好。
0: 您是金门哪里的人？
1: 哦，是金门金湖镇的。
0: 哦，金湖镇。那城
1: 对对对
0: 那个城隍庙是在哪里？
1: 城隍庙是在金城镇后埔，不过金门就这么一点大，所以这是金门人的事。
0: 你的意思是说住金门、金湖、金浦其实不重要，大家都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金门这么一点大，都差不多。对，
0: 好，那虽然说这个活动从农历的五月初，在地的每一次我只要看到差不多在这个
1: 农历四月，
0: 对，我是说国历的五月初就已经有一些活动开始暖身了嘛，好。那我们说在金门最重要这个城隍爷，就金门后埔城隍庙这边最重要日子，农历的四月十二号，因为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农历四月初了，所以今天这个时节来聊一下城隍爷的那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这个金门城隍爷，因为那个重头戏在农历四月十二号，然后跟台湾这边不太一样，我印象中台湾这边城隍相关的日子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1: 其实每间宫庙应该是有它的特点嘛。那像金门四月十二迎城隍，它不是城隍的生日。
0: Oh,
1: 我们金门城隍爷的生日真正是五月十七号，
0: 农历五月
1: 五月十七。
0: 哎，那你们
1: 所以
0: 为什么挑在四月十二号啊？
1: 因为它是叫迁至日期，就是总兵大人从金门城迁至到后埔城。一般你们认为是金城，我们叫后埔，当地人叫鳌珀。
0: 哦，
1: 所以迁至的日期是四月十二。
0: 哦，所以他这个重大的日子不是以城隍爷的生日作为标准，而是他迁，所以代表这个之间有一些过程啦。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迁至的过程啊？
1: 一般的说法是说，在清康熙十九年，就1680年，距离现在已经346年前，所以今年会写绕境，那个迁至绕境346年。在康熙十九年那一年，然后总兵大人由金门城，迁至到现在的后埔城。
0: 嘿，
1: 那于是他就用这一天来作为一个迁至的日期，所以他绕境会写迁至多少年，对，治理的治，迁至。
0: 那请问为什么那个城隍庙搬家？
1: 这要说到金门的一个历史，在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金门筑了一个城池，那命名叫金门城。那有城池就要城隍的保护。
0: 对对。
1: 于是当时就有城隍，而且我们这个城隍是不得了的，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筑了金门城，这个叫千户所成，千户五品官，当时非常大
0: ，官阶很高了，五品。
1: 对对对，
0: 嘿，
1: 所以当时京都府州县县以上都要官方奉祀城隍，但是我们金门从古到到民国初年都不是县，我们走的是军的体系。对，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我们都是我们是走卫所制， 胃就是类似锦衣卫的这种卫，所就是千户所。
0: 意思就是说，那台湾这边的城隍，也有不是官方所。
1: 对，像大道城，它可能就不是官方的，它是民间奉祀。
0: 哦，了解。
1: 在清朝的时候，有县以上的，它才可能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在台湾。
0: 哦，所以金门城隍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啦，哈。
1: 对，特殊性。距离现在已经639年的一个历史了，从1520年。
0: 那当初之所以迁徙，是因为金门城盖起来了。在那之前，是以金门城盖起来做一个标准，是不是？
1: 当时是建城嘛，那所以说政经文教中心就在金门城。
0: 对。
1: 那有城就有城池，就要城隍的保
0: 城隍，
1: 护的保佑，这是古代的一个规制。那城隍有分民间奉祀跟官方嘛，那我们这还是官方的哦，不得了的官方。那到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就是以那边人丁开始就是逐渐凋落，而且那个因为我们金门镇是水师总兵，他是水师的，他以那边的一些海一个河道淤塞啦，没办法行驶这些战船，对，于是迁到后浦城。
0: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哈，
1: 对，
0: 所
1: 而且他
0: 以
1: 也蛮有故事的，
0: 是这个水师，因为他所需要的这个算港口嘛，金门这边算港口嘛，
1: 是，
0: 如果淤积的话，他得再换一个地方哦，这也蛮
1: 对，
0: 特别，城隍还搬家的，在台湾这边好像也没听过呢
1: 是，因为
0: 哇，
1: 每个城隍庙的历史都会有一
0: 都不
1: 些
0: 太
1: 它
0: 一样。
1: 的故事，对。
0: 哦，所以其实因为有金门城，就有这个金门城隍，所以当这个行政区域有改变的时候，他也要跟着走嘛，哈，就是跟着搬迁过来，哈。所以
1: 所以
0: 如
1: 它
0: 果，
1: 变成，它变成不是以城隍的生日为庆祝绕境的日期，它是以迁至的日期。
0: 哇，真的很特别。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觉得金门在以前还是战地的这个任务所时期哈，金门坦白讲，很多东西都保持得很完整，传统都保持得很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很多它变成一个旅游热门景点，你知道吗？哈，然后金门开发其实也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在变，哈，也许很多传统没有办法像以前保留那么多，但很奇特哦，金门这个城隍的这样一个年度盛事，好像历久不衰，哈，这个是因为说像这样一个城隍，像这样一个文化或相关的一个祭典，对在地人来讲，它到底是有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1: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这是金门人的大日子啊。台湾有句话，就是金门有句话啦，就是"三月奉妈祖"哈，"三月消妈祖"哈，这是在台湾会
0: 台
1: 比较
0: 湾
1: 大，
0: 也是一样，
1: 但是金门也是如火如荼的这样热闹进行，但是没有台湾那么大。但是金门就有一句，就是"三月奉妈祖，四月迎城隍"啊，那代表说金门的4月12迎城隍非常重要。那到这一天就是。以前就是台湾的这些乡亲们，旅台的乡亲们，然后都会回来一起到老街，一起热闹，帮忙，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在金门哦，这个看起来就是金门，虽然说那个农历这边也是三月会有妈祖的活动嘛，但是你们其实农历四月比三月更热闹，
1: 是更热闹，
0: 那个阵容更加庞大哈。所以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是什么样差别？可能在台湾本岛这边，因为对海的一个依赖比较深哈，因为可能要去捕鱼啊，所以对妈祖的这个文化也有比较多的一个连结哈。但是在城隍，好像在台湾，在城隍的势力好像没有像金门这么大哈。那这个跟金门在地，就因为是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因为当初可能海也是管制嘛哈。所以除了这个
1: 灵
0: 原
1: 活出
0: 因。
1: 灵魂，
0: 对，除了这个原因，为什么你们这个城隍，你们的城隍会比在地比妈祖的文化更加蓬勃啊？
1: 金门其实，在妈祖的那个也是非常热闹了，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人口比较少，那所以说，它显现不出跟台湾做个对比，没有那么热，看起来没有那么热闹。那其实还是很热闹，但是迎城隍就不同了。迎城隍因为后埔本来就是在清朝，因为迁置嘛，我们刚刚讲说迁置，今年是346周年嘛，那因为从明朝的政经文教中心金门城迁到清代的政经文教中心后浦城，就是现在所谓的游客的京城呐、啊。哦，那因为京城这里本来就人口会比较多，哦，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迎神庙会非常多，然后在混沌的年代，其实就是大家看热闹就要到后浦来看热闹，在那个困顿的年代，走了一天。啊，也要走到后埔来看热闹，
0: 走
1: 对，
0: 了一天
1: 那后
0: 呐，
1: 埔，对，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的年代，那所以说整个就是，我们金门的特色迎城隍精华，可能就变成在后埔，然后它再经过它的东西南北门四门轮办嘛，轮值，然后每个轮值的，都有不同它的一个特点，啊，每一个市境嘛，东西南北门市境。都有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然后，就是说，那个场面互相的拼，来那个
0: 来
1: 精
0: 比
1: 彩程
0: 拼
1: 度嘛，
0: 哈，
1: 对，
0: 那
1: 比
0: 个
1: 拼，
0: 台
1: 对，
0: 湾
1: 所以，
0: 有一句俗谚说"俗郎蒙俗丁"，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那个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其实都要拿出最好的哈，就是最吸睛的，看谁出来最轰动，这样对不对哈？
1: 对对对对，
0: 所
1: 所
0: 以。
1: 以就变。比较变成说，金门的重头戏是在迎城隍，其实妈祖也相当热闹精彩了，只是说跟迎城隍比起来就，比较小得多，规模比较小得多。
0: 所以您这样讲起来，就是以前所谓后埔这个地方是金门相当热闹地方
1: 对对对，到现
0: 哦，
1: 在还是，
0: 到现在
1: 到
0: 还
1: 现
0: 是
1: 在，
0: 嘛。
1: 大家
0: 然
1: 来到金
0: 后
1: 门还是来到京城，对。
0: 京城，然后就
1: 就
0: 说
1: 是后补，
0: 因为他人多，所以村落也多，然后大家各
1: 对
0: 自
1: 对对，
0: 比拼，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就是因
1: 对
0: 为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能够延续下来，而且越来越壮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哇！
1: 然后再经过战地政务时期，那时候金门是一个军事管制区嘛，而外面的一些迎神庙会，进不来，也不能交流，所以金门它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古礼。比较古典美，比如说之后战地政务开放之后，近几年呢，有一些台湾的一些迎神庙会的，比如说那种什么音响喇叭啦、钢管女郎啦这些，曾经有到金门表演，但是都没有办法让金门的老百姓接
0: 这
1: 受。
0: 样子哈，哇，特别，因为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到金门，我最感动就是看到金门的那个宗祠家庙，你知道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可以看出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啊，哈，还有就是祖先从外地去，如果有成就就回来贡献给家乡嘛，哈。然后我就看到
1: 是，
0: 金门那个宗祠那种古典，哈，
1: 对，
0: 就是即便在这样年代，你看你还是觉得很感动。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可能也有，现在还有那个什么电音三太子啊，对不对？哈，可能是比
1: 对对对，
0: 较花哨一点的那样的一个阵头，但是来到金门的话，反而是保留原始这个原汁原味的，很有传统味道这些阵头，它反而是比较受欢迎，是不是？
1: 对对对，像那个三太子比较花俏，还接受了，就是一些比较有铺路的这
0: 有
1: 些，
0: 什么钢管舞之类的？
1: 对对对，这些以前有尝试的进来过，可是一般都比较不能接
0: 在
1: 受。
0: 台湾那个西南部这边有一些真的蛮生猛，蛮生猛的一个阵头。但是就是说，而且我看到你们这里还有那个人力的蜈蚣阵嘛，哈。
1: 对对对，蜈蚣真是
0: 就
1: 重头
0: 是
1: 戏。
0: 很多的阵头，感觉就是古色古香，保留蛮多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请杨世荣老师来跟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跟分享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先让大家呢听一首歌，这是这个金门的音乐人哈李子恒老师他所创作的。 这一首歌曲，然后叫做《风师爷》，先让大家听一段，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咯。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在接下来农历的4月12号这是金门这边年度很大的盛事，那就是迎城隍的这样一个庆典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金门的迎城隍它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背景，还有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吸睛，然后在地乡亲为什么这么你看这几百年下来还是投注非常多热情没有受到时代的一个影响所以真的很好奇。而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杨世荣老师好，老师您说您是金门在地人吗？
1: 是，
0: 所以是应该从你小孩的时候你对这个迎城隍就应该很有感觉吧？
1: 对，都是看热闹，对，是看热闹。
0: 小时候看热闹然后现在变成是研究那个在地文史的这个专家不过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金门的这个城隍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在他真正正式绕境之前我看还有什么收弃子钱啦、挂水牌啦、送佛帖啦这些习俗蛮特别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这个 大概是在做些什么
1: 金门城隍于2013年10月10号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重要民俗，其实跟这些刚才您所讲的这些科仪仪式有关因为我们保留了很完整的这些古代从清朝到现在的这些迎城隍的一个仪式，比如说三月农历3月26开始收弃子钱嘛，那这个就是
0: 弃子钱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类似就闽南话台语的馈囝嘛，就是收益子
0: 小以前的人怕小孩子不好生养，所以会去认神明，可能认妈祖、认王爷、认城隍爷。来当就是认他当他的弃子弃女就对了啦
1: 对家庭
0: 你们这边收弃子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吗？
1: 都可以
0: 要收弃子钱啊
1: 对所以从3月26开始那开始就是这一天宣示着迎城隍就如火如荼的这样揭开序幕，然后到4月初一挂水牌然后送头送佛帖，还蛮有趣的。就挂水牌，我们会把古代那种一般平民化的一个，比如说饭店里面有一个牌子写了可以擦，擦了可以再写把那个挂水牌比较古代的那种名称那它就是挂在城隍庙的前面，看谁要认你。
0: 请问一下，这个水牌上面到底写什么呀？
1: 他会写一些，比如说认领一些那个马金爷啊，就牵马的啊，那还有四大盟会啊，我们金门有四大盟会嘛，就是文武武士、总理、白爷，那这些盟会，那给他一个捐贴，然后就去认领，然后谁要认领，就把那个水，就是那个牌子就拿起来，就撕水。
0: 他为什么叫做水牌呀？
1: 水牌啊，水牌就是古代的一个
0: 道
1: 士的工具，对。它通常就是白色或粉红色的木牌，那上面写公告。
0: 它是一个公告的功能，告示牌这样就
1: 对
0: 了。
1: 那如果要擦掉，可以用水这样，沾着木沾着水，然后把它擦掉。所以
0: 这
1: 比较熟悉。对，平民化的一个古代所用的一个挂水牌。
0: 这个也蛮特别的
1: 对，蛮特别的，我在其他地方好像没看过。
0: 对，真的没看过挂水牌。那送佛帖为什么要送佛帖啊？
1: 从送佛帖就是，比如说金门的历史非常悠久嘛，比如唐朝陈元帅12

0: 进来金门开疆辟土，所以金门有一个福济庙，奉祀的是陈渊。那因为他是最早开疆辟土，然后比较他的神格在金门的那个神格的位阶比较高，那所以都要请他来，那观礼。哦，所以人家送佛帖。
1: 哦，就有点像送一个邀请帖给他，是不是？
0: 邀请帖，对对对，所以送佛帖。
1: 那这个是要有仪式吗？送佛帖也要敲锣打鼓那一种吗？还是
0: 要都要？然后就是把由比如说金门是今年是东门轮值，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他就是要把佛帖，然后送到那个庙里，比如说。我们要陈渊的庙嘛，
1: 对，
0: 那木马猴祠就送到那个他的面前，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佛帖打开，然后就放在那个神明的前面，蛮有趣的一个
1: 对
0: 文化
1: 呀、啊，哦，这个真的也是蛮独特，这个别的地方没有。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送头就是，比如说以今年来讲
1: 嘿。
0: 是东门轮值，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还有他的。里长，
1: 哎，
0: 那开始就是要家家户户去，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天元呐、
1: 天元
0: 然后
1: 天，
0: 对对对，每一户人家现在好像一户就是一份礼1000块，那像昨天我有去看，
1: 嘿，
0: 就有人一户就是6000块6份，
1: 所以这个叫送元呐、
0: 对，他就是要募集资金呐、就
1: 募
0: 是
1: 集
0: 银
1: 资
0: 针荒。
1: 金。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东西南北，大家轮值，每一年轮值不一样，就
0: 对。
1: 对。
0: 那今年是东门做头嘛，然后他就要去，这个叫送头。那为什么叫送头呢？因为一般就是轮值的这个那个炉主啊，他会如果你认一份，他就把一份的安姑个啦，安姑贵啦，前方神像的一个神像的。那个一张纸一个神像，然后在纸钱在鞭炮，那像昨天我去看是送了一个饼干，然后就还礼，代表城隍还礼给那个
1: 就是
0: 天
1: 他
0: 庭的，
1: 民众，他等于是出资捐钱出来，然后他会
0: 对
1: 得
0: 对
1: 到城隍这边的一份礼，哈、哦。只是
0: 对，对对对。
1: 以前是糕点啊，那现在今年送的是饼干就对了。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以前的那个什么发贵，就是
1: 对对
0: 比较，
1: 对，现在
0: 可能
1: 大
0: 现
1: 家
0: 在
1: 不
0: 就是
1: 爱
0: 比较，
1: 吃了，是不是？
0: 对，就换成去年是换蛋糕，今年是饼干，
1: 哦，我知道
0: 对，
1: 有一
0: 但是就
1: 点，
0: 不，
1: 这算吃福，那个就是接收来自城隍爷的福气啦，哈、哦，送
0: 对，
1: 的
0: 但
1: 福
0: 是
1: 气。
0: 另外他还有个仪式哦，
1: 嘿，
0: 他因为在回礼给你的时候会有个金纸。哦，那还有鞭炮，所以你要赶快就是，放在神明，就是历代的，神明跟历代祖先的，前面，然后
1: 嘿，嘿。
0: 拜拜之后，然后再把，金纸烧掉，然后再放鞭炮，就一个宣誓作用，
1: 这
0: 送
1: 样
0: 头
1: 子
0: 就是，
1: 啊，我以为会留到那个迎城隍那一天再一起拿出来放，没有，
0: 没有，
1: 当天他们
0: 对，
1: 就
0: 当
1: 直
0: 天，
1: 接，
0: 对，所以四月初一，像以今年。来讲，因为觉得东门到处都是在，这一天在放鞭炮，就他已经收到城隍爷的回礼，有没有？然后他就是把这
1: 像
0: 个
1: 过
0: 拜
1: 年
0: 拜，
1: 一样哦，这农历的4月初1哦，好，
0: 然
1: 那
0: 后在四月
1: 嘿。
0: 初九就请佛，就是要
1: 请
0: 把我们
1: 佛，
0: 的一些
1: 嘿，
0: 请佛，
1: 哦，请佛，
0: 不然就是
1: 嘿，
0: 一
1: 把一
0: 些
1: 些神尊请来，是不是？
0: 就金门的各大神尊，比如说我们的开吴恩主公陈渊，还有东西南北门这些关圣帝君，叔父四仙岁，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历史由来，然后请到城
1: 哇！
0: 隍庙，对，跟城隍爷在一起，
1: 那我
0: 那准
1: 知
0: 备
1: 道
0: 就是
1: 为什
0: 圣
1: 么
0: 诞
1: 你们
0: 节。
1: 规模都是一直这么盛大，这等于是全金门的事了耶！
0: 对，他就有一个仪式，
1: 把全金门的神明都邀来了，这样子，哇！好，请
0: 然后到
1: 佛，
0: 4月12日最热闹就是城隍绕境巡安，巡安还没完，巡安之后再隔4月14日又有个送佛仪式，要把这些当时
1: 神
0: 请来管
1: 尊
0: 理的
1: 再
0: 这
1: 送
0: 些
1: 回
0: 神尊，
1: 去。
0: 对，而且那个仪式也是很热闹，就是也要请一些传统的这个吹唢呐的啦、打鼓的啦， 然后就是把它热热闹闹送回去，
1: 就把神尊送回去。

0: 然后还没有结束，我要五月初一，农历
1: 哦，
0: 五月初一，
1: 嘿，
0: 还要交接一些城隍验信、城隍的银帽、城隍的天官锁，哦，这些，然后再带
1: 嘿，
0: 在有一个叫东西南北门嘛，今年都是中门举办完，明年是
1: 对，
0: 西门，就要交给西门，然后要见证哦，城隍庙的人要见证，然后再带
1: 哦，
0: 着。对，然后你就把这些信物交到
1: 哎呀。
0: 下明年要举办的，这才完整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仪式就被我们的文化部
1: 是，
0: 就把它给核定，这是其中一项重要文书。
1: 是是哦，这个整个从头到尾很严谨呢，哈，
0: 很
1: 它
0: 严
1: 有
0: 谨，而
1: 非
0: 且
1: 常严谨的一些科仪，哈，
0: 对，
1: 哦，真的
0: 我们
1: 保
0: 是大方
1: 留，
0: 向讲，其
1: 是
0: 实
1: 是
0: 细腻
1: 是，
0: 性还有。其中就这一个月就热热闹闹，比如说
1: 哎。
0: 在4月12的前3天晚上都要一个一个打锣鼓的啊，哦，
1: 嘿嘿。
0: 然后对，就是晚上还有夜巡啊，
1: 哇，
0: 哦，采街啊，哎，
1: 所
0: 就是这
1: 以
0: 样。
1: 如果以一年四季来讲，如果要到金门旅游，安排的时间，其实在这个农历4月到5月这一段时间，其实是蛮适合的哈、哦。可以看
0: 蛮
1: 到
0: 适合的，真的。
1: 很典型的金门的这样的一个民俗，或者真正金门在地人的一种生活的面貌哈、哦。
0: 对对
1: 哇，
0: 对，
1: 真的很棒。那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他每一年不同轮值嘛哈、哦。然后
0: 对，
1: 您说最主要的，像是我们来讲一下，因为重头戏在迎城隍，就是开始他要那个叫出巡吗？那算出巡吗？
0: 绕境
1: 绕
0: 出
1: 境
0: 巡，对，
1: 哦，绕境
0: 出巡，
1: 出巡，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些阵头嘛，哈、哦，然后义
0: 对。
1: 阵，然后刚说有一些表演，也有一些大家我们讲说大家都不愿意输给别人嘛。我们以今年轮值的冬，这算冬境嘛，哈、哦。
0: 东门进，对，东门，
1: 东门好，那东
0: 对
1: 门
0: 对
1: 您
0: 对，
1: 觉得它的特点是说它的义阵，或者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特殊，它比较独特，跟别人来讲它比较优势的呢？
0: 其实现在很多阵头都已经混合起来了，比如说以前的轮值的，可能就是以无工作，就是他们要主导嘛，那
1: 您
0: 后来
1: 是
0: 有一阵子
1: 说
0: 蜈蚣，
1: 轮看是，比如
0: 是，
1: 说今年是东门轮到的话，他们就要出
0: 对，
1: 那个蜈蚣阵，是不是？
0: 对，以前是这样，可是现在
1: 哎，
0: 有蜈蚣阵协会，对，那曾经
1: 嘿，
0: 有一段时间蜈蚣阵又变成西门主打的，西门主打的，
1: 哦哦，本来
0: 对
1: 还
0: 对
1: 有
0: 对对。
1: 限定说只有西门，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有可能四门都有可能出现吗？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变成就是
1: 嗯。
0: 比较协会化了，啊，很多很多什么
1: 哦，
0: 协会，12公婆协会啊，什么协会，很多协会，变
1: 哦哦，
0: 成协会化，
1: 变成协会化，意思就是说，以前
0: 是，
1: 可能东西南北各门他们都有他们一个独特的阵头，但现
0: 对对
1: 在大
0: 对
1: 家很多都混合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哈，
0: 但是还是会有主要的，对。
1: 哦，哦，那以东门这边主要会是什
0: 那东门很多，就12婆姐啊，
1: 么？哦。
0: 但是他们主办的就是他们要出很多，我们讲，花格就是阁楼的阁，
1: 就那个逸格嘛，然后
0: 对，逸格，
1: 有
0: 对
1: 的
0: 对
1: 是
0: 对，
1: 用那个电动的，你知道哦？那他们这边的
0: 对，
1: 花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
0: 对，
1: 态？
0: 他就是一个逸格，对，就是他要去找一位就是扮演古代的美女，
1: 哦，是
0: 哦，
1: 真人
0: 然后。
1: 扮演吗？是真人
0: 对
1: 扮
0: 对
1: 演。
0: 对对对对对对，然
1: 哦，
0: 后另外就是很多小朋友啊，哦，
1: 嘿嘿，
0: 那坐在那个
1: 蜈蚣阵
0: 三
1: 上，
0: 轮车上，对，
1: 嘿嘿。
0: 都有蜈蚣阵都有。那现在蜈蚣阵变成金门有蜈蚣阵协会、蜈蚣座协会，
1: 哦，蜈
0: 哎，
1: 蚣
0: 金门
1: 座
0: 县，
1: 协会，
0: 对，
1: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蜈蚣阵是非常大特色，因为在台湾这边，即便台湾的那个庙那么多哈，然后阵头也不少，但是要看到蜈蚣阵也没那么容易了哈。但
0: 嗯
1: 是在
0: 嗯嗯。
1: 金门这边，就是你们的那个蜈蚣阵，我看到还前面还写人力蜈蚣阵啊，
0: 对，人力有工作。
1: 这个是难道蜈蚣阵还有电动的啊？
0: 因为现在很多蜈蚣阵，因为那个单那挑那个很累哈。
1: 哎哎，
0: 现在
1: 对，
0: 有很多用下面是架那个类似脚踏车那种轮胎，有没有轮子
1: 哦，
0: 推动的？对，
1: 那
0: 那
1: 金门这边
0: 现
1: 的
0: 在。
1: 情况呢？
0: 现在还是保留用那个壮丁，
1: 扛的，
0: 人力的， 扛台，对。
1: 真的啊？哦，
0: 对，那像我们那时候要破纪录的时候，
1: 嘿嘿。
0: 要动员非常多，所以还请我们的军中派人来支援。
1: 请国军来支援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国军应该也很欢喜啦哈，城隍会保佑。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哦，用扛的哦，这可是蜈蚣阵，它好像是。

0: 12、14，
1: 哦，
0: 然后
1: 也可
0: 36
1: 以，
0: 这
1: 也可
0: 些，
1: 以迷你一点
0: 对，
1: 的，也可以很长的，这样是不是？
0: 对，是。
1: 那你们这边比较常见的大概是多少？
0: 比较常见的
1: 嘿，
0: 大约就是，
1: 几十个，有到几十
0: 对，
1: 个这样吗？
0: 几十个左右，对，
1: 哦，我对蜈蚣症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像你们这边人力扛，那坐在上面都是小朋友嘛。
0: 对，都小朋
1: 好，
0: 友，这是最精彩的。
1: 最精彩。然后小朋友那个扮相很可爱，那个有点像古代版的 cosplay，你知道哈、哦？现
0: 是，
1: 在流行这种扮演，然后那个小朋友打扮成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嘛，古代的人物嘛，哈、哦。对，哇，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边那个小朋友去扮演蜈蚣症，这是怎样抽签，还是让家长来报名啊？
0: 看主办单位，因为有时候，因为
1: 哦，
0: 每个在4月12之前，其实每周礼拜五、礼拜六，假日或连续假日都会有京城政工所举办的蜈蚣座。那这些都会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然后打扮漂漂亮亮坐在上
1: 对，
0: 面。然后那另外就是大溪，就4月12这一天，当然报名的人数会更多嘛。那以前的蜈蚣座是比较严谨的哦，它上面在早些日子，它小朋友所打扮的必须要武生，就是
1: 哦，武生
0: 戏
1: 啊，
0: 剧里面的，对，以武
1: 嘿，
0: 戏为主，因为他那个蜈蚣座要客制邪煞嘛，
1: 哦，所以在上面都是历代有名的武将就对了，是不是？
0: 对，那近年来比较不一样，好，近年来比较就是说，比较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穿男孩子打扮成皇帝啦、武将啦，哦，然后这些古代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那女孩子打扮的就是更是各式各样的都有，都非常，整个颜色系列非常的鲜
1: 鲜
0: 艳，然后
1: 艳，
0: 小孩打得漂漂亮亮，所以是整个家庭出动，
1: 对家
0: 一个
1: 长
0: 小
1: 来
0: 朋友
1: 讲，
0: 在上，
1: 小朋友应该也很高兴啦，哈。然后家
0: 小朋
1: 长
0: 友
1: 也很欢喜啊，蛮有成就感，看自己的孩子打扮成那么可爱，那么漂亮。所以
0: 然后
1: 这
0: 沿路，
1: 个，嘿，
0: 沿路不只是一些观光客，然后一直
1: 嘿，
0: 拍小朋友的家长也一直拍，
1: 对。
0: 对，
1: 但您说这个蜈蚣症，它本身它其实是有这个所谓的驱邪镇煞的功能的，
0: 以前嘛，对，
1: 嘿，
0: 那现在比较没有那么严谨了，
1: 但是就
0: 像刚
1: 变
0: 才，
1: 成在金门银城黄里面，蜈蚣症这绝对是重头戏哦，哈。
0: 对，那刚才所讲的就各个镇，比如说东门、西门呐、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主导的啦哈、哦。那现在刚才讲的东门的公胚婆啊，十二婆姐啦，哦，那这也是传统的，也是一个镇煞的，像十二婆姐，那传说是镇以前那个小孩子那个好像因啊，丢给他妈妈哈，有没有
1: 哦，
0: 还手
1: 对
0: 的哭
1: 对，
0: 闹？对，
1: 因为十二
0: 然后
1: 婆
0: 就。
1: 姐就属于这个算妇女会去拜的，因为要让
0: 对，
1: 孩子比较好生养嘛，哈。
0: 所以他有求经啦，收经啦，
1: 啊，
0: 保佑小孩子这种仪式。对，啊，这到现
1: 嘿。
0: 在东门镜也有，不过它也是协会化的哦。然后西门镜当然就是也有它的一个特点，反正每一个就是有他们
1: 都
0: 的一
1: 有
0: 个
1: 他自己的一
0: 特
1: 个
0: 色
1: 特
0: 跟
1: 色啦，哈。哦，另外就是说，因为刚讲了蜈蚣座一格嘛，还有所谓的神将哈，因为城
0: 神
1: 隍
0: 将。
1: 爷的那个，因为城隍爷他是怎么讲？他算是神界里面，他算是也是在。那个叫什么？赶走坏人吗？他要帮忙平静地方，对不对？哈、哦，他也是那种驱邪镇煞，所以城隍爷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出境，然后他在出巡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会有那个模仿，这是算衙役吗？就是城隍爷的他的手底下的那一些，这算官兵还是什么？
0: 对，他每一个，城隍爷在出巡，其实就是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那门道就是这样嘛。古代官阶的队伍有没有？那个县太爷要出巡了，那你要有仪式嘛？前面会有咚咚，就那
1: 开
0: 个
1: 锣
0: 那个
1: 哈，
0: 对开锣。那金门在开锣，他那个我们现在还延续的当时，下南洋的从南洋带回来的名称叫辽雅，辽雅。对，我们不用"罗"这个字，用"辽
1: 不
0: 雅
1: 用锣，用獠牙，可是。

0: 它就是一面大罗的意思吗？
1: 对对，其实这个后来就是有去研究，说辽亚到底的哪里来的，就知道是南洋带回来的鱼，
0: 嘿嘿，
1: 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后来就有人就说，哎，那个爪哇，印尼爪哇那个地
0: 哦，
1: 方，
0: 印尼那边，
1: 对，辽亚是大罗。
0: 哦，
1: 对，因为金门在当时下南洋从清朝中后期到民
0: 哎。
1: 国初年为最大宗。当时我们金门有很多话夹杂的南洋的语言，
0: 啊，对，因
1: 对，
0: 为很多人到那边做生意，然后回来，自然就把语言带回来。
1: 对，所
0: 哦，
1: 以一开始的辽亚就是用
0: 嘿，
1: 南洋的这个语言，然后再
0: 对，
1: 拖灯，然后马上吹啊。不过现在马上吹，
0: 嘿，
1: 因为由于现在已经农业社会，已经工业化了所以比较没有养马的，养牛马都比较没有了。牛是很多了，但是马比较少了那于是马上吹
0: 现
1: 就
0: 在
1: 比较
0: 就
1: 消
0: 没
1: 失。
0: 有看到那个马了。好，
1: 对，然后就用中正国小的小朋友，
0: 哎，
1: 就用吹那个，马上吹取代掉马上吹。
0: 哦，
1: 然后还有什么瓜锤啦、棋牌啦，比如说出巡、城隍出巡啦，肃静回避啊这些
0: 哦，
1: 直牌。
0: 光看
1: 棋
0: 这个
1: 牌，
0: 队伍，它就这是很也是很重要、很有特色看点，这样就对
1: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顺序性，而且城隍比较不一样城隍其
0: 嘿。
1: 实古代城隍爷，他有品阶高低之分
0: 城
1: 所
0: 隍爷
1: 以，
0: 本身也有品阶的高低。
1: 对，所以很多如果台湾的这些城隍爷啊，大陆的城隍爷来
0: 嘿，
1: 金门一
0: 对，
1: 起那个到老庙嘛哈。
0: 对对，
1: 其实在以前是有尊卑之分的，因为城隍爷比较不一样，他有官阶大小，当时那个洪武大帝就把他定为京都府州县，后来改，
0: 就变成说，金门的城隍他的一个位阶是相当高的，哈、
1: 没有，其实他是那个显佑伯位阶最小
0: 哦。啊，他反而是位阶
1: 的，
0: 最小啊！
1: 但是他香火鼎盛嘛，
0: 哦，
1: 对。所以他可以邀请很多台湾的位阶比他高的来一起热闹，
0: 这样子，不是因为他的位阶最高，所以他就说你们来，你们来，哦，
1: 他是县城，
0: 大家
1: 对，是
0: 我知
1: 县
0: 道
1: 城隍
0: 啦，
1: 显
0: 就
1: 佑
0: 是
1: 伯，
0: 比人气，因为他人气最高。哦，
1: 对，所以来金门迎城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台湾没有办法一次看完所有台湾比较。大部分的城隍可以来到金门，可以看到。不过不是所有的全部台湾的城隍也会到，他每年会分批过来。
0: 分批，所以在这个农历4月12号这一天，台湾也有城隍爷会过来吗？
1: 有啊，每年可能都是30-40尊不等，
0: 哇，这么多啊！
1: 蛮多的。对，然后就坐在蜈蚣座上面，有一个座位让他坐。
0: 哦，有蜈蚣座里面有专门给神那个城其他各
1: 有
0: 地
1: 神
0: 城隍
1: 木，
0: 爷，
1: 对，那
0: 哇，
1: 有时候如果马路比较宽的时候，就一边是小朋友的打扮的，坐在
0: 蜈
1: 蜈蚣
0: 蚣
1: 座上面，
0: 阵，对，
1: 一边就是那个
0: 神尊
1: 台湾
0: 这
1: 的，
0: 个城隍
1: 对，
0: 爷
1: 神
0: 做
1: 尊，
0: 的
1: 还蛮
0: 这。
1: 特别的，对，
0: 哦，这个画面好特别哦！这在台湾的确是也是看不到的，哇，真的！我突然在想说，那个为什么金门迎城隍是这么的有名？原
1: 对，他
0: 来
1: 就是因为那个香火鼎
0: 鼎
1: 盛，然
0: 盛，
1: 后对非常
0: 哎
1: 有名。
0: 那我觉得金门城隍很，怎么讲，很现代感呢？哈，现代大家也都是人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哈，人气有时候会带动很多事情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再请教老师。就是说，你看哦，对金门人来讲，他其实这个迎城隍的活动，它不只是一个年度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源远流长，这跟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生活有很深的连结。而且听说这个城隍他们还有分大营跟小营哈，这里面还有很多要跟大家来分享。等一下再来请教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跳。
1: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很热闹，那就是曾立新所演唱的一首台语歌，叫做《跨岛人》，就是看热闹，而且是在这个神明庆典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在那边比拼，哇，现场那种热闹的感觉，真的这是非常台湾式的嘉年华。而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为大家介绍是接下来进入到农历四月，眼看这个农历四月十二号就要到来，金门的年度盛事，那就是这个城隍爷要出巡绕境，在这一天哈。那当然金门的城隍的这样的一个节庆，不只是一个科仪，不只是一个民俗活动，这背后呢有很深远的一些文化意涵，当然跟在地金门人的生活的情感有非常浓厚的连结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杨世荣老师。金门的传统的阵头来讲，蜈蚣阵这是一个很大特色，还有义阁那个部分，这样就对了。
2: 对，还有神脸，其实金门的神脸。
1: 神脸是什么呀？
2: 对，是脸教，就是金门的那个神教。
1: 哦，它是神教，
2: 它最不一样，就是它在行进间那个的一个神教，啊，它就会左右摇，
1: 啊。有，我有听说它那个行进的方式很特别，对不对？有的说那个简直就是好像摇滚乐一样。
2: 对对，因为摇滚的幅度非常大，然后都那个神教就会打到地上。
1: 真的啊？
2: 对对对，它就是会有一个然后还会有我们讲修变兵啦，就是每一间不同的宫庙哦，那就是在金门因为有这种神脸的这种特色嘛，那到每一个地方东西南北门的主事庙前广场就开始就是拼。
1: 大家哦，我知道了，那个有一点感觉好像，我觉得好像那个霹雳舞比赛，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对不 对？就是大家进场那一刻，我一定要最炫，我的动作，我一定要让人家真的要鼓掌欢呼叫好那一种，对不对？
2: 哦，对对对，
1: 大家比的是这个啊。
2: 哦，对，金门的神脸，对对，
1: 神脸，我看说有那种就是什么原地摇摆、行进间摇摆，
2: 还有
1: 会旋转的，
2: 就是这种，
1: 这种，
2: 对对对，
1: 还有所谓的
2: 疯狂式
1: 疯狂。老师，请问一下，原地摇摆我可以理解，行进间摇摆、旋转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什么叫做疯狂狂癫摇摆？到底怎么个疯狂法？
2: 对，原则上这以前那个神教比较轻哈，会比较有是竹子做的。
1: 对，
2: 以前就是为了表示说神明上身啊怎样，哇，就是听老人家讲，哦，
1: 就像那个鸡身踢档一样，这样是不是？
2: 对，然后飞天遁地，那个神那个，所以如果你跟像我跟我爸这一代的，
1: 哎，
2: 他就讲说啊，你们现在神脸都没什么，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怎样就
1: 会飞起来那一种是不是，
2: 对对，疯狂式，对对对对对对，
1: 疯狂式是说他因为他是用扛的吗？
2: 对，用扛的，
1: 用扛的，
2: 然后
1: 他的又这种摇摆的方式，又要您说那个有的是神教，感觉都快要贴到地上，是不是？
2: 对，就是以前的疯狂是摇摆是不一样，那他说会神教会随着地点这样，那个然后这样奔跑啦，然后怎样
1: 哇，
2: 然后翻滚啊，这样对，
1: 翻滚啊，还会有翻滚，
2: 对对对对，就我老爸那一代的，那现在就是修变场啦，
1: 对对对，
2: 就到那个东西南北门的那个庙前，然后开始就是
1: 就开始进来。那个神教有点这样走台步的感觉，是不是？然后
2: 对，而且我觉得人类学哈，如果你要写人类学的这个，这个时候最你就。

0: 可以看到很多，年轻，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魅力。就每个年轻人，争先恐后的要在这里表演，然后我来这，对，这是我们在背后看不到的。
1: 哎，这真
0: 然
1: 的
0: 后，
1: 是金门式的霹雳舞呢，因为扛
0: 对，
1: 轿的一定是年轻力壮的这个壮丁嘛，
0: 没错，
1: 哦，那基本上他们不只是体力，他们等于是某种程度把舞蹈或者那种武术的部分给融合进来了，哎，感觉，哦，
0: 对，
1: 扛
0: 所
1: 着
0: 以
1: 神轿，然后做很多各式各样的摇摆，这样，
0: 那我们金门自己又发展出
1: 嗯。
0: 这种神灵式的这种步伐，比如说
1: 是，
0: 有那个什么后跺啦、二跺、三跺啦、头跺啦，哦，就四个人这样，
1: 头跺
0: 对，
1: 是什么意
0: 第一
1: 思？
0: 个就是第一个人嘛，
1: 哎，
0: 对，然后各司其职啊，比如说第二、第三他负责那个很大的力量，然后最后一个负责
1: 啊，
0: 方向，对，然后他有
1: 哇，
0: 他的固定步伐，所以到现
1: 嘿。
0: 在都有。有时候还会举办这种神演比赛。
1: 哦哦，比赛不一定在城隍的这个迎城隍神哈。那老师，我请问，在迎城隍的这个时间是只有那一天，出巡绕境这一天才会看得到吗？
0: 原则上金门名城庙会都会有，这是金门的特色。
1: 哦，就是我要看到那个摇摆，疯狂摇摆那个神撵的那个脚步是，就是只要是金门的庙会，你都可以看得到就对了。
0: 对，那当然4月12是最疯狂
1: 最
0: 的，
1: 疯
0: 一定要在
1: 狂，
0: 这时候，对，使足一连的力量，一定
1: 真
0: 要在这里
1: 的，
0: 表，
1: 大家来
0: 对，
1: 比就
0: 展
1: 对
0: 现，
1: 啦。那问题
0: 对。
1: 是，大家都这么努力比拼，有没有谁来决定谁才是第一名或者最
0: 没
1: 厉
0: 有
1: 害？
0: 啦，
1: 没有，就现场掌声
0: 比赛
1: 吗？
0: 是有啦，比赛有啦，但
1: 哦，
0: 是
1: 比
0: 这
1: 赛，
0: 个时候没有，
1: 这个时候就
0: 这
1: 看
0: 时候
1: 谁
0: 是为
1: 的，
0: 神明服务，
1: 或者谁的 欢
0: 表演给
1: 呼。
0: 神明，对，就是给神明看。对，就是
1: 哦，
0: 要
1: 这
0: 把这个
1: 是。
0: 场子热起来，然后对陈光也得一
1: 哦，
0: 个尊敬。
1: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不可错过哈，
0: 对，
1: 来到，
0: 所以金门的神明，
1: 对，
0: 对，除了人力武工作，看这些可
1: 啊，
0: 爱的小朋友，
1: 是，
0: 然后还有神明，还有各个镇头。
1: 我觉得这个神撵比较独特，因为在台湾这边，了不起看到前后啊左右这样子哈，冲来冲去。大概没有看过这么疯狂摇摆的啦，哈，这真的也是特色。哈，老师，我请问一下，听说金门迎城隍有分大迎跟小迎，是不是？
0: 对，大营比
1: 嘿，
0: 较盛大举办嘛，不过它通常都是在闰月的时候，农历闰月。
1: 哦，农历闰月时候才会，那要
0: 对，
1: 好几
0: 那
1: 年才一次，
0: 对，
1: 哈。
0: 平均是3年嘛，但是这是平均，因为
1: 嘿，
0: 闰年不一定是三年。
1: 对对
0: 大
1: 对。
0: 约就是10年，对，3年4年，
1: 哦，
0: 然后闰年的时候大约。
1: 那小营这个大小营规模有差别吗？
0: 原则上现在差别不大，因为现在
1: 嘿，
0: 有一些有，因为是属于全金门的活动，
1: 对对
0: 可
1: 对，
0: 是以前在比较早时期，
1: 嘿。
0: 如果小营是属于候补小镇，就是现在台湾的游客来金门，所谓的金城，哦，这叫我们当地人叫澳珀，候补，
1: 嘿，后埔，
0: 哦，就
1: 嘿，
0: 属于东西南北门，
1: 嗯，
0: 哦，那大营它会到13乡，就是13个村落，
1: 嗯嗯，
0: 哦，那以西半岛为主，哦，那13个村落，那整个就是要绕境3天，
1: 哦哦哦，大营绕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0: 那
1: 那，
0: 你要知道说，以前
1: 嘿，
0: 大营是没有车子的，是要走的。
1: 那这要绕3天呐、
0: 对，要3天，那
1: 啊，哇！
0: 每天都会，一个地点在后埔小镇的一个村外的一个地点，
1: 是
0: 郊外
1: 是
0: 的一个地
1: 是，
0: 点，然后就开始这样，绕境，那变成就是，
1: 嘿，
0: 一个整个将近半个金门大的一个
1: 哇，
0: 庆典，
1: 这个以
0: 所
1: 前
0: 以，
1: 的话规格是不太一样，那现在呢？
0: 现在是全金门的一个活动了，而且又，
1: 所以现在的绕境是因为它的范围还是很大，只是因为现在有交通工具，所以它时间缩短了吗？
0: 现在13乡变成是全金门了，也可以到小
1: 嗯，
0: 金门，就列屿
1: 哇，
0: 乡哦，渡
1: 嘿，
0: 海开车过去绕一
1: 那
0: 绕啊，
1: 这样
0: 到
1: 是
0: 某一个地，
1: 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的吗？
0: 原则上啊，但是他还是。

0: 会分3天呐，哦，然后把
1: 哦。
0: 全金门队，然后每一年都不一定，也不一定是逢闰年，有时候因为现在这是变成，之前是金门县政府的一个主办嘛，现在是金城镇公所，然后看，
1: 是。
0: 当年看怎样，有什么特殊的，需要不需需不需要扩大？啊，如果需要扩大啊，比如说金门有5个乡镇嘛，哦。然后就是，现在加另外一个乡镇是乌丘乡代管的6个乡镇，对，看哪一年如果真的，金城政府要扩大哈，就开船把船开到乌丘乡哦，然后就又变成，也不，原则上现在金门5个乡镇
1: 就
0: 都有
1: 是
0: 了啦，
1: 全
0: 就
1: 金
0: 是
1: 门都会被那个城隍爷加持到，就对了。
0: 对，现在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比
0: 了，
1: 较好，这样比较好哈。那
0: 那
1: 我，
0: 以前不一样啊，以前闰年。这
1: 对，
0: 一等待很重要，因为其他的乡村等待
1: 等
0: 的那个
1: 了真
0: 城隍
1: 的
0: 是，
1: 等好几年才能等到一次哈，因为以前
0: 对，因为，
1: 的资源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啦。
0: 哦，差很多。嘿，我曾经在《闲影月刊》里面看到那个十三乡，那个实在是不得了，就是在民国18年的一个《闲影月刊》里面所写的。哦，当时是南洋人下南洋，他写迎城隍的。他就写
1: 盛
0: 当时
1: 况
0: 十三
1: 吗？
0: 乡，对，那种盛况不得了，然后大家就用步行的，然后绕境，然后竟然有的村庄因为城隍神只有从那村庄门口走过，那些人呢为了要城隍神进去，就把树还有一些竹子砍断，然后在马路把它围起来，让城隍爷要进村庄。对，这种，
1: 那
0: 那
1: 个真
0: 十月十
1: 的，
0: 二迎城隍。
1: 那个想不到金门也有这种金门也疯狂的阶段呢，哈，
0: 是，所以你现在去想说，现在的大营好像，还都差不多嘛，哦，小营，可是在古
1: 以
0: 时候是
1: 前那
0: 不一
1: 个
0: 样
1: 年，
0: 的，
1: 老师都忘了问那个迎城隍，你们一定会请客嘛？是不是？
0: 对，
1: 是，就是说请亲朋好友那板的那
0: 是，
1: 样子吗？
0: 现在当然我们以现在很多角度来想，现在
1: 是。
0: 大家吃太饱了，吃
1: 大
0: 太
1: 鱼
0: 多
1: 大
0: 了，
1: 肉吃很多，但
0: 是。
1: 以
0: 对，
1: 前不
0: 而
1: 容
0: 且
1: 易
0: 是
1: 呀、
0: 不是以前
1: 啊，
0: 非常困顿？
1: 对，
0: 你知道，像母亲那个年代，他都就吃过
1: 树
0: 树皮这
1: 皮
0: 种，
1: 对不对？
0: 对，类似这种树
1: 那
0: 根、
1: 这个
0: 树
1: 时
0: 皮。
1: 候迎城隍又想办法请客，那怎么办？
0: 这时候就衍生出一句谚语，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老婆郎惊家”，哦啊，外地人哈惊家。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二品官很大哦，那后府城非常多官兵，所以你那些作奸犯科的都不太敢来后府城，怕被抓走。所以，
1: 惊掠
0: 对，
1: 就
0: 所以，
1: 怕被抓，
0: 外面的人惊了，老婆人惊家，当然不是说为了怕吃啊，就是说他的营食庙会太多了，然后真的困顿的年代。这些全金门的这些可能就想办法，就说：“我们去后埔让谁请客，怎样？啊，他是一个反义词啦，跟他加啊，他跟他加了哈，因为
1: 都大
0: 后
1: 家
0: 埔比
1: 都
0: 较
1: 常
0: 富有。
1: 常来后埔，让后埔人请客，那后埔人这样支撑得住吗？
0: 对，所以他的营业量会太多了，所以就是好不容易跟他加啊，我还有一点力量，对，就是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谚语。”那其实就是代表候补城，你看不可一世，就是那个热闹程度。
1: 今天透过杨世荣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如果从那个金门的俗谚来谈城隍爷的文化，那也蛮多可以谈的呢。
0: 对，非常。
1: 真的，当然，虽然说这个岁月推移，年代一直在前进，但是我们还是觉得非常感谢，因为金门把这个迎城隍的这样一个文化保持得非常非常好，这你也看到金门人的热情哈。还有就是说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呢，这个农历4月12号就快要到了哈，有些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参与一下盛会哈，感受一下这个金门市的嘉年华活动。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杨世荣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也希望欢迎大家今年5月28号，每年农历10月12，能到金门来一起到老年，谢
1: 好，
0: 谢。
1: 谢谢。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专员曾冠宇长期投入中高龄与银发族的友善服务推动，基金会透过多元活动、地方参与与生活陪伴，让许多人发现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许多中高龄朋友勇敢踏出了舒适圈，学习新的事物，挑战未知，甚至完成了过去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一次次的行动里找回了自信与生活热情。今天就让您一起听见高龄友善以及银发世代如何重新展开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1: 地方交换术，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0: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谈到他们这一次的活动之一，
1: 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

0: 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 对,
1: 对, 对，
0: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
1: 嗯、
0: 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奇、
1: 哦、太酷了。
0: 对、嗯、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
1: 哦、
0: 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
1: 嗯、
0: 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好的。
1: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0: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1: 对,
0: 对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像是1500只的海费，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1: 这倒是不错的哈。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1: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0: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
1: 哦、
0: 我们也有，我们会去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进滩，
1: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是也是12个人一梯，
0: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2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他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稍早看应该剩4个名额，然后
1: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
1: 年、嗯、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3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6-7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1: 口碑了吗？
0: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来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3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1: 关于有讲到说你们有3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讲的有出走练习所以及出走任务、哦。还有呢，就是你们今年又多了一个，就是地方交换术。
0: 对，地方交换术，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
1: 嗯，
0: 因为除了出走任务以外，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是蛮好的议题单位。
1: 这个都时间要1个月以上吗？
0: 这个的设定，其实我们设定是2周到4周。那如果大家有听过，就是一个打工换术的概念。
1: 对，
0: 我们其实是它其实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当时其实想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也是，就刚刚有提到现在比较多是年轻人在做这个，
1: 是
0: 这么说好了，很厉害的中高龄他自己会找，可是我们有看到一群、嗯、因为我们 最近这个报名的也蛮多的、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分享年轻的时候其实
1: 有打工换宿的经验、
0: 没有想做这件事情、哦、但一直没有起而行。对、啊、过去他们担心的原因是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二个是会怕怕的啦，
1: 对对，
0: 因为他们

0: 在想说这单位到底怎么样啊，状态是什么、啊、
1: 那自己找的话总是会有一些风险，
0: 对、嗯、那打完换宿要准备什么、嗯、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所以我们在想说哎，其实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想说更深度的合作，那试着看看就是那我们来尝试做这种中高龄换宿的机制。
1: 所以这个是你们今年新的一个计划，
0: 对，
1: 打工换宿
0: 是的。
1: 哦、所以你们这个三部曲的具体活动内容除了刚才冠宇讲的这个之外呢，还有哪些你们在今年做的跟往年是不太一样的呢？
0: 应该是说
1: 地方
0: 出走练习所，这个是也是今年新的、嗯、就是比较 light 版的微出走、啊、对，我们今年就是从中间去延伸往比较
1: 试着离家出走
0: light， 对，就是这个你有一个念头想要对第三人生想要探索，或者是想要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不办那种讲座或者是专家座谈，我们带大家走出去，用场域的方式、嗯、然后用交流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活泼啦，那个的感受也会深，我自己觉得比听的会再深
1: 更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嘛、哦、
0: 对，其实 很可以讲
1: 对没错，
0: 对、嗯、啊，另外一个就是走一个更深入的，既然你可能已经很独立了，你自己什么自我能力状态都很好、嗯、那我们就来尝试这个，只是我们在这里面有做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话是我们会协助面试是想要参加的人，然后另外我们第一个面试完，我们第二个也会找单位一起去面试、嗯、那再来是如果没合成功的话，我们其实是会在大家出发前我们会线上聊聊、哦、因为线上聊聊主要是跟他分享，就是说其实打完换宿你可以准备的心态是什么，那现在地方这里的资源有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做这个，我自己本人有去他们这三个地方有去住过，就是有去先体验了一番那边的工作节奏啦，因为体验过也去聊一下中高龄的部分，可能再请他们帮我们留意什么去准备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1: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议题，因为势必之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哦、那关于你们这一次呢地方交换宿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地点，因为刚刚有讲三个点、哦、那三个点是哪三个点呢、哦、
0: 其实这三个点就是跟我们出走人物合作单位一样，就是在花莲丰滨的高山森林基地，我们台东长滨的竹湖山区，埃及澎湖的海漂实验室，我们就是在跟他们在做更进一步的深化的合作。
1: 那他们每个地方可以收集一个中高龄的人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0: 那时候在谈最多就是每个地方一个时段他们能够接纳的大概就是两位、
1: 哦、
0: 对，因为他们的宿舍啊一些资源状态空间以及应该是说在地的工作人、嗯、工作状态的需求啦，所以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谈好就是先收集两个，那像我们最近收到六组的报名，它里面有夫妻档的、
1: 哦
0: 也有姐妹党的，
1: 那他们报名哪个地方最多？澎湖吗？
0: 澎湖的确，现在澎湖可应该是没和好两组了，然后台东有一组，
1: 啊、都是已经大概要两周到四周。
0: 现在有一个月有两周的都有，对，而且目的都不太一样。
1: 所以没想到你们第一次尝试这个打工换宿，我们中高龄的朋友，其实尤其退休族的朋友，对于这个打工换宿其实是心想事成的，应该算是吗？
0: 我觉得其实是，而且在这段时间在听这些报名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了解为什么状态。因为像我有一个71岁的姐姐，那时候她打来报名，然后她是说
1: 她报名什么打工换宿、哦？
0: 对，她报名打工换宿，然后那时候就。问他，他说其实他真的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照顾小孩、嗯、然后长大之后、哦、但他小孩女儿长大了又生了孙子，所以他又要照顾孙子、
1: 哦、
0: 对，而、啊、现在孙子可能长大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了，所以他就想说、哦、他想要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嗯、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原因。我们也有像我刚刚讲的姐妹党的伙伴，他们其实是他们两位其实也退休了，大概60出头岁，大家退休可能有些人会有田园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去买了一个三分地、哦、买了地要种田，不是跟心里所想的一样，其实是辛苦的，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说哎，跟想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就先放着了
1: 哦，
0: 对，但因为这次有看到这个机会，以前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刚好这里面竹湖它是比较是山林富裕，那、啊、他们也在做有机农田，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来
1: 感受
0: 看一下别人怎么做，那我来学习一下、哦、所以来的目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所以你们想到这个方式也是挺好的。可是呢这有没有一些条件呢、啊、像刚才你讲的70几岁的他们的体力或者是他们身体上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呢？
0: 主任提这点很重要，就是应该我先说一件事，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要不要设年龄的界限、
1: 嗯、
0: 可是因为我们基金会

0: 实在做非常多的高龄服务的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很深刻的知道一件事情是年龄真的就是数字，因为并不是用某个年龄去定义某一个阶层的人的状态啦。所以但是的确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单位谈中高龄打工换宿的时候，你知道担心的会是参加的人以外，他们其实也会有点担心。
1: 哦，
0: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如果
1: 他们接收单位也会担心，
0: 当然他们已经铁定会担心啦、啊哦。因为说实话，因为花东这两个地域的部分，他们的资源比较少，当然他们自己都有地方资源的医疗诊所，这些都有，但是还是会跟我们在西部城市的这边还是会有一点
1: 差距、
0: 所以其实像我们里面都会很多提醒，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啦，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的安全机制，但是我们也很同时的希望，就是说参与者你也是能够很谨慎的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会告诉你说这里的医院的状态是什么，这里的工作内容可能状态是什么，你能不能负担，如果不能负担现场当然都会休息啦，也不会说真的要，这是真的像我们在工作
1: 打工换宿那种，
0: 对对对、哦、所以这其实也都在都是会拿捏的地方。
1: 其实这点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个身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是身体的变化，或是气候的变化，会突然感冒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哦。就像刚才冠宇讲的，不是参加的人哦，其实在承办单位这些要接收他们这些的单位的，他们也会去担心哦，因为毕竟他们年长了，考虑的方向也会比较多一点哦。

0: 那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曾贵与专员也分享了今年出走任务以议题的参与地方文化的认识，在地生活体验以及自我突破四大核心，陪伴中高龄朋友重新走进生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在一次次的挑战与互动里，不只是参与者学习成长，他也深刻感受到彼此陪伴与互相学习的力量。在过程当中更有许多令人感动与难忘的故事，让大家看见中高龄世代依然拥有追梦、学习以及改变自己的勇气。他说，
1: 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就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这才是我们大的重点。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
0: 我想呢，其实你们从2024年到现在哦，有一些不同的梯次哦。当时你们自己每一年你们都会做检讨，今年呢像是最早的出走任务，然后现在今年的出走练习所、出走任务，再加上地方交换所、打工换所，这个阶段呢你们每一年都会有做一些成果的检讨吗？
1: 会啊，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每一场的执行里面其实都会去回顾状况，但这其实它包含了就是我们参与伙伴的回馈，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包含副领队的一个参与回馈，甚至于跟我们合作的地方单位，其实我们都会听他们的回馈，因为觉得大家其实是在尝试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这些意见其实是蛮重要的啦。举例来说，好像我们去年在台东的住宿，我们其实是那个房间的设置是让大家就是双人床加床加那种双人床垫对，可是后来我们伙伴其实有回归说，希望还是独立一点，就是如果是加床的话，一个人个人床，因为其实大多都是不认识的，
0: 对，
1: 所以像这种的我们今年就有调整，就会变成一个一个这样，这是比较细的啦，就是活动执行面的部分，但是比较整个整体规划面的部分，就像现在为什么会生成三种服务内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会调整的地方。
0: 其实我们现在呢，坊间呢、在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哦。我们到基金会呢，我们都知道都是一直在做这个老人方面的，所以你们跟在坊间上面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在他们的活动的范围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去想方设法跟一般的市场上会做一些的区隔呢？
1: 我想说先定一下，讲坊间指的是乐龄旅游。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我们是在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因为旅游当然还会分，就是

0: 中华看花式的旅游或者是深度旅游，这件事情都有。像我们出走任务，其实我们会有四个很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议题的参与，然后第二个是文化的认识，然后一个是生活的体验，再来是一个自我的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出发之前，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行前说明会。那这个行前说明会我们有几个重点，一般当然房间旅游的话通常会讲、哦、我们要去哪里，什么注意事项，心里怎么说，这个我们会有。但我们会有几个重点，是第一个我们会分享一个我们在地单位的一个影片或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去之前知道你为何而来，我们要去帮忙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其实会请他培养体力这件事情、哦、运动。像我们这次独木舟啊，
1: 嗯，
0: 我现在第二梯就是有些大哥大姐会有点担心说啊，我去滑这个会不会体力不够，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想说好，那你如果害怕的话，那我们来办一个试滑对，一般旅行社不会跟你试滑嘛对，就是我们有办这个。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其实会请大家出发前先自己在家先想一下，既然你要离家出走了，你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
1: 嗯、
0: 突破，因为这才是我们很大的重点。对，我们是带大家，他可能是我们在里面环节会有设计，但是你自己呢，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
1: 嗯嗯、
0: 像我有的姐姐，我要讲有一个大满贯，那姐姐其实她真的是参加，然后因为这两年跟她一直有比较长期的接触，真的我那一天前阵子遇到她，她本来是不会煮饭的，在家他们她是不煮饭的，但是她去了某个出走里面，她本来就是设定说她要去学煮饭，然后就真的去挑战，但也只煮一顿两顿这样子而已。上个月我遇到她的时候，我们也是去上广播，然后她突然跟广播主持人分享说我现在天天煮饭，我吓死了，我想说天啊，你怎么会天天煮饭，
1: 就是产生兴趣了
0: 对，就是他有一些变化啦，变得比较跟之前不太一
1: 样。好，那我想呢，参加的总会有一些的资格条件啦，譬如说体力啊，或是身体的状况啊，或是年纪啊，但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年纪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有没有最低的年龄层是要几岁以上、
0: 哦、
1: 最大的年龄层要几岁呢？
0: 其实基本上这个活动如果用我们的活动年龄来说，这个算很友善哦，因为我们只要50岁以上就可以参加，因为像不老骑士只要65岁。
1: 好，那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呢，他们就是要怎么来搜寻呢？红头老人福利基金会吗？
0: 对，基本上我们基金会的官网上现在这个活动资讯都在上面，那包含了活动简章，这些活动里面有蛮多细节，其实我们都有放在简章里面，就是反正你可以先看活动资讯，但是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部分都可以再打电话过来。
1: 好，其实我想呢，你办了这么多哈，就是从这两年，其实你们之前的活动也挺多的，那尤其办这个活动的离家出走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个人蛮感动的呢？
0: 其实先分享一件事情，那时候发起离家出走，自己有一开始最大感触说，天啊，我怎么会自己想要带一群不认识的大哥大姐去生活这么久所以你有时候跟家人可能都没有这么久，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基金会工作蛮久的，那也跟这些高龄者相处的
1: 十多年了，
0: 对，蛮久的，所以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其实从他们身上也都学习到蛮多的。最让我感动其实是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2024年开始发想这件事情，成长到现在大家给了蛮多正向的回馈，包含了就是里面有一些姐姐他们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其实原本有惧高症，但是因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有去挑战这件事情。我去年有个姐姐在长滨的时候，那边有高空六所的个人挑战，她本来是会怕的，但是她也是告诉自己她要试着挑战看看，那最后她完成的时候，她觉得她想要把这份勇气记录下来，所以他就去自学那个剪辑软体，然后用他那时候录起来的部分剪了一个影片，然后他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剪的影片，就是为了要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天啊，大家真的很投入跟用心，而且在这里面真的有获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会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桂宇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啊，你跟我聊了一下，就说其实你已经在基金会工作了十多年哦，从当完兵之后呢，就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因为到回到学校，老师呢因为介绍，所以你就进入这个机构开始哦，一直到现在哦。那你自己本身呢，经过了看到这么多的年长者，这年长者可能可以当你的阿公阿嬷了哈，甚至你可能当曾祖父、曾祖母都有了。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这过程当中跟这群的长者相处呢，又包含了你自己本身做了这么多不同的计划，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都会笑称一件事情，是我的 LINE 里面的朋友最多的都是老朋友，因为我超多那个高。
1: 就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
0: 我超多老朋友的。

0: 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容易的事情是，我觉得对每件事情都会蛮正向跟有信心的，因为其实你陪着这些所谓的高龄者来说，其实你看得到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跟敢挑战，你会发现诶，那他们都可以，为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这么容易就放弃掉。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蛮正向的交流。
1: 好，那刚才你也提到说那个大姐为了自己的这个高空弹跳呢要记录下，不是
0: 高空弹跳，是
1: 高空滑行。
0: 我们敢做这件事情是他是从那个他有点像是六索从左滑到右边，因为其实那时候问这个活动最高龄现在是九十几岁人去参加，对，那是一般民众去，但是他比较大家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那种弹跳是有垂坠感，那个就不行，
1: 所以就是滑行，
0: 对，
1: 但是从左边到右边
0: 九百公尺，
1: 哇，这么长啊，
0: 高度101的高，可是你可以俯瞰整个长滨太平洋的山海，因为那个是我们设计在这个活动倒数第二天，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几天带大家从平面去探索走路啊电扶车啊甚至坐车去探索这一些不管是它的街上的人情或者是各地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想说在离开之前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也是在带大家做一个勇敢突破的事情，对
1: 所以每个人都滑行了。
0: 这么说好了，我们本来设定是大家都要，可是其实说实话其实真的如果
1: 有些人会担心，
0: 要 say no 也可以，
1: 哦，
0: 对，我们其实从成团的时候要去之前的两三个月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而且影片又播给他们看说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就是先让他们先准备好，可是的确全部都滑，而且甚至于有六个再滑一次，
1: 哦，天哪，他们都几岁再滑一次，啊，
0: 很好玩，啊，我们滑的是九百公尺，然后他们自己又去滑旁边的500公尺，因为500公尺比较短速度会再快一点，
1: 哦，
0: 他们对，所以我觉得不用他们
1: 想太多，
0: 不用想看这些，对，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1: 这群滑那么多趟的人他们都几岁呢平均年龄
0: 大概就是60岁，然后60出。
1: 好，那刚才冠友讲了这些的比较感动的，还有没有就是从你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面呢，你有没有非常感动，你有觉得说照顾这一群的长者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呢？
0: 从以前到现在很多因为活动里面认识的大哥大姐们其实蛮多在现在的生活里面都有持续的在连接，
1: 哦，
0: 然后那一个其实是好像之前在2017年的骑士，然后的大姐，那她因为参加骑士之后，她持续，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另外方案在做高龄体验的，她就来当我的长者导师，跟着我跑校园去带年轻人高龄体验这些活动，对，然后到后来我虽然不在这个案子后面的同事去接，但是她持续的有在这个方案里面去跟人家分享，就用她的老经验去跟民众分享，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有去她家一起吃饭，对啊，所以她其实就是那这群
1: 像朋友一样，
0: 我觉得是啊，就是他比较不像是我今天办完活动
1: 就结束了，
0: 对对对，
1: 你在基金会工作呢都是一群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感谢红豆老人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透过一次次的行动与参与生活体验，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陪伴许多中高龄朋友重新看见自己的可能，也让更多的人理解高龄不只是年龄的改变，更是一段全新人生的开始。不论是学习、挑战还是完成梦想，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每个人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三人生。感谢曾乐宇专员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3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跟方季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潘美辰，他跟我们上一集节目所介绍的方季韦一样，都是来自蓝白唱片。我们知道1990年代初期，台湾流行歌曲就是被滚石、飞碟还有宝丽金这三大品牌包办了，而蓝白呢，是当时还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本土化经营的唱片公司。管大，你认为这家本土唱片公司成败的关键各自又是什么呢？
2: 这个蓝白唱片的创办人叫做高耀栋，他原来是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艺能宣传科里面这个负责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叫做歌星训练班，他也是担任林慧萍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宣传总策划。那对于歌星的包装跟宣传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他在1993年跟歌林的同事黄建英两个人就一起出来创业，组成了这家蓝白唱片公司。那1988年方季韦从协和工商美术科毕业之后，就在蓝白唱片担任这个美工文案。周子涵从这个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之后，就进入蓝白唱片的这个企宣部。那潘美辰则是在蓝白唱片主办的这个全国青年歌谣创作大赛里表现突出，被高耀栋看中了，就正式签约蓝白。那这三位女歌手就成为这个蓝白唱片所谓的三本柱了那开创了这个蓝白唱片的全盛时期。那可惜就是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已经面临了这个盗版猖獗，还有这个 MP3 也逐渐啃食这个市场的商机。那高耀栋就觉得讲说这个唱片市场已经开始转变了，就是这个实体的唱片就是这个销售越来越困难，它其实改成 CD 以后也是很难卖于是就协议旗下的歌手都转型去当演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错，这个方季韦跟潘美辰都演了不少的电影跟那个电视剧，但是最后只有这个王中平的发展是比较顺遂，就一路一直演到今天那所以这个1996年蓝白唱片就结束了营业，那旗下的歌手从此也都大多是淡出歌坛了。
1: 在戒严时代，电视剧里面很流行反串或者是女扮男装像是林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

0: 戏里面是称为昆生。那既然是在因为这个民风保守，女性观众啊不能够大方的追求这个男星，所以这个昆生爆红的程度啊是很多男明星都远远追不上的。那至于说这个男扮女装啊，是指说这个剧中这个角色本来是女的，但是啊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把它改成男性，但是到了结尾啊它还是会回到女性哦。那这个我们才叫做女扮男装哦。那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他冒名应考的这个孟丽君，或是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里面这个祝英台假扮成男生去这个学堂上学才认识梁山伯的嘛，那这个就叫做女扮男装，这个不能算是反串哦。但是哦无论这个女演员的反串还是女扮男装，她都只会出现在戏剧节目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古装剧里。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他们还是会穿这种比较清凉的服装，他们也都会结婚生子，而有些还有绯闻，所以社会上不会有人去质疑他们的性向。那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女性歌迷追星下的这种名利双收。那这个跟那种女性歌手的那个中性打扮哦，在本质上哦是不一样的。
1: 管大刚才提到戒严时代的戏剧里，女演员反串会比男演员还更红，因为女性观众追星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压力。但是林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这些女演员，她不会永远反串啊，而且她们都长得很漂亮哦。偶尔呢，她们也会穿迷你裙甚至泳装，大家都知道她们的性向。但是潘美辰不是这样啊，她似乎台上台下都是穿着深色男装跟长裤。
0: 我觉得潘美辰哦，她就是真的是生错了时代啊。如果她在今天，歌手你只要把歌唱好，谁会去管你的那个性向呢？不过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也不对，例如很多媒体报道讲说，哎呀，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有跟这个唱片公司约法三章：第一就是不能烫头发，第二就是不能割双眼皮，第三就是不穿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歌迷都很清楚啊，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不仅是留着长发，而且她也戴着耳环啊，而且她也演过电影跟连续剧啊，这跟媒体上这些年轻记者所报道的就完全不一样嘛。我们应该这样讲，潘美辰到今天她都不愿意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会尊重他的意愿嘛，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可是30年前，我们要知道当时台湾刚建业，这个电视也只有老三台的时代，所以会有人就是想说要逼人这个表态啊，就想说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要逼你出柜这种事情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蓝白唱片1989年8月由何鸿能作词、徐嘉良作曲、潘美辰第三张专辑《拒绝融化的冰》B 面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于是我学会了原谅》。

0: 他每成也是生不逢辰。如果在今天根本不会有人管他的装扮或者是性向，三十多年前大家对美女或者是帅哥有固定的印象，最后才落得淡出歌坛的结局。但节目一开始哦，还是先请管大家介绍一下潘美辰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9年生于这个台北县板桥市的这个潘美辰哦，14岁那年哦，因为这个父母到花莲的凤林镇哦，经营了这个大理石生意，那全家哦就搬到了这个花莲市。国中毕业之后啊，潘美辰就为了回到台北来读书哦，在花莲市这个中华舞蹈艺术学院哦半工半读赚取学费。那1985年哦，潘美辰

0: 够了钱之后，就跟父母摊牌，他要重新北上求学，未来他要从事这个音乐工作。那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潘美辰一个人、回到台北县的新店市就读这个南强商工的影视科音乐组。
1: 1986年，潘美辰还在南强工商学校就读时，偶然在学校公布栏看到蓝白唱片公司全国青年创作歌谣比赛的海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名叫《悔》的歌曲，录好了卡带就寄往主办单位。但这首歌又是怎么让潘美辰踏入歌坛的呢？
0: 潘美辰说他录好了卡带就去参赛了，但其实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过了半年后潘美辰才收到这个初试录取通知单，经过复赛、决赛跟总决赛的重重考验从2497名参赛者当中获得了这个创作组的优胜奖，还有这个演唱组第二名两个奖项。那同期参加的还有这个傅威那傅威得到的是这个演唱组第一名。那其他像是黄安跟黄宗平这些人也都是因为这次比赛而进入歌坛的。
1: 当时的评审也就是蓝白唱片总监制高耀栋，对于潘美辰的讲评就是，比赛时潘美辰是一个最不起眼但也最特殊的角色，他走进比赛场合冷冷的，带着一把吉他，也不修饰也不打扮，但当他一坐到台上开始唱指定曲时，好像台下没有观众一样，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投入。从高耀栋的讲评就能看出他对潘美辰的欣赏跟器重。
0: 高耀栋确实很看重潘美辰他说我在唱片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听过潘美辰这种独特的声音略带低沉，非常具有穿透力，还有一股杀伤力，让人不知不觉就走入他的感情世界。那除了声音之外他的创作悔也是相当有感情，一个高二的学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确不简单。当然后来慢慢了解他的身世之后才明白他比一般年轻人成长更快的原因。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星光唱片1998年8月由张美贤作词、辛伟丽作曲、潘美辰第13张专辑《原谅我改变》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粤语版《原谅我改变》。

0: 1988年9月，潘美辰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终于出版了，而且才刚上市几个星期，销量就高达32万张。这股气势甚至连海外的新马也都挡不住，让公司里的人也都大跌眼镜。在歌坛风行玉女红星的年代，潘美辰却能在一出道就爆红。管那你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摇滚，两样的女生，有别于苏芮的那种文青摇滚哦。这个潘美辰的抒情摇滚哦，是以简单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歌词，紧密的结合旋律，达到了这个一字太过，少一字又不及的那种大众传播美感。那另外就是潘美辰的这个唱腔哦，又天生自带一种说不出来的邻家亲切感，那这个声词入耳是那么精准的接准长鸣的音频呢，因此他一出道就轰动了华语歌坛。
0: 潘美辰被蓝与白唱片签下成为歌手，靠着代表作《毁》

0: 这首歌先是成为了同公司师姐方季惟的出道歌曲而大受欢迎，隔年潘美辰也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刚进入歌坛就被中时晚报选为年度新人，爆红之后的潘美辰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1: 由于当时台湾歌坛的这个女性偶像歌手多半走是这种甜美可爱的邻家女孩路线哦，那潘美辰却以酷劲十足的长发加上这个墨镜黑衣的这种中性打扮来出现，那带着那种金属冷酷感的嗓音还有悲怆的这种唱腔，让大家初见之后就印象深刻。加上潘美辰具有这个创作歌手的身份，当时这个歌坛男性创作歌手是很多，可是女性创作歌手却屈指可数。那潘美辰在获奖之后，他曾经也受访，他说到从外表看应该就能一眼看出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爱就爱，痛就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隐藏不造作，内在热情如火，外表酷冷叛逆的个性，这就是我，我有我的颜色。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就相当忠于自我，媒体报道说呢，潘美辰曾经对唱片公司要求，第一个不能烫头发，第二个不能割双眼皮，第三个不穿裙子，另外就是一切音乐创作都必须给予歌手自由发挥的空间，显然他是很有个性的创作型歌手。
1: 潘美辰说他自己大部分写歌都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创作，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体悟，也可能是看一场电影或是听朋友的故事，然后就弹着吉他音符就自然的出现。那另外有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脑中就浮现一个自然的旋律，于是就啦啦啦啦这样哼唱，顺着就记录下来，那随着哼着哼着就有合适的歌词，然后再慢慢的填写。创作的当下完全没有预设或设计，更不会去想技巧或受这些和弦的限制，那这样的创作歌曲问世竟然也能够得到歌迷不同程度的回响。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1月由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第八张专辑潘美辰作品表演集用心爱你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在潘美辰刚出道时，有一首他自己创作词曲，但却是由方季韦早在四个月前就先唱红的《悔》。当时很多媒体采访潘美辰的时候都问他，难道不曾遗憾自己身为原创者却又不是原唱，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1: 潘美辰很坦然地说，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新人，不会去想什么得失啊。这个《悔》是潘美辰第一首发表的创作，也是当时他参加歌唱创作比赛的时候获奖的作品，因此有机会能够进入乐坛嘛。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本来就是乐于为其他歌者作嫁，那《悔》这首歌是在方季韦演唱之后才成为流行歌的这个神曲。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他即使不是原创自己也与有荣焉呢。
0: 潘美辰刚出道的制作人是李复兴，对他的要求不因为是新人而有所不同，对潘美辰的影响也很深。因为李复兴老师不仅是潘美辰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在歌坛

0: 三十多年来唯一的制作人。后来潘美辰的所有专辑都是潘美辰自己制作的吧？
1: 哎，或者说没有错，除了李复兴之外，潘美辰其他的专辑都是自己担任制作人。就像潘美辰所说的，这个李复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他的教法也很特别，所有的段落跟所有的音符都必须唱准在这个拍子上，要求歌手在录音配唱之前呢，词曲跟乐谱都必须要牢记。潘美辰说，出道的时候他因为接受了这个李复兴的教导，才有了这个扎实的音乐的基础。往后他对一首歌这种轻重拍还有各样的细节都能够很明确的这个分辨跟理解。
0: 潘美辰出道时，台湾很多流行歌的曲纷纷采用便宜又好用的 MIDI 那简单的说就是电脑自动配乐。但是潘美辰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坚持不用电脑自动配乐呢？
1: 潘美辰在他所有专辑里的乐器依然跟从前一样就是完全采用真的乐器，而且都是在同时间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同时录制所以他整张这个专辑里面包括钢琴吉他贝斯鼓弦乐管弦乐器等等，都是请乐手老师同时进录音室演奏录音。那这种编曲同步配唱的方式你看嘛，就很费时费工而且又费钱，唱片业者在电脑普及之后就很少这样做了。所以潘美辰的专辑我们今天看来显得更加珍贵，也就在于此。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新力唱片1989年由潘伟元作词潘美辰作曲珍妮的个人专辑《今夜又被软化》第二首歌，珍妮演唱的粤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媒体就不断追踪关于她的性向问题。2010年，潘美辰被狗仔拍到跟一名波兰女子在书店拥吻，但潘美辰却辩称这只是国际礼仪。隔年，潘美辰组了双人女团 Eagle and Moo 出专辑，另一位成员就是她当时拥吻的 Joanna Moo。 但潘美辰为什么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呢？
1: 潘美辰哦，对于自己的性向，他的说法哦也是每次都不同了。当时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潘美辰是承认讲说自己有交往过男友，也交往过女友。他说啊，自己的感情跟性别无关哦，喜欢的对象那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不能命令我做不开心的事。那潘美辰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是有双性恋的倾向，那当然有人支持他，希望他勇敢的做自己，但是也有一些网友不买账，直接打枪他的说法，就说啊，你就是同性恋者嘛，你怎么可能有交往过男友？那不然你告诉我你交往过的男友是谁？不过这个多年来哦，媒体都只报道过潘美辰的同性恋女友，确实也没有传出他有男友的新闻呢，这一点也是事实啊。
0: 潘美辰的歌唱事业在全盛时期，因为被媒体影射为同性恋，从此就盛况不再了。这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视新闻偷拍女同性恋酒吧事件。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吧。
1: 这件事情是发生

0: 生在1992年，当时这个台视新闻世界报道啊，有一个叫做夜幕追踪的单元呢、啊。那为了要做这个女同性恋的专辑，他就潜入了这个 T 吧啊，就是这个女同性恋的酒吧、啊，以针孔摄影机猎取画面，然后再将访谈潘美辰的画面两个剪接在一起，用暧昧的言辞就是暗指讲说、啊、潘美辰就是这个女同志的身份。那当然这个报道一出啊，潘美辰就含泪控诉台视移花接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 T 吧嘛、哦、那被影射为这个爱人的这个邝美云呢更是气急败坏，于是两个人都到法院去提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台视新闻部跟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和解，那当然和解条件是什么没有公布啊、哦、不过这个节目制作人兼主播张雅琪还有负责该专题的采访记者曲美凤，两个人都因为受惩处而离开了台视。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说明一下、哦、当年那件悬案的后续发展，因为在民风保守的30多年前，电视新闻报道影射两位当红的女歌手是同性恋，逼得双方要提告澄清，电视台也惩处了主播跟记者，这算是很重大的社会事件。那么后来的案情发展，也就是两位女歌手原告的歌坛之路，有受到影响吗？
0: 潘美辰的受害程度是比较大，因为他的那个主要的市场在台湾嘛，他被迫就暂时的退出了歌坛。而邝美云因为他主要是在香港发展了，所以影响不大，甚至隔年还推出了由潘美辰为他制作的专辑《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个声势大涨，而且唱片也大卖，邝美云反而还因此而大红哦。那之后潘美辰就把演艺重心哦移往中国，那台湾人也就逐渐淡忘了他哦。不过、啊、我觉得这起事件最可怜的受害者是当时一个在 T 吧被台视偷拍而曝光的女子、啊、她因为不堪家族的压力最后就自杀身亡了。那潘美辰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其实跟她的歌毫无关系嘛，可是当时因为媒体的偷拍却害死了一条无辜人命，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潘美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园艺治疗师刘雨清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借由雨清老师的分享哦，让大家来知道所谓的园艺治疗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的紧密相连。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园艺治疗师哦，就我所接触的范围来讲倒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以往呢可能谈到一些跟身心灵疗愈有关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台湾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身心灵疗愈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你去可能找这个心理咨商师啊来聊一聊你自己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有各种的疗愈的方法。那园艺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也都是这几年大家还蛮关注的部分。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由雨清的介绍来了解园艺治疗。雨清呢从2025年的5月份开始在文化快递这个刊物呢，在城市学的单元啊，就以植物的拥抱为题来介绍大台北地区我们日常可见的一些植物。今年2026年的4月份你写的是可食花卉，所以在这篇里面就谈到说花哪一种花可以吃啊，真的要用花来入菜好像我们比较陌生，对吗？
1: 我先就是谢谢主持人，其实对这些辅助治疗已经有一些概念。那像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园艺治疗师，很多人会因为这个职业比较少人有，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哦，你是治疗植物的。我就其实我也要了解一些植物，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运用植物去服务人，所以我服务的对象可能会有从早疗的儿童一直到医院的患者、癌症的病友，那甚至到失智的长者，那甚至是像我比较常合作的医院是荣总，那在荣总我可能就会服务他们的日照中心、失智失能的长者，也会用园艺治疗去服务一些比如说像是器官捐赠的家属遗族，要处理这个悲伤与分离的问题。那为什么需要园艺治疗或是这种其他的辅助治疗？因为其实我们的身心，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时之间很难去用语言去表达的，那所以很多东西透过一些不同的媒介，那可以让自己再去原来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哦，原来我原来是这么的悲伤哦，所以那我的工作就是透过植物协助这些人找到一些窗口，或是去改善他们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身心的或甚至上是肢体，比如说是复健啊这样子的一些的功能。所以回过头来讲到这个四月号的可食花卉，其实我在去年的文章主要都是比较写单一的植物，我在生活中或是园艺治疗或是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很常见的一些植物，我会运用这些植物来运用在我的生活以及我服务的对象上面。那今年的话我就会比较应该是有个主题式的去写像这个四月号就是可食花卉，
0: 是
1: 那上个月是野菜的主题，就会发现说那为什么都是吃的？因为我们在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我们就发现哇，如果这个植物不单纯只有用看的，它可以有五感，比如说像是它有香气，或者是它可以运用在生活中，那其实这种植物它可以发挥的疗愈价值就会越大。那所以就会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进一步想要栽种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因为其实真正发挥疗愈力的是植物，那我们只是一个桥梁的概念。那我就发现说在我服务的所有族群里面，这个五感啊吃的动力最强。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们的 社会文化有关系，就是你吃饱没啊，就在吃饭了嘛、啊、所以好像这个植物诶，我之前不知道它可以吃诶，原来它可以照顾到我们的身体，它可以保健我们的健康等等的，或是增加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嗯、诶，大家就开始有兴趣。那尤其是像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花嘛，因为花是植物的一生中哇能量最强的时刻，大家看到花心情都会很好、嗯、那我们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也会用到鲜花，尤其是对失智的长者，他们看到鲜花哇每一个人就算是什么都忘了，可是看到花就很容易流露出那种微笑、嗯、所以我们用花也会用在一些特定的族群。那可食花卉就有趣了，它是又可以欣赏，然后竟然也可以食用、
0: 嗯、是。
1: 那所以因为我们的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比较少吃花，
0: 嗯，对，真的比较少。嗯，
1: 所以诶，我就是在我的课程设计里面，我就有把这个可食花卉做一些整理，然后把它在春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春天限定的教案啦、嗯、因为春天食用花的选项最多、
0: 嗯、
1: 那所以就也就写在这个四月号的文章里面。
0: 嗯，我想先来讲一下园艺治疗啊、哦嗯。如果我们用比较直观的想法，或许很多的朋友啊、哦嗯，本来会把它想成是说啊，因为呢，我们在做园艺的时候，不管是带着大家去亲近泥土啊、嗯，哦，然后呢，自己栽种花朵啊，或者是只要是跟自然有关，好像是这个栽种花或者是植物的过程，因为我们会觉得有亲近自然，然后身心舒畅，所以是一种疗愈。但其实不仅仅是如此了哦，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园艺治疗师，就是会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让植物跟人有所连结，就像刚雨清所提到的，用在失智长者的身上，可能是五感当中的香味勾起了他的回忆，或者是他想当年曾经送给初恋的对象的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就勾起了他过往甜蜜的回忆等等。
1: 嗯，
0: 好，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可食用的花卉哦，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先请雨清来跟大家做一些实际的例子好了、
1: 嗯、
0: 像我的印象中就是小时候呢，我们家会阳台上哦会种那个昙花，然后我妈就会说昙花一现真的是在就是叶越深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刹那它开了之后哦就美丽的这个瞬间啊，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你可以把这朵美丽的花摘下来就可以煮排骨汤吗？这是我唯一的印象，当时我也是深感疑惑，有一个大问号说哈，真的可以吃哦、欸、好像真的可以吃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1: 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昙花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因为它不只是可以煮汤，
0: 嗯，
1: 它其实泡在温热水里面啊，那个水会渐渐变稠稠的、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在一般民间说这个喝这个昙花水可以润肺、
0: 嗯、
1: 那我自己泡过我觉得哇好舒服，就是整个肺部啊或是觉得哇好像有被滋润的感觉、
0: 嗯、
1: 对。那像我问很多就是一些学员就说诶，讲到吃花你们会想到什么，那就像很多就会说是昙花，那可能有一些说金针花、嗯、
0: 哦，对耶，金针花
1: 金针花
0: 哎，
1: 但是它不能生吃，它需要煮熟，所以还是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去做分享、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少直接吃花，但是在西方国家因为他们有生食吃沙拉的习惯、
0: 哦、对,
1: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跟季节呼应，比如说我们要把春天吃到肚子里面，把春天的五颜六色吃到肚子里面、嗯、他们的确是会采集一些像一些蔬菜的，很多的蔬菜其实它本身的花就可以吃的、嗯、比如说我就是会分享说像香菜的花、嗯、很多人会没有印象哦，
0: 没有印象，
1: 对，香菜的花或者是像之前我很喜欢的茼蒿的花，
0: 茼蒿的花，
1: 对，茼蒿是菊科，它花瓣有黄色的渐层。
0: 我想到的是韭菜的花，
1: 韭菜花也很漂亮。
0: 嗯，
1: 对，那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蔬菜的花都是可以吃的。对，嗯、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人会说，那个玫瑰花呀，没错，那像有一些如果是我们自己栽种的食用的玫瑰，这些也是可食。那像还有一些米其林餐厅、嗯、那种法式米其林餐厅、哦、哇，他们其实很重视食用花这一块，因为他们要哇这个味觉视觉兼具嘛。
0: 嗯嗯嗯，
1: 那所以像是我非常推荐的是，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种可食花的话，我第一个会推荐种这个金莲花。
0: 金莲花，
1: 因为金银花也可以泡茶、哦、金银花也很好种。
0: 金银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嗯、是不是大家有在推金银花？
1: 金银花有润肺的效果、哦、它是爬藤类的植物、嗯、那它就是我们中药材里面的忍冬。
0: 哦，
1: 对，但它不适合直接吃，不好吃、哦、那我推荐的是金莲花、哦、有没有已经有点混乱了、嗯、那但是金莲花它的叶子是圆圆、嗯、叶子也可以吃，然后它的花很好种，然后有这个芥末的味道，虽然它是外来种、哦、可是它在很多的那种米其林星级餐厅他们非常常在用、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在春天啊、哦、其实有时候也会种在路边的一些便宜的季花也是可食的、哦、像是香堇、三色堇或是四季海棠，有时候其实它会种在那种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路边一整片，因为它其实蛮便宜的、
0: 嗯、
1: 可是它们的花呀、嗯、如果是自己种的话其实是可以吃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因为这些花有不同的颜色嘛、嗯、那它们很多都带有一些植化素，那植化素很多都是有这个抗发炎跟抗氧化的效果，所以而且你今天就算是很简单的菜，你把它摆几片这个食用花，哇，感觉就是上餐桌有种仪式感、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学生就觉得说，哇，这个可食花会是他们每年春天都很想要上的、
0: 嗯、
1: 所以像我自己也会把这些可食花会设计不只是做沙拉，我们也会做比如说花春卷啊、
0: 哦、
1: 把它包成春卷，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点心用这些鲜花、嗯、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食用花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0: 雨欣刚提到这个以花入菜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料理如果有花的装饰就会赏心悦目。
1: 嗯，
0: 可是以往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嗯，生的真的可以吃吗？这一点哈，其实雨欣在这个文章里面有特别跟大家讲了，就是可能一般我们如果在花店里面买到的，它会有农药，它会有一些可能促进它生长的药物哦，那真的就是要小心。那如果是自己栽种的话，就自己很安心嘛，知道栽种的过程是没有农药啦什么的哦。但这一点我觉得就要讲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呢大台北地区，雨欣自己住的地方是有后院还有后花园的耶，你当然可以种很多很多。

0: 的花跟植物，但我们对一般的公寓族来说，现在阳台都外推了，所以有阳台的人就已经很少了。我们要种在哪里啊？
1: 哦，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以前啊，就是我不是那种哦，就是有，就是家里很有钱。我其实以前是住公寓，那我就是住公寓五楼，那但是我就是在顶楼，
0: 有顶楼，
1: 对，我在顶楼种满了花花草草。那因为就是后来我就是结婚嘛，成家，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是要卖房子。那因为我的园艺治疗师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还是要离捷运近一点。那时候就在，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欸，因为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全日照可以栽种的空间。结果真的
0: 多
1: 是
0: 奢侈
1: 还蛮难找的，然后就后来就是找到一个，在北投，在走。就是可能离捷运站走得到，但是要大概15到20分钟的
0: 也
1: 地
0: OK，
1: 方，然后有一点斜坡，竟然有一个小庭院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很幸运。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这些可食花，其实只要有阳台有采光，有一些可食花也是可以种的。像我刚刚讲的特别推荐的，像是香堇啊，或者是海棠。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比较适合在秋冬种的这个金莲花，只要这些花的，应该是说你的阳台采光够，其实这些花都是可以栽种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些花其实都是具有季节性的。那很多人就会说，哈，可是我这样子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死掉了。可是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一开始就是也是将近10年前一开始当园艺治疗师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种那种常绿的植物，就是会觉得啊，我不想要种那种季节过就死掉的。但是我后来心态有变，因为我发现你种季节性的植物，你可以更感觉到时序的变化、季节的改变。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亲自栽种，那你可以。陪伴这株植物的，就是它的一生，完成它的一生。所以，像我以前啊，会开始种这种香堇啊，四季海棠。其实一开始不是吃，是我看到在路边，就是刚好有一些花，因为它们可能已经谢掉了，然后就有这个怪手把它们全部挖起来，想要重新种新的。可是这些植物本身并没有死掉。他们要被拿去丢掉，我就想说啊，我来救个几株回家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拿回家栽种，放在阳台，陆续一直在开花，又开了好几个月，最后结种子。所以我的就是当下的感动其实很难以形容，就本来当下这些植物要被丢掉了，但是我把它捡回去，它竟然就是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而且它给我很多的。感动，就算是那种很便宜的一盆10块、15块的这样子的季节性草花，我觉得它也可以发挥很大的生命教育的意义。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居家栽种真的没有什么空间。那如果真的是家里采光非常非常差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花毕竟还是要有太阳啦。那居家如果真的是没有太阳，我觉得也不要硬种，因为这样植物活得很痛苦，你也照顾得很辛苦，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其实你就算没，你居家没有栽种的条件，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绿化的方式。
0: 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蛮流行，就是在家里的阳台自己来布置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是一本韩国的翻译书，就是怎么样在阳台自己来把它布置成一个小花园，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动心。然后我就到了那个花市啊，然后就问说，那什么样的花或植物是最好种的？我种了各种。没有一个活的，最好种的。我去菜市场，他跟我说田螺乐很好种，然后想说哇，好棒啊！这样以后我都可以吃罗勒，也没有，我都还没有吃到它，它就死了。所以后来我就对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迷思，
1: 黑
0: 我
1: 手指吗？
0: 啊，对，我应该种什么都种不成吧？
1: 嗯哼。
0: 但我后来觉得应该是真的跟日照有相当。

0: 的关系，对吗？
1: 没错，而且哇，你刚刚说罗勒，我想说那个人是在跟你开玩
0: 真
1: 笑
0: 的
1: 吗？
0: 吗？不好种
1: 不是
0: 吗？
1: 不好种，它如果是九层塔是好种的，但是如果是
0: 啊，
1: 西洋罗勒的话，它比较娇贵一点，所以
0: 嗯，
1: 它需要一些条件，不然的确会有点辛苦。但是不管是罗勒也好，或是香草植物也好，都是需要日照。所以如果真的采光很差，或是只能在室内，其实我不建议种香草。我们还是要适地适种。所以像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惜的是。应该是说，一般的园艺课可能比较不会教，或者是卖草花的人，可能是为了要卖你，所以他也不会跟你讲那么细。所以其实原则上，只要是开花性植物，香草植物，它第一个它要放在户外，它不喜欢闷；第二个呢，它要有日照，它也要通风。所以如果是居家条件真的不好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如像是黄金葛。黄金葛甚至水根都可以，或者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虎尾兰。虎尾兰的确是在室内，它非常的耐低光，而且它也很适合放在卧室，因为它会在晚上就是释放氧气，跟一般的植物不
0: 是，
1: 一样。所以像这些植物都是我们居家绿化很棒的一些帮手，就真的不一定一定要种吃的。那当然，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芽菜。其实芽菜，
0: 对，
1: 对啊，芽菜其实也是很棒的。那像豆苗啊，或者是那他们，诶，又可以种又可以吃，它也不需要采光很好。所以说回来，其实我们园艺治疗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其实就是如果带学员栽种的话，我们大概应该是说要。这些植物啊，它可以栽种的成功率要非常高哦，要九成以上，不然每一个人种了反而哇，我带忧郁症患者种一盆很难种的，结果种死了哇，那这样我承
0: 那
1: 担不起。
0: 啊，真的
1: 对，
0: 耶，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栽种前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认识的，要了解自己的居家条件。那你想要把什么植物带回家，你也是需要先去了解这个植物适不适合你家的环境。
0: 但我觉得刚刚雨晴讲
1: 嗯嗯。
0: 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要借由园艺治疗。来，不管针对失智症的长者，或者是对于比如说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有忧郁症的朋友，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设计根据每一个课程的需要来设计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吗？
1: 没错，那我就是顺便想要讲一下，其实这个是园艺治疗的核心，就是园艺活动跟园艺治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那园艺活动啊，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从事种花种草啊，好像可以让我们变健康。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今天带我妈妈，她有失智种一盆。植物，大家去户外，就是这个动一下，这样子算园艺治疗吗？那严格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讲说益康活动，对，
0: 这
1: 乐
0: 是
1: 龄，
0: 园艺的部 分。
1: 对，它不太叫园艺治疗，因为园艺治疗师在我们在要进行一个园艺治疗计划，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是有什么状况？比如说，刚刚您讲的思觉失调症，那思觉失调症到是现在目前是是住院的，还是要重新回归社会的？那还有就是失智的长者，失智的长者他们有在分嘛？是轻中重度还是什么情况？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再来我们要帮我们服务的对象设定治疗目标。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教案设计都是所谓有意义的活动 （meaningful activities）。所以乍看之下，我们好像是带跟植物有关的活动，就是不只是栽种，好像也有吃吃喝喝啊、采收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青草平安包啊等等的。但实际上，我们背后都会设定一些目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不只是说情绪。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是生理的部分，比如说促进手眼协调啊，大小肌肉的练习啊，精细动作的练习，预防退化嘛。那有一些可能我们会希望它是在这个心理上面比较。 勇于表达自己啊，或者是说这个情感的抒发，有自己做主的机会，提升自信心，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会设定的目标。那再来也有比如说增加人际的互动，那我们会依照我们服务的对象去设定不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服务对象他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跟一些像社工师、各管师去讨论，那设定治疗目标。所以话又说回来，像园艺治疗的活动通常不会是一次性的，因为一次性我们没办法看到他的转变，我们对他了解不够，所以这个会跟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那雨清呢也同时是台湾园艺辅助治疗协会的理事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辅助治疗，所以你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下，就例如说园艺服务的对象，我们刚刚说有思觉失调症嘛，有失智的长者啊，还有像早疗的小孩或过动的小孩，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1: OK
0: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 3.0 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蛮，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他们对啊，500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 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

0: 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
1: 哦，
0: 发现青少
1: 哎，
0: 年，
1: 嗯，
0: 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嗯，很
1: 是，
0: 有趣。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啊，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0: 谢
1: 谢谢。
0: 谢。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说到了棒球，他最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资深体育记者陆浩维小陆老师来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好，范师好，很高兴又来到节目跟大家聊聊。
1: 今天算是曾经答应朋友们要来谈论这个话题，也就是这些年来台湾有许多运动设施慢慢的走上国际的水平，比如在台南的亚太棒球园区，它就不是单单盖一座国际标准的棒球场，而是有几座棒球场。三人记得很多年前就曾经跟一位体坛的前辈讨论，比如说在台湾的南部地区，不管是屏东、高雄或者是台南，甚或是在往北一点到了台中，特别在冬天气候都很宜人，不像台北总是在下雨，非常适合当作宜训冬训基地。如果有了像我刚举的例子，台南的亚太棒球园区的话，不只是台湾的职棒队伍，甚至是日职、韩职都有可能会来谈合作嘛。可能又有酸民要说，日职早就都在 Okinawa 琉球有自己的冬训基地了，他为什么要跑来台湾呢？这个我们下次再开话题。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特别请陆浩维小陆老师来谈一谈曾经谈到的台南亚太棒球园区的标准棒球场。虽然场内好像标准，但是这座球场营运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嘛。
2: 对，亚太棒球中心，其实这座球场到今年落成，台南市政府是所谓的房东，同意思就是所谓的房客，因为以目前他们的形式是处于租用的方式。在4月初的时候，因为场外摊商的争议造成很多球迷的

0: 真的很喜欢说历史哦。我还记得 7-11 狮队那个时候的主场是在台南棒球场，会在台南的体育园区，还有很多的限制，因为球场位在航道之下，所以球场的灯光有高度的限制，再加上建设比较早，腹地就不够大了，所以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我们要知道，台湾如今还现存的两支元老级的棒球队，中信兄弟队跟统一狮队，球迷真的是死忠球迷哦。我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一群南部的好朋友，通通是狮迷，他们都说都是你们那个电台占那么大一块地哦，所以台南都一直没有能够盖棒球场。但是事实现在我们所谓的亚太棒球场就是当初我们电台分台的原址，就都已经跟台南市政府达成协议哦，就把那一大片分台的土地让台南市政府来使用，前提就是要让体育得以发展。可是刚刚洛瑞小老师一开头就说到了亚太棒球场启用，我那时候会很期盼统一 7-11 师能够以亚太棒球场为主场，这应该是一个最适当最合理的使用嘛。
1: 对，因为像范子刚说台南棒球场因为它在航道之下，所以会有很多限制，本身这个球场也非常的老旧，虽然在台南棒球场看球的氛围是很好的，因为是狮迷跟环境的使然，会让你觉得在这边看球非常的热血，可是因为毕竟球场这么久，里面很多设计都非常老旧，其实有了这个亚太棒球场的出现，其实照理说是一个非常皆大欢喜的事情。现在这个座球场出现了，先撇除这个球场设计有些瑕疵或是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们就先从政府跟球团这个关系来开始说起。
0: 嗯，
1: 因为现在各个县市政府都非常重视所谓的棒球彩，自从12强台湾奇迹夺冠之后，其实台湾的棒球达到另外一种高度。现在大家意识到一个好的职业运动场馆是可以不只让这个职业队使用，还可以结合周边的娱乐跟观光产业，所以现在各地都开始说县市要有一个自己的大巨蛋，或者是类似像这个运动园区的开发，地方政府就是非常的希望想要跟职业球团跟民间企业结盟合作。但是以统一狮跟台南市政府在亚太棒球园区是采用租用嘛，所以在这个租用的方面多半是采契约或是按使用的时间取得使用权，然后付费，等于使用者付费嘛。像是球场的维护跟保养跟设施的修缮方面，
0: 那就是房东的啦。
1: 对，那就是房东的，因为毕竟在台湾目前并不是每一支职棒队伍都是采认养主场的，像是富邦认养新庄棒球场，所以在这样的分工的差异上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哦。你今天像是刚做澳洲间球场的东西坏掉，就像之前台风天把台南棒球场的屋顶给吹掀了，若用租房概念来看的话，那理所当然是房东要负责嘛，因为在天灾啊不可抗力因素之下做的这个毁损，理应该是由房东来负责这个修缮。
0: 修缮，对。
1: 对。但是就是因为台南市长洪伟哲在节目上可能说了他的那个语气，让人家感觉好像我就是房东，统一是作为房客来租，这东西坏掉应该是由球团自己出钱修，这种态度会让人家非常的不开心这样子。
0: 是，就算是房屋的租赁哦，现在存在好的租赁关系不是没有，房东跟房客不管租期长短，只要权利义务关系规范的很清楚，照理还是可以打造像是洛瑞小老师在开场所说的，不要说双赢，起码互利的情况嘛。
1: 对，所以导致现在在这个场馆立足上有一些摩擦，场外的摊商，因为摊商很多都是在台南棒球场就已经在那边摆摊非常久的，跟球迷有情感的一些小吃，后来台南市体育局说场外的摊商要收回，由台南市政府招标找厂商，等于把原有在场外的一些摊商要撤离。

0: 然后
1: 可能要纳入整体发包的某一个单位，他们来统一承租以后，不是统一球团承租，而是跟市政府承租以后再行跟承租的单位去谈，这又不一样了啦。
0: 对，尤其是在当时这个时间公告到整个声明发出之后，其实这时间是非常短暂，所以让很多不管是在那边摆摊的原本的旧摊商跟一些球迷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嘛。
1: 这时候争议就出来咯。
0: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球迷而言，市府此举带来观感问题，恐怕影响的层面不仅止于在租金上面，因为摊商的租金其实
1: 这是导火线啊。
0: 对，只是一部分而已。
1: 嗯，
0: 那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不开心是，目前台湾职棒球队在经营上，其实很多的时候本来就是要跟政府一起努力去创造运动的经济，并不是这是球团的责任或是市府的责任。就毕竟台湾的职业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像日本甚至是美国这样的这种规模，但是我们往好的地方走，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更多互相的配合努力。
1: 是，比如走进球场，除了我们看到所属球团的特色商品陈设贩卖以外，其实我会希望在亚太球场看到的是具有台南特色的文创商品，又能够跟现在跟你承租的统一 7-11 区的球团能够有深度的结合。其实不只是台南在地的球迷，而是可以吸引进场不管从哪里来的球迷，或者就是来看热闹的朋友们哦，都可以有更深刻的体验呢。
0: 对，这就是所谓我们看球迷很熟悉的一个进场的仪式嘛。因为我们比赛前可能会在附近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进去，去享受很美好的棒球赛。所以这也是我认为职业运动的价值就在这里，不只是比赛本身内容要好看，更重要是能不能吸引球迷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座球场看球去消费。
1: 是，所以台南的亚太棒球园区主场地亚太棒球场在落成以后，先不论场地设施相关的问题，主要谈的是现在场地拥有单位台南市政府，原先我们都希望在地的统一 7-11 师可以长期认养这个球场，认养跟租赁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多年前，我最记得就在高雄，可能待会儿罗浩宇小老师还提到，如今台钢集团跟高雄市政府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合作模式。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澄清湖球场就是被一支球团认养，不说别的，光是看球场草皮的维护还有红土区的排水，可以发现那是维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是我从很表浅的来看这个问题。当然啦，在看台区球迷朋友们那时候进到澄清湖球场是有很特殊的体验。当然我们今天的讨论，即使没有所谓的认养这样的长期合作关系，日租的球场状态，难道房东跟房客之间就不能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吗？这是罗浩宇小吴老师带大家探讨的。刚刚已经谈到了，似乎目前整个事件的发展是从在球场摊商的招标率先引发了争议，直接被牺牲的就是球迷进场看球的体验。接着第二点就要请罗浩宇小老师您继续的分享。
0: 就是采用场地租用的关系，刚提到了球场修缮问题嘛，因为目前是租用的话，那当然是由市政府负责。我想谈的是，其实台南市政府好像没有把统一师当作是一个合伙人的态度，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等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在亚太棒球园区还没有落成启用的时候，当时市政府为了办 U12 世界杯的少棒赛，等于是把统一师的一军主场，也就是台南棒球场作为比赛的主赛事场馆，所以呢，职棒规格球场因为那时候要改成少棒的规格，所以那时候这支中职的元老球队就必须在赛季中就变成像是

0: 游牧民族一样，一号要到各个球场去试训，作为假主场。因为在这个比赛期间，等于是他们是有家归部的状况。现在好不容易亚太棒球园区落成了，其实市府对于招募同一师来认养这个球场的意愿，这个积极度，我觉得似乎并也不是非常的高。台南市政府反而是在球场落成之后，更积极的去跟韩国职棒球团洽谈合作。当然，因为这个球场是一个大的园区嘛，因为台南的气候是非常适合作为春训基地的，对他们来说，哦，但这是一个很好增加收入的机会，所以他们去找韩国职棒的球团说去合作，看看有没有机会未来变成韩职的春训基地。结果在台南深耕多年的同仁师却不是第一个被询问的，等于是在春训期间他们还要自己去寻找其他的训练基地。
1: 这整个思考的逻辑我不太懂，因为其实是不相违背。如果我们用使用率来讲，统一 7-11 师如果能够成为亚太棒球园区或者是亚太棒球场作为主场的话，它的使用率是高的哦，它又能好好的保养维护。如果台南市政府认为要跟韩职的球队招招手，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当春训基地，这个也是可以在跟统一 7-11 师谈定认养合约当中，细目的条约是大家可以来谈定的啊。我个人认为现代经营球场如果还是停留在地方政府自己要花很多的公帑来维护的话，我是不能够认同这样的逻辑。朋友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如果您有您的看法，欢迎您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公共体育课页面留下你的看法，或许可以居中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哦。今年球季也开始了，希望明年球季 7-11 师不要再流浪了。这里稍微休息，回来之后呢，刚说到了不比较你就不知道好坏，待会儿陆浩宇小老师他就要提出跟台南市政府目前做法大不相同的高雄市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还是
1: no，
0: 熊掌
1: ，no，
0: 黄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这里授课的是资深记者陆浩维小吴老师。我们讨论的议题当然跟棒球有关，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台南有一

0: 个都是室外场地，但是它是一个最完整的棒球园区，因为它不止一面标准棒球场，它有几座球场，是亚太棒球园区。本来我们都期待这个园区启用之后，除了国际赛以外，台南在地历史最悠久的统一 7-11 是可以认养这个场地，这也就成为他们的真主场。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球场启用之后，目前他们跟台南市政府只是房东房客的关系，还在到处流浪。休息前我也提到了，没有比较就不知道。接下来小老师就要拿高雄市政府目前的做法跟台南市政府做一个对照。
1: 自从台钢选定陈勋后，选择陈勋湖棒球场作为一军主场，虽然台钢目前也不是这个认养球场的状态，但是高雄市政府为了吸引职业球团留下来，所以他们就展现极大的诚意，希望让这个所谓的房客住得舒服。因为陈金湖是一个落成大概将近27年的一个老球场了，所以很多设施都已经相当老旧。高雄市政府为了台钢雄鹰加入中华职棒，他们编列的庞大预算维护这座球场，包含从红土草皮到外野全垒打墙的防撞垫，包含这个室内的记者室啊、贵宾室、休息室、观众席，他们都做了大幅的翻新。不只是在硬体的更新啊，高雄市政府给了台钢雄鹰非常多的优惠方案，那包含这个场地的使用费、通讯室的使用啊、球场的大萤幕跟贩卖部的营运等等，等于就是高雄市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是希望展现出诚意，让台钢雄鹰觉得在这边要住得舒服。
0: 是有一个好房东，我这个好房客如果要订租约，我也订长期的租约嘛。
1: 对，所以高雄市政府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我要跟这支职业球团一起创造双赢。你既然愿意来到高雄生根，那我就尽可能去把这个行政主力降到最低嘛，然后给你球团最好的后勤资源。
0: 嗯，我这个好房客，我跟你订长期的租约之后，高雄市政府也许你就有可能在未来容易筹措到相对宽裕的预算，有机会让陈清湖棒球场或者是另外找一个地方，高雄市也能够有一个国际标准的棒球场馆。
1: 对，因为高雄市政府这样做其实激起了这个合作，换到什么结果，其实就是台钢雄鹰会感受到高雄市府的支持嘛，比如说加大力度的在南部地区深耕经营。因为大家以前可能都说，哦，高雄可能是无情城市，陈金湖棒球场的这个票房一直都很烂，不管是哪一支球队去，可能都没有很大的效果。但其实台钢雄鹰在票房的成绩上面，其实已经渐渐去把高雄无情城市的这个负面标签给失去了，
0: 已经反映出来了。你看，简简单单的几句，已经跟台南市政府与统一 7-11 师的关系有了相当大的差别的对照哦。最后一点时间，我想就请陆浩维小老师针对在地生根的双赢效应，到底可以带动运动观光产业夺胜的荣景。
1: 市政府与球团这个融洽的合作氛围，成功吸引到这个民间投资人的目光嘛。近期这个陈金湖棒球场附近的公办都更案其实已经顺利得标了，虽然这个都更案并不是台钢雄鹰的母企业直接去参与，但是在这个都更案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会发现，其实在市府跟球团的创造双赢的机会下，让更多人愿意一起把这块饼给做大，去推动整个大高雄的运动观光。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市府挺球团，那球团可以带来人潮，那人潮再吸引大企业来进驻投资，进而带动整个场馆周边的这个商机跟都市更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就会让不管是身为我们的媒体人或是球迷都非常期待在未来高雄运动产业的一个发展。
0: 是，先不论高雄大巨蛋，不是现在市区那个不能打棒球的巨蛋，就是可以打棒球的室内球场大巨蛋能不能够孵出来。但是在最后，我请问小老师，您认为高雄会不会再产生一座有国际水准的室外棒球场？
1: 我相信会有的。

0: 们，对于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看法都欢迎您表达。最后若瑞小老师，您挑选的歌曲是？
1: 我要为听众朋友点播是梁静茹的《听不到》。我希望当房东的各地方政府可以多听球员的声音。我认为职业球团跟一座球场的价值，真正价值是它能不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共同记忆。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哈，就是最近呢，在我们台湾的昆山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科系又叫视觉传达设计系。然后呢，这个科系呢，参加了今年度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哇，拿下了三金八银一铜哈。那学校这边当然是很开心了哈，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看到就是台湾新生代设计师可以跟国际趋势有很好这样接轨，而且拥有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也很好奇为什么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办得到哈。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呢，在这一次去参展的学生作品里面，好几件哦是这位老师所指导的，而且在他指导的学生里面呢，有拿到两面金牌哈。那我们要欢迎这个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嗨，蔡老师你好。
2: 嗨，你好，还有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我看了一下蔡老师本身，你就是昆山科大的校友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哦，
1: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那大学叫做视觉传达设计系嘛，哈。研究所呢？
2: 从大学。
1: 你研究所念的是哪一个主题，哪一个方向？
2: 也是视觉传达设计，但是我所钻研的专业项目就完全跟大学不一样，是比较偏有点科技艺术的应用。
1: 哦，科技艺术哦，科技艺术指的是说用科技的方法，然后去从事艺术创作，还是怎样？
2: 那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一个技术，其实叫做全像影像设计。
1: 嘿。
2: 对，那这个全像大家想象一下，有点像以生活来说，好像我们很多的商品会有那个防伪标签。
1: 哎，对对
2: 对对对，那那个影像在那个防伪标签看起来好像会有点那个彩虹，有点立体的感觉。
1: 啊，
2: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技术，把它运用在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里面。那我当时是把它运用，就像大家看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的报纸里面的人是会动的，是立体的。对，我就是做这个。
1: 哦，就做这个哦。哦，好有趣啊。
2: 是的。
1: 哦，哇哇，这个老师蔡老师的那个研究所这个专业蛮特别的。不过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会让大家了解就今年度昆山科大哈，其实真的成绩很亮眼哈。那待会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让大家了解他们这个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挺有意思的。那我先请问一下蔡老师，因为你们这一次去参加的是荷兰的湛蓝国际设计奖哈，这个奖项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奖项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2: 是的，其实在国内外其实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设计竞赛哦。那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这也是在好几年前我们所观察到，也有在做一些了解。那其实是一个蛮扶植业界的设计之外，同时他也非常的支持就是全球的年轻新锐的设计师，然后一起对一起来展现自己跟凸显每一个人的设计能量。那他的英文其实是 Indigo Design Award。 对，那对，那这个比赛我都会把它俗称是一个很年轻化的比赛。那它其实里面它分得非常细，因为它将设计定义了有很多细节。

0: 包装、从广告，然后到书籍、到空间，然后到活动等等，它都可以把它视为是设计的一环。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希望在昆山科大的学生，他们其实平常的创作能量是很足够的，而不应该被很狭隘化的去只能框在一些竞赛的范围而已。
1: 哦，看到这个荷兰这一项的国际设计奖哈，因为我看它有平面、数位、行动界面、社会改革、品牌设计，就五大领域。好，那刚刚您说，其实它是更没有框架，就是允许这个比赛者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哈，来跟这个世界对话，或者是展现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哈。那请问一下，我是很好奇啊，你们学校组队去参加的时候，不是每个那个主题都有去报名，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强的是在哪里？
0: 原则上，通常在跟学生在组队或是在培训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本身我大概也会先有个雏形，大概知道哦，可能对的作品应该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对，所以也大概会知道说，哦，适合可能荷兰湛蓝国际奖项的风格的作品，可能大概会有哪一些作品，那就会鼓励学生就是来参与这样子。
1: 我是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那个国际各个不同奖项都有他们偏好的或者他们看中的点嘛，哈。那
0: 对，
1: 你说他这个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就是说，如果以你的观察，你觉得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些部分？
0: 我觉得他非常看重的是你的想法，那想法之后如何被展现出来，成为作品的形态。那有多半其实是如何在呈现设计作品的时候，如何去沟通。
1: 呈现作品如何去沟通，跟谁沟
0: 是，
1: 通呢？
0: 比如说，产品的我们所谓的产品转化出来之后，它的沟通是使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平面设计的海报或是书籍，那它视觉所展现出来的，我阅读起来的是视觉感所传达给我的舒服，或者是有不同的情绪的感受。
1: 这个沟通就是你们讲的传达，哈，或者
0: 是
1: 一
0: 的，
1: 种
0: 它的沟
1: 传
0: 通
1: 播的
0: 有一
1: 感
0: 点
1: 觉，
0: 点。有点抽象，并不是只是单纯是话语的沟通。
1: 了解了解，有可能因为你设计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让有的人他会引发一些思考，哈，有的
0: 对。
1: 是透过视觉，有的是透过感觉，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连接，这样子。
0: 是的。
1: 哦，因为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因为我发现那个不同的比赛，他们看中的点，甚至有一些比赛是他不需要你做出一个实际的作品，他要的是你那个设计的概念，只要你能
0: 对，
1: 够表达得很清楚。但也有的看中的是，我不但要你的设计好，但是我更看重你完成之后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帮助，
0: 对，
1: 每一个那个奖项，它的一个要求或者看重的点不一样哈。好，那
0: 对。
1: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那个昆山科大这一次获奖的作品，其实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荷兰的这一项国际设计奖哈，他们真的就刚刚蔡明君老师讲说，非常看重这个所谓的沟通哈。那我们先说，因为在这一次您的那个指导的学生里面有好几组嘛，
0: 对，
1: 好，我们先来讲获得金牌的哈。是不是交通？是不是有个什么那
0: 交
1: 个什
0: 通
1: 么？
0: 第一小队。
1: 对，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好不好？
0: 交通第一小时，原则上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去过日本旅游的经验的话，有时候常常会在日本的街道上，或者是说在一些学区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小娃娃，很像在跑步跑出来的一个牌子。那它就是对，那个它就是那个所谓的交通 B 小子。那这个 B 交通 B 小子的作用，其实是要在日本提醒说，交通上要留意有学童出现。对，但这个有别于台湾的交通号志，我们单纯就是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小孩子过马路的画面，就是注意学童。
1: 我们也是有牌子，只是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子了
0: 对，我们可能是都是红色的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

0: 的那个人行，就这样子，是比较正规的交通
1: 嗯
0: 号志。
1: 嗯，对。
0: 对，那相对的，在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那当今天如果它可以用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它是可以被一个在一个标志，可以再更能够清楚的被辨别，然后可以再活泼化一点的话，那它
1: 嘿嘿。
0: 其实或许就可以对于很多的地方会有学童出没的一些学区，它的那个注视度会再更高。
1: 哦，就是希望透过这样视觉的一个那个传达，哦，
0: 对，
1: 然后就是让看的人比较吸睛，比较有真的有注意到这样子啊。
0: 对的，对的。
1: 哦，那我是很好奇，交通 B 小子，这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名字，还是你说日本本身就是这样称呼啊？
0: 这是同时有那个学生，他们也会自己命名。
1: 哦，这叫命名哦，所以你是说日本他们的在可能请你注意学童的这样一个牌子，它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有创意的，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你们想办法把台湾那个看起来比较中规中矩的，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所以你们是设计什么样的图案呢？
0: 我们就把台湾的注意的符号通常都是三角形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小子的头部的造型，就是以一个倒圆角的三角形，把它做成是一个小 IP 的概念。
1: 哦，那个人物本身的头部就是一个警告标志，是不是？
0: 对，
1: 哦，倒三角形啊，
0: 是一
1: 哦，
0: 个三角形，
1: 哦，
0: 倒圆
1: 三
0: 角的
1: 角
0: 三
1: 形，
0: 角形。
1: 哦，倒圆角三角形，哦，直接就把那个提醒的那个标志变成一个人物的设计，这样哈，
0: 对，并且我们有加入一些比较是提醒的一些符号，比如说
1: 嘿。
0: 经过那个平交道的时候，那这个三角形的 B 小子，它会有一个耳朵是放大的，要注意听，火车要出没了。对，
1: 有的
0: 那
1: 是耳朵放大的，所以不同地方它放大的部位不
0: 那
1: 一
0: 比
1: 样。
0: 如说像它也可以做成贴纸，贴在小朋友的书包上。那他走在马路上，
1: 啊，
0: 他的这个 B 小子，它上
1: 嘿，
0: 面会是一只手比出 OK 的手势，然后这个手的是放在眼睛的地方，就是要当心儿童，当心行人。
1: 哦，小朋友背包上，哦，我有看到你们做一个贴纸嘛，哈，哦。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概念的原型，它在不同的需求下，可以做一些个别的调整就对了。
0: 对，它其实就是结合我们平常所说的停、看、听。
1: 哇，这个交通，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哈，其实我们真的也会担心那个交通的一个安全啊。哦所以，因为很多的，这算是一种新的设计啦，哈，它不算发明，这算是用一种新的视觉的设计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哈。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定这个主题？
0: 其实这个主题是由学生去发想所提出来的。
1: 嘿。
0: 对，那因为这是一堂我们这是一堂课给同学们的任务，
1: 的功课啊，要去干嘛？哈。
0: 他要去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还有他所生长的土地，然后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可以更改善，或甚至可以更好。
1: 或者你看到哪里是你想要改，你可以改改看的那一种，这样子
0: 对，那他们就会
1: 啊？
0: 发现，他其实，从他小时候的经验，然后到他现
1: 嘿，
0: 在长大，再看现在的学童，其实他就认为说，台湾的
1: 嗯
0: 交
1: 嗯，
0: 通其实车辆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0: 那
1: 对。
0: 反而在安全上还是用固定的一些号志来说，其实注视度并不高。
1: 哦，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发想，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对了。我是很好奇，因为你们设计出来，然后也获得金牌嘛。这一项我看，说是获得了社会设计跟平面设计类综合平面设计跟标志设计一金一银。哦，所以你们比的不只是平面设计，还有标志的设计也包括。
0: 对，这就是我刚刚所提那个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它有趣的地方。它虽然规
1: 嘿，
0: 划了五大类，但
1: 对，
0: 是它每一大类里面，它其实又会有很多的细节是针对的是，是平面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应用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组合的逻辑？
1: 哦。
0: 所以同一个作品它，我们把它放在不同的标准底下。

0: 因为社会设计它确实对安
1: 对
0: 全
1: 社
0: 来
1: 会
0: 说
1: 是
0: 有
1: 真
0: 很大
1: 的
0: 的
1: 有
0: 重。
1: 很大的帮助，嘿，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纯粹的平面设计里面来看，那它系统的应用，它是有达到它在系统上规划的专业。
1: 哦。难怪我看你们得奖作品，有的都同时就是可能不同的奖项都有获得奖牌这样子。
0: 哦，对对对。
1: 哦，不过这个交通 B 小子，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挺好的哈，有可能提供给交通部做个参考嘛。
0: 对啊，我们觉得其实可行性应该不会太差。
1: 对呀，对呀，哈，看能不能先从台南的学校开始 试起这样子哈。
0: 可以试试看。
1: 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如果能够实际运用，那真的很棒哈。好，那这是在他们就是今年度获奖的作品获得金牌的是交通 B 小子。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蔡明君老师指导的另外还有两组学生哈，哦不止哦，好几组学生，他们的那个作品啊其实很有创意，那涵盖的范围其实也很广哈。等一下再请蔡老师来介绍喽。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kami.
3: Sorry,
4: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因为你》，来自黄玠跟女孩与机器人一起合唱的歌。哦，因为你，可能因为一个想要解决我们看到的问题，得到一种灵感，然后呢，本身如果是有创作啊、设计啊、发明能量的人，也许他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沟通交流，也展现他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果还能够实际运用，那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介绍是在今年度荷兰的湛南国际设计奖。哎呀，这个学校成绩非常亮眼，因为他们抱回了三金八银一铜，很多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哈。好，老师，你今年其实指导了好几组的学生哈。
1: 是。
0: 你现在我看一下，你在你们科系里面，你也还担任副主任的角色啊。
1: 对。
0: 那副主任是指什么样？
1: 副主任原则上就是会跟主任一起来讨论系可能在发展上，或是说在学生的一些管理上有没有一些调整啊，或是一些共同讨论一些想法。
0: 所以你还要负担行政方面的工作就对了。算不算？
1: 还是要啦。对的。
0: OK， 所以像你们我记得昆山科大其实不是只有这一项比赛啦齁。国内外很多比赛都有参加，而且成绩也真的很好。那请问一下，你是平常你的工作的重点，其实重点项目之一就是也是带着学生去参加比赛嘛，指导他们去参加比赛嘛？
1: 对，就是希望同学们平常在在学习上面的学习，我会希望不要单纯就只是交交作业而已，而是能够让自己有一点实战经验，然后不管得不得奖，我觉得至少他们是有目标的，想把自己做的作业把它做好，成为作品。
0: 对，
1: 甚至未来有希望是可以成为商品。
0: 所以一切很多的起点都是从课堂上的作业开始发展出来的。
1: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每年四年级都会有他们要准备毕业展的专题制作。
0: 嘿，
1: 对，所以会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平常的作业，另外一个是针对是毕业展的专题。
0: 哇，太赞了！一方面，如果这个可以当成毕业展的作品，然后又可以去参加那个竞赛又得奖，真的太好了。这种毕业马上，这个算是在履历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哈。
1: 对啊，所以我都跟学生说，有时候带着你们做也是累积你们经典作品很好的机会。
0: 没错，毕业展哦，我知道了，这个就跟我们传播科系的那个毕业展一样，毕业作品会展现你这些年到底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齁。所以有时候毕业展就直接在跟社会接轨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实力，什么都不用说哦，也不用讲那么多，我就拿作品给大家看哈、哦。哇，真的挺好的。好，那来那个我们继续来介绍，因为我看你另外还指导三年级的一个作品，叫人家是一目了然哈、哦，你们是一目耀然哦哈。
1: 对，
0: 是跟吃药有关系，对不对哈？
1: 对，是跟吃药有关。
0: 来讲一下当初他们这个发想是怎么样？
1: 这个发想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但是它是从也是跟刚刚交通 B 小子是一样同一门课。那这一组的同
0: 学们，你们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一门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难怪哦，哇，
1: 就是要用创意解决事情
0: 哦。这一堂课给他按好几个赞哦，竟然可以刺激这么多的灵感哈。所以他要解决，那他们会去观察到，这也是从自己家人的经验去出发，是不是？
1: 都会有，甚至他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有可能。
0: 嗯，那他这个嘿。
1: 一目耀然，他就是从平常的观察

0: 他也发现现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
1: 对，
0: 社会现象。对，那高龄化的情况底下，年轻人都要吃药了，更何况是高龄者，有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常常 吃
1: 而且
0: 药。
1: 老人家常常会有的是忘记，对不对？好、哦，
0: 对，会忘记啊，或甚至可能
1: 他吃过
0: 高
1: 了，
0: 龄，
1: 搞不好重复啊，会不会？哈、
0: 对，或者是可能视力变得不好了，
1: 哦，啊、哦，对。
0: 对，或者是有些家庭会有请外佣啊，那外佣有时
1: 嗯嗯嗯，
0: 候在药包上面的辨识不见得对于中文是每
1: 因为
0: 个人
1: 看
0: 都
1: 不
0: 可以看
1: 懂
0: 得很清楚，对，
1: 哦，
0: 对，那所以相对的，我们就去检核了一下很多的用药的药包啊，包装上面其实还是都是以文字的传达为重，可是并没有用比较简单的图像的方式呈现。那最
1: 哎，哎。
0: 简单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有时候吃药就告诉你早上空腹吃，然后中午饭后吃，然后
1: 对，
0: 一天吃几次这样子，那它就会，当它都是文字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复杂，更何况是高龄者或是看护。
1: 对，
0: 对，那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那能不能有点像我们去那种去杂货店，不是有时候都会买那个药品的分装盒吗？
1: 嘿嘿。
0: 对，那能不能有一个是像类似这个概念的贴纸就好了？它能够药带回家之后，那我们就把这个帮长辈用把这个贴纸把它贴好，它上面直接看的是哦，一个是一个碗，上面装的一碗饭，那就是饭
1: 嘿，
0: 后吃。对，那。
1: 哦，嘿，
0: 对，那它有可能是一个太阳，就是早上的药，嘿，你就可以去辨别到底是早上、晚上还是睡前。
1: 嘿嘿，
0: 哎，用这种图案
1: 哦，
0: 的方式，你
1: 直
0: 就可
1: 接
0: 以很
1: 贴
0: 好
1: 上，
0: 阅读了。
1: 哦，直接贴上去，然后那个图案比文字明显多了，对不对？哈、哦。
0: 对对对，那像这种，它就打破了所谓的中文语言的隔阂，
1: 哦，所以这个是在社会设计类，也是综合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也是一经一营，哦，
0: 对，
1: 就是这样，只是你们就设计那个贴纸出来呀、
0: 对，
1: 啊？哇，那有实际去应用看看吗？大家的反应说，哦，真的很好用，
0: 他们自己有先让家 有
1: 家
0: 让
1: 里
0: 自
1: 长
0: 己的
1: 辈、
0: 家人去试试看
1: 爷
0: 啦，
1: 爷奶
0: 对
1: 奶
0: 啊，
1: 先
0: 确
1: 试一
0: 实，
1: 下，哼。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去试哦，可能这样子的符号，可能这个颜色搭配会影响它的辨识啊，还是说这个图太小了啊，这些等等的，其实都是有测试过的。
1: 就是再去测试，所以你们最后的定案来讲，你们拿出来的作品，比如说在颜色上有什么特别吗？
0: 颜色上好比说，一开始他们可能最起初没有想这么多，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图案设计。可是有些配色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光是颜色来说，你用了一个很红的橘色，会以为是下午，很像那个夕阳的
1: 夕
0: 时
1: 阳
0: 间。
1: 哦，那个颜
0: 对，
1: 色
0: 那
1: 也
0: 如
1: 会
0: 果说我
1: 产
0: 们
1: 生一
0: 用的
1: 些
0: 是一
1: 暗
0: 个比
1: 示，
0: 较，
1: 嘿，
0: 对，那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亮的黄色，它可以代表是中午啊，或是白天的时候。色彩其实就有很多可以被解读，可能会有失误，也有可能会成功的地方。
1: 所以你们连色彩可能带来的这个联想，你们后来都要去考量到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就
1: 哦。
0: 是图的大小，因为有时候同学们就是做设计做久了，不免会有职业病，有时候可能会
1: 喂，
0: 细细小小的。对，会
1: 对，
0: 用年轻人的角度来
1: 没
0: 去
1: 错，
0: 看设
1: 没错。
0: 计。
1: 老师，蔡老师，我请问一下哈，其实那
0: 是，
1: 个书的出版，就是书本本身也是这样子哈。你如果
0: 对，
1: 去问很多那个文字编辑，他们都很喜
0: 对，
1: 欢把那个字弄得小小的，说这样看起来那个气质不一样，是吧？好，你们在做设计图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喜欢它比较小一点的那个字体啊？会不会？
0: 与其说要希望它小一点的字体，我会把它解读成我会希望让画面的空间有呼吸感，因为
1: 不
0: 有时
1: 会那
0: 候你
1: 么
0: 太
1: 的
0: 大塞
1: 拥
0: 得满
1: 挤
0: 满的，那塞得满满一片
1: 啊，
0: 黑，可能大家看了也会就是没有耐心阅读啊。所以有时候
1: 没
0: 你会发
1: 错，
0: 现
1: 没
0: 字小
1: 错。
0: 小的，是让画面适度的留白，就像传统的山水画是一样的道理。
1: 了解，真的是比较有，怎么讲，看起来比较简洁，比较有美感呐、
0: 对，然后你在看的舒服度是有，而不会全部挤在一起，
1: 啊，
0: 挤在一起，你就觉得。

0: 的好像房间很乱的
1: 但
0: 感
1: 是如
0: 觉。
1: 果遇到有老花眼的，他就说
0: 所以通常如果我的学生，我通常会让他尽量要抓取所谓的大跟小之间最
1: 也
0: 刚
1: 是要
0: 好的
1: 平
0: 那个
1: 衡，
0: 尺
1: 对不
0: 寸。
1: 对？哈、哦。
0: 对，那重点也要了解阅读你的书的受众会大概会是谁。
1: 哦，所以像你们那个一目了然，是针对其实是比较高龄的族群嘛，哈、哦，
0: 对，高龄，然后还有就是外籍那个看
1: 所
0: 护。
1: 以你们就是把图案放得比较大了，是不是？
0: 对，有比较大了，一开始是真的超小的。
1: 哇，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哦，台湾早期在医疗资源比较缺乏匮乏的年代，哈、哦。在农村或一些偏乡地区，有那个所谓的寄药袋的那样的年代，那
0: 啊，
1: 个
0: 对，
1: 药包上以前的大部分文盲比较多嘛，哈、哦，
0: 对，
1: 你写他根本看不懂那什么药，所以在上面会画图，哈、哦，比如说那个咳嗽，因为台语叫黑姑嫂嘛，哈、哦，所以它上面可能药袋上就画一只虾。然后再画一个香菇，然后再画一只扫帚，那真的叫黑锅扫。他就用图，然后去说那个字。但是我就在想，你们做这个事情跟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药袋上做的事情很像，可是差别在哪里？就是那个设计感啊，
0: 对，
1: 哈。哦，比如，
0: 差别一方面是，其实现在大家的识字率都高啊，可是大家忽略了，
1: 对，
0: 大家的视力是会退化的，
1: 没错。
0: 尤其台
1: 不
0: 湾
1: 要
0: 人
1: 说
0: 这么
1: 老
0: 多
1: 人
0: 戴眼
1: 家
0: 镜，
1: 是吧？哈、哦，那 个
0: 对
1: 有时候
0: 啊，
1: 年轻族群可能因为那个3C 真的用太多了，哦，所以因为我常就在想了，这个设计有时候要考量到你讲的那个美感嘛，哈、哦，但
0: 对。
1: 是也要考量到那种真正的一个实用性的哈，
0: 对，
1: 好、哦 哦，所以。一目了然哦，这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哈、哦，这是有获得金牌肯定的哈、哦。
0: 是
1: 那
0: 的，
1: 另外我们来讲另外的一组作品叫《可以了》哦，我个人好喜欢这个名字哦哦，
0: 哦，我一开始看到我也很 喜欢这
1: 对，
0: 个名
1: 好有
0: 字。
1: 哦，所以这个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是不
0: 对，通常我们在引导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也
1: 是？
0: 会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你要帮他取个名字
1: 啊，
0: 啊，
1: 帮
0: 而
1: 他
0: 且
1: 取个
0: 是
1: 名
0: 能
1: 字。
0: 够，对，帮他取个名字，要让人家马上看到这个名字，念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大概想象你
1: 哎，
0: 的作品的样
1: 或
0: 子。
1: 者就是会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对不对？哈、哦，
0: 啊，对对
1: 我第一
0: 对
1: 次看到这个，我想哇哦，这个好吸睛，好炫哦，叫
0: 对。
1: 壳，它那个壳是那个外壳的壳，对不对？哈、哦，
0: 对，
1: 坦白
0: 稻壳
1: 讲，
0: 的壳，
1: 它也可以是稻壳，也可以是手机壳啊，对不对？
0: 是
1: 它可
0: 的，
1: 以是很多的壳，但
0: 没问
1: 是呢，
0: 题，
1: 在了解他的作品，它是跟玉米有关呐、啊。
0: 对，
1: 哈，他到
0: 那
1: 底是做了什么？嘿，
0: 这一组的团队原则上，有同学他们家是在云林，是在种农作物的，对，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玉米。对，那他自己，他是土生土长，看着爸爸妈妈在种植这些农作物，同时又有玉米的种植。那每次采收完，他就会产生有很多的农废料，比如说玉米壳啊，还有玉米
1: 玉
0: 杆
1: 米
0: 啊，
1: 壳
0: 玉，
1: 指的是说它那个叶子是不是？
0: 外面，对，
1: 外
0: 外
1: 面，
0: 面的
1: 因为我
0: 那
1: 们
0: 些叶
1: 要那
0: 子。
1: 个玉米，我去市场买玉米，我就说老板，你不要帮我剥壳哦，哈、哦，
0: 对，
1: 那个，
0: 大家不会说剥叶子，而是会说剥壳。
1: 哦，对对对，哦，就是那个壳，因为那个看起来像是包覆玉米的那个叶子，但它其实不算叶子啦，算它的壳就对了。
0: 对，
1: 哦，所以它是农废，所以他们把这个壳拿来做了什么？
0: 他把这个壳呢，他就去想说，那这些他当然传统来说，它可以当肥料啊，或者是它可以等，那你没有当肥料，可能到最后它也是可能就是用焚烧的方式把它焚烧掉，对，那它农废料它能不能再利用这件事情，他就回到就是，那它能不能好像种植植物本身，种植植物我们也会用到盆栽，所以他就想，那盆栽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塑胶或者是陶瓷的，那能不能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的感觉？你产生的农废料，那你自己又成为盆栽，那这个盆栽以后不用了，它也可以又被分解掉了。所以他是把那个玉米壳，把它运用在一个盆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再回到 让现在的小学的教材里面去了解所谓的食农教育、土地的认识跟农作的认识。

0: 它把它组成一个有点像是小学的一个体验小教材的设计。
1: 哦，所以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 DIY 这样就对了。
0: 对，等于说他小朋友在收到这一个教材的时候，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小盆栽了。那这个小盆栽就是我们用玉米壳所
1: 哦，
0: 做的。
1: 你们真的，因为所有的盆子就是那个花，比如说我今天要种东西，有一个这个盆就。

0: 哦，对。
1: 哦，那我很好奇颜色是怎样，知道它原来的，还是说你们有再去变化颜色？
0: 颜色目前我们还没有去针对颜色，那我们就是先以它原料
1: 以
0: 的
1: 它
0: 颜
1: 原料
0: 色。
1: 的，因为它如果是成为壳，因为这个应该要干燥嘛，对不对？
0: 对，它要干燥，所以会有一点点像那种稻谷已经变
1: 嘿，
0: 成有点微微的咖啡色、土黄色的那种
1: 啊，
0: 颜
1: 会有一
0: 色，
1: 点卡其色那种味
0: 啊，
1: 道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对，就
1: 对？
0: 是卡其色的颜色。
1: 哦哦，那这个也蛮特别，这个花盆是卡其色的哈，而且
0: 啊，对。
1: 又玉米壳，那这个盆应该很轻盈啊，是不是？
0: 它算是蛮轻盈的，对，
1: 嗯
0: 那。对，那它的重量有时候也取决于就是你的厚度，哎，你要让这
1: 嗯，
0: 个盆的厚度是比较薄还是比较厚的这样子。
1: 哇！可是这个技术难不难呐、
0: 其实还蛮简，我们当然因为
1: 啊？嘿，你们
0: 如
1: 自
0: 果
1: 己
0: 你
1: 在
0: 要
1: 做
0: 走，
1: 的时候，
0: 对，我
1: 嘿，
0: 们自己做的话，其实就用简单的方式去做。对，那当然
1: 嗯，
0: 未来如果它是适合可以量产的话，那
1: 哎，
0: 当然
1: 对
0: 就会在
1: 对。
0: 于。会再另寻有工厂再来讨论接下来的量产
1: 哦，
0: 化
1: 要
0: 怎么
1: 怎
0: 执行，
1: 么
0: 是。
1: 更快速的哈，然
0: 对对
1: 后
0: 对，
1: 更
0: 那
1: 有
0: 现阶
1: 效
0: 段我
1: 率
0: 们
1: 的，
0: 本
1: 嘿，
0: 身自己做的话，其实是都还行。
1: 都还。那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你把要做成一个盆呢，那感觉
0: 对
1: 要
0: 呀。
1: 像是要怎样，先把它磨碎，然后变成像纸浆那样子，然后再把它干燥，还怎么样？
0: 最有趣的就是，原本想说，这些材料应该要干燥，那。
1: 嗯，嗯嗯。
0: 对，那结果呢？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同学们在做这个作品的那一阵子
1: 嘿，
0: 都下雨，所以很难晒干，且湿气又很重，
1: 那怎么办？哼，
0: 所以同学们就把它放在厕所开除湿机。
1: 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烘干就对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
1: 哼，
0: 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太好了，太有心了，而且很有创意的去 解
1: 有
0: 决
1: 创意，
0: 问题。
1: 对，很懂得解决问题，就是家里电费要多一点这样子啊，哈，但是
0: 对，然后干燥之后，他们再设法
1: 那，嘿。
0: 再把它剪碎，把它磨成粉。
1: 哇哦，最后要磨成粉，然后才能
0: 对，
1: 塑
0: 尽
1: 形
0: 量
1: 出
0: 细
1: 来。
0: 致化。对，然后接下来
1: 啊，
0: 会加入一些就是打成就是纸浆，它
1: 哦，
0: 还是要和一
1: 了
0: 点纸
1: 解，
0: 浆。
1: 对对对，因为它要塑造那个盆器，而且要能支撑嘛，哈。
0: 对对
1: 哇，
0: 对。
1: 诶，我现在突然发现，乍看之下这个作品哈，好像没有太困难，因为觉得哦，好像拿玉米壳来做哈，好像
0: 对，
1: 也没那么难。但是以
0: 对，
1: 同学们他们要完成这个作品，花了时间不少
0: 对，他们其实在一直，其实这个过程，他们这，你看，如果我们平常在想象，好像很容易，可是当
1: 对，
0: 他亲自操作的时候，他到底哪一个先做，哪一
1: 好，
0: 个多一点，哪一个
1: 对。
0: 少一点，他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1: 而且遇到蛮多问题的哦
0: 他们到最后，其实最后一关最大的难处是在于，好不容易做完了，但
1: 对，
0: 是要把它放干燥，那就是整个盆已经做好，要必须
1: 要
0: 让
1: 干
0: 它
1: 燥
0: 湿
1: 这
0: 气
1: 样，
0: 排掉干燥，可是有
1: 嘿，
0: 很多时候它都发霉了。
1: 因为他用的是天然材质，是吧？
0: 就
1: 好。
0: 是可能在抄纸浆跟那个货的部分，有时候水分含量有点过重了。
1: 哦，哎，这个很有趣。我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我要完成执行的过程当中，真的要解决蛮多问题的呢，哈。然后，
0: 对，
1: 真的，哇，哦，我觉得这对于学生们来讲是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呢，哈。好，所以
0: 对啊，
1: 它这个设计叫可以了，哇，就是把这个玉米壳哈，然后真的是可以了，因为把那个盆做出来的嘛，
0: 对，我到最后我也跟他们说，其实你
1: 哈。嗯。
0: 们自己也可以了，这样子。
1: 哎，真的很赞！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真的可以，如果有机会变成一个技转呐，哈，然 后
0: 是。
1: 是可以大量生产哈，就是对那个我们现在推那个永续发展的这样的概念哈，真的扣得蛮好的哦。好，那这一项作品有获得设计社会设计类的2项银奖哈。再来我们来看哦，有4年级的这个作品哈。诶，这个作品名称是英文
0: 对，
1: 诶。
0: 是 tear mat，
1: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制造眼泪的意思，眼泪制造。
1: 嘿，
0: 对，那这个作品蛮特别的，就是，他们 去看看台湾的人口结构，他们发现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民主的组成的台湾社会。
1: 欸，
0: 那有很多就是我们俗称的

0: 新住民，
1: 嗯，对。
0: 对，一开始他们的发想是从新住民发想，那
1: 嗯。
0: 后来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其实不一定去强调新住民，而是整个在台湾土地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
1: 嗯。
0: 面对自己人生的故事啊，或是面对你不同阶段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它会引发每个人都会很有感的，那一滴眼泪到底是喜极而泣呢，还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而哭呢，还是因为悲伤而哭呢？所以台湾人有很多韧性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眼泪。那他们就是用眼泪这个为出发点。那之后呢，他们就是从很多的文献资料，也有从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他们去做眼泪的研究。然后慢慢的，他们也发现，哇，原来曾经也有国外的艺术家，他们用显微镜可以看到眼泪不同的结晶的纹路。对，他们就发现，哇，其实眼泪的背后除了故事之外，它有好多的面貌哦。那这时候我就跟这组的团队，我们就来讨论说，那当眼泪如果能够去扣合每个人的故事的情绪，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所以他们又在持续的再往下钻下去，就钻了。哎，其实情绪有很多种情绪啊，可是情绪如何被看到，好像就只是一个人的表情或动作或行为，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纹路？所以他们就用了心理学家所整理出来有总共24种情绪去接，我们去对应眼泪的概念，从酸甜苦辣的概念，然后去做出了很多一颗一颗。就像眼泪一样的糖果，
1: 所以因为对应不同的情绪嘛，我是很好
0: 对，
1: 奇啦。比如说酸，它是用纹路来表达，还是用颜色来表达？
0: 纹路，
1: 哦，纹路。那请问一下，酸的这个味道用的是什么样的纹路？
0: 哦，这个纹路，它有可能，它会有，它里面可能线条感，然
1: 对，
0: 后跟
1: 不
0: 会有，
1: 同
0: 那这个
1: 用
0: 线条。
1: 线条来表达，看起来就是一种就是酸甜苦辣不同的表情，这样就对了。
0: 对，比如说线条粗一点啊，或者是细一点啊，或者是说当有角度、有尖尖刺刺的时候啊，这种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情绪的感觉。
1: 所以它是把它变成糖果，这个糖果是能吃还是不能吃的啊？
0: 哦，是能吃的哦。
1: 能吃的，那是 说它
0: 对。
1: 会每一个会包装上就不一样，就让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情绪的眼泪糖果吗？
0: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一颗一颗的时候，原本我们想说，可能只是先以模型的方式来去做就好了。但是已经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不尝试把它真正的糖果可以使用这件事情，把它真的做出来呢？对，所以我们就做了。
1: 你们这一组要亲自自己下去做糖果，
0: 对，所以他们就是后半段天天都在煮糖。
1: 煮
0: 而
1: 糖，
0: 且要调味
1: 调味哦。这个不过味道我觉得比较容易，然后酸甜苦辣其实本身就有味道可以去依循嘛，
0: 对，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也是有一些像刚刚可以了一样，制作过程是有一些要克服，因为不同的可能调味，它也会让这个糖果可能看起来的颜色会有点太黄了，或是有一点点偏怪怪的颜色，对。
1: 所以每一
0: 那我
1: 颗
0: 们会
1: 糖
0: 希
1: 的
0: 望
1: 颜
0: 这每一，
1: 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我们会希望每一颗糖它看起来就是很晶透透明的，
1: 哇，这个
0: 不要
1: 制
0: 过度
1: 糖，
0: 的有任何色彩的干
1: 您这里面还有牵涉到做甜品、做糖的那种
0: 扰。
1: 技术，哇，真的，同学们都没想到，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没想后面要搞这么多事。
0: 对啊，因为我都跟学生说，如果你只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把符号转换而已，这看起来好像平常的作业就能做了，而且好像只是一个你们个人的创作，可是好难跟大众沟通。
1: 对呀，所以这个是说要让吃到这个糖果的人，他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就回到，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说，小朋友跌倒了，不痛不痛，痛痛飞走了。
1: 嘿，
0: 然后我
1: 对，
0: 们也常常会说，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那所
1: 嗯。
0: 以不管你是哪一种情绪，我们流眼泪了，那也不管是好的坏的，吃一颗糖吧，认识一下自己呀，想想自己
1: 嗯，
0: 呀，算是有一种安慰作
1: 哦。
0: 用。

0: 用，或是一种就是共情作用。
1: 一种共情哈，
0: 对，你的喜悦我懂，然后你的心酸我懂，然后呢，哇，你生气了，那吃颗糖嘛，放松一下啊。
1: 我知道，这有点现在大家都用大量表情贴图那种，就是描绘一下我现在当下的心情，或者看到这个贴图的表情，对，我就觉得他现在做的就是跟我一样这样子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好有趣。好，那我们呢，今天在节目里边，因为跟大家来介绍是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呢有好几组的这个学生的团队，获得今年度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三金八银一铜哈，成绩非常亮眼。那刚才听到是这里面有好几组学生的指导老师，这是蔡明君老师。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真的就很好奇你们课堂上都在上些什么？哇，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们等一下聊这
0: 好
1: 个部
0: 啊，
1: 分哈，待会再回来喽。

0: 好，来自张震岳所演唱歌曲叫做《改变》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介绍这个主题哈、哦，很多设计者他为了改变现况，或者他发现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或者单纯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想，但是在整个哈、哦、要完成作品的过程当中，哇，那简直真的是无尽的探索哈、哦，发现自己的潜能，发现前方有好多的问题有待克服，但这个过程真的很宝贵，也很有成就感。好、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因为蔡老师他今年指导的这个昆山科大好几组的学生参加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这个比赛里面，好几组学生，哇，有两组获得金牌回来哈。好，那蔡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刚刚你说那个眼泪哈，那个 tear mat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个算情绪糖果啦哈。你说你们后来还有那个延伸哦，延伸使用、
1: 哦啊、
0: 是不是？嘿。
1: 这一组的同学他们就是做这个糖做出心得了，然后好像觉得做了糖之后要如何能够再继续跟大众沟通下去呢，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好像他的脑神经就开了，然后呢脑细胞就活络，他们就自己还去设计了用平板的线上可以去做一个有点像是心理测验的概念。
0: 齁、
1: 哦。对，那你测完之后呢他会一步一步导到最后，你就会得到
0: 那颗糖果。哦、
1: 对，你是属于哪一种味道的糖果是哪一个纹路的糖果。
0: 哦、哇哦，这个完全好有趣哦。哦，
1: 对，
0: 哦，以后搞不好还可以变成线上游戏呢，哈、
1: 哦，哦，可以哦，

0: 哇，所以哦，老师，因为你讲了，你指导了几组学生，很多的发想是来自课堂，哈、哦。你说你们那一堂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哦，创意产业规划，哈、哦。那这个科是特定三年级，还是说每一个年级都会有？
1: 特定是三年级。
0: 哦，三年级。哎，我觉得你这一堂课上起来好有趣哦，哦。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每一次给他们的一个主题，通常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会那个这一堂课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功课？
1: 哦，这一堂课，我会每一届我会看。我每一届我会看一下我们台湾社会最近的这几年或是当时的一个趋势跟走向。那比如说像去年我会定的就是会回到就是友善，对于你的生活去观察友善这件事情。
0: 哦，所以你给的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哦。
1: 对，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0: 但是你先标示出想要找寻是这个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感，好。然后呢，就你等于是一整个学期吗？这个题目就是可以 for 一整个学期，还是一整个学年？
1: 一整个学期它会是最后的一个成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课堂上当然会有很多不同单元的资源跟资料会补充给同学们，
0: 那
1: 他们每一次都会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启发，或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带他们直接就走出学校去填掉，然后去体会一下，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会再去修正，可能跟当初他想的怎么不太一样。
0: 哇哦，你们这一堂课好棒哦！哦，真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去旁听之类的。哇，这个，我觉得这个让学生们，第一个他真的是脑洞可以大开呢，哈。第二个，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你们背后资料的收集、资讯的取得，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想请问，因为你们这个科系叫视觉传达设计嘛。哦、
1: 对，
0: 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你们的重点会在哪里？
1: 就顾名思义，从名称上来看，它会是以视觉为出发点。对，那视觉为出发点，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它必须要能够可以传达跟沟通。对，那最后的设计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形态去设计它，让它产生不同的面貌，达到有效率的沟通。
0: 所以同学们要去学习的好几个面向嘛。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光是要了解我们的设计是为了跟别人跟这个世界连结来沟通，这其实就已经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去带的齁。
1: 对。
0: 嘿，还有就是在那个技术或者是说他掌握的能力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很可能不是平面，有可能是影像，有可能是绘画。很多种方向他都要去尝试到，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本身在四年的设计的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堆叠式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们一年级可能都会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对于色彩的敏感度啦、啊、对造型的敏感度啊、那到了二年级之后，把这些基础能够稍微的能够开始去对它产生想法跟应用。那到了三年级，就是把你一二年级所会的基础能够整合起来。那整合起来的时候，到了四年级，它可以真的是做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甚至它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马上就可以量产、马上就可以贩售、马上就可以对就可以运用出去的作品了。
0: 哇！所以哦，这个四年下来有非常清楚的目标哈、哦，按部就班。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等于他要学习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宽阔很多、欸，
1: 哎，对，非常的广。那相对的，虽然是以视觉为出发，可是我们眼睛能看的东西，不是只有平面设计啊，也不是只有画画而已啊，可能是一个动画、啊，或者是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互动的 APP， 它都是视觉范围内。对，所以我们等于说一二年级他们对视觉的养成之后，到三四年级其实开始他们懂得用方法，其实大家都会蹦出不同的火花的作品形态。
0: 哦，他掌握到那个方法。我只是很好奇，你

0: 平常会怎么建议同学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变成刚那样听你讲，他对社会的脉动也要能够掌握，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能比较多的时间花在所谓的数位世界里面。
0: 对，
1: 所以相对的呢，我会希望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用很多的去让他可以感受从生活的着手。如果换成你是消费者的话，如果你是当事者的话，那你真的好好想一下，真的好用吗？真的好看吗？对，那真的有感觉吗？对，而不是你单纯的当下只是我们叫做佛系思考。
0: 哦，而且因为设计它也可以分，就像创作一样哈，我也可以不用去考虑它的实用性，不用考虑它是否可以实现，但是我可能在意的是那个过程的一个逻辑或它一个思维。但是听起来蔡老师比较看重是你希望学生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真的可以实际运用，跟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可以对话去连结的哦。
1: 对，因为毕竟是设计，那我们会希望设计它也就像是一个服务业吧，它在为除了你可以了解自己，你也在为别人设计。然后我说做设计其实有趣的是在你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其实你也在认识别人的生活，你获取的又更多了。
0: 那我最后想请教老师，因为现在 AI 是越来越蓬勃嘛，对不对？那以往那个大家画图画个半死，我觉得想半天，现在 AI 好像很简单哦，别人他就可以帮你。那你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对你们从事设计这个领域来讲，它现在眼前是助力还是怎么样呢？
1: 的确是 AI 的出现，确实产生了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就我这几年我在调整在课堂上的内容的教学，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学生说，你们真正可贵的是你那个有温度的大脑。所以我会希望在课堂上运用 AI 的逻辑，不是只是在好像帮助你思考，而是你自己已经先思考过，它是在帮助你把你思考的东西有效率的去呈现，或是提供可能性的表现。
0: 所以不要去想说，哦，现在有 AI， 我可以想说它给我一些灵感。你认为那个原创性还是要来自于自己？
1: 对，因为毕竟大学生可能所经历的经验值还不够，所以当还不够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你的思考的可贵丢给 AI 了。
0: 对，
1: 那你反而让 AI 去帮你完成了思考，那你就变成好像就是大家所说的好像未来会被取代的这个风险，
0: 就颠倒过来了，变 AI 才是大脑，然后我们是他的帮手。
1: 对对对，
0: 这样真的蛮危险的呢。
1: 对，所以我会希望引导孩子们在一开始不管接到任何的作业的的题目或是演练的那个任务来说的话，他真的必须是从自己做起去好好的思考过。那顶多你透过 AI 是在帮你整理啊，或是帮你启发更多的延伸，而不是一开始的原点。
0: 哇，好，今天呢我们呢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其实听到老师今天在节目里边的分享，我还是觉得对台湾那个设计的潜能齁是十分看好，而且这样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设计人才真的会被 AI 取代了齁。好，对，但是我觉得那一堂课蛮值得去听的。好，哇，真的非常感谢蔡明君老师的分享，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谈进行观察。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谈的是川普总统访中的成果。5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飞抵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长达135分钟的闭门会谈，打破原定时程。川普会后呢，对外宣称非常成功，并且透露习近平将择期回访美国。川普访中前的布局哦，还有访中时期的一些状况，还有川普访中后的成果，这些相关议题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怎么看这个川普访中前他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啊，这次到中国访问举行这个川习会啊，等于全世界都关注，我们台湾当然啊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已经结束了哈，所以说我们重新回头来看，我们来检视哦这一场这个川习会事先大家做了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过程，最后当然我们来看双方的结论是什么，这样就会把这一个整体上的结构可以看得更清楚啊。那当然我们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不会谈台湾的议题，台湾的议题啊我们留到下次啊我们专门来谈。
0: 是。
1: 好，时间拉回到这个川普这个出发到中国访问之前，其实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4月30号。4月30号的这一天等于是说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跟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双方有进行视频通话。其实这个就是川普要出访前的最后的一次的双方的确认。从那次的通话里面哈，我是认为说美中双方要谈的议题啊，大致上项目上已经确认了哈，双方其实已经谈的差不多了。我现在说的是4月30号。那可是很奇怪的哈，就是说这个贝森特他提早这个两天出发，他比川普提早两天出发。就是说他先到，贝森特是先到日本，到日本我们都知道因为美日同盟嘛，所以说这个贝森特特别到日本走一趟去跟日方做一个简报。贝森特呢马上从日本5月12号就到了韩国，到了韩国以后呢另外跟何立峰约了见面，在韩国约见面。所以显然的有这个行程安排，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川习会恐怕还有一些具体项目最后还没有，这个双方还没敲定，可是时间紧迫了，所以说才会有这个川普要到北京的前一天，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还在韩国有这个行程。好，无论怎么样，我们先回到4月30号。4月30号呢，其实我看到双方的表达都已经有蛮多的共识，也确认方向了。最引起我注意的当然除了中方中共方面所公布的消息是说双方进行了这个坦诚的深入的建设性的交流嘛然后呢未来他们两方面要不断的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所以说这个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我认为就是这一次川习会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可是分别的在这一次的会谈结束以后双方分别有表达了分歧的部分，这个所谓的坦率的交流其实就是讲分歧的部分。那我看到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贝森特是声称说中国近期实施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所以这个是美方的不满。然后这个何立峰呢他也有讲他说中方则严正关切美国近期的对华经贸限制措施。所以显然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歧的地方，就是美国跟中国川习会的第一个分歧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分歧，

0: 体是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双方都关切对方的一些管制的或限制的措施，互相对对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这个双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呢，当然有很多种，有很多类，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谈。然后当然4月30号美国国务卿 Rubio 跟这个王毅双方他们也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以后呢等于是说中共方面马上有释出比较多的消息就是王毅。这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所公开的这个讲话的内容里面涉及台湾的比较多。那当然王毅也是对中美双方的关系他也是表达了这种希望能够往稳定战略稳定啊往合作的方向迈进。好，那过两天之后5月7号Rubio 的白宫记者会他有特别也有出来回应就是说有谈到了这次川习会双方都希望是稳定增进合作等等这个大的方向先确认。那当然这个 Rubio 又有就台湾的议题有提出回应，那这个我们都是我们后面再来谈台湾嘛。这个事先的准备里面还要看到其实川普他不断的释出讯息，就是说有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不断的释出讯息，释出他的期望就是说对这次的川习会他决定要谈什么。那当然在这个川普方面事先释出的期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5月12号其实已经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呢，川普所发的第一个推文，好，第一个推文里面呢外界的媒体都关注说这个川普是在讲美国的这个 CNBC 啦这个媒体啦是放的是假消息是假新闻说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在飞机上。媒体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川普的那个推文的重点是在后面。后面川普自己说了，他说他自己认为这次去中国他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向习近平要求要开放中国的市场。然后呢他强调事实上这个是川普碰到习近平他第一个就会提出来的议题。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呢，开放中国市场是首要的议题。好，这个是事先的这个布局嘛。同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习近平在这个川习会以前呢，其实习近平并没有讲什么话好像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发言权是被剥夺的。就是说以前这个习近平对不对，这个中美外交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呢要出发以前他一定会发表一篇演讲来表达中国的期望，甚至是中国的这个关切或是中国的红线是什么都会事先表达。可是这次没有，去年10月底在釜山的这个川习会呢，看起来习近平就已经没有这个事先的这个外交上的发言权了。好，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川习会事先的布局。
1: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大陆时期有所谓的一些惊奇还有一些布局，这些惊奇跟布局是些什么呢？
0: 好的，后面的马上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川习会的过程说实话了跟我们之前预期的在内容上面是没有什么意外，可是它的过程确实有发生一些惊奇。总的来说了先把结论说在前面，其实中共是战略退却对美国缓和了，然后呢美中双方已经达成暂时性的缓和跟这个妥协嘛。但是未来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将会是表面降温实质升级。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观察到的惊奇，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去中国访问团队的成员，其实这是让我们第一个惊奇。到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她竟然没去。然后呢这个成员里面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川普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竟然是在这个团队里面。那 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应该是说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不寻常。

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梅兰妮哈、是跟行的哈、然后呢，不但梅兰妮第一夫人是跟着去，甚至说川普是按时间就离开了，访问三天嘛，他就离开了中国到越南，可是梅兰妮没有去越南，他是继续留在北京，还多留了2天去参观其他的这个行程。那这个整个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就是说因为带夫人去啊，然后呢双方的夫人会在一起，就是2017年的那个景象，那个无论怎么样带夫人去都是一个缓和的象征，可是这一次呢没有带夫人就算了，突然带了国防部长。过去中美关系的历史除了1972年就是他们刚刚建交，刚建交的第一次美国总统他是有带着国防部长到北京去访问，那是第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个例子，就是说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还带着这个国防部长，可是这一次又出现了。这个看起来就好像说第一夫人没有去，可是呢带着国防部长来了，战争部长来了，这看起来这个会议的气氛就会比较的凝重，会比较的严肃了，就会看起来就川普就比较强硬了。然后第二个呢更奇怪的是说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川普出发之前，川普重要的幕僚都已经有跟中国的习近平重要的幕僚相互的通话沟通，对不对？可是缺少了这个战争部长跟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董军之间的通话。那他们两个有没有通话？有的，去年他们去年9月跟这个11月的时候通话了2次。那去年双方的国防部长通话的时候呢，其实都在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两国的军队要建立一个沟通的热线，沟通的管道。去年整整讲了，应该是说讲了大半年了，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度。好，那这次突然带来赫格塞斯来了，所以呢双方一定有谈两军的问题啊，我猜谈的就是两军已经要真正的要去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好，这是第一个惊奇。第二个惊奇就是说开场白，5月13号的那个开场白川习会的开场白，在开场白里面呢，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呢就已经呈现出那个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那个态势我们都看到了习近平他的开场牌是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对不对？他就大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啊，谈什么要双方要建立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等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可是换川普讲话的时候，我相信川普他是脱稿演讲的，川普的桌上是放有稿子的。那川普的讲话是怎么讲？他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川普就讲说他跟习近平两个人的友好关系关系非常好认识九年多了嘛这九年来然后双方有什么问题的话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然后川普还刻意讲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者，虽然川普自己说的他知道他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可是他还是要这样讲。后来川普那个口风一变，就是说他刚才在那个外面就是那个欢迎仪式上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认为那些孩子都很可爱都很漂亮等等。好，最后川普就开始下杀手锏，就开始将军了。川普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来说我今天带了30个美国最顶峰的最顶级的这个 CEO 企业的这个 CEO 来，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向这个习近平要求开放中国市场。那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杀手锏这个我后面会解释。好，这是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欢迎仪式，就是中国的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欢迎仪式它是真的是非常夸张从来也没看过，这个叫做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这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呢，除了说中共派出这个正国级的领导人韩正来接机嘛，这个事情以前也非常罕见就是说

0: 2017年川普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派的哈是副国级杨洁篪嘛来接机。然后呢，最近的两次，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丁呢，也在访问中国嘛。嗯、那就这一次普丁访问中国来接机的人，一样是王毅，就说是副国级。那前两次普丁来访问的时候，到中国访问都是副国级。所以说呢，派出一个正国级已经很罕见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晚上八点，这个川普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然后北京的这个核心地区呢是全部封城的，然后呢全部是红地毯，那个红地毯是铺的很长，这个红地毯不论是在机场还是第二天在那个人民大会堂从来没看过那么长的红地毯。然后当然呢，晚上就有三军一队。然后呢，在那个机场的时候呢，还有青年团，在那边大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嘛。然后这个全程呢，是完全开放直播的，这个也很罕见，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是很严的。可是呢，对于这个欢迎仪式全程开放，国际媒体有上百家，大家都在直播，我们台湾就有四五台电视台在那边直播。然后第二天白天呢全套的规格再演一遍，加21响礼炮嘛齁。所以说欢迎川普访问中国，特朗普啦，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关键词呢他成为微博热搜的第一名。这个就完全颠覆了习近平过去所塑造的反美战狼的这一种宣传跟叙事啦。然后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说，在川普访美的前一天，中国的外交部有公布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的名称叫做《和平共处》。当然，你想象得到的内容是中英文的影片哦，强调说中美关系的友谊啦，要携手合作等等。可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所公布的一个影片。里面呢是谈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那当然是对美国非常强硬嘛，哈。就去年中国外交部的那个影片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这个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我绝对不跪，也不会退让半步。好，那这个是中共外交部啊，对不对？这个自己说的话，说好的不退呢？说好的绝对不跪呢，对不对？可是今年完全改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刻意所塑造的一个形象，他是在告诉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中美关系呢合作和谐的新时代已经来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是习近平战略退却，对美缓和。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当然后面的证据还很多。然后呢，第四个焦点就是让我们也很惊奇的，就是说这个美中两国那种国家级的宣传战是提前开打的。川普呢再一次的展现了他强势的这个谈判的姿态。5月13号嘛，上午这个川习会的那个会谈他进行了2个小时又15分钟。在会谈还没结束的时候呢，中共新华社就先发出了一个通稿嘛，那个通稿就在讲这个川习会的内容。那个通稿里面，新华社的通稿讲的比较多的是台湾的议题。紧接着后面，白宫马上发出了这个纪要，就是川习会他们的谈判的纪要。
1: 嗯，
0: 在白宫所发出来的谈判的纪要里面，是完全没有谈到。完全没有谈到台湾议题的哈，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事情就接着发生了。就是说当天5月13号谈完以后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首先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他就接受了福斯电视台的专访。接受福斯台电视的专访呢，川普单方面的宣布了说，这个习近平答应他要买200架的波音客机了。好，再过来就是 Rubio 一样在北京接受了美国电视台 NBC 的专访。当然 Rubio 那个专访谈的更多的是台湾议题，他等于是在回应新华社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15号，5月15号的

0: 上午还没结束哦。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利尔哦，他在北京接受彭博电视台的专访，然后呢，这个格利尔呢，他又单方面的宣布了啊，说已经哦，美中双方的共识是敲定了哦，中国哦要购买哦美国的农产品啊，牛肉啦，跑波音客机啦，啊，还有建立机制啦，来管理哈贸易啦，啊，双方还要列出什么300亿美金的非敏感性的商品等等，然后。其实5月15号的下午，贝森特在北京都还有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等等，就说你就可以看到等于是说川普团队在川习会的时候在北京已经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了。那我认为这个是事先计划好的，这个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就是说这个也是中美关系史无前例的啦。那当然我们在外界就关注了更多的，其实国际媒体也关注更多的，就是 Rubio 为什么可以去，为什么可以去，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大家都是看笑话的心态，就是说诶，你中国的外交部你不是制裁这个人吗？制裁了两次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其实 Rubio 在整体的这个访中的过程中，我认为 Rubio 他所表现的这个姿态，他所讲的话，是整个川普团队最强硬的一个人。
1: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哦，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有加哦，也感觉两个人气氛是蛮友好的。那事实上呢，中国方面也希望跟美国建立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所以就刚刚教授前面有讲到，北京方面是希望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四个稳定，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过呢，相较于习近平阐述的四个稳定，白宫则强调美陆应该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也刚如同教授提到的，就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丁到达北京访问，所以呢也有观察认为川普前脚离开，普丁后脚就访问中国大陆，北京俨然成为全球一个权力角力的核心，外界也是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也有分析认为这个川普访中成果有限，这个路透社认为美中回到一个熟悉的对峙，就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悬而未决，那北京呢反而获得了一些所谓的喘息空间。怎么观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的成果呢？
0: 好，其实无论是在台湾或是美国啦，这一次的川习会都有很多消息是对川普是不公平的啊。很简单，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呢本来就是敌视川普嘛。好，那这个也没关系，我们就来看看从事实跟证据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来跟听众做介绍。刚才这个主持人就讲说这个川普呢对这个习近平这个很客气啦我觉得习近平听起来的感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川普的讲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技巧的你看川普其实已经两次公开了，在北京两次公开称赞这个习近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可是呢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刚刚才讲了，他后面川普马上就讲了，我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对不对？我这个话听起来是在噎习近平好，如果还感觉不出来，那还有第二次就是在那个中南海喝茶，对，第二天嘛，喝茶出来以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个川普，然后呢川普就说了，川普说习近平的身高非常的帅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的媒体呢大家都在关注习近平的那个身高嘛，就是说他的身高是可以变的。这个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呢，因为川普190公分，习近平就变成190公分。跟郑丽文见面的时候，郑丽文是176公分 ,178 吧，然后习近平就变成176。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坐在中南海里面喝茶的那个那个坐垫那个高度都不一样的。好，我相信川普也注意到了，所以川普就出来就讲了这句话，说习近平的身高非常的帅 啊，在我们的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这样子的可以担任中国的啊

0: 这个最伟大的领导人，请注意听川普是怎么说的。在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中国这样的这么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听起来是称赞吗？所以呢，哈，这个我就说这个川普的讲话是很技巧的。好啊，这个是花絮了哈，我们赶快回来看一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或是证据啊。美中双方的政府都已经正式的公布成果了哈。5月17号的时候，白宫是公布了情况说明书，然后中国商务部5月17号的时候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最新的进展。我们还要注意5月15号的时候这个中共的外交部长公布了向媒体介绍中美峰会与共识的新闻稿，其实王毅讲了3000多字哦。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双方的这个文件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我没想到美中双方面的分歧竟然那么大啊！时间的原因，我们简单的说两点，也许我们后面可以再谈了哈。第一点就是习近平对这个当前中美关系定调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嘛，对不对？然后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的原则框架啊，还有王毅也讲了很多啊，刚才主持人谈了四个稳定。好，白宫的回应，刚才主持人有提出来，白宫回应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白宫就帮这句话加了一个前提，就是公平互惠，这就算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从川普团队所有人，我刚刚说了有好多的专访啦、讲话啦、正式的文件，这个是唯一一次白宫回应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简单的说了，我是认为习近平其实撞了墙了。在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川普政府根本无意理会或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所以呢整个提都不提。然后呢，好，文件里面有出现这么一句话，可是前面又加了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分歧。第二个要看到的分歧就是美国所公布的那些成果有好多数字哦，中方所公布的成果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各位不觉得奇怪吗？所以我最后讲一句话，其实这次川集会习近平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成果不知道。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的观察，特别在川普访中成果的部分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当然就是由那个川习会啊，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以及对台湾的一个影响，而且果然很大。所以这个有关川习会以及对台湾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在影响太大了，我们必须分两集来好好谈它啊。所以变成说，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萧玉和萧爸爸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啊，那个萧玉和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那个在逢甲大学跟中央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地缘政治。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整个川习会他到底那个传达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一个讨论第一个就是众所瞩目的川习会一般来说的确你可以发现说中国给足了这个川普面子，但是你也发现中国好像有点好整以暇他基本上他其实虽然说就美国来讲，他希望说在川习会里面集中谈三点，第一个当然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冲突那如何解决，那第二个是主要是就是伊朗问题这个中东不管说是地缘政治还是能源危机造成的能源问题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那第三个，那其实主要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就聚焦于整个台湾议题。但显然的，我们似乎看得出来，前面两个议题好像不是习近平想要听的，他也不想解决。然后川普似乎也没办法在这里面着力。然后第三点，几乎就是完全由习近平在主导。习近平一直讲说那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听说好像就是习近平把那个川普好像只能听只能点头但是不置一词，但是等到事后那个整个就好像有点就荒江倒海了那个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主要就是为什么那个本来是预定说这个川习会是在四月，但是因为伊朗问题所以就延到5月13到5月15。那它背景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玉和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双方互有所需，但是所需又不同。
3: 对，我们在看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美中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川普要的东西这个习近平其实不会给，那习近平要的东西呢川普呢也不会给。也就是说这次的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川习会来说，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会后连一个正式的外交公报都没有甚至是呢双方的代表呢共同的出来来开一个类似像是这个成果发布会，我们说成果发布会的这个状况其实也没有。那到后来呢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大家各说各话美方有美方的表述，那中国那边有中国自己的表述。所以其实这次川习会或者是说这一次的美中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元首的这个接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之前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他是原定四月多那但是呢现在后来延到因为伊朗战事的关系所以延到五月多。那其实他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这个川习会这次的美中元首高峰的这个会谈，它并不在于解决任何既定的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双方其实互相想要的东西对方都给不起， 啊，也不会在现阶段给。那也就是说呢，这次川崎会更大的目的是，更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在这个表达一个美中两国啊，这世界上的两大国愿意在全球事务上面表现出至少是表面上的一个合作的态度啊，也就是说管理冲突、降低冲突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对于目前的美国跟中国来说其实也都是

0: 的成果，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像是外交公报啦，或者是说这个成果发表啊，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川习会就没有意义，也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社交场合，而是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表态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头说到的，美中关系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就算说即便像是事后像主持人刚刚提到一些翻江倒海的反应，有一些观察我们可能下礼拜再谈，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有一些观察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解读了啦。好，那我们这边也不妨先为下礼拜的主题做一个提示。其实美中台的这个三方的关系里面，其实目前为止真正关键的是台湾自己的立场。好，具体怎么样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聊这个问题。那今天仅就美中关系来说的话，其实中国跟美国这个在会后呢，其实有发表有各自表述了一个东西，这是中国最喜欢用在外交关系上就是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就是那个词叫做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各种的战略关系，这是中国在进行外交互动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个词。那具体来说，这个战略性稳定，这个叫在建设性
1: 战略稳
0: 定，它到底具体指什么？不知道啊。但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美中两国会共同管理冲突，会降低冲突，会有一个比较至少表面上良好的互动。但具体除此之外，具体来说其他到底什么东西啊？贸易战要不要继续打啊？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关键的战略物资的这个出口，比如说以中国来说，这个稀土的出口是不是要放宽？然后对美国来说，这个高阶的高科技的这个晶片的输出是不是也要放宽？我们看这一次黄仁勋也去了嘛，那黄仁勋一贯的主张就是不可能在高阶晶片封继续，不需要在高阶晶片封锁这件事，在对中国使出高阶晶片封锁这个管制了。那这些东西具体来说其实大家都没有主意，目前为止都没有想法，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有可能下个月中国就放宽出口了，有可能美国下个月就放宽出口，那有可能延续它。但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事情都好像可以放在，不管美国跟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下面去做。所以说这次的美中关系，其实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太过于在意了，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美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那没有任何实质进展，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件事情，目前的美中关系是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让步，不管是在台湾议题上面，还是在经贸议题上面，还是在这个高科技的晶片管制这些议题上面，这个战略上的竞争关系跟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国的这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有一个词大家要被拿出来讲，叫做休息底的陷阱。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比较熟悉的话，这个典故当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休息底的一个说法，就是崛起的强权跟既有的强权之间可能呢是终将一战的。当时的这个战略学家这个艾利森发明这个词的时候，当年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是不是终将一战。那我们从这一次的美中会谈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中国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是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休息底的陷阱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是美国那一边其实比较有更多的讨论。就甚至有一些鹰派的学者，是美国有一些鹰派的智库学者是认为说，如果美中之间是 不可避免终将一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

0: 在目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对中国还有军事上的优势，这个军事平台还没打破之前，先行把中国压下去，甚至是有这样的鹰派的这种言论的。好，那反过来说，其实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至少表面上，我要强调，至少是表面上一贯的态度是强调休息底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好，美中两国之间是可以共同管理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刚刚在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说好像呢，这个在这一次的川习会当中，好像是中国掌握了这个议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目前的中国现在的立场是倾向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一点当然对我现在这样讲，可能我们台湾有一些人不太能够认同。我的意思是说，至少表面上，啊，中国希望国际经贸的议题可以回复到以 WTO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去处理。啊，中国希望这个国际之间的冲突可以回归到联合国体制去处理。好，中国希望，好，类似像是这一种伊朗的这种行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可以避免，不要美国不要做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在各方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符合我们从战后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秩序啊。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啊。哦，川普在做这个关税战的贸易战关税战的时候，有在在意 WTO 的秩序吗？哦，那川普在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用兵有经过联合国的机制吗？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国际关系里面常常讲一个东西叫做 liberal order， 啊，自由的国际秩序，这个事情，过去自由的国际秩序跟美国霸权秩序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说，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跟美国的霸权秩序其实是在被拆解开来。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如果要维持它的霸权的话，它就必须要某种程度上去违反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所建立的各种的规范。美国一向，包括川普在内，包括川普也曾经指控过说，比如说以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秩序，川普也又指控说，这个中国表面上是在依循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最近这五年、十年来、五年来生以及未来的一个大变局。就是过去我们习惯的这个 liberal order 和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过去的是叠合贴合在一起的。你承认这个自由国际秩序，就是承认了美国的霸权。现在的状况其实反过来，啊，你看刚刚我们说中国倾向于至少表面上的态度，呼吁大家要去遵守这个秩序，然后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涉他国内政。当我们知道他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来处理台湾问题。那美国看起来就不管是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事情，好像是在破坏这个秩序。那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脱节的这个状态了。好，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休息底的陷阱这样的一个美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表述。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个官方表示是符合他们现在这一个觉得要大家要继续去维护这个国际秩序，这个 liberal order 的这一个基本的立场。从这个习近平其实2013年他就已经提过了，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提过休息底的陷阱了，这个可是可以避免的这一个事情。好，但是我最后也想要强调一点，然后中国这样讲不代表他是一个跟大家和平的国家啊，绝对不是。在国际的这个现实当中，对中国来说，就是他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去维护这个秩序，对他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说，哎，那个好像看起来中国其实不只是在有关经贸啊，包括什么像能源，还有像什么气候方面，好像今天中国反正是站在一个比较维护整个国际的一个主流啊。那川普，你看他根本他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气候。

0: 那个变化啊，然后那个对能源啊，它也变成说又退到一个比较哦，以这个核能啊，然后那个以石油为主哦，那所以变成说种种的变化的确，哎，好像中国对某些国家来说，哎，它好像比较站在一个支持，尤其是你看它最近啊那个 WHA 哦在召开，但是好像川普哦他你看。哦，他要那个退出了啊，然后变成说，哎，好像全世界好像变成说，愿意站在这个多数国家的，好像变成是中国，哎，那这一点的确是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比较不利的啊。那跟刚刚议和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所谓的既有的这种 liberal 哦那个
1: Old,
0: 体
1: liberal
0: 制
1: order.
0: 哦，然后跟这个美国霸权原先是合一的啊，但是。这十几年来，哦，似乎有点脱钩，哦，然后这个脱钩原因很多了，那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能够，继续讨论的。然后的确也提到，那个刚刚也提到这个所谓的 Ellison 所提到，在2011年左右所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修迪底德的陷阱啊，那好像变成说美国好像按照这样一个。讲法好像美国比较急躁哦，那变成说不给中国机会，但事实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变成说，这些议题在至少在川习会，不过问题是那个刚刚已经提到过，刚刚议会已经提到过了，川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提到什么，可是有人也讲说啊，不管怎么样，美中愿意继续接触哦，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好了。代表说啊，情况没有恶化，而情况没有恶化，表示说啊，至少这个世界还有希望。或者如果说美中真的是实际冲突的话，对世界的影响那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对，所以这个有关这个川习会，我想另外一个议题也是比当然跟台湾关系更密切，就是这个一个美国跟英国。同时，在美国跟英国任教的很有名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史家，Neil Ferguson 啊，他批评这个川普哈，认为他像1971-72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哦，所以他有点像那个做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一个复仇啊，那尼克森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政客，哦，他对既有体，他非常痛恨自由派，痛恨那个既有的那些媒体啊，不管说是《纽约时报》啦，啊，然后那个三大啊电视网，他都非常痛恨，他也很讨厌啊美国国会，所以当然后来你说他搞出这样一个水门事件哦。其实也是那个可以想象啊，哦，他就变成说对既有体制的哦一个反扑哦，所以变成说这跟那个川普哦是很像的。那有人就讲说，那个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号到28号，他去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那个红色中国的。领土，啊、哦，那有人就想说，这跟这一次的那个川普哦，川习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冲击？很多人就做这样一个类比，那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呢？
1: 这个 Ferguson 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就个人风格来说，川普在很多面向上面确实非常像尼克森。好，比如说他对建制政治的这个 establishment 的这个建制政治的这个反感，以及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个反感，然后呢，他表现出某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流氓一点的态度，这个指的是个人的风格。就这个人风格这一个面向上来说，我会认为。这个 Ferguson 的说法是成立的啊，就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或者叫复仇。那第二个面向，第二个层次，我要谈的问题是，当时的就国际经贸秩序这件事情来说啊，我们在这个 Ferguson。

Ferguson 其实没有谈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当时 Ferguson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想相信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稍微 有研究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尼克森任内终止了所谓的布列登森林体系，也就是说从此美元跟黄金就脱钩了，美元不再盯着这个黄金了。那这个考那这个决策那当然是这个当然复杂，但总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本位美国之所以暂停这个金本位制度是涉及到美国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它当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仅就这个面向上来说的话，川普有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他心里有没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去重新创造像尼克森这样子重新创造一个国际政治经济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呢？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可能是比较没有的，那顶多就是说川普更强调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双边的用这个双边的关系来处理经贸议题，但它本质上对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啊，其实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改变。虽然我们一直讲说现在的这个，有时候我很喜欢讲说，现在 WTO 已经死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课上谈到 WTO 这个组，我会说其实现在 WTO 已经死掉，或者是说名存实亡了，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任何解决贸易冲突的这个作用，但是这涉及到这个，但是涉及到国际经济秩序更底层的更基础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秩序来说，其实川普在这个部分其实是还不到所谓的那尼克森是复仇的这个状态啦。那第三个层次呢，我们就要讲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这个转变。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尼克森任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访问中国，或者是确定了我们所谓的美中关系正常化，那接下来到之后的总统就这个卡特就正式跟中国建交了嘛，这是对整个国际秩序来说非常大的改变啊，就是说美中关系的当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是对当年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改变啊，就我们现在常常讲的那个三角战略其实也是从这边来的，其实那个三角是指美国苏联跟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尼克森任内这个联中制苏的这个战略其实是非常的明确啊。那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地缘政治上面川普能够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吗？就是说到第三次层次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权力平衡的这个面向上来看的话，那刚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美中关系其实目前为止是谈无可谈让无可让应该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就没什么好谈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其实美国现在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做更多的让步比如说中国希望的让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中国希望的让步是什么？希望美国干脆退出西太平洋那美国能做这个让步吗？日本已经表态他们是不接受这个让步的因为他日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中国 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啦，以某种形式掌控台湾掌控台湾海峡的话，对日本来说就是存亡危机所以这个高市长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点出来说，这就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其实这本来也就是日本的想法，只是他更清楚，他现在清楚的表述出来。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要把它切割成很多层次来看，至少这个人风格的层次上面是有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这个复仇，在全球经贸秩序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还不到那个地步，然后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美中是处于一个让无可让，所以呢这个谈无可让的状况
这跟当年你看

0: 克森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美中关以林克森当年来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这其实是已经讨论很久。我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都知道，因为它并不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权力的分配嘛。
1: 嗯，
0: 哦，你当时还是让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去代表整个中国，然后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假设它不存在，这个秩序是迟早要被打破的。
1: 嗯，
0: 好，那现在的国际关系秩序，不管你说是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还是这个印太的地缘政治，或者是我们缩小到台海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上面，地缘政治秩序上面，美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大家希望让的东西都拿不到啊。
1: 嗯，
0: 对啊，美国也希望中国让步啊，承认他们以后不会再破坏区域秩序的稳定。
1: 嗯，
0: 对现在中国来说他也做不到啊。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必须要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看。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哦，那个不管说是国际经贸啊，然后这个美元跟那个黄金的这样一个脱钩，这样子一个，以及啊这样一个更重要的啊，是国际上这个所谓的联中制俄啊制苏啊这样的一个战略啊，有人就讲说啊，从去年开始啊，有一些川粉啊那个还那个很兴奋，认为说哦，是不是那个川普啊，那个我川啊，准备要联俄哦制中？那当然，其实你看我们看一看，就是当那个川习会之后结束没多久，哎，普丁又再次的去访问北京了。而虽然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哦，本来是那个中国提到跟美国是一个所谓的建设性的那个战略稳定关系，可是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更紧密啊。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办法制定什么那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那个非常有问题的啊。所以的确就站在一个性格的确很像尼克森，但是就尼克森跟基辛格串联起来的这两个人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创造性的哦一种外交关系，这个其实大概不是川普目前所能够达得到的啊。那我想最后一分钟啊，那玉和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对，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美中关系现在是让无可让啊，所以说谈无可谈，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国际关系上面，目前的国际关系上面所谓的连 A 至 B 连 B 至 A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以前林克森跟基辛格他们可以采用联中制苏？因为当时中国这一个经济体，当时中国这一个政权，当时中国这个国家跟全球经贸关系，全球经贸秩序基本上是完全切割开来的，同样的苏联也是完全切割开来的。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啊，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会深刻的影响到哈美国跟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这是多年来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果，就所有国家全部都被绑在一起了。台湾当然也会在这点上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地缘战争优势，这我们下礼拜再谈。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见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待这些大国的秩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过去的冷战思维在思考这个事情。
1: 好，对，那我想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天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好，大家拜拜。
2: Feel 出感动，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张勋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赖幸德总统今天参与金周刊所办的总统与青年论坛，总统指出他致力国家更安全，在台湾面临中国文攻武吓、对内统战渗透的时刻，他不仅强化国防力量，同时也强化经济韧性，

0: 并跟民主阵营并肩站在一起。另外，对于小红书、抖音的影响，年轻人未来恐怕把中国人当好人，这也需要特别注意。记者杨雨清报道。
1: 赖清德总统30号与来自全台各地的高中生互动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总统表示，他致力国家更安全，在面临中国文攻武吓的情况下，台湾遭逢非常大的挑战。他一方面强化国防力量，也要强化经济韧性，改变过去把经济锁进中国，现在是朝向世界，不仅更有韧性，经济发展也更好。同时，我们也跟民主阵营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用实力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标。而对于中国的统战渗透，包括对主权的威胁、对台湾国家认同的威胁，利用台湾民众的善良在进行南岸交流时作为统战的途径，以及中国在沿海开辟融合区对台商和年轻人进行统战等手段，政府也盘点因应之道，包括修法、提出政策等等。对于康桥中学学生提出从历史思辨培养公民素养的提案，赖总统深表赞同，并肯定同学们的学习模式。他十分认同可以从过去历史让学生有论辩训练，筑起国家认知的盾牌，还可以深化民主韧性与培养独立思考。总统特别提到，面对现在小红书跟 TikTok 的日夜影响，如果不妥善处理，恐怕孩子们以后都把中国当好人。总统说，
2: 不受 TikTok 或小红书，然后一年365天日以继夜的不断灌输错误的理念，那这个问题真的，我身为总统， 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妥善的方式假以时日，哇，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了，会把中国当作是个好人呢？他要并吞我们，他要侵略我们，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对台湾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危险，我们会失去我们应该有的保护自己国家的意念。
1: 总统也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天统治过台湾，自然而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中国愿意对我们进行对等尊严的交流，我们也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谋求两岸的和平发展。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而赖总统今天出席总统与青年论坛，对于新北崇光高中学生所提的高中生未来红利计划，他表示这与他日前提出的成长津贴可谓所见略同。他希望政府能帮年轻人准备第一桶金，在未来人生可以创造出更多机会。运动部推动体育新南向政策将近九年，超过 4.3 万人受惠，不止篮球、足球等交流规模持续扩大，更有高中球员因此赴澳洲攻读大学，开启留学新路。运动部强调，未来交流不再只是短期互访，而是朝制度化、长期合作深化，让学生在国际舞台累积竞技力和国际视野。记者江昭伦报道。
3: 根据运动部的统计，体育新南向政策学校体育交流计划从2017年推动以来，已经逐步从制度建立走向稳定的双向交流模式。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补助1826件交流计划，受益人数超过43000人，涵盖超过30项运动种类，其中以篮球交流最热络，其次为足球、羽球、跆拳道及排球。依交流国家统计，以泰国往来最频繁，其次为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及澳洲。2026年截至目前，申请件数已经达248件，较去年同期增加53件，成长近三成，显示各级学校参与意愿持续升温。其中，国立台北科技大学附属桃园农工高级中等学校成为新南向体育交流指标案例。北科附工篮球队教练谢明凯表示，学校2019年深化交流，举办首届高中国际篮球赛事，邀请澳洲、印尼、泰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学校参与，同时也有北科附工、光启高中、泰山高中及屏东高中等台湾球队参赛。今年即将迈入第四届，网络观看数逐年提升，甚至开始吸引国外网友关注。此外，学校也正式落实与澳洲 BK 篮球学院签署的 MOU， 安排学校赴澳洲一地训练，并参加国际邀请赛，深化台澳篮球合作。交流成果也逐步反映在学生的发展上。谢明凯透露，2024年北科附工篮球队长就成功赴澳洲 Deakin University 运动相关科系就读，开启北科附工篮球队赴澳洲留学的新局面。谢明凯说，
4: 对学生来讲，他受到刺激，因为他走出去看，他发现其实他原来他可以，因为如果一般来讲就是在台湾，他可能觉得

0: 并就是会有限制，可是他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所以因为我们这样子出去，那给他们文化刺激，然后跟他们说，其实你们都做得到。
1: 他也分享，该名学生原本的英文并不好，但为了赴澳洲求学，逼着自己学英文，最后顺利入学，也让后续更多学生开始思考海外发展的可能性。运动部长黄启煌表示，体育暨南向政策不希望只是短期一次性的访问，而是期待能持续深化后续合作。他也指出，除了既有热门运动持续推进外，未来也不排除纳入更多新兴运动交流，希望借此吸收国际新的训练方法与观念，也鼓励学校踊跃申请，持续拓展国际运动交流参与。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凤凰花开，国立台湾大学今天举办毕业典礼，并且由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创办人林子君担任致辞来宾。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毕业，林子君表示，大家与其焦虑被 AI 取代，不如掌握人生主动权，反而让 AI 成为良好工具。台大校长陈文章也表示，保持韧性与热情，持续学习，相信社会会因你而更好。记者杨雨清报道。
3: 台湾大学30号举行毕业典礼，学士班毕业生有5497人，硕士班毕业生有5440人，博士班毕业生有606人，总计11543人。台大邀请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林子君担任致辞贵宾。林子君表示，自己十年前也坐在台下的位置，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不过他表示，或许大家都有点习惯去找标准答案，但人生不一定一开始就找到标准答案，他鼓励学弟妹们可以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专业都有意义，让自己过更好，让别人活得更有选择。而现在毕业生活在 AI 快速发展的年代，很多人都担忧工作被 AI 取代。林子君则表示，与其焦虑，不如思考自己是否能用 AI 找到自己的梦想跟志业，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就不用怕 AI。 林子君说，
4: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反而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让大家去定义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会用 AI 去了解说，既然我找到我的热情，那我要怎么更快的完成。我觉得在于那个主动权，当我们失去人生的主动权的时候，我们会很惧怕 AI， 可是当我们有人生的主动权，那我觉得 AI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梯，可以让我们往上走。
3: 台大校长陈文章也勉励毕业生，在 AI 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取得变得十分容易，能力的定义正在被重新改写。而在这样时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他认为价值判断、同理心、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更显重要。陈文章说，台大持续推动跨域学习的原因在于培养理解世界、回应世界的能力。未来比起你学过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能解决什么问题。此外，他认为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韧性这种能力特别需要受到重视。唯有走过困难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所有的不顺遂都会累积成前进的力量。陈文章也提醒毕业生们，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勇敢跨界，积极尝试，坚守价值，诚信利他。他希望大家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带着好奇心探索未知，带着同理心与他们同行，也带着责任感去选择你想成为的那种人。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今天为白色恐怖受难者高金郎举办回忆录新书发表会。高金郎揭露自己当年是太原监狱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并提及出狱之后从事记者工作，是为了想促进当时的台湾人民辨事实。他说，其实全世界都支持台独，只是怕讲出来中国会搞麻烦。记者陈国伟报道。
5: 由远景出版的《漂配的台湾郎：白色恐怖幸存者高金郎回忆录》新书发表会30号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举行，邀请口述者高金郎、撰述者林胜维以及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进行对谈。86岁的高金郎在1963年海军服役期间，因同袍闲聊电影《夺剑》的剧情，遭人举报以共同阴谋投降叛徒的罪名逮捕，经过刑求被迫认罪，起初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5年。高金郎在太原监狱服刑期间，与两位同袍郑金和、陈光云共同发起太原监狱革命，历经三年筹备。1970年2月8号，六名外衣监受刑人趁着狱方在农历过年的戒备松弛之际，计划展开武装台独革命， 后来行动失败，六人在逃亡十几天后陆续被捕。高金郎在书中详细透露，当年在太原监狱革命中的发起人、筹备者和执行者的位置，以及台独武装革命驱逐蒋介石政权的完整计划。他说，五位同袍江炳新、郑经和、陈良、詹天增以及谢东荣于1970年5月30号在安坑刑场壮烈牺牲，现在这本回忆录选在5月30号的太原事件纪念日举行发表会，意义特殊。
6: 不能因为说那这革命的大炮一响，专单的进动啊，过有个时代但可以轰炸中东，会当为叫要动员所有学生南部为屏东这，因为第一阶段就是要去炸屏东大桥，要为屏东这个所在设这个控制站啊。
5: 薛化元则谈到，现在来看这项革命计划的内容，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前辈他们在监狱中寻找台湾独立行动的可能性，假如大家再搭配阅读一些历史档案，就能理解原来他们想象的不是只是想象而已，外头真的存在相关组织。所以在思考很多受难者前辈的想法时，回到他们的时空，思绪逻辑会更清楚。高金郎在出狱后考取文化大学新闻系，并在《民众日报》服务到退休。他说，想透过媒体的力量，让当时的台湾人接触真正的事实和知识，不会被国民党的政治言论蒙蔽，就能有智慧、有能力决定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判断正确才能创造机会，化不可能为可能，集合大家的力量，国家才能永世昌隆。他提到，现在很多人都说美国会反对台独，全世界都反对台独，他认为其实全世界都支持台独，只是如果现在讲出来会得罪中国，怕中国会搞麻烦而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今天在2026年亚洲防务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中示警，波罗的海和台湾海峡海缆频传受损，凸显这些关键设施正面临风险。综合美联社与美国广播公司报道，马勒斯发表演说之际，分析家认为这些海缆受损事件幕后黑手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马勒斯说，从2024年11月以来，波罗的海与台湾海峡的海底电缆频传遭切断，令人震惊。不过他们有直接点名是北京或是莫斯科。他说，或许这只是意外，但即使如此，也凸显这类全球关键设施的脆弱性。马勒斯并表示，尽管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重塑而非瓦解此一秩序。他强调，当规则一体适用，小国才能拥有自主权，当规则屈服于权力之下，主权就会成为强权的专属。今天与会的国家无论大小都不会从这样的结果受惠。来关心的是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台风强密最快今天晚上升级成中度台风，往日本方向前进，6月1号抵达琉球北方海面，台湾北部宜兰等迎风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将有零星或是局部降雨，6月2号则远离台湾。而日本气象厅预测，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的暴风圈可能会在6月1号到2号左右接近日本冲绳地区与奄美地区，接着在6月3号左右靠近九州、四国与近畿地区，届时海面恐怕会出现巨浪以及警报等级的大雨。日本九州至关东甲信地区一带，在台风接近之前就可能会出现豪雨。而受到台风影响，台湾虎航今天表示，明天受强密路径及外围环流影响，基于飞行安全考量，部分航班将提前飞航。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育婴指导专家，专业担当。

0: 敏君来喽，所以朋友们知道讨论的话题跟小 baby 是有很大的关系。敏君你好。
1: 大家好，我来喽。今天呢要来聊一个我的专长，就是我们来聊小宝宝的牙齿，就是当小宝宝的这个小白牙冒出头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时间会长，然后到底要怎么去照顾这些可爱的小牙齿。
0: 也就是小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要怎么保护牙齿的全攻略哦。
1: 对，我们可以先来问大家，先想一下，你知道刚出生之后慢慢几个月大的宝宝，他是从多大开始长牙的吗？三门会知道吗？
0: 我没有宝宝。
1: 好，大家也可以猜猜看，这些小牙齿我们称为乳牙，他什么时候会全部长齐？长牙齿的时候，宝宝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就是因为毕竟它是从无到有要冒出来嘛。当它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去舒缓？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陪伴我们的宝宝度过萌芽期，然后让他从小就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No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还是
3: No，
2: 熊掌，
3: No，
2: 红脑，
3: No，
2: 北京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0: 前面敏君都已经讲了，希望现代的父母生养不多，可是你总要能够做专业爸爸妈妈。当你们家的小宝宝，特别是从出生几个月开始到三岁的时候，有时候会无端哭闹，为什么呢？其实就在长牙嘛。你们如何的能够透过陪伴照顾，让小宝宝能够度过这段萌芽期？凡事都应该有个顺序嘛。
1: 对，
0: 就想请敏君告诉大家，宝宝长牙齿是从哪里开始长啊？
1: 好的，现在就来跟大家说宝宝这个乳牙的长牙时间哦。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基本上是无牙状态，有没有？就
0: 无齿之徒。
1: 对对，无齿之徒。然后大概到了六个月之后哦，就有一些小宝宝会开始长出小牙齿咯。通常第一颗牙齿大概是六到十个月之间，等于他没有绝对是哪一个月，但是多半哦会在六到十个月。而且很可爱哦，他长出来是先从下面长两颗，以前人家讲那个哈贝嫩基，然后大概八到十二个月的时候哦，就换上面再长出两颗，它会有一点点时间性，就是下面长上面长，然后接着就往旁边开始长啦。可能是大概是在譬如九到十三个月的时候哦，会有一个上颚上方的一些侧门牙，然后再来是十到十六的时候换下颚的侧门齿，就是两边又是那个门牙两边又开始长了。
0: 是，我们都会想嘛，门齿长完了，然后侧门齿长完了，
1: 对，
0: 诶，最旁边比较强大的臼齿了嘛。
1: 对对，就去长旁边的咯。然后臼齿的话就会先长第一乳臼齿，它大概是13到19个月，然后第二乳臼齿呢最后面那一颗大的是23到33个月。比较有趣的是哦，犬齿就是负责撕裂食物的牙齿啊，它并不是在臼齿长之前就长的，第一个大臼齿会先长，然后再来长犬齿，然后再长第二个乳臼齿。所以到时候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宝宝长牙的顺序图，我们的官网上面也会放上这个图片，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大概长起来的顺序是怎么样。

0: 是，哎，那是不是可能跟功能有关啊？因为犬齿它就应该是有一种撕咬的功能了嘛。
1: 哎，对对对，没错，这个概念是对的。就是我们的宝宝哦，大概是从1岁之后，就是12个月之后，可以开始吃接近比较成人化的食物。它也可以开始多吃一些可以咬的肉啦，一些比较硬一点的水果啦。竟然就是到12个月，就1岁之后，它就是要有那个牙齿来帮它咬。不然你想看，如果它现在还是一个小 baby，可能只有6个月，就下面那两颗，它实在是咬不动肉。那这个等于6个月，它也不需要它去咬肉，所以牙齿是有一点点配合它的生理节奏长出来的。
0: 是，听了育儿专家敏君谈了宝宝长牙齿的顺序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它常见的情况是成双成对的长出来哦。可是也有一个状况嘛，刚刚敏君有提到，
1: 对，
0: 它不是绝对的哦。
1: 没错，基本上一次是2颗两颗，但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会先只长一颗，另外一颗又不肯来。可是别担心，没多久另外一颗就会跟上了。
0: 如果它始终没有出现，
1: 哦，那这个期限就是我们可以忍到，如果你的宝宝到12个月，就是1岁啊，连一颗牙齿都没有长出来，你就要去看医师了。当然，它也不代表它绝对的不正常，但是真的只有极少数的宝宝会到12个月之后才开始长牙，但是很少数，所以您忍到12个月了，你一定要去问牙医师说为什么它没有长牙。
0: 再来一个，从牙齿也可以判断出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孩子。
1: 没错，牙齿它是有遗传性的哦。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哦，牙齿的大小排列的方式，它也会长得像啊。就是你的宝宝不止脸长得像你，他的牙齿长得也会像你。所以如果有父母牙齿非常整齐，基本上你的小孩长出整齐牙齿的机会就很高。
0: 这个题外话了，我要问的
1: 对。
0: 是，是不是乳牙整齐，耳后长恒齿的时候就整齐？
1: 这个有相关性，但是不是绝对。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是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谈的是我们的宝宝小白牙冒出来喽，也跟朋友们分享了小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要怎么保护牙齿的全攻略。首先要知道一点嘛，如果小朋友、小宝宝在哭闹的时候，
1: 对，
0: 也许哦，就是无端哭闹的时候，可能就是在长牙齿了嘛。
1: 对，这个是有相关性的哟。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要怎么去舒缓宝宝长牙不舒服的问题。就刚刚 Simon 讲的，因为宝宝会长牙齿嘛，那个牙齿要钻出牙龈的时候啊，它会有一股推力。那有可能会让有的宝宝的牙龈比较充血或红肿，那就会有一种闷痛或是痒的这个感觉。那每个宝宝的感受度不同，有的宝宝是属于比较大神经的，就觉得没差，牙齿怪怪的而已。那有的宝宝是属于敏感型的，他就有可能会哭闹哦，因为他会觉得我哪里怪怪的，我哪里不太舒服，他就哭起来了，可是他又不会讲。
0: 那要怎么来疏解牙龈肿痛的？
1: 有几个方法可以试试看。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物理按摩，就是大人可以在清洁完你的双手之后，去包那种干净的纱布巾，然后包着你大人的手指，然后你就轻柔画圈去按压按摩一下宝宝这个肿胀的牙龈。就是你会觉得红红肿肿的，就轻轻柔柔的帮他按摩，因为像我们哪里身体不舒服，我们也会捏一捏的感觉，这样做一个按摩。再来，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一定有看过，很多宝宝不是都有那种固齿器，就是拿来咬啊咬啊，这样啃啃啃的。你可以把固齿器拿去放在冷藏，它就变成冰冰凉凉的，然后就可以拿出来让它啃咬。像有的家长也会考虑用干净的这种冷的纱布巾，把它放去冰箱，让它变凉凉的，它就可以拿出来这样咬一咬，咬一咬，这个冰凉感哦，也可以去减缓它的发炎还有疼痛的感觉。
0: 是，再来嘛，刚刚说，哎呀，要冒冒不出来。
1: 对，
0: 要怎么来舒缓这个压力呢？
1: 诶，这个也很好啊，因为宝宝通常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6个月以上了嘛，8、9个月了，你就可以让他去啃那个 冷藏

0: 糖过的水果条，譬如说苹果条，它不一定真的要吃，但是也不错，它这样啃啊啃啊啃啊，那个苹果汁诶也会变成是它的副食品，也很好，就可以又可以磨牙又可以吃到一点食物。
1: 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好像宝宝在小白牙要冒出来的时候，口水会特别多吗？
0: 对对，这一点也是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时期要特别做一个口水疹的照护哦，因为他就是会长牙，就是不舒服就流口水，那所以家长随时哦，家里都要干净的毛巾或是干净的纱布巾，那口水真的流太多的时候，你就去把它按干，不要用力擦，因为老实讲一天擦个十次之后都快要擦破皮了，所以按干把它吸干就好。那如果说是真的口水很多的 baby 哦，你也可以在他的那个下巴或是嘴角周围涂抹一点薄薄的像是凡士林或是宝宝用的那种修护膏，就也可以做一点点口水的隔离。然后平常呢也可以注意哦，就是哈，宝宝也是要洗脸嘛，宝宝洗脸的时候，有时候就这样流了满脸口水脏脏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温水，就温毛巾哦，帮他把脸彻底的这样擦一擦擦一擦，目的是把这个口水稍微把它去除，然后也把脸按干，让我们宝宝的小脸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这样会比较健康。
1: 是的，欢迎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今天谈的是小宝宝小白牙冒出头了，再谈如何清洁宝宝的牙齿，还有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之前呢，请敏君先告诉大家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题目。
0: 好，我们请听众朋友来想一下哦，如果你的宝宝长牙慢，他是不是因为缺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应该要去多补钙吗？来想一下。
1: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
0: 怕胖团的牙刷刷刷牙。
1: 有没有小宝贝专用的牙刷？
0: 有。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听完了大胖团的牙刷刷刷牙之后呢，继续回来带大家刷刷牙啊，不是啦，其实是有关于如何清洁宝宝的牙齿，是不是也就用牙刷？
1: 诶，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小技巧。
0: 嗯，
1: 首先在宝宝还没有长牙之前哦，他就开始要做他的口腔清洁咯。
0: 哦，对，这个无耻之徒。
1: 对，
0: 我们也不能轻看他。
1: 没错，因为宝宝从出生就要开始喝奶了嘛，所以等于这个口腔哦，从没有牙齿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做一个适当的清洁。他的方法就是每一天至少早晚哦，你要用那个温水去浸湿的那个纱布巾，就是温开水。对，然后去轻轻的擦拭宝宝整个口腔，把他一些奶垢啊，把它给清洁擦拭。这个会有一个好处，会让宝宝提早就会了解说，人是要刷牙的，人是要清理口腔的。所以从他出生就开始做这个动作，等到他以后长牙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清理牙齿，他才不会抗拒。
0: 是，
1: 对，
0: 嗯，整个口腔其实擦拭，如果细部来看的话，舌苔是一定要擦的，
1: 对，
0: 然后牙龈还有口腔的黏膜，
1: 没错。而且这个也有一个好处是，刚刚讲长牙会开始不舒服嘛，那你已经习惯常常帮他清口腔，你有时候要去帮他按摩，他也才不会排拒，不然他可能不懂你到底为什么要戳他的嘴巴。
0: 嗯，
1: 对，
0: 是。那开始慢慢长牙啦，这个时候要选用什么样的洁牙工具呢？
1: 哦，我们先要为宝宝准备他专属的，就是宝宝专用的那种小小头的软毛的手动牙刷，还不需要用电动的哦，因为小 baby 没有那么多牙，还不用用到电动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婴童用品店啦、药局都一定有卖宝宝专用的这种小牙刷。那准备好牙刷之后，还要帮他准备这种含氟的牙膏哦，就是含氟量的话要1000ppm 以上的牙膏哦，这个就可以才能够真正达到预防蛀牙的功效。
0: 是的，
1: 对，所以就是一样，跟大人概念差不多，就是挤一点点的那种薄薄的牙膏，然后就放在我们的牙刷上，然后就轻轻的帮宝宝来刷牙。哦，就是一米米也不用像电视演的挤一大坨，不需要。
0: 他其实还是有分嘛，三岁以下的宝宝，每次用的牙膏的量大概是一粒米大小。
1: 对，所以就是很薄，一米米这样就好了。
0: 嗯，然后当然随着岁数的长大，三岁以上就用的不是一粒米了，要大概那个牙膏的量就是一粒豌豆的大小了。
1: 对对，所以就是要用含氟牙膏的话，对预防蛀牙会更好，会比只用清水还要好。
0: 嗯，那至于要怎么样来让宝宝刷牙的时候能够既刷的清洁又可以让他很舒服呢？
1: 最好的方式哦，是让每一天，比如说哦，宝宝早晚哦就要刷牙时间，是让他躺在大人的腿上，就有点像是头跪在你的腿上的，然后你就可以像有点像是牙医在检查病人的那个姿势，然后你就从这样子躺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就用小牙刷轻轻的帮他刷牙，然后或者是用纱布巾也可以帮他把牙齿这样磨一磨、擦一擦、刷一刷。要记得一点，就是那个力道要轻，就是小 baby 的这种口腔啊黏膜都还是很细嫩，我们就轻轻的去刷他的牙齿，帮他把

0: 它稍微每一天刷干净，像玩游戏一样刷干净就可以了。
1: 姿势要稳定的，家长其实是从头部的后方来操作，那个视野是最清楚的嘛。
0: 对，就有点像，你就想象你是牙医师要帮你的宝宝看牙的概念。对对，这个是指小 baby 的时候，因为譬如说可能他现在才一岁嘛，他当然就是躺着让你这样说。

0: 可是其实他刷完之后他其实是乱刷的，你每一天他刷完你还是要让他躺回来你的腿上再帮他把他
1: 补刷一遍，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补刷是很重要的，基本上一直到宝宝七八岁以前大人都还是要再做一个补强的工作，就是即使他到更大了五六岁了他会自己每天刷牙了，你还是应该要帮他做一个检核，这样才能把牙齿照顾到最好。
1: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三门范崇光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今天谈的主要议题是小白牙冒出头咯，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护齿的全攻略。在谈完了如何清洁宝宝的牙齿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再接着要分享的是长牙期我们最常会看见什么样的问题。分享完这一点也就要请敏君来公布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咯。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今天在聊宝宝的可爱小白牙。这个牙齿真的是有大学问哦，就是我们从小就要把牙齿照顾好，长大才会有健康的大白牙。那再来我们要聊的就是长牙期一些常见的问题哦，就是帮家长整理了三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哦，就是家长有时候常会问哦，长牙齿会不会发烧呢？
1: 这个是好问题。我想到的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小宝贝长牙的时候有可能会无端的哭闹。
0: 对。
1: 那个时候我想找不到理由的时候，我想家长可能都会去第一个量体温。
0: 对。
1: 那
0: 没错。
1: 到底是不是长牙会引起发烧呢？我真的不知道。
0: 这个答案就是其实长牙它那个发炎反应是很轻微的。所以它体温其实只会微微的上升，大概只有 37.5 度。是微热而已，就是你有一点点怀疑，有一点点发烧，但是又不觉得好像不是发烧那样的程度而已。
1: 哦，微热就是台湾现在很有名的凤梨酥微热山丘。
0: 对。不过所以如果呢你发现你的宝宝他的体温其实是超过 38.5 度了，或者是除了发烧之外好像还有点流鼻涕咳嗽你就要注意他是感冒了，长牙不相关。当你真正到发烧的那个状态他是感冒并不是长牙。
1: 是。朋友们，这个一定要分辨，好不好？要分辨的清楚。反正家里只要小朋友，你应该是除了家长用额头来碰触小朋友的额头量体温以外，一定得要备有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啦，比如说体温计是一定要准备的。
0: 对，没错，就是要有额温枪。
1: 是。第二个可能会面临的长牙期问题又是什么呢？
0: 很多家长就会问哦，长牙会不会让宝宝肚子会不会让他有严重腹泻的问题？对，这个答案就是长牙本身并不会引起腹泻，不会引起拉肚子。可是呢要注意的是，因为宝宝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吗，他可能会觉得牙齿痛痛的啦，牙齿痒，对不对？那就是他可能会到处去拿一个东西来啃一啃，咬一咬。所以反倒有可能是因为随便抓一个什么玩具脏脏的这样啃一啃咬一咬，结果是因为一直乱咬东西，咬到最后才会造成他有一点点的那个肠胃感染而拉肚子。
1: 所以注意咯，平时育儿的时候宝宝周边清消的问题也要做好。
0: 对，没错。
1: 如果他长牙期想要随便抓东西来咬的时候，至少不会咬到不干净的东西导致肠胃感染啊。第三个问题是小朋友长出来的小牙齿歪歪的，或者是有

0: 大牙缝吗？
1: 哎，这个答案就是很多人都会想说，哇，他这样长起来，这牙缝那么大，这样行吗？会不会以后就不整齐？其实不会哦，很神奇哦，乳牙之间哦，他们有缝隙反而是好事，因为将来要去长恒牙的时候哦，就空间才会够。就是如果他的小小乳牙都排得很紧很紧，其实恒牙是大颗的，下次有一颗要挤出来的时候就会装不下，就会把它挤歪掉，就长出来就会拥挤，所以先预备好这些大空间哦，反而是好事。就是小牙看起来怎么啷啷这样一小颗一小颗，别担心，这个反而是一个空间。
0: 那个父母不要想还在小 baby 阶段就急着要带你的小朋友去做牙齿的矫正哦，没有必要啦，因为那个是乳牙，要也是等到有恒齿之后。
1: 对对，
0: 是的。那这个是小 baby 长牙期的常见的三个问题。接着在我们介绍第二首歌曲之前呢，就请敏君公开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
1: 好，我们题目呢就是有问听众朋友，宝宝长牙慢的时候啊，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缺钙？答案就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就是你去帮他补钙哦，并不会加速长牙这件事。因为宝宝他长牙的速度啊，还有这个早晚啊，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遗传基因，就是等于是有些宝宝先，有的人就是比较早六个月就长了，有的宝宝拖到十个月他才长，他们都是正常的，并不会说哦，这个十个月一定是缺钙才会长得慢，其实不是这个原因。那只要哦，你宝宝平常的奶量摄取是正常的，就是都正常的喝奶的话，它其实这个奶量里面的钙质哦，对我们的牙齿发育是足够的了，就不用担心特别非得帮他补钙。
0: 嗯哼，朋友们知道了，小 baby 长牙慢绝对不是因为缺钙哦，那当然就不需要额外的补钙了。有一个题外话，在介绍歌曲之前，我想请问敏君哦，我还记得我有很多朋友，
1: 对，
0: 就是尤其幼稚园的时候都还是乳牙的状态嘛，他们就满口的黄牙。我在想是不是现在听你讲起来，一个是可能口腔清洁做不好，可是也有一说欸，
1: 对，
0: 就是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可能有吃盐酸四环素造成的。
1: 这个是有可能是会有它的相关性影响，但是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0: 所以就还是父母要好好的帮孩子做好口腔的清洁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没错，后面来顾好是更重要的。
0: 是，接下来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是
1: 深白色二人组的小时的牙齿。
0: 小时到底几个月啊？
1: 小时是一个小 baby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带大家讨论的议题是小白牙露出头喽，谈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护齿全攻略。成人除了定期必须要洗牙以外，那再来可能大概就是有了龋齿或者是相关的疼痛的时候才会去看牙齿。那么宝宝从什么时候开始要看牙医啊？
1: 这个是有一个时间的哦，不管是美国或是台湾的儿科医学会哦，都有建议可以在宝宝长出第一颗牙齿，就是我们刚好提到嘛，大概六个月过后会开始长牙，长出第一颗牙齿之后，或者是满一岁之前，意思就是不要拖到一岁之后，就是在快一岁之前，你就可以开始带你的宝宝去看第一次的牙科了。
0: 这时候叫第一次检查咯。
1: 对，没错，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是，你让你的宝宝越小就越有这种看牙的体验，他就越不害怕看牙医，因为看牙医是我们大人想象的害怕，对小孩来说那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他会觉得诶，今天是来玩吗？诶，来看看什么有趣的世界，所以哦，我们尽早让他去看牙医，接触牙医，这个对他将来这个牙齿绝对都是有帮助的。
0: 是，不要认为看到穿白袍的就有恐惧症，是不是要打针了？
1: 对对。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在请敏君回答之前，我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1: 是
0: 因为前面就讲到了用宝宝的小牙刷替他刷牙，就是用含氟的牙膏了吗？
1: 对。
0: 为什么还要去找牙医定期涂氟啊？
1: 哦，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让牙医师定期的涂氟的话，可以像帮牙齿穿上一个防护衣，有点像是把它上一个膜一样把它保护起来。
0: 专业医师做专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他涂上的防护衣是专业的防护衣。
1: 对，没错，这样理解是对的，而且也有一个好处，你这样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时间到了要带我宝宝去看牙医了。
0: 是，所以这个时间周期大概是180天，半年。
1: 对对对，那这个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定期的去看牙医哦，除了是可以让牙医师告诉我们宝宝牙齿长得怎么样啦，那有没有一些地方要照顾，也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预防奶瓶性龋齿的发生。这个是因为小 baby 哦，在一岁以前是不是很多时间都在喝奶，很多家长他没有去注意到说可能在喝完奶之后就让他直接睡觉，所以你其实大人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今天含一口奶在我的牙齿里然后就开始睡觉，那个是很容易造成满口的蛀牙的。所以我去看牙医有个好处是，医师器可以帮你观测你的宝宝牙齿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他可以提前跟你说，诶，这个妈妈你是不是宝宝喝完奶之后都没有先牙齿清洁，或是再喝一点开水，他就可以提前的去警告你，帮你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定期去看牙医真的就有这个好处，
0: 是，就是让家长能够了解知识，也让宝宝能够习惯哦。
1: 对，
0: 其实我们也说有好多的事情是希望在还没有发生病痛之前就先行

0: 预防的嘛。带宝宝去看牙医，有一点就是在宝宝还没有发生牙疼、不需要治疗的时候，定期接触牙医，这样子以后就不会怕看牙医了。说实在的啦，Simon 到现在60岁了，基本上是看牙医是不是温柔，或者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很客气，要不然我听到牙
1: 一个
0: 科的
1: 就
0: 器
1: 有点
0: 械，
1: 害怕。
0: 我是不自主会紧张的。
1: 是，我也是，我好怕看牙，但是我现在很勇敢，因为我找到了很好的牙医。
0: 嗯，是，祝福大家都可以有很专业、非常温柔的牙医朋友哦。当然，早一点认识好的牙医朋友，就在宝宝还小的时候，那更是让他有一生的好朋友哦。
1: 没错，而且家长去帮宝宝找这个牙医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找到儿童牙医。诶，当然这个是首选，但是我们会有一点，就是台湾的儿童牙医其实数量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你说我一定要坚持找到儿童牙医，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家长也可以看看，就是一般大人的牙医，他也是会看，他也是懂小朋友的牙医，找那种温柔的，会逗小孩的。我有个印象，就是我家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带他去看牙医嘛。那其实就只是真的检查他，因为他就是也没有什么蛀牙，很有趣。我就跟牙医师说，哦，他是第一次看牙，想要给他了解这个一些经验，顺便请医师看看他的长牙状况好不好。然后医师有去，诶，医师就像玩游戏一样跟他说，哦，小宝宝来，你来咯。他大概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快1岁左右，他就跟他说。这个是吹风的，吹风的七七，诶，这个是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声音好有趣？所以医生好有趣哦，医生像陪小孩玩游戏一样，跟他一起在那里牙齿敲啊敲的，所以他就留下了一个好像看牙是去玩游戏的地方。所以我儿子从小之后就完全不怕看牙了，他每一次从因为那个小小经验就有一个美好经验，他以为是去那里玩游戏，所以时间到就去检查牙齿跟涂氟。
0: 是，当然有很多牙医诊所都会有主题的绘本嘛，就可以帮助孩子在游戏当中，也就对于看牙医这件事情产生了比较好的印象哦。如果顺道可以建立正确观念，那是更好的。还有啊，宝宝在家的时间基本上是比去牙医诊所时间多吗？
1: 对，没错，所以家长你也可以去买一组医师看牙的那种游戏盒，有这种专门的一整盒啊，然后里面有听诊器，然后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然后有个那个造型一个圆片，一个照光的，那你就跟你的宝宝在家里玩看牙医的游戏，有的时候你当病人，让你的宝宝来帮你看牙，然后就轮他当病人，换你帮他看牙，我们先把那种好像躺下来啊，然后检查的这个步骤练习一下。你的宝宝就会更不怕看牙，因为看牙，我们刚刚讲，可能他在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看，可是有时候到了这种2、3岁，会进入一种好像有自主又叛逆的阶段，他有时候就不愿意别人帮他做什么。如果我们在家里就定期的，好像玩游戏一样，就是你检查换我换你检查，他以后就会比较乐于去牙医配合牙医师
0: 就
1: 的
0: 是
1: 指
0: 融
1: 令。
0: 入那个情境了。
1: 对，没错。
0: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育儿专家敏君带领我们大家共同认识这个小白牙冒出头了，宝宝长牙顺序还有护齿的全攻略。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是，
1: 谢心止的刷刷刷，就是教小朋友怎么去刷牙齿。
0: 而且要不时的提醒小朋友。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建文，第一次见到本人，但一直听到他的歌声，很久以前就注意，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特别，第一眼看到名字的时候就记住了。然后呢，我就开始一直想把我想象这个名字的声音跟他的声音做一个连接

0: 因为我比较难记名字，我通常是记声音。后来发觉他的声音一点都不平凡，他的声音都不像一般我们印象中女歌手的声音，特别是在那个时期的女歌手。然后就觉得
1: 会吗？
0: 这个声音好特别的声音。然后你的唱法、你的咬字、你的整个表达，
1: 哦，咬字也许。
0: 嗯，
1: 对，会
0: 非常不一样，
1: 特别注意到一下。
0: 哎，听众有听出来这几个字，听出来他是谁了吗？他是林凡。
1: 金文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
0: 你讲话的声音跟歌唱也不一样哎，
1: 有很不一样吗？
0: 非常不一样。
1: 哦，
0: 可能
1: 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好，还蛮一样的吧。
0: 怎么讲呢？就是你唱歌的声音跟讲话的声音的温度不大一样。
1: 我自己其实除了喜欢唱歌之外，也还蛮喜欢说话的讲话。所以，因为刚刚之前就跟纪文老师聊，我们都有一起在中广过嘛。
0: 对，
1: 我其实自己本身也在中广，我看那时候主持了有7年吧。然后在中广之前，其实也有在别的电台有主持过大概1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唱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电台这一块，因为宣传自己的歌的时候一定会上电台嘛。
0: 嗯，
1: 所以就后来那时候，当时跟唱片公司有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是
1: 除了当 guest DJ 这种，可以进录音室录自己节目的机会之外，如果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节目，那也很棒，可以帮我助一下这个机会。所以后来反正。很多年过去，然后就辗转，就后来到了中广，然后哇，就主持了7年。当时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蛮伤心的，
0: 是很舍不得。
1: 对对对，我还蛮喜欢，就是虽然看不到观众，看不到听众，但是我还蛮喜欢，就是透过可以用话筒跟大家讲话，不是只有唱歌，可是可以跟大家聊天。
0: 你讲话的声音好好听哦，
1: 谢谢，
0: 真的，
1: 谢谢，
0: 好自然。你从小是有刻意训练吗？
1: 没有啊，我其实讲话跟我妈妈蛮像的。那我妈妈，对，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我讲话比较字正腔圆一点，可能因为我妈妈讲话比较字正腔圆，我其实还是会没有，我没有她那么。
0: 标准，
1: 对，我没有他那么标准了。那我妈也很开心，我后来能够进广播，因为她其实小时候其中的一个梦想，她也是很想
0: 做 DJ。
1: 对，而且她考过中广，她只是没有考
0: 哦，
1: 进
0: 天
1: 去。所以她知道，她后来知道我进中广的时候，她好开心哦。
0: 是，她有听过你的节目喽，一
1: 对
0: 定。
1: 呀，对呀，在妈妈那个年代，当然可能那个。声音的表达或者是口齿更严
0: 要
1: 格嘛，
0: 求
1: 更
0: 不
1: 严
0: 一
1: 厉，
0: 样，
1: 要求更高。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妈妈讲话很标准，我就觉得怎么会？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声音也很洪亮，听起来也很悦耳啊，怎么的时候
0: 对，
1: 没有考进？不过那个时候当然就是非常优秀的，就很多优秀的人。
0: 真的，我第一个刚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带我去应征一个电台工作，因为我是学声乐，我的声乐老师是更早的央广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然后他就教我，他说我希望你一辈子爱唱歌，所以呢，我教你另外一个就是广播，他说你可以做我广播，然后一辈子爱唱歌，他说不要把唱歌当成你唯一的职业，这样你爱唱的时候就可以继续唱。前几天刚好老师过99岁生日啊，
1: 哇，
0: 他最近
1: 好
0: 就
1: 厉害！
0: 鼓励我用 AI 创作啊，他就跟我讲，你要赶快研
1: 哇，
0: 究
1: 他
0: AI
1: 很
0: 啊。
1: 跟得上时代
0: 对，我就在想，我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广播，他说对，老师现在可以给你另外一个祝福，就是你赶快开始用 AI 创作。我开始创作以后，我就赶快把歌丢给他，他也很仔细的听，然后给我很认真的评语，我就觉得哇，好棒啊！不过当年我考电台也没考上，不是考央广，考别的电台，他就跟我说：“哎呀，没办法，就是有人不识货啊。”我说：“老师别这么讲，因为他很看好，他觉得，哎呀，这个。”可能你不适合那个电台的风格，我说
1: 对
0: 哦，
1: 啊，有的
0: 还
1: 时
0: 有
1: 候
0: 这样啊？
1: 那也说不准为什么。
0: 对，他说，因为每个电台他们都有他自己的 针对他那个招牌，他心

0: 目中的声音、
1: 嗯嗯、
0: 节奏感、
1: 嗯嗯嗯、
0: 速度还有他们的一些标准。我说哦，我们以前就想不就讲话清楚精准就好了吗、
1: 嗯嗯、
0: 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留意的。
1: 好了，那天考官心情不好
0: 啊但是很幸运我们都曾经有机会用声音做不一样的表达。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什么时候林凡发现哎我可以往歌手这条路来努力的？
1: 小时候其实一直就喜欢唱歌，但是没有认为能够变成我的工作、嗯、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我们家都比较传统嘛，可能就不会觉得说哎、歌手是一个选项。
0: 嗯，
1: 那其实我家里面在我之前已经出过另外一位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希望他还是好像回归到一个比较一般人觉得正所谓的
0: 正
1: 常的工作。
0: 明白。
1: 对，所以对对对，那个时候我的小阿姨就是我妈妈最小的妹妹、嗯、就是郑仁文。
0: 哦，
1: 那她得过，她是金韵奖最后一届的冠军，然后也发过两张专辑、嗯、两三张就是个人专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跟张清芳，还有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女歌手叫做陆小丹、嗯、他们三位出了一个合集、
0: 嗯、
1: 然后在那之后我阿姨才发了她自己的专辑、嗯、虽然说我阿姨一定又会生气我在节目上讲她，她就说你讲你自己就好了不要讲我，
0: 为什么？
1: 但我都可能她不好意思吧、
0: 啊、
1: 但我一直都很骄傲我有这位阿姨，因为从小我喜欢唱歌、嗯、所以当然我阿姨我就会觉得哇好仰慕她。
0: 对，
1: 然后她上电视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就看他上电视
0: okay,
1: 看他上电视唱歌、嗯、但那时候都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会能够唱歌、
0: 嗯、哼，
1: 是真的就是一个机缘吧。那个时候我要出国去美国念大学，然后在 MTV 台、
0: 嗯、
1: 当时有 MTV 台的时候当实习生，然后、跟同事出去唱 KTV，
0: 是，
1: 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哎，觉得说哎 Freya， 就我的英文名字叫 Freya、嗯、觉得 Freya 好像可以唱歌哦、嗯、所以他们才偷偷的找了一位制作人来听。
0: 哦，
1: 就那样子开始
0: 的。哦，好奇妙哦。
1: 对啊、
0: 但是也因为并没有很刻意说我要去一家唱片公司应征，没有这些。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不会
0: 认同
1: 意。
0: 嗯，
1: 对对，我们家不会同意、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喜欢唱歌一个兴趣。那后来真的碰到制作人跟有机会出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是家里面当时很开明的、嗯、最开明的那一位，其实也是他先知道、
0: okay.
1: 就他知道而已、
0: okay.
1: 因为就对方想要跟我见面，制作人想要跟我开会想见我家人。
0: 可能
1: 因为那时候
0: 还在读书吧，
1: 对对对、嗯、那时候18、19岁，
0: 嗯，
1: 然后就说要见我家人，然后我只敢跟我妈说、
0: 嗯、哼，
1: 那我本来以为我妈会当下就说不愿意、嗯、就是切断这个 idea， 切断我这个 idea 这样。但是结果他没有，他就说好，他陪我去听一听。
0: 嗯，
1: 然后后来我记得那天开了一个很长的会、
0: 嗯、
1: 然后呢开完会之后我妈居然就同意了、哦、然后就说他会去说服我们家里其他的人，说服我爸爸我外婆等等的、嗯、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只能够用我放假的时间
0: 、
1: 嗯、我还是得好好去念大学。
0: 嗯嗯，
1: 然后那唱片公司那时候也同意了，就说运用我暑假寒假有放假的时间。
0: 嗯，
1: 对，所以我第一张专辑是在我大一对，嗯，大一还是大二念完的那个暑假
0: 哦
1: 发
0: 的，开始发片。
1: 嗯， 嗯
0: 哦，哇，所以你那时候好小哦，不好年轻
1: 其实现在我后来那个时候当然会觉得哇很小，但是其实很多人也是
0: 很
1: 多歌手都是很早、
0: 嗯、
1: 差不多也都是那个时候、
0: 嗯、
1: 甚至15、16岁就开始他们的唱歌生涯了，所以好像也还蛮正常的一个年龄开始唱歌。嗯，
0: 那一般人都会从开始可能是从学习或模仿某一些歌手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1: 嗯，
0: 那林凡刚开始你会觉得哎，你很喜欢唱谁的歌吗？
1: 林忆莲
0: 啊，
1: 林忆
0: 莲
1: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嗯、然后当然王菲也很喜欢、嗯、然后呢当年也是会听很多比如说许茹芸啊陈淑桦啊各式各样的女歌手，其实

0: 都蛮喜欢的、嗯、
1: 是你刚一说林忆莲我真的觉得嗯，你的咬字唱林忆莲的歌一定好听
0: 不过他的虽然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一点点他的味道、嗯、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也会有人说或者是也许只是广告词、嗯、我不记得
1: okay,
0: 我不记得了但是就说哦，可能会觉得也会有人觉得说可能有一点点像张惠妹啊甚至也有人说其实那时候我在录音室试唱的时候录音室有说哎，觉得我有一些声音又有点像叶倩文
1: 嗯，
0: 当然可能我刻意去模仿叶倩文的时候会比较像一点点吧
1: OK
0: 对对对就会说我像一系列女歌手的声音
1: 我想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流行音乐的老师教我们怎么演唱、嗯、一定是从学习啊模仿啊
0: 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定都是会、嗯从不经意的不是刻意的去从模仿因为你听歌嘛那你对你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品之前你一定都是听对方怎么唱你觉得那样好听、
1: 嗯、
0: 你一定是觉得好听才会听、嗯、然后你就会去揣摩他的歌声所有人的开始我觉得都是这样、
1: 嗯、
0: 那我自己当然觉得说我觉得可能我的声音还是比林忆莲的要厚一点他是比较细细绵绵的但是其实他也很有 power、
1: 嗯、
0: 就还好我觉得那时候虽然我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制作人让我翻唱了林忆莲的夜太黑但其实我觉得哎，好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当时他觉得因为我在 KTV 唱歌的时候我唱那个歌然后唱完那首歌之后他才决定想要动了这个、
1: 哦、
0: 想要签我的念头、
1: okay、
0: 所以他就说我们来翻唱这首歌、
1: 啊、
0: 好吗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有觉得说、嗯、哎，我很喜欢他的夜太黑、嗯、所以当然好啊、
1: 嗯、
0: 但后来当然一开始就会有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他会翻唱夜太黑呢他觉得他跟林忆莲一样好吗什么、
1: 啊、
0: 然后我就吓死了觉得、啊、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但对制作人来说那是他起初对你起心动念想要签你的理由嘛
0: 对然后他就觉得、哦、可能他也觉得特别吧再加上本来林忆莲夜太黑这首歌、
1: 嗯嗯嗯、
0: 并不是他最最最脍炙人口的不如没有像伤痕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的那么那么的红、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可以翻唱、嗯、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1: 刚刚林帆在讲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哈是林明阳是你的制作人、啊、
0: 对对对他就是在 KTV 发现我的那位
1: 他是我们
0: 我、那个、
1: 他是我们音乐圈超搞笑然后超爱讲笑话的制作人
0: 对对对他到现在还是
1: 这样
0: 对,
1: 对
0: 我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就是明阳老师做的对、啊
1: 嗯、我们都喊他明阳
0: 他都跟我说哎，对不起是我把你带进来这个火坑
1: 怎么叫火坑呢
0: 哎呀这个不归路啊
1: 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尝试可能也会觉得生命有一点遗憾
0: 这就是我妈当时的想法她觉得与其、阻止我
1: 嗯，
0: 然后让我怕她说她怕我会恨她一辈子因为不让她试、
1: 哦、这么严重
0: 因为她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1: 嗯、
0: 所以当然一位很好的制作人林明阳老师很有名的
1: 嗯、
0: 不是来骗人的，
1: 当然当然，
0: 来找我们，
1: 嗯，
0: 我妈妈当然就觉得说，她如果当下就拒绝，好像也太残忍了，
1: 嗯，
0: 但她当然还是希望我要能够好好的把书念完，所以她才开出了、
1: 这些条件，
0: 对对对
1: 不过毕竟你还是好好的把书念了，
0: 对呀、
1: 啊，对不对？还读了硕士。对吧
0: 对硕士是后来唱了一阵子之后又再回去、
1: 嗯
0: 学校念书因为其实我爸妈也一直希望我可以至少拿一个硕士
1: 然后目标
0: 其实
1: 当老师吗不会吧、
0: 没有他们倒没有想说要当老师、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歌手是其中一个选项
1: okay, okay.
0: 他们只是希望我的底可以打好一点啦、
1: okay.
0: 然后呢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1: 是
0: 对啊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没有想到说嗯，怎么变成歌手但还好他们也后来就习惯了我本来念硕士之前
1: 嗯，
0: 本来有一阵子是想要说就不唱了
1: 嗯，
0: 那但是我其实是还想唱但是我爸妈就一直很希望我去念个硕士、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念完硕士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唱嘛、
1: 嗯、
0: 那他们那时候当下好像也不能说不行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把硕士念完之后他们就说好吧那你就
1: 继续
0: 唱
1: 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生命中虽然有一些选择好像我们是不得不被推着走但我相信那些书虽然

0: 看起来好像你不是成为老师啊，或者谘商心理师啊，但是那些学问或学到的东西，或在学校那些生活balance 当歌手，我觉得
1: 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去了。那个时候刚发第一张第二张的时候，的确是心里面的压力蛮大的，觉得自己要长大的很快，所以能够回去念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我就可以突然从这个圈子里面跳出来，然后躲回去我很普通简单的学生生活。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balance。
0: 但我发现，就是如果听你的广播节目，会有机会跟你聊天，就会发觉哦，他不只是一个歌手，绝对不只是歌手。好，如果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叫歌手，却略过那些学习或者是跨领域的，我觉得可能林凡也不会是这样的林凡。
1: 不过我也很感谢有唱歌，因为不是因为唱歌我也不会跨到电台，有这个机会，然后能够认得怡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建文老师节目 的同事，所以我觉得进这个圈子也能够让我交到很多，要不然我原来的生活里面我交不到的朋友，
0: 真的
1: 认识不到的专业人士。
0: 今天我想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在所有的林凡的歌曲里面，我们先挑一首让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记忆。
1: 好呀，好呀，
0: 好久没有听到林凡的歌，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五天
1: 几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开心哦，因为透过我们的气质然后邀到林凡他写的时候我想说那位歌手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以前我的节目没有邀歌手，都是自己做，然后也就是这几年我才开始有邀请歌手。那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制作过的，比较少有机会邀到不同的公司啊，或者是除非是同一个宣传他跳槽，他跳了不同的公司，然后他可以介绍。我比较少接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制作人只做某一家唱片公司或某几家。
1: 那当年建文老师是在哪一家？
0: 我大部分就是上华蓝白。
1: OK， 我第一张也是上华。
0: 对。我有留意到
1: 对对对，但是上华很后期了，
0: 对对对，那是后期的。那我发现说喂，很多歌手其实特别是隔了几年，对听众会对他的歌迷来说，我们不知道你好不好，然后你现在还唱吗？喜欢自己的生活吗？如果我是歌迷，我会希望知道我所喜欢的曾经欣赏的那歌手现在他的日子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我觉得当我的歌迷蛮辛苦的，因为我很安静，
0: 对，好像很少看到你丢什么消息。
1: 对对对，而且因为现在我也没有在像我之前的合作，就是我就是签给唱片公司嘛，那我现在处于一个阶段是我没有在唱片公司里面，所以呢更是比较少的工作，比较少工作，比较少的一些安排，所以再加上我自己之前刚刚建文老师有讲说AI 啊等等的，但其实我没有很在网络上面很活跃，
0: 是
1: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就是我在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有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啦，我不是完全没有出现在网络上，有，但是呢比较没有那么活跃，对，我就是一个比较安静，所以我觉得说我的歌迷可能就常常就是等的脖子都快断掉了吧就觉得什么时候我才会有新歌，或是什么时候我才会有音乐会，或是什么时候我会有什么样子的的一些演出。这些年来的确是减少了很多，那我这几年当然陪家人也是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嘛，所以呢身体当然就会开始出一些毛病啊问题啊，陪家人啊，所以有的时候心思也都花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对，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懒了一点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在网络上面
0: OK，
1: 对，但需要一些刺激，
0: 是是可是听众我可以先帮你们从近距离观察林凡，告诉你他活得蛮好的其实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眼神眼光还有那个声音里面的情感，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现在是满足的。
1: 其实 我还蛮我虽然可能没有像前几年就是像我们刚刚听到我的犀利人气的歌曲五天几年那几年来的那么活跃，但是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唱歌的，还是就是说现在开始回来会有一些商演啊什么的，还没有到自己的音乐会的部分啦，希望以后能够还有机会能够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出，但是现在慢慢开始恢复一些表演，我还是很开心很喜欢的。然后其实这些年也有唱过一些小的 project， 比如说唱一些陆剧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插曲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得上网搜寻一下，
1: 对，你可以，如果你很喜欢看一些陆剧的话搞不好都会不小心的听到我的歌声我大概唱了有五六首
0: 五六首，
1: 对对对，五六首不同的剧的陆剧的歌曲 OST， 他们那边称之为 OST。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发现陆剧的这些插曲啊或者是主题曲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1: 我觉得
0: 或者他们对你唱的要求，
1: 有很多的陆剧是古风剧，就是古装，我称之为就是比较偶像古风剧，那边有很、
0: okay.
1: 其实很多年轻人年轻一辈哇非常非常喜欢看古代的偶像剧，
0: 是，
1: 对，所以我反而唱了很多比较古典古风的歌，对， 东方味很重的歌，这是可能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圈里面比较不会录到的歌了。对对对，所以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是这个。那这也是我要去习惯的一部分，因为可能一开始唱会觉得说哎，卡卡的，不知道怎么唱出那个韵味。我觉得唱流行歌跟唱古典的歌曲哦，就不太一样，
0: 特别歌词。
1: 对，歌词，因为
0: 一个是我们比较生活化，但是要否比较古典的剧，它一定有一些它的这个用法跟我们不同。
1: 对，而且我前一阵子录了一首，就是它是中版的，比较反正很多字，然后我就一直绊倒
0: 中版
1: 对对对，
0: 中版很多字，
1: 它对它也不到快了
0: 啊。Okay.
1: 但是呢，因为它很多字，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密的，它很密，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我觉得我头发都快掉光了吧，因为我就一直会绊倒那个字，会绊倒，会打结。
0: OK。很好，今天有机会听林凡分享，待会儿我们也要谈谈他最近又有一个可以亲眼看到你听到你的机会。
1: 是啊，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0: 对，这个是在六月份嘛？
1: 对，6月6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然后跟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一起表演演出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
0: 以前有跟交响乐团合作过吗？
1: 有过
0: 啊，
1: 有但是呢也好久以前了。但我那个时候就，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嘛，所以比如说像以前张学友有做过交响乐的这个 album。
0: 你说雪狼湖吗？
1: 不是，还有一些
0: 音乐剧。你
1: 不是音乐剧，
0: 他的
1: 对对，他就是用
0: 伴奏是编曲是古典的。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比如说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那个广东歌，所以我觉得很澎湃，就是很美，
0: 对，
1: 有点像在听电影配乐一样。所以自己一直都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搭配交响乐。那在差不多就10年前吧，就是犀利人妻那几年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也有搭配过交响乐。就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个其实也不简单，因为弦乐是比较绵延的，所以那个唱起流行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拖拍
0: 哦。
1: 对，没有鼓的时候会有点拖拍，蛮难唱的，会容易好像总觉得自己在拍子后面，
0: 或者觉得气好像比较不足。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是因为乐团伴奏编制不同，
1: 有的时候他们会加个鼓
0: 哦，
1: 就好多了。对，所以我也记得有一场也是大概7、8年前吧，那时候跟林俊逸在大安森林公园也是搭配交响乐团，这都是很棒的一个享受感受，我觉得。对啊，所以我自己也很兴奋，很期待这一次，然后又能够唱邓丽君这个，
0: 对呀，
1: 大家心目中的就是最顶尖的女歌手。
0: 没错，我们待会要来聊聊邓丽君。
1: 好，
0: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一个人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林凡来跟我们分享他六月份听说你们在南部开唱哦。
1: 对呀、
0: 没有想到要来北部吗或中部吗？
1: 希望我会跟那个主办单位来争取看看他们会不会想要把这个表演移到北部，也在北部做一场，希望
0: 我觉得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会非常喜欢哦。
1: 我觉得只要有华人的地方，真的大家都喜欢听邓丽君。有这么多的歌曲，那时候在要挑歌的时候也会觉得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因为想唱的歌太多了
0: 太多了哈。那提到邓丽君，我不知道林凡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是知道有关于他的事情，或者是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个邓丽君的经典回响的这样的音乐会？
1: 其实也是之前的音乐圈的朋友，以前唱片的公司同事，介绍过来这个机会
0: 是。
1: 然后呢，后来成功了以后，我就很开心嘛。
0: 对呀、
1: 其实也都我自己其实之前好像好几年前。邓丽君的基金会他们不是都会做纪念他的音乐剧吗？
0: 没错，
1: 我也有去看。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那个邓丽君的外围。
0: OK， 没有机会
1: 看
0: 更多。
1: 对对对，但有了，有的时候其实在一些商

0: 年的时候也会有公司想要听，想要听邓丽君，所以我也有唱过。但是可是那个是商演嘛，这一次6月6号是一个比较大型正式的售票演出，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能够好像很正式的唱邓丽君，
1: 是，
0: 所以
1: 所以好好奇你挑了哪些歌，
0: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卖个关？

0: 反正我的，我可以说有四五首啦。
1: 哦，每有四五首，
0: 对，有四五首，
1: okay，
0: 因为有我跟周慧、彭佳慧，还有曹雅文，然后当然还有本身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他们自己的曲目。
1: 哦，
0: 所以其实蛮琳琅满目的。
1: OK， 它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还有音乐的部分。
0: 对，
1: 哦，对对对，哇，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因为其实我的第一个工作，我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做邓丽君的气质。
0: 哦，真的吗？
1: 真的，
0: 哇，
1: 真的。
0: 所以你有机会接触到他本人？
1: 对对对，陪他约会， blah blah blah， 陪他练舞，陪他练歌，然后我真的是在他身边就学到了怎么做人。其实我们在学校不管学什么都好像是知识，到社会上才发觉说，哦，
0: 做人很难，
1: 好难哦，
0: 对不对？
1: 好难哦。然后我犯了错，他都会挡在我的前面，替我认错。
0: 哇，
1: 因为我们年纪小，搞不清楚状况，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哦，这个规矩，这个行业有他的规矩。那我觉得，我做事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没有考虑到要尊重别人，要按照别人的方式。那我都傻乎乎，就是哎，有什么工作，啪啦啪啦就做完了，然后以为我做完了很棒。No， 我挡了别人的路，应该是别人的差事。
0: 大家都是一路慢慢学习。
1: 然后那一天，指挥很生气，我们去排练的时候，邓丽君就立刻把我扯到他后面，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是我迟到。”他根本没迟到。他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大家不要不开心。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不开心啊。他就一直把我扯到他的后面。我那一刻才知道说，哦，天哪，到底发生什么。我当时不懂，那事后别人告诉我说，啊，原来是这样的，你搞不清楚。我说，哦，我不知道，我还那么辛苦去抄谱，我以为我把谱都抄好就好了。我不知道说一定要透过乐团老师抄的谱，他们习惯看的方式，我做错了，对。然后很多时候他就会就看到他做人真的是很贴心。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在他家在整理谱啊，或做别的事，然后隔壁忽然就敲门，敲，那窗户跟窗户很近，就在那边喊啊，你回来啦，你回国啦。然后他满头都上好法卷了，待会我们要去表演。他立刻把它全部拆掉，然后开窗户说，啊，张妈妈，是啊，谢谢你啊，你常常照顾我们家啊，什么，就是寒暄几句，然后关门，立刻上法卷啊。要是我们就想随便谁去回他一下就好了嘛。没有，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体贴。
0: 对啊，所以大家也喜欢他的人，除了他的歌声也喜欢他的人。哇，那我今天上您的节目还是来听你说故事。我都是有透过电视看，
1: 对，我们都远远的看。
0: 对，小时候就是看了蛮多他的烙军的画面。
1: 我就是做那个军在前哨，烙军那个节目。
0: OK，
1: 我们做了半年只有播一集
0: 啊，
1: 但真的陪他到处去烙军。然后很可爱。有些
0: 小时候烙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对， 对，有些地方没有乐队，没有麦克风，他就清唱。然后他也遇到那种只有一个爵士鼓，他也可以爵士鼓，他清唱。我觉得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就觉得不行啊，你没有伴奏啊，那你到底什么标准？不用。他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好像有旋律，有前奏、间奏，
0: 他已经那么厉害，那么专业了，就是很少的乐器也难不到他。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有一件事情，关于邓丽君，就是当然因为最近要唱这个6月6号的音乐会嘛，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呢，也都会看到一些跟这个音乐会有关的一些广告啊什么的。然后呢，尤其是在那个翠上面 Thread 上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一看就知道是很年轻的一辈在讨论，也开始讨论起
1: 是
0: 邓丽君。然后他们当然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当年的影片，然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邓丽君不是只有唱什么小城故事多这种
1: 对
0: 很婉约的歌，而是她也有唱一些很有 power

0: 尔的英文歌，比
1: 对，
0: 较摇滚的歌，就是各式各样的曲风，其实邓丽君都可以唱，都可以胜任，
1: 哎，有没
0: 所以
1: 有
0: 他们就
1: 有
0: 觉
1: 没有
0: 得
1: 暗示我
0: 哇，
1: 们可以听到林凡的英文歌嘞？
0: 我可以听我自己唱的
1: 啊 ，OK，OK，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很好，让年轻的一辈认
1: 对，
0: 得邓丽君。那当然也希
1: 嗯嗯嗯。
0: 望这次6月6号，可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喜欢呢，他们的孙子辈的也会一起来听，然后多多来了解，多听邓丽君。
1: 你觉得邓丽君她的歌声，当你们在诠释的时候，你说还有另外几位歌手，你们会刻意避开，还是要怎么样想？用我的唱法，因为我们一听到每一个人心中都大概有一个邓丽君的样子了，那我要怎么越过跟他们？一定不可能模仿，但我要怎么样来找到林凡式的邓丽君唱法，
0: 其
1: 或者
0: 实，
1: 是？他的旋律，但我用我的方式。
0: 这一次其实我们的编曲呢，应该都还是以跟他原本的不会出入太多，所以呢，在编曲不会出入太多之下，我也觉得比较难，就算想，但也比较难去做什么太大的改变。
1: 明白。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邓丽君纪念音乐会，我总觉得是邓丽君的音乐会，对我来说啦，就好好的唱邓丽君，
1: 向
0: 就
1: 他致敬。
0: 对向她致敬。我觉得那个精神一定要在，而且她的歌，我不知道当时其实也不少人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啊，Freya，你会想怎么唱？你是要
1: 对。
0: 唱出你自己的味道，还是你是要怎么样？其实我都完全没有想这些，我总
1: 哎。
0: 觉得好像邓丽君的那个歌前奏一下，好像她的歌就是应该那样子唱，
1: 明白。
0: 除非，当然，比如说，我觉得王菲翻唱的那个邓丽君那张专辑是做得很成功。当然，
1: 是，
0: 她的音色、她的歌声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像邓丽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成立的，也是一张非常好听的专辑。但要不然的话，好像觉得邓丽君就是应该要是邓丽君的样子。当然，我们不可能唱得像她，哇，能够。一模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我是觉得啦，我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会维持邓丽君的精神，然后呢，再加上因为编曲是应该不会出入太大，
1: 对，
0: 所以呢也很难把她唱得很流行歌。可
1: 是
0: 她也不是流行歌，她有点介于，我觉得邓丽
1: 小
0: 君小
1: 调
0: 姐的歌
1: 啊、
0: 曲，
1: 民谣风啊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对，她有点介于流行歌跟真的很古典的一个中间。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我心目中的邓丽君唱出来，还是要有她的细腻，还是有她的温柔。但是因为是林凡唱出来的，就一定就会有一点林凡的样子在里面了，就还蛮自然的啦。应该是说，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太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开心的把它唱出来，唱我觉得好听。
1: 到时候我们就要听，
0: 对，大家就
1: 对
0: 听
1: 对，
0: 就好了。
1: 好好的
0: 享
1: 听，
0: 受，
1: 然后在你的脑海中，你仍然可以有邓丽君，但你可以听听，哎，不同的人唱，然后怎么诠释，加上我相信，如果邓丽君有机会，她也会期待说，我可以跟古典的这些乐团啊，整个是交响乐团来合作。OK，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交响乐团伴奏的经典音乐会。好，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在所有邓丽君的歌里，我挑了一首那个《独上西楼》，因为它中
0: 好，这
1: 间
0: 个是
1: 有一
0: 经典。
1: 段是独白的，
0: 对，
1: 所以可以特
0: 我特
1: 别
0: 别喜欢那个独白，
1: 回味到那个
0: 然后他
1: 他的
0: 讲
1: 声
0: 话的
1: 音，
0: 声音，
1: 对。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从来没听过邓丽君的人说啊，好好听的声音，或者是
1: 她的声音太完美了，我觉得
0: 真的
1: 真的很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的那个感觉
0: 但她真的好认真，她凤飞飞，包含欧阳菲菲，他们一直，欧阳菲菲现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凤飞飞跟邓丽君他们一直都在找老师学唱歌，包含凤飞飞在走之前他都还找老师学，怎么学呢？他就找年轻人说来啊，比如说你会 R&B， 你用 R&B 唱给我听，然后我学了以后看怎么加在我里面，当我重唱好好爱我，我就要给一个新的在哪里加一点点。那邓丽君
1: 学习的精神，
0: 对，他也是找不同的外国的老师学唱歌，然后找不一样的人，就算你听不懂中文，他还是说那你唱给我听听，我觉得他很好学，那以前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负责帮他写稿，他去烙军到不同的部队要讲什么话，
1: okay, okay,
0: 其实没有人规定我要写什么，我觉得应该都讲差不多的话，只是我觉得邓丽君如果这些话透过她嘴讲会怎么样，我就偷偷那个稿子里面有的我时候就写一点
1: 心诗，写了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0: 我就写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渐渐从有些她采用，有些她不会用，有些她融合她自己的话，然后就捉摸她爱的那些文字，就觉得好过瘾哦。
1: 对啊，就是可能你也会透过她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她也会透过你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0: 然后他很喜欢跟年轻人合作。当年他已经是很有知名度，那我们才二十郎当岁，他就是选了一个20岁的年轻人的企划案，那是三个大学生还没毕业，我们学校的同学，然后他们都是广电系，他在所有的各家的企划案头挑了这个年轻人的，然后他就等于全场是他最懂，然后他教我们带我们做他的节目，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好棒。
1: 对呀，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很难得，
0: 是，所以现在一回想邓丽君就觉得哇，他其实好像很难有人取代，当年有好多人学早期，
1: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也还蛮会主持的，现在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画面，
0: 对啊，
1: 所以呢就有看到很多一些他以前的主持的画面，其实他也还蛮综艺的，我发现有的时候那个综艺摔他也会，你知道吗？就是对方讲了一个有一点让他不知所措的话，说他也会做一个那个要跌下椅子的那个动作，我就觉得好好笑，其实他真的还蛮全才的，
0: 对，他们很专业，尤其有

0: 一次我听他唱有一首歌，唱完以后我从舞台边，我怕他会哭，因为我就会预备 stand by 那个粉啊什么，你知道气质是什么都做了然后他一下来他问我说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以为他会哭，其实包含他唱那首歌，我就发觉他在不同的地方，只要唱那首歌，该给到什么的
1: 情绪
0: 情绪价值，他绝对是满的。他不会说今天只有五六个人听我，他真的在哪里，他都可以立刻讲到这首歌，他里面就是预备好我要给你这么多。
1: 是，
0: 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1: 我想他也就是一个感情很丰沛的
0: 是
1: 人，
0: 对，也很可爱，很可爱。
1: 很甜，
0: 很甜，
1: 对。
0: 所以提到这一场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你们取了一个好特别的名字，叫但愿
1: 人长久。
0: 对，
1: 她的声音就是长长久久啊，
0: 嗯，
1: 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0: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流行音乐一阵子会流行这样，一阵子流行那样，就是风格曲风会变，所以有些时候 R&B 啦，有的时候rap 好像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 rap 两句你好像就过时了，但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还是有一些会长长久久的。
1: 对啊，就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
0: 她没有太多的压力。
1: 我觉得也是因为她的歌声太特别了，太特殊了，所以很难被取代吧，应该是说无可取代的了。
0: 是，而且他对全球华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呀，他就是把大家的心都串在一起。对呀，一起听他的歌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空间，同样的一个情绪里面，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在那个当下都是在邓丽君的世界里面。
0: 你看我们聊这么多邓丽君，如果有一天当别人聊到林凡的时候，你希望大家 highlight 的是什么呢？
1: 希望，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会提到说，哎，觉得林凡唱过哪一些歌他觉得很好听，然后呢他会或是听过我的电台节目，喜欢我的声音。
0: 是，
1: 对对对，这个我当然还是希望人家会喜欢记住我的声音咯，对吧，
0: 那真的是你的宝贝。
1: 对，是，
0: 对，今天非常开心。6月6号是在
1: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
0: 哦，是最新的那个流行音乐中，
1: 对对对，就是高流。对，我之前去那边看过周蕙的演出，然后就想哇好开心，我今天自己也有机会能够站上那个舞台，
0: 非常期待到时候在台下可以看到。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复制贴上我们的台湾的各个地方。
1: 对，
0: 真的非常期待，既然你们都练了，
1: 是呀，
0: 对，我们一定要让这场热卖，然后在台湾各地都能够再一次让大家回味那个长长久久的好声音。
1: 是，
0: 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我们要来听一首林凡的歌，要不要给我们介绍哪一首？
1: 好啊，刚刚我们有聊到我最近唱了很多这几年唱了比较多陆剧的歌嘛，有一首可以推荐给大家听听看，我唱古风，林凡唱古风的感觉。这是一部叫做《七夜雪》，由李沁还有曾舜晞现在在大陆蛮当红的两位男女演员，然后他们主演的《七夜雪》里面我唱一首插曲叫做《逝光》，就是那一道光的那个逝光。我是唱代表女主角的心情，就是她是那一道暖暖的光芒照耀着男主角。
0: 你的声音肯定是光。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纪文老师，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定雄先生，知名的文化资产与老屋活化专家，现为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协理。萧协理拥有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与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双重背景，专长于文史调查、公共政策分析及老屋修护的营运，曾主导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与再生计划，成功协助鹿港长垣医院、高雄三和瓦窑、新竹新洲屋等指标的案例。他透过跨领域整合，将个案实务发展为系统化的策略，致力构筑健全的老屋产业链，正面回应都市再生与文资活化的议题。2018年熊本老屋团队因修复鹿港百年诊所长垣医院而凝聚，他们为老屋梳理文史、施作工程，开创结合主体策展、文化体验与专业咨询的永续营运模式，从中体悟到唯有集众人之力才能成就众人之事，为老屋创造永续的当代价值。这份理念正回应了台湾都市与城乡建筑高龄化的挑战。昔日的住宅、诊所、店铺或闲置的工业遗产，透过适切的修复活化，都能转化为活络街区的生活，建构地方自明性的核心节点。熊本老屋量身打造过程，是从前期的调研修复工程到后期营运的全周期活化策略，不仅保存历史记忆，更创新崭新商业与社会的价值，重新找回老屋与人紧密相依的关系。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邀请到萧定雄协理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与我们分享文化资产与老屋再造的实务经验，以及对永续城市治理的深刻期许。萧协理你好。
7: 好，陈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谢谢你来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7: 是是是、
5: 那我想第一个，你是大学学的是经济学系，你后来为什么会在研究所会去建筑与城乡研究所？
7: 这其实有受到老师很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在学经济学的时候，大部分的同学们大家都在其他教室，可能上企业管理啊、货币银行学、那我自己就很喜欢的是这个那时候讲的制度经济学、然后跟公共政策分析，然后我就去研究说到底台湾真的在土地上努力的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去碰到了跟社区总体营造相关的资讯、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其实我想要再往有这个经济学背景的状况，想要往更落地的方向来去处理、那可能同时也是因为我父亲是建筑师的关系、对，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空间对人的影响其实很大，
5: 对，
7: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去看说如何可以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系所是 对于台湾的社会跟文化政策有关怀，然后对于空间都市或是乡村的发展也可以讨论的一个所，所以我就投身去这个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去就读。
5: 在我担任文建会主委的时期，我跟台大城乡所有很多合作，夏雪里老师
7: 是是是是
5: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的政策就是从社区总体营造到文化馆，然后到历史建物再造，一直到目前的地方创生等等，它其实是连续性的政策哦。那在尤其是在文化资产方面，在2000年呢，我就把这个 UNESCO 的这些它的内容译注到我们的这个改法里面，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资法把它变成符合一个世界的这个 level 嘛，
7: 哈，是，
5: 所以
7: 是是
5: 刚好你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进来的。
7: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我就也开始读到了像刚刚提到的从社区总体营造，然后还有地方文化馆的这些运筹机制的这个事情来处理，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从这个方向切入进去。那切入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啊，很多馆所他们其实人都很有热情，
5: 对，
7: 大家地方上的活力，
5: 对，
7: 但是很多的状况我自己看到的是，诶，房子根本还没修好，
5: 对，
7: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去好好说明地方故事，
5: 对，
7: 或甚至尽力的把它留下来，
5: 对，
7: 只留在书里、照片、那或是纸上，我觉得那样子就很可惜，所以我就决定说，像刚刚老师讲到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接续性的政策，
5: 对，
7: 那我就希望我可以。

0: 走在最前面，
1: 对，
0: 帮大家把房子修好。
1: 嗯哼，
0: 那后面想要大家可以讲故事，
1: 嗯，
0: 想要做生意，
1: 嗯，
0: 那想要更对于地方有一些贡献，那我就可以在这前面先做一份能够完成这个事情的一个奠基，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嗯，所以我看到你成立这个有限公司哈，然后你是一条龙的做法，就是从前期的调研修复工程到后期营运的全周期的活化策略。因为我所碰到的文化人，他们大概对于这个调研啊或者是热情都绝对不少，可是在修复工程的过程当中就会碰到很多问题。然后如果到后期营运呢，因为没有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些训练，所以常常就会失败。所以这个一条线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那你已经有好几个成功的案例啊，当然例如像长垣医院，那恰好我在几个礼拜前还要去刚好去访问，然后意外的朋友说你一定要来看，然后我就有拨空去看，然后我对那里的整个的氛围还有整个的那个空间的设计哈，还有就是说讲故事的方法，我觉得是整套的哦。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长垣医院你怎么样介入啊，怎么样去一条线的一条龙的这样来经营。
0: 好，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协助彰化县政府文化局在做这个地方后馆的盘点。
1: 嗯，
0: 那时候的局长陈文斌他也是鹿港人，那就说其实他知道有一个名人许昌泽摄影师的故居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去帮他去规划看可不可以开这样子的一个文化馆。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去就会发现哇，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时空胶囊。
1: 对，
0: 因为在许昌泽摄影师2006年过世之后，大概有个大概15到20年的期间其实没有人住。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许家的这个许昌泽摄影师的夫人施友祥女士其实对于那栋房子照顾得非常尽心尽力，
1: 嗯嗯，
0: 所以它就像一个时空胶囊这样被封存在那边。对，那他自己顾房子也顾得很辛苦，因为老房子嘛，如果是这种砖造木结构的，它就会有白蚁的问题啊，
1: 对，
0: 它会有损坏啊，
1: 对，
0: 会漏水啊，那他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木床就换成气密床，那这个屋顶如果漏水就用铁皮屋把它盖起来，那壁画没有办法去修复，他就只能每天看着他，很辛苦的看着他这样子。那时候我就遇到了这个许家的算是第三代许正元医师。许正元医师就说，其实他也正在想这房子可以怎么办，因为他自己在荣总行医，那也很少回鹿港，那可是妈妈自己住在鹿港那边，对，那自己过这样老房，他也觉得就也是个正在思考要怎么办的这个时候，那我就跟许氏说没关系，因为我比较知道这些文化政策的对接，
1: 对，
0: 跟建筑工法相关的事情，不然我们就来申请的合作，然后申请看看有一些那时候有这个历史再造现场的小型修缮。
1: 嗯，
0: 那就因为那一次小型修缮，我们让它的第一进得以开幕，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开了一个爱玉店
1: 哦，
0: 对，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册店，
1: 哦，
0: 放一些台湾在地的书。那就因为那一次小型的修缮之后就大家就建立默契。
1: 嗯，
0: 对，那我们也跟家族有这个信任关系，那我们就跟家族说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往下，你整栋
1: 对，
0: 它其实非常大嘛，如果有去过的话，它其实非常大，那很需要资金的修复。那，嗯，那时候刚好那个郑丽君部长还有部长，嗯，他有一个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的费用。
1: 对，
0: 那我就说不然我们去申请看看。
1: 嗯，
0: 那一去申请之后，那个评审老师就说这栋房子真的很漂亮，
1: 嗯，
0: 对，大家如果有幸能够让它修好的话，
1: 嗯，
0: 就好好的修，
1: 嗯，
0: 那也因为家族也有支持，那我们也有修完，嗯，那除了修好之后，那徐医师也是说那到底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1: 嗯，
0: 那我自己就在想说，我自己学经济的，
1: 嗯，
0: 又做城乡的研究，
1: 对，
0: 那其实应该让这一套本身可以好好的对于刚刚所讲到鹿港可以讲故事，
1: 对，
0: 因为它非常特别的是它的第一任屋主，好，这个许都医师，
1: 嗯，
0: 对，他是我台中一中的大学长。
1: 哦，是这样子。
0: 对，多大呢？就是他那时候是台中一中开始有学生的第一届，
1: 哇，
0: 的第一号。
1: 哦，真的。
0: 所以就是 没有人比他大。
1: 啊，对对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是这样。那我就决定说，其实他这可以讲从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小镇医师的故事去让大家看到，因为大家以往可能看到鹿港都是哦，不见天街啊，
1: 对
0: 啊，鹿港芭蕉啊，
1: 对
0: 啊，一府二鹿三艋甲，可是。其实对于人物的这件事情里面，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怎么去生活，
1: 对，
0: 我觉得空间留下来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做一个复合式的方式，
1: 嗯，
0: 让它可以一楼作为一个甜品店，
1: 嗯，
0: 二楼有博物馆，
1: 嗯，
0: 三楼有一个茶店，有这个和氏跟杨氏茶店，然后刚好可以去把这个地方去修复，
1: 嗯，
0: 那也因为有文化部的支持，家族的支持，那最后经费不够的部分，我就跟许医师说没关系，熊本老屋来出，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用这种以修代户的概念，
1: 嗯哼，
0: 来跟你交换，我跟他换了25年，
1: 哦，
0: 那我定期还是让他们的神明厅可以有家族进来做祭祀活动跟家族的聚会，那其他的地方我就会把我帮他活化，然后帮他们把家族的故事挖出来，
1: 对，
0: 所以就是大概目前我们在2025年的6月已经开幕，
1: 哦，
0: 所以刚好，
1: 哦，所以才开幕没多久，
0: 快满一年，
1: 哦，
0: 快满一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那就目前它其实就会刚好的去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河汉阳的文化，作为一个台湾人在里面从建筑的角度跟文化的角度如何交融在一起，这样子的一栋有故事的建筑。
1: 而且许独医师他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他的夫人，
0: 哦，对，黄十一女士，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然后再来他的儿子是摄影专家嘛，
0: 哦，对，是是是，
1: 其实他们每一代都有他们的故事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就是现在如果去参观的时候，你们也是用文化馆这样一个方式嘛，
0: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刚才我们有谈到这个就是鹿港的哈这个医院，那你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文化馆，但是你在调研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或者是你在重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
1: 是是，因为我刚刚那个主委也有提到说，他的第二任屋主许昌哲摄影师，他是台湾在目前保存最多底片的一位摄影师，刚好在今年的6月18在可博馆会有一个展览讲他的故事，那他其实有保存25万张底片，
0: 哇，
1: 对，他照的东西都是台湾的这些风土民情人物故事，那一些建筑的事情，
0: 那会不会有没有那个毁损呢？
1: 有，也有科博馆也有在做相关的修复。对对对，那我讲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于在做老屋修复的这个从业人员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0: 对
1: 对，因为他就是会拍家庭嘛。
0: 对啊，
1: 会家庭就会有照片。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修复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我只要找不出来他原本长什么样子，我就会去问这个许正元医师，他就说那个许昌哲摄影师有没有留什么样的照片在这个地方，然后许正元医师就会非常认真的去找说有这里有这个地方。所以与其说刚刚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跟大家在修老屋比较有幸运的地方。
0: 对对，
1: 是因为他有留有大量的照片。
0: 对对对，
1: 那他里面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大概是三个。第一个就是他的屋顶，因为那时候有说就是其实在老屋子其实最怕的就是漏水这件事，一漏水就有很多相关的问题，你会有白蚁，然后你会湿气很高，就会有鼻癌，这件事情都进来。那时候我说那个许昌哲摄影师的夫人石友香女士今年96岁，那她在照顾这个房屋就是赶快用铁皮把它扛起来，所以其实是保存的还行，在她发现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要先开来嘛，要把这个红瓦给大家看到。所以红瓦在修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做法是用那个敲击的方式，从下面看它的木原梁有没有损毁，所以我们就这样做测试，那大概有38支左右，对，所以木原梁就要需要抽换嘛，但是我们在打开那个铁皮屋顶的时候，就发现哇，那瓦片也大概状况都已经很差，所以瓦片都要全部卸下来，那卸下来之后呢，再从上面再敲，就木原梁坏的部分就更多，
0: 哇，
1: 对，坏了一倍，总共有76支、对，需要抽换，所以换木原梁就非常的辛苦。那还有楼地板的木原梁也要抽换。那它里面有神明厅嘛，然后我们就跟石友强女士说：“哎，阿嬷，那个我们要换木原梁，那神明厅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移动一下，换个地方拜拜？”阿嬷就说：“不行，
0: 不行。”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尽办法，后来就在里面再搭了一个 housing house 的一个保护空间，让那个神明厅可以阿嬷，我们就有我们的工地主任每天进来陪他拜拜。那上我们的换的瓦换木原梁的方式就从上面抽换，用这种方式。那再来最难的部分，其实就是还有壁画修复的部分。它里面大概有这个郭心凌的画跟王希平老师的字，这个中部的郭派的大师，
0: 对，
1: 他们的壁画大概目前要龙山寺也有。
0: 对，
1: 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民居里面一支最大片的这个壁画，
0: 很少，
1: 很少见，
0: 在民居里面，
1: 然后保存的这么好，
0: 对，
1: 可保存的很好也是很辛苦了，就是状况也是很危险。那我们自己就因为我也不是修壁画专业的，想到这时候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底修起来会多少钱，那就赶快跟这个那时候有一个李志尚老师在做这个壁画修复的老师去讨论跟协调。那一边修壁画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让大家也看到，因为很多的老建筑在修复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好像关起来，然后过了5年门打开，然后就修好了。
0: 修好了，
1: 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跟大众沟通过程的好机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后面在修，然后前面也有壁画，然后我又有一个刚刚讲到的这个甜品店的开启，我就希望大家在一边吃爱玉的时候可以一边看到壁画的修复，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老师讨论，他就说这个没有问题，也是个很好的沟通方式，所以我们就会让他看到每天就拿一点点拿那个针筒去注入在那个斑驳壁画的后面，然后再用小的那个拇指大的这个熨斗把它烫起来，每天就这样进展一点点一点点，大概就修了2年。
0: 哇，
1: 对啊，那个我们也是看了很辛苦，就觉得哇，这一大段真的是很辛苦，所以
0: 我这位老师很有那个 patience。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像文艺复兴时代一样，大家在室内看米开朗基罗
0: 画
1: 画，
0: 那
1: 我们也是可以让大家一边吃爱玉，一边看到一个鹿港的壁画的修复的过程。
0: 那你们有没有录影起来？
1: 有，我们全部都有录影起来。对，我们整段包含我把物件要搬出去，因为那时候家里像一个时空胶囊嘛，都要清空，才可以修嘛。
0: 对，
1: 那时候我就在彰化的附近，鹿港的附近，在和美那边租了一个200坪大的仓库，所有的东西我都跟那个许家说都不能丢，我们先把全部
0: 搬过去
1: ，然后在里面盖了一个摄影棚，一边甄别，然后有价值的把它拍照起来，记录建档，然后这样要放，因为不可能全部东西放回来嘛，
0: 对，
1: 所以放，然后到时候再放回来的时候，它才有一个它好的编号，用这种方式来做修复，我觉得。真的是老屋，真的是需要好好照顾了。
0: 对对，那你们的人手一定很多啊。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是在你们公司里就有很多的部门，或者是你是有人主导，然后跟外面的公司合作。
1: 基本上我们公司自己 in house 大概就台中大概就15人。台北还有15人。那营造厂在高雄我家营造厂大概就有100多人这样子的规模。对，那基本上我们希望是可以从调查研究做到规划设计，然后相关的法规检讨，那再来还有做工程。基本上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全部完成。对，所以所以这样子屋主才可以去省他相关的成本，不然你说如果有一个屋主他对于一栋老屋不熟，也不知道自己家应该怎么来修的时候，他其实要对到很多人哦。
0: 对，
1: 你看啊，如果他需要做温室调研，就需要温室调研的专家。
0: 对，
1: 要做规划设计，要有建筑师。
0: 是，
1: 那你又要有那个就是通公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规划，对，要政策对接的人，然后再来往下到工程，你要有工地主任，你有木工，你有瓦作，你有泥作，对，然后不同的专业。所以那时候算起来大概一个屋主他谁都不委托的话，他全部自己来，他至少要对到18个人。
0: 对呀，不可能啊。而且他要找对的人。
1: 是。
0: 有的时候你找错的人你还更惨。
1: 对，有很多的这个成本消耗就会在里面。
0: 对对
1: 对。
0: 像我自己做了很多那个就是古迹修复或者老屋再造等等的。其实就有常常会有一些纷争。那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所托非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一件事情。那会不会跟你父亲是建筑师，你对于这个营造这方面也都有认识，所以你可以找到好的合作和伙伴？
1: 应该我们是因缘际会，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正在帮长远想说该怎么办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要修屋瓦嘛，我就有找到三合瓦窑的这个第五代窑主李俊宏李老板。对，那他就带着当时候那个我们公司最重要的那个合伙人洪博耀先生，他就一起来。那我比较通的其实是从文史调查到设计到规划这一段。那他比较熟悉的，因为他跟过这个谢英俊建筑师，对，所以他就通的就是从营造这一段。那我们俩

0: 两个都一直很想要去让这个老屋可以好好的活下来，找到他的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的相遇就在长庚医院。
1: 哦，
0: 对，
1: 然后刚好你们这个擅长的部分刚好可以契合，可以合作。
0: 对，可以契合，可以合作。
1: 对对对对，因为这就是要专家。
0: 对，这真的是需要有耐心。
1: 对啊，
0: 要跟他磨。嗯，
1: 对
0: 对, 对，像我们长庚医院就修了8年。
1: 对，应该要有说，应该要有热情才。
0: 对，我开始修，我开始修的时候才30岁啊，现在我已经39了嘛。那接下来再加25年的营运，然后我在63岁、64岁才有办法在长园退休。
1: 那你们的营运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们营运在这个预算上，或者是在开销上，是能够如何能够让它永续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对，很多人也说，哎，你一间房子如果只是修好之后，开咖啡厅，开甜品店，开博物馆，基本上我们研究过台湾大概很难只靠这个去生存。那我们自己其实觉得是说，我们自己的专业应该要可以融合进去。我们自己也觉得说，一间老建筑它不应该只是在使用上只能是某些特殊的存在，
1: 对，
0: 它应该可以是跟整个城镇融合在一起，它可不可以是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它可不可以是一间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有的地方它以前是银行，那未来是不是可以继续变银行，应该也都要是可以的，就它应该要是它的角色只要经过好好的去修缮然后去规划，它其实应该可以跟现代的建筑一起好好的融合在一起，因为老屋其实跟人一样嘛，你出生就开始迈向那个变老，
1: 对，
0: 你就会年纪就变大，你就会有经验的增加，那你刚盖好新大楼它也会开始走向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像我们自己对老屋的定义来讲，它其实就是只要已经盖好的，它就可以算是老屋了，我们就开始觉得它需要被照顾跟讨论，对，所以我们自己在长庚医院那边，我们以前长庚医院它是许都医师毕业之后回到小镇去看顾乡里，那我们希望这个现在它也是可以继续有医院的这个价值，它真的可以去做经济上的自偿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希望它变成设定是老屋医院，可以我们自己就有一组 team 在那边，那当大家看到熊本老屋在长庚医院，你的这个木结构怎么修，你的屋瓦怎么修，你的日本时代的这个建筑怎么修，它其实刚好都可以对应到不同年代搭的建筑物的一些修法，所以它其实像一个修润一样，那我们在那边就是有一组 team 在做帮忙大家做老屋咨询，所以我们就叫做老屋医院，它可以出诊，然后以前的医生都要出去帮大家看嘛，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很忙啊，就是帮这边也有讯息过来说，我的老屋可以帮我看一下，可以怎么来做，那边老屋看他怎么来做，我们就会去出诊帮大家做一个老屋健检，
1: 像有台湾也有那个树医生，
0: 对，
1: 他们也是出诊去帮树看病。
0: 对对 对,
1: 对。那如果这个制度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所以你们这个也是你们的经济来源之一。
0: 对对对，
1: 所以老屋看诊，然后还有就是现场你们有卖东西可以吃，我记得有甜点什么喝茶等等的，
0: 是，
1: 还有进去的门票，不过门票太便宜了。
0: 努力啦，大家现在我觉得主要是要翻转大家对于这些就是场馆文化场馆有收费这件事情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自己学经济嘛，就是应该要让使用者付费，那我们可以给予更好的服务品质的提升，所以纵使大家说文化场馆是不是就应该要免费，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就花了这么几千万呢，
1: 对呀，
0: 在里面，那你出个100块还给你有甜品或是商品的折抵，那我觉得慢慢来，我希望是一个做长久的事情。
1: 那好比就是说你们在那有没有办什么读书会啊，或者什么什么这样子？
0: 我们办了很多活动，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其实希望可以把大家从小到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感把它放进去，所以比如说我们最近有在办这个周岁抓周，
1: 太好了，
0: 对的活动，那到比较音乐性的，我们那时候也有邀请这个罗时荣老师，然后这个大家在跟许廷伟这样的舞者，然后还有其他的这样的音乐家一起做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艺术实验，我们会邀请舞者带大家进到每个空间，然后就有不一样的 音乐家跟演奏出来，这样，所以就会有音乐的表演。那最近也有各种，比如说像是夜巡博物馆这样的活动，那甚至跟许昌哲摄影师致敬，就是带大家去鹿港的以前街道做新旧照片对比，
1: 对比，
0: 对，就是大家可能以前鹿港的导览活动就比较多是单纯的讲讲故事，那我们希望透过许昌哲摄影师的照片给大家看以前的鹿港是长这样，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对对对，
0: 类似有这样比较特殊规划的，所以活动都一直在里面有在去做讨论。那像是云科大的退休教授苏明修老师，他自己就在研究的是嘉义的医馆，以前嘉义医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故事。那我觉得长荣医院也可以做这样的交流，所以也有邀请他来演讲，做交流，这些我们大概都有一直在绞尽脑汁
1: 在推动，
0: 对，去想象老屋可以做什么，甚至也有人来拍婚纱，还有汽车来拍广告，这些其实都也都有，有些我没有想到的，他们大家都会自己发展，因为当你一个空间留下来的时候，
1: 对，
0: 那个
1: 就要回到那个时代，
0: 故事就会自然发生。
1: 那你们就等于是租借场地，
0: 对，用这种方式。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刚才你已经跟我们分享了长垣医院的他这个老屋再造，然后也重新找回了老屋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到了现代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的生活互动。那我也知道你做过了高雄的三合瓦窑，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去做这个瓦窑？
1: 因为三合瓦窑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都说叫做文化资产的材料的生产基地，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瓦窑厂都是用现代技术在做，那三合瓦窑是唯一一个它从这个日本时代到战后都没有断掉过的一个瓦窑厂，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文化资产生产基地一定要把它去修跟救起来，因为其实瓦窑现在面临到很大的这个经济危机，因为现在大家盖房子不一定要用到瓦片嘛，也不一定要用到砖嘛，砖现在很多都是越南进口啊的比较多。那时候这个李老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们出过非常多的这个现代文化资产的一个材料，比如说像是板桥林家花园、雾峰林家花园、凤仪书院、其实这些地方都是用他们家生产的瓦片跟这个砖来做的。那我们就希望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非常棒的文化资产的一个活的博物馆。因为在他那时候登陆历史建筑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只剩下唯二两间，一间在台南，一间在高雄。那后来十年之后他在给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台南这一间已经消失了。所以他变成唯一一个留下来的瓦窑。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帮他去把他的动线啊，从经济层面，因为我自己学经济嘛，经济层面去想说如何帮他从他的产品研发可以做得更面对到现代的市场，那同时也帮他去优化的整个动线这件事情。那他现场也有非常棒的三个老

0: 老的龟仔窑，
1: 嗯，
0: 是这个历史建筑的本体。
1: 哦，
0: 但是因为他的那龟仔窑，他有一些土地产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可以好好的去修它，
1: 嗯，
0: 然后我们目前就是跟他有很多密切的合作，
1: 嗯，
0: 对，所以就让他可以，包括我们长园医院的那个砖跟瓦都
1: 是
0: 从三号瓦窑这边出的，这样子，嗯，那也有很多知名的在修这个老屋或是历史建筑还有文化

0: 可是你就要做，所以每一个成本也很高，
1: 也很高，
0: 对，
1: 要设计。
0: 对对，目前也有转往一些文创品的发展，像小的砖啊，
1: 对，
0: 然后小的文创品他们也都做得不错，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应该说他跟你们合作的比较多吧，因为你现在应该有很多案例在做老屋再造嘛。
0: 对，目前还有一个是在2023、2024年大概那个时间点去修好的这个新竹的新洲屋。
1: 哦，
0: 最近台湾这个邱如华老师他们成功的去推展了这个菊园百货的登陆士林古迹。
1: 对，
0: 那其实那时候台湾最有名的有三间百货公司，台北就是菊园，那台南就是林百货，
1: 对，
0: 那高雄就是一个基金百货，
1: 嘿嘿，
0: 那这三间其实非常有名，
1: 嗯，
0: 那他们都是日本人那时候在台湾出资去盖的，那其实还有一间，虽然它不叫百货公司，但是它其实基本上就是间百货公司，在新竹的叫做新洲屋，
1: 哦，
0: 就是新竹州的亚房子这样子，嘿嘿，新洲屋。那时候有去访谈过那个蔡仁坚前市长，
1: 哦，
0: 他就说他小时候要去念竹中的时候，爸爸都叫他你有什么要东西就要去新洲去采办，因为他们都会进最好的舶来品。对，那那时候非常有运气，非常好，就是那个新竹的红梅，哦，跟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地方的品牌，那他们的执行长陈天顺执行长就有幸找到，欸，不然讲我有幸去接到他的这个委托，就是希望可以帮新洲屋的建筑物本体做建筑调查的研究，嗯，
1: 哦，
0: 那修完调查完之后他觉得，嗯，欸，我们做的这个调查非常的精彩，
1: 嗯，
0: 那希望我们可以持续帮他做修缮的部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以他的这个理想上是作为新竹人大客厅，
1: 哦，
0: 一楼作为展示空间，
1: 嗯，
0: 然后二楼作为一个咖啡厅，
1: 嗯，
0: 那三楼还有这个书店，
1: 哦，
0: 跟共享厨房的方式来做，
1: 嗯，
0: 那时候在修的时候就哇，就也是因为长庚医院是刚刚讲的是台中一中第一届第一号的毕业生，那新竹又新竹的新洲屋又是台湾人盖的第一间百货公司，
1: 哦，
0: 我觉得哇，真的是在帮台湾，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当然都不是我修嘛，因为我就是出规划，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去策划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那很多人的协助，但是有幸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帮台湾这样留下一些很棒的老故事，尤其是空间，
1: 对对 对,
0: 对，我觉得是在我这里面我自己是很享受啦。
1: 那新洲屋我还没去过，欸，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不知道，
0: 哇，一定要去，
1: 对对，那我会找时间去，
0: 对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在把它的一些老的这个结构去找出来，然后它里面有非常有趣的很多实验性的这样的，刚刚讲到建筑形式，
1: 哦，
0: 都是那时候他这个新洲屋的屋主戴无师先生跟他的儿子戴无传，
1: 哦，
0: 去东京考察回来，
1: 嗯，
0: 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是那时候算是在昭和里面做一些不对称的这个建筑物表情，
1: 哦，
0: 非常的有意思，
1: 哦，那所以这个是属于私人的财产，
0: 对，私人财产，对，
1: 哦，那也是私人出的钱，或者是政府有协助，
0: 他这边是主要政府大概协助在20%左右，也是走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
1: 嗯，
0: 那 Ben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新竹的企业家，
1: 嗯，
0: 他就觉得诶，他可以往这一块帮地方多做一点事，
1: 嗯，
0: 对，那一年他修好之后也得到那个侯金堆的建筑奖项，
1: 哦，
0: 对，非常的厉害。
1: 那请问就是说他现在营运呢？
0: 营运就是由或者团队来做营运，
1: 哦，
0: 他们还要研发在地的物产，
1: 哦，
0: 然后还有跟这个日本的杂志一起合作，
1: 哦，
0: 又出在地的杂志，
1: 哦，
0: 我觉得算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1: 啊。你说上面还有那个图书馆，
0: 哎，有书店，
1: 书店
0: 、
1: 哦，那就有点跟成品一样，
0: 哎，有点累，
1: 就是有点这个生活美学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复合式的推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让大家认识新竹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就跟我们长庚医院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好好认识入港一样，
1: 对 对, 对, 对，
0: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小人物去映射到当年那个大时代，因为台湾就是一直从这100年来都是壮阔波澜嘛，
1: 对对对，
0: 印证到那个大时代 的, 对对对的故事这样
1: 子。我会觉得在就是长庚医院的那个时代，就日本来到台湾以后，刚好日本明治维新，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全盘西化的同时，台湾也是开始西化，就有很多制度的建立。我也去找到了一段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婚礼，然后是从南投到台南，就是新娘住在南投，然后 来迎亲到台南。

0: 就他们真的那个车队是很惊人的，我就没有想到说在那个时代台湾已经这么的西化。
1: 是
0: 嘿，然
1: 是
0: 后他
1: 是。
0: 们到火车站以后，在火车到台南的过程，他们就包了好几个车厢，里面就有甜点、有酒、有什么，然后也有服务生。
1: 是是是。
0: 我在想，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么奢侈了，怎么在那个时代就有？然后
1: 对。
0: 在他是整个婚礼全部拍完，我就会觉得台湾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他的在美学方面、在生活方面的这个，可以讲说达到了某一个程度，是我们现在没有想象到的。
1: 嗯，因为从建筑的角度来讲，以前大家都是把身家去放在那栋建筑物上，因为就是
0: 对。
1: 要可以传好几
0: 房，
1: 代，
0: 对，
1: 所以像长庚医院本身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个砖造木结构比较汉式的建物啊，它在砖造木结构的时候，又有一些那时候就受到它受到西化的影响，又有一些西洋的雕塑，有点像是这种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这种柱头
0: 对
1: 的
0: 对，
1: 设计，那又受到日本时代这个折中主义式的这个街屋形式，所以又有很接近快往就是折中主义式或是这个 Art Deco 的形式的建筑，就看哇，那时候像刚刚主委讲到的，那时候台湾人在美学这一块其实是很用力的。我在想，那种用力甚至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0: 对，是啊，是
1: 在
0: 啊，
1: 这个里面。
0: 对，
1: 我讲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就是刚刚像主委提到那年的生活，因为那时候许都医师他其实是有受到音乐教育、西洋音乐教育的这个影响，他是拉小提琴的，
0: 对，
1: 所以他每天晚上9点就会把那个他们家第一进的窗户跟门打开，然后对外拉小提琴，然后我们就会访谈到附近的居民，他说他们小时候就是
0: 晚
1: 祈
0: 上
1: 祷，
0: 都有音乐会，
1: 也固定在9点的时候会把他们自己家的门 打
0: 打
1: 开来，
0: 开，
1: 然后就听许都医师拉音乐，然后我们也在那个日日新报上找到了那时候就是由这个长庚医院院主许都医师开设的这个纳凉音乐会，在夏季这种仲夏的晚上，就大家一起来做音乐演奏，然后与民同乐，这样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常生活。然后是我们在教育上哦，可能诶不知道，然后可是真的你看到这些建筑物保存下来，小提琴保存下来，家族的故事保存下来之后，它就可以被真的在鹿港这个地方建构出来，就会非常的有意思。
0: 对，那个就是台湾的文化的底蕴了。
1: 是是是
0: 那我
1: 是
0: 们也
1: 是。是是
0: 可以看到，我自己是在做很多田野调查，会发生，哇，我的天啊！我们现在称现代，在100年前就已经非常现代了。哎，
1: 对
0: 我
1: 对
0: 们
1: 对，
0: 现在还没有那么奢侈。
1: 我们长庚医院它在1925年开设嘛，哈，对，那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再重新让它再开，所以就是这
0: 一
1: 100年
0: 百
1: 来，
0: 年来，
1: 对，我们就把它相关的故事，然后跟生活的器物，然后照片，然后让大家去的时候就像走一个时光隧道一样，可以了解每一代人怎么一路活到现在的。我觉得那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很有趣，像主委提到，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找到自己是谁，我们的过去在哪边，那以及我们未来可以往什么方向走，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当你这样的房子没有被保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很难去
0: 但你就没有
1: 讲
0: 办
1: 这样
0: 法
1: 的
0: 去
1: 故
0: 想
1: 事。
0: 象，你也不会知道。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这个老屋的保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还好有像你们这样的团体，也有像你这个又学经济又学建筑的人投入。
1: 谢谢
0: 因为
1: 谢
0: 我
1: 谢。
0: 在推所有的这个老屋再造或什么时候，很多是文化人出来，文化人一进来，前面的热情调研都没有问题，可是后面就有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然后要知道说未来要怎么样能够永续发展，
1: 嗯
0: 所
1: 嗯。
0: 以像你们在经营这个长庚医院的时候，
1: 是是
0: 你
1: 是。是
0: 刚刚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你们一些业务嘛，
1: 是，
0: 那这个尤其你们变成是老屋的医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你这个名称也非常好。
1: 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往一种长期主义的精神往下看。一栋老屋可能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一般啦，哈，比如说家族可能有10个人，可能就一个对他小时候的生活特别有感情。其他9个都会说啊，不如我们把它拆掉变停车场，或者拆掉盖新的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 在这栋，因为我们就会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这房子也没什么，我们这马波萨，
0: 对，
1: 常常
0: 这
1: 样。那我觉得跟大家讲说，其实每一栋老屋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办法去让你的老屋去讲出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
0: 对，
1: 那这个独一无二故事它如何转成未来的商业营运，
0: 对，
1: 这个就很重要。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会去营运修缮营运的这个新竹新埔的潘景和故居，
0: 哦，
1: 他就是当年的老镇长的家，那我们就很希望去跟他们谈说，我们去把他最重要的东西找出来，
0: 嗯，
1: 去转化成未来我们希望可以作为是一个旅宿业这样的一个精神，
0: 对
1: 对。然后他如何可以让大家进来住，就说啊，我再也住不到这样的空间，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
0: 享受这样的生活，
1: 对，这是个关键，就是说你如何放长线跟大家讲说，哎，其实我们不一定那么快只要去跟这个比较资本主义式的房价，
0: 嗯，
1: 去对起来，
0: 嗯，
1: 可你可以有更长的方向，是说，哎，当今天它成为一个这个具有文化资产的或是文化价值的一栋老屋的时候，哎，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里面去找出来它可以做哪些事。所以像我们自己最近正在做的是左营眷村。
0: 哦，
1: 比较大一点的这样的这种眷村规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跟文化局啊，
0: 对，
1: 那跟附近的这些建设业者去讨论说，哎，一个好的空间，
0: 哎，
1: 保存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更多不一样的，跟现在生活跟城市交融在一起的空间，这样。
0: 那眷村这样的案子是，公家来找你们还是怎么样？
1: 他那个其实是很有趣，就是说他的设定，或是说他让出某一些土地，
0: 嗯，
1: 让这个建设公司可以盖高楼，
0: 嗯，
1: 但是你要承诺说有其他比较值得保存的区域，
0: 必须保存下来，
1: 你要保存下来，跟营，嗯，要营运长达十年以上。
0: 哦，
1: 对，
0: 哦哦，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model， 就是在经济上可以可持续，
0: 对对，
1: 你让部分的开发需求获得它应有的土地价值，
0: 对，
1: 可是又可以让好的故事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去留下来。
0: 嗯，
1: 那它里面就是需要走这种跟这个都跟开发相关的事情，
0: 哦，嗯嗯，
1: 那大家听到都跟都比较多，就是重建这个故事。那其他里面还有整建跟维护，
0: 哦，
1: 对，那我们其实就走在整建跟维护的路上。
0: 那只有十年的话，万一十年以后又要改掉，会不会？
1: 对啊，所以我会希望，其实未来这样的政策应该要更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像我们自己在看，都是15年、20年以上这样的故事。那大家在这边经营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说，哎，我的这个折旧摊提，
0: 对，
1: 啊，我的获利基准可以怎么来设，我不会经营三年就被赶走，我经营五年就被赶走。我们可以用更好的长期主义的精神来让台湾的故事可以被书写的更细腻，
0: 嗯，
1: 然后更有它的经济永续。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萧定雄协理。萧协理，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知道你们年轻人投入这样的行列，我觉得非常的真的是欣慰了啊！因为我对于老屋的再造、社区总体营造、文化馆等这样的能够保存台湾原有的文化，我是非常在意的啊。
1: 是。
0: 那你做了这么许多，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在一个就是帮大家留住空间、留住故事的潜力的一个角色。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希望后面有更多的伙伴跟团队，
0: 嗯，
1: 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老屋修复跟老屋的营运还有这样的规划，其实它是一个大蓝海。
0: 对，
1: 我们其实很常常找不到好的、更好的木工，或是泥作、瓦作或是经营的团队。所以其实我每次在自己在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加入我们。就是我不是一个独占的事业，
0: 嗯哼，
1: 那做这个事情其实很辛苦，
0: 对，
1: 就是主委知道为什么我们熊本老屋要叫熊本吗？
0: 不知道，熊就熊本，
1: 对啊，
0: 烧本钱的，
1: 对对，就是做老屋，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隐藏成本，
0: 对，
1: 但是这个你如果放长线的时候，其实它会变成是，我会觉得它等于算是一个很好的前期投资，
0: 嗯哼。
1: 你如果做得好，其实你这些故事留下来之后，你有一个点，你就可以有一个面，一直往下去牵，有一个面之后，就可以跟不同的地方把这个社群网络连接起来。所以我自己的期许是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一块领域，
0: 哎，
1: 大家都觉得做老屋是一门好生意，做老屋我可以把我自己家的故事讲出来，做老屋我可以有我更好的这个经济循环在这里面。我觉得当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就很自动的把老屋保存下来，然后讲他的故事，会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0: 对，
1: 像我自己在这个很多文献资料上，我自己读到最近最有趣的是荷兰，他们有把一个老教堂，他废弃了，但他就把下面改成是一个游泳池，变成是一个社区的游泳池，哎，这就很特别啊。然后或是像是爱马仕，他们就会把老屋的立面的砖换成是玻璃砖，所以让整个光影的变化，既保有老屋的形式又不一样。我希望除了从设计上可以有些更多的变化，从使用上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团队人数也有限，所以大家来一起想说这些老屋可以做哪些事，更开启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会是熊本老屋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然后萧协你自己也还很年轻，所以他呼吁更年轻人加入行列，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的未来奠定台湾过去好的东西都能够留下来。
1: 是是，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主委，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幸德总统今天与《经周刊》所办的总统与青年论坛，总统指出他致力国家更安全，在台湾面临中国文攻武吓、对内统战渗透的时刻，他不仅强化国防力量，同时也强化经济韧性，并且跟民主阵营并肩站在一起。另外，对于小红书、抖音的影响，年轻人未来恐怕把中国当好人，这也需要特别注意。此外，对于新北崇光高中学生所提的高中生未来红利计划，他表示这与他日前提出的成长津贴可谓所见略同。他希望政府能帮年轻人准备第一桶金，在未来人生可以创造出更多机会。记者杨雨清报道。
2: 赖清德总统30号出席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的青年论坛活动，本届论坛共收集全国47所学校59组提案以及400多则网络提问，现场共有近300位学生出席参与。第一组来自新北崇光高中同学提出的高中生未来红利计划，参考美国总统川普的儿童未来账户概念，帮助高中生存钱。赖总统表示，这与他之前才提出的0到18岁成长津贴计划可说所见略同。不过总统表示，同学们的计划到18岁是领新台币28万，他的可会领出36万，还有利息尚未计入。这些钱让同学们未来要念大学、要深造、要学技术或要创业都可以。赖总统希望大家要善用政府给的这第一桶金。总统说，
3: 要善用政府给你的第一桶金对吧？政府对大家很照顾，期待很深，这一桶金是要让你蓄积更大的能量。
2: 学生们也有提到朝野和谐问题，总统表示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他并透露过去因应外力威胁严峻，曾主动邀请在野党来到总统府听取国安报告，但很可惜最终未能成行。而在过去朝野冲突很厉害时，他也曾召集府院进行院际协调，他感谢五院院长抽空出席，然而因为目前朝野环境

0: 定各院长们回去，往往未能执行协调结果。而在过年期间，也有邀五院院长喝茶，大家不谈国家大事，先聊聊改善朝野氛围。总统希望未来大家能以国家利益优先，以人民福祉为上，让国家能保持稳定发展。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凤凰花开，国立台湾大学今天举办毕业典礼，并由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创办人林子君担任致辞来宾。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毕业，林子君表示，大家与其焦虑被 AI 取代，不如掌握人生主动权，反而让 AI 成为良好工具。台大校长陈文章也表示，保持韧性与热情，持续学习，相信社会会因你而更好。请听杨雨清的报道。
0: 台湾大学30号举行毕业典礼，学士班毕业生有5497人，硕士班毕业生有5440人，博士班毕业生有606人，总计11543人。台大邀请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林子君担任致辞贵宾。林子君表示，自己十年前也坐在台下的位置，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不过他表示，或许大家都有点习惯去找标准答案，但人生不一定一开始就找到标准答案，他鼓励学弟妹们可以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专业都有意义，让自己过更好，让别人活得更有选择。而现在毕业生活在 AI 快速发展的年代，很多人都担忧工作被 AI 取代。林子君则表示，与其焦虑，不如思考自己是否能用 AI 找到自己的梦想跟志业，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就不用怕 AI。 林子君说，
2: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反而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让大家去定义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会用 AI 去了解说，既然我找到我的热情，那我要怎么更快的完成。我觉得在于那个主动权，当我们失去人生的主动权的时候，我们会很惧怕 AI， 可是当我们有人生的主动权，那我觉得 AI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梯，可以让我们往上走。
0: 台大校长陈文章也勉励毕业生，在 AI 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取得变得十分容易，能力的定义正在被重新改写。而在这样时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他认为价值判断、同理心、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更显重要。陈文章说，台大持续推动跨域学习的原因在于培养理解世界、回应世界的能力。未来比起你学过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能解决什么问题。此外，他认为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韧性这种能力特别需要受到重视。唯有走过困难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所有的不顺遂都会累积成前进的力量。陈文章也提醒毕业生们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勇敢跨界，积极尝试，坚守价值，诚信利他。他希望大家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带着好奇心探索未知，带着同理心与他们同行，也带着责任感去选择你想成为的那种人。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沈柏阳今天探访大龙市场摊商，他表示希望能为大龙市场的动线带来革新设计，带入人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回应，市府根据各个传统市场的特色，今年已经持续导入活动，调整空间，带动人流。记者陈国伟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30号前往大龙市场，对于摊商谈及市场的动线问题，沈柏阳表示，大龙市场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市场，肉摊肉商非常有名。他还记得以前爸妈会来这边买馄饨，还有人以论文专门讨论大龙市场，但是大龙市场在改建后，外摊和里面的摊位形成断裂，没有办法带进人潮。
4: 我相信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带来革新，把这个重新动线设计之后，让人潮能够带进去。
3: 台北市长蒋万安30号出席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大龙市场是台北市海沙屋住宅及市场改建共构的首例，2019年正式启用，市府当时对连续闲置的空摊进行空间整并，引入指标性的店家带来人流，并打造共享厨房，举办很多的健康饮食讲座及亲子厨房，带动更多商机，同时也导入电子支付。
4: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就台北市各个传统市场根据它的特色，我们来导入各项的活动，做空间的调整，软硬体全面的提升跟优化。
3: 对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在议会质询时自己跟自己打赌说，如果沈柏阳当选台北市长，就捐新台币100万元给台北市社会局。沈柏阳笑说，没想到政治现金专户才刚开就突然有那么大的惊喜，政绩又加一，但也强调现在社会局的业

0: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人力上的问题。不管是寄养家庭的数目，还是收出养的业务移到社会局，真的是人仰马翻。所以现在需要的不只是金钱，而是要怎么样让公务员不要压力那么大。蒋万安则回应，他将持续专注在市政上，尤其在议会殿堂，他与秦慧珠也是就市政来交换意见，所以不管是面对各项市政的推动或挑战，都是战战兢兢，全力以赴，毫不松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陈文淳博士纪念基金会今天为白色恐怖受难者高金朗举办回忆录新书发表会。高金朗揭露自己当年是太原监狱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并且提及出狱之后从事记者工作，是为了想促进当时的台湾人明辨事实。他说，其实全世界都支持台独，只是怕讲出来中国会搞麻烦。请听陈国伟的报道。
0: 由远景出版的《漂配的台湾狼：白色恐怖幸存者高金朗回忆录》新书发表会30号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举行，邀请口述者高金朗、撰述者林胜维以及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进行对谈。86岁的高金朗在1963年海军服役期间，因同袍闲聊电影《夺剑》的剧情，遭人举报以共同阴谋投降叛徒的罪名逮捕，经过刑求被迫认罪，起初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5年。高金朗在太原监狱服刑期间，与两位同袍郑金和、陈光云共同发起太原监狱革命，历经三年筹备。1970年2月8号，六名外衣监受刑人趁着狱方在农历过年的戒备松弛之际，计划展开武装台独革命，后来行动失败，六人在逃亡十几天后陆续被捕。高金朗在书中详细透露，当年在太原监狱革命中的发起人、筹备者和执行者的位置，以及台独武装革命驱逐蒋介石政权的完整计划。他说，五位同袍江炳新、郑金和、陈良、詹天增以及谢东荣于1970年5月30号在安坑刑场壮烈牺牲。现在这本回忆录选在5月30号的太原事件纪念日举行发表会，意义特殊。
2: 不然你们说那这革命的大炮一响，专单的进动啊，我就去想来当过去轰炸总统府，会当为叫要动员所有学生南部为屏东遮，我第一提出的就是要去炸屏东大桥，要为屏东这个所在设这个控制站嘛。
0: 薛化元则谈到，现在来看这项革命计划的内容，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前辈他们在监狱中寻找台湾独立行动的可能性，假如大家再搭配阅读一些历史档案，就能理解原来他们想象的不是只是想象而已，外头真的存在相关组织。所以在思考很多受难者前辈的想法时，回到他们的时空，思绪逻辑会更清楚。高金朗在出狱后考取文化大学新闻系，并在《民众日报》服务到退休。他说，想透过媒体的力量让当时的台湾人接触真正的事实和知识，不会被国民党的政治言论蒙蔽，就能有智慧有能力决定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判断正确才能创造机会，化不可能为可能，集合大家的力量，国家才能永世昌隆。他提到，现在很多人都说美国会反对台独，全世界都反对台独，他认为其实全世界都支持台独，只是如果现在讲出来会得罪中国，怕中国会搞麻烦而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高阶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军方官员29号在华盛顿举行了具建设性的会谈，并称此次会议将可为即将展开的外交谈判提供支持。美国国防部长科伯吉在社群平台 X发文证实，今天在五角大厦接待了来自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代表团，以进行支持两国持续谈判的安全会谈。他表示，我们进行了副建设性的军方对军方会谈，这将为下周由国务院主导的政治磋商提供参考。这是数十年来以色列和黎巴嫩军方官员首度会谈。科伯吉说，美方预期很快就会再次召开会议，以持续推动安全谈判。不过科伯吉并未提及原定4月17号生效终止以色列与伊朗撑腰的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这项协议至今从未真正落实。以国总理宁坦雅胡29号表示，以军已经深入黎巴嫩腹地，并持续对该国南部发动猛烈轰

黎巴嫩总统奥恩向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务必全力促成停火，这是确保谈判取得进展的首要步骤。本次五角大厦会议召开之际，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德黑兰希望将黎巴嫩战线纳入任何中战协议当中。德国准备改革劳动时间法，将现行每日工时的上限改为以每周工时为主要计算标准，引发各界争论。德国联邦政府6月将提出劳动时间法改革草案，根据去年联合内阁两党签订的执政协议，劳动时间法准备改采欧盟工时指令模式，以每周工时上限48小时作为主要规范，而不是严格限制每日工作时数。根据现行德国劳动时间法，劳工原则上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10小时，但必须在6个月或24周内平均回归每日8小时标准。这项制度被视为德国劳工权益的重要基石，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动的8小时工作日改革。执政联盟在协议中表示，改革是为了因应劳动市场与工作形态改变。梅尔茨政府认为，无论企业或劳工都希望拥有更大的弹性，新的工作制度也有兼顾家庭和工作需求，让工时安排更符合季节性、轮班制及远距工作的实际情况。韩国的泥滩以丰富生态多样性和候鸟栖息地闻名，为了扩大生态保育区，韩国政府今年申请扩大登陆世界遗产，包括全罗南道丽水市的汝字岛、高新郡的泥滩，也期盼守护当地居民及传统文化的美丽样貌。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在今年7月在釜山举办，这是韩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38年来首次主办，将审议并决定新增世界遗产登录项目，并检讨通过世界遗产保存现况相关决议。而韩国泥滩原本有四处被登录为世界遗产，这次申请扩大第二阶段登录，新增组成区域及扩大缓冲区，让丽水市的高新郡的泥滩和既有水域相连，能够成为世界遗产。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相公。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携手阿里山的部落来守护家园，展现了人跟熊共存的新典范。说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从中华民国111年，也就是公元的2022年起，推动了这种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了，持续透过跟在地居民及时的通报、部落巡护监测跟奖励的制度，来实践公私协力守护山林，逐步建立人熊和谐共存的模式了。其实讲到了在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一月份的时候，在嘉义的阿里山李家部落的居民就曾经通报有黑熊侵扰公寮的民宅，而当时呢

嘉义分署就跟部落合作，成功诱捕了这只黑熊，而且在成功之后把它也放了，也确保人跟熊的安全。而同一年的2月18号，嘉义的新美部落的笋寮，就是放这个竹笋的笋寮，也出现黑熊入侵的踪迹，而经过监测之后没有再发现它的踪影。所以我们可以显示哦，及时的通报跟分署专业的处置，在两方的携手合作之下呢，可以降低人熊的冲突风险，那么它是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了。而今年呢，中华民国115年，公元2026年度，嘉义分署的辖区一共有7个部落参与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包括了嘉义县的邹族猎人协会、达邦、来吉、李家、茶山、乐野及台南市的南化区关山社区发展协会。那么这7个部落呢，他们除了携手在地社区监测通报之外，嘉义分署也会透过红外线相机的监测来指认黑熊活动的日期，包括了像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台南市的南化区、高雄市的桃园区、南横公路等，这些地方都是黑熊活动比较热烈的活动场域，也呼吁大家在登山或者是在山区活动的时候呢，应该携带防熊喷雾、熊铃制造声响。为什么需要携带防熊喷雾也制造这个声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来解答。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许玉清科长，为听众朋友来说明跟介绍。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台湾的公司协力共同推动的人熊共存的新典范，这就是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保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科长玉清。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嘉义县阿里山乡周族猎人协会以及阿里山部落他们发现黑熊的生态服务给付以及黑熊自主性通报的相关的成果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哎，这个是弯刀哈嘉义，我是嘉义人，老家在嘉义哦。那么这个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呢，其实你们从民国111年，公元2022年就推动了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邀请到，这是自然保育科的

0: 许玉清科长和大家来说明跟介绍。目前科长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科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科长，其实我看到你们从这个三年前快四年了，你们就推动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这是让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地方。因为阿里山呢，我自己不管是搭这个临铁的小火车啦，或者是说我跟家人开车上去经常走访哦，但是我没有想到在阿里山乡在周边的这个森林当中竟然有黑熊出没哦。是不是请许玉清科长跟听众朋友稍微来说明一下在过往的现况呢？
1: 那其实呢，我们林保署嘉义分署呢，长期在嘉义跟台南地区都有做动物的监测。那特别是在嘉义地区呢，我们有针对于台湾的中大型哺乳类，就包含了黑熊啊，然后水鹿等等的动物，我们有架设红外线相机，然后来进行监测调查。那其实呢，在阿里山乡地区，就我们的红外线相机监测，其实长期都有发现，在森林里面都有黑熊的存在。那特别是在达邦特富野地区，它黑熊出现的频度是高的。那此外呢，我们嘉义县阿里山乡其实临近的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那玉山国家公园呢，它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它以黑熊保育为著称，那过往也有许多黑熊野放的一个经验。那所以在临近的阿里山乡地区呢，其实黑熊出没的情况也是有的，只是说在近几年，因为黑熊有比较靠近部落的周遭，然后被族人所目击所看到，然后甚至呢在我们今年2015年年初1月的时候，还有黑熊入侵到了公寮。所以我们在积极推动台湾黑熊生态给付的时候呢，会需要与在地的社区部落地方来做合作，然后一起来做一个通报的动作，来守护家园。
0: OK， 回应刚才呢，这是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你的说明之后呢，我才了解哦。因为事实上我也去爬过玉山跟雪山哦。那在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来讲，在跟他们过往的一个请益的过程当中，也特别说到深山里头的黑熊其实有一定的数量哦。但是从刚才科长您特别说明的，像阿里山乡，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它算是比较浅山，也代表黑熊为了觅寻食物的话，往浅山来移动，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其实阿里山乡的海拔大概都有在1000到2000以上，然后甚至在靠近玉山国家公园，大家很熟悉的他家附近，快到了3000，那应该比较算是中高海拔的地方。那黑熊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立林带或者是南主林带出没，是它正常的一个生存的范围，那也不算说它是特别往浅山移动，因为黑熊它就是食物的取向。然后另外黑熊它不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它是有比较偏向习惯的领域性的，就所以黑熊的分布的话不会是聚集的一群在某个特定地区，而是跟着食物，然后哪一边食物的充裕，它可能就会习惯的往食物充裕的地方来做移动。
0: 了解。
1: 所以它会去找就是当时当季有，譬如说蝌蚪科或者是蛱蜊或者是其他的浆果类的植物有可以食物采集的时候，它就会往那个地方来做移动。
0: OK， 好，也就是说呢，在山里头呢，它当然就看这个季节时令，哪里有食物就往哪边跑哦。那当然这是它的这个大自然的觅食的方法。我们到底如何来避免呢？这个台湾黑熊来干扰人类这个部分，待会儿再来请教这个许玉清科长。那科长，我想请教你哦，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这个推动呢，对于在原民部落，像在社区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来讲，他们最大的帮忙是什么呢？
1: 我们希望呢，就是在黑熊出没的热区，那不管是不是原住民的部落，那其实在我们申请的区域范围里面，像是南横地区的关山部落，它是汉人部落，它也会来做申请。这些山村部落，因为他们距离原始森林的环境是比较近的，所以他跟黑熊遭遇的情形就可能相对比一般都市平地人来说较得多。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生态给付的这样子的合作，除了说募集通报以外，也让民众可以组成巡守队来去巡护自己的生活环境，然后可以来做一个自然的观察，譬如说他们有发现熊的爪印啊，或者是熊的排遗等等， 然后

0: 来跟我们进行一个通报。那就我们林保署而言，我们会给予通报者就是一些奖励金。那如果是黑熊入侵公寮的话呢，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辅导这些山村居民一个防护的措施，防熊的一个措施，譬如说把食物收好，然后可以加装探照灯等等的方式来避免人熊的一个冲突。那透过这些方式呢，可以让民众更认识我们台湾最大型的一个哺乳类的动物。那此外也是想说避免像以前可能在山村地区有人可能用陷阱，旧式的陷阱，然后误捕到黑熊，然后因为很害怕，可能说啊抓到了保育类，然后会不会被处罚，然后就可能自行把它解决了。那我们也希望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让大家认识到说台湾黑熊这种珍贵的保育类动物，它跟我们山村部落居民的生活范围是比较近的，但也希望说黑熊它是能够为居民带来一个更正向的一个效益，就是透过生态给付的一个奖金的方式，然后可以让大家是愿意来做通报，然后而不是把它伤害的这种情形。
1: OK， 回应刚才呢，这是林远吉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徐玉清科长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了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就是跟在地居民的合作，那么希望他们及时的通报，这是第一点。再来的话呢，部落的伙伴们呢，他们进行巡护监测，这也是呢你们在进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项哦。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了黑熊出没的这个热点，包括像达邦嘛，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这个原民部落像
0: 乐富野。
1: 乐富野，这都是热点所在哦。那你们进行了台湾黑熊生态给付的工作之后呢，看到了一些改变吗？
0: 对，因为像我们嘉义县阿里山乡，其实它是周族部落。那周族部落呢，他们其实是没有猎熊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们认为说猎捕黑熊那是会带来饥荒的这种比较不祥的一个意象，对，所以他们是不会有猎捕黑熊。但是呢，如果他们误捕到黑熊怎么办？他们现在对于误捕到黑熊的一个状况，或目击到黑熊的状况，都是觉得啊，财神爷来了，因为就是他们只要有加入我们黑熊生态给付的一个巡守队，然后架设红外线相机，有拍到黑熊的话，可以取得50,000块的一个奖励金。
1: 太赞了，我本来以为这个财富来了哦，原来是指说我们做了监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通报的话，我们就透过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就给予他们鼓励就对了。
0: 对，他们就是要优先先参与巡守队，然后巡守队架了相机，然后相机如果有拍到黑熊的话就50,000块。那其实对于巡守队来讲都是非常正面的肯定，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改变心态，就是说哇，我今天找到黑熊了，是一种特别喜悦的一种心情这样子。
1: OK， 好像中乐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他们要先加入这一个巡护的监测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发现之后再来通报嘛。哇，我发现呢，我这些嘉义的乡亲们呢，他们真的很认真，也热衷在这一个巡守还有通报的工作啊。

0: 那刚才我听到了这个徐玉清科长特别说到了这个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推动之后呢，有更多伙伴的加入，尤其是阿里山的这些原民部落的族人哦。我想请教科长，科长，我听过这种说法，就说呢，因为我自己去爬玉山的过程当中登山嘛，那看到那个树木啊，就是看到黑熊的爪痕。然后呢，我们的领队呢，高山向导也说到，有没有看到？那就是黑熊的粪便排遗嘛。那过往呢，有一些高山向导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他说你碰到黑熊该怎么做？我说那怎么办呢？有些人会说你赶快爬上树嘛。但是这个观念现在好像是错误的哦。那我碰到一个高山向导，他又很幽默，他说你就站着对着他讲，我要跟你妈妈讲，你不可以这个样子。碰到黑熊看到了粪便看到的爪痕的时候，我想请教徐玉清科长，你们应该蛮有经验的，到底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
1: 如果是你当时只有看到爪痕啊、粪便的这种状况的话，排遗的状况的话，那其实就只是可能代表说哦，他有经过附近，或者是他的巢穴可能在附近，那你还没有正面跟他接触，那其实这个时候都不用太过于惊慌。因为黑熊它其实一天可以走60公里这么长的距离，
0: 一天呢，而且山上是上上下下，
1: 对，上上下下，
0: 天哪，
1: 所以对对，所以就真的是不用太惊慌。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像我们的茶山部落，它就是在执行黑熊巡守的时候，它刚好就是山区这样弯弯延延这样绕来绕去，然后一个转弯，发现黑熊就在前面，这种正面的状况的话，那我们第一个会建议说，哦，如果是他要朝你攻击的话，防熊喷雾是最有效的。
0: 好，防熊喷雾，好，我把它记下来。
1: 最有效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如果是他离你还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话，然后你该怎么办？首先你要先把手举起来，就是壮大你自己的身势，就是感觉我们平常都是人类比较瘦小的状况。你要壮大自己的身势，所以你要把手举起来，
0: 是举高吗？两手都举起来吗？不是指着他啦，指着他骂啦，不是啦，齁 OK
1: 对，然后你的脸是要朝着他，你不能背对着他。
0: 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会疑问的地方，为什么对着他不要背着他呢？因为后面的他的可能袭击你会不知道，还是说你面对他的话，他比较会觉得有点你是对手的感觉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台湾黑熊它不是像日本的棕熊，它日本的棕熊它是会主动攻击人的，
0: 侵略性比较高。
1: 对，台湾黑熊它是不会，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观察到主动攻击人的状况。
0: OK，
1: 所以你必须要双手高举，然后壮大身势，就是显示你是相对等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就是可以跟它匹敌的那种。你如果是背对着它夹着尾巴逃跑那种感觉，它就是会觉得你是比较弱小的动物。
0: OK，
1: 动物的角度来看，然后你就是面对着它，然后双手举高，然后缓步的向后退，就是退离你跟它，拉开你跟它的一个距离。
0: 嗯哼，
1: 然后如果退到你大概稍微看不到它，或者是它没有朝你追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掉头走，就是走向你跟黑熊相反的道路这样子。
0: 那可以跑吗？还是用走的就好？
1: 你可以就是等到你跟他距离拉开，
0: 他看不到我的时候。
1: 对，因为你要先看着他，你才知道你跟他距离有没有拉开。
0: 对，
1: 拉开了以后，然后假设说可能是一个转弯或者怎样，你就可以跑走，就是为自己拉开一点距离，也不要装死，也不要爬树。
0: 对啊，以前就听到观念说，你赶快爬上去，黑熊够不到你就好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
1: 完全错误。因为其实黑熊，我们现在有观察到一些熊窝啊，都是在树上。其实熊比你会爬树。
0: 你不要看它这样这个壮壮的齁，体积好像蛮庞大，爬树它很敏捷。
1: 对，它的熊窝是住在树上的。
0: 哦，它小朋友就放在这个树上啊？如果它有小朋友的话。
1: 对啊，然后他自己会用就树枝这样折断，然后帮自己弄一个很舒服的窝，然后所以熊窝蛮常有观察到在树上的。然后另外就是其实黑熊他也是比较偏机会主义者，他比较大型嘛，所以他跑起来一定就是比较没那么快，所以他喜欢吃的是腐肉，就 就是说如果在山上有猎人呢，他如果猎具很久没有收，然后可能抓到山羌，然后山羌的肉有比较烂掉的话，他可能就会被黑熊吃。那如果你装死的话，他会觉得说你是
0: 那一团烂肉腐肉，
1: 对，尸体，然后他可能就会比较靠近。
0: 了解了解，哇，我今天这个访问呢真的是收获满满呢，非常谢谢呢，这是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徐玉清科长帮我们导正过去呢长期错误的观念。因为我记得好几年前的20年有了就年轻的时候爬玉山啊，那因为这个阿里山的周族的原住民朋友他们蛮喜欢开玩笑，他就跟我讲，
1: 对，
0: 用力的指着他，阿里北山安呢，我被给你妈妈打，我心里想说，真的可以这样子吗？不是啦，就是你举高哦，让他觉得你也蛮雄壮威猛的哈，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退步，退步，退到彼此之间看不到的时候，你快步的离开那个危险的场域，这是最好的方法。
1: 对，那也。

0: 期待防熊喷雾跟熊铃。那也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熊铃的用处。
1: 哇，你真了解我的明白。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熊铃。诶，科长，那个熊铃的样子长什么样子啊？那就是说我如果想准备的话，这个熊铃哪里可以去购买，或者说怎么样自己来制作呢？
0: 登山用品店也都买得到熊铃。它真的就是一个铃铛，很像牛铃啊什么的那种铃铛。那它主要的功用，它就是要制造声响。
1: 嗯，
0: 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很喘啊，很安静啊那样子。那制造声响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野生动物知道这里有人在经过。
1: 哦，
0: 一般野生动物其实是会怕人，会回避的。
1: 嗯哼，对，我听过这种说法，就说呢，黑熊其实它虽然有领域的观念，但是你不干扰它的话，基本上呢，它也不想跟你有太多的接触嘛。
0: 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你一想的话，他知道有人要来，他说不定自己先闪呢，快闪。
0: 对，那但是因为大家可能有看过日本的案例，那也再重申一次，日本是棕熊，跟台湾黑熊不一样。那日本的之前是有个新闻，就是说如果有老师带小朋友去山上，然后带了熊铃，然后反而还被熊攻击。那个是因为那边的熊他已经知道说。熊铃就是这种声音等于人类，然后等于人类就会有带好吃的东西就是它已经有这样子的连结。但是那是因为日本的熊的频度非常的高，然后跟人遭遇的状况，那个熊可能已经有这种状况。那目前台湾的黑熊是还没有这样状况，它都我们观察到都还是趋避人的状况，所以就是带熊铃是让熊知道你在这里。
1: Okay.
0: 那你也可以放譬如说音乐啊，或者是那个收音机那种，就是有声响，或是跟朋友聊天这样有声响，让熊知道，野生动物知道你在这这样。
1: 好的，刚才徐庆科长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台湾碰到黑熊的话，你可以发出声响那么让熊知道说你来了，那他能躲就躲，能闪就闪，他其实也不太想接客啦你们这些外来种干嘛来打扰我的清幽呢，我的修行呢？不过到日本去碰到那个棕熊，因为我们只能这样解读，他已经适应了跟人类的互动，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已经帮他上过课了，听到这个铃声的话就有好的食物进贡了，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哦。熊铃，然后防熊喷雾，这都是在这个登山的这个贩卖的商店当中可以买得到吗？
0: 对。
1: OK， 好的。

0: 回应刚才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许义清科长，你说到的有关于这个野生动物它的觅食或者是抢食的行为，其实很简单啊，你想想看嘛，比方说猴子啊，猕猴会抢我们的食物，那就是因为有人喂食嘛，他已经习惯知道可以这个样子。台湾黑熊还没有啦，我们还没有教育到宣传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接续下来就是一个重点了。因为你们特别提到说呼吁大家食物管理其实是防备黑熊蛮好的关键哦，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科长？
1: 就食物管理这一点呢，不只是防备黑熊，还有防备像刚刚我说猴子啊野生动物都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野生动物它在野外其实没有吃过像人类那么好吃那么香那么方便的食物，
0: 太多加工了。
1: 对，它就是它就算要吃个水果它都可能还要爬树或者等待成熟等等，就是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那如果今天当他发现说人类食物是很好取得又很好吃的话，他真的是会常常的来。所以我们做好食物管理，那就是在这边有呼吁，就是四不原则。那个四不原则是不接触
0: 啊，不接触，不干扰，好，不干扰，
1: 不喂食，
0: 好，不喂食，
1: 然后食物不外漏，这样四不原则。
0: 好，来。

0: 我们重新的理一下，就说呢，第一个，你的食物不外露，然后你不要去干扰它，你不要去喂食它，然后第四点就是不要去接触。
1: 对，就是不要觉得说，哎、野生动物好像很可爱，它好像在那边很无害，但其实，第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它有带有什么的传染病，然后第二个，你只要接触过它了以后，它就会知道，人类的东西是很好吃的，它下一次就会有可能有入侵的一个风险。
0: OK， 好，食物的部分呢有四点嘛，不外露食物，不干扰这个黑熊，不要去喂食野生动物，不要去接触野生动物嘛，这是四步在食物的部分。然后如果针对黑熊来讲的话，刚才徐怡清科长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去登山要健行的话呢，带上这个防熊喷雾，这一定要的。还有就是说呢，台湾的黑熊对付它，也不是说对付它啦，就提醒它、呼吁它的话，您就是带上这个熊零啊，那偶尔有一些声响的话呢，他可能就会主动的不跟你见面啊，不跟你交流就对了。
1: 对，就是会回避人类那样。
0: OK， 好，最后呢，我想请教这是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科长，我请教你哦，因为从这个2022年推动了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嘛，那一开始可能就是像有达邦、李家啦、乐野社区等等他们的伙伴的加入，但今年的话，我看到了辖区里头的部落参与的状况非常的热烈。是不是在最后跟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呢？
1: 刚好因为今年在15年1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在我们达邦地区有一只黑熊，它入侵公寮11次。然后我们1月份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追这只黑熊，因为它非常的聪明，它这一间去过了以后，我们就会去装红外线相机，我们会把食物收好等等的措施，
0: 它就不去了哈。
1: 对，他就不去了，他就会伺机而动，换了一间公寮。
0: 哇，太厉害了！
1: 就这样子一直追他，一直追他，然后到后来，我们就是借重原住民伙伴的力量，我们就是跟原住民一起合作，设了诱捕笼，然后还有诱捕的套索，才成功的诱捕了这只黑熊。然后检查他就是身体都健康，没有任何的外伤的以后呢，就再跟我们原住民伙伴、周族伙伴一起来野放这只黑熊，拉回到自己的山岭。然后同时又做了负面制约，告诉他人类是很危险的，人类的环境呢，这些食物呢都不要再过来。那目前呢，我们有帮他装卫星发报器，他确实都还没有再回到部落再做清扰的动作。
0: OK， 好，也就是说呢，第一个，我们如果发现黑熊的踪迹，就好像你们的这项工作，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在我们的巡护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先通报。这是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或者是各辖区的分署啊，这是通报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捕获之后再把野放回原本它的环境，它的场域就对了。
1: 对。
0: 可是我想请教这个徐玉清科长哦，如果碰到那种受伤的黑熊的话，那当然我们的猎人呐、他们通报了嘛，那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处置呢？
1: 我们在接获黑熊通报的时候，我们会有个 SOP， 我们会汇集就是像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兽医，然后还有当地的居民，当然最熟悉那边的路况。然后其他的还有像森林警察，或者是如果辖区是有刚好我们临近的是玉山国家公园，然后还有我们林保署，还有相关的机关，我们都会一起到现场去。然后会由森多所的兽医先来吹箭做一个麻醉，然后帮这只黑熊做一个全身检查，然后确认它是没有一些外伤或有一些问题需要留院治疗的时候呢，我们采的方式是当日就去做野放。
0: OK， 这个野放的话，势必会动用很多的伙伴们来做这样的进行。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像阿里山乡来讲，有很多的周族的猎人跟原住民朋友，他们会比较熟悉这个场域，所以这个工作就要仰赖他们的帮忙跟协助喽。
1: 对，我们就是除了像刚刚讲的兽医啊，有帮黑熊做检查，然后专业监测，因为他有做麻醉嘛，我们就会请兽医在旁边随行，就看他的麻醉跟苏醒的一个状况。然后此外呢，就是还有猎人朋友，他们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除了守

0: 无锡山路以外呢，他们也会携带着猎枪，然后帮我们做一个戒护警备，就是万一说如果有黑熊突然就是醒过来或是怎样的状况的话，他可以做一个我们工作人员的保护。然后此外就是除了我们林保署的人员以外呢，还有社区的伙伴，因为黑熊其实非常的重，我们今年发现那只黑熊有123公斤，
1: 那怎么扛啊？几个人扛？
0: 就是8个人，然后用搬运架，然后这样子搬，然后还要走山路，所以还要换手这样子。
1: 天哪！
0: 对，
1: 嗯哼 ，OK， 好，所以这个工作呢，就透过呢，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向嘉义分署执行的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我觉得不只是守护山林的生态啦，我们这样去进行的话呢，又一个重点，保护人类，但最主要就是台湾黑熊本来就是保育的野生动物，我们其实也在保护他们，对不对？
0: 对，我们希望它能够在自己的山林里面，自己的栖地里面可以生存得很好，然后跟人之间是能够保持有适当的距离的。
1: OK， 就在最后呢，再次的呼吁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现在针对台湾呢，在台湾来讲的话呢，你到这个山里头，尤其是高山，你去登山健行的话呢，要有4个原则，就不接触野生动物，不干扰它，不喂食它，而且你的食物不要外露，你不要想跟它聊天，因为它不想跟你说话。他不想跟你当朋友，好不好？不管什么样的野生动物都是嘛，哦，
0: 是是是，好
1: ，OK， 好，那也希望呢，更多朋友来关注生态，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呼吁。哇，我发现今天上了很扎实的一堂课，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许义清科长，再帮我上上课，也提供资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历练台湾的节目，透过台湾有够赞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他们推动的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服务的工作，相当的成功。刚才呢，受访者这是自然保育科的许玉清科长也提醒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食物管理是防范黑熊靠近的核心，那么大家应该把食物、厨余、肥料、罐头、泡面、宠物的饲料以及垃圾这些东西妥善的收纳在室内或者是在室外的时候一定要上锁，而且在黑熊出没的热区，像日间或者是夜间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结伴同行，发出声响或者是携带熊铃。刚才呢，许玉清科长也特别说到了，这个熊铃其实在贩卖登山社的用品店都有贩售，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在登山的时候要随身携带。如果发现黑熊的踪迹，通报的工作就要做得务实些了。透过嘉义分署他们推动的这项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的工作呢，这是一种公私协力落实防护的作为，让大家共同在有熊，是的，黑熊的熊，有熊国度来学习山林共存。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这项成果。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要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b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听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一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就在这个礼拜呢，赖清德总统哈，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呢推出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全方位的因应少子化的人口对策啊。总共有18项政策，有旧的，有新的，有延续的，有新增的。这18项政策总计起来呢，如果连原有已经在推行中的政策的话，一年大概要用3800亿元的预算啊，约略占台湾的 GDP 国内生产总额的 1% 左右。台湾今年的 GDP 呢应该会在312兆台币左右啊，所以3800亿大概就 1%。金额不算特别的高啊，金额不算特别的高。那主要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少子化。我们知道啊，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少子化的问题。那大家也都在想方设法要解决，但是呢似乎并没有任何一帖特效药，说我只要用单一这个政策就可以解决国家少子化的问题啊。那台湾呢其实也面对少子化的问题，在前总统蔡英文时代就有比如说发育儿津贴、公托、准公托的补助，然后生育补助等等啊。但是呢效果还是非常有限啊。那尤其去年我们台湾一年的新生儿只有108000人。这是史上最少的一次。你知道台湾以前的新生儿每年大概平均在40万人左右，后来一路降一路降，降到去年呢大概只剩下108000人，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所以政府呢经过了半年的研究，推出了18项的全方位的人口政策。那这18项呢简单来讲，我那天在听到这个政策的时候，这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齁，跟几个朋友在那边研究，我就开玩笑齁，就说如果你要18项吃一个全餐的话齁，你必须要做人工生殖才有办法，因为人工生殖有补助啊。那从此之后呢，从你小孩出生一直到他18岁政府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补助齁，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假设你需要做人工生殖的话，它有第一次第二次依照年龄有不同的大概补助，大概十几万。然后呢小孩生出来之后，第一胎这个生育补助，不管你是保任何保险，比如说你是国保、劳保、公保，但是呢不管你任何保险，政府每一胎帮你补到10万。那这10万呢，比如说你要去做月子中心啊什么，总是不无小补。然后呢小孩出生之后呢，0到6岁原本有每个月5000块的育儿津贴，然后呢这一次政府再加码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月也是5000，所以等于是你可以领到1万，领到1万。接着这个你小孩子刚出生在出生前的产检，父母亲这个妈妈要做产检，爸爸要陪产检，这个假期呢也延长延长到14天。然后呢小孩出生之后，学龄前的小朋友可能需要家长在家照顾，所以会有所谓的这个育儿留停也一样增加为从现行的这个其中呢把8周的产假也延长到12周，然后7天的陪产检假变成14天。然后呢育儿留停可以请假的时间延长到6岁。然后如果是你用每天用单日请，就是我不要一次请那么多，我可能一次请个1天2天的，那最多请30天，也其实增加到60天。好，那另外呢小孩子如果有托育托育的需求一样送去准公托跟公托的补助依然照旧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小孩我要带到职场去如果针对你的职场 他有做这一种相关的育儿措施的话齁，那么他的营业税齁，他的营业税可以这个做相关程度的这个 200%, 就是说你职场支出 200% 的营业税的减免齁。那这些呢全部都是放在这一次。那这一次的政策里面有一点齁，就原本的比如说高中以下免学费，然后私立大学每个学年补助35,000，然后你住学校宿舍又补助，这些都保留。那这次还有一个新增的最大的项目，就是0到18岁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好，其中它分两个阶段，就是每个月领5000嘛，一年就是领60,000，对不对？好，好。0到6岁呢是每个月5000块拨给家长啊。6岁到18岁这段期间呢啊，这12年期间呢，就是呢你每个月2500拨给家长，另外2500块放在一个成长账户里面。那这笔钱呢你在18岁以前是不能动资的。也就是说你每个月2500存一年是30,000存12年齁，那你就会有360,000至少。那政府呢会把这笔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接着呢齁，你在18岁满18岁的时候呢，他保证就是政府保证两年存定存利率最基本，所以你至少有360,000一定会超过。虽然现在定存利率很低，但是一定会超过。好，那超过之后呢接着齁，那你到18岁的时候，这等于是你的第一桶金。你不管你是要读大学继续升学，或者说你要就业，甚至你要出国留学，那虽然这个钱不多啊，但是呢总是比如说读大学买台机车总不用跟家里伸手要钱吧啊，读大学买台电脑啊总不需要跟家里伸手要钱吧啊，这个对于18岁刚成年的这个年轻人来讲是一笔还蛮好的算是第一桶金啊，第一桶金啊。这个就是赖清德总统啊，他最新推出的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啊。这个政策呢可以说是我所见过最全面的啊，最全面的啊。以前的因应人口减少的少子化的战略呢其实没有这么全面。那这一次的政策是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啊。那也希望最后可以看到效果哈。好，另外来看呢，就是这个美国哈，美国的商务部美国联邦政府在前两天公告了对台湾非半导体类的323条款的关税，而且追溯到5月1号开始实施。这次主要就是汽车零组件木材制品然后呢厨房的橱柜盥洗台零组件，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啊。那原本在去年4月2号川普政府宣布对等关税之后呢汽车零组件的税率呢齁一次涨到 26.71%。那这一次呢依照我们之前台美之间 MOU 谈的齁，大概就是就是确定 15%。软木材从原本的 10% 也是维持不变，特定装有软垫的木制品呢从 25% 降为 15%, 厨房橱柜盥洗台零组件从 25% 降为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原本的关税是15到 55.7 不等，现在呢只剩下平均 1.12%, 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关税。那这个基本上就是照我们跟美国签的对等贸易协议的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的内容齁。好，那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说呢齁，他说台湾去年汽车零组件产值是2726亿，对美国出口将近一半 ,1079 亿，主要是车灯、保险杆、钣金等碰撞件。整体受雇人数大概71,000人，那去年外销美国的金额有变少，主要是因为关税。那现在我们的汽车零组件呢就可以重新再回到美国的市场齁。因为台湾的汽车零组件就是 AM 市场 aftermarket 的市场其实非常大齁。而且台湾做的汽车零组件品质非常的好，甚至跟原厂做的一样好啊，但是我们的价格却只有它的 二分之一甚至不到。经济部长龚明鑫说呢，观察美国汽车零组件的市占率哈，墨西哥第一名，第二名是中国，第三名是加拿大。其中墨西哥跟加拿大呢，因为有零关税，而且他们就在美国旁边，光运费就比台湾省很多哈。有零关税优势，那中国有价格优势，但是中国现在汽车零组件外销到美国的税率高达 51.71%， 而台湾只有 15%、哦、所以呢变成我们的厂商呢优势对中国竞争的优势也扩大了、哦、那经济部说呢，汽车跟零件产业产值从2024年第二季开始变得不好啊，那去年当然最不好，那现在开始慢慢的要恢复。你从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台股关于汽车零组件的股价哈全部翻红，你大概就看得出来哈。那全球售后汽车零组件东洋哈龙头厂商东洋也说呢，可让台湾业者跟主要竞争对手国回到公平竞争的基础啊，那对于台湾整个汽车零组件来讲是有非常好的效果啊，非常好的效果。那也希望呢这个可以这个好消息呢可以持续下去啊。那接着还有一个是半导体类的323关税，那美国没有说什么时候会宣布，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它太早宣布。不过啊，半导体类我们比较不怕啊，因为台湾在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里面扮演全球关键枢纽的角色，而且以晶圆代工来讲，台积电它是有定价空间的啊，反正台积电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啊，你要是嫌贵，你大概找不到人做啊，这个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半导体类呢，我们比较不担心，当然还是得要持续跟美国来沟通啦齁。好，另外来看是呢，最近这两天齁有一艘很特别的美国的船只经过台湾海峡齁，它特别在哪里呢？它是一个无人载具，它是一家总部在美国圣地牙哥的美国海洋科技公司，叫做 CSAT。他们研发的光鱼 Lightfish 无人水面载具呢，用五天的时间哈、哦，通过长达五天的航程里面呢，其中通过台湾海峡哈、哦。那有什么特别的呢？因为这艘光鱼的无人艇呢，它是在离台湾几百海里以外开始部署，然后自主航行，最后通过台湾海峡。那在中间呢，它遭遇到好几艘中国的军舰，甚至还有动五六的护卫舰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中国军舰在台湾的专属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呢，都会刻意

把自己的 AIS 就是船身识别系统关掉，然后呢但是光鱼还是成功追踪到这些舰艇，并且拍下有地理位置资讯的影像，确认它的舰艇来源跟它的型号。这家公司的执行长叫弗拉尼根说呢，虽然他旗下的载具不是第一次遇到中国军舰，但是在这个地点跟时机相遇呢，深具意义。他强调，外界普遍都知道，中国海军积极的把舰艇部署在临近比较小国家的主权水域，但能实际取得并且分享这类带有地理定位影像证据，实属罕见。那光鱼呢？这一种哈，具备长时间续航能力的无人水面载具，能够有效协助台湾监控并且防卫周边的海域，阻止中国海军在没有被发现的状态下自由行动。那他们呢，这家公司已经得到了美国国防部1亿美金的标案，还有跟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等等合作。那他们现在积极跟台湾还有印太地区的盟军展开合作，透过联网式的无人水面载具消除海上监控的盲点，可以提供长时间的持续监控。那我觉得台湾国防部呢，应该积极的去想办法取得这一类的无人载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不管是军舰、海警船、公务船，一天到晚在台湾附近在那边骚扰，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海巡跟海军虽然都很尽职，但是呢毕竟人总是会累。那如果有这种可以长时间部署的无人载具在台海周边负责监控的话，那我们只要第一时间知道中国的船只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相对应的应处，对于减少我们的人力跟相关的船，因为你知道船每次开出去一趟除了要用油之外，它会有其他零件的损耗。那无人这种水面的无人载具呢，它体积不用大，但是呢它成本低，所以我觉得台湾国防部呢应该积极的去争取获得，不管是我们自己做或是说跟美国购买，我觉得都是一个还蛮值得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好，接下来看这个新闻呢，真的是这个是难看到好笑哈。有一位中国的小网红呢，哈，他可能台湾的小网红，抱歉哈，他可能在台湾呢混得不太好啊，想说呢，我也到中国去捞一下红钱哈，因为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网红到中国去捞红钱嘛哈。那所以呢，他必须要有投名状，对不对？那他的投名状呢，就是开了抖音账号，然后呢，去抱中国的大腿，而且拍了一支影片哈。分享台北一间火锅店的真人广告啊，他原本的用意啦，哈，我觉得他原本的用意是要抹黑台湾，说你看，哎呀，你看台湾的生活多辛苦啊，哈，你看火锅店真人啊，等等哈，结果没想到啊，那家火锅店的真人广告呢，上面所打出来的待遇跟他的福利呢，让中国的网友啊羡慕到流口水，都想到台湾来打工了。这名抖音用户的 IP 位置显示在台湾啊，他自我介绍上面这样写：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从此改观，也慢慢爱上这片地方啊。开始抱大腿嘛，对不对？最近分享了一个影片，拍了，其中呢有一幕拍到台北一家火锅店的贴在门口的真人广告，上面写的什么呢？正职员工啊，月薪4万5到6万。啊，大概人民币9700到12900，时薪呢最高给到300，而且月休8到14天，三节还有礼金，有绩效奖金，有年终奖金啊，健劳保就不用讲了。结果没想到啊，他原本想说酸一下台湾，结果没想到被中国网友看到之后，哇，差点暴动。说为什么台湾的待遇这么好，还光是月休8到14天就够让人羡慕了哈。因为中国现在呢，上班族，一般上班族呢最流行的叫996啊，台湾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996。996什么叫996呢？朝九晚九，每周工作6天，叫996啊。那我们这边呢是月休8到14天。结果中国网友热烈讨论，后来中国的网管齁大概发现说，诶，不对耶，你这个台湾小网红，你本来想要抱大腿，结果现在怎样，你是在高级黑吗？高级黑我们中国的待遇不好吗？结果这篇文章就被删，这一段影片被删除了。然后这个用户的主页呢也跳出该用户被禁止发布作品的红色警示。这个著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住在意大利的哈 X 平台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呢，就转贴分享了这件事情，好，掀起了讨论啊。底下网友纷纷留言说，现在知道支那国为啥造防火墙了吧，就是不想让支那人过上好日子啊。中共怕老百姓看到好的后要付出更多成本才能控制，不仅工资月休8到14天，这个在国内的餐饮服务行业想都不敢想，一不小心就让中国人的玻璃心又碎了，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哦！所以，这个小网红们哈，你们自己要注意哦，哈、哦，你们自己要注意哦，哈、哦，想要抱中国大腿呢，要抱对大腿哈、哦，不能抱错大腿哈、哦。你如果抱错大腿的话啊、哦，抱错大腿的话呢，你就会很糟糕啊、哦，就会很糟糕哈、哦。好，另外来看呢，是这个。德国之声齁最近揭露一个中国的新监控体系，他要更全方面的监控外籍的记者啊。这是德国之声呢取得的一份这个文件啊。发现呢中国现在呢新的监控体系启用之后呢你将来齁将来外籍记者想要做调查报道几乎不可能。这是一位化名叫做 Net Escara,Escari 的网络安全研究员最近呢点开了一个没有加密的中国网络管理后台。好，原来以为呢只会看到一些自动生成的模拟测试资料，但是画面上呢跳出一张一张他熟悉的面孔，那是一份完整的资料库，几乎涵盖2021年前后所有驻北京外籍记者，包括他们在入出境管理局拍摄的官方护照照片、私人手机号码、签证，还出生日期，他甚至看到他本人的个资，而且内容很正确啊。这个 Net
斯卡瑞告诉德国之声，他说非常震惊，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你基本上会假设自己随时都处于他们的监控下，但是我比较惊讶的是，竟然能如此轻易进入这个高度敏感的系统。他偶然发现的是呢，正是现代中国正在形成的全息档案，它叫做 Holographic Profiles 监控系统的一部分。而他无意间进入的远端追踪系统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因应2022年冬季奥运的示范版本，虽然它只是一个测试界面，但是里面却有真的资料。一般我们测试界面会用一些比如说王圈圈李叉叉，对不对？它全部用真的资料，清楚勾勒出中国国家监控机器的演进轨迹，从街头的普通监视器网络快速进化为融合各类数据全天候运作而且有预测能力的社会控制巨兽。这么多年来呢，其实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的监视器网络，并且透过一个叫做雪亮工程的大型计划串联全中国各地的

监控网络，让当局追踪个人的效率大幅提升。如今这一套系统呢，不再只依赖架在路口的监视器，而是能够精确记录追踪对象从北京或上海搭乘的具体列车车厢还有座位号码，甚至将滑雪场人脸辨识验票闸门拍摄的照片同步到系统当中。这套庞大的数据融合工程试图把一个人的行踪、消费习惯跟数位轨迹统整成一份全方位的个人档案。值得注意的是呢，外籍记者跟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民众正受到当局更严密的关注。这套系统的智慧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全机构格外关注来自五眼联盟国家的公民跟记者。五眼联盟就是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跟纽西兰。那在后台系统的深处呢，某些外籍记者会不会贴上特殊的即时追踪标签？他们只要踏入特定管辖区域，系统就会自动向警方预警。这对于在中国进行独立报道的媒体会构成毁灭性的生存威胁。过去呢，外籍记者喜欢到新疆等敏感地区采访，往往能凭借经验甩开跟踪的便衣警察。如今随警务系统的演算法升级，当局只要透过系统存取的，不管你是用行动支付购票记录、社群网站的资料，他们就能精确预测你会去什么地方，确保他们抵达的时候只让当局看到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如果数据网络侦测到记者跟特定人士接触，警方只需打电话恐吓消息来源。好，那在这个滴水不漏的监控状态下，秘密调查概念被彻底抹除。那另外在控制台核心的部分呢，这个系统会根据追踪对象在镜头前被捕捉到的互动频率，自动生成精密的人际关系图谱，精确呈现谁认识谁以及他们在一起待多长的时间。Net Escari 说，在西方民主国家这方面会有相关的辩论，但是在中国这种辩论完全不存在，警方跟国安部门几乎毫无监督，完全是为所欲为。这就是中国啊。这就是中国啊。中国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想对中国还有幻想的人呢，应该要搞清楚啊，应该要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呢，你如果在中国还妄想说有，不管有言论自由或是新闻自由啊，那都是痴心妄想啊，那都是痴心妄想啊。好，另外来看呢，速发布针对这个四款中国生产的手机应用程式 APP 哈，做了测试。其中呢，前一阵子在台湾很多人在讨论的高德地图哈，因为我前一阵子突然在台湾的社群网络看到很多人这所谓的高德地图的使用者分享了心得哈，反正一面倒就叫好称赞，我不晓得那个是公关文还是怎么样了哈。但是因为高德地图它就是中国开发的导航地图，在台湾呢引起很多的讨论。速发布呢已经针对它完成侦测了，结果发现呢，在15项检测标准里面呢，高德地图11项不合格。好，有11项不合格。这个 APP 呢会要求存取跟核心功能无关的敏感权限，比如说在关闭 APP 的状态下对外传输资料，还有读取使用者的行事历、通讯录、健康记录。导航地图要读取使用者健康记录干什么？使用者装置识别码，这个装置识别码很严重，因为每一只行动装置只有一个识别码，这全世界不会重复的。好，那等于说你的装置识别码一旦被他掌握之后，因为现代人几乎手机不离身嘛，你到哪里他就完全知道。速发布说，如果高德地图 APP 长期隐秘收集使用者地理位置跟其他敏感个资，可能进一步分析掌握个人的活动轨迹、居住地、工作地点跟日常行踪，增加个人隐私被侵害与资料被不当利用的风险，比如说被诈骗集团拿去用。另外，高德地图提供的红绿灯倒数计时、 3D 街景图等功能也可能被交叉比对利用，用来推测特定人士的行程，
移动轨迹跟活动规律，增加政府机关首长、重要公务人员等行踪暴露与人身安全风险。如果再结合长期收集的定位与个人资料进行分析，更可能衍生情报收集、敏感设施监控及治安渗透等国安风险。所以呢，这个苏发部已经把高德号这款地图的 APP 呢列为具有高度国安风险，所以呢公务机关禁止使用。另外还有三款齁、也是中国的 APP, 齁、一样都有泄露各自的风险。它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最近很红的哔哩哔哩，齁、他们戏称叫做 B 站，还有爱奇艺，还有呢另外一个是中国的聊天软体叫做 BMO,BMO,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齁、他们都有资安的风险，而且一样齁、都可能会泄露你的个资齁、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老话齁、一个原则掌握住，就是呢所有中国开发的 APP 通通不要下载使用，一定相同功能的一定可以找到非中国开发的。还有很多人忽略齁、但是现在中国厂商也很奸巧齁、他们故意那个品牌名声都取得不像中国齁、就是中国品牌的可以上网的任何东西都不要使用。不管是手机、扫地机器人等，因为现在很多家电讲究 IoT 物联网齁、通通不要使用，因为呢随时有可能泄露你的个资，甚至其他更严重的事情。好，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仙女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那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涂杰我本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超级忙碌，因为台湾我们有撒尾消妈祖，就是三月封妈祖，这个妈祖娘娘的诞辰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呢，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进香还有绕境在进行。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庙会界的翘楚专家，如果讲到有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话呢，绝对大家第一个喊出来的名字就是伊啦。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蔡桃贵跑庙会。
4: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0: 欸，是吧，蔡桃贵？我刚这样的介绍完全符合你平常走在庙会界大摇大摆。
4: 你确定吗？
0: 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跑了一个台湾的庙会活动，也就是台中这边的昊天宫
4: 大
0: 的大宗妈，就是大庄妈的进香活动。然后我这一次跟着他一起去，真的是有感受到蔡桃贵的人气跟魅力。
4: 你是说那个被小朋友包围那个吗？
0: 欸，很夸张欸，你知道他是走到那个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到一个国小，那他们在那边等妈祖娘娘要接驾嘛。
4: 对对对，
0: 大家我就想说啊，就继续问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想他们应该说大庄妈，大庄妈，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欸，是蔡桃贵。结果他们在等蔡桃贵。
4: 欸，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上课时间，他们不可以跨越校门，他们差点冲出来，你知道吗？
0: 有一个结界在那边。
4: 对对对对，他们差点，欸，蔡桃贵，然后搞出去。
0: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庙会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他的年龄层非常广，就是刚刚小朋友嘛，
4: 我们骗小孩，骗小孩的，
0: 一直到阿公阿嬷，欸，嘿，蔡桃贵，
4: 有有有，
0: 对，也是有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台湾的妈祖进香跟绕境的文化。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聊台中的大庄妈。不过在此之前，蔡桃贵，其实你有去过蛮多绕境跟进香的活动。
4: 哦，对对，你说那个大甲、
0: 大甲、白沙屯，对对对，都有这样。
4: 对对对。
0: 但今年算是你第一次参加昊天宫大庄妈的进香活动。
4: 对，其实大庄妈我们也听说很多年的，对，她每次全徒步的嘛，就是今年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庄妈，然后他们今年是个特别。

0: 的年份，
1: 丙午年，
0: 对，丙午年，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很新的路线出来，
1: 没错，哎，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之前就至少我啦，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大庄妈的这个进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进香其实都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妈祖升天日的时候，
0: 我差不多农历九月
1: 对
0: 左右，
1: 对那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段通常你知道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就很忙，对，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到进香活动。
0: 哦，对对对。
1: 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进香他们就决定说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妈祖的生日，所以从今年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就大概是这三月封妈祖的时间的时候，他们
0: 就差不多
1: 四月份，
0: 嗯，差不多是在大甲跟白沙屯之后。
1: 对，我觉得这时间也很棒哎，大家仿佛有讲好的接力赛。
0: 不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日期出来之后，大家说哇，这个月不用上班了。
1: 对啊，哎，认真说，如果就是是妈祖的信徒，然后每一个你都要走的话，你四月份开始
0: 不用上班。
1: 四月一开始的时候，四月一号还是四月二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桃园嘛，桃园龙的宫，然后接下来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接着大甲镇澜宫，然后就到了台中昊天宫，大家一路一直狂走路哎。
0: 昊天宫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八纲妈
1: 哦，对，
0: 又紧接着，你知道吗？
1: 对，还有北港迎妈祖，
0: 对，
1: 大家就去看那个真人一格，哇塞，就是整个就是妈祖的嘉年华祭典的那种感觉，超级疯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之前前几年我们都有聊到了北沙屯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然后大甲妈也都有聊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台中的昊天宫大庄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特色。那我觉得我想要先跟陶贵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结缘。对，蛮特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没有听你说过，
1: 真的假的？就之前啊，我不是去徒步环岛，然后我徒步环岛完走完之后，我就想说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一是环岛，然后第二个就是永渡日月潭，最后一个就登玉山。然后我就想说，哎呦，那既然就是我环岛的时候有加入妈祖的这个行程，我有加入大甲妈的绕境在里面，那是不是爬玉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妈祖一起同行呢？然后那时候就查查查查查，然后就发现就是台中昊天宫的这个潜水嘛，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登玉山祈福，就是背着妈祖登玉山这样。
0: 欸，等一下，这是每年的吗？
1: 每年，
0: 他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1: 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0: 哇哦。
1: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玉山登山队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背着妈祖上去，然后我就想说，哇，太酷了，这不就是我许愿然后就真的出现了吗？我傻眼欸，我真的是跟Eason随便讲讲。对，哦，对，就是史上最可怜的老公，就是我才刚徒步完，然后我又要爬玉山，是不是？然后自己爬还不行，还要背妈祖，你知道妈祖的那个那个轿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公斤，
0: 那个背轿嘛，对不
1: 对？对，背轿加起来也有十几公斤。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去这个也不是说啊，我要报名就可以要拔杯。然后医生就说，我你先去拔杯啊呢。我就说好。
0: 他想说，哎，你会不会就拔杯？然后他就
1: 对，
0: 他就放，
1: 他就在赌我拔杯。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到昊天宫，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去到过。
0: 哦，你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盖好。
1: 对，还没，那时候还是临时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跑去昊天宫那边跟那个妈祖说啊，你好，初次见面，真的真的是初次见面哦。那一见面呢，就有个不情之请的，就是想要跟你一起上玉山，不知道你 O 不 OK 呢？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三个显杯，他们还不能一个，要连续三个显杯，
0: 三个才慎重。
1: 对，各位，我们有两个人哦，图杰跟伊森两个人都连续三个显杯。
0: 现在那是妈祖在等你，妈祖说你
1: 终于来了，
0: 就是在等你们的。
1: 就从那一年之后，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大庄妈、潜水妈这样，然后我们就医生就也傻眼，就想说妈祖都说三个醒杯，而且两个人加起来六个哦，对，就 OK。
0: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1: 没有，我说妈祖叫你上山，你就老实一点吧，这样子。对，然后哦，那时候还有一件更神的事情是，是因为他们现在大庄妈就是他们要上山的时候都是单工了。就是
0: 单工就一天，
1: 他们现在都是单工一天来回，
0: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经验丰富了。
1: 对，但是呢，我那一年的时候还有抽排鱼生庄，就是还可以两天一夜的。
0: 哦，那真是
1: Holy God！ 因为他现在单工，我就不敢去。
0: 哦，
1: 对，他们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条件啦，比如说你要有工过百月啊，什么几座的经验，
0: 至少要有经验的，
1: 至少有经验，知道怎么爬，就爬山体力是 OK 的。但因为那时候又怕大家也不太确定，所以他们都是两天一夜要抽那个排云山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列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去抽，然后看抽中哪一天就哪一天去这样子。哦，我那时候超烦恼，因为我们宝贝虽然过了，可是那个排云山庄的时间刚好都卡 卡到我的主持工作，只有其中两个晚上，就只有那两个晚上其中一晚抽到的话，我才能够去。就是如果是这两天以外，我们不抽。

0: 两个礼拜，就这两天以外的时间我通通都不能去，
1: 就完全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然后我觉得更过分的事情呢，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就说，那因为要保留这个名额嘛，所以你要在抽签之前你就要把这个登山队的钱先付掉，那假设你最后抽完你不能去的话，等于就是你就那报名费就没了这样子、oh. 对，我那时候就很烦恼，我就想说哈，那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缴钱，这几率太低了吧，怎么可能就刚好抽中这

0: 你觉得我要就是我要付这个报名费吗？是不是就刚好会抽中这两天的其中一天呢？这样，
1: 结果
0: 妈祖给了我三个行规，说缴钱，
1: 他安排好了就对了。
0: 对，然后我跟医生说，然后因为我一面拔，然后都行规嘛，然后转头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怎么了？妈祖说什么？妈祖说叫我缴钱，然后医生说那你要信他吗？我说我都来问了，我还不信，缴啦！然后我们就缴钱了，几千块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缴了，缴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吧，开奖开出来，就真的是那两天其中一天。
1: 你说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他们厉害，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很夸张？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跟昊天宫结缘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终于哦，来到了农历三月份，然后国历四月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着大庄妈一起去进香。然后我就揪了好朋友们，我就蔡桃贵 Vivo 来哦，然后我就又揪了阿贤，这样阿贤来哦，然后安导也来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要进香就总是不能孤独的。
1: 其实这个真的以前也是蛮多观众在敲碗说，哎、欸，你要过去拍大庄妈，大庄妈
0: 啊，真的吗？
1: 这也是蛮好几年的，都有人问。
0: 那你之前对大庄妈昊天宫进香的印象是什么？
1: 我大概就是只是觉得说，哎、欸，哦，就是徒步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徒步的这个进香，
0: 对啊，
1: 所以应该就是徒步吧。
0: 其实我本来去之前我也是这个想法
1: 啊，对吗？
0: 我想说就是进香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妈祖出去，然后就是五行打。这样子，然后、
1: 啊、对
0: 把香火取回来，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吗？能够有什么不一样啊？走路就走路，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没想到我从第一天，我觉得 Kiga 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常跟的就是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嘛，然后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他们几乎就是前面是没有太多阵头。
1: 哦，对对 对，他们就是重点就是在那个超跑
0: 价钱的这些仪，对，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对，可是哇，那个昊天宫前面的这些价钱浩浩荡荡，而且很多很丰富。哎，我觉得那一天就是 Kiga 出门的时候就让我蛮惊讶。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是只有一顶轿子，
1: 对，他们他们好像实际走的是一顶嘛，
0: 实际走其实应该是三顶，
1: 哦，三顶
0: 是
1: 实际走，
0: 妈祖教应该都是还是有一起跟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因为今年的话是有就是黑虎，就是有虎爷教嘛，然后也有五财神的教子这样子，
1: 对
0: 对对，都有一起走这样。所以哦，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有特别把那个档也请过来问，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是百年来
1: 难
0: 得一见，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跟着一起从昊天宫出发，然后一起走回，
1: 对，
0: 一起走回到北港朝天宫。哎，哇哦，这蛮特别的吧？
1: 沿路人都很傻眼，哇，为什么北港妈祖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大家出来迎的时候就想说，哦，一次迎两个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两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然后跟昊天宫的妈祖，通通都可以迎得到。
1: 對對對，
0: 但是说老实的，蔡头贵，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母傻傻，
1: 怎么？
0: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哎、欸，怎么有了一顶轿子，后面又有一顶轿子，轿子怎么这么多？我到底是在跟哪一尊妈祖一起出
1: 門？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说，哎、欸，为什么后面一整排都是轿子？
0: 嗯，
1: 这是徒步吗？
0: 对哦。他们其实就是就因为有很多轿子，所以那个轿班的人员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
1: 哦，对对对
0: 对，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大甲妈好了，大甲妈其实也是三尊妈祖一起同行，可是她是在同一顶轿子里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大甲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懵懵啦，不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说就看嘛，然后讲啊轿子，哦，都都都好到了，然后到北港朝天宫那个妈祖娘娘出来，大家都进咯进咯嘛，然后就第一个出去，然后就啊拍完了就哎。怎么后面还有？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而且比如说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也是
1: 就是一顶，
0: 对，也是一顶。像今年变成有三尊妈祖嘛，
1: 对，
0: 那也是在一顶里面。
1: 对， 对，
0: 对， 對，可是昊天宫的大庄妈，他们其实就是分散在总共有四尊妈祖，
1: 四尊，
0: 然后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轿，对，三顶轿子里面，
1: 一共四顶，
0: 一共四顶吗？
1: 三顶是那个大的。
0: 对
1: 啊，一顶是小的
0: 啊，对对对，那个第一顶呢是护理妈，
1: 哦，
0: 就是富，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富
1: 二妈，
0: 对，然后第二顶是开机三妈跟北港四妈，
1: 啊，对对对，
0: 然后第三顶是那个蓬莱妈，
1: 蓬莱妈，
0: 蓬莱妈很特别，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压轴，
1: 就是他们的
0: 李妈，
1: 李妈，
0: 对，李妈这样子，是不是浩浩荡荡？
1: 对，四顶轿，哎，
0: 对，哎，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就是。

0: 一次那么多就对
1: 了，一次拜到，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们在离别为西尊，你也就是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尊妈祖，然后离你很近的经过。
0: 对对对，
1: 我也觉得是很棒。那我自己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的
0: 故事，
1: 对，蓬莱妈的故事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他们到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晓得。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说，大家都入庙了，收工了，对不对？
1: 对。
0: 没想到那个北馆又皱起来，你知道吗？想说为什么要请妈祖出门？不是刚入庙吗？
1: 刚刚才进去都还没有坐热。
0: 对对对对对，我说回卡了吗？
1: 对，怎么这么快就又要七 K 卡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蓬莱妈之所以叫蓬莱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来自的地方。
0: 他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蓬莱道坛。
1: 对，蓬莱道坛。
0: 就是说这一尊妈祖是那个道坛所捐赠的。
1: 对。
0: 对吧，
1: 对，给大庄妈，
0: 就是
1: 给昊天宫。
0: 就是给昊天宫。
1: 对对对。所以就带着他回到昊天宫这样子。所以每年他们在进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当他们进香回到北港的时候，其他妈祖都安坐了。那蓬莱妈就会再一次启程，他们是说回娘家啦。
0: 就是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1: 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大家看进香跟绕境的时候都觉得人很多，然后或是放烟火啊，然后哇都很澎湃啊，很热闹啊，可是他们回去的那个娘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就是民宅的感觉，
0: 就是很小巷进去，你还不知道说里面是长怎样。
1: 对，
0: 你
1: 那时候真的进去感觉也是这样，
0: 就是进去想说这里面现在你们要干嘛。
1: 对，
0: 结果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明厅，对不对？
1: 对，就是，然后大家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很早期以前的时候，神明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近，
0: 对，就是这么近，
1: 对，就是家，然后很日常，然后他就是在守护这一片土地，而且那个道场，他就是都没有建修啊，改修啊，就是很维持、那个，
0: 就是维持以前的那个样子，
1: 古色古香，原汁原味。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如果在外面的那些进香的道路上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看到这么以前的那一种感受。
0: 而且听说他们那一户人家说，只要每年大庄妈蓬莱妈回来，他们一定放下所有工作，一定要回到这边，去迎接他们那个算是以前的家人。我那个超感动的，你知道吗？饮水思源呢。
1: 真的，而且他们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跟昊天宫的人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有真的是看到小女孩，然后每一年回来接嘛，然后就长大了，
0: 就长大，
1: 对，长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个阿姨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年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然后要去迎接一个，我这样讲妈祖，不知道会，我那我的心态就真的这样，就是迎接一个长辈。
0: 就是有一种
1: 回来
0: 嫁出去的姑姑啊，什么回来这样子，
1: 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坐很久呢，
0: 也没有坐很久啊，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大家，
1: 对，
0: 一下
1: 看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又要回去回朝天宫这样子，对，但就是那个回去的这个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那个情谊，
0: 对，就是那个情谊，
1: 这么多年呢，他还是持续这样子下去，人家不是常常就说妈祖娘娘都用他自己自身在教我们很多。这些道理就是你讲的那个
0: 饮水思源，
1: 对，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记得回娘家。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很好笑，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那天我拍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0: 你想家了？
1: 就是说妈，对不起，我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讲这个？我说因为刚妈祖回娘家，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提醒我，
0: 他在教我们，
1: 对，要打个电话给你这样子。不过其实，陶贵。你其实应该跟北港超级熟啊，对吧？
0: 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圈
1: 啊。对啊，對啊，所以那一天就是昊天宫的妈祖回北港的那一天，你实际的感觉怎么？因为他还去了很多地方，他前面先去你们财神爷联谊会，
0: 武德宫，
1: 武德宫，算是也是回到你最熟悉的地方。
0: 对，我们一年不知道去几次。
1: 所以，他们回到武德宫也蛮特别的，对不对？
0: 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武德宫有那个送他们那个财神爷嘛，
1: 五尊哦，
0: 五尊的
1: 五路财神，
0: 对，所以他们的
1: 很大很
0: 高很大的嘛，
1: 大家可以去昊天宫看，是很大尊
0: 的
1: 那一种，对。
0: 他们说他们今年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着一起，说财神爷回娘家很怪怪的，回祖庙
1: 。我原本想说是要讲什么回爸爸家，回祖庙、啊，
0: 就是第一次他们回祖庙，
1: 然后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参拜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我在那边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也是这一次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带着一起回来的时候。

0: 哦，我们在门口看到他到武德宫那边，他就是他不会进去，他就是绕一下，或者也不会停，然后就会走出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北港朝天宫这边的传统，对不对？
1: 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人讲，就是北港妈是算在地的，就是进
0: 爪鸡头啊，
1: 爪鸡头最大的嘛，
0: 最大的。
1: 所以他出巡其实也不太会刻意去绕进去人家庙里面
0: 啊，
1: 他就是做他的巡单的工作嘛，
0: 理解？
1: 对，就是路过而已，没有要跟你收修啊什么。所以很少看到说他们的北港妈的神教有进到人家庙里面
0: 去。
1: 但是这次就是很令大家很惊喜的，就是
0: 他有进去，
1: 他绕进来，
0: 对，他有绕过那个牌楼，
1: 对对对，他有绕进去，然后转个圈又出来去打个招呼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给面子，
1: 也怎么说就是就是令大家都很惊喜啦，
0: 对啦，很开心啦。我觉得现场信徒都有一种说，我见证到了一个
1: 哇哇哇
0: 很特别的时刻。而且我这一次进香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原来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当他们在去各个宫庙的时候是不会喊金楼的，对不对？
1: 哦，对，好像都不会。对，
0: 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
1: 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是妈祖总本山，有一定的地位在。
0: 对，就因为我们。这样中间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喊金龙，然后大家觉得不能这样子，对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要真的跟大家讲，就各位小旅客们，我们那个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讲怎么打开，今天又是进香啦，但是真的不同地方的进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一些礼仪，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可以看，比如说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大庄妈。大家在看进香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绕大人
1: 哦，他们的千顺。
0: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
1: 哦。
0: 对，
1: 我第一次看好像是在青山王的时候看到他们。
0: 青山王的时候看到
1: 他们有来。
0: 对，这个绕大人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
1: 他们的一般我们就是叫千里眼顺风耳嘛。
0: 嗯，
1: 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好像对他们来说等级又更高。
0: 嗯，
1: 他们叫做千里眼宫
0: 顺
1: 风
0: 耳宫，
1: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叫做宫队。
0: 嗯，
1: 对。然后他们一般我们这个千里眼顺风耳在拜庙，就是在跟这个庙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子，就是行他的基本的礼。
0: 对。
1: 但是他们这个宫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舞步，就是他们会转圈圈。千里眼跟顺风耳好像是在跳探戈一样，你知道吗？
0: 哎、欸，你形容的好好、哦。
1: 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又搭配了他们那个扫脚，一起转圈圈。
0: 对，他们的扫脚队是会把他们围起来吗？
1: 对对，
0: 算是这样子。
1: 围起来就是围起来一起转圈圈。
0: 圆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扫脚因为又很长，然后他们就对着上面，那画面超好看。
1: 对对对。
0: 通常他们都会在那种就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庙城。
1: 哦，广场够大的。
0: 广场够大的，他们就会做这一个仪式。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惊讶哦。
1: 他们叫做傣林嘛，
0: 傣林，对，
1: 傣林，我还有特别去问说，你们那个到底是傣林还是大郎？
0: 对哦，
1: 这是谁大郎？
0: 谁大郎吗？
1: 对，是谁大郎？
0: 就是他们，反正就是国语的话，你写就是大人啦。
1: 啊，那台语就是有傣林跟大郎，他们是
0: 大郎这样子。对，但通常你只要在昊天宫里面讲大郎，大家都会知道说你们是在提就是千里眼，对，千顺宫这样子，千顺宫这样子。然后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到进香，就是这一次跟着昊天宫的这种进香的话，一定要去到他们的，比如说这种 ending 的点，或者是他们住家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
1: 焦点。
0: 对，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天进北港也算是也蛮热闹的，有烟火，然后还有非常著名的雷跑。
1: 雷跑，
0: 对，
1: 八杠传统
0: 也是北港的，北港的传统，北港小孩不怕炮是真的哦，
1: 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雷跑，就是用传统霞灰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个。好像是锄头的东西吧，就是一片铁片，
0: 对，
1: 让它烧得红红的，
0: 嗯，
1: 然后这样点炮才会快。对，我们
0: 那个真的很猛嘞，他们是大家用那个你就是手，然后手就抓着那个炮，
1: 就是整排的，
0: 对，整排的炮，
1: 不是一串的那一种，
0: 对，
1: 是一片一片的，我们叫倒瓜。
0: 哦，真的，他
1: 们
0: 就倒瓜，就是他那个
1: 倒瓜，就是一把这样粘下去就赶快丢出去，
0: 对，他就是。用肉身的手，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倒瓜，
1: 对对对，
0: 然后接他就到那个刚刚蔡桃贵讲那个铁片烧红的地方，那因为他就是一烧就会他的引信就会点燃，
1: 对对对，这样才快，
0: 对，然后他是点燃之后丢出去，
1: 对
0: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下下下下有多快，这样子一直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正常的用那个打火机按一按，然后丢出去就好了吗？
1: 打火机点太慢了，
0: 哦，修班哦，
1: 修班，
0: 你们要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啊，
1: 那匹配那个速度要快。
0: 哎、欸，那我看有在就是假跑这种勒跑的，都是虎爷的轿子。
1: 其实在北港也不一定，北港妈祖也会。
0: 哦，北港啊。

0: 北港姨妈族的时候也会，
1: 最凶啊、
0: 是
1: 吃的比虎也凶、啊。
0: 有，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是吓到哎、欸，我想说哎、欸，那个妈祖在里面呢、欸，可以这样子吗？对对对，但是北港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感受一下那个庆典跟绕境的进香的感
1: 觉，炸越多越旺。
0: 对，哎、欸，真的。我今年的时候有那个粉丝帮我把我的书拿去
1: 炸一下吗？
0: 对，拿去炸。他说这样会旺，这样，那他炸完就三刷了。
1: 欸、听说这正是一个民间传说
0: 啊、哦，真的吗？
1: 这是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当你觉得说你的感觉不太顺，或者是整个气场不太好，你就有机会去那个虎爷吃泡的时候，你站近一点。
0: 哎、欸，你有啊？你今年有去啊？
1: 有啊，我只要觉得不太顺，我就有啊有啊。
0: 那我跟你讲，我被弹到脸呢、欸。
1: 哎、欸，宵夜账。
0: 我想说这个，
1: 没事没事。
0: 对，我想说这是妈祖想要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那个脸皮太厚了，要谦虚，要谦虚的。
1: 你透过那个他整个那个鞭炮炸起来那一股热、然后把你的所有煤气就去掉。
0: 哦，
1: 从此就开始顺，真的。哦、
0: 我难怪我现在觉得录音间的气场特别顺畅。
1: 哎、欸，对，我们
0: 有没有、
1: 欸？对对对对，正能量。
0: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到了北港朝天宫，然后今年呢，这个北港妈的任务就这样子结束了，接着就要回銮了。回銮的话，就是大庄妈他们这个香火 ，OK， 带完了之后，就一起把这个香火带回到昊天宫这一边。但我觉得回来的那一天，哇！可看性也非常的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跑大叫
1: 哦，招大叫，
0: 招大叫，
1: 无期跑大叫，
0: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这应该算是台中无期非常特色的仪式吧？
1: 他们独有
0: 的仪式，
1: 对对对，
0: 这个招大叫到底在做什么？
1: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时代背景啊，他们说什么农闲时期，大家玩一玩，你知道吗？就是看比谁的那个体。我问当地人，
0: 已经在那个，
1: 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农业时期啊，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农闲的嘛，大家就是也没干嘛、
0: 相对比较没有事情，练、身体要练身体，
1: 对、一般人叫做三进三退，就是三次，
0: 对，
1: 他们不一样，他们比谁力气大，比谁撑得久，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去年有人跑三十几趟，
0: 对。37趟，
1: 正常就是三趟嘛。
0: 第一名，对。
1: 而且也不是说短距离哦、喔，
0: 对，
1: 我们就是拉好远，然后再跑过来。
0: 那真是疯了呢、
1: 哦！就是比看谁，
0: 对，
1: 谁闲。
0: 什么？比谁平常有在锻炼身体？
1: 就是這以前是在比这个，现在是比 keep it。
0: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那个招打给呢，其实就是在回銮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其实会。那算红毯吗？就是一个舞台区域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就是让大家可以接教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当地就是无期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总共今年有六十间宫庙，
1: 我看到好像有到六十，
0: 对，六十间宫庙。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神明都会出来，然后单着他们可能有的是大教，有的是 Langio 啊呢。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跟大庄妈就是接他回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要来，
1: 对啊对啊，
0: 哦，开心要跟他来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在无期这一边，他们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招打
1: 哥，
0: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在他的前面这个红毯的舞台前面的那条路那条区域一直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扛着轿子哦，不是只是人哦，对，扛着轿子这样子奔呢，很惊人。
1: 他们去年是有比赛的哦，
0: 对哦，去年他们说有一个招打哥比赛，所以大家都没命的在跑，
1: 对，因为有比赛，毛起来跑，
0: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比较早，我们今年好像一点多左右。就是大家就已经跑完这个六十间宫庙，
1: 做到
0: 去年到四点半
1: 啊，
0: 去年到四点半，因为有宫庙一次跑到了37趟、啊，
1: 对，就是那一次，
0: 为了拿第一名，所以我跟你讲，今年昊天宫学聪明了，他们就直接就说今年最多只能跑三次，大家就三进三退的，
1: 吓到了
0: ，因为发现大家都太勇了，
1: 对，真的太热情了，
0: 太热情，所以今年如果你跑超过三趟以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的姐姐还说，呜哦，神明有感受到，
1: 欢喜的
0: 喝，
1: 欢喜的喝。
0: 所以今年其实很顺利的，大概在
1: 一点半
0: 左右就顺利的回銮，然后回到了昊天宫，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起喊班
1: 哦，
0: 对，有一起喊班，然后
1: 你还记得吗？
0: 有，我还记得，我还
1: 记得。哎、
0: 欸，他们是喊
1: 五车大增，昊天宫，红树性庙大增嘛。
0: 欸，你好厉害啊，金龙，
1: 花喽，
0: 对对对对对，你怎么都还记得台词啊？你太厉害了吧！
1: 我昨天才刚剪片
0: 啊啊啊！原来如此，好啦，所以欸，今天。

0: 那就要请到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刚刚他刚好也有提到了，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用声音讲到今年丙午年的台中昊天宫大庄妈王徒步往北港进香，那我们另外呢也有做影片，所以像在蔡桃贵跑庙会的频道，还有我的频道图杰一起迷路旅行，然后还有护理师阿贤，其实我们都有把当下的那个情境通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好不好来到、
1: 有兴趣一定要来看、
0: 对对对，什么有兴趣你们应该
1: 一定要来看，
0: 玩的就要来看的吧。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用实际影像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最主要就是明年再来啦，好不好、
1: 明年有兴趣一起参与。
0: 对啊、
1: 不是有兴趣是一定要参与，
0: 一定要参与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进香真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说啊，我一来就一定要，我今天八天七夜都一定要走完，其实也没有，就是妈祖从来不勉强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或者是工作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下班晚上赶快来参加，其实我觉得
1: 来看个热闹也不错啊。
0: 对啊，都是一个参与台湾这些传统民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多谢啊，谢谢，
1: 谢谢大家。
0: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3: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哈，就是最近呢在我们台湾的昆山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科系叫视觉传达设计系，然后呢这个科系呢参加了今年度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哇，拿下了三金八银一铜、那学校这边当然是很开心啦、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看到就是台湾新生代设计师可以跟国际趋势有很好这样接轨，而且拥有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也很好奇为什么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办得到哈。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呢在这一次去参展的学生作品里面好几件哦是这位老师所指导的，而且在他指导的学生里面呢有拿到两面金牌哈。那我们要欢迎这个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嗨，蔡老师你好。
4: 嗨，你好，还有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3: 是，我看了一下蔡老师本身，你就是昆山科大的校友嘛，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那大学叫做视觉传达设计系嘛，哈。研究所呢？
4: 从大学。
3: 你研究所念的是哪一个主题？哪一个方向？
4: 也是视觉传达设计，但是我所钻研的专业项目就完全跟大学不一样，是比较偏有点科技艺术的应用。
3: 哦，科技艺术哦，科技艺术指的是说用科技的方法，然后去从事艺术创作，还是怎样？
4: 那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一个技术其实叫做全像影像设计。对，那这个全像大家想象一下，有点像以生活来说，好像我们很多的商品会有那个防伪标签。
3: 对，
4: 那个影像在那个防伪标签看起来好像会有点那个彩虹，有点立体的感觉。对，那其实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技术，把它运用在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里面。那我当时是把它运用，就像大家看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的报纸里面的人是会动的，是立体的。对，我就是做这个。
3: 哦，就做这个哦，好有趣啊！这个老师蔡老师的那个研究所这个专业蛮特别的。不过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会让大家了解，就今年度昆山科大哈，其实真的成绩很亮眼哈。那待会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让大家了解他们这个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挺有意思的。那我先请问一下蔡老师，因为你们这一次去参加的是荷兰的湛蓝国际设计奖， 这个奖项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奖项是一个

0: 什么样的比赛呢？
1: 是的，其实在，在国内外其实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设计竞赛哦。
0: 嘿。
1: 那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这也是在好几年前我们所观察到，也有在做一些了解。那其实是一个蛮扶植业界的设计之外，同时它也非常的支持，就是全球的年轻新锐的设计师，然后一起来展现自己跟凸显每一个人的设计能量。那它的英文其实是 Indigo Design Award。对，那这个比赛，我都会把它俗称是一个很年轻化的比赛。那它其实里面它分得非常细，因为它将设计定义了有很多细节，从包装、从广告，然后到书籍、到空间，然后到活动等等，它都可以把它视为是设计的一环。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希望在昆山科大的学生，他们其实平常的创作能量是很足够的，而不应该被很狭隘化的去只能框在一些竞赛的范围而已。
0: 好，看到这个荷兰这一项的国际设计奖哈，因为我看它有平面、数位、行动界面、社会改革、品牌设计，就五大领域。好，那刚刚您说，其实它是更没有框架。就是允许这个比赛者，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哈，来跟这个世界对话，或者是展现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哈。那请问一下，我是很好奇啊，你们学校组队去参加的时候，不是每个那个主题都有去报名，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强的是在哪里？
1: 原则上，通常在跟学生在组队或是在培训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本身
0: 嘿。
1: 我大概也会先有个雏形，大概知道哦，可能对的作品应该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对，所以也大概会知道说，哦，适合可能荷兰湛蓝国际奖项的风格的作品，可能大概会有哪一些作品，那就会鼓励学生就是来参与这样子。
0: 我是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那个国际各个不同奖项都有他们偏好的或者他们看中的点嘛，哈、哦。那你说他这个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就是说，如果以你的观察，你觉得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些部分？
1: 我觉得他非常看重的是你的想法，那想法之后如何被展现出来，成为作品的形态。那有多半其实是如何在呈现设计作品的时候，如何去沟通。
0: 呈现作品如何去沟通？跟谁沟
1: 是，
0: 通呢？
1: 比如说，产品的我们所谓的产品转化出来之后，它的沟通是使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平面设计的海报或是书籍，那它视觉所展现出来的，我阅读起来的是视觉感所传达给我的舒服，或者是有不同的情绪的感受。
0: 这个沟通就是你们讲的传达，哈，或者
1: 是
0: 一
1: 的，
0: 种
1: 它的沟
0: 传
1: 通
0: 播的
1: 有一
0: 感
1: 点
0: 觉，
1: 点。有点抽象，并不是
0: 是。
1: 只是单纯是话语的沟通。
0: 了解了解，有可能因为你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有的人他会引发一些思考，哈，有的
1: 对。
0: 是透过视觉，有的是透过感觉，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连接，这样子。
1: 是的。
0: 因为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因为我发现那个不同的比赛，他们看中的点，甚至有一些比赛是他不需要你做出一个实际的作品，他要的是你那个设计的概念，只要你能
1: 对，
0: 够表达得很清楚。但也有的看中的是，我不但要你的设计好，但是我更看重你完成之后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帮助，
1: 对，
0: 每一个那个奖项，它的一个要求或者看重的点不一样哈。好，那
1: 对。
0: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那个昆山科大这一次获奖的作品，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荷兰的这一项国际设计奖哈，他们真的就刚刚蔡明君老师讲说，非常看重这所谓的沟通哈。那我们先说，因为在这次您的那个指导的学生里面有好几组嘛，
1: 对，
0: 哈，我们先来讲获得金牌的哈，是不是交通？是不是有个什么那
1: 交
0: 个什
1: 通
0: 么？
1: 第一小队。
0: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好不好？

0: 交通兵小子原则上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去过日本旅游的经验的话，有时候常常会在日本的街道上，或者是说在一些学区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小娃娃，很像在跑步跑出来的一个牌子。那是他就是对，那个他就是那个所谓的交通兵小子。那这个交通兵小子的作用，其实是要在日本提醒说，交通上要留意有学童出现。对，但这个有别于台湾的交通号志，我们单纯就是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小孩子过马路的画面，就是注意学童。
1: 我们也是有牌子，只是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子啊，
0: 对，我们可能是都是红色的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那个人形，就这样子，是比较正规的交通号志。
1: 对。
0: 对，那相对的，在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那当今天如果它可以用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它是可以被一个在一个标志，可以再更能够清楚的被辨别，然后可以再活泼化一点的话，那它其实或许就可以对于很多的地方会有学童出没的一些学区，它的那个注视度会再更高。
1: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视觉的一个那个传达，
0: 对，
1: 然后就是让看的人比较吸睛，比较有真的有注意到这样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我是很好奇，交通逼小子，这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名字，还是你说日本本身就是这样称呼啊？
0: 这是同时有那个学生，他们也会自己命名。
1: 这是他们命名哦，所以你是说日本他们的在可能请你注意学童的这样一个牌子，它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有创意的，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你们想办法把台湾那个看起来比较中规中矩的，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所以你们是设计什么样的图案呢？
0: 我们就把台湾的注意的符号通常都是三角形的，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小子的头部的造型，就是以一个倒圆角的三角形，把它做成是一个小 IP 的概念。
1: 那个人物本身的头部就是一个警告标志，是不是？
0: 对，
1: 倒三角形啊，
0: 是一个三角形，倒圆
1: 三
0: 角的
1: 角
0: 三
1: 形，
0: 角形。
1: 倒圆角三角形，直接就把那个提醒的那个标志变成一个人物的设计，这样哈。
0: 对，并且我们有加入一些比较是提醒的一些符号，比如说
1: 嘿，
0: 经过那个平交道的时候，那这个三角形的 B 小子，它会有一个耳朵是放大的，要注意听火车要出没了。对，
1: 有的
0: 那
1: 是耳朵放大的，所以不同地方它放大的部位不
0: 对，那
1: 一
0: 比
1: 样。
0: 如说像它也可以做成贴纸贴在小朋友的书包上，那他走在马路上，他的这个 B 小子，它上面会是一只手比出 OK 的手势，然后这个手的是放在眼睛的地方，就是要当心儿童，当心行人。
1: 小朋友背包上，我有看到你们做一个贴纸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概念的原型，它在不同的需求下，可以做一些个别的调整，就对了。
0: 对，它其实就是结合我们平常所说的停、看、听。
1: 哇，这个交通，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
0: 对。
1: 其实我们真的也会担心那个交通的一个安全啊。所以，因为很多的，这算是一种新的设计啦，它不算发明，这算是用一种新的视觉的设计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定这个主题？
0: 其实这个主题是由学生去发想所提出来的。对，那因为这是一堂我们这是一堂课给同学们的任务，
1: 的功课啊，要去干嘛？
0: 他要去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还有他所生长的土地，然后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可以更改善，或甚至可以更好。
1: 或者你看到哪里是你想要改，你可以改改看的那一种，这样子
0: 对，那他们就
1: 啊。
0: 会发现，他其实，从他小时候的经验，然后到他现在长大，再看现在的学童，其实他就认为说，台湾的交通其实车辆是越来越多的，那反而在安全上还是用固定的一些号志来说，其实注视度并不高。

0: 哦，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发想，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对了。我是很好奇，因为你们设计出来，然后也获得金牌嘛。这一项我看，说是获得了社会设计跟平面设计类综合平面设计跟标志设计一金一银。哦，所以你们比的不只是平面设计，还有标志的设计也包括。
1: 对，这就是我刚刚所提那个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它有趣的地方。它虽然规划了五大类，但是它每一大类里面，它其实又会有很多的细节是针对的是平面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应用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组合的逻辑。所以同一个作品，我们把它放在不同的标准底下，放在社会设计，它确实对安
0: 对
1: 全
0: 社
1: 来
0: 会
1: 说
0: 是
1: 有
0: 真
1: 很大
0: 的
1: 的
0: 有
1: 贡献。
0: 很大的帮助，嘿。
1: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纯粹的平面设计里面来看，那它系统的应用，它是有达到它在系统上规划的专业。
0: 哦，难怪我看你们得奖作品有的都同时，就是可能不同的奖项都有获得奖牌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哦，不过这个交通逼小子，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挺好的哈，有可能提供给交通部做个参考吗？
1: 对啊，我们觉得其实可行性应该不会太差。
0: 对呀，哈，看能不能先从台南的学校开始 试起这样子哈。
1: 可以试试看。
0: 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如果能够实际应用，那真的很棒哈。好，那这是在他们就是今年度获奖的作品获得金牌的是交通逼小子。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蔡明君老师指导的另外还有两组学生哈，哦不止哦，好几组学生，他们的那个作品啊，其实很有创意，那涵盖的范围其实也很广哈。等一下再请蔡老师来介绍喽。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alnya
4: kok
3: enggak
4: ada
3: sih,
4: enggak
3: kesehatan
4: tadi.
5: Kok enggak ada sih, enggak ada sih.

0: 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因为你，来自黄玠跟女孩与机器人一起合唱的歌哦，因为你，可能因为一个想要解决我们看到的问题，得到一种灵感，然后呢，本身如果是有创作啊、设计啊、发明能量的人，也许他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沟通交流，也展现他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果还能够实际运用，那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介绍是在今年度荷兰的湛南国际设计奖。哎呀，这个学校成绩非常亮眼，因为他们抱回了三金八银一铜，很多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哈。好，老师，你今年其实指导了好几组的学生哈。
1: 是。
0: 你现在我看一下，你在你们科系里面，你也还担任副主任的角色啊？
1: 对。
0: 那副主任是指什么样？
1: 副主任原则上就是会跟主任一起来讨论系可能在发展上，或是说在学生的、一些管理上有没有一些调整啊，或是一些共同讨论一些想法、
0: 所以你还要负担行政方面的工作就对了，算不算？
1: 嗯，还是要啦，对的。
0: OK， 所以像你们，我记得昆山科大其实不是只有这一项比赛啦，哈，国内外很多比赛都有参加，而且成绩也真的很好。那请问一下，你是平常你的工作的重点，其实重点项目之一就是也是带着学生去参加比赛嘛，指导他们去参加比赛嘛？
1: 对，就是希望同学们平常在、在学习上面的学习，我会希望不要单纯就只是交交作业而已，而是能够让自己有一点实战经验，然后不管得不得奖，我觉得至少他们是有目标的，想把自己做的作业把它做好，成为作品。
0: 对，
1: 甚至未来有希望是可以成为商品。
0: 所以一切很多的起点都是从课堂上的作业开始发展出来的。
1: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每年四年级都会有他们要准备毕业展的专题制作。对，所以会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平常的作业，另外一个是针对是毕业展的专题。
0: 哇，太赞了！一方面如果这个可以当成毕业展的作品，然后又可以去参加那个竞赛又得奖，真的太好了。这我们毕业马上这个算是在履历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齁。
1: 对啊，所以我都跟学生说，有时候带着你们做也是累积你们经典作品很好的机会。
0: 没错，毕业展哦，我知道了，这个就跟我们传播科系的那个毕业展一样，毕业作品会展现你这些年到底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哈。所以有时候毕业展就直接在跟社会接轨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实力，什么都不用说哦，也不用讲那么多，我就拿作品给大家看哈、哦。哇，真的挺好的。好，那来那个我们继续来介绍，因为我看你另外指导三年级的一个作品叫，
1: 对，
0: 人家是一目了然哈、哦，你们是一目耀然哦哈。
1: 对，
0: 是跟吃药有关系，对不对哈？
1: 对，是跟吃药有关。
0: 来讲一下当初他们这个发想是怎么样？
1: 这个发想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但是它是从也是跟刚刚交通 B 小子是一样同一门课。那这一组
0: 的同学们，请问一下，你们那一门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难怪哦，哇，
1: 就是要用创意解决事情
0: 哦。这一堂课给他按好几个赞哦，竟然可以刺激这么多的灵感哈。所以他要解决，那他们会去观察到，这也是从自己家人的经验去出发，是不是？
1: 都会有，甚至他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有可能。
0: 那他这个嘿。
1: 一目耀然，他就是从平常的观察，他也发现现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社会现象。对，那高龄化的情况底下， 年轻人都要吃药了，更何况是高龄者，有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常常吃药。
0: 而且老人家常常会有的是忘记，对不对？
1: 对，会忘记啊，或甚至可能
0: 他吃过了，搞不好重复啊，会不会？
1: 对，或者是可能视力变得不好了
0: 啊，对
1: 对，或者是有些家庭会有请外佣啊，那外佣有时候在药包上面的辨识不见得对于中文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对
0: 哦。
1: 对，那所以相对的我们就去检核了一下很多的用药的药包啊，包装上面其实还是都是以文字的传达为重，可是并没有用比较简单的图像的方式呈现。那最简单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有时候吃药就告诉你早上空腹吃，然后中午饭后吃，然后一天吃几次这样子，那他就会当他都是文字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复杂，更何况是高龄者或是看护。
0: 对
1: 对，那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那能不能有点像我们去那种去杂货店，不是有时候都会买那个药品的分装盒吗？
0: 嘿嘿，
1: 对，那能不能有一个是像类似这个概念的贴纸就好了，它能够药带回家之后，那我们就把这个帮长辈用把这个贴纸把它贴好，它上面直接看的是哦，一个是一个碗，上面装的一碗饭，那就是饭后吃
0: 哦。
1: 对，那它有可能是一个太阳，就是早上的药，嘿，你就可以去辨别到底是早上、晚上还是睡前。
0: 嗨嗨，
1: 哎，用这种图案的方式，你就可以很好阅读了。
0: 哦，直接贴上去，然后那个图案比文字明显多了，对不对？哈，
1: 对对对，那像这种，它就打破了所谓的中文语言的隔阂。
0: 嗯嗯，哦，所以这个是在社会设计类。也是综合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也是一金一银、哦、
1: 对，
0: 就是这样，只是你们就设计那个贴纸出来啊。
1: 对，
0: 哇，那有实际去应用看看吗？大家反应说哦，真的很好用。
1: 他们自己有先让家有
0: 家
1: 让自己的家人去试试看，
0: 爷爷奶奶先试一下。
1: 那在这个过程试的过程当中，都会去试哦，可能这样子的符号，可能这个颜色搭配会影响它的辨识啊、
0: 哦，
1: 还是说这个图太小了啊，这些等等的，其实都是有测试过的。
0: 哦，就是再去测试，所以你们最后的定案来讲，你们拿出来的作品，比如说在颜色上有什么特别吗？
1: 颜色上好比说一开始他们可能最起初没有想这么多、
0: 哎、
1: 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图案设计、
0: 哎、
1: 可是有些配色配起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光是颜色来说，你用了一个很红的橘色会以为是下午，很像西那个夕阳的时间
0: 哦，那个颜色也会产生一些暗示。
1: 对，那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亮的黄色，它可以代表是中午啊或是白天的时候
0: 啊，
1: 色彩其实就有很多可以被解读、
0: 哎、
1: 可能会有失误也有可能会成功的地方
0: 哦，所以你连色彩可能带来的这个联想你们后来都要去考量到就对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图的大小、哦、因为有时候同学们就是做设计做久了不免会有职业病、嗯、有时候可能会细细小小的。对，会用年轻人的角度来去看设计。
0: 没错，老师，蔡老师，我请问一下哈，其实那个书的出版，就是书本身也是这样子哈。你如果去问很多那个文字编辑，他们都很喜欢把那个字弄得

0: 小小的，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气质不一样，是吧？好，你们在做设计图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喜欢它比较小一点的那个字体啊？会不会？
1: 与其说要希望它小一点的字体，我会把它解读成我会希望让画面的空间有呼吸感
0: 啊。哦，
1: 因为有时候你太大，
0: 的
1: 塞得满满的，那塞得满满一片黑、哦，可能大家看了也会就是没有耐心阅读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字小小的，是让画面适度的留白，就像传统的山水画是一样的道理。
0: 哦，了解，真的是比较有怎么讲，看起来比较简洁，比较有美感啊。
1: 对，然后你在看的舒服度是有，而不会全部挤在一起，
0: 啊、
1: 挤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房间很乱的感觉。
0: 但是如果遇到有老花眼的，他就说。
1: 所以通常如果我的学生，我通常会让他尽量要抓取所谓的大跟小之间最刚好的，
0: 也是要平衡，对不对？哈、哦。
1: 对，那重点也要了解阅读你的书的受众会大概会是谁。
0: 哦。所以像你们那个一目耀然是针对其实是比较高龄的族群嘛、哦、
1: 对，高龄，然后还有就是外籍那个看护，
0: 所以你们就是把图案放的比较大了，是不是？
1: 对，有比较大了，一开始是真的超小的。
0: 哇，我刚听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哦，台湾早期在医疗资源比较缺乏匮乏的年代、哦，在农村或一些偏乡地区，有那个所谓的寄药袋的那样的年代，那个药包上以前的大部分文盲比较多嘛，哈，
1: 对，
0: 你写他根本看不懂那什么药，所以在上面会画图，哈，比如说那个咳嗽，因为台语叫黑姑嫂嘛，哈，所以它上面可能药袋上就画一只虾。然后再画一个香菇，然后再画一只扫帚，那真的叫黑锅扫，他就用图然后去说那个字。但是我就在想，你们做这个事情跟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药袋上做的事情很像，可是差别在哪里？就是那个设计感啊，哈。
1: 啊、对。
0: 哦，
1: 差别一方面是其实现在大家的识字率都高啊，可是大家忽略了大家的视力是会退化的。
0: 没错。不要说，
1: 不
0: 要说老人家是吧？哈、哦，那个有时候年轻族群可能因为那个三 C 真的用太多了，哦，所以因为我常就在想了，这个设计有时候要考量到你讲的那个美感嘛，哈、哦，但是也要考量到那种真正的一个实用性的哈、
1: 哦。对，
0: 好、哦，所以。一目耀然哦，这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哈，这是有获得金牌肯定的哈。那另外我们来讲另外的一组作品叫《可以了》哦，我个人好喜欢这个名字哦
1: 哦哦，我一开始看到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0: 对，好有哦，所以这个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是不是？
1: 对，通常我们在引导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也会说、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你要帮他取个名字啊，
0: 帮他取个名字，
1: 能够对，帮他取个名字，要让人家马上。看到这个名字，念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大概想象你的作品的样子、欸，
0: 或者就是会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对不对？哈、
1: 啊，对 对, 對, 對, 對，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想哇哦，这个好吸睛，好炫哦，叫壳，它那个壳是那个外壳的壳，对不对？哈，
1: 对，
0: 坦白讲，它也可以是稻壳，也可以是手机壳啊，对不对？
1: 啊、
0: 它可以是很多的壳，但是呢，在了解它的作品，它是跟玉米有关啊。
1: 啊，对。
0: 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嘿，
1: 嗯，这一组的团队原则上，有同学他们家是在云林，是在种农作物的
0: 哦。
1: 对，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玉米。
0: 嗯嗯，
1: 对，那他自己他是土生土长，看着爸爸妈妈在种植这些农作物，同时又有玉米的种植。
0: 嗯，
1: 那每次采收完，他就会产生有很多的农废料，比如说玉米壳啊，还有玉米杆啊。
0: 玉米壳指的是说它那个叶子是不是？
1: 外面，对对对对，
0: 外面
1: 的那些叶子，
0: 因为我们要那个玉米，我去市场买玉米，我说老板，你不要帮我剥壳哦。
1: 啊，对对对，那个、大家不疼。大家不会说剥叶子，而是会说剥壳。
0: 哦，对对对，哦，就是那个壳，因为看起来像是包覆玉米的那个叶子，但它其实不算叶子啦，算它的壳就对了。
1: 啊，对对对。
0: 哦，所以它是农废，所以他们把这个壳拿来做了什么？
1: 他把这个壳呢，他就去想说，那这些他当然。 传统来

0: 来说，它可以当肥料啊，哦，或者是它可以等，那你没有当肥料，可能到最后它也是可能就是用焚烧的方式把它焚烧掉。对，那它农废料它能不能再利用这件事情，它就回到就是，那它能不能好像种植植物本身，种植植物我们也会用到盆栽，所以他就想，那盆栽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塑胶或者是陶瓷的。那能不能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的感觉？你产生的农废料，那你自己又成为盆栽，那这个盆栽以后不用了，它也可以又被分解掉了。所以它是把那个玉米壳，把它运用在一个盆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再回到让现在的小学的教材里面去了解所谓的食农教育、土地的认识跟农作的认识。它把它组成一个有点像是小学的一个体验小教材的设计，
1: 所以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 DIY 这样就对了。
0: 对，等于说他小朋友在收到这一个教材的时候，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小盆栽了。那这个小盆栽就是我们用玉米壳所做的。
1: 你们真的，因为所有的盆子就是那个花，比如说我今天要种东西，有一个这个盆就对了。好，
0: 对对
1: 比如说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花盆，原本有的可能用土，有的可能用塑胶的，用其他材质。那你们这一组的作品是用玉米壳，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盆子这样子啊？
0: 对，
1: 哦，那我很好奇颜色是怎样，照它原来的，还是说你们有再去变化颜色？
0: 颜色目前我们还没有去针对颜色，那我们就是先以它原料
1: 以
0: 的
1: 它
0: 颜
1: 原料
0: 色。
1: 的，因为它如果是成为壳，因为这个应该要干燥嘛，对不对？
0: 对，它要干燥，所以会有一点点像那种稻谷已经变成有点微微的咖啡色、土黄色的那种颜
1: 会有一
0: 色，
1: 点卡其色那种味
0: 啊，
1: 道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对不
0: 对对，就
1: 对？
0: 是卡其色的颜色，
1: 哦，那这个也蛮特别，这个花盆是卡其色的哈，而且
0: 啊，对。
1: 又玉米壳，那这个盆应该很轻盈啊，是不是？
0: 它算是蛮轻盈的，对，那。对，那它的重量有时候也取决于就是你的厚度，哎，你要让这个盆的厚度是比较薄还是比较厚的这样子。
1: 哇，可是这个技术难不难啊？
0: 其实还蛮简，我们当然因为
1: 你们
0: 如
1: 自
0: 果
1: 己
0: 你
1: 在
0: 要
1: 做
0: 走，
1: 的时候，
0: 对，我们自己做的话，其实就用简单的方式去做。对，那当然未来如果它是适合可以量产的话，那当然就会在运。会再另寻有工厂再来讨论接下来的量产化怎
1: 要
0: 么
1: 怎
0: 执行
1: 么
0: 这样
1: 更快速的哈，然
0: 对对
1: 后
0: 对，
1: 更
0: 那
1: 有
0: 现阶
1: 效
0: 段我
1: 率
0: 们
1: 的，
0: 本身自己做的话，其实是都还行。
1: 都还，那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你把要做成一个盆呢，那感觉
0: 对
1: 要
0: 呀、啊。
1: 像是要怎样，先把它磨碎，然后变成像纸浆那样子，然后再把它干燥，还是怎么样？
0: 最有趣的就是，原本想说，这些材料应该要干燥，那。对，那结果呢？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同学们在做这个作品的那一阵子都下雨，所以很难晒干，且湿气又很重，
1: 那怎么办？
0: 所以同学们就把它放在厕所开除湿机。
1: 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烘干就对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太好了，太有心了，而且很有创意的去 解
1: 有
0: 决
1: 创意，
0: 问题。
1: 对，很懂得解决问题，就是家里电费要多一点这样子啊，
0: 哈哈哈！
1: 但是
0: 对，然后
1: 那，
0: 干燥之后，他们再设法再把它剪碎，把它磨成粉。
1: 哇哦，最后要磨成粉，然后才能
0: 对，
1: 塑
0: 尽
1: 形
0: 量
1: 出
0: 细
1: 来
0: 致化。对，然后接下来
1: 啊。
0: 会加入一些，就是打成就是纸浆，它
1: 哦，
0: 还是要和一
1: 了
0: 点纸
1: 解，
0: 浆。
1: 对，因为它要塑造那个盆器，而且要能支撑嘛，哈。
0: 对对
1: 哇，
0: 对。
1: 我现在突然发现，乍看之下这个作品哈，好像没有太困难，因为觉得哦，好像拿玉米壳来做哈，好像
0: 对，
1: 也没那么难。但是以
0: 对，
1: 同学们他们要完成这个作品，花了时间不少
0: 对，他们其实，在一直，其实这个过程，他们这，你看，如果我们平常在想象，好像很容易，可是当他亲自操作的时候，他到底哪一个先做，哪一个多一点，哪一个少一点，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1: 而且遇到蛮多问题的哦
0: 他们到最后，其实最后一关最大的难处是在于，好不容易做完了，但是要把它放干燥，那就是整个盆已经做好，要必须
1: 要
0: 让
1: 干
0: 它
1: 燥
0: 湿
1: 这
0: 气
1: 样，
0: 排掉干燥，可是有很多时候它都发霉了。
1: 因为它用的是天然材质，是吧？
0: 就
1: 哈、哦。
0: 是可能在

0: 超纸浆跟那个货的部分，有时候水分含量有点过重了。
1: 哦，哎，这个很有趣，我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我要完成执行的过程当中，真的要解决蛮多问题的呢，哈。然后，
0: 啊，对，
1: 真的，哇，哦，我觉得这对于学生们来讲是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呢，哈，好，所以
0: 啊，对啊，
1: 它这个设计叫可以了，哇，就是把这个玉米

0: 对，我到最后我也跟他们说，其实你们自己也可以了，这样子。
1: 哎，真的很赞，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真的可以，如果有机会变成一个技转呐，哈，然后是可以大量生产哈，就是对那个我们现在推那个永续发展的这样的概念哈，真的扣得蛮好的哦。好，那这一项作品有获得设计社会设计类的两项银奖哈。再来，我们来看哦，有4年级的这个作品哈，诶，这个作品名称是英文
0: 对，
1: 诶，
0: 是 tear mate，
1: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制造眼泪的意思，眼泪制造。
1: 嘿。
0: 对，那这个作品蛮特别的，就是，他们去看看台湾的人口结构，他们发现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民族的组成的台湾社会，
1: 哎，
0: 那有
1: 是，
0: 很多就是我们俗称的新住民。
1: 嗯，对，
0: 对，一开始他们的发想是从新住民发想，那
1: 嗯，
0: 后来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其实不一定去强调新住民，而是整个在台湾土地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面对自己人生的故事啊，或是面对你不同阶段的故事，那
1: 嗯，嗯。
0: 这些故事它会引发每个人都会很有感的，那一滴眼泪到底是喜极而泣呢，还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而哭呢，还是是因为悲伤而哭呢？所以台湾人有很多韧性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眼泪。那他们就是用眼泪这个为出发点。那之后呢，他们就是从很多的文献资料，也有从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他们去做眼泪的研究。然后慢慢的，他们也发现，哇，原来曾经也有国外的艺术家，他们用显微镜可以看到眼泪不同的结晶的纹路。对，他们就发现，哇，其实眼泪的背后除了故事之外，它有好多的面貌哦。那这时候我就跟这组的团队，我们就来讨论说，那当眼泪如果能够去扣合每个人的故事和情绪，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所以他们又在持续的再往下钻下去，就钻了。哎，其实情绪有很多种情绪啊，可是情绪如何被看到，好像就只是一个人的表情或动作或行为，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纹路？所以他们就用了心理学家所整理出来有总共24种情绪去接，我们去对应眼泪的概念，从酸甜苦辣的概念，然后去做出了很多一颗一颗就像眼泪一样的糖果。
1: 所以因为对应不同的情绪嘛，我是很好
0: 对。
1: 奇啦。比如说酸，它是用纹路来表达，还是用颜色来表达？
0: 纹路。
1: 哦，纹路。那请问一下，酸的这个味道用的是什么样的纹路？
0: 哦，这个纹路
1: 嘿，
0: 它有可能，它会有它里面可能线条感，然
1: 对。
0: 后跟
1: 不
0: 会有
1: 同
0: 那这个
1: 用
0: 线条
1: 线条来表达，看起来就是一种就是酸甜苦辣不同的表情，这样就对了。
0: 对，比如说线条粗一点啊，或者是
1: 嘿，
0: 细一点啊，或者是说当有角
1: 哦，
0: 度、有尖尖刺刺的时候啊，这种
1: 嘿，
0: 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情绪的感觉。
1: 哦，所以它是把它变成糖果，这个糖果是能吃还是不能吃的
0: 哦，是能吃的哦，
1: 啊？哦，能吃的，那是 说。它
0: 对。
1: 会每一个会包装上就不一样，就让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情绪的眼泪糖果吗？
0: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一颗一颗的时候，原
1: 嗯，
0: 本我们想说可能只是先以模型的方式来去做就好了。
1: 嘿
0: 但是
1: 嘿，
0: 已经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不尝试把它真正的糖果可以使用这件事情，把它真的做出来呢？对，所以我们就做了。
1: 就你们这一组要亲自自己下去做糖果，
0: 对，所以他们就是后半段天天都在煮糖。
1: 煮
0: 而
1: 糖，
0: 且要调味，
1: 哦，调味哦，这个不过味道我觉得比较容易，然后酸甜苦辣其实本身就有味道可以去依循嘛，哦。
0: 对，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也是有一些像刚刚可以了一样，制作过程是有一些要克服，因为不同的可能调味，它也会让这个糖果可能看起来的颜色会有点太黄了，或是有一点点偏怪怪的颜色，对。
1: 所以每
0: 那
1: 一
0: 我
1: 颗
0: 们会
1: 糖
0: 希
1: 的
0: 望
1: 颜
0: 这每一，
1: 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我们会希望每一颗糖它看起来就是很晶透透明的。

0: 这个
1: 不要过度的有任何色彩的干扰。
0: 您这里面还有牵涉到做甜品、做糖的那种技术，哇，真的同学们都没想到，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没想后面要搞这么多事。
1: 对啊，因为我都跟学生说，如果你只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把符号转换转换而已，这看起来好像平常的作业就能做了，而且好像只是一个你们个人的创作，可是好难跟大众沟通。
0: 哦，对啊，所以这个是说要让吃到这个糖果的人他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就回到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说小朋友跌倒了不痛不痛痛痛飞走了，然后我们也常常会说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那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情绪，我们流眼泪了，那也不管是好的坏的，吃一颗糖吧，认识一下自己啊，想想自己啊，算是有一种安慰作用，或是一种就是共情作用，
0: 一种共情齁。
1: 对，你的喜悦我懂，然后你的心酸我懂，然后呢，哇，你生气了，那吃颗糖吗？放松一下。
0: 哦，我知道，这有点现在大家都用大量表情贴图的哦，就是描绘一下我现在当下的心情，或者看到这个贴图的表情，对，我就觉得他现在做的就是跟我一样这样子哈。
1: 哦，对对对，
0: 哦，这个好有趣，好。那我们呢今天在节目里边，因为跟大家来介绍是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呢有好几组的这个学生的团队获得今年度荷兰湛南国际设计奖三金八银一铜，成绩非常亮眼。那刚才听到是这里面有好几组学生的指导老师，这是蔡明君老师。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真的就很好奇你们课堂上都在上些什么，哇，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们等一下聊这个部分，待会再回来咯。

好，来自张震岳所演唱歌曲叫做《改变》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介绍这个主题哈、哦。很多设计者他为了改变现况，或者他发现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或者单纯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想，但是在整个哈、哦、要完成作品的过程当中，哇，那简直真的是无尽的探索哈、哦，发现自己的潜能，发现前方有好多的问题有待克服，但这个过程真的很宝贵，也很有成就感。好、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因为蔡老师他今年指导的这个昆山科大好几组的学生参加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这个比赛里面，好几组学生哇，有两组获得金牌回来哈。好，那蔡老师我

0: 我们来讲一下，刚刚你说那个眼泪哈，那个 tear mat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个算情绪糖果啦哈。你说你们后来还有那个延伸哦，延伸使用、
1: 哦啊、
0: 是不是？嘿，
1: 这一组的同学他们就是做这个糖做出心得了，然后好像觉得做了糖之后要如何能够再继续跟大众沟通下去呢？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好像。他的脑神经就开了，然后呢，脑细胞就活络，他们就自己还去设计了用平板的线上可以去做一个有点像是心理测验的概念。
0: 哦，
1: 对，那你测完之后呢，他会一步一步导到最后，你就会得到
0: 那颗糖果。
1: 对，你是属于哪一种味道的糖果？是哪一个纹路的糖果？
0: 哦，哇，哦，这个玩起来好有趣哦。哦，
1: 对，
0: 哦，以后搞不好还可以变成线上游戏呢，哈。
1: 哦，可以哦。
0: 哇，所以哦，老师，因为你讲了，你指导了几组学生，很多的发想是来自课堂，哈、哦。你说你们那一堂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哦，创意产业规划，哈、哦。那这个科是特定三年级，还是说每一个年级都会有？
1: 特定是三年级
0: 哦，三年级。哎，我觉得你这一堂课上起来好有趣哦，哦。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每一次给他们的一个主题，通常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会那个这一堂课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功课？
1: 哦，这一堂课，我会每一届我会看。我每一届我会看一下我们台湾社会最近的这几年或是当时的一个趋势跟走向。那比如说像去年我会定的就是会回到就是友善，对于你的生活去观察友善这件事情。
0: 哦，所以你给的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哦。
1: 对，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0: 但是你先标示出想要找寻是这个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感。好，然后呢，就你等于是一整个学期吗？这个题目就是可以 for 一整个学期，还是一整个学年？
1: 一整个学期它会是最后的一个成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课堂上当然会有很多不同单元的资源跟资料会补充给同学们，他们每一次都会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启发，或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带他们直接就走出学校去填掉，然后去体会一下，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会再去修正，可能跟当初他想的怎么不太一样。
0: 哇，哦，你们这一堂课好棒哦。哦，真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去旁听之类的。哇，这个我觉得这个让学生们第一个他真的是脑洞可以大开呢齁。第二个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你们背后资料的搜集资讯的取得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想请问，因为你们这个科系叫视觉传达设计嘛齁。
1: 对。
0: 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你们的重点会在哪里？
1: 就顾名思义，从名称上来看，它会是以视觉为出发点。对，那视觉为出发点，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它必须要能够可以传达跟沟通。对，那最后的设计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形态去设计它，让它产生不同的面貌，达到有效率的沟通。
0: 所以同学们要去学习的好几个面向嘛。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光是要了解我们的设计是为了跟别人、跟这个世界连结来沟通，这其实就已经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去带的哈。
1: 对，
0: 嘿，还有就是在那个技术或者是说他掌握的能力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很可能不是平面，有可能是影像，有可能是绘画，很多种方向他都要去尝试到，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本身在四年的设计的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堆叠式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们一年级可能都会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对于色彩的敏感度啦、对造型的敏感度啊。那到了二年级之后，把这些基础能够稍微的能够开始去对它产生想法跟应用。那到了三年级就是把你一二年级所会的基础能够整合起来。

0: 那整合起来的时候，到了4年级，他可以真的是做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甚至他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马上就可以量产、马上就可
1: 可
0: 以
1: 以
0: 贩售、
1: 运
0: 马上
1: 用
0: 就
1: 的。
0: 可以，对，就可以运用出去的作品了。
1: 哇，所以哦，这个4年下来有非常清楚的目标，哈，按
0: 啊，
1: 部就
0: 对。
1: 班。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等于他要学习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宽阔很多，
0: 对，非常的广。那相
1: 诶。嘿。
0: 对的，虽然是以视觉为出发，可是我们眼睛能看的东西，不是只有平面设计啊，也不是
1: 对。
0: 只有画画而已啊，可
1: 嘿。
0: 能是一个动画啊，或者是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互动的 APP，它都是视觉范围内。对，所以我们等于说，一二年级他们对视觉的养成之后，到3、4年级，其实开始他们懂得用方法，其实大家都会蹦出不同的火花的作品形态。
1: 哦，他掌握到那个方法，我只是很
0: 对，
1: 好奇，你平常会怎么建议同学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变成刚那样听你讲，他对社会的脉动也要能够掌握，诶，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
1: 嘿。
0: 能比较多的时间花在所谓的数位世界里面，
1: 对，
0: 所以相对的呢，我会希望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用很多的去。让他可以感受从生活的着手。如果换成你是消费者的话，如果你是当事者的话，那你真的好好想一下，真的好用吗？真的好看吗？对，那真的有感觉吗？对，而不是你单纯的当下，只是我们叫做佛系思考。
1: 哈哈哈哈哈！哦，对，因为设计它也可以分，就像创作一样哈，我也可以不用去考虑它的实用性，不用考虑
0: 对，对。
1: 它是否可以实现，但是我
0: 对，
1: 可能在意的是那个过程的一个逻辑或它一个思维。但是听起来，蔡老师比较看重的是，你希望学生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真的可以实际运用，跟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可以对话、去连接的哦。
0: 对，因为毕竟是设计，那我们会希望设计，它也就像是一个服务业吧，它在为。除了你可以了解自己，你也在为别人设计。然后我说做设计，其实有趣的是在你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其实你也在认识别人的生活，你获取的又更多了。
1: 那我最后想请教老师，因为现在 AI 是越来越蓬勃嘛，对不对？哈、哦。那以往那个大家画图画个半死，我就想半天，现在 AI 好像很简单哦，别人他就可以帮你。那你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对你们从事设计这个领域来讲，它现在眼前是助力还是怎么样呢？
0: 的确是 AI 的出现，确实产生了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就我这几年我在调整在课堂上的内容的教学，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学生说，你们真正可贵的是你那个有温度的大脑。所以我会希望在课堂上运用 AI 的逻辑，不是只是在好像帮助你思考。而是你自己已经先思考过，它是在帮助你把你思考的东西有效率的去呈现，或是提供可能性的表现。
1: 哦，所以不要去想说，哦，现在有 AI，我可以想说它给我一些灵感。你认为那个
0: 对，我
1: 原
0: 们，
1: 创性还是要来自于
0: 对，
1: 自
0: 因为
1: 己？
0: 毕竟大学生可能所经历的经验值还不够，所以当还不够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你的思考的可贵丢给 AI 了，对，那你反而让 AI 去帮你完成了思考，那你就变成好像就是大家所说的，好像未来会被取代的这个风险。
1: 就颠倒过来了，变 AI 才是大脑，然后我们是他的帮手，
0: 对对
1: 这样真
0: 对，
1: 的蛮危险的呢，哈，
0: 对，所以我会希望引导孩子们在一开始，不管接到任何的作业的。的题目或是演练的那个就任务来说的话，他真的必须是从自己做起去，好好的思考过。那顶多你透过 AI 是在帮你整理啊，或是帮你启发更多的延伸，而不是一开始的原点。
1: 哇，好，今天呢，我们呢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其实听到老师今天在节目里边的分享， 我还是觉得对台湾那个设计的潜能

0: 哦，是十分看好，而且这样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设计人才真的会被 AI 取代了哈。
1: 不会
0: 好，
1: 的。
0: 对，但是我觉得那一堂课蛮值得去听的。
1: 哈哈哈哈哈！
0: 好，哇，真的非常感谢蔡明君老师的分享，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当然就是由那个川习会啊，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以及对台湾的一个影响，而且果然很大。所以这个有关川习会以及对台湾的影响啊，我想这个问题在影响太大了，我们必须分两集来好好谈它啊。所以变成说，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萧玉和啊，萧爸爸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啊，那个萧玉和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那个在逢甲大学跟中央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地缘政治。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整个川习会啊，他到底那个传达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啊？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一个讨论啊。第一个就是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啊，一般来说，的确你可以发现说中国给足了这个川普面子，但是你也发现中国好像有点好整以暇。他基本上他其实虽然说就美国来讲，他希望说在川习会里面集中谈三点，第一个当然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冲突，那如何解决，那第二个是主要是就是伊朗问题啊，这个中东不管说是地缘政治还是能源危机啊造成的能源问题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那第三个，那其实主要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就聚焦于整个台湾议题。但显然的，我们似乎看得出来，前面两个议题好像不是习近平想要听的，他也不想解决。然后川普似乎也没办法在这里面着力。然后第三点，几乎就是完全由习近平在主导。习近平一直讲说那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然后听说好像就是习近平把那个川普好像只能听只能点头但是不置一词，但是等到事后那个整个就好像有点就翻江倒海了那个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主要就是为什么那个本来是预定说这个川习会是在四月，但是因为伊朗问题所以就延到5月13到5月15。那它背景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玉和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双方互有所需，但是所需又不同。
3: 对，我们在看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美中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川普要的东西这个习近平其实不会给，那习近平要的东西呢，川普呢也不会给。也就是说，这次的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川习会来说，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会后连一个正式的外交公报都没有甚至是双方的代表

0: 呢，共同的出来哈，来开一个类似像是这个成果发布会，我们说成果发布会的这个状况其实也没有。那到后来呢，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大家各说各话，哦，美方有美方的表述，那中国那边有中国自己的表述。所以其实这次川习会啊，或者是说这一次的美中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元首的这个接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之前主持人有提到哈，就是说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他是原定四月多哈，那但是呢现在后来延到，因为伊朗战事的关系，所以延到五月多。那其实他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这个川习会，这次的美中元首高峰的这个会谈，它并不在于解决任何既定的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双方其实互相想要的东西，对方都给不起。啊，也不会在现阶段给。那也就是说呢，这川习会更大的目的是，更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在这个表达一个美中两国，啊，这世界上的两大国愿意在全球事务上面表现出至少是表面上的一个合作的态度，啊，也就是说管理冲突、降低冲突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对于目前的美国跟中国来说其实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果，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像是外交公报啦，啊，或者是说这个成果发表啊，好，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川习会就没有意义，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社交场合，而是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表态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头说到的，美中关系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啊，就算说即便像是事后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些翻江倒海的反应，有一些观察我们可能下礼拜再谈，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有一些观察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解读了啦。好，那我们这边也不妨先为下礼拜的主题做一个提示。其实美中台的这个三方的关系里面，其实目前为止真正关键的是台湾自己的立场。好，具体怎么样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聊这个问题。那今天仅就美中关系来说的话，其实中国跟美国这个在会后呢，其实有各自表述了一个东西齁，这是中国最喜欢用在外交关系上就是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就是那个词叫做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各种的战略关系，这是中国在进行外交互动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个词。而具体来说，这个战略性稳定，这个叫在建设性
1: 战略
0: 稳定，它到底具体指什么？不知道，但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美中两国会共同管理冲突，会降低冲突，会有一个比较至少表面上良好的互动。但具体除此之外，具体来说其他到底什么东西啊，贸易战要不要继续打啊，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关键的战略物资的这个出口，比如说以中国来说这个稀土的出口是不是要放宽，然后对美国来说这个高阶的高科技的这个晶片的输出是不是也要放宽。我们看这一次黄仁勋也去了嘛，那黄仁勋一贯的主张就是不可能在高阶晶片封继续，不需要在高阶晶片封锁这件事，在对中国使出高阶晶片封锁这个管制了。那这些东西具体来说其实大家都没有主意，目前为止都没有想法，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有可能下个月中国就放宽出口了，有可能美国下个月就放宽出口，那有可能延续它，但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事情都好像可以放在，不管美国跟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下面去做。所以说这次的美中关系其实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太过于在意啦，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美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那没有任何实质进展，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件事情，目前的美中关系是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让步，不管是在台湾议题上面，还是在经贸议题上面，还是在

0: 个高科技的晶片管制这些议题上面，这一个战略上的竞争关系跟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国的这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有一个词大家会被拿出来讲，叫做休息底的陷阱。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比较熟悉的话，这个典故当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休息底德的一个说法，就是崛起的强权跟既有的强权之间可能呢是终将一战的。啊，当时的这个战略学家这个艾利森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当年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是不是终将一战。
1: 嗯，
0: 啊，那我们从这一次的美中会谈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中国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是没有改变。
1: 嗯，
0: 就是说这休息底的陷阱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是美国那一边其实比较有更多的讨论。就甚至有一些鹰派的学者是美国有一些鹰派的智库学者是认为说，如果美中之间是不可避免终将一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在目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对中国还有军事上的优势，这个军事平衡还没打破之前，先行把中国压下去，甚至是有这样的鹰派的这种言论的。那反过来说，其实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至少表面上，我要强调，至少是表面上一贯的态度是强调休息底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美中两国之间是可以共同管理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刚刚在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说好像呢，这个在这一次的川习会当中，好像是中国掌握了这个议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目前的中国现在的立场是倾向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一点当然对我现在这样讲，可能我们台湾有一些人不太能够认同。我的意思是说，至少表面上，中国希望国际经贸的议题可以回复到以 WTO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去处理。中国希望这个国际之间的冲突可以回归到联合国体制去处理。好，中国希望类似像是这一种伊朗的这种行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可以避免，不要美国不要做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在各方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符合我们最近这我们从战后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秩序啊。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啊。川普在做这个关税战的贸易战关税战的时候，有在在意 WTO 的秩序吗？那川普在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用兵有经过联合国的机制吗？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在破坏这个秩序。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国际关系里面常常讲一个东西叫做 liberal order, 自由的国际秩序。这个事情过去自由的国际秩序跟美国霸权秩序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说，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跟美国的霸权秩序其实是在被拆解开来。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如果要维持它的霸权的话，它就必须要某种程度上去违反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所建立的各种的规范。美国一向包括川普在内，包括川普也曾经指控过说，比如说以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秩序，川普也就指控说，这个中国表面上是在依循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最近这五年来以及未来的一个大变局，就是过去我们习惯的这个 liberal order 和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过去的是叠合贴合在一起的。你承认这个自由国际秩序，就是承认了美国的霸权。现在的状况其实反过来，你看刚刚我们说中国倾向于至少表面上的态度，呼吁大家要去遵守这个秩序，然后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涉他国内政。

0: 当我们知道他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来处理台湾问题，那美国看起来他就不管是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事情好像是在破坏这个秩序，那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其实他已经有一个脱节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一个美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表述，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个官方表示是符合他们现在这一个觉得要大家要继续去维护这个国际秩序这个 liberal order 的这一个基本的立场，从这个习近平其实2013年他就已经提过了，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提过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可是可以避免的这一个事情。好，但是我最后也想要强调一点，中国这样讲不代表他是一个跟大家和平的国家啊，绝对不是。在国际的这个现实当中，对中国来说，就是他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去维护这个秩序，对他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说，哎，那个好像看起来中国其实不只是在有关经贸哦，包括什么像能源，还有像什么气候方面，好像今天中国反正是站在一个比较维护整个国际的一个主流啊。那川普，你看他根本他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气候那个变化啊，然后那个对能源啊，他也变成说又退到一个比较以这个核能啊，然后那个以石油为主哦，那所以变成说种种的变化的确。好像中国对某些国家来说，他好像比较站在一个支持，尤其是你看他最近那个 WHA 在召开，但是好像川普他你看他要那个退出了然后变成说好像全世界好像变成说愿意站在这个多数国家的好像变成是中国，那这一点的确是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比较不利的啊。那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所谓的既有的这种 liberal 那个体制啊，然后跟这个美国霸权原先是合一的啊，但是这十几年来似乎有点脱钩然后这个脱钩原因很多了，那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能够继续讨论的。然后的确也提到那个刚刚也提到这个所谓的 Ellison 所提到在2011年左右所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修昔底德的陷阱那好像变成说美国好像按照这样一个讲法，好像美国比较急躁那变成说不给中国机会，但事实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变成说这些议题在至少在川习会，不过问题是那个刚刚已经提到过，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了，川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提到什么，可是有人也讲说了，不管怎么样美中愿意继续接触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好了，代表说情况没有恶化，而情况没有恶化表示说至少这个世界还有希望，或者如果说美中真的是实际冲突的话，对世界的影响那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对，所以这个有关这个川习会，我想另外一个议题也是当然跟台湾关系更密切，就是这个一个美国跟英国同时在美国跟英国任教的很有名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史家Neil Ferguson 他批评这个川普认为他像1971-72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森所以他有点像那个做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一个复仇那尼克森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政客他对既有体他非常痛恨自由派，痛恨那个既有的那些媒体不管说是《纽约时报》啦然后那个三大电视网，他都非常痛恨，他也很讨厌美国国会，所以当然后来你说他搞出这样一个水门事件其实也是可以想象他就变成说对既有体制的一个反扑所以变成说这跟那个川普 哦，是很像的。那有人就讲说，那个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号到28号，他去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那个红色中国的领土啊。那有人就想说，这跟这一次的那个川普哦，川集会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冲击？很多人就做这样一个类比。那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呢？
0: 这个弗格森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就个人风格来说，川普在很多面向上面确实非常像尼克森。比如说他对建制政治的这个 establishment 的这个建制政治的这个反感，以及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个反感，然后呢他表现出某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流氓一点的态度，这个指的是个人的风格。就这个人风格这一个面向上来说，我会认为这个 Ferguson 的说法是成立的啊，就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或者叫复仇。那第二个面向，第二个层次，我要谈的问题是，当时的就国际经贸秩序这件事情来说啊，我们在这个 Ferguson 其实没有谈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啊，就是说当时 Ferguson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想相信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稍微有研究、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尼克森的内终止了所谓的布列登森林体系，也就是说从此美元跟黄金就脱钩了，美元不再盯着这个黄金了。那这个决策那当然是这个当然很复杂，但总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本位，美国之所以暂停这个金本位制度，是涉及到美国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它当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仅就这个面向上来说的话，川普有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他心里有没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去重新创造像尼克森这样子重新创造一个国际政治经济秩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呢？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可能是比较没有的。那顶多就是说川普更强调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双边的，用这个双边的关系来处理经贸议题，但它本质上对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啊，其实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改变。虽然我们一直讲说现在的这个，有时候我很喜欢讲说，现在 WTO 已经死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课上谈到 WTO 这个组，我会说其实现在 WTO 已经死掉，或者是说名存实亡了，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任何解决贸易冲突的这个作用。但是这涉及到这个，但是涉及到国际经济秩序更底层的、更基础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秩序来说，其实川普在这个部分其实是还不到所谓的那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状态啦。那第三个层次呢，我们就要讲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这个转变。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尼克森任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访问中国，或者是确定了我们所谓的美中关系正常化。好，那接下来到之后的总统就这个卡特就正式跟中国建交了嘛，这是对整个国际秩序来说非常大的改变。就是说美中关系的当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是对当年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改变。就我们现在常常讲的那个三角战略其实也是从这边来的，其实那个三角是指美国、苏联跟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尼克森任内这个联中制苏的这个战略其实是非常的明确。那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地缘政治上面川普能够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吗？就是到第三次层次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权力平衡的这个面向上来看的话，那刚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美中关系其实目前为止是谈无可谈，让无可让，应该说是 应该是让乌

0: 河浪所以谈无可谈、
1: 嗯、
0: 就没什么好谈的、
1: 嗯
0: 好。就是说没有办法，其实美国现在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做更多的让步。
1: 嗯、
0: 比如说中国希望的让步，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中国希望的让步是什么？希望美国干脆退出西太平洋。
1: 嗯
0: 啊、那美国能做这个让步吗？日本已经表态他们不接受这个让步的、啊、因为他日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中国 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啦，以某种形式掌控台湾，掌控台湾海峡的话，对日本来说就是存亡危机。所以这个高市长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点出来说，这就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啊。
1: 嗯，
0: 其实这本来也就是日本的想法，只是他更清楚，他现在清楚的表述出来。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要把它切割成很多层次来看，至少哈，这个人风格的层次上面是有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这个复仇，在全球经贸秩序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还不到那个地步，然后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美中是处于一个让无可让，所以呢这个谈无可谈的状况、哦、
1: 嗯，
0: 这跟当年尼克森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美中关，以尼克森当年来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这其实是已经讨论很久，我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都知道，因为它并不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权力的分配嘛。
1: 嗯、
0: 哦，你当时还是让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去代表整个中国，然后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假设它不存在，这个秩序是迟早要被打破的。
1: 嗯，
0: 好，那现在的国际关系秩序，不管你说是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还是这个印太的地缘政治，或者是我们缩小到台海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上面。地缘政治秩序上面，美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大家希望让的东西都拿不到啊。
1: 嗯，
0: 对啊，美国也希望中国让步啊，承认他们以后不会再破坏区域秩序的稳定。
1: 嗯，
0: 对，现在中国来说，他也做不到啊。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必须要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看。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哦，那个不管说是国际经贸啊、哦，然后这个美元跟那个黄金的这样一个脱钩，这样子一个，以及啊、哦、这样一个更重要的啊、哦、是国际上这个所谓的联中制俄哦制苏哦这样的一个战略啊，有人就讲说啊，从去年开始啊、哦，有一些川粉啊、哦、那个还。那个很兴奋，认为说，哦，是不是那个川普哦，那个我川哦，准备要联俄哦，制中？那当然，其实你看，我们看一看，就是当那个川习会之后结束没多久，哎，普丁又再次的去访问北京了。而虽然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哦，本来是那个中国提到跟美国是一个所谓的建设性的。那个战略稳定关系，可是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更紧密啊，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办法制定什么那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那个非常有问题的啊、所以的确就站在一个性格的确很像尼克森，但是就尼克森跟基辛格串联起来的这两个人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创造性的哦一种外交关系，这个其实大概不是。川普目前、所能够打得到的、那我想最后一分钟、那玉和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对，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美中关系现在是让无可让、所以说谈无可谈、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国际关系上面，目前的国际关系上面所谓的连 A 至 B 连 B 至 A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以前尼克森跟基辛格他们可以采用联中制苏？因为当时中国这一个经济体，当时中国这一个政权，当时中国这个国家跟全球经贸关系，全球经贸秩序基本上是完全切割开来的，同样的苏联也是完全切割开来的。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啊，就是说 美国跟

0: 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会深刻的影响到美国跟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这是多年来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果，就所有国家全部都被绑在一起了。台湾当然也会在这一点上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地缘战争优势，这我们下礼拜再谈。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见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待这些大国的秩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过去的冷战思维在思考这个事情。
1: 好，对，那我想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间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非常感谢议和。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好，大家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5月14号呢，这个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到北京去访问，那跟习近平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小时15分钟的会谈啊，啊，当然外界所非常关注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台湾问题在这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会前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揣测啊，包含就是在5月11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对于售台武器一事，他说我会和习主席讨论这件事。然后习主席希望我们这个不要这么做啊，就不要卖武器给台湾，我会和他讨论啊，这是我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那这个台湾各界听到就非常哗然啊，认为这是否违反了雷根总统在1982年所发布的对台6项保证。那6项保证其中一项是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甚至啊，有人认为这个川普会拿对台军售来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甚至会减少或者停止对台军售来换取中美之间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益啊，这个可能会被出卖等等啊。好，那所以这个引发了外界很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在会议结束之后啦，这个根据美国白宫所公布的相关的资料呢，美国并没有谈到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啊，他们完全没有谈到啊。但是中国当然有相关的声明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吴社志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社志兄你好。
5: 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好，我想在川习会前呢，这个川普的发言的确让台湾啊真的非常担心，台湾跟美国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然后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受到伤害啊，这可以说是外界非常高度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事后美国白宫所公布的川习会的会谈记录显示并未谈及台湾啊。那另外就是这个川普在当天啊，就是5月14号当天下午到这个北京的天坛去参观的时候，记者也在现场问说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川普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显然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的态度是没有谈到台湾啊。当然事后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有提到相关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啊。但起码就是说他在当天的这个对外的宣布来讲，美国是强调的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啊。当然我们看到事后包含 Rubio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跟川普都有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他们有比较详细的提到有关台湾的问题，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川普或美国的白宫是说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我不晓得这个社志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为什么他在5月14号他们当天的美国白宫对外谈到是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后来

0: Rubio 也好，或者是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们却有提到，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某个程度上，美中的谈判，或者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涉及到台湾问题，或涉及到台海问题等等，这些应该是说从台湾的角度特别关注的面向了哈。我认为两个元首或两个国家一定势必很清楚知道这是这个敏感的议题，这攸关的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所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及台湾的议题或者是台海的议题我个人认为势必都会碰触到，
0: 对，
1: 只是差别在于说谈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双方在针对这个台海议题当中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共识。我们如果从这个美国在对外的说法，我觉得美方其实我们观察美方在各种外交的一个作为当中，特别是涉及到重要的会议必须要表态美国的立场的这些公开的这个文件或说法里面，美国的惯性的做法就是，我如果今天在这个会议里面我有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或者是讲出了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改变了美国的既定立场，或者是有新的调整的措施，那么这个是他们对外说法一定会提及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只是在会场当中这种比较没有共识的一些交流话题，美方是不会对外有提及说在这个部分他不会对外有这个官方的这种正式的说明啊。
0: 对，
1: 换句话说，台湾议题在美中之间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接触，或者是尤其是川习会，他不可能在这个见面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确实这个一定会在双方的对话里面一定会提及，但是就如同川普在5月14号之后的这个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以及他在空军一号的一个谈话里面，都有提及到，他多次的谈到他并没有向习近平承诺些
0: 什么
1: 什么，所以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对照着白宫对外的一个发布的一些文字内容，其实就可以对起来，也就是说这符合美国过去处理的态度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媒体所发布习近平在跟川普见面的一些言谈的内容，就可以看到，当然里面他重中之重就提到习近平有向这个川普提及到这个台湾是两国关系的这个重要问题，
0: 对，
1: 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当然他要凸显习近平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的资讯里面看到，并没有提及到美方在这个议题上谈了什么，
0: 对，
1: 或者是川普说了什么，
0: 对，
1: 显然要么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的这个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这种对话内容其实是无法建筑于中国媒体上面，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议题上是有旗舰的，
0: 是，
1: 而中方不想凸显在台湾议题当中美中的旗舰，
0: 是，
1: 好，不然这第二个，这个习近平想要的承诺，比如说这个你要大胆的提出美国在台独议题的坚决立场，跟我中方一致的这种期待，在这个对话里面，川普似乎没有配合习近平谈，川普可能他提及的或者是他根本没谈，
0: 对，
1: 所以中方的官方媒体在这个部分并没有写出来，或者是也没有相关的报道内容，所以这意指的就是说中方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没有获得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在这件事情上中方也在判断，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提到这个美中之间，尤其是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在未来还有几次可能性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今年这一场是第一场。
0: 对。
1: 那未来可能有几场。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如果假设这个中国的媒体硬要去创造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取得解决的话，那这个势必会影响到后续的谈判的一个干扰嘛，
0: 对。
1: 以及未来见面，可能中方这个底线就没了。
0: 对。
1: 所以对中国来讲，当然中国不愿意承认他把台湾视为一个 对美中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我们讲直接来说，其实中国也试图在借由美中之间的一个谈判过程或

0: 董都会遵循了对台政策的重要的一个要件。
1: 嗯，
0: 那因此，如果把对台的军售把它作为美中之间谈判的筹码的话，当然这个有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意涵就会出来。
1: 嗯，
0: 可是回到美国在这个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的社会，特别是台湾关系法，那这会不会挑战国会对于这个行政部门，或者是对于这个川普对于白宫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可以检视的啦。但我相信长期以来这个美国在遵循这种宪政的精神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政策的路线，川普的谈话以及他所涉及到的这些内容，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川普确实有些话听起来可能也许会有很多揣测的空间，或者是让人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改变了美国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美国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对外的一个战略思维以及他的路线的持续嘛，特别是在对台的政策上。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川普可能有一些话题超越了，或者是可能会让外界在理解美国对台政策会产生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的相关的这个这个政府团队包括国务卿或包括对外相关的一些官员就会对外来进行修正，或者是当然有些人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上管理的概念啦，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宪政本来就会有的面貌，就如同这个川普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针对中国的议题他也是谈的话是非常强硬，但是回到总统这个位置他必须要依循着这个宪政的运作，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啊。那么当然在川习会过后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台的军售上或对台的态度上会不会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回到台美之间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关系上的一个本质，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只是建立在以中国作为谈判的角度来做思考。台湾对于美国来说，不管从地缘政治，不管从这个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业，虽然川普对于台湾晶片有所维持，但是台湾的这种所塑造出来的这种高阶的晶片的这种产能以及它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说这个晶片的这个品质，不是任何国家可以轻易的可以这个到别的地方投资就可以改变的齁。换句话说，川普虽然讲的话看起来对台湾有时候听起来是不舒服的齁，但是别忘了齁，这个因为不舒服他更凸显的其实川普他对台湾的重视嘛齁。那换句话说，以目前台湾所拥有的各种条件不管是哪一任的总统，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并不会因为一句话或者是里面可能他的谈话当中的里面的一个段落可能对台湾来讲听起来不舒服而有所改变。
1: 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就是其实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还不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反而是事后啊，包含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川普跟他的国务卿他们所召开的这个记者会记者专访了，我想这可能是更重要。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白宫是没有提到台湾，那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期他就是刻意把这个中美关系跟台湾议题做一个脱钩那拜登也是如此，但是不可能不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像川普在总统任期的对台军售可以算上不管在质与量都创上新高的情况之下是绝对不可能不谈的了。但是在官方的文件上美国没有做列明那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华社呢针对川习会的报道他有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他还说呢这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等等这可以说是中国他们单方面的论述了好，那在这个事后了，我想当然先讲一下，就是包含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5月14号他在北京接受了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就 NBC 的访问。

0: 为他说呢，川习会中美国对台军售并未显著的占的重要位置，我们的对台湾的政策至今没变，多位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都相当一致，目前也仍一致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从卢比的说法是说是有谈到美国对台军售，但是这是刚才就像我们所谈的，这也不奇怪啊，因为刚讲过川普创下了这个对台军售的止语量的最高纪录嘛，哈，所以我想一定会谈到了，但是他是说并没有这个占很大的比例啊。但是 Rubio 在这个接受 NBC 访问，他有指出，就是说，他说尽管呢，北京不排除武力攻台，但目前美国认为可能性并不大。Rubio 认为中方更倾向利用资讯战跟政治渗透来影响台湾内部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是希望台湾能心甘情愿地加入中国，想要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并入中国。这个请问社志兄，你怎么看这个卢比奥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呢，还是他单方面的想法？
1: 好，我觉得卢比奥应该是在美国近期，应该历任的国务卿里面对于中国看得最透彻的一位国务卿。
0: 对，
1: 好，换句话说，他对于中国的一个不管是对外或对台的一个策略上，他描述的其实是非常精准。也就是说Rubio 他强调的是说，中国当然他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在可预见的一个短期内或这个中短期内，其实这个可能动武的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
0: 对，
1: 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台的一些策略，也就是说这个触统的方向，中国是没有放弃武力犯台，
0: 对，
1: 但是中国希望能够营造合统的这样的方向，所以呢，中国用政治上的干扰或渗透或统战也好，来去影响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嘛，进而希望借由这个台湾可以采取这种所谓的政治的方式，透过这个投票也好，来去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其实 Rubio 谈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长期以来期待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朝向这个触统的方向，国家统一的方向，两岸统一的方向来推进，那但是呢， Rubio 其实他这个谈话里面，其实他最重要是点出的是说，对于说这个中国他对台湾的各种作为，这些作为其实就是在破坏现状，这个现状它不单只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问题，也包括的是整个地缘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权力结构的改变，所以我们如果说把 Rubio 的话在对比个川普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叫中国必须要这个冷静，其实川普所强调的也是现况，也就是必须要维持现况，而不能单方面的去改变现状。当然这单方面改变现状也是说给台湾听，也是说给中国听，但是最重要的他强调了中国必须冷静，所以这意味着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川普的谈话、访中后的谈话，以及 Rubio 近期的谈话，就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在面对台海议题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就美国的角度，这个两岸之间现存的政治关系是符合美国所理解的现况。那这个政治关系是什么？政治关系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完全不能接受了，没错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况不就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分立吗？他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对美国人他当然没有讲这么清楚，不过很清楚看到这个现况以目前台湾的运作方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不管是台湾的这个宪政体制的运作，中华民国在台湾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作方式，其实美国可以接受的，所以呢，我觉得从川普访中之后，以及Rubio 的谈话，都清楚提到了，其实虽然说没有强硬的对中，提出一个很强硬的，都不像是习近平，这个提到说这个台湾问题是美中的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听起来很强硬，但是川普跟 Rubio 并没有说得很强硬，但是这个整个态度以及在过去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是很坚定的，换句话说不管是 Rubio 这个谈话的内容来看，他都是在试图的在告诉北京，美国 虽然

0: 这个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事，
1: 嗯，
0: 但是美国也不支持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渗透行为或者是统战行为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
1: 嗯，
0: 哦，透过这种所谓干扰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这个其实是破坏现状的行为，是美方是不能接受的，
1: 哦，嗯，
0: 他只是说话没有说得很难听，但是呢，意志是很坚定的，
1: 嗯，
0: 那换言之，我们在看待川普在访中之后以及访中过程当中啊，他的各种谈话也好，或者是跟习近平的对话以及接受媒体的谈话等等，哦，其实川普虽然有些媒体是刻意凸显出他好像似乎表达的不希望台湾独立这样的说法，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通篇来看，其实川普所强调的是不要片面改变现状，
1: 嗯，
0: 那以及他在提及到军售的问题，虽然外界也在揣测说，这个川普是不是有意图把这个对台军售议题来跟中国进行谈判交易，
1: 嗯，
0: 但是呢，川普他更强调的是什么？更强调的是，这个你破坏现状才导致了我需要对台的军售嘛，
1: 嗯嗯嗯，
0: 那另外的，我军售的议题是我需要跟台湾的领导人来去对话，嗯，去沟通。当然他没有说我不要跟中国沟通，而是他很清楚的表态了，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的台美关系跟美中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把这个问题都做了很清楚的切割，
1: 嗯嗯，
0: 那美国在对台的立场或者是川普在对台的说法上，他是从川普的角度或者是美国是从他的外交的路线以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去做铺陈，
1: 嗯，
0: 而不是建立在美中之间似乎借由这样的谈判过程当中来去释出，哦，这个好像是善意的一个说法，
1: 嗯，
0: 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在对中各种做法当中的一个我们是说筹码也好，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可以进行对话过程当中的可以拿出来作为议价的一个空间，尤其特别是涉及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1: 嗯嗯嗯，是啊，我想 Rubio 的这个说法哈，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讲的案例啊，当然就是讲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16号啊，嗯，举行的一个公投脱离乌克兰而并入俄罗斯的这个公投啊。那我想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担心中国会比照这个克里米亚啊，在台湾进行相关的公投啊。那这点可能就会变成是一种如他的预言。那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川普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白宫是避台台湾，当然他主要是不想让这个中国来做文章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在5月16号福斯新闻啊，由这个主持人贝尔他对川普进行了一个专访，这个专访当然我觉得事后所引发的这个政治的涟漪啊是非常大非常大啊。那贝尔他直接问川普，就是说在这个川习会之后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啊？那川普是说没有任何改变啊。那贝尔说，你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台湾人民应该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川普回答是说持平啊，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啊。啊，当然诚如刚才这个社志兄所谈到了川普的一些讲话，他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啊！我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啊！然后他讲了两次要中国冷静下来，然后他说习近平非常重视台湾，两个人在北京花费大量的时间交涉。那另外他在15号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说，他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出现推动独立的行动，对台湾问题他的立场非常强硬啊。然后川普说我没有对习近平这番话做出任何承诺。那事实上我刚才非常赞同社志兄所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这次好像蛮多在谈所谓台独问题，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啦，啊，因为其实不管是蔡英文执政八年，中国跟美国好像没有谈太多有关于台独的问题，
0: 嗯，
1: 那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为止两年，他也没有推动什么台独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断的在讲台独，凸显台独，我认为他只是中国在向川普谈判的一个筹码了，
0: 嗯，
1: 就是说我现在要反台独，那你美国要不要跟进？
0: 嗯，
1: 那川普一定说我不跟进了，
0: 嗯，
1: 然后不跟进，你要拿什么来跟我交换？
0: 嗯嗯，
1: 我觉得他是拿这个议题来作为一个，所以我觉得。

0: 他是一个买空卖空，
1: 嗯，
0: 啊，反正讲反台独没差嘛，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讲反台独也没错啊，
1: 嗯，
0: 啊，但是过去10年，从小英2016年上来，甚至你讲更早，阿扁2000年到2008年，
1: 嗯，
0: 中国也很少几乎谈到这个反台独的问题，
1: 嗯，
0: 在这次特别凸显这个问题，起码川普认为，习近平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假议题呢？
1: 对，我认为其实中共所提到的所谓的台独的概念，其实就是假议题的概念。为什么？以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
0: 对
1: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啊，那我们历任的总统也没有推动所谓的建立新的国民或者是建立新的宪法。
0: 对，
1: 所以某个程度上，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
0: 嗯，
1: 现实上、事实上是没有台独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中国他在塑造台独这个概念，当然我认为是假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透过反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扣紧他对台的路线，
0: 对，
1: 来去合理化他对台各种施压的理由。
0: 嗯，
1: 那另外也藉由这样子能够形成哦国际在看待台海议题上的角度嘛。
0: 对，
1: 所以呢，他当然中国很期待把这个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塞进去川普的嘴巴里面。
0: 对，
1: 可是川普也很清楚，台独是个假议题。
0: 嗯，
1: 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如果台湾现在是推动台独的话，那就会落入到美国所讲的片面改变现状嘛。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很这个赞许，在小英总统时期啊，他所提出的维持现状的概念。
0: 对，
1: 好，这个其实在9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他其实整体上是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形势。
0: 嗯，
1: 如果假设我们台湾也落入到这个台独的争论里面，或者这个假议题的漩涡里面，
0: 嗯，
1: 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说，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0: 对对，
1: 那不是一个同一个国家嘛，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到底这算不算台独？
0: 嗯，
1: 对不对？那中国在塑造这样的概念，它就是在混淆哦，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上的一个啊，不管从主权的角度或者是认同的角度嘛，
0: 哈，
1: 所以无论从宪法宪政的运作，
0: 嗯，
1: 或台湾实质上的政治运作，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当然我们如果说回到中共的史观，他在思考所谓的台独的概念，
0: 嗯，
1: 其实逻辑上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的概念，
0: 对啊，对，
1: 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灭亡了嘛，
0: 对对，
1: 所以以现在中华民国持续运作，又运作出一个民主体制，
0: 嗯，
1: 又运作出一个对国际看起来哦，这个经济的一个能量跟产业能量是非常好的国家，
0: 嗯，
1: 这个对中国来讲，从史观的角度是打脸再加上打脸嘛，
0: 嗯，
1: 所以硬要把反台独扣在台湾身上，某个程度上，哦，这个是中国在处理它的政治论述或历史论述它的一个延续。
0: 是，好，我想今天我们针对这次川崎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好，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哦，是听众朋友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欢迎杨医师。杨医师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介绍杨医师跟您的夫婿梁恒章医师一起写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哦，里面有很多重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尤其是疼痛它是一种不分年龄都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您所经历到的一些案例来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解说。那因为疼痛哦，的确是蛮让人困扰的一件事情，有时候疼痛到甚至不能睡觉，影响到日常生活，甚至如果这个疼痛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久而久之还形成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也未可知，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哦，像胸腹痛的这个部分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是一个18岁的学生，那我们知道这个高三的学生哦，功课压力是很大的，他因此呢就产生了像是呼吸不顺、失眠等等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苦恼的，而且他去接受一些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大家就觉得啊，这可能是压力大，这也要请教杨医师。很多人哦，他去检查的时候哦，其实数据都很正常，都很漂亮，可是呢他就是不舒服。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不是真的就是压力大或者自律神经失调所产生的一种状况呢？
2: 事实上我觉得哈，现在自律神经失调哈，在蛮多不太懂的人身上哈，就常常把它当成垃圾桶，
1: 就是好像所有东西
2: 那种情
1: 解决不出来就说是自律神经失调，
2: 检查不出有问题，
1: 对对，
2: 可是病人就是很难受，那很多人他就会把它都找不出来吗？那你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啊你心里有问题有压力啊，一种就是说你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我想要帮自律神经失调证明一下，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律神经在管控什么东西，你要先了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它的失调。它其实在管控什么，管控你的内脏。比如说你的吃的东西下去，食道怎么蠕动，把它放到肠道去，肠胃整个下去的这个蠕动过程，那个就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最有名的是什么，就胃食道逆流。它就是你没办法正常的从上而下顺利往下走，那它走得不顺就容易产生逆流嘛。所以真正最典型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胃食道逆流。那其他呢，譬如你心脏怎么跳，这也不是你能控管，那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正常情形如果你不用意识去干扰的时候，你的呼吸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的肝肾功能的运作，这都是自律神经在控管。甚至像你的鼻子的那个鼻涕的分泌，眼泪的分泌，这些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那再更往上的话就是睡觉。你睡不安稳，其实这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系统，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很复杂，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分一部分，就是自律神经。
1: 所以难怪它很好的被当成一个所谓垃圾桶啊，因为你所有数据看起来是漂亮，但你有这些症状，所以它就把它归类到自律神经失调嘛。
2: 是是，
1: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看疼痛里面一种误解，就是你现在这种它检查出来都没有问题，然后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不舒服，就把它堆到这里去。另外一类的很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就是说你的确检查出来某一些地方有问题，

0: 可是你其实你的不舒服的症状跟你检查出来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相关，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可能同时存在，它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只是去校正你检查出来有问题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把那些东西校正了，你的不舒服就会消失呢？事实上我也遇到非常多是没有的，原因是就是说你当初的不舒服，你的确因为不舒服而去做检查，可是你做出来的那些不正常的东西它的确存在，但是并不是那些数据造成你不舒服的，那你去校正那些数据，校正那些影像，事实上并没有把你的痛苦解决，这也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别科处理不来，然后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丢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常常遇到的困扰就这两大类，大概就是病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找不到医生听懂他在讲什么，
1: 所以说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你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一个管控嘛，所以当你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跟你的自律神经失去调整的作用了，所以就会产生这些症状出来。
0: 事实上哈，应该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受疼痛折磨够久的话，你的自律神经几乎一定会失调，因为你痛到不能睡，就像你刚提的，你痛到不能睡，或是说你每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一面做就一面痛，你的身体的尤其是你的脑神经不断的在受刺激，你怎么可能不自律神经失调？因为不管是你的体神经你的自律神经最后其实都是回归到脑子，他们虽然就学习研究上面跟我们治疗上面的方便性，我们去把它分出来，好，了解它 的不同性，把它分出来，其实本质上它还是脑子啊，它全部是回到那里去的，所以你的不断的感受痛苦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是不是一直在受刺激，你的脑子一直在受刺激，久了几乎必定会失调，所以通常一个病人他有时候他真的找不出来，人家也跟他讲你是自律神经失调，病人来找我们，那我们第一件事要去分辨你的主因是什么，因为你可能是慢性疼痛，有一些神经困扰难过的感觉久了害你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我们只针对你自律神经失调去治疗，而不去把你真正引发你自律神经失调的慢性疼痛解决的话，根本治的效率会很差，不会好的，那所以当有这样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我们就要去把主因副因都找出来，那我们要先把疼痛问题解决，疼痛问题如果下降到一个程度，然后经由适当的运动训练，有一些人他本来以为的自律神经失调他可以自然消失，当然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再针对那部分再把它做神经调节，把它调和回来，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些病人，其实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事，病人进来说哦，某某某某某某说我是自律神经失调，我要来治疗我的自律神经失调，但是事实上我们帮他检查出来，我们的结论是他其实是有一些神经痛，在干扰他，害他没办法好好睡，所以他脑神经已经恍惚了，所以他会产生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那其实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规劝，我们应该先从神经痛这部分着手，把你的神经痛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以后，再看看你自律神经失调有没有办法自然回转回来，因为有可能你不痛了，能好好睡了，好，身体舒服了，你自律神经失调症状有可能不药而愈啊。
1: 对，所以说疼痛解除是第一步，而且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会
0: 重要，
1: 对，连带的就是缓解你后面的状况啊。
0: 对，
1: 那这边要插一个题，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失眠睡不好啊，你的脑神经就处于一个恍惚的状态，其实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就是如果说你睡不好的时候，前天晚上睡不好，隔天又有很多工作什么，你整个脑就是昏昏胀胀，虽然说也是可以应付，可是那感觉大家一定都有过了啊，那你睡饱了一觉就是状况就好很多，但是这种所谓的脑神经恍惚的这个状况，如果说他是长期失眠，他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他就会演变成自律神经失调了，然后可能又有一些地方也会开始疼痛吗？是这样吗？
0: 所以事实上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1: OK，
0: 就是说你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而产生慢性疼痛的这种因果比较少见，比较常见的其实是因为你一直在受疼痛折磨， 你一直处于在睡不好的状态，
1: 嗯，
0: 哦，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如果是因为有事情，或是喝太多茶，或喝太多咖啡，
1: 对对，嗯，
0: 睡不好，你的不舒服感就当天，那你只要隔两三天，哎，又好好休息一次，你的不舒服感就消失了嘛。
1: 嗯哼，
0: 那这种就不至于造成失调。但是如果是你天天都在受痛折磨，天天都睡不好，
1: 嗯，
0: 累积下来久了，你的自律神经真的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1: 嗯嗯，
0: 所以失眠其实也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症状。但是就是说，你会失眠的原因，
1: 嗯，
0: 好像说如果你是慢性疼痛引起的失眠的原因的话，我们把慢性疼痛解决，你失眠会消失啊。
1: 嗯哼，
0: 你好好睡了吗？你不痛了，能舒服的睡觉了。
1: 嗯，
0: 我们也遇过病人这样子啊。
1: 嗯，
0: 他本来是呼吸困难，连平躺睡都很困难，一躺下去就觉得吸不到气。
1: 嗯，
0: 那他甚至都是坐着睡，你说那种睡眠品质多差。
1: 嗯，
0: 那我们
1: 为什么会这样？他有疼痛吗？
0: 没有，他那个是呼吸控制。我们的呼吸控制其实主要是胸椎到腰椎都有可能，
1: 嗯，
0: 好，那这一部分的神经出来在控制我们的呼吸嘛，
1: 嗯，
0: 那这些神经如果有一些地方有阻碍，你的呼吸没办法很顺畅，
1: 嗯，
0: 那你一躺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躺着的时候跟我们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不一样，
1: 嗯哼，
0: 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
1: 比较好
0: 对， 对对，所以如果你那些神经控制有困难啊，其实你肺是好的，心脏是好的，
1: 嗯嗯，
0: 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0: 那久了你就会脑神经很难过，
1: 嗯，
0: 对，所以像那一类的病人来，他刚开始通常就是很难过啊，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0: 那我们就找出来，哎，是哪一些神经，我们把它解放掉，
1: 嗯，
0: 好，疏通开以后，他就发现说他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0: 甚至病人会跟我说，医生，你的床好舒服哦，借我躺一下，
1: 嗯嗯，
0: 因为他终于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0: 哦，那种感觉很好。
1: 对对，
0: 嘿，
1: 其实我觉得睡眠是一个也蛮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他在什么状况下他可以睡得好，比如说像您讲的疼痛解除了，身心状态是舒服的情况下，疲惫度也够的时候，他的睡眠就会蛮好的。可是如果说其中有一些因素干扰，那它可能就会形成睡眠不好。而且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生物时钟啊，就是说惯性定律，或怎么讲好了，那比如说我们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想吃饭，什么时候就会睡觉，好像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生物时钟。可是是不是失眠这件事情，如果说它一旦失眠了，它会也形成一种惯性，是这么理解吗？
0: 因为生物时钟哈，就自然的导引来讲，主要是太阳啦。
1: 嗯哼，
0: 好，阳光对我们的导引，那是一个自然的导引。所以生物时钟容易乱掉，大家现在很了解的就是你飞跃时差的区域。
1: 对，
0: 那你的身体因为阳光的刺激不足的时候，你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当地的阳光，以后你就会建立新的时钟。
1: 是，
0: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就很了解了，我相信现在出国的人这么多一定都非常了解这件事情。那所以这部分其实只要你去跟着当地的日落日出过日子，
1: 嗯嗯，
0: 通常快慢每个人当然不一样，调节力每个人不同，但是大概不会太久，通常一个礼拜，最慢一个礼拜大概都可以调得回来。
1: 是
0: 啊，有一些药物在帮助大家比较快一点适应，这样而已。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不是因为出国而产生的你讲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啦，
1: 嗯哼，
0: 夜班工作的人。
1: 对，
0: 夜班工作的人这点就是比较辛苦，
1: 嗯，
0: 因为他晚上还是要很集中精神工作，
1: 嗯，
0: 那他必须要白天补眠，可是白天也有阳光，
1: 嗯，
0: 所以通常那一类的人他们也都知道，我遇到很多人就会说，我都会把窗户弄得黑黑的、暗暗的，绝对不让日光来干扰，
1: 营造一个对睡眠的环境。没错，没错，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哈，那你们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它的根源是在颈神经、胸神经、腰神经。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啊，就是胸到腰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它出现的状况呢，包括是胸闷啦、呼吸短浅，还有呼吸控制链是出现问题的，甚至有些人会得疱疹，然后或者是他动过腹部手术的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0: 其实呼吸的控制就我刚刚讲的，
1: 嗯，
0: 它一个部分就是自律神经去控制你的节律嘛，
1: 嗯，
0: 那至于说直接在控制你呼吸肌肉的这些神经，这是叫体神经啊，
1: 嗯哼，
0: 好，它从颈椎啊、胸椎啊、腰椎啊，好，
1: 嗯，
0: 我们的体神经都是从这边出来，
1: 嗯，
0: 那体神经又分两部分嘛，
1: 嗯，
0: 一部分去感觉嘛，
1: 嗯，
0: 一部分去 控制肌肉的动作嘛，
1: 嗯哼，
0: 好，所以感觉跟运动嘛，
1: 嗯，
0: 所以当你的神经控制上有问题的时候，它如果对运动的控制失调，你就会产生呼吸困难嘛，
1: 嗯哼，
0: 好啊，你如果是那个感觉神经受到刺激，你就是神经痛嘛，
1: 嗯嗯，
0: 所以事实上神经痛如果你把它放大范围去思考，它不是只有疼痛而已，
1: 嗯，
0: 事实上病人常常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痛啦、酸啊、麻、肿胀，
1: 嗯，
0: 也有人是觉得冰冷，也有人是觉得灼热，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运动控制不良的时候，就是运动不能的动作困难，比如你脖子要转没办法很自然的转，你要往上抬头抬不上去，你手举不高，
1: 嗯，
0: 你脚跨不出去，
1: 嗯，
0: 其实这些仔细去想，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神经症状，只是它不是用痛觉来感觉，
1: 嗯，
0: 它是用控制困难来感觉，那这其实都是体神经的问题。
1: 嗯， 哼嗯哼，
0: 那我们在治疗用我们的神经疏解上面来讲，就是治疗这一块。
1: 哦，
0: 那至于自律神经失调那一块的话，我们是用神经调节的手法去处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就是你刚刚提到我在国泰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两个面向，
1: uh-huh.
0: 一部分是根据体神经的，那我们做神经疏解，
1: 是
0: 一部分是因为自律神经来的，好、
1: 嗯嗯嗯
0: 哦，那我们用神经调节的方式去疏解，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您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胸闷哦是呼吸控制链有问题的症状啊、哦
0: 嗯，
1: 因为大部分人一胸闷或者说呼吸短促什么的，他们第一个想到就去检查他们的心血管啊、胸腔科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有时候会检查出来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些问题哈，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到这是为什么。那还有一个，你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哎，这种呼吸控制的问题会被当作心理问题来处理。其实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的心理作用哦，会影响你所有的一切的状态，特别是呼吸。比如说，你的心理感觉紧张啊、恐惧，你的呼吸就会急促。那你觉得是啊，很放松一个状态，那你的这个呼吸就会顺畅一点。所以我们才说一些功法等等，我们是要调息的。那这是心理层面，但是也不是全然是这样子。另外，你又提到说运动不足，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就是它是导致呼吸效率不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有的运动似乎又会影响呼吸控制，而产生胸闷不适的状态。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运动不足，我赶快去运动了。可是如果说像您提到的这种状况，哎，可能这个又导致他呼吸不顺了，
0: 是
1: 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了解？嗯，
0: 因为像胸闷啊、呼吸不顺，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刚提的，我们一定要先从内脏先想，因为内脏怕生病嘛。
1: 对，
0: 所以第一个，你那个胸腔科看，然后检查一下你的肺哈，你心脏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的心，那你这些内脏都检查过，确定它不是生病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回到下一个阶层，就你说的，那到底是我身体有问题，还是我心理有问题呢？
1: 对，
0: 好，那事实上，心理有问题而让你呼吸困难的，我们看那么多病例下来以后，
1: 嗯，
0: 我觉得因为心理有问题而呼吸困难的，真的是说实话我没有看过。
1: 好，真的吗？
0: 那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不舒服，只是这些不舒服没有办法被找出来，
1: 嗯，
0: 然后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你心里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精神科也很可怜，他们变成另一个垃圾桶。
1: 是，所以现在精神科真的很多啊。这个诊所
0: 是，所以我认为那些人也是，他只是找不到人帮他找问题而已。
1: 嗯，
0: 那事实上我们遇过蛮多这样的案例，他其实也吃了一些那些药，
1: 嗯，
0: 就被当作是压力大，就吃一些放松压力的药，
1: 嗯，
0: 被说是忧郁症啊，就吃一些抗忧郁的药，
1: 嗯，
0: 那事实上吃那些药又可能影响他的清明脑子的清明程度，
1: 对，
0: 嘿，就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影响到他的工作思虑，哦，都没有办法完成，
1: 嗯，
0: 就我之前也遇过有病人啊，他来的时候真的是这家里的一家之主哦，
1: 嗯，
0: 然后三四十岁，就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要养，然后还有房贷，
1: 嗯，
0: 他就说怎么办，我不舒服，然后就吃了药，结果现在老板讲什么我转个头就忘记了，
1: 嗯，
0: 我要跟属下讲，我跟属下讲，然后属下告诉我说你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嗯，
0: 好，所以你说那样
1: 这样都感觉有点失智了，欸，
0: 就是说因为那些药本来它就是要让你比较钝一点，然后你就对你的身体。

0: 体的一些不舒服比较不会那么敏锐去感受到、
1: 啊、所以真的很糟耶、欸、治标不治本、嗯、
0: 它本来就是让你缓和你的不舒服嘛、
1: 嗯、
0: 但是这个缓和不舒服它一定会付出，它不可能是只单一只让你的不舒服难过减少而已、
1: 嗯、
0: 它让你的对整个周围的那个讯息的往来都顿了、
1: 嗯嗯、
0: 所以你的反应慢了，然后你的记性差了、嗯、那就对于那些很需要专注然后工作其实是强度很高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可接受啊，
1: 没错。
0: 嘿，那这些药如果是对一些退休族他们就觉得哎蛮好啊，
1: 对，
0: 吃了这个
1: 反正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0: 哎、反正我没什么事就这样浑浑沌沌不难过就好了，我觉得其实
1: 这样也
0: 这是选项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看你要选择什么方式去缓和你的不舒服啦。
1: 嗯哼。
0: 那至于说你刚刚提的那个案例，他其实是找得到原因，我们也找到了，那帮他疏解开以后，他的神经胸椎的神经疏解开，他其实就可以好好的睡、
1: 嗯、
0: 然后呼吸顺，那慢慢的那些让他混沌的药可以慢慢减，因为那些药不能随便减，
1: 嗯，
0: 吃药容易减药难哈、
1: 嗯，
0: 然后慢慢减，减到一个程度，他就可以恢复回去上学，然后也好好考上大学，
1: 嗯，
0: 回到轨道上。他之前就是因为那些不舒服，把他挤到轨道外去。
1: 嗯、
0: 那时候他父母好紧张哦，
1: 对呀、
0: 啊，就担心这个孩子，这个还没18岁就毁了。
1: 是啊，是啊，
0: 对对 对,
1: 对。那有一些运动似乎会影响呼吸控制，是哪一些运动？还有就是说，运动不足其实更不好，对不对？
0: 对，因为主要跟呼吸有关系这部分，像胸椎这部分哈、嗯，我们遇过一些案例，他是因为做了蛮多的那个，嗯，就是现在流行那个什么8块肌、6块肌哈、
1: 是。
0: 那很多人就误以为说，那些肌就是核心肌群，
1: 嗯，
0: 好，现在很流行嘛，
1: 嗯，
0: 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把核心肌群练好，我身体才好。
1: 这种想法对吗？您怎么看呢？
0: 对，最主要是说我们。有一本书应该之前也讨论很多，就是极慢跑，
1: 是的，嗯，
0: 所以我通常用一个非常比较大家很容易听得懂的方式来讲哈，
1: 嗯，
0: 那些6块肌、8块肌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用猪来讲哈，
1: 嗯，
0: 五花肉，好，腹肌嘛，腹肌其实就是五花肉嘛，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哈，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腹肌算不算核心肌群？算，
1: 对，
0: 但是它是核心肌群里面的比较外围，
1: 嗯，
0: 那最核心最核心的肌群是什么、
1: 嗯、
0: 是脊椎旁边的肉
1: 哦，
0: 稳定你脊椎，平衡你脊椎，你的平衡感最重要是来自那里，你能够挺直走路、
1: 嗯、
0: 好，抬头挺胸走路都是来自那里，
1: 嗯哼，
0: 好啊，那边就是像平常猪肉大家有吃吗哈、
1: 嗯、
0: 那个大骨旁边的那些小肉就是脊椎最核心的肌肉，
1: 嗯，
0: 那很小很细、
1: 嗯、
0: 可是就是因为它很小很细，为什么它需要这些东西，它灵活靠它，
1: 嗯哼，
0: 好，那真正要支撑的强壮是什么，就是腓力，
1: 嗯，
0: 讲腓力大家听得懂吗，
1: 你说腓力牛排吗，
0: 腓力，嘿，对，腓力
1: okay,、嗯、
0: 或者我们讲猪肉的话大家讲里肌肉，
1: 嗯哼，
0: 那些就是大肌肉，
1: 嗯，
0: 好，那这些就是最核心的。
1: 嗯哼，
0: 那我们当初为什么推行脊椎律动的运动模式？
1: 嗯，
0: 这个就是训练最核心的肌肉。
1: 嗯，
0: 那你这些如果很强，这些小的如果强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灵活会比较好，平衡会很好。
1: 嗯，
0: 那你能够支持你很稳定的撑好的，就是旁边那些比较大块的。
1: 嗯，
0: 就是我刚讲腓力啊或里肌啊这种讲法，大家就假听得懂。
1: 嗯，
0: 所以。这样大家就了解说腓力跟五花肉的不同了嘛，
1: 嗯嗯，
0: 所以五花肉是不是核心，是，
1: 嗯，
0: 但是它是核心的比较外围，
1: 嗯，
0: 真正重点的核心其实不是外围，而是那个最深层其实是在脊椎旁边的那些，
1: 所以他们练的那个六块肌，
0: 六块肌就我刚刚讲它是前面肚子的嘛，
1: 六块肌是前面肚子的，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所以当你在拼命练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在做缩腹的这种训练？
1: 对对，
0: 缩腹的训练同时也是在缩胸，
1: 嗯哼，
0: 所以很容易对胸椎造成一些压力
1: 啊、
0: 所以有蛮多，我遇到蛮多呼吸控制出问题的，就是做这些做过度，做伤害到自己了。
1: 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缩小腹嘛，因为就觉得说肚子要平平的比较好看啊。
0: 是，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我要缩小腹就是要做那个仰卧起坐啊，做一些什么
1: 腹部的

0: 运动
1: 核心训练，然后我的肚子就会变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肚子要变小，重点是你后面的背肌要够强，就是我刚讲的背肌。背肌强壮，你的腹肌自然会缩。而且你背肌一强壮，你的挺胸能力是很自然的。那这时候你肚子自然会消下去。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运动有一个，我相信真正在热衷运动的人，有研究透彻的话，他一定很理解我讲的运动菜单的概念。你的基础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好，那你基础够强了，你要再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菜，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基础不够，你就只想
0: 顺序弄错了，
1: 只想要去练腹肌，那你就会付出代价。
0: 哇，好！
1: 所以当那些就是有这些胸椎症状的人，我都会提醒他，你绝对不要去做那些仰卧起坐那种动作。那个很危险。好像之前有病人就他就是已经都抬头都困难了。其实他就是做太多这种缩胸，这个动作一定是缩脖子嘛。然后胸也缩嘛。所以你一缩胸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只有外面的胸椎神经，其实你的肺也在被压缩，所以呼吸就很不顺了。
0: 是，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其实。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来调整。
1: 是，所以不是说不能做，而是你要了解它只是运动菜单里面的小菜
0: 一部分。对，
1: 而且你的基础一定要够。所以通常我们很建议，就是说你要做很多强力的训练以前，你一定要先有基础的跑步运动为基础，
0: 热身。
1: 你有基础的跑步，你的跑步量是够的时候，你在做那些你会受伤的机会会小很多。
0: OK，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呢，继续来跟我们探讨疼痛的起因跟解方。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些疼痛的起因跟解方相关的话题哦，我们谈到的是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啊、哦？刚刚前半段的节目杨医师也跟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自律神经失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也是您门诊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项目嘛。还有就是疼痛，您刚刚有提到说有些人哦，他严重到这个脖子都伸不直了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或者一伸就很痛啊。在您跟您先生梁恒章医师的这个大作里面呢，特别提到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曾先生48岁，是一位公务员，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哦，学生时代就爱好运动啦，什么跑步啊、骑车、打球，样样都行。像这种人我们都觉得哇，你这个运动神经很好啊，身体一定很健康。近年来他就会跟着流行啊，假日又骑自行车打网球为主要的运动。这个骑自行车我每次真的都是就只能仰望他们哈，因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非常累的运动。我也喜欢骑单车，就自行车，可是我绝对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就高高兴兴开开心心骑骑就可以休息。

0: 息啊，看风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们是那种爬山，而且装备都很齐全呐、啊，然后感觉就黑黑的，然后那个感觉线条也很好，感觉是自行车选手啦，应该这么说哈。我就完全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如果骑车变那样子，我可能一点都不想骑。那然后呢，这个曾先生几年前啊，他在运动之后几天就会出现胸闷、呼吸不顺的症状，我觉得这个会让大家很害怕，对不对？因为通常啊，我们如果运动后，我们都觉得啊，好舒服哦，那个。当时就会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过几天就肌肉酸痛，但你也觉得这个肌肉酸痛很好，因为我们都安慰自己说这就是久没运动啦，现在就是在排乳酸什么的哦。他就去做了一些检查，结果呢，有些医生认为他是过度运动或者工作压力大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考量进去的。杨医师怎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在那些长途骑自行车的病人身上遇到这种问题的，其实我们也遇到好多次了哈。
0: 是，
1: 那原因就是说那个姿势是不自然的，
0: 对，他们为什么？
1: 对
0: 为什么
1: 他
0: 要
1: 们
0: 这
1: 那
0: 样
1: 个，
0: 趴着？
1: 对他们那样趴着是为了速度，好，因为他们竞赛嘛。好，所以自行车赛你也可以看到那种自行车赛，他们都是那种姿势，因为那个
0: 对，
1: 姿势是一个阻力最小的姿势，
0: 是，
1: 所以它可以让他的速度达到他们最理想的境界，这是他们竞赛选手的选择嘛？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为了竞赛，很多运动选手牺牲很多啦。啊，你说那个拳击赛好了，那些运动选手不是
0: 对，
1: 也是牺
0: 没
1: 牲很
0: 错，
1: 多，
0: 没
1: 对不对？
0: 错，
1: 所以他们为了追求 power，他们也要牺牲。那同样的，自行车手通常是为了速度，他们也是做了一个牺牲，因为他用一个不自然的姿势。那个不自然的姿势，你可以想象。我刚刚提到的缩胸、缩脖子，是不是就造成胸椎跟颈椎的压力？那其实它就是那样的案例了。那
0: 而且
1: 其
0: 因为
1: 实，
0: 它是长时间一直维持
1: 对，
0: 住，
1: 他们一骑哈，都常常这种长程的哈，骑个二三十公里都是小菜啊。所以他们骑的时间很长，然后维持那个姿势很久。那如果他没有相对应的舒缓运动的时候，它就有可能长期造成一个压力而产生症状，那症状一旦形成，他又走了不同的路，他走错路嘛，他跑去学腹式呼吸，
0: 对啊，因为会有很多不同的建议，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他跑
0: 出
1: 去
0: 状
1: 学，他
0: 况
1: 以
0: 的。
1: 为他呼吸出问题，他就去学腹式呼吸。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人，就是他也是去学腹式呼吸做禅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帮他治疗后。那是梁医师的病人，然后他就对梁医师说：“梁医师，你这个治疗非常的好，你应该要让大众知道。”那很有趣的那个人的身份，他是某个大学那个大众传播系的导师。我们然后梁医师就对他说：“
0: 这不应该你的责
1: 这是
0: 任
1: 你的
0: 吗？
1: 责任，对，就
0: 没
1: 是
0: 有
1: 你的。
0: 错啊。
1: 所以说很有趣，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种是手工业啊，我们不是药品。”药品是比较可以商业化的东西，我只要制造出一个药，可以解决一个问题，那可以很多人去帮忙宣导，然后这个药很容易就可以卖出去，然后得到利润，所以就可以找到很多人去做这些事。可是我们这个是手工业，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病人去找他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问题。其
0: 没
1: 实
0: 有错。
1: 疼痛真的很复杂，然后我常觉得每个病人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考试。那有的是很难的，有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这真的就是手工业，你要一个一个去找啊。
0: 所以你刚提到刚那个大学教授，他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来寻求
1: 他
0: 解。
1: 也就是呼吸啊，他就是呼吸不舒服，所以他的解决方法跟这位一样，他也是去学腹式呼吸。但是腹式呼吸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哪里？其实呼吸是一个自
0: 自
1: 然的
0: 然
1: 事
0: 的，
1: 情，它其实是自律神经在控管。那你用意识神经去接管它的时候，很容易就冲了。好，所以通常我们推行的是什么？我们推行你自然呼吸。自然呼吸怎么做？你可以自己试试看。你就是放松，抬头，下巴抬高，看天花板。当你这个姿势的时候，然后你不去思考，就是呼吸。其实你这时候就会自然呼吸，就是会自然的腹式呼吸，因为你只要下巴抬高，你下巴抬高就会自然的腹式呼吸。其实你可以去看那个猫跟狗，它们也是一样，它们其实下巴是抬高的，所以它们你看它们呼吸的时候都是肚子在动啊。对对对，
0: 对，
1: 那因为我们常常低头的时候就很容易你就 比较没有

0: 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成分就会变比较少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腹，也不是只有胸，它其实是协调的，是胸腹协调的。但是你下巴抬起来的时候，你会用到比较多腹部的呼吸模式。啊，那个就没有思考，没有记忆，也没有方法。
1: 就说越自然越好，就如您刚刚说的
0: 呼吸，
1: 对，就是我们一个自然的嘛，
0: 哈，自然的腹式呼吸，
1: 对对对，
0: 而不是你去用意识去控制你的腹部肌肉，控制你的胸部肌肉做，那有时候就会冲突。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人家说那个走火入魔。
1: 是是是，不过我这边呢，我就觉得也要帮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污名化任何其他的一些方式，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完全是。
0: 有时候怕冲啊。
1: 对，我觉得刚刚杨师讲都非常有道理，但是因为呢，我之前有学习过瑜伽。因为它里面有讲到腹式呼吸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瑜伽类的书，其实有探讨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亲身有做过哦，那的确我一刚开始也跟杨医师的说法，我觉得是一样，就是我们呼吸就是很自然的，腹式呼吸呢，就是比较是做作一点。但是我认为说它应该有一个目的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一开始可能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后续其实你就慢慢的也是可以自然，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体会。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方法很重要，就像您刚刚讲那位教授也是，现在的禅修中心林立，可是真正的禅修是不能随便乱做的，因为很多人对打坐其实不是很清楚，就像您刚说的，如果你不清楚乱打坐就是会走火入魔。所以说一定要正确的人士，正确的师父，正确的老师指导才可以。所以其实我们也尽量不要这样子乱打坐，其实你稍微静坐一下可以，可是不懂的话是不要乱做，因为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很赞成杨医师说的，就是你不要搞到最后就是走火入魔了，你这样的话就是反而是百害无一益，你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又带来新的问题。
0: 好，
1: 所以杨医师刚刚讲到这个很简单嘛，我们就是往上仰头啊，你自然就是自然呼吸，其实多练习，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多练习，你自然就会有改善了。
0: 因为你抬头的时候，其实这是有生理的原因的啦。因为当你抬头的时候，你气道是最顺畅的，你气最容易自然的进去我们的胸腔，那当你抬头的时候，你肚子最容易自然的用力，所以这时候你的气就可以下到最深，你的腹部就会运用比较多，所以你整个的呼吸的效率就会比较好。
1: 的确，
0: 其实有生理因素的，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做得到，你只要抬头看看天花板哦，那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比较容易呼吸顺一点。
1: 的确的确，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标准，这大家就去做一做就知道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好多的例子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的这些状况的时候都先不要那么恐慌紧张哦。比如说我一开始节目里提到这位18岁的高三学生，其实你看这个会对一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忧心啊，尤其他要考试，人是一个重要的阶段，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要读很多书的时候压力又很大，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记性又变差，我觉得这简直是很可怕。可是到门诊之后你们是怎么样把他恢复过来的？
0: 对，我们就是去找到他呼吸链有链接不顺的地方。那些地方不顺的地方其实就是神经卡住了嘛。那我们用水针的方式去帮他神经疏解
1: 哦，
0: 然后接着再教他一个，就像刚刚教你的下巴抬高，
1: 下巴抬高
0: 是一个自然的嘛。
1: 对，
0: 那他已经有一些胸椎不顺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要把手抬高啊。当我们手抬高的时候，我们胸椎会打开比较多一点。
1: 对，
0: 所以像有这一类问题的人，我大概都是鼓励他什么去投篮或是打羽毛球，这些动作都
1: 手都会升高，
0: 手举高的动作。
1: 对对对，
0: 因为当你手举高头抬高，你的颈椎胸椎都打开来了，那这些地方打开的时候，你的肺自然是比较容易疏通开的，张开伸展开，而不是当你缩胸缩紧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被压缩的，你的肺也就被压缩住了。所以他需要的是做这方面的训练，然后加上说其实整天都坐着念书，其实我最近看一些小说讲的是古代的科举他们那时候也是讲那些
1: 悬梁
0: 平常都没有
1: 刺骨
0: 运动锻炼的人他其实根本没办法过科举。为什么？他们科举一考试考八九天，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你的体力不够好根本撑不过去，所以很多人考到后来就是被抬出去的。 你说如果他到被抬出去的情形，他可能考得好吗？
1: 嗯，哎，所以科举出来的应该是文武全才，就是身心健康的。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我们现代孩子们的训练，其实体育真的不能被忽略掉。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没有强健的体格，你怎么去面临你的考试压力？你考试压力都面临不了，你怎么去面临你将来的工作压力？你的家庭？

0: 我们帮他治疗，那那时候治疗建立关系以后讲，他就比较听得进去了。那时候梁医师就问那个小女生，他说你觉得你现在很累对不对，他说对，那就指着他后面是他妈妈，那你觉得你跟你妈妈比起来谁比较累？
1: 非常有这个天下父母心的同理心啊，太好了。
0: 其实妈妈更累。
1: 是啊，
0: 所以当他后来孩子治疗身体舒服了，想通这一点以后，他就又开始有无穷的信心去面对他的压力了。因为他现在就是要学习嘛。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到社会上工作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当学生的时候是压力最小的时候，可是当下好，那个学生在那个当下他觉得他是压力最大的，
1: 对
0: 啊，加上父母也都惯着他们，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他是世界的中心。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一次梁医师帮他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开始比较清醒了，比较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的不安定的时候，梁医师这样跟他讲，哎，孩子就懂了。最压力最大的其实不是他呀，
1: 对，
0: 是陪他来看的那个妈妈呀。
1: 真的，我觉得梁医师这样说是非常好，非常同理性，就是说以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可是当你看到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人谁
0: 是
1: 他还不舒服，那你就知道说哦，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像你说的以自我为中心，你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你最不舒服。可是当你看到旁边人不舒服，其实你自己疼痛都减半的，你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来照顾他们。你这时候就觉得你不太痛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哦，他只是不说，他其实更不舒服，就是妈妈比较累的这种概念。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珍惜学生时代，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家对你最包容，然后你有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时候是你在储备你的能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多苦。你要知道入社会的人你看起来哦，哇，他们都不用准时上学什么，他们要准时上班、这些，对，就不要只看到这个。那另外您刚刚提到那个动作哦，就是手往上伸，比如说打网球啊或者是往上伸运动，我就想诶，那跳芭蕾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啊、
1: 对，我觉得那个芭蕾舞者就是一定要手往上伸，头往上抬，然后脚尖还要踮起来，对不对？
0: 所以芭蕾舞他们的脊椎一定都是非常的标准。
1: 对，
0: 是是是，
1: 对，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强调一点，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看太多慢性疼痛的病人
1: 是
0: 脊椎出问题的确是大问题啦，
1: 对对，
0: 所以怎么保养脊椎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常跟病人讲，我对病人的要求恢复跑步能力，好，然后你蹲得下去，你爬得了山，可以了，及格了，不用来找我了。
1: 是是是，
0: 你只要能够维持这些能力，万一你在中间这些能力有丧失的倾向的时候，赶快需要保养的时候来保养一下。这辈子你只要维持这三样能力都有的话，我们的躯干要用到100岁绝对不是问题。
1: 太好了，多令人振奋啊。
0: 对对。那当然其实有一些就是我帮不上，譬如他内脏生病了、那种真的是就没有办法、你的内脏就生病了、但是我们的躯壳这些让我们会疼痛的、让我们行动困难的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照顾得宜、保养得当，然后你的能力维持住，用到100岁不是问题啦。你看世壮会有100岁的百公尺比赛耶，好多人上去跑耶、都跑得很棒耶。
1: 就说那是一个你的标杆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人家可以做得到，当然你要衡量自己的状况啊，我们就适度量力而为啦，
0: 对。
1: 那刚刚呢杨医师有特别提到这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说刚刚六块肌的那种概念，就是说背脊我们要强壮，你的腹肌才会变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那我们的背脊应该如何强壮呢？之前你们推广这个极慢跑应该也是一个重点还有在运动菜单的部分应该怎么分配，我想这是大家很想要知道到的。
0: 是因为背肌训练就是，所以我们很强调为什么要跑步，就是这样子、你能够跑，你的背肌就绝对弱不到哪里去。
1: 是，
0: 好，那你跑的里程数如果能够跑到你的脊椎都热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脊椎一定有一定的强度、然后你也不会容易受伤。就有些人他就会说哎，我怎么动不动就腰闪到，
1: 对，
0: 其实他就是他的背肌已经弱到一个程度、所以当有时候稍微做一个转身的动作，比如他转身去拿个书、他搞不好就闪到了，或者是他搬一个平常没有搬的比较重一点的东西，哎，他就闪到了，所以其实那是什么，当你容易闪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紧

0: 觉到说，哎，你的脊椎旁边的这些肉肉已经开始比较弱化了。
1: 是
0: 啊，那闪到是什么？通常是小肌肉群。
1: 嗯，
0: 因为你一定是一个动作，其实通常那个你说转身有用到什么很大的力量吗？没有嘛、
1: 嗯、对，
0: 其实那是一个平衡肌群、
1: 嗯、
0: 它一些小肌肉有点不舒服，然后刚好神经从旁边穿过去夹到，你就痛了。
1: 对，
0: 那你甚至可以痛到下不了床。
1: 嗯哼，
0: 那有时候就会很担心自己什么什么什么椎间盘突出什么很严重的东西，是不是一定有那么严重？有时候不一定啊。
1: 嗯嗯嗯，
0: 好，
1: 嗯，
0: 所以说当有这种现象，其实真的我都会劝说，哎，你就要开始练啊，你就跑一跑、嗯、你刚开始没办法像人家说跑100公尺好了、
1: 嗯、
0: 啊，你就原地先跑一下，你至少有那个能力、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跑一点点会喘，那你就跑一点点、
1: 嗯、
0: 啊，你跑一点点不喘了以后就跑两点点、
1: 嗯、
0: 啊，你少量多次慢慢加，你的体能可以训练起来的。
1: 嗯哼、
0: 啊、
1: 那您觉得健走跟跑步的不同在哪里？那很多人也推广健走。
0: 对，因为跑步对脊椎的训练比较够啦、
1: 哦、
0: 因为你有跑步跟走路的
1: 有跳起来那种感觉。
0: 对，跑步跟走路的差别就在于两脚离地的那个动作、
1: 嗯嗯嗯、
0: 那两脚离地越远就越困难，像芭蕾舞就是非常高难度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好，所以我们不要求这个啊，我们只是要求我们有那个能力。
1: 嗯，
0: 你只要维持住那个能力，通常你的脊椎应该还在良好状态。当你的脊椎坏到一个程度，你跑不起来。
1: 嗯哼嗯，
0: 你真的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趁你是跑得起来的时候，你常常做一下做一下，
1: 嗯，
0: 啊，那你就维持了，你至少把那个能力维持住了。
1: 嗯哼嗯，
0: 就好像说一个人觉得走路很累，不想走，
1: 嗯，那走短短的嘛，
0: 反正我有人可以帮我推轮椅，对。真的，我以前遇过有老人家这样，他说我就是老了、
1: 嗯，
0: 我走路会累啊，我不想走啊、嗯，啊，我有外劳可以帮我推。
1: 嗯、
0: 他不晓得说，当他有一天发生那个坐轮椅都会痛的时候，必须要站起来才会好的毛病的时候，他怎么办？
1: 就是，
0: 哎，啊、当退化到年纪太大，已经退化非常严重，坐轮椅坐很久、
1: 嗯，
0: 你要让他站起来，真的是千辛万苦，我也千辛万苦，病人也千辛万苦，
1: 没错，
0: 就不一定完成得了。
1: 是啊，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说。嗯，当你很容易就做得到的事情的时候，要珍惜这个能力。
1: 没错，对，没错。
0: 所以不是要求你要跑到满身大汗，要跑多远、跑多久都不是。其实我对我的病人要求没有那么高，
1: 嗯、
0: 我都要求你要有一个跑步的能力，你原地跑两下也好。
1: 嗯，
0: 好、
1: 嗯嗯、
0: 啊，你能够原地跑，你就先从原地跑开始练。
1: 嗯，
0: 啊，如果原地跑觉得哎可以哦，我不喘哦，
1: 嗯、
0: 啊，你就开始可以去外面跑一点点。
1: 嗯。
0: 哦、啊，这样慢慢慢慢练，其实体力会练起来的。
1: 对啊，对，
0: 嘿，然后心肺功能也维持住了，
1: 嗯嗯，
0: 多好。
1: 对对对，
0: 嘿，
1: 那我们哦，这个坐姿还有走路哦，这个部分、
0: 嗯嗯、
1: 有些人都会有驼背这种状况。
0: 嗯、
1: 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就把腰挺起来哦，背就不会驼。可是这个驼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背肌也是出了一些问题才会如此？
0: 太聪明了，此人太聪明了。其实人会驼背一个主因，就是你的背肌弱化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你撑不住了嘛，你没办法把它撑直。那当然一些比较病理性的因素，譬如说有些人是骨头扁了，塌了、啊、然后或是外伤撞了歪掉了啊，这种又是另外一个原因。但其实如果都没有这些外因，譬如说有些人会脊柱侧弯，他并没有被人家撞，好、啊，那他为什么会脊柱侧弯？
1: 嗯，
0: 就是因为要让他脊柱挺直的那些肌肉弱化，两边不平衡嘛。
1: 嗯，
0: 所以他往一边扭曲了。
1: 嗯哼，
0: 所以其实要校正这些不是不可能，就不用开刀的方式不是不可能，训练是可以达得到的。
1: 嗯，
0: 只是说要正确的方式啦。
1: 嗯，
0: 是这我们在《极慢跑》那本书里面也
1: 有
0: 教，
1: 对，我们之后会再详谈那本书，因为我觉得旧书不厌百回读，而且很多观念我们是要一再重复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听一次你是不会记得的。对，真的是这样。而且就像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我们不断的听一些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医学建议，其实这也是蛮重要的。嗯，
0: 是，所以你说的驼背它是往前驼嘛，脊柱侧弯是往侧边驼嘛、
1: 哦、
0: 那都一样啦，就是当你的脊柱两边的肌肉弱化到一个程度，它没办法把它撑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往可以歪的方向歪过去了。
1: 嗯，
0: 对，所以
1: 怀孕是不是也会加重这种状况？因为它的肚子
0: 怀孕是因为

0: 你的重心改变，
1: 嗯，
0: 怀孕是因为重心改变，你的重心改变了，然后你的负重增加了，
1: 嗯，
0: 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要产后运动，
1: 嗯，
0: 然后怀孕生产怀孕前也要运动，
1: 嗯，
0: 其实就是你要维持那个活动力，
1: 嗯，
0: 因为你只要能够维持你的活动力，其实这些短期的四个月不算长啦，
1: 对，
0: 是可以校正回来，
1: 哦，校正回来的，
0: 嗯，对对，所以我之前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孕妇在天台上跳舞的，
1: 哦，
0: 很优美的那个，嗯，那个一个不晓得是广告还是什么，
1: 嗯，
0: 觉得很棒，
1: 嗯，
0: 好，那你看看那个人家那些王室，
1: 嗯，
0: 王室，
1: 嗯，
0: 好，他们，嗯，生完孩子以后就马上开始一堆产后运动训练，
1: 嗯，
0: 对，一路一路下来，所以再出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嗯，又是光鲜亮丽身材纤细，
1: 嗯 嗯, 嗯，
0: 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功课，
1: 嗯，
0: 然后有去那些皇室，你也晓得那英国皇室他们都是最顶层的嘛，
1: 嗯，
0: 所以最好的知识他们一定会拿去用啊，
1: 嗯嗯 嗯, 嗯，
0: 跟他们学啊，
1: 对，
0: 产后要运动啊，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恢复你没有生产前的样子，那你那个你担心因为生产而造成的脊椎问题，也是因为在你的运动训练中间它会回来的，
1: 嗯，所以这追根结底还是运动是非常重要，所以翘脚也是不好的一个动作吗？还是说有的人觉得说翘左脚右脚再翘回来会平衡？
0: 可以啊，我觉得其实那个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1: 嗯嗯嗯，
0: 那还是回到一个原点，
1: 是
0: 如果你有跑步能力，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其实你翘一下会怎么样？
1: 嗯，
0: 不会啊，
1: 嗯，
0: 因为你够强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不顺的人了，嗯，啊，你这时候就很容易去找一些理由来解释你的脊椎歪掉的原因嘛，
1: 没错，
0: 啊，这个是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理由啦，
1: 嗯, 嗯，
0: 但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所以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础的保好，
0: 基础就是说你的脊椎能够练强，
1: 嗯，
0: 不是在讲骨头啦，
1: 嗯 嗯, 嗯，
0: 因为骨头没办法练啊，
1: 嗯 嗯, 嗯，
0: 是旁边这些肌群啊，这些是可以靠运动训练，
1: 嗯，
0: 然后你只要运动训练，你这些旁边的肌群都够好，就是真正的核心就在那里嘛，
1: 嗯，
0: 啊，这些核心都好的时候你的骨头就乖乖排好啦，
1: 嗯嗯，
0: 它就不会歪掉啦，
1: 嗯，对，最后节目一点时间，这个脊椎我们讲到脊椎哦，有一些人哦，他脊椎出问题他是选择开刀，当然可能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
0: 对，
1: 是我们通常一听脊椎开刀这件事情会觉得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会觉得哇，如果开不好是不是会瘫痪啊，然后这个开完是不是要马上复健或者要躺着让他恢复怎么的，伤筋动骨一百天啊，所以这些要，请教杨医师，脊椎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刀，给大家一个脊椎开刀的概念好不好？
0: 嗯，脊椎开刀其实通常就是说他有瘫痪的可能性的话，他开刀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东西啦。
1: 哦，就是说如果他有瘫痪的可能性才需要去开刀，所以如果说是疼痛什么，其实应该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来改善的。
0: 因为主要是在于说，就像说如果他只是外面的神经压迫夹挤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把它疏解开，他的疼痛会缓和的，
1: 嗯哼，
0: 那这时候你在做好的训练的时候，你的问题比较不会一直恶化下去到不得不开刀的程度，
1: 嗯哼嗯哼，
0: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是你一开始去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但是事实上就很严重，就是说比如你已经脚麻到不行了，
1: 嗯，
0: 那你脚都不能使力了，已经接近瘫痪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开刀或许可以把它救回来嘛，
1: 嗯
0: 哦，所以有些人会去选择去开刀，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开刀就一定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不舒服，不一定啊，因为开刀最主要是一些很严重的那个压迫，他希望能够把一些可能的不是靠运动或是靠我们打针可以解决掉的问题，他希望能够把它去除掉，
1: 没错
0: 啊，嗯，让它比较容易恢复回来，
1: 嗯，
0: 但是这是一种选择啦，
1: 是是，
0: 我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
1: 嗯，没错，
0: 比如说你说盲肠炎好了，盲肠炎大家都现在觉得盲肠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以前没有开刀这件事情以前，盲肠炎不开刀能不能活下来，有，
1: 嗯，
0: 有人活下来了，
1: 嗯，
0: 好，但是不开刀死掉的人多不多？蛮多的，
1: 嗯嗯，
0: 那自从有了开刀这个技能以后，死掉的人变少了嘛，
1: 嗯嗯，
0: 好，但是所有开刀的人都一定活得下去，这也不一定了，
1: 嗯，没错，
0: 所以这种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啦，
1: 嗯哼，
0: 没有说绝对是哪个选择一定对或一定错，
1: 嗯，
0: 那只是说在做开刀选择之前，你最好能够先理解一下开刀后你要面临什么，然后你后续要注意的事情有什么，你可能都要，反正做一件重大抉择，就像那个18岁的学生要选择学校一样啊。你在做这个人生重大选择之前，你大概各方各面各项你都要去思考，不能只看说我现在开刀就会怎么样。很多人常常用这种赌博心态去开刀，我就觉得他们万一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时候，他会很苦闷啊。
1: 是是，哎，
0: 所以我通常都建议病人就是前面开刀的好处看一看，背面开刀的坏处也要看一看，然后再思考你要选哪一个，选了就认了，不要想太多了。
1: 的确是哦，很好的建议哦。好，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非常的感谢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今天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谈到了疼痛的起因跟解放相关的话题。那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请杨医师为大家解读更多的疼痛问题，还有就是也为大家介绍极慢跑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谢谢杨医师。
0: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那大家应该知道呢，就是涂杰我本人在过去这一个月以来超级忙碌，因为台湾我们有撒尾消妈祖，就是三月封妈祖，这个妈祖娘娘的诞辰生日的这一个月份呢，全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进香还有绕境在进行。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呢，真的可以说是台湾庙会界的翘楚专家，如果讲到有在拍的这个 YouTube 的话呢，绝对大家第一个喊出来的名字就是伊啦。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来欢迎蔡桃贵跑庙会。
4: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2: 欸，是吧，蔡桃贵？我刚这样的介绍完全符合你平常走在庙会界大摇大摆。
4: 你确定吗？
2: 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为什么会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之前跟他一起跑了一个台湾的庙会活动，也就是台中这边的昊天宫
4: 大
2: 的大宗妈，就是大庄妈的进香活动。然后我这一次跟着他一起去，真的是有感受到蔡桃贵的人气跟魅力。
4: 你是说那个被小朋友包围那个吗？
2: 欸，很夸张欸，你知道他是走到那个校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去到一个国小，那他们在那边等妈祖娘娘要接驾嘛。
4: 对对对，
2: 大家我就想说啊，就继续问他们说你们在等谁，想他们应该说大庄妈，大庄妈，他们你们在等谁，欸，是蔡桃贵。结果他们在等蔡桃贵。
4: 欸，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上课时间，他们不可以跨越校门，他们差点冲出来，你知道吗？
2: 有一个结界在那边。
4: 对对对对，他们差点，欸，蔡桃贵，然后搞出去。
2: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在庙会界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他的年龄层非常广，就是刚刚小朋友嘛，
4: 门骗小孩，骗小孩的，
2: 一直到阿公阿嬷，欸，嘿，蔡桃贵，
4: 哦，有有有，
2: 对不对？也是有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台湾的妈祖进香跟绕境的文化。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聊台中的大庄妈。不过在此之前，蔡桃贵，其实你有去过蛮多绕境跟进香的活动。
4: 哦，对对，你说那个大甲、
2: 大甲、白沙屯，对对对，都有这样。
4: 对对对。
2: 但今年算是你第一次参加昊天宫大庄妈的进香活动。
4: 对，其实大庄妈我们也听说很多年的，对，她每次全徒步的嘛，就是今年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庄妈。然后他们今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2: 丙午年，
4: 对，丙午年。然后他们说有一些很新的路线出来，
2: 没错。哎，这个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之前就至少我啦，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大庄妈的这个进香，是因为他们之前的进香其实都大概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就是妈祖升天日的时候。
4: 我差不多农历九月
2: 对
4: 左右，
2: 对， 對那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段通常你知道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就很忙，对，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到进香活动。
4: 哦，对对对。
2: 那他们今年呢，这个进香他们就决定说要跟大家一起来庆祝妈祖的生日，所以从今年的时候他们就从四，就大概是这三月封妈祖的时间的时候，他们
4: 就差不多
2: 四月份，
4: 差不多是在大甲跟白沙屯之后。
2: 对，我觉得这时间也很棒，哎，大家仿佛有讲好的接力赛。
4: 不是，你知道那个所有的日期出来之后大家说哇这个月不用上班了。
2: 对啊，欸，认真说，如果就是妈祖的信徒，然后每一个你都要走的话，你四月份开始
4: 不用上班。
2: 四月一开始的时候，四月一号还是四月二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桃园嘛，桃园龙的宫，然后接下来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接着大甲镇澜宫，然后就到了台中昊天宫，大家一路一直狂走路。欸，
4: 昊天宫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八纲妈。
2: 哦，对，
4: 又紧接着，
2: 对对，还有北港迎妈祖，
4: 对对 对， 對，
2: 對，大家就去看那个真人一格。哇塞，就是整个就是妈祖的嘉年华祭典的那种感觉，超级疯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之前前几年我们都有聊到了北沙屯妈祖，就是白沙屯妈祖，然后大甲妈也都有聊过。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台中的昊天宫大庄妈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特别特色。那我觉得我想要先跟桃贵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他们结缘。
4: 哦，
2: 对，蛮特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4: 没有听你说过，
2: 真的假的？就之前呢，啊，我不是去徒步环岛，然后我徒步环岛完走完之后，我就想说台湾人必做三件事嘛，一是环岛，然后第二个就是永渡日月潭， 最后一个就登玉山。哎，然后我就想说，哎呦，那既然就是我环岛的时候有加入妈祖的这个行程，我有加入大甲妈的绕境在里面，那是不是爬玉山这件事情也可以跟妈祖一起同行呢？然后那时候就查查查查查，然后就发现就是台中昊天宫的这个潜水嘛，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登玉山祈福，就是背着妈祖登玉山这样。
4: 等一下，这是每年的吗？
2: 每年，
4: 他每年都要上去一次、啊。
2: 每年都要上去一次。
4: 哇，

0: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玉山登山队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背着妈祖上去，然后我就想说哇太酷了，这不就是我许愿然后就真的出现了吗？我傻眼欸，我真的是跟 Eason 随便讲讲，对、哦、对，就是史上最可怜的老公，就是我才刚徒步完然后我又要爬玉山是不是，然后自己爬还不行还要背妈祖，你知道妈祖的那个轿加起来应该有十几公斤，
1: 那个背轿嘛，对不
0: 对？对，背轿加起来也有十几公斤。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去这个也不是说啊，我要报名就可以要拔杯。然后医生就说，我你先可以拔杯啊呢。我就说，
1: 他想说，哎、欸，你会不会就拔杯？然后他就
0: 对，
1: 他就放，
0: 他就在赌我拔杯。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到昊天宫，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去到过。
1: 哦，你去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盖好。
0: 对，还没，那时候还是临时庙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跑去昊天宫那边跟那个妈祖说啊，你好，初次见面的，真的是初次见面哦。但一见面呢，就有个不情之请的，就是想要跟你一起上玉山，不知道你 O 不 OK 呢？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三个醒杯，他们还不能一个，要连续三个醒杯，
1: 三个，三个才慎重。
0: 对，各位，我们有两个人哦，图杰跟伊森两个人都连续三个醒杯。
1: 现在那是妈祖在等你，妈祖说你
0: 终于来了，
1: 就是在等你们的。
0: 就从那一年之后，对，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大庄妈、潜水妈这样，然后我们就医生就也傻眼，就想说妈祖都说三个醒杯，而且两个人加起来六个哦、喔，对，就 OK。
1: 他完全没有任何反驳的机会，
0: 没有。我说妈祖叫你上山，你就老实一点吧，这样子对。然后哦，那时候还有一件更神的事情是，是因为他们现在大庄妈就是他们要上山的时候都是单工了。就是
1: 单工就一天，
0: 他们现在都是单工一天来回、
1: 因为他们每年都有经验丰富了。
0: 对，但是呢，我那一年的时候还有抽牌鱼生庄，就是还可以两天一夜的。
1: 哦，你们真是
0: Holy God！因为他现在单工，我就不敢去。哦，对，他们那时候还是有一些条件啦，比如说你要有工过百岳啊，什么几座的经验，
1: 至少要有经验的、
0: 啊，至少有经验，知道怎么爬，就是爬山体力是 OK 的。但因为那时候又怕大家也不太确定，所以他们都是两天一夜要抽那个排云山庄。嗯，然后他们就列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这两个礼拜都去抽，然后看抽中哪一天就哪一天去这样子。哦，那时候超烦恼，因为我们宝贝虽然过了，可是那个排云山庄的时间刚好都卡到我的主持工作，只有其中两个晚上，就只有那两个晚上其中一晚抽到的话我才能够去。就是如果是这两天以外，我们不抽两个礼拜，就这两天以外的时间我通通都不能去，
1: 就完全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0: 对，然后我觉得更过分的事情呢，是那个时候他们讲，就说那因为要保留这个名额嘛，所以你要在抽签之前你就要把这个登山队的钱先付掉，那假设你最后抽完你不能去的话，等于就是你就那报名费就没了这样子。对，我那时候就很烦恼，我就想说哈，那这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缴钱，这几率太低了吧，怎么可能就刚好抽中这两天，不可能啦。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去问大庄妈。我就跑去庙里面又再去问他说，你觉得我要付钱吗？
1: 你连这个都问他就对
0: 了。我连这个都问他，你看我多无聊，妈祖一定觉得我很烦。然后我就去问他说，妈祖你觉得我要就是我要付这个报名费吗？是不是就刚好会抽中这两天的其中一天呢？这样
1: 结果
0: 妈祖给了我三个醒杯说缴钱，
1: 他安排好了就
0: 对
1: 了。对，
0: 然后我跟医生说，然后因为我一面拔，然后都醒杯嘛，然后转头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怎么了？妈祖说什么？妈祖说叫我缴钱。然后医生说那你要信他吗？我说我都来问了，我还不信，缴啦。然后我们就缴钱了，几千块吧，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缴了。缴了之后过了两个礼拜吧，开奖开出来，就真的是那两天其中一天。
1: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相信他们厉害，你知道吗？
0: 是不是很夸张？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跟昊天宫结缘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终于哦来到了农历三月份，然后国历四月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可以跟着大庄妈一起去进香。然后我就揪了好朋友们，我就蔡桃贵 Vivo 来哦，然后我就又揪了阿贤，叫阿贤来哦，然后安导也来
1: 来哦，
0: 对
1: 对对 对
0: ，要进香就总是不能孤独的。
1: 其实这个真的以前也是蛮多观众在敲碗说，哎、欸，你要过去拍大庄妈，大庄妈
0: 啊，真的吗？
1: 这也是蛮好几年了，都有人问。
0: 那你之前对大庄妈昊天宫进香的印象是什么？
1: 我大概就是只是觉得说，哎、欸，我就是徒步吧，
0: 嗯，
1: 就是因为台湾有很多徒步的这个进香，
0: 对啊，
1: 所以应该就是徒步吧。
0: 其实我本来去之前我也是这个想法，
1: 哦、对吗？
0: 我想说就是进香能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妈祖出去，然后就是五行牛打。这样子，然后、
1: 对
0: 把香火取回来，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吗？能够有什么不一样啊？走路就走路， 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没想到我从第一天，我觉得 Kiga 就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较常跟的就是大甲妈跟白沙屯妈祖嘛，然后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他们几乎就是前面是没有太多阵头。
1: 哦，对对 对，他们就是重点就是在那个超跑
0: 价钱的这些仪，对，没有那么多这样子。对，可是哇，那个昊天宫前面的这些价钱浩浩荡荡，而且很多很丰富。哎，我觉得那一天就是 Kiga 出门的时候就让我蛮惊讶。然后再来是他们不是只有一顶轿子，
1: 对，他们他们好像实际走的是一顶嘛。
0: 实际走其实应该是三顶，
1: 哦，三顶
0: 是实际走，妈祖教应该都是还是有一起跟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因为今年的话是有就是黑虎，就是有虎爷教嘛，然后也有五财神的教子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都有一起走这样。所以哦，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
1: 哦，对对对，我们还有特别把那个档也请过来问。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是百年来
1: 难
0: 得一见，是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跟着一起从昊天宫出发，然后一起走回，
1: 对，
0: 一起走回到北港朝天宫。哎，哇，哦，这蛮特别的吧？
1: 沿路人都很傻眼，哇，为什么北港妈祖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吗？
0: 对，然后大家出来迎的时候就想说，哦，一次迎两个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两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然后跟昊天宫的妈祖，通通都可以迎得到。
1: 对对对，
0: 但是说老实的，蔡头贵，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母傻傻，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一开始想说，哎，怎么有了一顶轿子，后面又有一顶轿子，轿子怎么这么多？我到底是在跟哪一尊妈祖一起出
1: 门？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说，哎，为什么后面一整排都是轿子？
0: 嗯，
1: 这是徒步吗？
0: 对哦，他们其实就是就因为有很多轿子，所以那个轿班的人员就会非常非常多这样。
1: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跟大甲妈好了，大甲妈其实也是三尊妈祖一起同行，可是她是在同一顶轿子里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大甲妈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公公啦，不太知道什么事情，就是讲说就看嘛，然后讲啊轿子，哦，都都都好到了，然后到北港朝天宫，那个妈祖娘娘出来，大家都进咯进咯嘛，然后就第一个出去，然后就啊拍完了，就哎，怎么后面还有？对，所以我一直以为，而且比如说像白沙屯妈祖的话，也是
1: 就是一顶，
0: 对，也是一顶，像今年变成有三尊妈祖嘛，
1: 对，
0: 对
1: 也
0: 那
1: 也
0: 是在一顶里面，
1: 对对 对，
0: 对，可是昊天宫的大庄妈，他们其实就是分散在总共有四尊妈祖，
1: 四尊，
0: 然后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轿，对，三顶轿子里面，
1: 一共四顶，
0: 一共四顶吗？
1: 三顶是那个大的，
0: 对
1: 啊，一顶是小的
0: 啊，对对对，那个第一顶呢是护理妈，
1: 哦，
0: 就是副，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副
1: 二妈，
0: 对，然后第二顶是开机三妈跟北港四妈，
1: 啊，对对对，
0: 然后第三顶是那个蓬莱妈，
1: 蓬莱妈，
0: 蓬莱妈很特别，我觉得这个等一下可以讲一下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压轴，
1: 就是他们的
0: 李妈，
1: 李妈，
0: 对，李妈这样子，是不是浩浩荡荡？
1: 对，四顶轿，哎，
0: 对，哎，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就是可以一次拜
1: 一次那么多就对了，
0: 一次拜到，而且尤其是就是他们在李比欧的西尊，你也就是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尊妈祖，然后离你很近的经过，
1: 对对对，
0: 我也觉得是很棒。但我自己印象其实最深刻的是那个蓬莱妈。蓬莱妈的
1: 故
0: 事，
1: 对
0: 不
1: 对？
0: 蓬莱妈的故事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他们到北港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晓得。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以为说，哎，欸，大家都入庙了，收工了，对不对？
0: 对。
1: 我怎么没想到那个北馆又皱起来，你知道吗？想说，为什么要请妈祖出门？不是刚入庙吗？
0: 刚刚才进去都还没有坐热。
1: 对对对对对，有什么回卡了吗？
0: 对，怎么这么快就又要踢 Kiga 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他们是说，就是蓬莱妈之所以叫蓬莱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来自的地方，
1: 他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蓬莱道坛，
0: 对，蓬莱道坛，
1: 他说这一尊妈祖是那个道坛所捐赠的，
0: 对
1: 对吧，
0: 对，给大庄妈，
1: 就是
0: 给昊天宫，
1: 就是给昊天宫，
0: 对对对，所以就带着他回到昊天宫这样子。所以每年他们在进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当他们进香回到北港的时候，其他妈祖都安坐了，那蓬莱妈就会再一次启程，他们是说回娘家啦，
1: 就是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0: 哎，欸，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现在大家看进香跟绕境的时候，都觉得人很多，然后或是放烟火啊，然后哇，
1: 对对，
0: 都很澎湃
1: 啊，
0: 很热闹啊。可是他们回去的那个娘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就是民宅的感觉，
1: 就是很小巷进去，你还不知道说里面是长怎样。
0: 对，
1: 一进去
0: 真的进去感觉也是这样，
1: 就是一进去想说，嗯，这里面进来你们要干嘛？
0: 对，
1: 结果走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明厅，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就是然后大家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就是很早期以前的时候，神明跟人之间的关系。

0: 就是这么近，
1: 对，就是这么近，就是、
0: 对，就是家，然后很日常，然后他就是在守护这一片土地，而且那个道场，他就是都没有建修啊，改修啊，就是很维持、那個，
1: 就是维持以前的那个样子，
0: 古色古香，原汁原味。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如果在外面的那些进香的道路上面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看到这么以前的那一种感受。
1: 而且听说他们那一户人家。说只要每年大庄妈、蓬莱妈要回来、
0: 嗯，
1: 他们一定放下所有工作，一定要回到这边、
0: 嗯，
1: 去迎接他们那个算是以前的家人。
0: 嗯，
1: 我那个超感动的，你知道吗？饮水思源呢、
0: 欸。哎、欸，真的，而且他们就是、嗯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跟昊天宫的人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有真的是看到小女孩，然后每一年回来接嘛，然后就长大了，
1: 就长大
0: 了，对，长大，然后现在可能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就是个阿姨了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每一年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然后要去迎接一个哦，我这样讲妈祖不知道会我，但我的心态就真的这样，就是迎接一个长辈，
1: 就是有一种
0: 回来
1: 嫁出去的姑姑啊，什么回来这样子，
0: 啊、回来，但是他也没有坐很久呢，
1: 也没有坐很久啊，就是来这边看一下大家，
0: 对，
1: 一下
0: 看一下大家，然后就是又要回去回朝天宫这样子，对，但就是那个回去的这个过程，我就会觉得说，对，就是那个情谊，
1: 对，就是那个情谊，
0: 这么多年，然后他还是持续这样子下去，人家不是常常就说妈祖娘娘都用他自己自身在教我们很多这些道理，就是你讲的那个饮水思源，对，他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记得回娘家。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很好笑，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然后那天我拍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1: 你想家了，
0: 就是说妈，对不起哦，我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打电话来讲这个？我说因为刚妈祖回娘家，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提醒我，
1: 他在教我们，
0: 对，要打个电话给你这样子。不过其实，哎，陶贵。你其实应该跟北港超级熟啊，对吧？
1: 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圈
0: 啊。对啊，所以那一天就是昊天宫的妈祖回北港的那一天，你实际的感觉怎么？因为他还去了很多地方、欸，哎，他前面先去哦，你们财神爷联谊会，
1: 武德宫，
0: 武德宫，哎、欸，算是也是回到你最熟悉的地方。
1: 对，我们一年不知道去几次。
0: 所以，哎、欸，他们回到武德宫也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武德宫有那个送他们那个财神爷嘛，
0: 五尊哦，
1: 五尊的呀，
0: 五路财神，
1: 对，所以他们的
0: 很大很
1: 高很大的嘛，
0: 大家可以去昊天宫看，是很大尊
1: 的
0: 那一种，对。
1: 他们也说他们今年第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跟着一起，
0: 嗯嗯，
1: 说财神爷回娘家很怪怪的，回祖庙
0: 哦，我原本想说是要讲什么回爸爸家，回祖庙、啊，
1: 就是第一次他们回祖庙，
0: 嗯嗯。然后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那边一起参拜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我在那边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也是这一次那个北港朝天宫的北港妈带着一起回来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看到他到武德宫那边，他不会进去，他就是绕一下，或者也不会停，然后就会走出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北港朝天宫这边的传统，对不对？
1: 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人讲，就是北港妈是算在地的，就是进
0: 爪鸡头啊。
1: 短期最大的嘛，
0: 最大的，
1: 所以他出巡其实也不太会刻意去绕进去人家庙里面
0: 啊，
1: 他就是做他的巡单的工作嘛，
0: 理解，
1: 对，就是路过而已，没有要跟你收修啊什么，所以很少看到说他们的北港妈的神教有进到人家庙里面
0: 去，
1: 但是这次就是很令大家很惊喜，就是
0: 他有进去，
1: 他绕进来，
0: 对，他有绕过那个牌楼，
1: 对对对，他有绕进去，然后转个圈又出来去打个招呼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给面子，
1: 也怎么说就是。就是令大家都很惊喜啦，
0: 对啦，很开心啦，我觉得现场信徒都有一种说我见证到了一个
1: 哇哇哇
0: 很特别的时刻，而且我这一次进香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原来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当他们在去各个宫庙的时候是不会喊金楼的，对不对？
1: 哦，对，好像都不会，
0: 嗯，
1: 对，
0: 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
1: 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是妈祖总本山，
0: 嗯，
1: 哦，有一定的地位在，
0: 对，就因为我们这样中间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喊金楼，然后大家觉得哦哦哦，不是
1: ，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这样子，对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要真的跟大家讲，就各位小旅客们，我们那个节目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想哦，怎么打开今天又是进香啦，但是真的不同地方的进香，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这一些礼仪，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仪式可以看，比如说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大庄妈。大家在看进香的时候，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绕大人。
1: 哦，他们的千顺，
0: 对，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

0: 哦，我第一次
1: 对，
0: 看好像是在青山王的时候看到他们，
1: 我青山王的时候看到
0: 他们有来。
1: 对，
0: 对，
1: 这个绕大人的仪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式的？
0: 因为他们的一般我们就是要千里眼顺风耳嘛，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好像对他们来说等级又更高，他们叫做千里眼弓，
1: 顺
0: 风耳
1: 弓，
0: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叫做弓队，对，然后他们一般我们这个千里眼顺风耳在拜庙，就是在跟这个庙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会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子，好。就是行他的基本的礼，
1: 对。
0: 但是他们这个弓队，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舞步，就是他们会转圈圈。千里眼跟顺风耳好像是在跳探戈一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哎、欸，你形容的好好、哦，
0: 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然后又搭配了他们那个哨脚，
1: 哨脚
0: 转圈圈。
1: 对，對他们的哨脚队是会把他们围起来吗？算是这样子，
0: 围起来就是围起来一起转圈圈，
1: 圆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哨脚因为又很长，然后他们就对着上面，那画面超好看。
0: 对对对。
1: 通常他们都会在那种就庙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庙埕
0: 哦，广场够大的，
1: 广场够大的，他们就会做这一个仪式。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好惊讶哦。
0: 他们叫做傣林嘛，
1: 傣林对，
0: 傣林，我还有特别去问说，你们那个到底是傣林还是大郎？
1: 对哦，
0: 哎、欸、啊，这是谁大郎？
1: 谁大郎吗？
0: 这对是谁大郎？
1: 嗯，就是他们，欸、反正就是国语的话，你写就是大人啦、
0: 啊。那台语就是有傣林跟大郎，他们是
1: 大郎这样子、欸。对，但通常你只要在昊天宫里面讲大郎，大家都会知道说你们是在提就是千里眼，对，千顺宫这样子，千顺宫这样子。然后我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去参加到进香，就是这一次跟着昊天宫的这种进香的话，一定要去到他们的比如说这种 ending 的点，或者是他们住家的那个地方就可以看
0: 见。焦点，对，
1: 对，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那天进北港也算是也蛮热闹的，有烟火，然后还有非常著名的雷跑，
0: 雷跑，
1: 对，
0: 八杠传统、
1: 這個、也是北港，然后北港的传统，北港小孩不怕炮是真的哦，
0: 是真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那个雷跑就是用传统霞辉那个农业时代的那个、好像是锄头的东西吧，就是一片铁片，
1: 对，
0: 让它烧得红红的，然后这样点炮才会快。对，我们
1: 那个真的很猛嘞、他们是大家用那个你就是手，然后手就抓着那个炮，
0: 就是整排的，
1: 对，整排的炮，
0: 不是一串的那一种，
1: 对，
0: 是一片一片的，我们叫倒瓜。
1: 哦，真的，但
0: 是
1: 就倒瓜就是那个
0: 倒瓜，就是一把这样粘下去就赶快丢出去。
1: 对，他就是。用肉身的手，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倒瓜，
0: 对对对，
1: 然后接他就到那个刚刚蔡桃贵讲那个铁片烧红的地方，那因为他就是一烧就会他的引信就会点燃，
0: 对对对，这样才快，
1: 对，然后他是点燃之后丢出去，
0: 对
1: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速度下下下下有多快，这样子一直丢，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正常的用那个打火机按一按，然后丢出去就好了吗？
0: 这个打火机点太慢了，
1: 哦，修班哦，
0: 修班，
1: 你们要一直砰砰砰砰砰砰砰啊，
0: 那个 keep 那个速度要快。
1: 哎、欸，那我看有在就是假跑这种雷跑的，都是虎爷的轿子。
0: 其实，在北港也不一定啊，北港妈祖也会。
1: 哦，北港啊，對對對，北港迎妈祖的时候也会，
0: 吃最凶啊、
1: 是，
0: 吃的比虎爷凶啊。
1: 有，因为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是吓到哎、欸，我想说，哎、欸，那个妈祖在里面呢、欸，可以这样子吗？对对对，但是北港人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感受一下那个庆典跟绕境的进香的感
0: 觉，炸越多越旺。
1: 对，哎、欸，真的。我今年的时候有那个粉丝帮我把我的书拿去
0: 炸一下吗？
1: 对，拿去炸，他说这样会旺，这样，那他炸完就三刷了。
0: 欸、听说这正是一个民间传说
1: 哦，真的吗？
0: 这是我几个朋友跟我讲，说你当你觉得说你的感觉不太顺，或者是整个气场不太好，你就有机会去那个虎爷吃炮的时候，你站近一点。
1: 欸，你有啊？你今年有去啊？
0: 有啊，我只要觉得不太顺，我就有啊有啊。
1: 那我跟你讲，我被弹到脸呢、欸。
0: 哎、欸，宵夜仗。
1: 我想说这个，
0: 谈到没事没事。
1: 对，我想说这是妈祖想要跟我讲什么吗？他说那个脸皮太厚了，要谦虚要谦虚的。
0: 对，你透过那个他整个那个鞭炮炸起来那一股热、然后把你的所有煤气就去掉。
1: 哦，
0: 从此就开始顺，真的。哦、
1: 我难怪我现在觉得录音间的气场特别顺畅。
0: 哎、欸，对，我们
1: 有没有有没有、
0: 欸？对对对对，正能量。
1: 对，所以其实呢，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到了北港朝天宫，然后今年呢，这个北港妈的任务就这样子结束了，接着就要回銮了。回銮的话，就是大庄妈他们这个香火 ，OK， 带完了之后，就一起把这个香火带回到昊天宫这一边。但我觉得回来的那一天，哇！可看性也非常的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做跑大轿
0: 哦，招大轿，
1: 招大轿，
0: 无期跑大轿，
1: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这应该算是台中无期非常特色的仪式吧。
0: 他们 独有
1: 的仪式。这个招爪节到底在做什么？
0: 他们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说那个时代背景啊。嗯，他们说什么农闲时期，大家玩一玩，你知道吗？就是看比谁的那个体。有我问当地人，
1: 已经在那个，
0: 他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农业时期啊，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农闲的嘛，大家就是也没干嘛，
1: 相对比较没有事情，练身体要练身体，
0: 对，一般人叫做三进三退，就是三次，
1: 对，
0: 他们不一样，他们比谁力气大，比谁撑得久，所以我记得他们好像说去年有人跑三十几趟，
1: 对。37趟，
0: 正常就是三趟吧。
1: 第一名，对。
0: 而且也不是说短距离哦、喔，
1: 对，
0: 不是拉好远，然后再跑过来，
1: 对，真是疯了呢。
0: 哦，就是比看谁，
1: 对，
0: 谁闲。
1: 什么？比谁平常有在锻炼身体？
0: 就是以前是在比这个，现在是比 keep。
1: 对
0: 对。
1: 所以他们那个招打给呢，其实就是在回銮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其实会，那算红毯吗？就是一个舞台区域这样子，對對對，就是让大家可以接教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当地就是无期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总共今年有六十间公庙，
0: 我看到好像有到六十，
1: 对，六十间公庙，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神明都会出来，然后单着他们可能有的是大教，有的是 Langio 啊呢，那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来跟大庄妈就是接他回来啦，所以大家就是要来，
0: 对啊对啊，
1: 哦，开心要跟他来去做一些互动的时候，在无期这一边他们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招打
0: 招打，
1: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在他的前面这个红毯的舞台前面的那条路那条区域，一直来回的跑，来回的跑，扛着轿子哦，不是只是人哦，对，扛着轿子这样子奔呢，很惊人。
0: 他们去年是有比赛的哦，
1: 对哦，去年他们说有一个招打给比赛，所以大家都没命的在跑，
0: 对，因为有比赛，毛起来跑，
1: 对，所以我们今年还比较早，我们今年好像一点多左右，就是大家就已经跑完这个六十间公庙，
0: 做到
1: 去年到四点半
0: 、啊，
1: 去年到四点半，因为有公庙一次跑到了37趟、啊，
0: 对，就是那一次，
1: 为了拿第一名，所以我跟你讲，今年昊天宫学聪明了，他们就直接就说今年最多只能跑三次，大家就三进三退，
0: 吓到了
1: ，因为发现大家都太勇了，
0: 对，那就是太热情了，
1: 太热情，所以今年如果你跑超过三趟以上的时候，那个麦克风的姐姐还说，呜哦，神明有感受到，
0: 欢喜的
1: 喝，
0: 欢喜的喝。
1: 所以今年其实很顺利的，大概在
0: 一点半
1: 左右就顺利的回銮，然后回到了昊天宫，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起喊班
0: 哦，
1: 对，有一起喊班，然后
0: 你还记得吗？
1: 有，我还记得，
0: 你记得怎么喊？
1: 他们是喊
0: 五车大增昊天宫，红树性庙大增骂。
1: 你好厉害啊，金龙！
0: 快喽！
1: 对，你怎么都还记得台词啊？你太厉害了吧！
0: 我昨天才刚剪片
1: 啊，原来如此，好啦，所以今天呢，就要请到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刚刚他刚好也有提到了，我们除了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用声音讲到今年丙午年的台中昊天宫大庄妈往徒步往北港进香，那我们另外呢也有做影片，所以像在蔡桃贵跑庙会的频道，还有我的频道图杰一起迷路旅行，然后还有护理师阿贤，其实我们都有把当下的那个情境通通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务必好不好来到、
0: 有兴趣一定要来看、
1: 对，什么有兴趣你们应该
0: 一定要来看，
1: 听完就要来看的吧。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用实际影像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最主要就是明年再来啦，好不好？
0: 明年有兴趣一起参与，
1: 对啊，
0: 不是有兴趣是
1: 一定要参与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进香真的大家也不用勉强说啊，我一来就一定要，我今天8天7夜都一定要走完，其实也没有，就是妈祖从来不勉强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或者是工作有时间，有的时候甚至是下班晚上赶快来参加，其实我觉得
0: 来看个热闹也不错啊，
1: 对啊，都是一个参与台湾这些传统民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多谢啊，谢谢大家。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小旅客们，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2: 聚焦重要时事，
3: 关注两岸议题，
2: 港观大时代。
4: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们继续邀请得到 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0: 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桑博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那我们那个上个礼拜讲到普习会二读会，那之前也讲到川习会的前瞻，但是这个月在2026年的5月重要的两场那个国际上面的会晤了。那我们也看得到川习会之后，那会不会有那个川赖通话，川普跟我国的总统啊，那个赖清德来通话。那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还没有真的的着落，真的确定啊，但是会通话的机会很高，那我们还没有知道日期跟他们会讲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个美国并没有说诶台湾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讨论的事情。那你看得到中共很想谈台湾嘛，那他在跟那个川普谈话当中当然大幅度的谈到台湾的一个议题。我不希望用台湾问题来说啊，因为我听一个犹太人说犹太问题就是当时纳粹德国讲的一些话，
1: 对，
0: 所以不要把它那个弄成台湾的问题，而是台湾议题哈，是比较恰当的说法。台湾议题要去谈论的话，那美中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定调？中共希望定调成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是继以前那个习近平抛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一个新的那种文艺创作了。美国根本没有去处理这个问题，也不会去答应这个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叫做抛书包，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哈，就 the city's trap 啊，他就说那个一个现有的强权跟一个崛起的强权必有一战，但是否如此？当然，我可以举千百个例子告诉你说不会有必然性，有这个可能性。而这个地方根本是一个假议题。那宋老师跟我都在不同地方都讲过，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陷阱，真正的问题是依赖陷阱，是美国过度依赖的陷阱，是自由民主国家过度依赖独裁专制国家的陷阱，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那我们看得到美中之间就这样过去吗？台湾谈了一下，那我们看得到几个大的问题，美国会不会弃台，那美国会不会对台军售，美国怎么看台独这两个字，美国怎么样去看待就是未来跟那个他跟这川普跟拜登之间在各界的表现的一个评论，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热点，也是在这几个礼拜不断燃烧的地方。台湾的不同的政党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看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请教宋老师一下，怎么会看川普对台湾政策的一种重要的焦点是放在什么地方？
1: 对，我非常同意桑博律师刚刚所讲的，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讲台湾问题，我们要改口台湾议题啊。那么这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台湾没有问题，除了台风多地震多以外啊，那么更多的问题应该是中国问题而不是台湾问题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川习会，当然已经开完也已经结束啊，其实真正的重头戏是川习会之后的国际情势，特别是美台关系的一个是否会产生演变，这个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啊。那么川习会本身是叫做走场啊，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共利用这一个川普来访啊，来制造一种美中平起平坐，然后这一个习近平可以，当然他可以把椅子垫高一点了哈，垫高一点之后就可以跟川普这个平视美国啊这样的一个作态啊。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政治仪式啊，表面的政治仪式所迷惑啊。所以我们不要看修辞，我们要看实质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所谓的实质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有川习会？我认为川普就是要去现场摸底，不是文件的摸底啊，或者说经过情报资料所显示这个摸底啊。所以你可以这个摸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第一，在去北京的时候呢，川普几乎把他的整个白宫的这个战情中心全部搬到北京去，而且特别在他们的特勤人员，美国的特勤人员已经早前几天到了北京，这个循着川普可能要经过的这。

0: 个马路进行防爆侦测。
1: 嗯，
0: 而且川普又带了一个他独立的一个通讯系统，这个通讯系统是可以去截断远程遥控爆裂物，然后来伤害这个川普的这种可能性的啊。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意味着就是说，我即便是我人亲自跑到你北京一趟，但是主场还是在我美国，啊，我反客为主了哈，表面上我是客人，其实我才是主人哈。另外一个就是表现出他对于中共的极度的不信任嘛，啊，我不仅是不信任你的维安的能力，我甚至不信任你这个国家有没有这个能力保护我美国元首的安全了，
1: 是
0: 啊，这个。那这个就是说，那你想跟我美国平视，我们美国反而怎么藐视你啊？
1: 嗯，
0: 啊，藐视于你的这个 self state capability， 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两个迹象了哈，就是川普在北京这期间不吃任何一口中共所提供的食物，
1: 嗯，
0: 包括他的筷子、汤匙这些餐具，他都不去碰它啊。
1: 嗯，
0: 那么中共其实是蛮失礼的，因为他不知道川普是不喝酒的。为什么？因为川普的哥哥就是因为酗酒死掉了，所以他曾经公开的讲，就是说我不让酒精来这个让我丧失这个清醒跟判断的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很有趣啊，他们现场不是有穿红色衣服的女性服务员吗？
1: 对，
0: 后来被起底了哈，被起底说其实那是特务人员嘛。
1: 对对，
0: 你想想看，那个服务人员怎么可能眼睛这样闪来闪去的啊？
1: 对，
0: 还有拿着耳机，啊，拿着那个通
1: 话悄悄话，对，
0: 哎，通信耳机等等的哈。
1: 而且那个左右不平衡啊。
0: 对，这明显的就是特务人员嘛。那反过来讲，中共也不相信美国呀。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战略互疑的情况之下，但是川普还是要走一趟。啊，亲自去看看你们这些领导人，你的这一个肢体语言，啊，你说了什么东西？你会不会特别发觉，啊，不论是战争部长这个 Peter Hegseth， 或者是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全程的北京当中里面沉默寡言啊？
1: 嗯，
0: 为什么？我是来听的，听你怎么讲的啊？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说在那个人民大会堂排排站的时候啊。那个习近平不是跟美国的随行人员一一握手吗？握完手之后 ，Marco Rubio 还跟那个川普这样眨眼睛，
1: 单眼哈，眨单眨眼哈，
0: 眨眼哈，
1: 就说你看我被制裁，他也跟我握手。
0: 嗯，对，除了这个含义，可能他还用我们常讲不是有手势嘛哈，飞机在航空母舰起飞的时候有各种手势嘛，
1: 嗯，
0: 说明这个挤眼睛本身也意味着就是。Marco Rubio 在提醒川普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讲白了，川普此行除了现场摸底之外，处处设防。
1: 对，
0: 啊，防范中国会搞一些什么样的这一些奥博啊，或者是其他的办法。
1: 而且还有礼物，通通都丢给大家看。
0: 对，
1: 还有一个垃圾桶在那个空军一号前面。
0: 这个就是你要丢，偷偷丢就好了嘛。啊，为什么要再放给媒体？
1: 手机丢在那个地方，
0: 嗯，
1: 那个礼物丢在那个地方，摆明是告诉大家说，我根本不相信你啊。
0: 对。然后再返回美国的空军一号，人都还没有回到美国，他就说，关于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要跟台湾的统治者哈。他可能一直不记不了赖清德的名字嘛，哈，怎么没关系了？谈最重要嘛，哈，你看人都还没有落地，回到美国就说他要跟台湾的领导人谈一谈嘛，就是我们现在我们非常期待的所谓的这个川赖通话等等的啊。所以这样的一场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虚情假意吗？那也不一定啊。那么我认为我们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叫做 cold game playing， 就是所谓的冷博弈了。冷的博弈，冷博弈的意思就是说，美中之间其实都希望维持现状，都不想打热战了，但是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的矛盾本身也难以去解决，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我们打球的时候不是有个中场休息吗？啊，伤停时间。

0: 所以这是我对于这个川西会的一种解读啊，就是我们不看热闹，我们看门道的一种解读。
1: 嗯，
0: 啊，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会议的性质，啊，就美中之间双方真正的一个内心的设想和图谋，我们才能够这个进一步的来讨论，在这个川西会之后，那个才是真正重头戏的来临。
1: 对，
0: 而其中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说，美台关系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1: 是。我觉得那个我在不同节目都讲过，一个谈判或者一种会面，尤其是外交、商业的、政治的，基本上不外乎几种重要的目的，三种主要的目的了。一个是达成某个协议，希望求同存异，彼此缩窄分歧，管控分歧，就达成一个协议。这一次会议有这个成分，买货嘛，那个停止芬太尼嘛，那这个承诺要不要相信中共？给我就永远不会相信的，但是这个地方等于说让利嘛，有一些这样的地方，但那个不是主要目的。第二个地方是谈那个东西，有些地方谈破之后呢，当做一个杠杆来去打哈。就比如说美伊之间谈判，谈判知道不会有结果，是准备打仗，那这个地方等于很多谈判是为了谈破而之后采取 Plan B， 有那个 B 计划。第三个可能性就是川西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摸底。与其吸收很多的中央情报局或者 FBI， 或者说各路，比方说美国在台协会，或者说那个中国驻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给你的一个情报，因为他们情报可能有矛盾，你怎么利用，你怎么判断，都会成为一个问题。不如百闻不如一见，就好像刚刚宋老师说的，就好好面对面王见王，搞清楚虚实。那川普可能行前要求所有官员，大家不要吭声，大家听听清楚，了解清楚，听到的东西就 noted， 就知道就 OK 了。
0: 嗯哼，
1: 那这个地方就是美国之后会来研判怎么样对于那个中国哈，还有跟台湾有关的事项上怎么去下判断。那赖清德那个名字虽然他一开始记不起，但记者都记得。他下飞机之后，那之后在那个不同的场合，记者在问他，你会不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去谈话，他也说会。那在台湾来讲呢，赖清德要怎么准备这个事情，那他也是重申了，就是赖清德有讲到就是他把独立视为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且谈到五个核心的焦点，包括了台湾是现状维护者，中国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要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没有台独问题，军售是跟安全合作是关键，还有更重要的是台湾绝对不会被交易跟牺牲，那这个也是捍卫我国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番的说法。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得到川普的肯定呢？那川普的说法是不是等于说他不要台湾那个现在的状况吗？你把川普整段话再拉出来再听一遍，川普是两次三次强调了他最希望维持现状，只要维持现状，中美都基本上没有理由不答应的。那维持现状的重点是那维护我们事实上那个主权独立的一个状态。那赖清德不要去挑衅说就是要走到那个法理独立的状态即可。那美国不会反对法理台独，但是美国不支持也不希望法理的独立，所以这个地方用 de facto 跟 de sure 来去分判就很清楚了。美国从来不会说台湾就是一个事实上非独立的国家，是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从来没有这个宣言。你看到一中政策 One China 其实后面有括弧 And One Taiwan Policy， 但因为台湾是 de facto 的存在，他也不希望因为这个样子挑衅得到中共引起一个9500英里以外的战争，所以这个事情先搁置。所以现在看得到那个务实的定义台独是很重要的。那个川普定义的台独是非常狭窄，就是宣告法理独立，但是习近平定义台独是所有不支持统一的

都是台独，包括很多听到这个节目的你跟我，都是台独。那赖清德的说法是，那个他要坚持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中共声称的台独，但却不是美国禁止的，或者说不希望的、不支持的台独。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当然，美台之间的关系要怎么看？好像那个宋老师还是要继续分析下去，川普怎么样去看那个美台关系的本质？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刚刚宋老师提到关于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里面，川普的真正的用意，还有那个关于冷博弈等等概念。那宋老师对于那个川习会后美台关系的本质，你看有没有质变呢？还是说经过这个地方以后，我们看到那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已经讲到，所有的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六项保证没有变，还是继续，而且美国对台的军售不会因为这个地方而影响，川普一直都有追踪决定权。那去年12月有111亿的那个军售是史上最大笔单笔的批准的军售，那未来听说有个140亿的军售正在来，那这个有些分析家说要延到今年年底才有打算，我不知道他的分析的准据是什么样，但是决定权是在川普身上，那川普当然有权去决定。那我在不同的节目也分析过，那川普讲了一些话让那个台湾内部有人心浮动的地方，那他们讲的话是对台军售取决于中国，而且是成为极佳的谈判筹码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 他觉得 depends on China， 这是他原话。但我都分析过所谓的那个取决于中国是取决于中国有没有确守1982年雷根的备忘录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真正的持续承诺有没有兑现，有没有真的持续承诺和平处理问题，不要用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包括什么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网攻、分化渗透、跨国镇压，还有灰色地带行动，还有经济胁迫，这些都是美国非常在意的一些事情。那现在这些事情如果中共加强密度，那这个地方美国当然要加强对台湾军售，中共愿意承诺而且要实践了减少对台湾的打压，那美台之间的军售当然就没有这么 紧迫咯。川普所讲的极佳的谈判筹码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 基本上讲的是根据雷根1982年的那个
2: 六项保证，
1: 那个六项保证也是他的备忘录。
2: 嗯，
1: 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川普解密了。
2: 嗯，
1: 当时这个备忘录的非常一句话，重要的一句话是美国对台军售要不要按照817届公报去减少，是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和平解决台湾，他们说台湾问题，我很讨厌这个字，台湾议题的持续承诺，和平解决持续承诺。那这个地方就美国要反对一些非和平的手段，包括了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网攻、分化渗透、还有跨国镇压、经济胁迫，还有灰色地带行动。那如果继续共济共建扰台，这个地方美国就觉得说不能够放弃对台湾的保证嘛。美国要跟中共来谈的是这个事情，你勾写什么东西，你勾写中共对台湾要减少非和平手段的侵蚀跟胁迫，而且取决于中国，是取决于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哎呦我要买更多大豆，我要你买更多的美牛，我要你是那个对我来讲禁止分摊你的输入，哎呀我要你对我笑，

0: 用这个地方来说是美国要求中国来去 bargain， 叫出卖台湾。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那个地方叫 over interpretation，
1: 嗯，
0: 超译，或者说是一个故意的曲解，因为这个地方都以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六项保证为前提。这个川普讲完这个话以后，24小时内，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已经再次重申，根本没有改变。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正确的了解跟研读川普的言论。川普我承认他很多大嘴巴的地方，但他讲的话并不是错，而是被人家很容易利用一句话来过度的或者故蓄意的去扭曲，这个地方才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美国不希望打一场9500英里以外的战争，但绝对不会放弃或者弃权要打这个战争。否则现在伊朗你看到是什么情况，韩战、越战，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地方，美国会放弃打吗？从来没有，川普也没有，川普也不是孤立主义者。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看得清楚，我不知道宋老师会不会同意啊？
1: 嗯，其实桑普律师刚刚已经把基本的情况，也已经大致上说得很清楚了哈。那么我可能聚焦于就是说是在川西会之后，那台美关系有没有发生质变嘛？我觉得丝毫没有。甚至台美关系本身可能会走入到新的一个合作的格局啊，就是我们怎么讲，就是说。所谓的质变是一种质的提升，而不是质的衰变，是质的提升，而不是这个质的衰变，我补充一下，美台关系其实聚焦于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台美的军售的问题，就是美国卖给我们叫军售，我们对美国叫军购啊，这其实本质上就是协防台湾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是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0: 协助台湾自卫，
1: 这一个基础啊。这里头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就是说在这次川西会当中里面，习近平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要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啊。当然，我们这边的讲法叫台湾议题啊。为什么他一直在讲这些东西？第一个，我认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他是讲台湾是台独嘛，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但是有拒绝统一的问题，所以中共就把拒绝统一东西全部又把它纳入到所谓的台独的这个范畴当中啊。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这个台独逻辑，我认为我从深层角度来看的话，中共解决不了台独问题，
0: 对，
1: 他解决不了。这解决不了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台湾也没有明显的动力要去走向一个所谓的法理台独，就是建国了，改国歌、国号、国旗等建国，台湾没有这么做啊。你没有台湾没有这样一个意向的话，那你中共你能管得了什么吗？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管得了台独问题，就是说中华民国目前的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像你刚刚所讲的，它是 de facto 的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存在嘛。所以台湾既然没有一个强烈的意向要走向法理台独，而中共又没有办法去推翻中华民国现在事实上存在的所谓的事实台独，你看这两个台独他都管不了啊，那怎么办？叫美国来帮忙啊，所以你还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叫美国，你要处理好呀。处理不好如何如何呀？你若处理得好的话，美中关系就会，变好啊，等等。你若处理不好的话，那说不定会因为台独而引发美中大战啊，等等的。好说歹说，恐吓劝说也好，总而言之，反映出了就是说是，这个中共已经管不了他所定义的那个台独的问题，所以他要美国怎么样共管台独嘛？就好像一个老师他管不住一个顽劣的学生，那就叫训导主任一起来管嘛。
0: 对，
1: 同样的一个，
0: 只要美国喊出反对台独，就是要必写好字条要美国读出来。
1: 对对，所以他是想用一个表面上趋于缓和的美中关系，去包裹和绑架实质性的美台关系。用包裹跟绑架的两个手段逼川普 拜托你高抬贵手、嗯、能不能讲出你反对台独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啊等等的。川普又不是傻瓜，我干嘛要我又不是我们讲的什么应声虫啊，为什么回应你这样的一句话。川普没有必要为了习近平那个痴心的妄想然后呢去干涉台湾的内政。
0: 对。
1: 而且他一旦讲出了反对台独，美国长期以来的那个所谓一法三公报六保证的那样的一个协防台湾，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协防台湾自卫能力的那样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框架一系崩塌嘛。
0: 嗯。
1: 啊一系崩塌啊。所以川普就不会中计的。你就讲吧，我听嘛。
0: 嗯
1: 啊，原来你认为是这样那样啊，然后你认为是这样那样啊，我全部收入到我的笔记本里面嘛啊，我不必回应你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有一个更值得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跟我们的总统赖清德聊一聊啊啊。在川普搭空军要回美国的飞机上面，他就已经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了。
0: 嗯。
1: 那有什么理由不跟台湾甚至包括菲律宾、印尼、澳洲、越南这些的元首通通话聊一聊啊，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川普不会笨到就是说啊，我听你一大堆习近平对我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统战，然后我就整个脑子就被你洗掉了啊、嗯、然后完全不顾我的印太的这个盟友，哪有这种国家领导人嘛？
0: 对，
1: 这就不叫川普啊。所以我们讲的比较中心一点叫平衡吧。
0: 嗯。
1: 诶我去了这个北京啊，我的印太盟友会不会怀疑我忠诚不够啊，
0: 嗯，
1: 是不是要抛弃我呀，
0: 嗯。
1: 川普要立刻要去解除这个疑虑啊，
0: 嗯。
1: 不然他整个印太的那一种大国的信任会受到冲击嘛。
0: 嗯。
1: 所以高市长嘛就很紧张啊。啊很紧张就要跟川普通话，你到底什么意思嘛啊、
0: 嗯、
1: 川普也跟他通了话啊，接下来跟这个啊赖总统、
0: 嗯、
1: 说不定接下来下个礼拜跟小马可斯也不一定啊，
0: 没错。
1: 所以你川普不会舍本逐末嘛，丢弃了这个印太的盟友然后去呼应去附和习近平的那样的一套说法，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时间是比较有限，我简单的来讲就是说一场川习会既没有丝毫去改变整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也毫发无伤美台之间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合作关系啊。所以走场完了之后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是美中对抗，不是什么川普出卖或者是背叛台湾这样一件事情。出卖了台湾，背叛了台湾，是失去了全世界，难道这是符合美国全球的战略利益吗？
0: 对， 对
1: 啊，所以大家不要一天到晚这个听一些红色媒体然后舔共民嘴这样的一个讲话，我们不要看羞耻也不要看标题，我们看实质、嗯、
0: 对，正如老师说的、嗯、美台是有质的关系的提升而不是衰变，
1: 对，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在这一边是那个忧怀丧志而且不重视事实。事实并不是很多媒体或者说有一些舆论讲到美国要放弃台湾，美国要台湾要怀疑川普怀疑美国，希望大家都了解美中对决事实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没有改变、
1: 嗯、
0: 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1: 是
2: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 Voice to the World。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建文，第一次见到本人，但一直

0: 听到他的歌声，很久以前就注意，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特别，第一眼看到名字的时候就记住了。然后呢，我就开始一直想把我想象这个名字的声音跟他的声音做一个连接，因为我比较难记名字，我通常是记声音。后来发觉他的声音一点都不平凡，他的声音都不像一般我们印象中女歌手的声音，好，特别是在那个时期的女歌手，然后就觉得
1: 会吗？
0: 这个声音好特别的声音，然后你的唱法、你的咬字、你的整个表达，
1: 哦，咬字也许。对，会
0: 非常不一样，
1: 特别注意到一下。
0: 哎，听众有听出来这几个字，听出来他是谁了吗？他是林凡。
1: 金文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
0: 你讲话的声音跟歌唱也不一样啊。
1: 有很不一样吗？
0: 非常不一样。
1: 哦，
0: 可能
1: 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好，还蛮一样的吧。
0: 怎么讲呢？就是你唱歌的声音跟讲话的声音的温度不大一样。
1: 我自己其实除了喜欢唱歌之外，也还蛮喜欢说话的，讲话。所以，因为刚刚之前就跟纪文老师聊，我们都有一起在中广过嘛。
0: 对。
1: 我其实自己本身也在中广，我看那时候主持了有7年吧。然后在中广之前，其实也有在别的电台有主持过大概1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唱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电台这一块，因为宣传自己的歌的时候一定会上电台嘛，所以就后来那时候，当时跟唱片公司有说，如果有机会的话，除了当 guest DJ 这种，可以进录音室录自己节目的机会之外，如果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节目，那也很棒，可以帮我注意一下这个机会。所以后来反正，很多年过去，然后就辗转，就后来到了中广，然后的话就主持了7年。当时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蛮伤心的。
0: 是很舍不得
1: 对对对，我还蛮喜欢，就是虽然看不到观众，看不到听众，但是我还蛮喜欢，就是透过可以用话筒跟大家讲话，不是只有唱歌，可是可以跟大家聊天。
0: 你讲话的声音好好听哦，
1: 谢谢，
0: 真的，
1: 谢
0: 就是
1: 谢，谢谢。
0: 好自然。你从小是有刻意训练吗？
1: 没有啊，我其实讲话跟我妈妈蛮像的。那我妈妈，对，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我讲话比较字正腔圆一点，可能因为我妈妈讲话比较字正腔圆，我其实还是会没有，我没有她那么，
0: 标准，
1: 对，我没有她那么标准了。那我妈也很开心我后来能够进广播，因为她其实小时候其中的一个梦想，她也是很想，
0: 做 DJ，
1: 对，而且她考过中广，她只是没有考
0: 哦，
1: 进去。
0: 天哪
1: 所以她知道，她后来知道我进中广的时候，她好开心哦。
0: 是，他有听过你的节目喽，一
1: 对
0: 定。
1: 呀，对呀。在妈妈那个年代，当然可能那个，声音的表达或者是口齿更严
0: 要
1: 格嘛，
0: 求
1: 更
0: 不
1: 严
0: 一
1: 厉，
0: 样，
1: 要求更高。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妈妈讲话很标准，我就觉得怎么会？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声音也很洪亮，听起来也很悦耳啊，怎么
0: 对
1: 的时候
0: 对，
1: 没有考进？不过那个时候当然就是非常优秀的，就很多优秀的人。
0: 真的真的，我第一个刚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带我去应征一个电台工作，因为我是学声乐，我的声乐老师是更早的央广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然后他就教我，他说我希望你一辈子爱唱歌，所以呢，我教你另外一个就是广播。他说你可以做我广播，然后一辈子爱唱歌。他说不要把唱歌当成你唯一的职业，这样你爱唱的时候就可以继续唱。前几天刚好老师过99岁生日啊，
1: 哇，
0: 他最近
1: 好
0: 就
1: 厉害！
0: 鼓励我用 AI 创作啊，他就跟我讲，你要赶快研
1: 哇，
0: 究
1: 他
0: AI
1: 很
0: 啊。
1: 跟得上时代
0: 对，我就在想，我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广播。他说："对，老师现在可以给你另外一个祝福，就是你赶快开始用 AI 创作。我开始创作以后，我就赶快把歌丢给他，他也很仔细的听，然后给我很认真的评语。我就觉得哇，好棒啊！不过当年我考电台也没考上，不是考央广，考别的电台。他就跟我说："哎呀。"

0: 办法，就是有人不识货啊。我说老师别这么讲，因为他很看好，他觉得，哎呀，这个可能你不适合那个电台的风格。我说
1: 对
0: 哦，
1: 啊，有的
0: 还
1: 时
0: 有
1: 候
0: 这样啊？
1: 也说不准为什么，
0: 对，他说，因为每个电台他们都有他自己的，针对他那个招牌，他心目中的声音、节奏感、速度，还有他们的一些标准。我说哦，我们以前就想，不就讲话清楚、精准就好了吗？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留意的。
1: 好了，那天考官心情不好。
0: 但是很幸运，我们都曾经有机会用声音做不一样的表达。
1: 对呀，对呀。
0: 什么时候林凡发现，哎，我可以往歌手这一条路来努力的？
1: 小时候其实一直就喜欢唱歌，但是没有认为能够变成我的工作，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我们家都比较传统嘛，可能就不会觉得说，哎，歌手是一个选项。那其实我家里面，在我之前已经出过另外一位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希望他还是好像回归到一个比较一般人
0: 的
1: 觉得这
0: 生
1: 所谓
0: 活
1: 的
0: 正
1: 正
0: 常，
1: 常的工作。
0: 明
1: 对，所以
0: 白。
1: 对，那个时候我的小阿姨就是我妈妈最小的妹妹，就是郑仁文。那她
0: 哦，
1: 得过，她是金韵奖最后一届的冠军，
0: 是，
1: 然后也发过两张专辑，两三张就是个人专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跟，张清芳，还有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女歌手叫做陆小丹，他们三位出了一个合集。然后在那之后，我阿姨才发了她自己的专辑。虽然说我阿姨一定又会生气，我在节目上讲她，她都说你讲你自己就好了，不要讲我。
0: 为什么？
1: 但我都可能她不好意思吧。但我一直都很骄傲，我有这位阿姨，因为从小我喜欢唱歌，所以当然我阿姨我就会觉得哇，好仰慕她。然后她上电视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就
0: 我
1: 看
0: 可
1: 她
0: 以，
1: 上电视，看她
0: 对，
1: 上电视唱歌。但那时候都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会能够唱歌，是真的就是一个机缘吧。那个时候我要出国去美国念大学，然后在 MTV 台。当时有 MTV 台的
0: 对，
1: 时候，当实习生，然后跟同事出去唱 KTV，然
0: 是，
1: 后呢，他们就觉得，哎，觉得说，哎，Freya，就我的英文名字叫 Freya，觉得 Freya 好像可以唱歌哦，所以他们才偷偷的找了一位制作人来听，就那样子开始的，
0: 好奇妙
1: 对呀、啊。
0: 哦，但是也因为并没有很刻意说我要去一家唱片公司应征，没有这
1: 没有，因为
0: 些，
1: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不会
0: 不会认
1: 同意。
0: 同，
1: 对，我们家不会同意，所以
0: 是。
1: 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喜欢唱歌一个兴趣。那后来真的碰到制作人跟有机会出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是家里面当时很开明的最开明的那一位，其实也是她先知道，就她知道而已。因为就对方想要跟我见面，制作人想要跟我开会，想见我家人。
0: 可
1: 因为
0: 你
1: 那时
0: 还
1: 候我，
0: 在读书吧？
1: 对，我那时候18、19岁。然后就说要见我家人，然后我只敢跟我妈说。那我本来以为我妈会当下就说不愿意，就是切断我这个 idea 这样子。但是结果她没有，她就说好，她陪我去听一听。然后后来我记得那天开了一个很长的会，然后呢，开完会之后，我妈居然就同意了，然后就说她会去说服我们家里其他的人，说服我爸爸、我外婆等等的。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只能够用我
0: 假日
1: 放
0: 放
1: 假的
0: 假的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我还是得好好去念大学。那唱片公司那时候也同意了，就说
0: 对，
1: 运用我暑假、寒假有放假的时间。对，所以我第一张专辑是在我大一，大一还是大二念完的那个暑假
0: 开
1: 发的。
0: 始发片，哇，所以你那时候好小哦，不，好年轻啊，
1: 其实，现在我后来那个时候当然会觉得哇很
0: 对，
1: 小，但是其实很多人也是很
0: 很
1: 多歌
0: 早，
1: 手都是很早，差不多也都是那个时候，甚至15、16岁就
0: 是，
1: 开始他们的唱歌生涯了，所以好像也还蛮正常的一个年龄开始唱歌，
0: 那一般人都会从开始。可能是从学习或模仿某一些歌手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样子。那林凡刚开始，你会觉得，哎。

0: 很喜欢唱谁的歌吗？
1: 林忆莲
0: 啊，
1: 林忆
0: 莲
1: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然后当然王菲也很喜欢，然后呢，当年也是会听很多比如说许茹芸啊，陈淑桦啊，各式各样的女歌手，其实都蛮喜欢的。
0: 是你刚刚一说林忆莲，我真的觉得，你的咬字唱林忆莲的歌一定好听。
1: 不过她的，虽然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一点点她的味道，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也会有人说，或者是也许只是广告词，我不知道
0: okay, okay.
1: 我不记得了，但是就说哦，可能会觉得也会有人觉得说可能有一点点像张惠妹啊，甚至也有人说，其实那时候我在录音室试唱的时候，录音室有说哎，觉得我有一些声音又有点像叶倩文，当然可能我刻意去模仿叶倩文的时候会比较像一点点吧、
0: okay.
1: 对对对，就会说我像一系列女歌手的声音。
0: 我想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流行音乐的老师教我们怎么演唱，一定是从学习啊模仿啊，
1: 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定都是会从不经意的，不是刻意的去从模仿，因为你听歌嘛，那你对你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品之前，你一定都是听对方怎么唱，你觉得那样好听，你一定是觉得好听才会听，然后你就会去揣摩他的歌声，所有人的开始我觉得都是这样。那我自己当然觉得说，我觉得可能我的声音还是比林忆莲要厚一点，她是比较细细绵绵的，但是其实她也很有 power，就还好。我觉得那时候虽然我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制作人让我翻唱了林忆莲的《夜太黑》，但其实我觉得哎，好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当时他觉得，因为我在 KTV 唱歌的时候，我唱那个歌，然后唱完那首歌之后，他才决定想要动了这个、想要签我的念头。
0: Okay.
1: 所以他就说我们来翻唱这首歌、好吗？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说我很喜欢他的夜太黑，所以当然好啊。但后来当然一开始就会有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翻唱夜太黑呢？他觉得他跟林忆莲一样好吗？什么然后我就吓死了，觉得
0: 我没有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0: 但对制作人来说，那是他起初对你起心动念想要签你的理由嘛。
1: 对，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他也觉得特别吧，再加上本来林忆莲《夜太黑》这首歌、并不是他最最最脍炙人口的，不如没有像伤痕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的那么那么的红、所以他就觉得可以翻唱，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0: 刚刚林帆在讲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哈，是林明阳，是你的制作人
1: 吗？对对对，他就是在 KTV 发现我的那位，
0: 他是我们
1: 我
0: 他是我们音乐圈超搞笑，然后超爱讲笑话的制作人。
1: 对对对，他到现在
0: 还是
1: 这
0: 样。
1: 对
0: 对，
1: 我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就是明阳老师做的，对啊，
0: 我们都喊他明阳，
1: 他都跟我说，哎，对不起，是我把你带进来这个火坑。
0: 怎么叫火坑呢？
1: 好像这个不归路啊。
0: 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尝试，可能也会觉得生命有一点遗憾，
1: 这就是我
0: 是吧？
1: 妈当时的想法，她觉得与其阻止我，然后让我怕，她说她怕我会恨她一辈子，因为不让她
0: 这么严重，
1: 因为她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0: Okay.
1: 所以当然一位很好的制作人林明阳老师很有名的，不是来骗人的，
0: 当然当然，
1: 来找我们，我妈妈当然就觉得说，她如果当下就拒绝，好像也太残忍了，但她当然还是希望我要能够好好的把书念完，所以她才开出了
0: 这些条件，
1: 对对对。
0: 不过毕竟你还是好好的把书念了，
1: 对呀、
0: 对不对？还读了硕士。对吧？
1: 对，硕士是后来唱了一阵子之后又再回去学校念书，因为其实我爸妈也一直希望我可以至少拿一个硕士。
0: 然后目标是？
1: 目标
0: 当老师吗？不会吧？
1: 没有，他们倒没有想说要当老师，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歌手是其中一个选项。
0: OK OK，
1: 他们只是希望我的底可以打好一点啦，
0: okay.
1: 然后呢，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0: 是，
1: 对啊，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没有想到说，怎么变成歌手？但还好，他们也后来就习惯了。我本来念硕士之前，本来有一阵子是想要说就不唱了，那但是 我其实是还想唱，但是我爸妈就一直很希望我去念个硕士、嗯、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念完硕士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唱嘛、嗯、那他们那时候当时好像也不能说不行，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我把硕士念完之后他们就说好吧，那你就继
0: 续唱
1: 吧
0: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生命中虽然有一些选择好像我们是不得不被推着走，但我相信那些书虽然看起来好像你不是成为老师啊或者諮商心理师啊，但是那些学问或学到的东西、嗯嗯嗯、或在学校那些生活、嗯、balance 当歌手我觉得
1: 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去了。那个时候、嗯、刚发第一张第二张的时候的确是心里面的压力蛮大的，觉得自己要长大的很快、嗯、所以能够回去念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哦，就可以突然从这个圈子里面跳出来然后躲回去我很普通简单的学生生活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balance。
0: 但我发现就是如果听你的广播节目会有机会跟你聊天，就会发觉哦，他不只是一个歌手，绝对不只是歌手。好，如果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叫歌手、嗯嗯嗯嗯、却略过那些学习或者是跨领域的、
1: 嗯嗯嗯、
0: 我觉得可能林凡也不会是这样的林凡。
1: 不过我也很感谢有唱歌、嗯、因为不是因为唱歌我也不会跨到电台，有这个机会然后能够认得怡培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建文老师节目 的同事，所以我觉得进这个圈子也能够让我交到很多要不然我原来的生活里面我交不到的朋友、嗯、
0: 真的
1: 认识不到的专业人士。
0: 嗯，今天我想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在所有的林凡的歌曲里面我们先挑一首让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记忆。
1: 好呀，
0: 好久没有听到林凡的歌，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五天
1: 几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开心哦，因为透过我们的气质然后邀到林凡他写的时候我想说那位歌手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以前我的节目没有邀歌手，都是自己做，然后也就是这几年我才开始有邀请歌手。那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制作过的，比较少有机会邀到不同的公司啊，或者是除非是同一个宣传他跳槽，他跳了不同的公司，然后他可以介绍。我比较少接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制作人只做某一家唱片公司或某几家。
1: 那当年建文老师是在哪一家？
0: 我大部分就是上华蓝白。
1: OK， 我第一张也是上华。
0: 对。我有留意到
1: 对对对，但是上华很后期了，
0: 对对对，那是后期的。那我发现说很多歌手其实特别是隔了几年，对听众会对他的歌迷来说，我们不知道你好不好，然后你现在还唱吗，喜欢自己的生活吗？如果我是歌迷，我会希望知道我所喜欢的曾经欣赏的那歌手现在他的日子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我觉得当我的歌迷蛮辛苦的，因为我很安静，
0: 对，好像很少看到你丢什么消息。
1: 对对对，而且因为现在我也没有在像我之前的合作，就是我就是签给唱片公司嘛，那我现在处于一个阶段是我没有在唱片公司里面，所以呢更是比较少的工作，比较少工作，比较少的一些安排，所以再加上我自己之前刚刚建文老师有讲说AI 啊等等的，但其实我没有很在网络上面很活跃，
0: 是
1: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就是我在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有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啦，我不是完全没有出现在网络上，有，但是呢比较没有那么活跃，对，我就是一个比较安静，所以我觉得说我的歌迷可能就常常就是等的脖子都快断掉了吧就觉得什么时候我才会有新歌，或是什么时候我才会有音乐会，或是什么时候我会有什么样子的的一些演出。这些年来的确是减少了很多，那我这几年当然陪家人也是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嘛，所以呢身体当然就会开始出一些毛病啊问题啊，陪家人啊，所以有的时候心思也都花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对，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懒了一点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在网络上面对，但需要一些刺激，
0: 是是可是听众我可以先帮你们从近距离观察林凡，告诉你他活得蛮好的其实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眼神眼光还有那个声音里面的情感，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现在是满足的。
1: 其实 我还蛮我虽然可能没有像前几年就是像我们刚刚听到我的犀利人气的歌曲五天几年那几年来的那么活跃，但是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唱歌的，还是就是说现在开始回来会有一些商演啊什么的，还没有到自己的音乐会的部分啦，希望以后能够还有机会能够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出，但是现在慢慢开始恢复一些表演，我还是很开心很喜欢的。然后其实这些年也有唱过一些小的 project， 比如说唱一些陆剧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插曲啊，对，
0: 所以我们得上网搜寻一下。
1: 对，你可以，如果你很喜欢看一些陆剧的话搞不好都会不小心的听到我的歌声我大概唱了

0: 有五六首，
1: 五六首，
0: 对对对，五六首不同的剧的陆剧的歌曲 OST， 他们那边称之为 OST。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发现陆剧的这些插曲啊，或者是主题曲，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0: 我觉得
1: 或者他们对你唱的要求。
0: 有很多的陆剧是古风剧，就是古装，
1: 对对对，
0: 我称之为就是比较偶像古风剧，那边有很、
1: okay.
0: 其实很多年轻人年轻一辈哇非常非常喜欢看古代的偶像剧，
1: 是，
0: 对，所以我反而唱了很多比较古典古风的歌，对，东方味很重的歌，这是可能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圈里面比较不会录到的歌了，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是这个。那这也是我要去习惯的一部分，因为可能一开始唱会觉得说，哎，卡卡的，不知道怎么唱出那个韵味。
1: 嗯，
0: 我觉得唱流行歌跟唱古典的歌曲哦，就不太一样，
1: 特别歌词，
0: 对，歌词，因为
1: 一个是我们比较生活化，
0: 对对对，
1: 但是要否比较古典的剧，它一定有一些。他的这个用法跟我们不同，
0: 对，而且我前一阵子录了一首，就是他是中版的，比较反正很多字，然后我就一直绊倒
1: 中版很多字，
0: 对对对，
1: 中版很多字，
0: 他对他也不到快了
1: 啊， okay.
0: 但是呢，因为他很多字，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密的，
1: 他
0: 很
1: 密，
0: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我觉得我头发都快掉光了吧，因为我就一直会。绊倒那个字会绊倒、会打结
1: OK 很好，今天有机会听林凡分享，待会儿我们也要谈谈他最近又有一个可以亲眼看到你听到你的机会，
0: 是啊 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1: 对，这个是在六月份嘛，
0: 对，六月六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然后跟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一起、表演演出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
1: 以前有跟交响乐团合作过吗？
0: 有过
1: 啊，
0: 有，但是呢也好久以前了，但我那个时候就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嘛，所以比如说像以前张学友有做过交响乐的这个 album，
1: 你说雪狼湖吗？
0: 不是，还有一些
1: 音乐剧，你
0: 不是音乐剧、
1: 哦、他的
0: 对对，他就是用
1: 伴奏是
0: 对对
1: 编曲是古典的，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比如说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那个广东歌，所以我觉得很澎湃，因为很美，
1: 对，
0: 有点像在听电影配乐一样，所以自己一直都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搭配交响乐，那在差不多就十年前吧，就是犀利人妻那几年、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1: 是
0: 那时候也有搭配过交响乐，就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个其实也不简单，因为弦乐是比较绵延的，所以那个唱起流行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脱拍、对，没有鼓的时候会有点脱拍、蛮难唱的，会容易好像总觉得自己在拍子后面，
1: 或者觉得气好像比较不足，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是因为乐团伴奏编制不同，
0: 有的时候他们会加个鼓、就好多了，对，所以我也记得有一场也是大概七八年前吧，那时候跟林俊逸在大安森林公园也是搭配交响乐团、这都是很棒的一个享受感受，我觉得，对啊，所以我自己也很兴奋很期待这一次，然后又能够唱邓丽君这个，
1: 对呀、
0: 大家心目中的就是最顶尖的女歌手，
1: 没错，我们待会要来聊聊邓丽君，
0: 好
1: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一个人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林凡来跟我们分享他六月份听说你们在南部开唱哦。
1: 对呀、
0: 没有想到要来北部吗或中部吗？
1: 希望我会跟那个主办单位来争取看看他们会不会想要把这个表演移到北部，也在北部做一场，希望
0: 我觉得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会非常喜欢哦。
1: 我觉得只要有华人的地方，真的大家都喜欢听邓丽君。 有这么多的歌曲，那时候在要挑歌的时候也会觉得、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因为想唱的歌太多了
0: 太多了哈。那提到邓丽君，我不知道林凡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是知道有关于他的事情，或者是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个邓丽君的经典回响的这样的音乐会？
1: 其实也是之前的音乐圈的朋友，前唱片的公司同事介绍过来这个机会。
0: 是，
1: 然后呢后来成功了以后我就很开心嘛。
0: 对啊，

0: 其实也都我自己其实之前好像好几年前，邓丽君的基金会他们不是
1: 是，
0: 都会做纪念她的音乐剧嘛？
1: 没
0: 我
1: 错，
0: 也有去看，
1: 嗯，
0: 然后呢就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那个邓丽君的外围，
1: OK，没有机
0: 就
1: 会
0: 是
1: 直接
0: 看，
1: 更多
0: 对对对，但
1: 接触，
0: 有了有的时候，其
1: 嗯，
0: 实在一些商演的时候也会有公司想要听。
1: 嗯。
0: 想要听邓丽君，所以我也有唱过。但
1: 哦，
0: 是，可是那个是商演嘛。
1: 嗯，
0: 这一次6月6号是一个比较大型正式的售票演
1: 是，
0: 出，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能够好像很正式的
1: 对，
0: 唱邓丽君。所
1: 是，
0: 以
1: 所以好好奇你挑了哪些歌，
0: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卖个关子？
1: 可以透露其中一首吗？
0: 反正我可以说有四五首啦。
1: 没。有四五首
0: 对，有四五首，因为
1: ，OK，
0: 有
1: 所以，
0: 我跟周慧、彭佳慧，还有曹雅雯，然后当然还有本身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他们自己的曲目，所以其实蛮琳琅满目的。
1: OK，它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还有音乐的部分。哇，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因为其实我的第一个工作，我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做邓丽君的气质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哇！
1: 真的，真的，
0: 所以
1: 所
0: 你
1: 以
0: 有
1: 我
0: 机
1: 是，
0: 会接触到他本人，
1: 对对对，陪他约会，blah blah blah，陪他练
0: 哇，
1: 舞，
0: 好
1: 陪他
0: 棒
1: 练
0: 哦！
1: 歌，然后我真的是在他身边就学到了怎么做人。其实我们在学校不管学什么都好像是知识，到。社会上才发觉说，哦，
0: 做
1: 不
0: 人
1: 不，
0: 很难，
1: 好
0: 对不
1: 难
0: 对？
1: 哦，好难哦。然后我犯了错，他都会挡在我的前面，替我认错。因为我们年纪小，搞不清楚状况，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哦，这个规矩，这个行业有它的规矩。那我觉得，啊，我做事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没有考虑到要尊重别人，要按
0: 是，
1: 照别人的方式。
0: 就要
1: 那
0: 为
1: 我都
0: 别人
1: 傻
0: 着
1: 乎
0: 想，
1: 乎，就是哎，有什么工作，啪啪啪就做完了，然后以为我做完了，很棒。No，我挡了别人的路，应该是别人的差事。
0: 对，大家都是一路慢慢
1: 对，
0: 学习。
1: 然后那一天啊，指挥很生气，我们去排练的时候，邓丽君就立刻把我扯到后面，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是我迟到。”他根本没迟到。他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大家不要不开心。”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不开心啊！他就一直
0: 哇，很
1: 把我扯
0: nice，
1: 到他的后面。我那一刻才知道说，哦，天哪，到底发生什么？我当时不懂。那事后别人告诉我说：“啊，原来是这样的，你搞不清楚。”我说：“哦，我不知道，我还那么辛苦去抄谱，我以为我把谱都抄好就好了，我不知道说一定要透过乐团老师抄的谱，他们习惯看的方式，我做错了。”对，然后很多时候他就会就看到他做人真的是很贴心。比如说我们在他家。在整理谱啊，或做别的事，然后隔壁忽然就敲门，敲，那窗户跟窗户很近，就在那边喊啊，啊，你回来啦，你回国啦。然后他满头都上好发卷了，待会我们要去表演，他立刻把它全部拆掉，然后开窗户说啊，张妈妈，是啊，谢谢你啊，你常常照顾我们家啊，什么，就是寒暄几句，然后关门，立刻上发卷呢、啊。要是我们就想随便谁去回他一下就好了嘛，没有哎，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体贴？
0: 对啊，所以大家也喜欢他的人，除了他的歌声，也喜欢他的人。哇，那我今天上您的节目，还是来听你说故事？对，我都是有透过电视，你看嘛。
1: 对，我们都远远的
0: 对，
1: 看
0: 小时候
1: 他，
0: 就是看了蛮多他的《烙军》的画面。
1: 我就是做那个军在前哨，烙军那个节目。我们做了半年，只有播一集，但
0: 是
1: 真的陪他到处去烙军，然后很可爱。有
0: 对啊，
1: 些，
0: 小时候。烙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对，有些地方没有乐队，没有麦克风，他就清唱。然
0: 他
1: 后
0: 清唱一
1: 他也
0: 下，
1: 遇到那种
0: 好听，
1: 只有一个爵士鼓，他也可以爵士鼓，他清唱。我觉得。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就觉得不行啊，你没有伴奏啊，那你到底什么标准？不用，他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好像
0: 对。
1: 有旋律，有

0: 前奏间奏，
1: 他
0: 自己心里
1: 已经那么厉害，那么专业了，就是很少的乐器也难不到他。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有一件事情啊、关于邓丽君，就是当然因为最近要唱这个6月6号的音乐会嘛，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呢，也都会看到一些跟这个音乐会有关的一些广告啊什么的。然后呢，尤其是在

0: 后就才发现，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邓丽君不是只有唱什么小城故事多这种
1: 对对
0: 很很婉约的歌，而是她也有唱一些很有 power 的英文歌，
1: 对，
0: 比较摇滚的歌，就是各式各样的曲风，其实邓丽君都可以唱，都可以胜任。所以他们就觉得，
1: 有没有暗示我们可以听到林凡的英文歌嘞？
0: 我可以听我自己唱的
1: 啊。Oh, OK OK，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很好，让年轻的一辈认得邓丽君。那当然也希望这次六月六号，可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喜欢呢、啊，他们的孙子辈的也会一起来听，然后多来了解，多听邓丽君。
1: 嗯，你觉得邓丽君她的歌声，当你们在诠释的时候，你说还有另外几位歌手，你们会刻意避开，还是要怎么样想用我的唱法？因为我们一听到每一个人心中都大概有一个邓丽君的样子了，那我要怎么越过跟他们一定不可能模仿，但我要怎么样来找到林凡式的邓丽君唱法，或者是他的旋律，但我用我的方式。
0: 这一次其实我们的编曲呢应该都还是以跟他原本的不会出入太多、
1: OK，
0: 所以呢在编曲不会出入太多之下我也觉得比较难，就算想但也比较难去做什么太大的改变。
1: 明白。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邓丽君纪念音乐会，我总觉得是邓丽君的音乐会，对我来说啦就好好的唱邓丽君，
1: 向她致敬。
0: 对，向她致敬。我觉得那个精神一定要在而且他的歌，我不知道，当时其实也不少人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Freya， 你会想怎么唱？你是要唱出你自己的味道，还是你是要怎么样？其实我都完全没有想这些，我总觉得好像邓丽君的那个歌前奏一下，好像他的歌就是应该那样子唱。
1: 明白。
0: 除非当然，比如说，我觉得王菲翻唱的那个邓丽君那张专辑是做得很成功。当然，她的音色、她的歌声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像邓丽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成立的，也是一张非常好听的专辑。但要不然的话，好像觉得邓丽君就是应该要是邓丽君的样子。当然我们不可能唱得像她哇能够一模一样啊。
1: 对对对。
0: 我是觉得啦，我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会维持邓丽君的精神，然后呢再加上因为编曲是应该不会出入太大，
1: 对，
0: 所以呢也很难把她唱得很流行歌。可她也不是流行歌，她有点介于，我觉得邓丽君小姐的歌曲、
1: 民谣风啊，
0: 对对对，她有点介于流行歌跟真的很古典的一个中间。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我心目中的邓丽君唱出来，还是要有她的细腻，还是有她的温柔，但是因为是林凡唱出来的就一定就会有一点林凡的样子在里面了，就还蛮自然的啦。应该是说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太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是开心的把它唱出来，唱我觉得好听。
1: 好，到时候我们就要听
0: 对，大家就听
1: 对
0: 就好了，
1: 好好的听，
0: 享受。
1: 然后在你的脑海中你仍然可以有邓丽君，但你可以听听不同的人唱然后怎么诠释，加上我相信如果邓丽君有机会，她也会期待说我可以跟古典的这些乐团整个是交响乐团来合作。OK， 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交响乐团伴奏的经典音乐会。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所有邓丽君的歌里，我挑了一首那个《独上西楼》，因为它中间有一段是独白的。
0: 对，
1: 所以可以特别
0: 喜欢
1: 回味到那个他
0: 讲话的声音，
1: 对。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从来没听过邓丽君的人说啊，好好听的声音，或者是
1: 她的声音太完美了，我觉得
0: 真的
1: 真的很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的那个感觉。
0: 但他真的好认真，嗯，他凤飞飞包含欧阳菲菲，他们一直，欧阳菲菲现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凤飞飞跟邓丽君他们一直都在找老师学唱歌，
1: 嗯，
0: 包含凤飞飞在走之前他都还找老师学，怎么学呢？他就找年轻人说来啊，比如说你会 R&B，你用 R&B 唱给我听，
1: 嗯，
0: 然后我学了以后看怎么加在我里面，当我重唱好好爱我，我就要给一个新的在哪里加一点点。那邓丽君
1: 学习的精神，
0: 对，他也是找不同的外国的老师学唱歌，然后找不一样的人，就算你听不懂中文，他还是说那你唱给我听听，我觉得他很好学，那以前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负责帮他写稿，他去烙军到不同的部队要讲什么话。
1: Okay, okay,
0: 其实没有人规定我要写什么，我觉得应该都讲差不多的话，只是我觉得邓丽君如果这些话透过他嘴讲会怎么样，我就偷偷那个稿子里面有的我时候就写一点
1: 心诗，写了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0: 我就写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渐渐从有些他采用，有些他不会用，有些他融合他自己的话，然后就捉摸他爱的那些文字，就觉得好过瘾哦。
1: 对啊，就是可能你也会透过他得到一些新的想法，他也会透过你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0: 然后他很喜欢跟年轻人合作，当年他已经是很有知名度，那我们才二十郎当岁，他就是选了一个20岁的年轻人的企划案，那是三个大学生还没毕业，我们学校的同学，然后他们都是广电系，他在所有的各家的企划案头挑了这个年轻人的，然后他就等于全场是他最懂，然后他教我们带我们做他的节目，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好棒。
1: 对呀，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很难得。
0: 是，所以现在一回想邓丽君就觉得哇，她其实好像很难有人取代，当年有好多人学，早期，
1: 而且我发现她其实也还蛮会主持的，现在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画面，
0: 对呀，
1: 所以呢就有看到很多一些她以前的主持的画面，其实他也还蛮综艺的，我发现有的时候那个综艺摔他也会，你知道吗？就是对方讲了一个有一点让他不知所措的话。

0: 他说他也会做一个那个哦要跌下椅子的那个动作，我就觉得好好笑。其实他真的还蛮全才的，
1: 对，他们很专业。尤其有一次我听他唱有一首歌，唱完以后我从舞台边，我怕他会哭，因为我就会预备 stand by 那个粉啊什么，你知道气质是什么都做了然后他一下来他问我说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以为他会哭。其实包含他唱那首歌，我就发觉他在不同的地方，只要唱那首歌该给到什么的
0: 情绪
1: 情绪价值，他绝对是满的。他不会说今天只有五六个人听我，他真的在哪里他都可以立刻讲到这首歌，他里面就是预备好我要给你这么多。
0: 是，
1: 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0: 我想他也就是一个感情很丰沛的
1: 是
0: 人，
1: 对，也很可爱，很可爱，
0: 很甜，
1: 很甜。
0: 对，
1: 所以提到这一场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你们取了一个好特别的名字，叫"但愿
0: 人长久"。
1: 对，
0: 她的声音就是长长久久啊，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1: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流行音乐一阵子会流行这样，一阵子流行那样，就是风格曲风会变。所以有些时候 R&B 啦，有的时候rap。好像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 rap 两句，你好像就过时了。但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还是有一些会长长久久的。
0: 对呀，就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
1: 她没有太多的压力。
0: 我觉得也是因为她的歌声太特别了，太特殊了，所以很难被取代吧。应该是不，应该是就是说无可取代的了。
1: 是，而且他对全球华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0: 对呀，他就是把大家的心都串在一起。对呀，一起听他的歌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空间，同样的一个情绪里面，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在那个当下，都是在邓丽君的世界里面。
1: 你看，我们聊这么多邓丽君。如果有一天当别人聊到林凡的时候，你希望大家 highlight 的是什么呢？
0: 希望，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会提到说，哎，觉得林凡唱过哪一些歌，他觉得很好听。然后呢，他会或是听过我的电台节目，喜欢我的声音。
1: 是，
0: 对对对，这个我当然还是希望人家会喜欢记住我的声音咯，对吧？
1: 那真的是你的宝贝。
0: 对，是。
1: 对，今天非常开心。6月6号是在
0: 高雄
1: 高雄
0: 流
1: 的，
0: 行音乐中心海音馆。
1: 哦，是最新的那个
0: 对对
1: 流
0: 对，就
1: 行
0: 是
1: 音乐
0: 高
1: 中，
0: 流。
1: 高流高流。
0: 对，我之前去那边看过周蕙的演出，然后就想，哇，好开心哦，今天自己也有机会能够站上那个舞台。
1: 非常期待，到时候在台下可以看到。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复制贴上我们的台湾的各个地方，真
0: 对
1: 的非
0: 呀，
1: 常期待。既然你们都练了，好，
0: 是
1: 对，
0: 呀，
1: 我们一定要让这场热卖，然后在台湾
0: 好，
1: 各地都能够再一次让大家回味那个长长久久的好声音。
0: 是，
1: 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我们要来听一首林凡的歌，要不要给我们介绍哪一首？
0: 好啊。刚刚我们有聊到我最近唱了很多这几年唱了比较多陆剧的歌嘛，有一首可以推荐给大家听听看，我唱古风，林凡唱古
1: 哦，
0: 风的
1: 太
0: 感
1: 好，
0: 觉。这是一部叫做《七夜雪》，由李沁还有曾舜晞现在在大陆蛮当红的两位男女演员，然后他们主演的《七夜雪》里面我唱了一首插曲，叫做《逝光》，就是那一道光的那个逝光，我是唱代表女主角的心情，就是她是那一道暖暖的光芒，照耀着男主角。
1: 你的声音肯定是光，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
0: 纪文老师，
1: 谢。
0: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一文献上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这是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那么今年包括了有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以及《红蝴蝶追香》声音特展。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我们的策展主题叫做纯棉，是纯白的棉花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这次的主题呢，汇聚21个团队，推出20出的精彩的节目。而除了演出之外呢，今年相当特别的是，首度在台湾音乐馆的3楼特展室推出为期近3个月的《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而借由珍贵的历史的影音来重塑1950到70年代台湾商业内台的多声腔的声景。尤其这次特展的亮点就是展出了巩乐社内台戏《金银天狗》以及小女侠红蝴蝶录音团的历史的原因，其中更有保留当年还是天才童星的许秀年，我们的这个歌仔戏的国宝艺师，他的声音，他的表现是极出色的童音的演唱，他的弥足珍贵当然就不容错过咯。透过这一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不管在系列演出或者是声音特展的双重规划，都希望让所有参与的朋友能够深刻的品味台湾戏曲发展历程当中它的姿态还有它的丰富性。当然最重要，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见证永不停止变异的强韧的生命力。好，今天特别邀请到，这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的策展人，台大戏剧系的傅玉贵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傅玉慧，这次是为了跟大家解说台湾戏曲中心戏曲艺术节特展《红蝴蝶追香》。那我自己呢是策展人，很高兴来到这边跟主持人祝玉小姐一起来聊聊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我希望他往后成为我们的这个忠实的这个
1: 听众、
0: 不是听众忠实的这个受访者、哦、
1: 好，谢谢，
0: 也透过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忙的一些艺文的活动、哦、
1: 谢谢。
0: 其实傅玉慧老师傅教授您自己本身呢在学校担任教职，
1: 是，
0: 那么也从事相关的工作的一些分享跟教导啊，
1: 是是。
0: 不过这一次呢，我看到了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好特别哦。老师，你负责的是这个特展的部分呢？
1: 对，是策展，就是、
0: 而且是第一次。
1: 对，
0: 对，
1: 因为那个总策展人季慧玲小姐，她就是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她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本来是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为主的展览，
0: 是
1: 啊，然后呢，她觉得我闲闲没事做，她就说。简单啊，楼上那个空间很小、啊啊、就是你就青菜瀑布啊，那你都我都也塞不住嘴啊，那样，
0: 所以你就栽下去了。
1: 我就栽下去，我以为很简单，殊不知好困难呐、啊。我们还流标过一次呢。
0: 是因为参与的资讯还是说团队
1: 资讯太多了、哦、因为我给了60几页的招标资讯、
0: 嗯、
1: 而且这个视觉艺术界对于戏曲是相当陌生的、
0: 嗯、
1: 所以就没有人不敢 就应该说大家不敢送，怕说不知道怎么做会做不好。后来他们就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写少一点，我说好、啊、那我就为了要让他成功嘛，我就写6张而已，从68张减到只写6张，
0: 1/10啊。
1: 对，
0: 那会少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吗？
1: 非常痛苦，就是
0: 嗯，
1: 但是可是其实整个制作过程，他其实又把那60几张东西又默默的都拿回来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是没有减少，
0: 等于是完整呈现了。
1: 因为本来只想做声音特展，嗯、就让大家来听听看戏曲的变化什么的，可是没想到那个策展的这个执行单位哈、啊，那个新逻辑公司，他们习惯，而且还有传艺中心觉得现在当代的观众比较喜欢用看的嘛。
0: 嗯，
1: 那我们等于做2种展，一个就是说视觉上也要铺排的很丰富，
0: 嗯，
1: 然后声音原来的也要铺排的很丰富，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变成2种展览都并行呈现。
0: 对，其实刚才跟傅玉慧老师特别聊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个特展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影音，有这个图片的部分。包括声音，
1: 对，
0: 其实声音的收入我自己特别有感哦，因为在电台上班哦，
1: 对、
0: 那过往采访的资料，其实我们在保存这件事情就相当的难了，
1: 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有很多已经流失了，
0: 是，
1: 对，完全。

0: 找不到。那
1: 而且过去的采集呢，因为这个录音设备的关系，即便是你真的有留下来，但是转靠的过程当中要原音呈现。
0: 你懂，没错，
1: 是哦，
0: 所以
1: 了解你的明白。
0: 而且那个卡带的部分，不过其实传艺中心已经算不做的稍微不错了，就是他们有一些卡带啊，什么影带啊，那个都有保留住。但我不知道，因为在宜兰那个地方很潮湿，那也没有完全盘点过，也不知道其他的东西会怎么样。但是有电脑化的部分，其实都已经全部电脑化了。那我就是觉得他们那边有那么多的宝藏，那应该要拿一点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吧，哈。然后不然，所以我就想说，从他们的里面挖一些东西。那因为很多都是90年代以来老师们在承办那个传艺中心给的一些计划，有点是文化重建。所以便是重新再找四平戏的艺人或高甲戏的艺人，然后让他们扮演，然后同时录影或者是录音或者是拍照这样。所以就把那些东西再挑几个比较不至于重复性啊，或者是说，也稍微能够那个资料上面比较完备的，比如说有剧本的，好，有配上那个唱词的，不然的话观众听不懂啊。对，基本上那么叫他过得公台语拢听不像听有啊，
1: 年轻人
0: 对
1: 听不
0: 啊
1: 懂
0: 听无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唱词跟剧本搭配的，像这些。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就是要版权问题，就是版权上是传艺中心有版权的，然后我们授权找得到人的哈，光是这个就已经快要搞死我们同仁了。
1: 我相信，因为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像这个辖下的台湾音乐馆哦，长期以来呢，其实做声音的典藏、影音的典藏哦，那我就记得历任的好几任的这个馆主任，我就特别请教他们一些问题哦，因为这些影音的时代非常的久远哦，
0: 对。
1: 你像安妮记啊。高兴你的名字，一些还演的戏，你今嘛被他挖出来，那个难度到底有多高呢？你看他都几岁了？
0: 对呀，所以就是像那个您说的那个巩乐生那个东西，幸好是在1998年。应该我没记错，
1: 有重新去，
0: 嘿，有已经有整理过。其实那一批不止九八年整理，他90就已经整理过一次。然后再来是那个先是曾永义老师，然后再来是邱坤良老师，
1: 是，
0: 都整理过。刘南芳老师也参与过，所以到了98年那次，幸好邱老师把他从盘带啊。古时候那种盘带，
1: 盘式机盘带，
0: 然后再把它转拷成 MP3、MP4，然后幸好是那一批变成电脑化了。然后那其他的大部分资料已经都还是留在国影中心啊。那国影中心因为这一次他们很好，他们几乎就是说那两出戏的
1: 是
0: 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红蝴蝶让我们使用，那其他的盘带都还在整理当中。
1: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事情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因为尤其讲到这个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歌仔戏啊，从本地瓜宜兰发源一直一路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剧团哦。那演出的部分呢，像我是南台湾长大的小孩哦，祖孙很噶阿妈阿祖去看寡戏，一直生活哎阿祖，我记得两三岁的时候开始看，我阿祖我四五岁应该就是当天使去了。
0: 我在阿姆哥里有个阿祖去看个寡戏，
1: 天呐！而且爱一边看一边吃吉亚冰，你没有这个生命经验。
0: 没，
1: 你几岁开始看呐？你是桃园人吗？
0: 我桃园人啊，我是阿妈带着我看，因为阿妈看电视，
1: 幸福啊！
0: 阿妈看电视的，阿妈不是看不是
1: 看
0: 外台，看
1: 油雷花、
0: 看牙签啊，哦，小饼饼啊，你看嘞，阿看阿爹看，阿看顾着爱看。
1: OK， 好，我是五年级生，所以老师
0: 我
1: 也
0: 是五年级生，
1: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的经验
0: 了，没错。
1: 跟你聊起来，好像跟一个老朋友在聊我们以前小时候忙些什么。好，
0: 问对，
1: 所以老师，我可以这样解读，因为您自己呢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生命经验，所以来策展这个《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其实对你来讲又重新走过了那一段的记忆的，对
0: 对，没错，
1: 有没有想起阿嬷？
0: 一直都有，对，
1: 一边策展一边写一边哭吗？
0: 对，没有，经常哭啊，不是，没有没有到一直哭了，但是经常哭，因为这些音乐有时候一听就会
1: 有感，
0: 声音触动其实是最直觉的，对不对？不像是文字嘛。那其实因为我本来不是学歌仔戏的，我本来是学现代戏剧。其实我是西方小剧场那一派的，
1: 是，
0: 但是后来因为歌仔戏界
1: 就当代剧场那一派的，
0: 对，然后歌仔戏界的朋友跟长辈们非常好，他们都欢迎我进去胡搞瞎搞，然后我一开始还自认为自己是去拯救歌仔戏，你知道吗？然后还姿态摆得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说，没有批评我，都让我自己慢慢玩。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的老师们觉得 还有一位那个音乐设计周以谦老师、啊、我相信你听过他的名字，
1: 是是是，
0: 周以谦说
1: 他
0: 傅玉慧这个歌仔戏会变成这样，你是始作俑者。
1: 等一下，那个始作俑者的后面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0: 当然是负面的呀。然后还有被我的指导老师说、啊啊你看人家现在演戏变成这样、嗯、就是有点便宜形式、嗯啊、他说你看这个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某个歌仔戏班演戏会这么的便宜形式、嗯、我就有点问老师，在台下问老师说、嗯、老师这真的是我害的吗、嗯、老师居然没有回话，照理讲他应该说哎你想太多了，怎么会是你呢、嗯、没有回话，
1: 所以呢
0: 然后老师就说嗯，然后我就反省啊、嗯、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读博士从头整理一遍、
1: 嗯、是是是、
0: 啊、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慢慢的整理，连带的就整理到京剧了、嗯、那京剧是我爸爸的最爱、嗯哎、我爸以前是听胡绍安的、
1: 哦、
0: 他很喜欢老生、哦 okay、他听胡绍安的、嗯、所以我就跟着这个记忆的线索就开始把这些、嗯、就想说哎，今天歌仔戏为什么会生成今天这么复杂的状态、
1: 嗯、
0: 那它的历史太难爬书了、嗯、所以我想从声音来听，大家听声音就会知道歌仔戏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嗯，
0: 好、哦，那这一路上当然都是我觉得不至于一直哭，但是那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嗯、对，就我就因为这些老艺人对我来讲都像阿公阿嬷嘛，
1: 是、
0: 哎、我就觉得是在对他们致敬，然后我不舍得他们做过这些事没有人在提、嗯、没有人在听、嗯、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展间有一句话，那个就是说那个唱念做打都是他们在为了时代生存留下来的痕迹、
1: 嗯、
0: 希望大家放慢脚步好来聆听灵魂被召唤的那种感觉跟回忆，然后因为这样子就希望大家慢慢的走进来聆听他们的留下来的声音，这样
1: 是我想回应傅玉慧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因为用这个现代剧场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戏剧哦，那或许有些老师会觉得您可能去打破了过去我们就有的观念，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其实有另外一种想法耶，因为这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还包括邀请国际的团队来参与演出潘索利，韩国的潘索利，
0: 对
1: 不对？对对对，那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在亚洲其他国家来讲，包括台湾来说的话，每年像旗舰制作的话呢，其实这些歌仔戏团也希望跟其他的剧种来合作，去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0: 对，
1: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明白为什么小纪纪慧林老师会特别邀请你来担任策展的工作、啊、你从不同的视野来看这件事情，
0: 对，
1: 又何尝不是带来新的观念跟想法呢？
0: 是，但是我相信小纪他的、嗯初衷了，或者说我们共同的共识都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没错。
0: 对，我们的标题是纯棉与混种嘛，那绝对不是在强调二分，比如说你就是传统，你就是前卫，或者你就是混种，不是的，而是每一项传统它一直都在透过混种往前进，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混种是一个动力，因为要诉求每一个当代，所以每一个当代一个切片下来，其实它那个就是他不可能停在那个切片上，他一定一直在不断的在变化，在诉求当代观众。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戏曲艺术节的所有的节目，因为这次听说非常庞大、
1: 嗯、
0: 那个传艺中心会大亏钱这样、
1: 嗯、对，我已经听到开始在亏钱了
0: 啊，真的吗？
1: 邀请的团队都好强哦、嗯、
0: 哎呀对呀、啊、可是我们、嗯、因为他们比较少被传艺中心这样集中的宣传，这
1: 是
0: 他们少见第一次整个成批成对的这样子集结在一起、嗯、那这个而且他们要跟现代剧场界的合作，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啊、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不是心就一定是绝对最好哈、嗯、他有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都还有带着一些传统，然后这个是并存的，是一直不断在混，对，希望有让观众有这样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1: 没错。

0: 其实跟傅玉慧老师讲到我自己的经验呢，我记得有一年呢参加国际的这个广播的大赛啊，然后请到了一个外国朋友帮我做翻译的工作。他讲完之后呢，说了一句话：“阿林瓜伊加加粗鼻呢，就是一个那个混血儿的感觉。”
1: 你说翻译还是那个
0: 外国的翻译？哎，他就翻译的过程当中，阿那三米龙五哈，瓜伊好像把。

0: 的东西全部集结在一起，你往强供。哦，连国剧的身段啦，一些等等的演出当中，
1: 哎，高价，哎，
0: 烂谈，哎，没关系，
1: 尤其是乱谈。
0: 对对对，其实，难怪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就以“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真的是一个混种，你知道吗？
1: 对呀，所以才会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次节目跟参与的团队量应该是最大的，
0: 是是是，
1: 是最大。
0: 好。原本可能只是旗舰制作的艺文的演出，但这次呢首度推出了这个特展，就是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主题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了。
1: 对，
0: 原本只是文字影音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加上了更多的声音的效果了嘛。
1: 没错，
0: 老师你花了多少时间做这样的整理，而你想强调的又是什么呢？
1: 其实花时间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去年的，哎，还是五月，某个过完年之后，应该是去年
0: 就接了任务之后开始着手，
1: 对对。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啊，就把声音就拿过来嘛，然后后来自己想说
0: 编一编写一写
1: 排排就好了，对。然后发现不对，因为很长，比如说今天我有十本，然后那个录音量非常的大，好，录音团嘛，因为
0: 而且你都要听过，是吧？
1: 对，我还得写笔记，我还得把情节通通写下来，
0: 哎呀，比我做金钟还辛苦哎、欸。
1: 没有，大家都辛苦了，只是说自己第一次碰到，难怪你们都很累，因为你们都要这样子记，对啊，那所以就要十本全部写下来啊，然后再来《小女侠红蝴蝶》，是因为是许秀年从生转旦的第一出戏，所以我就拿来听，因为名字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才会讲。借那个剧名做红蝴蝶，
0: 难怪会有红蝴蝶
1: 追
0: 香，
1: 对，那用来比喻歌仔戏什么都想要啊，或者说为了现实要竞争，所以要去汲取各方的精华的那种状态。那小女侠红蝴蝶的麻烦是它没有完整的剧本，它是流失的，它是断裂的，就是说他们在改的过程里面改来改去，所以其实很难看得懂。
0: 然后没有初稿就对，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都不见了，因为都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而且中间蛀虫蛀得很厉害，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碎裂。像它其实应该有七本到八本左右，但是第六本蛀蚀的最严重。然后我就是想办法要把那个剧情先，我自己得搞懂剧情嘛，对不对？所以就跟着录音的资料，因为幸好录音是完。完整的，
0: 所以你就完整的把第六本的那个内容把它
1: 找回来
0: 记载下来啊，
1: 因为是要透过许秀年的四句联，因为他是自己一本四句联的剧本，他没有全本，他是自己一本，他专用的，
0: 是是，
1: 所以就透过他的唱词再把剧情整个再凑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就比较辛苦，其实，所以我也很感谢国影中心的那个典藏组的同仁帮忙做这些，因为他们还得去把它挖出来啊。嗯，比如说我说，哎，那第六本在哪儿？然后他找不到，好，找找看，哎，这个，哎，某某的这个剧本可以吗？
0: 可能哪一段哪一段就是第六本的内容，
1: 对
0: 对
1: 对，要凑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用乐师的。专用的剧本才会最完整啊，因为乐师才会记录到
0: 很多的，哦，他打那个点嘛，对不对？
1: 还有然后还有细节，他们才会写上去，其他人呢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别人抄的，抄下来要给演员用的，所以有很多本在那里混淆视听，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真正的那本找出来，然后真正可以用的那本找出来，然后还要剪辑，譬如说哪一些段落是最有趣的，
0: 是，
1: 所以我要全部再听完，还可能要多听几遍，觉得这段好像还蛮有趣，而且还要砍长度，然后他们那个制作单位就跟我说，哎，老师不要超过十分钟啊，观众没有耐心超过十分钟，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难的，因为我其实很希望能够让观众听到比较完整
0: 很完整的出来，
1: 可是因为你不能说唱个两句就剪，那你听不懂啊，连剧情也听不懂啊，直接听下啊，所以变成是我要把那个脉络都要符合进去，这样你才会觉得听这一段是 OK 的，所以是这个过程比较累。
0: 对，其实我光听傅玉慧老师你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从去年一直到这个特展推出呢，对你来讲是一种煎熬，
1: 对啊，
0: 你这个当上的很大。我讲
1: 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写两本博论，你知道吗？就我才
0: 你的博士论文还困难，
1: 而且这次还要去布宜了。勾嘎哈，阿个要录戏编，阿个要录懒谈，阿个要录惊剧，就是连那种东西全部我都要搞懂啊，不然我怎么解释给 观众听。
0: 哎，可是我想请教傅余贵老师，
1: 是
0: 因为你从小跟父亲是听京剧长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噶嘛是听啊寡语嘛，哈。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两种剧种对你来说的话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像四平啦、啊、懒胆这些、嗯，因为过往没有接触嘛，
1: 对，没有接触，
0: 所以从头开始啊。
1: 对啊，然后比如说，
0: 啊、你听我懒胆的八官为官话，
1: 可以、欸，因为要有剧本嘛，
0: 啊、哦，有本
1: 我们会找嘛、嗯。然后还有就是，幸好秋婷老师，嗯，他的母亲是潘玉娇，父亲是邱火荣、
0: 哦、啊，
1: 这个是世家，
0: 是是是，
1: 他们上传网络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有偷靠那个东西来做补习，
0: 是是是，
1: 然后也偶尔会跟他 LINE 聊天、嗯、他会教我一些事情这样、嗯、所以其实有趣的是其实不妨大家可以上网去试试看哈，就不见得一定都要听我们展间的东西、
0: 嗯、
1: 大家听听看北管跟乱谈，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完全直接被呼应到，你就会完全被撩起、
0: 嗯哼。
1: 其实我听北管听得很嗨、欸
0: 嗯、
1: 我睡不着、欸、
0: 我是哎、欸，
1: 会很嗨、欸、
0: 我听北管其实我人整个人都会兴奋、欸、
1: 对啊，就是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嗯、然后我有请教过音乐界人，我说那个音乐听了是不是会影响脑波，他们说会、嗯、
0: 会，
1: 所以那阵子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0: 难怪你头发都白了，
1: 对，一直在没有头发是在写博论就已经白了，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有点自虐嘛，就是我又嗨，然后又把自己整的有点累，后面的累是因为那个执行单位一直说，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文字啊，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介绍文字，我就要
0: 随时插花要你去生啊，
1: 因为他们很忙嘛，所以他们都会在最后面才开始想要说把它弄完整嘛、那我们就要配合他的节奏、那种节奏不是我的节奏，我是比较慢的、
0: 是
1: 啊，他们是很快的，他们就是当天就要生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哦，那个比较辛苦，然后你还要能够理解他到底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他也要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那个磨合也很辛苦，
0: 了解、你看哦，你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去策展这样的内容哦，而且有些剧种对你来讲过往并没有经验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这一次的策展的过程当中短短、也快一年了对不对，从去年五月一路走下来到现在哦，
1: 对啊对啊、一年差不多一年，
0: 是是是，我觉得你整个过程用痛快两个字形容
1: 蛮好的，真的
0: 很痛苦又快乐
1: 没有错，
0: 真的可是讲我刚才跟这个傅玉贵老师在聊说，这次的特展呢，红蝴蝶追香，那它的展期呢是从3月25号已经开始了，
1: 对，
0: 一直展到6月14号，
1: 是
0: 对我来讲是不告愧呢
1: 啊，那别乱哈，因为我们现场一定要有导览人在啊，
0: 导览解说
1: 有点像解说啦、然后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一些展品还蛮特别，譬如说感应录音带、然后还有譬如说像一些展品要用触碰式的那种 pad 去使用、那所以一定要有人在现场那个监督嘛哈，免得观众有问题、或者说观众把东西偷走、
0: 甚至有疑问要请教，对不对，
1: 那这个人事成本还蛮高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们经费没有很多、那个当初我们请视觉艺术界人来諮商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呦你们这个经费啊，哎呦只适合那种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做的
0: 人家讲的蛮直白的，
1: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们视觉艺术这么好赚、就是、不过因为这样讲起来其实也没有很好赚啦、因为他们后来也被我们整得很惨、因为我们又要这些东西又要什么东西、那所以这个人事成本之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资讯量、那个长官们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没做过嘛、我们很少做声音特展嘛、不知道要耗费这些资源，所以后来那个中心的剧发组剧艺发展组已经很努力了，他们就想办法再挤一些钱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3个月的时间把它确定下来，然后才有厂商愿意投标，不然是没有厂商愿意投标。
0: 一开始好像
1: 对啊，流标一次，流标一次，一次一次、我们只能失败一次，对啊。
0: 了解了解，其实
1: 因为时间会 delay， 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紧张？当初来、之前有点紧张，一二月的时候最紧张。
0: 3月25号正式展出了，对不 对？看到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1: 大家主任起码主任蛮高兴的，
0: 相信
1: 主任还
0: 你蛮钟爱唱寡语的，
1: 主任还说有可能要拿到别的地方再去多做几次展览、
0: 我们刚才有聊到比方说在宜兰的
1: 对传艺
0: 园区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场域了，
1: 对对对，
0: 好、你有没有找你的学生来帮忙呢？
1: 没有哎、欸，
0: 你没有设计你的同学、啊、
1: 我们全部自己，我们全部自己来哎、欸。
0: 我想说，总是找几个学生跟你比较能够有心灵沟通的人，比较了解你的明白的。
1: 祝、啊、玉姐姐、嗯，你不知道现在少年人根本对这都没兴趣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办这个特展？
1: 哎呀、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啊。嗯、然后跟他们讲，即使连博士生，部分的、嗯、应该说绝大部分博士生，你跟他讲巩乐社，他可能都不见得知道哦。
0: 我相信哦、啊、现在三十

0: 十岁的年轻人，你讲到Koshuni Aniji，他们也不见得有看过他演出哦。
1: 对啊，所以你更何况你要跟他讲顾振秋，你要跟他讲侯佑宗老师，对啊，然后还有萧守礼老师，因为我认为他们留下来的声音，他们在分别在70年代跟萧守礼是90年代末，他快要去世前两年，
0: 是，
1: 中心有找到单位帮他歌仔学会帮他执行录音，幸好他们的声音有留下来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想听他们讲话，我想要听他们的讲锣鼓经的声音，我也想听萧守礼讲他当年多么的红，他演那个什么白玉堂啊，多么的红，然后那个底下有个戏迷啊，那前面他进那个剧场的时候，他先穿着黑色的衣服，然后等到台上的萧守礼一穿白玉堂出场的时候，马上就会把他的外套脱掉，里面下面也穿白色，就是他也穿白色跟他呼应这样，就是戏迷的爱跟热情在萧守礼那个时候就已经30年代哦就已经展现无疑了。你听他讲他那个时候的那些事迹，我觉得好有趣哦，
0: 这个
1: 就也希望让观众能够听到他的，不然我们都只在教科书看到讲萧守礼讲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只有他亲口讲，是听他讲会非常有趣这样，
0: 对，你会觉得他是有距离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好的，继续下来呢，我想聊聊我个人的观察。傅玉桂老师，传统的戏曲，像以台湾的民众来讲，因为我喜河洛朗哈，所谓的本省人嘛啊，那从小可能看布袋戏、歌仔戏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哈。
1: 好棒哦！
0: 我到现在其实每次庙会演的名戏《南宫侯喜明怀戏》哈，我一定会去看了。但是就好像刚才呢，傅玉桂老师特别说到的，他示威了。
1: 对啊、
0: 那当然我们也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像旗舰制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性的工作，但是今年首度推出的这个影音的特展《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我觉得更弥足珍贵的原因是这些老艺人的声音如果没有透过那个年代用盘式机把它留存下来，台湾音乐馆透过他们的数位化，其实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些人，
1: 没错，或者是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那个声景啊、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以前那个尤其如果大家去听金银天狗或者是听红蝴蝶、小女侠红蝴蝶那个乐器、然后那个老板他是在云林麦寮，一开始是在一个
0: 老麦寮、
1: 在你是嘉义人吗、
0: 我嘉义人，
1: 对，他们是在麦寮嘛，他们就用老戏院在里面录音、那老板用的都是第一流的设备，当时 Sony 的设备、所以才会巨细靡遗的录下来、
0: 所以效果那么好、
1: 效果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你还听得到远方有那个咕咕咕有机、你看他们录到凌晨这样、就是那个声音都很如果大家很安静的听、其实是会听得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后来他们就在向上路台中向上路有盖了一个他们自己专用的那种补习班嘛、那因为补习班开不成哈，
0: 是、
1: 那个、政府说没有操场、所以就不能够开补习学校、所以就改成开补习班，然后在里面就有一个专业的录音室，这个陈忠义先生就是陈诚三老板他的小孩哈，他就讲他说他后来有帮他爸爸处理一些录音室的事情、所以因为老板当初砸钱把那个录音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盘带再转化过来的那个 MP3 录音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0: 了解。
1: 对啊，
0: 那这个在特展我们都有机会看到。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评估过的是如果你站在那边听、你可能要听完、你要两个小时才会把全部的巩乐社的听完、只是听巩乐社而已、你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就剪了大概22段。好，22段的录音，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听一下《金银天狗》的，把它听完，然后也听了一下那个《小女侠》《红蝴蝶》的，然后你还看我们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你就可以比较出，哎，以前的十本的那个剧情跟现在是上下两集，好，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编导他们的用心跟他们侧重的重点不一样，
0: 没错，
1: 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啦。
0: 对，我们说以前的这个在庙会当中演出的戏，所谓的名戏哦，
1: 对，
0: 其实东西哇嘿，就说呢，在过往来讲，有一些老艺人呢、尤其是歌仔戏的演员，他们。

0: 其实是不识字的，然后有这个说戏人来说戏哦，所以那个演出的内容虽然有一个根本可以参考，但其实整个对白，这个演出的形式呢，有其实有蛮多的变化，完全是随性即兴的演出，
1: 但是巩乐社的他革命性的一个动作，一个措施是，那个老板呢、啊，他是在1953、54的时候，他请了陈守敬先生，
0: 也就是
1: 帮他们定本写剧本，先写了《红楼残梦》，听说那个许秀年就有演了，但是《红楼残梦》的剧本完全不见了。然后第二本是《金银天狗》，然后陈守敬就把那个定本写下来。可是好玩的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老板在看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说：“哎，这边我不要用这个剧本写的。”
0: 他或许会修，
1: 哎，他要修，而且他要修的方法就写活戏，所以变。所以录音的演员可能要当场阿伯金马加贝亚诺啊，
0: 咖喱瓜，
1: 咖喱瓜，所以大家会听到有一段那个今天我有一段那个演杨玉郎的演员黄梅珠，他当场要想一段那个黄梅调，
0: 就台词自己想自己设计，
1: 那有可能有戏先生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样唱啊，或者是说他们就挪那个黄梅调的，直接拿了电影主题曲来唱啊，所以他们就会挪这个，其实这些都是歌仔戏的程式。就他就把现有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且挪得非常的好。
0: 等于是巩乐社后来有所本，但是其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参考的剧团他们可能会以他们的演员的特色也会做了一些调整。
1: 对呀。
0: 我印象当中，台湾第一古代廖崇之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卡扎西安呢，好，我当敲几鼓，我是到底要敲七级呀，还是唱这个都马调？唱了第一句之后，不要文不顶，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师们才跟着奏他想要的这个曲调，
1: 对，
0: 太有趣了，充满惊喜。
1: 有的是比手势，什么比七这样子比，或者是比这样子，就是都马什么等等的，
0: 他就知道了，对呀，
1: 所以。你看那个以前的那个乐师跟演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你们听巩乐社的录音也会发现，那个 Hanna 他是喇叭弦，就是他们把那个唱盘的，不是以前那个留声机有个大喇叭，
0: 是
1: 他们把它拿来然后放在他们自己的 Hanna 上面，他们的那个拉的弦上面，然后就会有形成一个喇叭弦，然后那个喇叭的大跟小都会影响音色，所以大家在听巩乐社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听到那个乐师怎么样搭配着演员的唱，在调整速度，甚至还有一点点调情的感觉，就是乐师在逗演员，然后演员跟着那个节奏然后再玩，所以那个勾起来的声音非常的多，就是那个勾起来非常的多，现在已经听不太到了。
0: 难怪会是称为是混种，对不对？
1: 对呀、
0: 你看他乐器都可以这样，
1: 对呀、
0: 有这么有创意耶。
1: 因为要活下去呀、那我为了活下去，我要想各种不同的办法，对不对？然后我不能老是靠那个舞台底下的大水缸啊，那个没有用，而且观众吵得要死，有的人为了看戏都不回家，当场在那边尿尿，把那个永乐戏院弄得很臭。那时候那个顾正秋老师他们在演的时候就有说：“哎呦，永乐戏院怎么有点脏啊。”对，可是因为顾正秋还是很敬业的把
0: 戏
1: 整个完整的把它演完的，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没有剧场守规的这种观念，就是也不懂得尊重台上的演员，所以很吵。那老艺人们当然要想办法把声音传出去啊，所以陈诚三这一招用录音的这一招太聪明了，
0: 太厉害了、
1: 他不只可以现场可以让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还可以我同时出六个班出去，因为我只要一直不断的复制录音带就好了，所以我六个团都可以在台湾各地演出，
0: 就可以巡演、
1: 所以这个让巩乐社赚很多钱。
0: 了解，其实想到以前在学校学戏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像我脸蛮大的，声音又很大嘛，所以那个年代不用麦克风，
1: 你声音本质就很好啊！
0: 谢谢你，老师，你真的是安慰我，
1: 没有安慰啊！
0: 今天给你按赞。我就发现，以前真的如果没有录音的设备的话啊、那演员本身第一个声音那个气要很足，对不对？那演员来讲。就是换了妆之后呢，那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以前小时候总不懂，贤乱黑寡也恩寡那把旧东啊呢，青昂哎，一整片。后来慢慢的才理解，其实他强调那种效果，那种视觉的效果。
1: 对、因为妆就是他们的表现的焦点，还有服饰也是。
0: 是、
1: 那所以像那个什么许秀年，他在扮演的时候，他年纪小小的，他也许也没有办法化太多的妆、那怎么样让小孩子，因为巩乐社是以音啊先助你来嘛，就是小孩当小生这样、那你小孩子声音把音啊他贼 啊他们怎么样在现场演出要 对抗一大群的观众，还要对抗乐队，小孩子声音没有办法，所以录音是最好的。
0: 哦、okay ，
1: 你看那个老板真的考量都非常的清楚，
0: 是是、
1: 哦，就是这种方法是最好做最好的。
0: 他也带出一种新的风潮，对不对？
1: 对啊、
0: 后来慢慢慢慢就有更多的人学习，
1: 对啊、
0: 也因为有录音才有办法留存下来。
1: 对啊，
0: 其实以前呢，像布袋戏、歌仔戏在演那台戏的时候啊，我发现每个知名的团体啊，这个剧团他们很用心，也投入很多的资本呢、
1: 哎，
0: 录音设备还有乐器都是当时最好的。
1: 对，
0: 因为那台戏要卖票嘛，
1: 当然
0: 你就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到剧场来欣赏嘛。
1: 对啊，所以不是只有、像其实啊，我们刚聊到廖老师、其实廖老师也很前卫、那老师大家都说廖老师是传统，可是其实他的前卫是在于他就立刻决定要定本、定腔、定谱、就是他全部都要定下来，这个是在歌仔戏界是没有的事、因为他要让他的学生们跟他的观众们能够听到最精致的呈现、而且老师的王魁富贵音、全部都是学金昆的身段来的，
0: 是是是，
1: 然后他自己在发明，所以、那个、
0: 也不手咯、
1: 弄得很精致，
0: 真的
1: 这个真的是很激进的改良那个歌仔戏、对我来讲他是激进的改良者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今天看传统的这个定义也好，或者说我们今天再来想说哦、觉得这个什么歌仔戏很新呢、其实歌仔戏当时也是很激进、比如说也有一些像民权歌剧团、对他们来讲所谓的传统不是像廖老师那一种的、好，就是说学习金昆的那样子、他们学的是当时的流行的乐种或者是剧嘛、
0: 对耶，林竹岸老师跟我讲到他儿子他就说、
1: 他有来
0: 哦、
1: 阿北
0: 有
1: 来
0: 两我去过他家、
1: 对对
0: 对对对，很可惜，因为他的那个
1: 淑华、阿姨跟他都走、
0: 才刚离开没多久、去当天使了、去跟林竹岸老师相会了，继续买继续玩家、把歌仔戏给演、给天上神明看、对啊，我记得林竹岸我们的这个国宝意识他就跟我说到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那台戏演出的时候呢会加入很多西洋的乐器，
1: 没错，
0: 应该是耳更琴呢，现在团长是耳更琴呢，爵士乐的耶、
1: 然后所以绝对萨克斯风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巩乐社的录音里面很多萨克斯风、这个应该可以让大家觉得很讶异，因为我们以为歌仔戏就是要传统乐器
0: 锣鼓嘛，
1: 汉乐、没有没有，
0: 不是，
1: 其实我们很多西洋乐、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的程式、所以一定会像黄梅调的曲子、像那个还有像电影里面的一些串乐，那那个巩乐社更可爱，老板还把那个肖邦的音乐、或者说有时候舒伯特的音乐都放进去，
0: 是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这是一起的布戏，
0: 多有气质。
1: 对，因为他就是想要，他想要当代化嘛，然后他抓不到方法，然后他就当然又会学日本的，或者是学美国、会学上海的那些影音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这是用长明他们老百姓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摸索出来，这个备极珍贵耶，它不是一种精致过滤化的东西，
0: 没错，
1: 像知识分子就会想说，哎，我要想一套艺术性的方法来表现我的当代化，
0: 而且要有那个厚度，
1: 对，每次、可是你听久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哦，我想要听一点比较轻的、比较直觉的东西，那就是要往长明这边思考，
0: 是是，
1: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艺术节的规划还有就是尤其是我这次的特展都尽量往长明的角度去，希望让观众觉得说哦，当时老百姓是怎么想怎么玩、比如说那个我们讲最有趣的就是高甲戏本来是梨园戏、
0: 是是，
1: 然后他把它改良、然后呢加了一些京剧的锣鼓进来、加了一些乱弹的锣鼓进来，所以就越来越强这样子、然后即使是昭君和番以前南管也是只有散曲只有唱、所以那个歌仔戏的或者是那些剧团的就想说那我把它活戏做一做，所以他把活戏再加上梨园戏再加上南管、再加上那个金跟那个乱弹的锣鼓一包起来，你只要连唱的语言都改成台语的时候歌仔戏就出现了、所以这一些就是这只能说歌仔戏的诞生势在必行，
0: 没错。

0: 真的忍不住要跟傅玉慧老师按赞呢。你看，你从当代剧场、现代剧场出身，对不对？过去在学校学习是这样的专业，但是后来不管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策展，或者是您常年的耕耘，哎，你真的把东西，就是把台湾跟这个西方的艺术的展演方式完全融合在一起。
1: 对，我是自己喜欢的。
0: 哦，你好强哦！
1: 没有，还好了，还好了。
0: 我忍不住要站起来跟你鞠躬。
1: 别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很多。很多耶，真的很多，不少，因为我们的长辈的老师们其实

0: 也是，他还跨舞蹈嘞。
1: 哦，季慧玲她真的是爱看演出，
0: 对啊、
1: 真的是出了名。
0: 她还跨舞蹈，对啊。嗯、然后还有像蔡欣欣老师啊、嗯、徐雅香老师啊，
1: 是是是，
0: 他们都汲取很多的剧种。嗯、哦，那但是从我以下可能就少了。嗯，这个我也很忧心，说实在，因为就是那个能够欣赏这些，
1: 就好像你说，年轻人不见得懂，啊、不懂有距离、啊，他们就不会想要去进一步的了解。
0: 对啊，
1: 那我知道了，这是为什么2026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特别会有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呢、嗯、因为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强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常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对呀、啊，
1: 我不要让我们欣赏的这些观众听众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哈。
0: 不要、
1: 哎、你看我们两个光聊就聊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对、
0: 啊、真的、
1: 哦、好想再聊。我先跟你预约一下下回再上节目。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就针对您自己长期的研究、
0: 啊、
1: 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好，回到呢这次的特展当中，其实老师你分了有四个主题是吧？
0: 四大单元。
1: 四大单元、嗯。
0: 第一单元是这个血脉里的基因。嗯、意思就是说这些剧种都是养成歌仔戏的重要的那个乐曲或者说剧种。然后包括有京剧啊，我刚刚讲的高甲戏啊、嗯、四平啊、嗯、客家戏。
1: 对、哦、客家戏其实现在在台湾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演出的。
0: 也是岌岌可危、嗯、也需要大家去那个、嗯、尤其是因为客家人都会设法，就是我们的1914年的第一张音乐唱片就是歌仔戏艺人录的嘛、嗯、然后他们连客家歌仔戏的东西他们都会、嗯、所以我们有客家戏，然后还有南管、嗯、那这是第一单元的部分、嗯、然后我们会把几个重要的老艺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历史放在第一单元，
1: 是是，
0: 那也会把一个很关键，
1: 有声音吗？
0: 声音有，它是混杂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我刚刚讲的感应录音带里面、
1: 哦 okay,
0: 就是我们有分成听的展品跟看的展品、嗯嗯、那我现在先讲看的部分，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第一单元是包括这样，那当然也会揭示一个这些现场的展品的收集跟建构，都是靠197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嗯嗯、他们开始想办法收集台湾本土的声音、嗯嗯、那个就是许常惠的台湾民间艺人音乐会、
1: 哦、工作，
0: 没错、
1: 嗯、
0: 然后他不是有一系列的民间艺人音乐会，
1: 是是 是, 是，
0: 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件事情非常的关键、
1: 太伟大了，像吴荣顺老师
0: 他们
1: 也都参与了，
0: 当然
1: 他们
0: 都是没错没错、嗯、所以我有把他的第一届的节目单也放进去、嗯、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然后第二单元就是那个记忆与余兴、那那个其实就是要讲北管跟乱弹、那讲这个剧种在台湾在那个尤其是透过客家的团队或者是透过这个，尤其是你像你们嘉义啊、云林啊、彰化、你们那一带、
1: 其实团很多北管乐、
0: 其实真正的传统的就不要讲真正传统、就是说那种古老的乐种其实是在你们那边先开始、
1: 那种社团特别的多、
0: 没有错，李春元啊、这个、第一个1719年就成立了、
1: 彰化我也跑去采访过、我觉得哇，20-30年前我去采访，那时候我很小、非常非常的小、你要强调我很年轻、
0: 对，表示
1: 其实
0: 你很早就开窍了，你很早就开窍，我开窍太晚了。
1: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的团员在接受我的访问，他就说到李春元说我是同校的呢，我说你几岁？50。
0: 50岁怎么会笑嘞？
1: 不过现在改变了，我看园林有很多的这些宣社来讲的话，是年龄层在下降。
0: 真的吗？那就好事，那表示
1: 年轻人在学了。
0: 那终于，对啊。所以其实我是说，你们那个云嘉南呐、包括彰化、台中啊、那一块，那个是最早移民过来的嘛，所以当然那个传统的比较老的剧种都会先留在你们那边。包括还有一些平埔族，所以像乱弹很多平埔族的艺人啊，然后客家戏艺人也会这个乱弹跟北管。邱老师他们那个家族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有看到潘玉娇老师的一些影音、然后再来就是过来第三单元跟第二单元中间有个红蝴蝶剧院、所以我们会把有影音的那个段落也放在那边，然后不断的播映、然后再来第三单元就是歌仔戏跟布袋戏、那特别要提布袋戏是许王老师的小西园掌中剧团、他那个齁、那个嘴巴
1: 也会靠
0: 五告赞呢，不晓得你有没有采访过他？
1: 有、我好喜欢他 好可惜哦、他
0: 对啊、但意思就是说他现在、 你如果有机会看他的一些录影资料，你会看到他在旁边，他在底下那边录音的，他那个表情也做得非常的足，其实
1: 超丰富的耶，
0: 非常丰富。
1: 因为曾经跟着他到外面去采访的时候，看到他演出的时候，哇，那个口白的溃靠，
0: 对啊，
1: 然后他的那个遐言，
0: 对啊，
1: 我们说演布袋戏，其实主演的声音很重要，
0: 对啊，所以他的。

0: 管是他的口或他的手，他的手一像他把那个《三国演义》全本都改编成布袋戏，对，我是很佩服这样子的作为，因为他有
1: 这样的
0: 汲取，他汲取京剧的那个，只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也很少出来。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歌仔戏的段落，就会看到很多90年代复刻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在里面。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特制一个年表那个年表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些展品的脉络然后再来第四单元就是把镜头往下缩写，缩到一个特写镜头。
1: 你记得巩乐社？
0: 嘿，对哦，就会到是巩乐社的段落，就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铜铃演绎就是那些以徐秀年为核心，
1: 是
0: 把那个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的精华片段，然后剪辑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剧本，看得到编剧手写的剧本，然后不是只有给大家看剧本而已，我们会有那个像唱卡拉 OK 那个点所以那个观众可以跟，
1: 所以我也可以唱吗？
0: 你可以唱，而且你可以跟着，你可以跟着那些。你可以跟着点知道他唱到哪里或者是说他这边为什么不见了或者说他这边为什么改唱去加雕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在那个荧幕上给大家做资讯上的补充，所以你必须要整个听完才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用心的细节然后还有一些剧本，就是我们有复刻几个剧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年的剧本是长这样或者说四句联里面为什么每一页都有夹糖果纸因为小孩子们那个被老板鼓励说，你如果把这一页或这一句背起来，我给你一颗糖果，然后小朋友就会把那个糖果纸留下来做纪念这些都是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些文物当年的氛围，然后又听到当初的声音。
1: 是，其实我听到了这一次呢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当中，我看到这个资料呢特别提到从1950到70年代就是那个来台戏商业的内台戏开始兴盛之后，很多的影音资料的留存包括声音的部分，我觉得
0: 但是都是复刻因为很难，除了巩乐社是原来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复刻，
1: 但能复刻已经不简单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谁知道要录音呢？
1: 是那时候设备也不足
0: 对
1: 啊，
0: 不足，而且那时候歌仔戏是被很瞧不起的所以很多的那种叫做地方戏曲都被划约在某个场域里面所以比较高级的所谓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国民党的政权的统治底下那个台湾
1: 人京剧成为了国剧
0: 对是国剧然后所以其他们那些被切割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1: 是
0: 那今天能够透过老师们的努力重新复刻，然后把那个七八十岁老艺人请出来那个八十几岁七十几岁老艺人演那个四平哇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要去演，
1: 你会很感动
0: 对你可以那个幸好徐雅香跟李国俊老师有当初有及时把他们找出来录音所以其实有看到三段，我们可以看到三段四平戏的录音，你听那个听那个音乐就会觉得怎么跟京剧好像又不太像，就是那个很好玩，就是那个感觉非常好玩所以当年内台其实是有这些东西的你想想看歌仔戏艺人多聪明我这边偷一点我那边偷一点，就集结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歌仔戏。其实今天歌仔戏我们一直要设法用现代剧场的方式去改良它，其实也是一种变化，所以歌仔戏一直在每一个时代都
1: 一直在成长，你会发现
0: 很恐怖
1: 它一直在创新
0: 对啊一定是所以因为大家都因为重点就是曲调嘛对啊，像那个郑荣兴老师就特别跟我讲，他说为什么歌仔戏的那个卡巴痕就是说我们特别不是用那种各种板腔体的乐器我们的板弦到了那个台湾以后就变成用林头姐的那个果壳做成的大广弦大广弦这样所以他我们就特别的是大广弦而跟其他的乐种不一样所以大广弦配上靠调就是原来那个歌仔戏的最精华，就是最原始的一开始情感的表达的方法这样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歌仔戏其他的东西歌仔戏都可以变通
1: 对，
0: 就是一直变通转进这样
1: 对，配合这次呢2026的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其实
0: 谢谢
1: 老师，我觉得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展览的资讯
0: 是
1: 请容许我有时间进去欣赏完之后再邀请你上节目来聊
0: 你有更多的心得欢迎你告诉我们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了播
0: 他
1: 个几个月播到下档
0: 反正到6月底对对对你们6月底
1: 我期待他转移到这个宜兰园区继续给他展下去
0: 谢谢谢谢
1: 是
0: 希望
1: 好
0: 希望大家来
1: 展出时间呢目前在台北来讲的话刚才我特别说到了3月25号一直展到6月14号
0: 6月14号
1: 那大家把握机会
0: 对然后

0: 音乐馆的三楼哦，音乐馆、哦哦、
1: 音乐馆，台湾音乐馆的三楼、
0: 就在戏曲中心就对
1: 了，是的是的，那也邀请大家来欣赏。那特展的部分由傅玉慧老师来担任策展的工作，我觉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光录这一集节目是不够的，好吗？我们以后多聊聊。
0: 好，
1: 谢谢傅玉慧老师，
0: 谢谢，
1: 我们就现场再会咯，特展的现场，
0: 下回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访谈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是乱弹戏福禄的唱腔的选曲，大家就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当中相当特别的这个特展，那也就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刚才我们听到了策展人傅玉慧老师也特别聊到了，这次的特展共分为有四大单元，包括了弦脉里的基因，还有生活中的记忆跟余兴，以及在地跟创新，另外包括同龄演绎等等。透过这次的特展呢，回顾了台湾的南管、四平戏、高甲戏、客家戏、京剧，还有乱韩戏的兴起跟流传，也包括了歌仔戏跟布袋戏这些新兴剧种的吸纳跟融合。希望透过这个特展，傅玉慧教授也说到了，让珍贵录音可以被重新聆赏，也让所有的朋友从多元剧种的锣鼓跟板腔的音律当中，听见彼此的故事。

曲调跟节奏之间的对话跟共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访谈之后，你感受到他的用心了吗？好，这个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猴蝴蝶追乡，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从3月就开跑，一直进行到6月14号截止，就在台北的台湾音乐馆3楼特展室展出，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进到我们的音乐厅的这个特展室来欣赏。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一次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巩乐社金银天狗》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狐狸狗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说到了棒球，他真的很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礼拜六的课程，资深体育记者骆浩维小吴老师跟我们谈了位在台南的亚太棒球场地方政府跟职业球团之间的，说是纷争吗？其实就是我们很盼望地方政府跟球团之间能够有很好的合作，在运动相关的产业也能够跟观光配合共创。

0: 望双赢。今天要谈的话题呢，则是台湾有很多很有勇气，当然也是个人身手了得的棒球选手到日本或者到美国挑战。今天要谈的就是一位目前在日本职棒的大投手了。小鹿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好，范嫂。今天要谈的就是在日本职棒软银效力的徐若曦，还有西武师台湾的强打者丁安可。
0: 当然会先谈目前在软银鹰队的徐若曦，以前因为他在中华职棒所属的球团是味全龙队，我们都习惯称他龙之子哦。徐若曦现在就是在软银鹰队的一军，可是好像最近是有点小状况吗？这就是今天在我们节目会占比较重的分量，陆浩伟小罗斯要跟大家分享的。
1: 对，我们先来谈是徐若曦，他在5月4号迎来这个本季的第44登板，结果却是经历了日职生涯至今最惨痛的一次震撼教育。我们都会想说，哎，一个为什么一个157公里的火球投手，然后在台湾有如此强大的载资，一旦会在日本仅开季第44登板就好像被彻底的攻破，难道是真的被看破手脚了吗？今天就从这包括技术面、心里面还有日职的这个情收文化来带给大家说，哎，徐若曦是究竟怎么了。
0: 是因为有看到相关的讨论哦，那个形容是说他好像是引爆了引信一样哦，就被打爆了。今天要带领大家从哪几方面来谈徐若曦的近况呢？
1: 我们就先从他那一场5月4号被打爆的那场比赛开始。那一场比赛是徐若曦相隔17天后再次回到一军先发。那为什么会相隔这么久？因为他在前一场对战欧力士的时候投了 1.2 局就狂丢7分，最后被教练团下放到二军调整，所以这场比赛等于是他相隔的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一军的舞台，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类似像断考的考验，那他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在一军的舞台上站稳。好，结果没想到这个第二次对战西武师，然后就遭遇到这个毁灭性的打击，是那这场比赛投了92球勉强撑完了4局，结果被敲出了14支安打丢了7分，连同上一场对战欧力士的惨况，等于是连续两场先发都爆炸，防御率一路飙升到了 7.23。 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转播镜头捕捉到徐若曦退场之后是用着这个毛巾去盖住自己的脸，神情充满了无力感。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在中华职棒，虽然徐若曦曾经经过受伤的低潮，但他从来没有在投手球上面经历过连续两场被彻底打爆到那种不知道怎么投下去的那种无力感。对于一个充满天赋的年轻投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心里一道非常难跨越的坎，所以在台湾的球迷看到这幕相比应该也是非常印象深刻，也感到非常揪心的。
0: 嗯，对啊，因为前面我提到了龙之子哦，这么一名天才型的年轻选手，以前的表现是这么样的亮眼，到了日职加入软银鹰队之后，可以说在今年球季连续两场失分都达到七分哦，防御率狂飙，这对于他的职棒生涯来讲，那个无力感就像是刚刚资深记者陆浩伟小伟老师所说，一名总是站在投手丘上大杀四方的火球投手，面对这样被打爆的状态，而且是连续两场回到了休息区，那个场景毛巾搭在脖子上低头，那就是落寞，甚至不知道你要怎么抬头来面对队友，更别说镜头在捕捉你，你在闪躲镜头了。所以我想问小老师，你觉得徐若曦到日本加盟软银鹰之后

0: 他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适应问题？
1: 我觉得许多企业的球技在日职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我觉得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外向的选手嘛。包含现在日职其实有很多台湾旅日的选手，包含像是西武狮的林安可，他们甚至在对战的时候赛前都没有邀约，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里外的选手他们都会自己有一个群嘛，就互相的照应，因
0: 对，
1: 为
0: 总
1: 在。
0: 是出门在外嘛，相互取暖。
1: 对，所以许多西跟安可都属于比较闷骚型的。那如果他们在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如果他今天不是马上可以投出一个很好表现，或是他今天马上就是一个大杀四方的选手的话，其实他在这一段调整的时间，或是在面临低潮的时候，花的时间可能就会比一般来的更长。因为我们可以看今年去挑战大联盟的村上总龙，日本出产的巨炮。虽然一开始他在美国球探报告上面不被看好，认为他是一个盲炮，就可能在美国适应不会很好，所以最后的合约也不是签得非常漂亮。可是村上总统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外向，他到了美国一下就跟队友打成一片，包含在休息区，即便很语言不是这么的通，但是他们可以做很多就是用动作方式去融入，所以他其实今年一度是登上美联的全垒打王，表现非常好。然后再看对上组是太空人的金井打野，他也是属于那种内向，而且他的个性是比较孤僻一点的，所以他当初去美国之前，他喊话说：“哦，我要打败邪恶帝国道奇队”，发出这样的豪语。可是到了美国之后，却没有投出相应的成绩，因为他的适应问题，加上他在美国的饮食也不适应，他也没办法像其他球员这么外向，可以去跟大家打屁哈啦，所以他就会陷入在自己情绪里面。到现在，金井大野，我认为他的心病可能甚至是大于他身体的伤势。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说到了棒球，他最照骆浩伟小老师在跟我们谈现在在日本发展的一投一打。我们正在讲的是目前效力于软银鹰队的徐若曦。我刚请教的问题是有关于心理层面哦，就是他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跟心理有关？小老师举了2名。日本到 MLB 发展，个性完全不同的选手，他们的表现我也就能够释然了。但是其实也不能说完全都是怪内心，选手的内心强不强大很重要。但另外都说徐若曦是所谓的速球男，一个火球男，可是这么一位有球速的投手。为什么在日职面对打者的时候，那个球是被打得满天飞，像放烟火一样呢？
1: 他第三场先发的时候，对欧力士被打爆那一场，其实他那时候球速仅剩下151公里，大部分的直球是连150公里都不到，而且那场比赛控球是完全失准的，所以单场丢出了5次40球。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球速不快，控球不好，那就是他今天状态差嘛，所以他被打爆是很正常的。一个赛季中一定会有几场比赛是自己状况没有很好的时候，其实，在对下一场被西武打爆这场，其实他的球速是可以达到157公里，
0: 已经回来了。
1: 对，他的球速回来了，甚至是刷新了自己在日职一军的最快球速纪录。他的前四局的前50颗球是没有一颗球低于150公里。虽然他的速球回来了也很快，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被打成满头包呢？其实最核心的关键就在于把球投进好球带，跟把球投到捕手想要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场比赛控球方面已经比上一场对欧力士好了非常多，直到第四局才投出本场的第一次保送。可是问题就是他把球丢进好球带，却无法控制在捕手想要的位置，所以捕手要外脚低，他可能就投到内脚高，变成在配球上面没办法达到捕手要求，自然的就存在了失投的空间。
0: 是，而且我们都讲投捕搭配，投捕搭配。如果投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你一个人在作战，少掉了跟捕手之间配球的完整思维。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单元名称是说到了棒球他最照。在这里授课的是资深记者骆浩伟小老师。我们谈论的是 目前在日本职棒发展的

0: 投手徐若曦，他现在是陷入了低潮。谈到这，做一点区隔，也不要一直在低潮里打转。我们总是要有方法的话，就替徐若曦找一找解决的方法，回来再请罗浩维小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1: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红枣，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说到了棒球，它真的最燥。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资深体育记者陆浩威小陆老师在这里谈论的议题，关心现在日本发展的职棒投手，讲到了徐若曦，如果待会还有时间的话，我们还要关心有一名强打 uncle 的现状。先说徐若曦，前面讲到了之前两场被打爆的现况，这连续两场可以说是他生涯上蛮大的挫败。第一场球速吹不出来，而且球种也并不能发挥得很好。第二场有了球速，但是球的位置却不是捕手所要你投的好球，因此被打击率还是很高。看到徐若曦这样子，其实我们还是很想，如果有机会私底下跟他讲讲，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呢？
4: 其实投手对付打者的时候很重要，在球种彼此间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今天如果速球控球不够好，即便有球位的话，其实你没办法去掩护你的变化球。徐若曦他有两颗很极品的曲球跟直插变速球，曲球冷不防的可以抢下一颗好球速，那在直插变速球的就是他招牌的这个决胜球种。但是在日职要投第四场嘛，一定会有球队针对你去停手，这就是日职非常强大的地方。所以七五师那场比赛的打者几乎都朝他的变化球去攻击，所以跟他第一次面对西武师的时候，进攻的策略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今天你的速球不到位，你的曲球进了一点很甜，就没办法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像是林安可也是抓了徐若曦的曲球敲出安打，所以整个来看就是徐若曦最重要就是控球，如果没有控好的话，你等于是没有办法保护到其他的球种。再来就是他的投球动作，因为其实有球迷赛后就在讨论他的一个动作，似乎看出了投直球跟投变化球系的差异。
3: 嗯，
4: 对，他在投直球的时候，他手的动作会明显的往外拉一下的动作，变化球的话就是相对没有这么明显。好，所以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因为网络上有很多的讨论，从影片来看也确实是蛮明显的，你认真看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也去问了一些相关的教练跟球员看法，其实他们觉得确实

0: 是看得出来动作的差别，但是这会不会是徐若曦真的被打爆原因？那倒也不是完全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要在打者的角度跟投手角度，其实你要看他的手从手套拉出来来看的话，那主要如果今天有跑者在二垒的话，或许可能比较有机会去看得到，你打者在那个视角上其实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徐若曦有没有被擒手动作，那一定是有，
1: 当然是有的啦。
0: 对，所以问题可能不是像网友看动作这么单纯，但是也许在其他地方是已经被日职的球队抓到一些小小的破绽。
1: 是，资深记者骆伟小老师提到了这一点，我又有另外一番的想法。徐若曦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低潮，我倒觉得其实是转机，比如你那些微的不同可以被情搜看见的话，你在二军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因为绝对也有旁的人告诉这一点嘛，你是不是做一些调整，可能不是太容易，但是也就试着做一些调整，这个是你在顺境的时候不太有那个心思想这些事情嘛，因为你就是就轮值该上就要上了，你哪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再说回一点，我觉得职业运动场上，不管是棒球场上或者是篮球场上或是任何一种职业运动场上，其实都是相当残酷无情。面对徐若曦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不是安慰他，你现在被打爆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经过调整，我下次再讨回来嘛。
0: 对，但是因为很多球员会觉得说，哇，那今天那场徐若曦被打爆，其实可以看出来他在场上已经投得很挣扎，但是为什么教练监督都没有把他换下来？其实这个就是职棒场上很残酷，因为是日本职棒的赛季很长，你既然是先发投手，你就要去达成吃局数的基本要求。你今天状况不好，你今天可能失了很多分，但是如果你能尽量把局数撑到四局五局，那你也尽可能去撑，因为你在打系列赛连战的时候，我能少消耗一场牛棚就是少一场，那我可以把好的战力留到后面。所以今天徐若曦在场上被打爆的时候，那我们很现实就只能看着他在里面很孤立无援，自己要去收拾这个残局。徐若曦在哀哄的时候，监督甚至一个暂停都没有，然后看到他情，即便情绪有波动，然后监督还是没有把他换下来。他就是希望徐若曦，反正既然你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是投手球是你，你就知道撑住，你要坚强。
1: 是，这又讲回来了。我们曾经讲到的职业选手，你的心理还是要强大。还有的时间，我们就说了，今天是要说一投一打。刚刚有提到一点。台湾的旅日投打有对决的时候啊，徐若曦跟林安可属于不同的球队，自然就会有对战的时候。我们就来说说这一名在台湾就是强打的林安可效力日职到目前的整个情况。
0: 林安可是西武师当初非常期待所谓的洋炮，因为西武师在上个赛季就是因为长打能力太差，然后他们需要找一个有长打能力的炮手来提供火力支援，那林安可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林安可其实经过了开季到现在也一个多月，然后将近快两个月，但是林安可也开始陷入低潮，他打击也跌破了两成。虽然大家在林安可出发之前，包含是球界人士都认为林安可是有能力在日职打出成绩的，为什么？因为林安可在台湾，以打者来说，他的挥棒的轨迹是相当漂亮。那即便是面对日本投手这种投球形态是较多的变化球的投手，他都还是能够应对。好，可是其实赛季打了，那就像刚刚讲，轻松，你的弱点什么你都被放大。林安可在现在就开始进入他的撞墙期，从经典赛到现在，其他的状况就是一直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在今年赛他的是基本上是没有敲出安打的，所以到了赛季上他都一直在调整。既然西武师花了钱找了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更严峻的就是西武师，因为他不可能把 赌注全部压在林安可身上，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其他洋炮。所以目前西武师采的是所谓的三洋炮阵型。所以除了林安可之外，还有一个叫 Nelvin， 还有一个叫做 Cordero。这两位洋炮，Nelvin 是最晚上来一局。

0: 运的。那他过去有单季21轰的时机，拿过洋联的最佳九人跟金手套，所以他地位是相当稳固的。另外一个叫 Cordero， 其实就是林安可真正的竞争对手，因为习武的洋将名额足够让他们同时上场，所以习武的监督就会倾向把外野的位置给土的年轻选手，那让这个指定打击部分是林安可跟 Cordero 做一个二选一。所以现在从近况的表现来看，如果林安可状况不好的话，那他就不会变成先发的打者。那比如说 Cordero 先发的话，林安可就只能变成代打的角色。既然你已经状况没有这么好了，你又是作为一名代打，你的状况调整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为什么要给年轻球员去喂他打席数，即便他打得不好你要去喂，那就是因为你要透过实战去找到那样的感觉。那当然林安可是已经是有经验的打者，但是在低潮的时候你还是要有实战去调整。这是在你在室内练习场或是在室外做打击练习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所以林安可的状态目前这样子的话，我认为会相对艰难。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他能够尽快可以找回所谓台湾巨炮的这样的状
1: 态。是，就是其实火烫的手感哦，我还记得大王王柏荣也到日职发展过，那也曾经有过一段不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后来王柏荣大王又回到台湾，目前还在中华职棒发展得很好啊。所以有时候职业舞台非常残酷，但是职业选手处在低潮的时候，除了借助现在进步的运动科学之外，你自己的心理素质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论是今天讲的徐若曦，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林安可，在这边为一头一打大声的加油。在最后，段伟乔老师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0: 想点播的是孙燕姿的 TOO。 职棒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调整游戏，你今天用 A 战术打败对手，对手就会找到 B 战术来反击，你必须再进化再找到 C 的战术来强化。我们希望这两位不管是徐若曦或是林安可，是在所有的旅外的选手们，等待雨过天晴是职棒的必经过程，但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在球场上找回自己的状态，发光发热。
1: 谢谢段伟乔老师。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星期天，赖清德总统昨天30号参与台湾杂志媒体金周刊所举办的总统与青年论坛。总统指出，他致力于让国家更安全，在台湾面临中国的文攻武吓、对内统战渗透的时刻，他不仅强化国防力量，同时也强化经济韧性，并跟民主阵营并肩站在一起。他并指出，对于小红书、抖音这类社群媒体的影响，年轻人未来恐怕会把中国当成好人，这点也需要特别注意。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30号与来自全台各地的高中生互动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总统表示，他致力国家更安全，在面临中国文攻武吓的情况下，台湾遭逢非常大的挑战。他一方面强化国防力量，也要强化经济韧性，改变过去把经济锁进中国，现在是朝向世界，不仅更有韧性，经济发展也更好。同时我们也跟民主阵营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用实力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标。而对于中国的统战渗透，包括对主权的威胁、对台湾国家认同的威胁，利用台湾民众的善良在进行两岸交流时作为统战的途径，以及中国在沿海开辟融合区对台商和年轻人进行统战等手段，政府也盘点因应之道，包括修法、提出政策等等。对于康桥中学学生提出从历史思辨培养公民素养的提案，赖总统深表赞同，并肯定同学们的学习模式。他十分认同可以从过去历史让学生有论辩训练，筑起国家认知的盾牌，还可以深化民主韧性与培养独立思考。总统特别

0: 也提到，面对现在小红书跟 TikTok 的日夜影响，如果不妥善处理，恐怕孩子们以后都把中国当好人。总统说，
1: 不受 TikTok 或小红书，然后一年365天日以继夜的不断灌输错误的理念，那这个问题真的，我身为总统，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妥善的方式，假以时日，哇，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了，会把中国当作是个好人呢？他要并吞我们，他要侵略我们，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对台湾不会有危想，不会有危险，我们会失去我们应该有的保护自己国家的意念。
0: 总统也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任何一天统治过台湾，自然而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中国愿意对我们进行对等尊严的交流，我们也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谋求两岸的和平发展。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昨天30号出席由《金周刊》举办的总统与青年论坛，对于新北崇光高中学生所提的高中生未来红利计划，他表示这与他日前提出的成长津贴可谓所见略同。他希望政府能够帮年轻人准备第一桶金，在未来人生中创造更多的机会。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0: 赖清德总统30号出席“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的青年论坛活动。本届论坛共收集全国47所学校59组提案以及400多则网络提问，现场共有近300位学生出席参与。第一组来自新北崇光高中同学提出的高中生未来红利计划，参考美国总统川普的儿童未来账户概念，帮助高中生存钱。赖总统表示，这与他之前才提出的0到18岁成长津贴计划可说所见略同。不过总统表示，同学们的计划到18岁是领新台币28万，他的可会领出36万，还有利息尚未计入。这些钱让同学们未来要念大学、要深造、要学技术或要创业都可以。赖总统希望大家要善用政府给的这第一桶金。总统说，
1: 要善用政府给你的第一桶金对吧？政府对大家很照顾，期待很深，这一桶金是要让你蓄积更大的能量。
0: 学生们也有提到朝野和谐问题，总统表示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他并透露过去因应外力威胁严峻，曾主动邀请在野党来到总统府听取国安报告，但很可惜最终未能成行。而在过去朝野冲突很厉害时，他也曾召集府院进行院际协调，他感谢五院院长抽空出席，然而因为目前朝野环境，各院长们回去往往未能执行协调结果。而在过年期间也有邀五院院长喝茶，大家不谈国家大事，先聊聊改善朝野氛围。总统希望未来大家能以国家利益优先，以人民福祉为上，让国家能保持稳定发展。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另外，电子烟已经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的重要风险。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会从持有、代购等新形态问题研议更完整的管理机制做修法，结合检警调、海巡及海关全面查缉，并透过校园教育、家庭支持等方式，三管齐下守护青少年的健康与校园安全。总统提醒，青少年接触电子烟或毒品，往往来自于好奇心与同侪影响。政府除了修法与查缉，也会透过校园教育、家庭支持及正向的休闲政策，鼓励年轻人培养健康生活，远离危害。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昨天30号为白色恐怖受难者高金洋举办回忆录的新书发表会。高金郎揭露自己当年是太原监狱革命的发起人之一，并提及出狱后从事记者工作，是为了想要促进当时的台湾人明辨事实。他说，其实全世界都支持台独，只是怕讲出来中国会搞麻烦。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3: 由远景出版的《漂配的台湾狼：白色恐怖幸存者高金狼回忆录》新书发表会30号在国家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集美纪念园区举行，邀请口述者高金狼、撰述者林胜维以及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进行对谈。86岁的高金狼在1963年海军服役期间，因同袍闲聊电影《夺剑》的剧情，遭人举报以共同阴谋投降叛徒的罪名逮捕，经过刑求 被迫认罪，起初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5年。高金

0: 祥在太原监狱服刑期间，与两位同袍郑金和、陈光云共同发起太原监狱革命，历经三年筹备。1970年2月8号，六名外衣监受刑人趁着狱方在农历过年的戒备松弛之际，计划展开武装台独革命。后来行动失败，六人在逃亡十几天后陆续被捕。高金囊在书中详细透露，当年在太原监狱革命中的发起人、筹备者和执行者的位置，以及台独武装革命驱逐蒋介石政权的完整计划。他说，五位同袍江炳新、郑金和、陈良、詹天增以及谢东荣于1970年5月30号在安坑刑场壮烈牺牲。现在这本回忆录选在5月30号的太原事件纪念日举行发表会，意义特殊。
1: 不能有用那这革命的大炮一响，专单的震动啊，过去的时代，但过去轰炸中路，会当为叫咧动员所有学生南部为屏东遮，因为第一地点就是要去炸屏东大桥，要为屏东这个所在设这个控制站啊。
0: 薛化元则谈到，现在来看这项革命计划的内容，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前辈他们在监狱中寻找台湾独立行动的可能性，假如大家再搭配阅读一些历史档案，就能理解原来他们想象的不是只是想象而已，外头真的存在相关组织。所以在思考很多受难者前辈的想法时，回到他们的时空思绪逻辑会更清楚。高金郎在出狱后考取文化大学新闻系，并在《民众日报》服务到退休。他说，想透过媒体的力量，让当时的台湾人接触真正的事实和知识，不会被国民党的政治言论蒙蔽，就能有智慧、有能力决定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判断正确才能创造机会，化不可能为可能，集合大家的力量，国家才能永世昌隆。他提到，现在很多人都说美国会反对台独，全世界都反对台独，他认为其实全世界都支持台独，只是如果现在讲出来会得罪中国，怕中国会搞麻烦而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新北采访报道。
2: 运动部推动体育新南向政策已经快要九年，超过4.3万人受惠，不止篮球、足球等交流规模持续扩大，更有高中球员因此赴澳洲攻读大学，开启留学新路。运动部强调，未来交流不再只是短期互访，而是朝着制度化、长期合作深化，让学生在国际舞台累积竞技力与国际视野。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根据运动部的统计，体育新南向政策学校体育交流计划从2017年推动以来，已经逐步从制度建立走向稳定的双向交流模式。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补助1826件交流计划，受益人数超过43000人，涵盖超过30项运动种类，其中以篮球交流最热络，其次为足球、羽球、跆拳道及排球。因交流国家统计，以泰国往来最频繁，其次为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及澳洲。2026年截至目前，申请件数已经达248件，较去年同期增加53件，成长近30%，显示各级学校参与意愿持续升温。其中，国立台北科技大学附属桃园农工高级中等学校成为新南向体育交流指标案例。北科附工篮球队教练谢明凯表示，学校2019年深化交流，举办首届高中国际篮球赛事，邀请澳洲、印尼、泰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学校参与，同时也有北科附工、光启高中、泰山高中及屏东高中等台湾球队参赛。今年即将迈入第四届，网络观看数逐年提升，甚至开始吸引国外网友关注。此外，学校也正式落实与澳洲 BK 篮球学院签署的 MOU， 安排学校赴澳洲一地训练，并参加国际邀请赛，深化台澳篮球合作。交流成果也逐步反映在学生的发展上。谢明凯透露，2024年北科附工篮球队长就成功赴澳洲 DK University 运动相关科系就读，开启北科附工篮球队赴澳洲留学的新局面。谢明凯说，
4: 对学生来讲，他受到刺激，因为他走出去看，他发现其实他原来他可以，因为如果一般来讲就是在台湾，他可能觉得就是会有限制，可是他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所以也因为我们这样子出去，那给他们文化刺激，然后跟他们说其实你们都做得到。
3: 他也分享，该名学生原本的英文并不好，但为了赴澳洲求学，逼着自己学英文，最后顺利入学，也让后续更多学生开始思考海外发展的可能性。

0: 运动部长黄启煌表示，体育暨南向政策不希望只是短期一次性的访问，而是期待能继续深化后续合作。他也指出，除了既有热门运动持续推进外，未来也不排除纳入更多新兴运动交流，希望借此吸收国际新的训练方法与观念，也鼓励学校踊跃申请，持续拓展国际运动交流参与。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

0: 确保为任何可能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同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谈及日前的川习会，赫格塞斯说，美中两国聚在一起降低冲突，并针对当前议题进行对话，这很重要，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双边关系或双方看待世界的方式出现了彻底变化。另外，针对有关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赫格塞斯回应，这最终取决于川普的决定。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30号则表示，美中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但菲律宾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仍面临中国的严重威胁。铁欧多伦指出，美中试图缓和局势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当两国在防卫能力上势均力敌，就会尊重对方并有能力调整彼此的关系。但他也提到，菲律宾与美中两大强权的竞争状态不同，对于像菲律宾这样在领土和政治上都面临中国严重威胁的国家来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保持韧性，挺身对抗中国的侵略行径。英国网络暨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麦高文上将30号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表示，英国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是为了展现航行自由，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麦高文举例，英国不反对来自任何国家的船舶舰艇穿越英吉利海峡。麦高文强调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他指出公约有助于促进贸易与人的自由移动，进而确保全球经济繁荣。各国不应该专断划设禁止通行区，例如英国不会宣称紧邻的北海、英吉利海峡或爱尔兰海为禁止他国航行的水域，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全球公众的自由开放水域。麦高文另外提到，英国在印太区域有一些关系非常密切深厚的盟友伙伴，英国有决心在这些盟友伙伴遭遇威胁时与他们并肩行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30号探访大龙市场摊商，他表示希望能够为大龙市场的动线带来革新设计，带入人潮。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对此回应，市府已经根据各个传统市场的特色，近年持续导入各种活动以及调整空间，以此带动人流。请听央广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30号前往大龙市场，对于摊商谈及市场的动线问题，沈柏阳表示，大龙市场是个非常有特色的市场，肉摊肉商非常有名。他还记得以前爸妈会来这边买馄饨，还有人以论文专门讨论大龙市场，但是大龙市场在改建后，外摊和里面的摊位形成断裂，没有办法带进人潮。
3: 我相信其实大家都是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带来革新，把这个重新动线设计之后，让人潮能够带进去。
2: 台北市长蒋万安30号出席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他在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大龙市场是台北市海沙屋住宅及市场改建共构的首例，2019年正式启用，市府当时对连续闲置的空摊进行空间整并，引入指标性的店家带来人流，并打造共享厨房，举办很多的健康饮食讲座及亲子厨房，带动更多商机，同时也导入电子支付。
3: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就台北市各个传统市场根据它的特色，我们来导入各项的活动，做空间的调整，软硬体全面的提升跟优化。
2: 对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在议会质询时自己跟自己打赌说，如果沈柏阳当选台北市长，就捐新台币100万元给台北市社会局。沈柏阳笑说，没想到政治现金专户才刚开，就突然有那么大的惊喜，政绩又加一。但也强调，现在社会局的业务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人力上的问题，不管是寄养家庭的数目，还是收出养的业务移到社会局，真的是人仰马翻。所以现在需要的不只是金钱，而是要怎么样让公务员不要压力那么大。蒋万安则回应，他将持续专注在市政上，尤其在议会殿堂，他与秦慧珠也是就市政来交换意见，所以不管是面对各项市政的推动或挑战，都是战战兢兢，全力以赴，毫不松懈。中央广

0: 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玉山国家公园是台湾黑熊的重要栖地，玉管处昨天30号透过脸书粉丝专页表示，近期接获多起的黑熊出没通报，有民众在花莲县卓溪乡玉里山与卓溪山附近被黑熊追赶，初判可能是母子熊，而高雄桃园区南横公路周边也有熊的出没。玉管处表示，玉里山与卓溪山一带游客相对较少，过去就有台湾黑熊出没的记录，推测当时游客与黑熊不期而遇时，可能因为距离不小心过近，导致黑熊威吓反应较大，短暂追赶游客后便主动退开。玉管处表示，黑熊追赶人类的情况相对较少，提醒如果与台湾黑熊不期而遇，请保持冷静并安静离开，不要逗留或拍照打卡，以免发生危险或对黑熊造成干扰。尤其遭遇小熊时，母熊可能会为了保护小熊而将人类当作威胁。凤凰花开，国立台湾大学昨天30号举办毕业典礼，并由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的创办人林子君担任致辞来宾。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毕业，林子君表示，大家与其焦虑被 AI 取代，不如掌握人生主动权，反而让 AI 成为良好的工具。台大校长陈文章也表示，保持韧性与热情，持续学习，相信社会会因你而更好。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台湾大学30号举行毕业典礼，学士班毕业生有5497人，硕士班毕业生有5440人，博士班毕业生有606人，总计11543人。台大邀请经济系校友远山呼唤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林子君担任致辞贵宾。林子君表示，自己10年前也坐在台下的位置，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不过他表示，或许大家都有点习惯去找标准答案，但人生不一定一开始就找到标准答案，他鼓励学弟妹们可以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专业都有意义，让自己过更好，让别人活得更有选择。而现在毕业生活在 AI 快速发展的年代，很多人都担忧工作被 AI 取代。林子君则表示，与其焦虑，不如思考自己是否能用 AI 找到自己的梦想跟志业，掌握自己人生主动权，就不用怕 AI。 林子君说，
3: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反而提供了更多机会，可以让大家去定义自己的人生，所以他们会用 AI 去了解说，既然我找到我的热情，那我要怎么更快的完成。我觉得在于那个主动权，当我们失去人生的主动权的时候，我们会很惧怕 AI， 可是当我们有人生的主动权，那我觉得 AI 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梯，可以让我们往上走。
2: 台大校长陈文章也勉励毕业生，在 AI 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取得变得十分容易，能力的定义正在被重新改写。而在这样时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他认为价值判断、同理心、创造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更显重要。陈文章说，台大持续推动跨域学习的原因在于培养理解世界、回应世界的能力。未来比起你学过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能解决什么问题。此外，他认为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韧性这种能力特别需要受到重视。唯有走过困难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所有的不顺遂都会累积成前进的力量。陈文章也提醒毕业生们保持好奇，持续学习，勇敢跨界，积极尝试，坚守价值，诚信利他。他希望大家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带着好奇心探索未知，带着同理心与他们同行，也带着责任感去选择你想成为的那种人。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面对校园中亲师关系紧张、滥诉事件的频繁发生，日前有老师因为不堪负荷而为此轻生。过去大家关注学生的压力，然而现在站在第一线的老师们其实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教育团体呼吁应该建立校园安全防护机制及教师心理安全网，让老师也能够被接住。请听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4: 专题报道。
2: 教育现场环境日渐恶化，班级经营不易，学生行为挑战、亲师沟通困境、外部滥诉压力等，造成老师们幸福感低落，越来越多老师逃离校园，日前还有老师轻生，留下憾事。当校园压力与个人困境交叠，制度不能只要求教师独自坚强，而应该及早觉察与介入。 全国教师会指出，部分教师场

0: 长期面对来自学生的言语攻击、恶意挑衅、上课干扰，甚至还有来自家长或外部民众的骚扰、威胁、网络攻击与未审先判等等，一步步侵蚀教育品质与校园安全。因此，全教会呼吁要建立校园安全防护机制，让教职员免于骚扰与攻击。同时，社会应理解教养责任应由家庭、学校与政府共同分担。此外，还要建立教师心理危机觉察与支持制度，不能停留在諮商专业或一次性的关怀。全教会副秘书长杨以飞说：“
1: 怎么样柔性的去处理这一块，去觉察？那我们认为有一个部分是，政府可能可以思考的是，比起多做什么，我们其实更希望政府少做什么，包含我们讲的行政减量，好，包含我们讲的常务性的那些计划，每年都做一样的事情，不断的通报。”这些其实都是逐渐压垮老师身心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个整个支持制度不能够只停留在諮商专线，好，或只有一次性的关怀。
0: 国教行动联盟则表示，当教师被期待成为学生心理健康的第一线守门人时，制度也必须反过来成为教师的守门人。若只要求教师照顾学生，却未建构让教师被支持、被理解、被保护、被转介的制度，校园心理安全网就仍然存在重大缺口。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表示，国教盟呼吁教育部应建立教师心理安全支持方案，同时面对高压事件，校方应启动心理、行政、法律三轨支持。王汉阳说，
2: 所以我们呼吁教育部要建立教师的心理安全的支持方案，提供免费保密外部第三方的心理諮商跟危机评估，学校其实也要建立守门人的制度，特别这是自杀防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环，协助教师跟面对特殊生高风险的孩子遇到重大冲突、投诉还有一些舆论的时候，启动心理、行政、法律三方面的支持。唯有老师被接住，学生才能稳定的被守护，只有教师安全，学校才会真正的安全。
0: 台大医学院护理系教授、台湾自杀防治学会常务理事吴嘉仪也表示，教师们自杀的案件其实一直存在，近年人数甚至还有增加情况，这代表老师们的心理健康需要强化。不过吴嘉仪指出，不同学制的学校可能应对方式各有不同，但他认为学校还是可以多管齐下，去提供老师们支持的服务。他说，
3: 当然学校可以多管齐下的去设计包括諮商师的服务，然后给老师隐私的一个服务管道，这是一个。其次，另外一个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在线上的一个给老师的一个发言的一个管道，然后这些问题的整理是能够真正被回答的。比如说他遇到的困难是学生在课堂上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他没有办法去对应到，他觉得很有压力。好，那是线上的，就是他可以及时去反应，以及让学校可以及时的来找到一些回答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像是老师若需要请身心调试假或去就医，不要被污名化，这部分也十分重要。吴嘉仪说，
3: 其实润医疗每个老师他自己都可以去拿着健保卡去求医，可是很多老师是碍于没有时间或者是怕被污名化而无法求医。那我觉得这一块就是学校可以努力的，就是他如何让有需要去求助的老师，他可以在不被污名的情况下可以在学校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
0: 面对老师自伤的通报比例上升，教育部表示已经辅导各县市建制教师自伤辅导支持体系，并持续与地方政府和学校强化既有支持措施，改善教学工作环境。教育部也将持续协助并督导地方政府落实教师支持体系，关心教师身心状况，适时提供关怀、转介及必要协助。同时也将持续检视教师支持服务使用情形与现场回馈，让既有支持系统更能贴近教师需求，让教师在面对教育现场挑战时能更早获得必要协助。吴嘉仪建议，除了政府机关的系统协助，学校本身也可以办些纾压的活动或运动社团，让老师们在课余也能有调剂身心的管道，让校园安全网能真正接住需要的老师。央广记者杨雨清的专题报道。
4: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白宫29号公布川普的年度健检结果，显示这位即将满80岁的共和党籍总统健康状态极佳，但仍需要多运动及减重。 法新社报道，川普26号前往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医院进行健康检查。根据白宫发布的备忘录，川普的医生美国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表示，川普总统保持极佳的健康状态，展现出强健的心脏、肺部、神经和整体身体功能。这份长达三页的备忘录指出，川普身高为191公分，体重108公斤，比去年四月年度体检时增加了6.4公斤。此外，相较于实际年龄，川普的心脏年龄年轻约14岁。至于认知能力方面，川普则是拿下满分30分。巴巴贝拉在备忘录中总结表示，这份领导人完全有能力履行三军统帅与国家元首的所有职责。医疗团队也向川普提供预防性建议，包括饮食相关指南、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增加活动量以及持续减重。川普去年就职时已经是美国史上最高龄就任的总统，但他多次夸耀自己比前总统拜登来得更有活力。这是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所进行的第三次体检。他在完成检查后不久，便在自家的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上发文表示，体检结果非常完美。有美国媒体指出，相较于过往惯例，白宫这一次并未在总统结束健检后立即公布报告，而是拖了三天才对外发表。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五月，我们用了四集的节目来谈台湾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哦。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五月谈这一题？其实除了在四月的时候赖总统抛出了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的这样的议题之外，其实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非核家园满周年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个月花了四五集的这个篇幅，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讨论，那现在如果谈能源议题，当前有哪一些困境，又有哪一些趋势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从 NGO 跟学界的观点，或者是产业跟智库的观点来谈说，那他们觉得现在碰到哪一些问题。不过在录完前几集之后啊，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考虑用一集的时间来处理就是跟大家聊一个议题，就是能源议题为什么这么难谈。什么叫做这么难谈哈？就是其实在过去这个不管是198、90年代的反核运动，或甚至是包括2000年之后的几次公投，只要跟能源议题相关的，其实我都有看到很多我身边的做倡议的伙伴们，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和方式试着去跟大家讨论能源议题到底有多复杂。但是这样子的讨论到最后还是很容易被简化为公投一翻两瞪眼的胜败的结果。那尤其是到最后是用公投来决定的时候，到最后其实在讨论的都不是议题的本身，很容易都是去直接连接特定政党的立场。如果这个政党永和，那这个政党的支持者就会大家一起投下这个政党所选择的这个永和的立场。那如果这个政党反核，那一样就是这个政党的支持者也会想说，我是因为支持这个政党所以我反核，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机制哦。那这其实对于议题来说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思考的方式。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那到底这件事有多复杂，现在又面临哪一些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情况，那以后我们谈能源议题的时候能不能多想几种不同的面向，那想了这些不同的面向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被政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一些的时候啊，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主要的，也会是我想要串这一整集节目的一个概念，就是风险的概念。其实我们如果在谈能源议题有很多的担忧，那这些担忧其实不一定每一个都已经成真。好，譬如说核灾，事实上台湾还没有发生过明确的这个大规模的核灾，但是大家会一直担忧这件事。那像这样的担忧就是因为这个风险存在可能性。所以大家如果在想的是这个，又譬如说有可能是假设今天国境被封锁，我们的能源自主率是不是有办法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像这样其实也是还没有发生，但是大家会担心一旦发生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之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各式各样的跟能源相关的风险有什么，那大家在思考这个风险的时候的这个排序又有什么不一样。好，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譬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其实常常邀请很多的跟环境相关的倡议者来上节目。那永续相对论这个节目很关注的也一直都是2050净零转型能不能成功。那如果从这个政策目标跟这个倡议来看的话，其实最担心的风险就是到了2050，我们确定防止地球升温超过2°C 的这个目标失败，也就是减碳失败这件事情。那它如果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其实一定是因为包括像现在美国在选出了新的总统之后，他们改变了原本对气候治理的很多想象，那重新开放各式各样高排碳的工业可以去做更多的这个选择。那像这样其实就是
政策选择的问题。那这个政策选择的背后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贸易顺差，所以导致他们做出这样子的政策选择。那这样的政策选择就会导致2050的这个减碳目标有可能会失败。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常密切的2050年的目标跟当代的政策选择有明确的联动的关系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刚刚谈的是一个大的政策，而且是全球性大家一起在想要不要遵守的这个政策目标，就是2050年的减碳净零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好，那除了净零之外，如果从产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在意2050能不能够这个减碳成功。他面对的每一天要面对的风险其实是，如果我选择再生能源，会不会有电力不稳的情况，会不会有我的电价成本不好控，譬如说今天它可能是一个浮动的电价成本。那或者是台湾现在其实很多业者正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买不到绿电。好，所以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能源转型真的不是理念层次的问题，而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生产线会不会因此停摆。好，如果说电力不稳，生产线就有可能停摆。那供应链的需求它能不能达到，譬如说供应链要求你要有 RE30 或 RE100 这样子的目标，你有没有办法达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才是企业在考量的事情。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电价便宜，电力稳定是他们最想要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经营者最在意的事情。那如果是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说，能源这个议题对它可能造成的风险是什么？地景的改变，譬如说我们过去也常在节目里面聊说，七股在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广设光电之后，现在其实有接近十分之一的土地上面都覆盖了光电板，这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地景地貌的改变哦。但改变的不会只有地景地貌，其实包括像过去七股的这个养殖渔业的产业链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动。

那这些我们过去在节目中都有谈过，今天就不细讲，但我们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说，再生能源议题其实并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其实对地方来说它有很可能是会产生很多负向的结果的，甚至包括地价的飙涨啦，或者是这个养殖渔业没有办法顺利取得养殖用地等等的。但不是只有光电有这个议题齁。那风机的设置其实也有可能影响陆域或海域的生态，甚至是陆域或海域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品质。所以其实从地方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想的事情就会跟我们刚刚提的气候倡议者或者是企业者来说又很不一样。那如果从这个一直以来有坚定的反核信念的这样子的运动者的角度来看，核能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发电成本低廉，问题是核灾有没有可能出现，核灾出现我们有没有能力应对，跟核废料到底要存放在哪里，一直到现在蓝屿这个问题也没有被解决。那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又要重启核电，那核废料又要往哪里去呢？这其实也不只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考虑的议题哦。如果我们因为核能取得了低廉稳定的电力，但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几个世代的居住或者是环境的安全，这其实就是一个世代责任的议题。那这个议题也不能不提醒大家去思考。好，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刚刚是一个反对核能的运动者的角度，那永和者的角度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积极拥抱核能，而且核能永远都会有新形态的这个发电方式啊，然后安全装置会出现，所以我们不应该那么惧怕。对他们来说，核能是低碳稳定的来源，而且可以回应 AI 时代的用电需求的工具，所以这也是现在永和方他们一直在主打的论点，就是我们不要一直陷在过去对核能的想象，而是应该开启一些新的想象，来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因为 AI 需要更多电力的情况下，把核能这件事重新来讨论。好，所以其实从刚刚我们举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视角，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很多能源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都在讨论技术细节，好，譬如说风电的这个机组要放多远就不会造成陆域或海域生态的影响之类的，但事实上那个背后有一个贯穿的逻辑，都是谁担心的风险应该要比较优先被处理，就是我们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要把风险这个概念带进来思考，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家都是在担心未来，也有可能是现在啦，每个人都在担心的点会不一样。那我们看过了这么多的大家的担心之后，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那现在到底我们面临的国际情势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提 AI， 那到底这个 AI 现在怎么对能源议题产生压迫也好，改变也好，那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齁。那过去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常常都觉得它是一个很久远的，譬如说盖一个核电厂，不要说盖，现在光是核三要重启，它从安全评估到整个要能够重新运转，其实都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年以上的时间在处理的问题。但是 AI 的电力需求可能没有办法等这样子的十年以上的时间，它需要很快就有大量的这个电力。为什么？因为 AI 它其实不是一个只存在手机或电脑里面，你下载下来就可以无限使用，都不会耗到别的电的这样的一个数位工具。它其实是要透过不断的联网，然后不断的去做运算，所以它其实背后需要大量的资料中心、伺服器、冷却系统跟稳定的电力来维持 AI 的运作。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曾经分析一份报告去提到说，全球资料中心这种 data center 的用电量从2024年的大约 460TWH 会增加到2030年超过 1000TWH， 也就是说仅仅6年的时间它可能就会翻倍，那2035年可能会到 1300TWH。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AI 看起来好像很虚拟，好像就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不知道去哪里弄到一个答案，
看起来好像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虚拟的很空无的状态，可是事实上它背后其实需要一个很庞大的物质系统去支持，而这个物质系统运算的能源所需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非常耗电的。所以现在国际科技公司在谈 AI 的时候，不会只是跟你谈我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晶片啊，然后模型怎么训练啊，资料怎么收集，也要开始谈电力需求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谁可以拿到比较稳定然后低碳可以长期预测价格的电，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齁，用电的供应的稳定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电力的稳定，第二个是电价的稳定。谁可以拿到稳定的电力，稳定的电价，那谁就比较有能力去部署 AI 基础设施。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谁，其实就比较是政府这个层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能源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环境的议题，它也是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议题。好，那老实说 AI 用电增加不代表所有国家都会同样感受到压力啦，但是台湾就是一个会明确感受到压力的国家，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一波现在的这个时代，台湾掌握了蛮多 AI 关键的制造技术，晶片的关键制造技术，那许多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里面也都有台湾人的身影，我应该就不用特别举例，大家都会知道我在说哪一些企业或是哪一些企业家哦。国际能源总署其实有指出来说，资料中心跟 AI 用电成长的这个高度集中的地方大概是在先进的经济体跟中国，它并不是平均会分布在全世界的，所以其实那一些 AI 用电的压力是会落在少数的电网的这个聚集的城市，然后少数的这个产业聚落上，台湾刚好就是这种压力会高度集中的地方。所以台湾能源问题的难度会因为 AI 变得更复杂，是因为我们同时是晶片的制造基地，然后我们有高度依赖的出口导向经济，也是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方哦。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整个能源议题变得更复杂。好，那在讲完这个AI 耗电的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其实来看看各个不同的这种科技巨头，他们现在怎么去因应这一个耗电的问题。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微软的例子。那2024年的时候，其实微软签了一个长期购电的协议，那他们去推动美国三里岛核电厂一号机重新启动。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有在关心能源议题的话，三里岛这个名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979年的时候，三里岛的二号机就发生过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核能事故，但是这一次要被重新讨论，被重新启动的是一号机啦，不是当年事故的二号机。但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去讲这个一号机跟二号机的差别，就是因为虽然台湾目前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核能事故，但是不管是三里岛或者是十几年前大家可能都还记忆犹新的福岛核电事故，我们提到核能啊，常常会存在两种记忆。第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核灾跟风险的记忆，就是它是危险的，它是不可控的。另外一种就是它可以提供低碳然后稳定电力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好，那核能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两面性存在，那微软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 AI 用电需求把核能重新推回这个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些的一个代表性事件之一。好，就是微软它去推动了三里岛一号机的重新启动，那为的其实就是取得更稳定的低碳电力。好，但是这个案例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美国都重启核电了，所以台湾也应该重启。好，这样子讲就是连结太快也太粗糙齁。这样其实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当科技产业需要大量稳定低碳的电力的时候，
企业会开始寻找所谓的干净能源，也就是可以长时间供应稳定的低碳的电力的这样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核能被重新摆放上谈判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微软的例子，

我们现在来看看 Google 跟 Kairos 的例子。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Google。Google 在2020年宣布跟一间电力公司叫 Kairos 合作，那它的目标是希望在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上线，那后续到了2035年的时候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也就是说2030年这个是作为 prototype 来先去试运转，那希望到2035年这个运转模式稳定之后就可以部署更多的反应炉、哦、那这样子制造出来的电力总量最高可以达到 500MW、哦、那这个案例其实常常被拿来说就是科技公司确实开始压住先进核能这样子。但是也要注意的是，我们刚刚有说2030年前后让第一座小型模组化反应炉上线，表示它不是很快就会产出稳定供电大量商转的成熟方向，它是一个还在测试阶段而且是期待在2030年可以成熟的机制的一个布局。所以其实如果把 Google 案例直接拿来说SMR 这一种新的核能技术可以马上解决台湾缺电，这其实也是不切实际而且不精确的。确实现在有人在实验这些新的核能技术，但它还没有办法马上稳定商转，好，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好，那这个Google 其实在很早啊就提出24小时7天都希望是 carbon free 的 energy， 也就是说他们很早就希望是可以使用全时段的这个无碳的能源。好，他们希望每一个小时每一个电网都尽可能的使用无碳的电力。那这个不是像一般企业在讲的我一年用多少绿电凭证就好，而是他真的是希望去确保他使用的能源都是无碳的能源。但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其实像再生能源以光能来说的话，白天有太阳光，但是晚上的储能设施如果没有办法确保稳定，或者是阴天下雨天没有办法确保能够稳定的供应光电的话，那其实就达不到这个目标。风电也是一样，风强的时候就有风电，那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其实 Google 的案例不是单纯的支持核能。好，那我们在刚这个两个例子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 Google 其实真的很希望做到减碳无碳，所以他们在呼吁的或他们在宣示的并不是我的年度总量，而是每一个小时我都真的是使用这个绿电的这个部分。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个目标，核能就变成是好像可以重新讨论的一个选项。那所以对台湾来说，我们不能只是去问说我们一年可以产出多少绿电，那我们可能也要去思考说半导体厂、资料中心，或者是说很急切需要用电稳定的医院或交通系统需要用电的时候，我们的用电稳定性现在有没有办法支撑。好，用电稳定性在这个时候就更广泛的要被提出来讨论了。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一个国际的案例是 Amazon。 那其实 Amazon 也宣布跟 Talon Energy 这间公司扩大这个核能供电的合作，那从宾州的某一个核电厂供应无碳电力给 AWS 资料中心。那这个相关报道其实有提到说，这是接近 1.9GW 的规模的长期购电的安排哦。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在表达说Amazon 去买了核电而已，而是资料中心跟大型电源的空间关系其实也开始被意识到。资料中心如果直接靠近大型电源，理论上是可以降低电网压力的，因为你不用那么长的输送距离。但是这个也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这些电到底发出来之后是要供应整体社会平均分配使用，还是发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被大型科技公司优先买走？这个例子其实在谈的就是资料中心跟这个发电设施之间的配置也要开始去注意。那这个如果可以回到台湾来想的话，其实大家都反对发电厂盖在民宅附近，那发电厂适不适合盖在工业区呢？这些其实都是接下来我们很容易会面对到，也必须要严肃去思考或者讨论的事情。好，所以如果说大型的科技

公司啊、半导体产业啊、资料中心都需要这种低碳稳定的电力。那电力基础设施的配置跟公共性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就会变成我们接下来也要面临的问题哦。好，那我提到了 Microsoft 也好， Google 也好， Amazon 也好，这些案例并不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些科技巨头都在拥抱核能，而是要去说 AI 时代让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在不同的面向上都在寻找稳定低碳然后可以长期稳定价格的电力组合。所以确实国际趋势里面看起来有一个潮流是拥抱核能是一个重新被思考的可能性，但反过头来讲，再生能源难道就因此要退场了吗？我其实真的很怕大家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会觉得说，诶，所以现在是一个核能全面回归然后再生能源失败吗？再加上我们前几集节目都在谈说再生能源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先回来看。其实我刚刚只是举了几个特定的就是这种科技巨头他们怎么样跟核能重新产生关系的例子，但事实上再生能源还是在快速成长。国际经济总署的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预估啊，其实到了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电力装置的容量将增加4600个吉瓦，几乎其实是把中国、欧盟和日本目前的总发电量再加到全球电力系统里面，那太阳光电大概是这个新增量的80%。所以全球的趋势不是说再生能源已经失败所以核能回来了，那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再生能源正在快速成长，但是它的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只是发电，而是这样的电能不能精确的整合进有需求的电网里面。好，譬如说太阳光电它便宜建制快，但是它主要集中在白天发电，那风电就会跟季节啊、气候啊、风况有关。那当再生能源占比还算低的时候，电网其实是可以去吸收这些波动，用不同的这个配电措施去让这些波动稳定化。但其实占比提高之后，就会需要更多的储能设施，然后需量反应的快速的反应，然后电网升级跟区域调度，还有备援电源的这些问题。好，这些系统工程有没有办法跟着再生能源目前的这一个快速成长跟着提升，那也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譬如说2026年美国第一季的储能新增容量其实已经达到同期的新高了，但是这个现象它也跟这个资料中心的用电需求、电价波动和天然气供应的风险都有关系。所以其实 AI 的用电压力不是只推动了核能的进展，它其实也推动了储能跟电网的更多的弹性投资，这个都是可以让台湾去做借镜的。那台湾现在在这个再生能源遇到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只有发电技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土地取得、社会接受度、行政审查，好，或者是电网储能、地方利益分配跟资讯信任，这些事情全部都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要问要不要绿能而已，而是什么样子的绿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这些绿能要配置在哪里，那配置之后谁会得益，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还是科技公司，那谁要去承担这一些代价，这个都是当代台湾正在面临的问题。好，所以在非核家园达成一周年之后，争论对于再生能源跟这个核能之间的争论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好，那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目前台湾现在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配比长什么样子。经济部在2026年的3月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提到说，近十年台湾的再生能源装置从 4.7 吉瓦已经成长到 22.9 吉瓦，这个成长幅度其实是5倍，十年进展5倍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先社会期待的速度。那我们本来是希望说2025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可以20%，但实际上2025的时候占比是 13.1%, 其实还有7%左右的容量是没有跟上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7%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快速的让它可以补上来，或者是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譬如说新的再生能源，我们可能也有提过的，譬如说像地热啊、小水力发电啊等等之类，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不是直接画下说，哎，再生能源不要，那就是核能，或者说核能重启这样子的事情确定了之后，再生能源就整个退场。类似像这样的题目，都不是这个一翻两瞪眼式的政策选择。所以在这一集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期待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们听了这么多能源议题的复杂性跟困难度，那我们也了解到台湾现在再生能源面临的议题跟国际上怎么开始重新讨论核能之后，下次当又有政策讨论是关于这个能源议题要如何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把刚刚想的这些事情都花更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做出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下次是不是用公投的形式来请大家做出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先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关于能源议题的讨论这个专题也先在这边结束，那但是以后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然后甚至可以回馈给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国民，欢迎收听《纵横天下》。今天的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一聊说日本的军备状况，那还有说日本防卫政策的改变，那这个呢确实是很重要。那这一集呢，我们涵盖两个主题，那一个是所谓的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成功出口到澳洲，那第二个是说日本首度参加美菲的联合的肩并肩演习。那我们这一集的上一段呢，我们先讲最上级护卫舰出口到澳洲。那4月18日呢，日本与澳洲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澳洲政府呢向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的改良型的一些护卫舰。那这是日本自2014年解除军事装备出口禁令以来规模最大的销售案。那过往澳洲海军它的主力的一些军舰是叫所谓的澳纽军团级，那英文来讲叫做ANZSC 这种级的巡防舰，那总共有8艘呢，堪称是澳洲海军的军马。那同级舰呢，另外有2艘呢，在纽西兰服役。那这个所谓的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那基本构型是 MECO 2000巡防舰的改良版。那为了，其实服役已经很久了，那澳洲海军呢，为了汰除这服役很久的所谓的澳纽军团级巡防舰的，于是澳洲呢启动他们二级水面舰的采购计划。那主要的诉求是反潜型，那排水量是介于3600到5500吨之间。那当然呢，这个标案很大，那所以其实当时候竞标这项计划的呢，有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良型，韩国的大邱跟中南级，那德国的 MECO A210 级，还有西班牙的ALFA 3000级塔斯曼级巡防舰的计划呢，都前来竞标。那最后几经竞逐的结果，那就日本胜出。那除了技术原因指标之外呢，日方提出能够准时交舰的承诺，这个特色呢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所以其实日本胜出。那日本呢他们原本呢原先计划建造22艘最上级，那后续变更他的造舰计划，改为12艘最上型与12艘最上改良型。那现阶段呢来讲日本就24艘了，那澳洲呢目前采购11艘，那总计整个的最上级的护卫舰还有他的衍生型就高达35艘。那这35艘的舰艇呢分别会交给就日本的三菱重工 MHI 跟联合海洋 JMU 公所成熟的船厂来承制。那澳洲所采购的最上的改良型前3艘在日本制造，那后8艘呢在澳洲制造，那整个交易金额大概是200亿澳元，这个是蛮大的一笔金额的交易数目制。那其实为什么澳洲呢要向日本采购军舰？第一个就是说澳洲海军现役的舰艇不够，那第二个呢是澳洲它本身也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就是说你有船没有人操作军舰，那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那澳洲海军说真的现阶段来说呢是比较舰艇数目呢是比较少可以用的，那包含就是说我们谈话的现在，那澳洲海军操作什么3艘我们叫小神盾级的霍巴特级驱逐舰，7艘就我们刚刚讲过的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主力舰呢就10艘，就是说澳洲海军目前的主战的舰艇3艘小神盾级的霍巴特级驱逐舰，7艘澳纽军团级的巡防舰。我们刚才讲过了，原本是澳洲操作8艘一艘已经除役了，就是说澳洲呢目前只有3艘霍巴特级驱逐舰，7艘老旧的澳纽军团级巡防舰，还有这个2艘的我们叫坎培拉级的攻击舰，那其实运用数目上非常非常的不足。那全世界我们刚才讲过的少子化这个趋势呢也影响到澳洲海军的操作，澳洲海军的招募。那日本最上级的改良型 它有一个特色是说，诶，这么大的舰艇，3000多吨的舰艇，居然只要90个人操作。哦，那再加上呢，哦，日本承诺说，诶，我可以准时交舰。所以其实日本呢会在澳洲呢新一轮的巡防舰的采购案中获得胜出。哦，那整个的最上级的改良型，哦，它有大概，哦，它配备3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哦，那但是呢它排水量增加到4800吨。哦，那澳洲的采购的什么叫出口型，那增加到6200吨。那这个军舰另外一个特色是说，它在海上的部署时间很长，就是说只要船上能够定期补给吃的，就是说透过海上的运补舰运补，这型的军舰呢居然可以在海上执勤300天。哦，这个是什么海上执勤的天数来说呢，哦，是其他国家海军的舰艇所难望相背的。哦，说真的是蛮奇特的。哦，那我们刚才花了这么多一段时间，哦，讲述说，诶，日本呢成功向澳洲出口就11艘，哦，最上型的改良型。那这个跟，哦，这个跟，哦，日本有什么关系？有，非常有关系。哦，那其实呢整个的二战之后啦，其实二战期间，哦，我们讲二战期间其实日本呢对亚洲地区国家呢造成伤害非常大。不过呢后续呢因为我们叫冷战结束之后，那再加上中国崛起，所以其实这些亚洲国家呢其实都会互相形成某种程度的结盟来对抗中国。这个是整个战略架构是这样。那其实呢除了日本之外，那其实过往我们也从新闻中知道说，诶，有所谓的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呢就是泛指英语系国家的情报合作，包含英美澳纽加这五个国家的情报合作。那日本呢长期呢基于比如说中国的军力的崛起，他也想加入这个联盟。那这个联盟联盟的合作呢，除了日本希望加入之外呢，其实日本呢也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将退役的军备移转给盟邦。那这个盟邦来说呢就是所谓的菲律宾。那先前呢已经移交了比如说退役的海上保安厅的一些巡防舰艇给菲律宾，让渡这个所谓的暗基的防护雷达给菲律宾。那但是呢基本上呢这些军备来讲都算是所谓的防卫的性质。那主要呢是受限于日本的武器的输出的三原则。那这个三原则来讲是在日本早期的总理叫佐藤荣作时代呢就已经下定规定说，日本呢可以出口军备，但出口军备的用途只限于有签约国家的一些防卫性质。那具体的项次呢包含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类的军品。这五类的军品来说呢你一听起来，诶，它就没有杀伤性，就没有攻击性。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日本呢在佐藤荣作时代就已经设定了我们叫出口规范，军备的出口规范。那出口军备到盟邦或有签约的国家，它的军备限定为救难、运输、警戒、监视跟扫雷。这五个项目一听起来，诶，它就没有威胁性，就是说它不是进攻性的一些武器。不过呢这项政策呢在今年就是2026年4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 中修订为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跟和平运用方针，透过修改这个方式攻击性武器可以出口。这项政策呢被外界视为说日本二战战败后安全政策的历史转捩点。那我们刚才讲过的说日本的成功出口最上级护卫舰到澳洲，那军舰再怎么说都是有攻击性的，所以其实日本可以出售军舰给澳洲，那当然会带给其他国家很大的一些想象。那我们先讲这35艘就最上级还有最上改良型的一些演变。那这批呢35艘同级舰跟衍生军舰服役之后呢，日澳双方呢一定会进行联合演训嘛，这个是很正常。 那后勤补保还有相互支援来说呢，也会变得理所当然，因为我造的军舰，或甚至说澳洲的军舰呢开入日本的船厂做维修定保增补也都是可能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会被外界视为说，这个是日澳准军事同盟，就是大家用同样的舰艇嘛，你舰艇跑来我这边维修很正常吗？这个呢是被外界当作这个是日澳之间的准同盟，准军事同盟。那希望呢，希望借由合作开发新型的舰艇，或者说承制或购买这个新型舰艇，双方呢强化在彼此防务上合作。那日本正逐步摆脱战后的和平主义，那除了继续深化跟美国的一些军事同盟关系之外呢，也希望呢借由军舰的出口拓展于亚洲其他地区国家盟邦的合作，就我们讲白点就是说盟邦呢是越多越好，再加上其实出口军舰它可以赚外汇啊，而且呢可以深耕日本的造舰工艺。那其实这方面来讲，其实分为好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澳洲来看，澳洲它本身也有不错的船厂啊，那他们的造船工人他们也要升级啊，所以其实澳洲政府呢他们就跟日本谈说，前三艘最上级改良级呢在日本国内生产制造，但是后八艘这个最上级的改良级要在澳洲本土的境内制造，因为他也要顾及，就澳洲政府也要顾及澳洲造船业界工人的生计，这个很重要，那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方式，就是在日本建造三艘，在澳洲呢生产八艘，这个方式来解套。那对于日本出口这11艘的最上改良型到澳洲，那临近的中国呢它当然就会引起抗议，就会大幅度抗议。那这个举措呢是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它4月30日就发布一个转论，指出说这是日本高市政权的强军扣舞，那从强军扣舞的态势呢从修改武器出口原则，那之后你又供奉比如说又扯到靖国神社，还有让自卫队舰艇雷号，就雷声的雷进入台湾海峡，那这个是算是新形态的军国主义。那其实对于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亚洲国家的伤害，其实各国的态度是说历史教训要铭记，但是不要忘记。那其实整个的二战历史呢透过呢整整的80年，真的80年过去，1945到现在202681年，那日本跟澳洲其实对于战史就二战的历史他们是尊重铭记历史教训，但是呢目前呢是透过尤其是日本呢是透过输出军舰呢来

本而会跟澳洲结盟。那其实反而是中国要反思说，诶，是不是在整个的扩张的过程中引起周边的国家反弹，然后激起周边国家做相关结盟的动作。其实呢，这个都是环环相扣呢，也要面面俱到去思索，不是说单纯的用二次大战用81年前的标准来看说，诶，日本是一个侵略国家没有错，但是那是80年前的事情。那现阶段呢，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还有中国军力崛起，还有说美国战略的架构下，其实整个的第一岛链国家包含澳洲，他们都会思索说，诶，我们要怎么应对中国军力的崛起。那其实我们回到澳洲本身呢，其实澳洲本身它其实并不需要太强大的海军，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说的是偏我们大洋洲的南部。那澳洲的东南边叫纽西兰，那澳洲的北边那一块地方叫新布留亚几内亚。那你光听这个地名你就听到说，诶，什么巴布纽亚几内亚分为东半边西半边，它军力地处赤道，然后呢它的军力不强。那纽西兰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威胁澳洲的军力。所以其实澳洲呢其实本身不太需要庞大的海军，不太需要庞大的陆军。但是呢在中国的军力崛起之后呢，其实澳洲呢开始惊觉说，中国呢开始经略中太平洋，比如说所罗门群岛。那当时候呢到现在一样就投资，比如说中国借由投资当地国的港口机场新建，基础设施新建，然后呢后续呢用债务陷阱呢来套索这些国家的一些施政的一些或外交上的一些取向。那这当然呢引起呢澳洲政府的紧张，再加上先前呢中国曾经编组特遣舰队呢澳行绕澳洲一周，这个呢带给澳洲政府呢很大的恐惧。因为其实过往呢能够威胁澳洲的军力呢大概只有1942年2月的时候呢，其实一支日本的航舰的特遣舰队呢其实已经抵达达尔文港附近，然后空袭达尔文。那这个是呢澳洲呢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受到空袭的唯一的案例。那没想到说80年之后，中国居然有一支特遣编队绕行澳洲一周，这当然会引起澳洲的紧张嘛。那澳洲当然会加强它的军事装备来对抗中国，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澳洲确实是要加强它的军备。那只是说目前澳洲海军他们的主力舰它只剩下10艘不到，还有2艘坎培拉级的攻击舰，在造舰需求不及还有需舰恐急的状况下呢，赶紧跟外国采买。我们休息一会，再回到纵横天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国民，欢迎回到纵横天下。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日本呢成功的将就最上级的改良型的护卫舰11艘成功出口到澳洲，那这个是呢澳洲在面对中国军力崛起，尤其是经略中太平洋，再加上之前

中国边遣特遣舰队呢绕行澳洲一周啊，所引起的紧张啊跟应对措施，就是赶紧加强它的海军建设啊。那本国造舰能力不足的状况下呢，当然是优先的对外采购。那日本呢，在几个国际的造船厂中哦，夺胜而出。那最上级改良级的护卫舰的特色是说，它的超船人数只需90人。那这对于哈少子化的澳洲海军来说是一大利多。那再加上呢，日本承诺哦可以准时交舰。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各国的海军呢都虚舰恐急，我就说你要准时交货，那我当然会下订单给你。那这个是日本呢出口最上级改良型到澳洲的过程。那同一时间日本呢也深化跟美国之间的合作，比如说长时间的比如说美日联合演习，甚至呢在美韩联合演习中也可以看到说日本自卫队军官的一些身影，或是说美日韩三边联合演习，就美国的联合演习，美国对日本美日美韩甚至美日韩的联合演习，其实已经次数多如频繁。但是呢在跟菲律宾的演习中，就过往都是美国跟菲律宾单独举行双边演习，那周边国家呢你想参与的话好像并没有，但是呢这些周边国家有兴趣的国家呢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受邀参访。那观察员的成员通常是当地国派出的武官，或者说直接派遣我们叫特业军官前去观摩这些演习，然后看看美军有哪些战术战法呢可以让我国学习，这个是当地国的想法。比如说美菲举行联合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参战部队只限美国跟菲律宾，其他国家呢可能派遣他们的特业军官，比如说日本跟韩国派遣他们的特业军官呢前去以观察员的身份叫观摩演习，然后习得战术战法回去传授给国内。这个是美国举行军事演习的一些概况。那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美国跟菲律宾呢以前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就叫肩并肩联合演习，那过往呢就只有美国跟菲律宾参演，这次不一样。那这次不一样是这一次就今年的肩并肩演习是2026年4月20到5月8日。那这次的美菲肩并肩演习，日本自卫队派遣1400名观士兵参演。那同时也在这次演习中投入88式的反舰飞弹实弹试射而引人注目。那这个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日本自卫队呢正式实战部队的方式参与美菲的联合肩并肩演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因为这个是肩并肩演习是日本自二次大战战败以来首度派遣实战部队呢在菲律宾领土进行演习。那除了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之外呢，另外有网络作战还有医疗单位的支援。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呢是出动伊势号这个所谓的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通用型护卫舰跟下北号运输舰。那当这个所谓的雷就雷声的雷雷号护卫舰呢通过台湾海峡时呢还引起呢中国方面的抗议，因为说你这个海上自卫队呢怎么可以派遣这个舰艇呢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侵犯主权。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88式飞弹呢虽然说它是上一代的反舰飞弹，那现在来说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是用陆上是用12式的反舰飞弹，那88式的反舰飞弹呢虽然说是上一代的反舰飞弹呢，但是呢这次演习呢是首度在境外，就是日本境外举行，而且呢是参与演习中的叫集成演习，那英文来讲叫 synthesize， 那英文缩写叫 SINKEX， 就是说参演方呢提供一艘靶船，然后呢这艘靶船呢会供火炮反舰飞弹甚至重型鱼雷的射击，最后把它集成靶船集成，这个叫所谓的集成演习，那英文来说叫 synthesize， 那这个场面呢相当壮观。那

日本呢首次以 MAX 八式反舰飞弹的参与这个集成演习，这也是一项转变。那其他的日本自卫队呢参与的演习科目包含比如舰队运动、机场跑道的维修、反登陆、医疗后送、网络攻防等。更重要的是说，过往日本在兼兵兼演习中都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演习，那这次呢派遣的战斗部队参与，当然会引发呢外界的侧目，尤其是中国，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中国他唯一能说像的是说，日本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然后相关的虐待俘虏事迹斑斑，然后更重要的是说，在1945年攻防就马尼拉失去攻防战的时候呢，大肆破坏马尼拉。那其实呢这些所谓的历史记忆呢都会加深这些亚洲地区国家呢对日本再度派兵的恐惧。但是呢在80年之后啦，就说各国呢在铭记历史教训之后呢，还有日本积极投入，就日本在战后呢其实积极投入跟这些亚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那其实这一点呢合作部分呢其实大众呢比较少看到，但是呢其实日本呢都有在做。那透过这种方式呢深化跟日本透过这种经济合作方式呢跟亚洲地区国家合作。我们讲白点就是有钱大家赚，就有钱大家管。那有钱大家赚的时候呢，其实日本的产品它的品质也很优良，所以其实这些东亚国家其实称赞有加。但是最终在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它慢慢的将势力伸展到比如南海地区。那南海地区的周边国家，不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尼、汶莱、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就会开始寻求澳元嘛。那寻求澳元的方式一定是跟美国深化合作。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美国在结束1975年结束越战之后呢，近年它也慢慢的恢复跟越南的外交关系。那为什么要恢复跟越南的外交关系？那一方面除了是美国的战略思考架构之外呢，其实越南也很需要啊。因为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其实越南跟中国发生过相关的海上战冲突有，所以其实越南看到说中国军力崛起，他也会紧张，他会紧张，所以其实他也会深化跟美国的合作。那菲律宾更不用说，那菲律宾自从中国划的九段线之后，那有一些地区比如说黄岩岛的争议，那其实在海上冲突常常发生跟中国海底的海上冲突。那在本身军力不够的状况下呢，他当然是寻求澳元啊。那这个澳元的对象就是美国。所以其实美国呢虽然说是在1998年从苏比克湾跟克拉克基地撤军之后呢，但是呢在当时因为民族主义的因素呢，还有就是说火山灰的影响，所以其实美国呢顺势撤离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但是呢这些基础的建设呢都还在。那目前我记得是菲律宾呢将苏比克湾呢改造成比较经济的特区，要发展经济，这个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在中国军力崛起之后呢，菲律宾又觉得说我好像需要美军的介入跟引进。所以其实在前一两年美国跟菲律宾呢就谈这个所谓基地的租借协议呢。那后续是说美国呢是借用菲律宾境内设置九处基地来当作这些所谓的巡逻的基建一些准备的地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整个来说就是应该说冷战时期越战之后啦，就美国呢在菲律宾呢有苏比克湾这个很庞大的海军基地跟克拉克空军基地，但是在民主主义的下还有火山灰的影响下呢，美国撤出苏比克湾跟克拉克空军基地。但是因为近年中国军力的崛起呢，美国军力呢又重返菲律宾，那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所谓的九处基地的租借。那这个租借来讲呢，其实它都有一些法律的规定，那这个协议的名称叫做相互进入协定，那英文呢就叫 RAA。 那其实呢这个美菲这两国协定其实大幅简化双方部队互访还有
相关共同演习的法律流程。那日本呢，其实除了先前的援助或无偿让渡菲律宾的相关的一些海上的舰艇之外呢，他也将岸基的防护雷达出售给菲律宾。那基本上来说呢，这个都是叫无偿的，我们叫赠与好了。那其实呢，日本呢将这些即将退役的装备呢移拨给菲律宾，它可以强化菲律宾呢最南海地区的我们叫监视能量。那过往日本呢是以出口这种所谓防御型的装备给菲律宾或其他盟邦。那近年我们上一集讲到说，没有，日本已经修订它的出口规定，它可以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给盟邦。我们上一集讲过，日本成功出口11艘最上级改良型的护卫舰。那在肩并肩演习的同时，他直接派遣1400名的自卫队员参与演习，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说，这是不是我们叫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那这个是中国方面很强烈的抗议。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怡蓉。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有看过很有名的影集《绝命毒师》《绝命律师》，在里面饰演萨尔律师的 Bob Odenkirk， 他是以《周六夜现场》的编剧起家的。那最近呢，我刚好听到他在《纽约时报》的专访，说到他觉得 sketch comedy 是人类存在最深刻的表达方式。那 sketch comedy 呢，有人翻喜剧小品、短篇喜剧、素描喜剧。如果你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们的启蒙应该是连环炮里面的短剧，它是好几个演员一起演，然后可能有几分钟或是十几分钟，大概就可以归类为 sketch comedy。那不多说，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家，比我更专业的人，他是九喜一生短剧制作所创意总监、1911剧团团长，以及美国谷歌资深码农陈大任。欢迎大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任。
0: 我很少开场白讲的那么长，因为我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也因为做这个节目才比较知道 sketch comedy 这个类别，但其实就会去回想，哦，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了。
1: 对，其实是这样啦，就是说，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我们在宣传上也遇到相同的困扰嘛，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就是短剧，说穿了就是短剧，就是要用很学术的方式来解释，当然可以。但是其实讲的好像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短剧。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刚刚就问 AI， 就是 sketch comedy 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串。然后我发现他旁边的 reference 就是我自己写的，就我当九喜一生小编的时候自己写的
0: 东西。真的。
1: 好，反正它就是短剧啦，就是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定义，那当然有美式的，有日式的短剧。一般的我们比较会把美式的东西叫 sketch comedy， 然后它是跟其他喜剧比较不一样，它可能是比较基于情境或是人物关系，就是一个荒谬的情境或是一段荒谬的人物关系，然后建立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叫短平快，就是它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荒谬的点，然后去做一个升级、一个翻转，然后结束，是这样一个东西。对啊。
0: 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到大任的那个介绍，就是你自己后面有写美国谷歌资深码农，我刚刚就想说码农通常觉得就是 coder 写程式的人，然后我想所以你真的是码农啊？
1: 我真的是啊。真的是，真的是，因为我大学是学这个的嘛，然后后来想不开跑去做剧场，然后做剧场做了几年，算是小有一点成绩，但是因为就发现要养活自己太困难了。当年要养活自己就得去接 case， 可是接 case 就得要看老板脸色。